0: 继昨天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称，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决定设立一个联络点，负责商船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事宜，并就黎巴嫩局势设立冲突预防机制。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1: 国际海事组织昨天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
0: 巴基斯坦总统秘书处昨天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当天在巴总统府会见了到访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双方就双边关系、地区和平与安全、区域互联互通、经济合作等问题交换意见。扎尔达里对成功签署伊美谅解备忘录表示祝贺，并期待正在进行的技术性谈判能推动地区实现持久和平。扎尔达里还对伊朗前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逝世表示哀悼，并表示巴基斯坦将派代表团出席葬礼。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在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称，和平谈判是由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基辅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乌克兰方面对此尚无回应。
0: 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22号披露，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上胁已就此向检察机关提出检举。上胁掌握的资料显示，此类操作最早可追溯到10多年前，是长期有组织的行为。
1: 韩国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总统李在明的不支持率上升到49.7%，支持率下降到46.7%，这是李在明去年6月上任以来不支持率首次高于支持率。民调机构分析，地方选举选票短缺事件是导致李在明支持率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
0: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搜财榜。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财榜。
0: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日前举行记者会，通报了多项立法工作的最新进展。针对社会高度关注的新机商标乱象、日益升温的南极旅游以及资本市场审计造假，相关法律草案将会迎来重要的修改与规范。来听报道。
3: 近年来，部分企业将商标作为误导消费者的套路工具，所谓的新机商标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针对这一乱象，即将提请二审的商标法修订草案拟加大打击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黄海华表示，
4: 一是呢，要求严把审查注册官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或者产地产生误认的，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以并处呢10万元以下的罚款。二是呢，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有权向负责商标执法的部门投诉举报。三是呢，加大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可以处违法金额5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金额或者违法金额不足5万元的，可以处25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撤销其注册的商标。
3: 除了规范商标注册与使用，针对近年来赴南极旅游成为我国境外游新热点，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也将进行二次审议。草案拟对南极旅游活动作出系统性规范，明确申请许可制度，并设定了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及10年禁申许可等严厉罚则。 黄海华进一步介绍。

0: 定呢申请南极旅游等活动，应当呢提交活动方案、环境影响评估文件、应急计划等申请材料。旅游者在南极旅游活动中，应当遵守南极条约协商会议通过的安全要求和环境保护规定，不得干扰国家南极考察活动。违反本法规定未经许可开展南极旅游等活动的，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5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10年之内不得申请南极活动许可。
1: 此外，针对上市公司财务造假频发现象，本次常委会将继续审议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黄海华指出，
0: 注册会计师呢，应当恪守职业规范，勤勉尽责，发挥好看门人作用。
1: 黄海华介绍，为遏制审计造假，此次修法大幅提高了违规成本。草案拟将违规出具报告的处罚额度由现行法的最高处违法所得5倍罚款提高至10倍，并完善资格法的适用情形，同时增设了委托人或被审计单位串通、唆使出具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对于提供虚假会计资料的，将依法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重拳整治误导消费者的心机商标，为南极旅游划定严格的法律红线，还是大幅提高审计造假的处罚上限，都彰显了我国立法工作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护航民生、生态与市场经济秩序的坚定决心。我们期待相关法律的正式出台，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在大连拉开帷幕，本届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吸引了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700名嘉宾参会，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为期3天的论坛有哪些亮点，又传递了什么信息？来听报道。
3: 在大连国际会议中心，如果用两个词来形容现场最直观的感受，那就是高朋满座和心意扑面。极具热度的话题就是上午发布的2026年十大新兴科技，围绕绿色低碳、生命健康、智能科技的三大核心方向，筛选出来未来5到10年将深度重塑全球发展格局的前沿技术。在这个榜单上呢 ，AI 相关的突破是格外的亮眼。一方面，深度学习现实物理规律的 AI 系统为城市规划、工业仿真、气候推演提供了更贴合真实世界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 ，AI 也深度赋能科研的全链条，大幅度缩短新药的研发周期。在聚焦人工智能的落地应用上，不少企业家就提出 ，AI 的下一步关键在于如何赋能传统实体制造业，实现规模化的降本增效。在讨论中，中国机遇和中国实践是高频词汇。
4: 从瑞士阿尔卑斯雪山小镇达沃斯到中国渤海明珠，大连论坛的视角由全球地缘政治转向亚洲和中国科技创新与增长新动能。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梁锦慧表示，中国不断发展，如今已进入新的增长阶段，我们的全球企业合作伙伴都十分关注如何继续与中国开展合作，不仅是利用中国的制造业产能，更要对接中国的创新深度、人才储备以及不断壮大的消费市场。从2007年世界经济论坛第一次走出瑞士来到中国，夏季达沃斯已经走过了20年。这20年间，中国的经济总量从约25.7万亿元跃升至14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比重从约6%提升至约17%，早已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今年论坛的主题是规模化创新，旨在探讨如何让尖端技术走出实验室，转化为可复制、规模化的产业优势。这一主题在会场内的沉浸式科技展区也变得触手可及。
5: 你看我旁边的这个机械臂啊，它叫做机器人如镜，它就像一面能够读懂你的镜子，你动它也跟着你一起动。那么依托 AI 赋能的这个深度感知技术呢，它能够精准地捕捉人的姿态，甚至是细微的肢体语言变化，和你实现一场微妙的双向互动。
4: 除了前沿科技的感性呈现，从议程来看，论坛更聚焦硬核科技的规模化落地。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兼首席执行官马思源表示，
6: The technologies broadly speaking are here, but we need to scale their deployment, we need to diffuse.
7: 技术已经存在，但我们需要扩大其部署规模，需要将其推广到经济运行方式和产业运作中。考虑到中国经济的规模和所展现出的势头，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0: very important role, of course.
1: 从观察者到领跑者，夏季达沃斯不仅是一场全球精英的思想交锋，更是世界观察中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窗口。在规模化创新的指引下，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将继续为全球经济的复苏与繁荣提供源源不断的确定性答案。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财政部日前发布了今年一到五月的全国财政收支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超过10万亿元，财政收支运行总体平稳向好。来听报道。
1: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465万亿元，同比增长 4%， 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 0.5%。其中全国税收收入82617亿元，同比增长 4.4%。针对这一数据，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表示，
3: 这次的财政收入的数据改善呢，是中央到地方、财政到经济一个全方位、全面的一个改善，这还是非常可喜的。财政收支的紧平衡的状态得到了非常大的缓解，税收收入的增速它要超过一般公预算的增速，也就是税占比在提高，这其实体现了一个是财政收入质量在改善，另外呢更多的是反映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潜质得到了进一步的释放和提升。
1: 从主体税种来看，受工业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一至五月国内增值税增长 6.2%， 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此外，外贸进口较快增长，带动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10.4%。 企业所得税累计增幅由负转正，股票市场交易活跃，带动证券交易印花税大幅增长 88.8%。 同时，出口货物退增值税、消费税增长 4.3%， 有力支持了外贸出口增长。白彦峰教授指出，
3: 增值税它和国民经济啊、工业生产以及服务消费都是密切相关的，那么呢，这是我们税收收入中的主体税种，也反映呢我们经济的这个压舱石在不断的改善。
1: 在财政支出方面，今年前五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13877亿元，同比增长 0.8%， 继续保持增长态势。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住房保障支出增长都超过 6%。 受发放育儿补贴、财政对基本医疗保险基金补助等增加影响，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11.3%。 对此，白彦峰教授分析认为，
3: 今年以来我们国家的财政支出呢，更加加强了对于投资于人的投资力度，像住房以及我们这种育儿补贴较去年有一个比较大的增长，在财政支出的主要类型当中，它的增速是居前的，支出的精准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财政运行的总体的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1: 从税收收入的稳步回升到民生领域的精准发力，这份沉甸甸的国家账本不仅折射出宏观经济持续向好的基本面，更传递出财政政策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的鲜明导向。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各项稳增长、惠民生政策的持续显效，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能将更加充沛。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18，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宏观资讯。
4: 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兰福安6月23日向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做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根据报告，下一步财政部门将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狠抓预算执行和政策落地，推动扩大内需和优化供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切实抓好民生保障，保障基层财政平稳运行，全面加强财政科学管理。
2: 23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
4: 为撬动更多金融资源赋能妇女就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作出一系列针对性部署。 在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方面，实施意见提出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拓宽妇女就业创业多元化融资渠道，支持符合条件的妇女创业企业注册发行债务融资工具，开展供应链票据业务。在健全保险保障机制方面，实施意见提出鼓励保险机构针对各阶段妇女需求，优化投保病种年龄、保障时间、保费等要素，推广四癌等女性特定疾病专项保险，提高覆盖范围，完善生育、医疗、养老、失业、工伤等社会保险保障体系，支持创新妇女灵活就业保险，加强商业保险与生育保险有效衔接。
2: 23号，国家组织药品联合采购办公室在上海阳光医药采购网正式发布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标志着第12批国采正式进入企业申报阶段。最终共有65个品种纳入采购范围，其中多个正处于快速放量期的重磅单品首次迎来国采大考。
4: 深圳市委6月23号召开专题会议，抢抓机遇，高质高效推进全市6张网规划建设。会议强调，要突出扩容提质、智能灵活建设好新型电网，在优化通道布局、加强网络建设、电网数字化转型等方面持续用力，打造更坚强、更绿色、更智能的新型电网。要突出系统布局、灵活供给，建设好算力网，加强算力产能供给，深化算力互联互通，更加注重算电协同。要突出高速泛载、融合赋能，建设好新一代通信网，加快推进国家级互联网骨干直连点建设、6G 技术研发与商用布局、双万兆网络普及和卫星网络应用。
2: 小米电视昨天发布紧急澄清致歉，当天晚上8点15分，北京及周边区域部分小米电视用户收到的地震预警消息，系小米研发人员开展功能内部测试时操作失误，误将内部模拟测试数据推送至线上正式环境。该内容仅为测试虚构数据，并非官方真实地震预警，小米对造成的用户恐慌致歉。
4: 上海金融法院临港新片区巡回审判站昨天在临港新片区涉外中心揭牌。该巡回审判站针对临港新片区金融产业特点打造，聚焦离岸金融新型案件，统一示范裁判规则，常态化开展巡回审判、法治宣讲，稳定中外企业经营预期，联动监管、调解、仲裁机构，共建多元解纷机制，从源头减少金融纠纷，全方位服务临港对外开放。
2: 上海机场萌宠同行服务在升级，虹桥机场2号航站楼近日启用宠物专属候机厅，旅客每人限带一只宠物，凭当日有效登机牌，登记相关信息后即可免费进入。宠物候机厅面积近100平方米，设有公共休息区、犬类活动区、猫咪休息区等。体重5公斤以下的小型犬可申请在犬类活动区出笼。候机厅免费提供一次性饮水碗、猫砂等用品。目前，虹桥机场在1号、2号航站楼共设置3条宠物同行安检通道，实行一宠一消毒。旅客根据航司规定办理宠物乘机手续后，即可经安检专用通道携宠候机。
5: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6: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
7: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3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啊，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5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5年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 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

0: 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五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19%，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啊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 1.2 近两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3: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8: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9: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8: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9: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8: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1: 欢迎回到财经早点，我是严丹。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继续来关注新闻。上海市2026年高考成绩昨天公布了，今年的高招录取形势如何？新增了哪些招生院校？在 AI 工具日益普及的当下，志愿填报借助大模型靠谱吗？应该如何理性对待呢？就这些考生和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进行了解答，来听报道。
12: 随着分数揭晓，志愿填报也随即拉开帷幕。今年秋季高考，上海有6.67万名考生参加考试，比去年增加了3000人。对于考生和家长普遍关心的录取率问题，上海市教育考试院党委副书记汤军表示，在沪招生总计划数同步增加，预计本专科总体录取率与往年接近。
13: 今年我们上海的本科计划增量达到了近2000人，整体的本科计划达到了5.5万啊，这里面高水平大学的增量达到了近800个，复旦啊、交大啊，这还有外省市的东南大学。

0: 天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增量都还是很多，所以再加上我们的专科计划，今年整体的上海的招生计划到了6.2万。
1: 不仅是招生计划总量增加，今年在上海招生的学校也显著扩容，为考生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选择。上海市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招生负责人杨文文说，
2: 今年一共是新增了32所学校到上海来进行招生，是本科学校增加了20几所，比如说我们中国科学院大学，还有新成立的应急管理大学、内蒙古农业大学等6所内蒙古当地的这个公办学校也是第一年到上海来进行招生。大家非常关心的江浙沪包邮区江苏师范大学也是第一年到上海来招生的，还有珠三角、广东工业大学等等。
1: 面对海量的信息，近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尝试借助各类 AI 大模型辅助填报志愿，今年尤其突出，一些大模型还推出了所谓的专业高考顾问。不过记者测试体验发现， AI 在信息整理方面看上去专业全面且速度快，但仔细推敲，不少看起来对的答案可能埋雷。比如记者以建筑学专业提问，就有多个智能体回答属于工学学士，事实上符合条件的院校是5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4年制相关建筑类为普通工学学士。对此汤军说，
0: 通过大数据抓取网络上的历年的一些历史数据，对我们志愿填报涉及的一些数据来说，我不能判断他取的数据采用的历史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做这些官方的推荐。
1: 那么在大量信息和各类工具面前，考生究竟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填报志愿的核心不应是把决定权交给冷冰冰的机器，而恰恰是考生借此机会深入审视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特长的过程。
3: 就是新的科技其实会不断的催生新的产业，还有就是新的就业形态，对于学生来讲更需要有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各种能力，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自己的能力、兴趣等等。真正的安心还是需要自己建立信心，自己对学校的专业有了解，做出综合的分析来选择就是未来的发展。
1: 为帮助考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志愿填报，汤军说，
0: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有各省历年招生的一些录取的数据，还提供了高校的就业情况，还可以考生在上面做一些个人心理情况的一些测评。另外一个，我们考试院的志愿辅助填报系统，这里面也有今年的所有高校招生计划一些专业我们都已经导进去了，另外还提供了2024-25年的一些历年的历史数据，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
1: 根据安排，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号到2号。这几天，各高校正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面对面咨询活动。市教育考试院也将在招生录取期间，通过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招考信息。以上由记者刘康霞报道。
4: 近期借由上市公司回购公告的披露，公募基金二季度以来调仓操作逐步浮出水面。基金经理在医药、科技制造还有消费交运三大板块的操作思路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这背后的配置逻辑和投资信号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近期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动向逐步浮出水面，机构在医药、科技制造、消费交运等板块的操作思路分化显著，引发市场广泛关注。季安金信基金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认为，二季度公募调仓具有明显特征。
6: 在医药行业方面呢，基金经理的操作分级在加大。由于二季度医药行业走势偏弱，有多位基金经理在减持医药相关的标的。不过呢，减持大多是以仿制药的标的为主。同时呢，加仓的主要方向是具备自主管线、成长性突出的创新药企，以及呢在周期的底部具备成本优势的特色原料药的龙头为主。二季度呢，科技板块呢整体获得头部基金经理的增持。基金呢持续向硬核科技的方向倾斜，而软件题材的资金呢有所撤离。基金呢重点增持的方向呢主要是芯片产业链、 AI 算力、电网设备等方向为主。价值类的股票操作呢也存在普遍的分化，一些呢消费类、高股息、公共服务类的股票呢同时存在不同的基金经理增持和减持的操作。整体看，目前二季度知名基金经理的操作分化情况明显，更多的

0: 的基金经理呢，不再简单的压住行业，而是通过深挖细分的个股的基本面，通过分散持仓呢，来降低组合的波动。
1: 和讯公司投资顾问王帅认为，分化的背后反映的是公募基金对未来产业趋势和盈利确定性的不同判断。
2: 在医药板块呢，资金正在从传统的仿制药、代工等领域，向创新药和具备核心研发能力的企业集中，更看重的是长期成长与空间。而在科技制造领域呢，机构配置重点正在从概念的炒作转向硬科技的方向，而更关注的是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具备产业落地和业绩兑现能力的领域。而消费和交运板块则呈现的是结构性的机会的特征。基金经理呢，更倾向于选择竞争优势突出、现金流呢稳定的细分行业龙头。所以说，总体上来看呢，本轮调仓并不是简单的行业切换，而是资金从预期驱动转向业绩驱动一个转变，更加关注的是企业长期盈利增长的一个确定性。
1: 深圳优品投资顾问申瑞分析，从公募基金二季度调仓轨迹来看，主要释放了三方面信号。
3: 一呢是医药板块呢内部分化加剧，创新药、CSO 等赛道呢获得逆势的加仓，反映机构啊对于这个产业政策边际改善以及海外需求啊复苏呢预期正在升温。但是呢中药部分医疗器械标的呢遭到减持，说明呢采集压力下这个盈利不确定性啊仍然是没有完全被消化。第二呢是科技制造方向啊明显的加仓集中度较高。特别是 AI 算力、半导体设备、高端制造这一块呢，也成为了重点的这个资金布局的领域，体现了机构对于国产化 AI 产业整个落地这个双主线啊中期看好。业绩呢兑现能力呢，已经成为这个筛选标的的一个核心标志。第三呢，就是消费与交易板块呢分化还是非常明显，反映呢经济复苏的斜率仍然有这个不确定性。机构呢观察呢阶段这样一个状态。对于投资者而言，机构调仓呢可以作为咱们这个中期啊主要的参考锚点，但是没必要这个盲目跟风。建议呢大家重点关注这个加仓逻辑可持续性啊，在分化行业中呢优选啊基本面确定性强的方向，采取呢这个分批式布局的方式控制这个回撤风险。
4: 年初，国内各大品牌足金挂牌价一度突破了每个1700元大关，不少消费者直呼买不起。然而，进入到六月份以来呢，国际国内的金价开启了同步持续回调的模式。国内品牌金店足金的报价每克较高点累计回落近450元，跌幅超过25%。面对金价的大幅回落，有人觉得终于等到了入手的时机，也有人担心可能还没有跌到谷底。那现在是抄底的好时机吗？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5: 记者在北京一家品牌金店发现，最近进店客流有所回升，但消费者决策心态差异明显。有喜爱佩戴金饰的消费者表示，金价涨跌并不会影响自己的消费决策。消费者严女士：
6: 我买黄金吧，也就是平时戴着，不指着它赚钱。现在价格便宜点，也刚好挑个喜欢的款式。
5: 也有些刚需消费者认为，当前降价力度可观，愿意趁着行情回落适时入手黄金首饰。消费者郭先生：
7: 金价不是最近一直下跌吗？感觉最近买还挺合适的，如果说能相中喜欢的款的话就直接买了。
5: 近期全球地缘冲突依旧存在，为何黄金作为传统的避险资产不仅没涨反而下跌？卓创资讯研究员曹慧分析，
8: 本轮黄金下跌的核心驱动是定价逻辑从信用避险切换为利率定价。那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呢，释放的鹰派信号呢，令这个降息预期大幅降温，并且推升了实质利率，也直接抬高了黄金的持有成本。同时呢，避险资金流向高收益美元资产，也使黄金沦为流动性挤兑中的被动变现工具。那再叠加上地缘冲突影响没有扩散至核心产油国，所以避险需求呢也难以转化为金价的支撑。
5: 从盘面和大宗商品数据来看，金价短期还有继续下探的空间吗？下半年影响金价走势的关键变量还有哪些？曹慧分析，
8: 一个是美联储政策路径是否会因为经济衰退压力呢转为宽松，第二个呢则是美伊谈判进展是否顺畅。那地缘问题的反复呢将影响金价持续处于高位波动状态。那第三呢是去美元化的趋势下呢，全球央行购金节奏呢是否会被动强化。短期来看呢，如果美联储三季度末启动降息，那金价呢则有望迎来估值修复。那如果维持鹰派立场呢，金价则可能在4000到4200美元区间震荡盘整。
5: 面对这样的不确定性，现在是普通投资者入场抄底的好时机吗？短期内还有哪些下行风险？ 市场。

0: 人士桂浩明提醒投资者，
1: 要搞清楚你买黄金的意图是什么。作为一种纪念品啊，实际上你的购买和价格并没有太直接关系。如果是作为投资，那还是先谨慎看一下，因为黄金是个无息资产。当世界各国都开始降息的时候，黄金更容易上涨。而当现在世界各国都考虑升息的时候，作为无息资产，黄金的配置价值是下降的，所以目前不是最好的配置时期。另外呢，由于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啊，大家对流动性的苛求等等，也会导致对黄金的需求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弱，所以这不是抄底的最佳时机，大家对此还是需要冷静的观察。
0: 那么如果普通投资者有配置黄金的需求，金饰、投资金条、黄金 ETF 等产品到底该怎么选？桂浩明建议，
1: 从金饰品来说，如果更多基于情绪价值，那是可以买的。那很多人确实考虑过买金条，但是高位的时候卖出金条并不方便，所以买金条如果想做差价还是有点难度的。至于黄金 ETF， 我们要观察 ETF 的规模是扩大了还减少了，如果你发现持续增加，那可以去买。黄金股票呢，它的走势啊，除了黄金价格以外，觉得可以根据各个公司具体情况，包括它的黄金储量的增加、销售策略等等来观察。总体而言呢，黄金现在不是市场当中一个热点，投资黄金呢也是需要参考多方面的因素，大家还是谨慎从事为好。
2: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日呢，20寸行李箱不能够免费登机的话题引发了广泛关注，不少网友反映说自己习惯使用的登机箱在机场遭到了拦截。那么以前坐飞机畅通无阻的登机箱为什么现在突然不行了呢？来听介绍。
3: 在浦东机场春秋航空值机区域，记者看到不时有旅客因行李问题被拦下。
4: 您看一下哦，高度这边超了1厘米，这边的宽度的话是超的，春秋规定是20、30、40厘米。
5: 可是我一直用了这个，
6: 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5: 对，
7: 他说尺寸超了，只能是14寸。
8: 因为我来的时候是东航来的，都没问题。现在需要去那边买一个行李额，
9: 这个就是可以登机的箱子的尺寸，它必须得要求比这个再小一点。我们也是刚才才知道，
3: 以前20寸行李箱都可以免费登机，现在为啥不行了？是航空公司的新规定吗？记者了解到，并非所有20寸箱都被禁止免费登机，而是目前国内航司分为全服务航司和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以及以下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而部分差异化航司则以按需付费为核心，基础票价较低，但普通经济舱旅客不允许免费携带20寸行李箱。此外，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原因是箱体的虚标尺寸。市面上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没有包含轮子、拉杆等凸起部分。加上这些部件后，整体尺寸往往超出国内全服务航司长55厘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的通用标准，不仅放不进行李架，还存在安全隐患。在浦东机场，部分航司的值机柜台入口都摆放了行李测量架，只有长宽高均不超过该测量架的行李箱才能被免费带上飞机。金鹏航空工作人员进一步介绍，不同的舱位免费携带行李的尺寸也有不同的标准。
10: 如果你买的是超级经济舱或者是公务舱的话，是可以带20×40×55、20寸的行李箱。如果你买的是普通经济舱的话，就只能带20×30×40厘米、14寸的。滑轮不包括，手提箱也不包括。对的，对的。
3: 面对严格的行李标准，不少旅客表示宁愿多花点钱买全服务航司或是提前办理托运，也不想在机场措手不及。
11: 买一个正常行李额的飞机会更好一点。
12: 14寸的话好像化妆品都装不了，
11: 托运方便一点。
3: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导致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业内人士提醒，为避免在机场遭遇麻烦，旅客购票时应该仔细查看行李政策，区分含免费登机箱、仅含随身小包、含免费托运三类，特价票务务必重点留意。出行前自查行李箱尺寸时，一定要算上轮子和拉杆，不要只看箱体标准尺寸，并简单称重，避免超重。如果乘坐差异化航司，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对比行李托运费用和快递费用差异，选择省钱模式出行。

0: 共识方向，从海量的信息中快速提取关键结论，告别耗时耗力的手动翻阅。 AI 让投研更高效，帮助用户聚焦于更有价值的分析判断。更多功能详情请访问樊威官网 www.fanaview.com.cn 或微信搜索东正樊威小程序。
1: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A 股的情况。6月23号四大股指集体收跌，上证指数报收在 4106.25 点，下跌 1.37%， 深成指报收在 15854.2 点，下跌 3.17%， 创业板指报收在 4192.19 点，下跌 3.84%， 科创综指报收在 2278.73 点，下跌 1.31%。从盘面上来看，贵金属、光伏、电池、保险板块下挫，医药、银行和旅游板块活跃。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梳理一组由数字主播带来的证券资讯。
2: 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标志着专项行动进入新阶段。其中提到，本次倡议引导公司明确经营质量提升目标，比如选取净资产收益率、毛利率、产销量、研发成果等能体现盈利能力或经营质量的财务、非财务指标，或者公司认为更能体现自身特点的其他自选指标，并针对性提出提升举措。同时，也倡议公司积极使用并购、重组、再融资等资本市场工具箱解决同业竞争等问题。
1: 2026年 A 股公司半年报披露即将拉开帷幕，目前已有一批上市公司提前报喜。Wind 数据显示，截至6月23号20时 ，A 股共有11家公司透底2026年上半年业绩。若以预告规模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来看，10家公司业绩预盈。
2: 近期股票私募仓位指数持续攀升。根据私募排排网最新发布的数据，截至2026年6月12号，股票私募仓位指数已攀升至81.55%，较前一统计周上升0.56个百分点。值得一提的是，本轮私募机构自股票私募仓位指数阶段低点80.09%起持续加仓，当前整体仓位水平刷新了近9周以来新高。
1: 6月23号，国内功率半导体龙头阳杰科技发布价格调整通知函，宣布自2026年7月1号起，对全系列产品价格上调10%至15%。阳杰科技在通知函中表示，步入下半年，原材料将再度迎来新一轮大幅涨价周期，成本增幅超出预期，企业生产经营承压加剧。
2: 6月23号 ，A 股光纤概念板块再度成为市场焦点。Wind 数据显示，长飞光纤昨日涨停，收获2连板，股价刷新历史新高。自2025年6月启动上涨行情以来，该股股价累计涨幅已超过1600%。除长飞光纤外，三福股份、特发信息等均涨停，示范效应正在向整个产业链扩散。
1: AI 行情正经历一场剧烈的缩圈，市场资金正以挑剔的眼光向具备真实业绩支撑与供需缺口的硬核环节抱团。AI 投资迈入以木桶效应为主导的下半场，产业链短板处的供需失衡正在取代单纯的技术想象，成为决定资本流向的准绳。
2: 在 AI 数据中心光模块需求持续井喷的当下，另一条千亿级赛道车载光通信正随着新能源汽车的电气化与智能化浪潮加速发展，从概念阶段进入产品落地与生态构建的关键期。近日，多家光通信头部企业加快在汽车赛道布局。光讯科技对外宣布，公司提前布局车载光通信等新兴光电子赛道，持续培育第二成长曲线。华工科技在不久前举行的光博会上，首次发布车载以太网高速通信光模块，实现微秒级超低时延传输。
1: 据媒体报道，记者从接近英伟达的业内人士处得到印证，在产业端并不存在 CPU 量产推迟。市场的巨大分歧或是混淆了小批量验证导入和全行业普及两个完全不同的周期，真相远比单一看多或看空更复杂。多位产业人士对记者表示，真正制约 CPU 乃至整个高速光通信产品的是上游的磷化阴极光芯片。光芯片产线建设加上客户验证的漫长时间周期，使其成为当前产能扩张的最短板。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财经新闻。
3: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0: 你好，我是韩鑫。上市六个交易日 ，SpaceX 股价上演了一场过山车行情。公司发行价定在135美元。上市后前三个交易日，股价大幅冲高。6月16号盘中一度触及最高点 225.64 美元，市值达到 2.66 万亿美元。第四个交易日开始 ，SpaceX 股价掉走向下。隔夜美东时间周一 ，SpaceX 股价大跌，收盘跌幅超过 16%， 股价收报在 154.6 美元，市值达 2.03 万亿美元，市值一夜蒸发了大约4000亿美元。那目前 SpaceX 已经跌破了首日的收盘价。当前两类散户的处境可谓是天壤之别啊！持有 IPO 原始份额的投资者，成本呢仅是135美元，即便经历了这一轮的大幅回调啊，账面依然保有浮盈，只是利润大幅缩水了。而那些在股价冲高后追涨介入的投资者，则大多已经陷入了亏损。热门新股的炒作往往缺乏基本面支撑，一旦市场情绪逆转，短短数日便能将账面利润吞食殆尽，追高者甚至迅速陷入了深套。那么 SpaceX 为什么会突然风云突变，三个交易日会累计跌幅超过 23% 呢？消息面上 ，SpaceX 启动了对投资级债券的第一次发行，市场预计将开启一轮大规模举债浪潮，为它在 AI 领域的布局提供资金。有报告预测，到2031年 ，SpaceX 的净债务将增加4000多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超目前几乎所有美国公司的账面债务水平，远超甲骨文公司债务总额的三倍。这促使了部分投资者对它的估值逻辑重新审视，叠加 IPO 初期低流通量所引发的剧烈波动，市场情绪明显趋于谨慎。那么目前来看啊 ，SpaceX 有三大主营业务板块：太空发射、星链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其中呢，太空发射业务属于核心业务，重资产高支出。从财务数据来看，去年太空发射板块营收 40.86 亿，占公司总营收的 21.9%， 运营亏损 6.57 亿，亏损呢主要是源于星舰研发费用的狂热消耗。星链卫星互联网是 SpaceX 当下的核心现金牛，也是支撑公司整体运转的关键。财报显示，去年星链板块营收 113.87 亿，同比增长 49.8%， 占公司总营收比例高达 61%， 占了六成。那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星链活跃订阅用户达到了1030万户，同比增长 105.9%。 星链也是 SpaceX 三大业务中唯一实现稳定盈利的板块。这一番 SpaceX 的上市给市场留下的最大想象空间是它的人工智能业务，但也是目前亏损最严重的板块。通过合并马斯克旗下的人工智能公司 XAI 及社交平台 X， SpaceX 构建了一个覆盖算力基础设施、大模型应用与数据流量的闭环生态。那么 SpaceX 的连续下跌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啊！周二亚洲股市显著下跌，日本股市大跌 3.55%， 韩国股市从记录高点大跌 9.99%， 盘中两度熔断，创下了三月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芯片权重股遭抛售。那目前全球投资者都在等待美光科技的财报，美光科技将于本周三当地时间6月24号美股盘后发布2026财年第三季度财报。美光股价年内已经翻了四倍，过去12个月上涨 850%， 高估值下的预期差可能引发股价剧烈波动，从而影响国际市场。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1: 好，听众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8:54，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一财之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会员同学的提问。
2: 你好，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业务指引。那么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和我们平时买的基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场内 ETF 交易模式的结合体。大家熟悉的普通被动 ETF 都是紧跟指数走，沪深300 ETF 就跟着沪深300指数涨跌，基金经理不需要自主选股，相当于照着固定菜谱做菜，省心但是缺少灵活度。而主动 ETF 彻底打破了跟踪指数的限制，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股，自主调配资产，相当于大厨脱离固定菜谱，根据当下食材自由发挥烹饪。不过二者交易载体是一样的，都可以

0: 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场内直接交易。那么主动 ETF 和我们日常买的普通主动基金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一共有四大不同。第一是交易方式天差地别，场外普通主动基金我们只能在支付宝、天天基金、银行等平台申购赎回，按照当天收盘后的净值统一结算，份额一般要下一个交易日才能确认。但主动 ETF 可以直接在股票账户实时买卖，盘中价格跟随市场实时波动，一天之内可以反复交易，灵活性完全对标股票。第二是持仓透明度大幅提升，传统主动基金只需要每季度公布一次重仓持仓信息，滞后非常严重，而主动 ETF 每天都会披露申报赎回清单，每日持仓一目了然，投资者能实时看清基金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彻底告别信息盲区。第三是新增实时估值参考，交易时段内主动 ETF 会高频发布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随时对比场内交易价格和真实净值，轻松判断当下买入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投资决策更有依据。第四是基金经理操作被严格约束，监管明确划定投资红线，单只主动 ETF 持仓股票数量不得低于30只，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不能超过60%，同时严控基金换手率，禁止基金经理重仓梭哈，短线频繁调仓。简单讲，基金经理可以主动选股，但是不能激进赌博，也不能高频炒短线。那么很多投资者会有顾虑，每天公开全部持仓，会不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直接复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复制来告诉您答案。
1: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财经早点节目的全部内容，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我是严丹，祝您一天投资顺利。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4: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4: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3: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0: 用酒方，
1: 总交易
0: 用酒方。
2: 酒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酒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第一财经的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整点的时候，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上海今天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交易进行时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一起来回顾沪深两市昨天的表现啊，昨天三大指数是震荡调整，尤其是创业板指啊，跌幅是接近4%。两市的成交额呢在3.4万亿元左右。盘面当中，市场热点延续分化轮动，像有色、AI、硬件方向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但是昨天的创新药板块逆势走强。此外呢，像机器人、功率半导体这样一些方向呢有局部的活跃。截至收盘，沪指下挫1.37%，深圳成分指数的跌幅是3.17%，而创业板指则是大幅下行3.84%。
5: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1: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4: 再来关注黄金市场方面的情况，我们注意到继高盛之后呢，德银也是大砍黄金目标价啊，而且至目前呢 COMEX 黄金的跌幅是0.84%，报在4114.4美元每盎司，而上海黄金交易所四九金的实时报价呢，也是跌破了900元啊，目前是893.00元每克，跌幅是0.66%。更及时的投资情报，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接下来时间您将听到的是此时典当的一财之道。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4: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留言表示，公募行业中张坤、葛兰等一众顶流基金经理近两年都陆续开启了基金共管模式，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公募圈又迎来一个值得基民警惕的变化，那就是老牌头部基金公司景顺长城旗下顶流明星基金经理余广一口气为自己三支在管主力产品增聘基金经理，加上此前已经共管的产品，如今这位从业22年的老将已经没有一支独自管理的公募基金。不止余广，同公司的刘延春近期也刚刚完成产品增聘。那么基金公司扎堆给明星经理增聘搭档是为了提升业绩吗？业内是表示，从表面来看，共管模式是取长补短，现有 A 股市场轮动极快，单一基金经理能力圈有限，余广擅长价值蓝筹，新增搭档深耕 AI、 光通信、高端制造等热门成长赛道，多人共管可以分散投资风格风险，适配多变的市场行情，避免基金产品风格单一踏空行情。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只看表面利好，业内早有现成前车之鉴。之前知名基金经理任向栋、傅有新都是先被批量增聘搭档，全面进入共管过渡期，随后没多久就直接卸任所有产品，离开原基金公司。也就是说，大规模批量增聘可能也是基金经理离职的前置缓冲动作。那么这场公募集体共管期对于我们普通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业内是强调，首先要认清一个现实，过去我们无脑闭眼买明星基金经理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以往大家买基金认准大佬名字就行，相信个人投研能力就能够穿越牛熊，但现在市场复杂度大幅提升，再厉害的基金经理也很难覆盖全市场所有赛道。 其次，共管过渡期暗藏着不确定性，一旦基金经理后续离任，基金投资风格、持仓策略大概率会发生偏移，哪怕基金名字不变，实际操盘思路早已大变样，基民持有的基金相当于悄悄换了管理人。除此之外，这次变动也折射出公募行业的大趋势，那就是行业正在去个人英雄化，告别依赖单一明星基金经理的模式，转向团队化投研作战。未来团队共管基金会成为行业常态，单一大佬独管的王牌产品会越来越少。总体来说，明星基金经理批量增聘不是小事，既是行业投研模式的升级，也暗藏着人事变动的风险，每一位买基金的普通投资者都需要多加留意。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4: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来参与话题讨论啊。那我们看到呢，市场在周一普涨之后啊，昨天是迎来了大幅调整，尤其是创业板指一度跌幅是超过4%。而我们从板块来看呢，昨天的医药板块是相对走强的，此外像银行、券商板块也是继续活跃，但是像下跌方面的话，有色板块是领跌，科技股呢也是出现分化调整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各位觉得市场这两天大幅震荡，到底是不是资金正在做高低切的动作呢？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互动帖一起来说说您的观点。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
3: 聚焦各大证券报头条新闻，黑马竞选看头条。
4: 首先来关注宏观方面，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北京举行，金融法草案、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审议，拟推动解决恶意抢注、囤积商标等问题，加大对新机商标打击力度。国务院总理李强会见韩国总理金明熙，李强指出，中韩在创新领域各有所长，产业链、价值链深度融合，可以进一步推动对接互嵌，充分发挥互补优势，巩固做优传统产业合作，拓展半导体、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合作。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河南调研时指出，加快完善产业创新体系，持续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要有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有力有序推进地方融资平台退出和改革转型，持续推动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全国进一步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动员部署视频会议上强调，要突出战略使命，聚焦主责主业，坚定不移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持续增强核心功能，提升核心竞争力，更好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 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在江苏调研时强调，要强化创新领域和政策协同，打造生物医药新兴支柱产业，培育发展脑机接口未来产业，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表示，共同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中方欢迎各国企业深挖中国大市场的潜力，共享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红利，让产业链供应链成为合作链共赢链。昨天消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九部门发文培育汽车后市场消费。日前，商务部等九部门发布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其中提出健全汽车维修政策标准体系，强化机动车维修备案管理，健全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修标准规范。汽车生产企业要丰富新能源汽车维修渠道和配件供给渠道，不得限制消费者自主选择对家用汽车维护保养的企业，并将其作为拒绝承担法定三包责任的理由。引导新能源整车生产企业、动力电池生产企业开放维修技术授权，鼓励以修代换，提升新能源汽车社会化维修服务能力。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截止到今年6月22日，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下一步，商务部将以更实举措推动汽车以旧换新提质增效。2026年以来，商务部以政策加活动双轮驱动，推动电子商务平稳创新发展。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5月，全国网上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住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据了解，这一新模式最大的变化是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够在工信部门和公安部门之间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秒级传送，进一步提升购车上牌效率。根据了解，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近日发布关于大力促进新时代广告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从六方面提出具体举措：一是优化产业布局，二是强化创新驱动，三是推进融合赋能，四是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五是优化发展环境，六是强化组织实施。根据国家能源局昨天消息，为加快建立绿色能源消费促进机制，进一步深化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核发全覆盖，推动绿证市场高质量发展，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组织推进非公共电网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绿证核发的通知。根据新华社报道，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获悉，随着夏粮陆续收获上市，旺季收购正逐步展开。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当前，全国小麦大规模接收基本完成，夏粮旺季收购正在由南向北有序展开，收购进度与上年基本持平。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公告1号发布，本轮集采共计纳入65个品种，包括巴瑞替尼、维生素 B6 注射剂等临床常用品种，有12个品种参与了前期预填报，但未被纳入集采范围。近日，相关部门已制定支持数字文化出口专项政策，涉及网文、网剧、网游、动漫、数字音乐等内容。目前该政策正在征求意见。近年来，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1至4月，我国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速高达39.5%。再来关注市场方面。
昨天，上交所向全体护士公司发出提质增效重回报 2.0 专项行动的公开倡议。本次倡议旨在巩固深化提质增效重回报专项行动成果，推动上市公司主动拥抱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大力培育优质上市公司群体，切实增强投资者获得感，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和经济高质量发展。2026年以来 ，A 股上市公司股东增持热情持续高涨。以变动截止日统计，截至到6月23日，今年以来454家 A 股公司重要股东增持接近30亿股，按照区间交易均价计算，合计增持金额超过350亿元。上市公司越来越多地打出增持加回购组合拳，合力维护股价稳定，提振市场信心。再来关注一组公司方面的消息。江屋装备，江屋装备昨天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风险提示公告，公司关注到有媒体发布相关报道称公司可能择机注入矿山资产，引起市场关注与讨论。经公司自查，公司无注入矿山资产的安排或活动。公司目前主营业务为磁选装备的研发、生产与销售，生产经营活动正常，主营业务未发生变化。根据公告，公司正在筹划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事项。公司拟向包括公司控股股东江屋控股在内的不超过35名符合条件的特定投资者发行 A 股股票。本次发行的股票发行数量不超过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9.6623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收购江西江屋印制合金有限公司、赣州华茂钨材料有限公司、九江有色金属冶炼有限公司各100%股权，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本次发行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需获得有全国资审批单位批准，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上交所审核通过，并报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后方可实施。鉴于近期公司股票价格短期波动较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数据显示，江屋装备股价昨天收报在每股24.44元，最新市值为241.95亿元，走出5连板。自2024年7月低点以来，公司股价涨幅已经超过1300%。ST 新农。ST 新农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股东湖州新家园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钱菊花、湖州南浔众鑫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李伟宏正在筹划可能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的股份协议转让事宜。交易相关方当日已签署股份转让意向协议，就本次控制权变更事项达成初步合作意向，但最终方案尚需进一步协商确定。公司股票自6月24日起停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2个交易日。数据显示 ，ST 新农股价昨天涨停，收报在每股5.49元，最新市值为14.56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刚摘新一个多月，5月18日，上交所同意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5月19日停牌一天，5月20日复牌，证券简称由新 ST 新农变更为 ST 新农。安德利，安德利昨天晚间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监管工作函，本次收购标的宁博永强科技有限公司主营通用高端覆铜板材料，属于印制电路板上游的电子信息互联材料。标的公司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2.24亿元，相比行业龙头企业台光电子、深意科技等规模较小，市占率不足1%。但标的公司已具备 M8 级别及以上高速覆铜板产品的研发及生产能力。标的公司 M6 至 M9 等级材料已经实现技术产业化并量产， M10 等级材料正在下游验证中。公司是全球浓缩果汁领域头部企业，主业经营稳健，现金流充沛，抗风险能力强，但传统食品饮料加工行业已经较为成熟，单一主营业务结构存在发展瓶颈。为突破增长上限，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公司规划布局高景气新兴赛道，培育第二增长曲线。本次交易采用纯现金收购，仅获取控制权的方式。公司凭借主业稳健现金流，既可覆盖收购支出，资金压力总体可控。本次收购有利于提升长期核心竞争力，具备充分的商业必要性和合理性。
力量钻石。力量钻石昨天晚间

0: 发布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表示，近期金刚石散热材料关注度较高，截至目前该应用场景尚未达到大规模市场化应用阶段，市场化进度尚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未对公司主营业务及收入产生影响。岭南控股，岭南控股昨天晚间公告表示，公司正在筹划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广州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广州广电城市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85%股份，并募集配套资金。因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自6月24日起停牌，预计在不超过10个交易日内披露交易方案。今日提示，2026数字政府智能应用与创新发展大会今天将举行。2026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6月24日至26日举办。英伟达将于6月24日举行线上年度会议。
1: 那以上就是一组重要的财经资讯。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见。
2: 哎，儿子，咱家卫生间的墙砖要掉光了。下水道堵了又堵，还总往上反味道，我想整体翻新一下。
3: 哥妈，我上班这么忙，也没时间盯着装修啊。再说了，这家里装修咱们住哪儿啊？等过阵子我忙完再说吧。哎，老刘啊，最近怎么没见你来跳广场舞啊？
2: 哎呀，别提了，前几天呀，我家那个下水道它又堵了，一年到头这房子是大大小小的毛病，真是愁死人呐。我儿子最近忙，顾不上。我这不正找人把家整体翻新一下吗？找着人还得租房子，后面呀全是麻烦事儿。
3: 哎，你没听说过48快装吗？
2: 没有啊。
3: 你看看你，你要是早点知道，就不用这么上火了。48快装只需要一个电话，就可以上门为你服务了。你赶快打400-665-8848去问一下吧。
2: 400-665-8848。记住了，哎，老王你可真是百事通啊。
3: 嘿，其实也是巧了，我们家房子前阵子翻新就是找的48快装。
2: 哎，你家什么时候翻新的呀？怎么也没见你搬家呀？
3: 48快装根本不用你搬家，48小时6个工作日，家里旧房问题全解决，还很便宜。
2: 不用搬家，哎，只需6天，所有旧房问题全解决。
3: 是啊，不仅如此，你根本不用费心监工，每天工长都会把施工进度通过微信群和你汇报，通过手机就能看到家里的情况，既省时又省心。
2: 翻新完就可以入住了，那不需要通通风晾一下吗？
3: 完全不需要，48快装用的都是环保建材，而且都是国际标准，翻新完会给你做一次甲醛检测，符合标准再入住。
2: 真像你说的这么好啊。
3: 你呀，可以自己先去他们门店参加翻新说明会一下，了解翻新流程，参观样板间，参加说明会还能享受到惊喜优惠呢。
2: 哎呦，那我得赶紧去问问了。电话是400-665-8848，对吧？
3: 对，400-665-8848，400-665-8848。老刘，你这房子翻新的真好，找谁做的呀？电话还有吗？
2: 找的是48快装呀，电话是400-665-8848。
3: 真的没搬家？
2: 对，真的不用搬家，只需要6个工作日，旧房问题全给我解决了。记住啊，400-665-8848。
4: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5: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的市场振幅是明显加大了，经过周一的放量普涨之后呢，昨天几大指数在午后是出现了全线的大幅调整啊。其中的沪指呢回落到了4100点啊，而跌创新高的这个创业板指啊，在盘中的最大跌幅更是超过4%啊。那为什么这两天的跌幅会这么剧烈呢？我们有请出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黄姐你好。
6: 你好姐。
1: 我们看到啊，这两天指数周一大涨，然后昨天大跌，为什么这两天的振幅会这么剧烈啊？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
6: 嗯，好的。那么主要有两大因素啊，其实像这个端午节后的首个交易日出现这个大涨啊，一方面市场的一个热情的一个情绪的一个高涨啊，然后也是市场一个氛围对于科技特别是AI 硬件这一方面的这个认可，高度认可。那么随后还有一点大家注意，就是我们之前在一个月前啊，我们这一边公募基金发了众多的科技类的这个新基金产品，那么这些产品呢也到了他们这个我们讲这个同步可以这个建仓的啊这么一个时间段。所以周一大家看到这个资金是等于创了历史第二大新高啊，这也是其中一个因素。那么随后昨天周二为什么出现大幅的一个调整呢？一方面这个量能的一个突然的一个大幅的一个增加啊，那么提升了市场的一个担忧啊，但凡大家听到这个成交量是我们 A 股的这个历史这个第一第二的话，那么总有一些这个担忧的一个情绪。另外一个方面啊，这个市场大家知道这个小作文又来了啊，然后有两个，一个是海外的认为这个 CPU 的这个订单啊有所这个要延迟啊，那么影响这个业绩。那么随后呢这个英伟达也是做了一个澄清，
1: 对
6: 啊，他就是告诉大家就是市场把这个小样的这个和这个正常的流水线的现在目前订单生产的给搞混了啊，所以这是一个。那么当然他澄清过后，我们看到今天日韩股市开盘过后呢也是有所一个缓解，而且特别是韩国股市，
1: 对，
6: 因为现在韩国股市它和这个科技的这一块绑定的还是比较紧密的啊，所以它一开盘我们看到开盘就是往上涨的啊，虽然现在盘中有所这个回落，但是整体还是以上涨为主啊，就没有延续它昨天的熔断跌停的指数跌停的这么一个走势继续下去啊，这是一个。
1: 是，确实这个我们看到昨天啊，大家都说是全球的 AI 都是遭遇了黑色星期二的啊，
6: 对对对，
1: 不光是美股这边，其实韩国股市也好，日本股市也好，整个市场表现都是受到 AI 这一块的拖累啊。所以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知道 A 股这一块呢现在科技股这两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分化的，与此同时呢像昨天的医药股啊，这两天的金融股是有一个上涨的行情，那是市场的风格会进行一个切换吗？您怎么来看？
6: 我个人观点更多的是一个市场的一个我们 A 股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算是一个接力棒的一个轮动啊，就是每次行情的一个核心主线啊，就像这一次是科技的这个主线出现了集体的一个回撤和回调的情况下，那么其他的像大金融啊还有这个医药啊，那么他们本身在市场当中也占到比较大的一个权重，那么他们的一个上涨可以抵消科技的一个调整对指数带来的这个压力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大家看到指数其实调整的幅度还是在正常的一个范围内啊。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前面我说了就是海外的一个小作文的一个，那么我们国内呢有也就在坊间也在传闻说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可能要紧缩啊，当然也是从海外的这个一些这个小作文这个过来。那么其实这里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就是小小的这个解释一下啊，就是大家知道财政政策一般是在这个年初啊，我们重要的这个会议啊，包括年底啊去这个制定，一般不会在年中，也就是两个季度过完啊，在第三季度前，在这个时候出现对财政政策的一个改变，所以说对财政政策的改变，除非是海外市场我们讲发生了不可逆的这个重大的这个事件，就像波斯湾之前的波斯湾，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你冷静的下来看，你现在波斯湾那边已经签协议了，都已经消停了，就外围没有突发重大不可逆的这个事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突然传这种消息，那么大家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情绪啊，我个人认为，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技术指标上来讲，科技股确实技术指标已经这个超买了，
1: 超买了，
6: 对，
1: 所以可能这两天
6: 本身也要调整，对，
1: 这两天就会出现一定的震荡和调整啊，但是其实我们在纷繁的这些消息面当中还是要去判断真伪啊。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利多星投资公司资深投资顾问黄坚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6: 好，谢谢，再见。
1: 接下来时间先进段广告。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 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是出现了一定的震荡分化，上证指数的跌幅是0.19%，深证成分指数下挫0.19%，而创业板指呢在昨天大幅下挫接近4%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今天目前在低开之后呢，目前成功翻红啊，微涨0.41%，科创50指数目前是微幅上涨0.04%啊。那么创业板指能不能快速的重拾身势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汇证投资嘉宾罗新伟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罗新伟你好。
13: 主持人你好。
1: 那我们看到这两天的指数震荡的格局是明显加剧了啊。那么创业板指在昨天一度是要接近4%，那么在快跌之后能不能快速的重拾身势，您怎么来看？
13: 好的，其实呢昨天的一个下跌呢，主要还是由于此前韩国金融监管机构就单只股票杠杆产品呢向投资者发布一个警示，那么使得韩国股市资金失衡，当天呢就是昨天的这个韩国股市也是大跌9%以上嘛，连带拖累了全球股市的这个市场风险偏好的一个下滑。那么尤其呢对于前期涨势比较好的 AI 硬件方向，
1: 对
13: 回调力度是比较大的。
1: 嗯，
13: 对，在 A 股层面呢其实也是类似的，就是 AI 算力 这些硬科技方向呢，近期的交易拥挤度呢也是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1: 是。
13: 那么周二的话呢，也是获利盘的一个集中回吐导致的一个踩踏。
1: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过后啊，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是，因为科技股现在出现了一定的分化，因为之前的整个结构性其实是演绎到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这样一个状态啊。那么在调整之后资金会回到科技股当中，还是会出现一定的变动？因为这两天我们看到像医药股包括大金融方向啊，是有一些这个异动的，是有一些修复的行情的啊。所以我们在想问的是，这一波调整之后资金又会看向哪里呢？
13: 我觉得您前面说的两个方向其实都有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说在一轮急跌过后，也就是消化了这个超买的一个技术指标以后，那么前期这个表现比较强势的 AI 硬件方向，我觉得这个整体的一个中期上行的一个趋势还是会延续的。因为毕竟呢，他们的这个业绩增速在那边，整个基本面的一个强劲增长在那边。
1: 嗯，
13: 对。然后另外一个角度呢，就是可能有一部分的资金也会分流到一些这个低估值现金流比较好的一些偏价值的一些方向。
1: 你竟然也说啊，他可能会要通过一个这个消化超买的这样一个时间，对吧？那这个时间您觉得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节奏？他是说快速的消化，还是说怎么样？您的观察？
13: 我认为可能也就在几个交易日之内吧，时间不会太长。因为整个中期的一个上行趋势从目前来看还是没有完全破坏，目前还是属于牛市当中的一个急跌的一个状态。
1: 那以此判断，我们想问一下操作上啊，既然说您也提到了可能中长线的话科技股这边还是有趋势在的，趋势没有被破坏，对吧？那我们每一次调整的话，是不是可以往科技方向再去进行一个加仓的动作呢？您怎么来看？或者是要调整到什么样的位置我们可以来考虑这个动作？
13: 相对来说呢，目前我觉得科技方面可以稍微等等，
1: 好，
13: 等过两天相对来说整波这个
1: 明朗一些
13: 啊，明朗一些以后可以适当的做一些加仓的动作。另外整体上呢，我还是建议偏均衡的配置为好，这样对于整个账户的波动性会相对来说更温和一些。
1: 那均衡配置的话，我们您的意思是一半放在科技方面，另外一半呢怎么来均衡？
13: 另外一半就是低估值的这个现金流比较好的优质企业方向。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汇证投资嘉宾罗新伟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13: 好，拜拜。
1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进攻呀，哎呀，防守队员一伤呀，
15: 进攻球员被抢断，后防线一片开阔，被单刀了。
16: 踢球不能只想着进攻，就和投资理财一样，要注意攻守平衡。
14: 嘀咕什么呢？这是？
16: 哦，我在学一财之道徐峰老师的专栏课程《财富攻守传》。
15: 一财之道全新专栏《财富攻守传》正式上线。高端财富管理架构师徐峰每周讲解科学的财富管理方法。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进入一财之道会员区即可订阅专栏。
17: 我是徐峰，人的一生创造财富，守住财富，传承财富，缺一不可。理清财富管理的攻守传，让你的生活更美好。期待在一财之道与你相遇。
18: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6: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三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2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
0: 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

0: 很高兴认识你。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交易进行时啊。看到今天指数在全线低开之后呢，深圳成分指数也好，创业板指也好，科创五零指数也好，目前是成功的翻红了。那么这种翻红的持续性到底怎么来看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又有请出的是资深市场人士张岩来到节目当中。张岩你好。
2: 主持人早上好。
1: 啊，我们看到指数这两天其实是大涨大跌啊，整个振幅是进一步的加大的。那从情绪的角度来说的话，接下来市场会怎么来表现？是不是要通过窄幅的震荡来消化这种情绪呢？怎么看？
2: 其实整个来讲的话，市场这个修复向上修复这种动态还是存在的。但是从整个量能来讲的话，量能的话其实跟明天有要放大，那么导致这个步伐可能会需要一些曲折一些。其实从盘面上来看的话，盘面上还是有一些比较好的亮点，就比如说大金融板块近期的话开始出现反复的活跃，
1: 对，
2: 特别是券商板块的话近期表现比较强。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其实整个市场的话开始进行一些风格的切换，科技股依然是主赛道，但科技股向上连续突破的空间很窄，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大类资金会进行一个重新的分配。那么对于一些低估的红利股或者说有一些潜在这个成长空间的板块，它会进行重新的布局。那么大家提到过，其实大金融板块整体来讲的话，它的估值经过前期调整之后的话已经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区间，那么这段时间的话尽管说科技股不能出现一个大幅下跌，但是其他板块会有一个反复的活跃。那这个过程的话，对于整个指数来讲的话，很难出现一个连续的向下杀跌，前期的风险已经释放完毕。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它在4100点走完之后，我认为整个趋势还是向上的，并且从时间窗口来看的话，上半年基本上还剩下，算今年还剩5个交易日了。整个来讲的话，时间的话也并不很充分。那么市场这段时间还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一个修复的过程，但是可能机会还在下半年。那么整体来讲，这个趋势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只是过程中的话，这个速度和这个板块轮动跟之前比有所加快，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建议大家还是要提前去布局，这样的话能好一点。就是，
1: 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的话，现在大类资产已经陆续开始重新分配了，是不是？
2: 对，从整个市场结构来看的话，其实资金已经开始从一些科技上赛道逐渐的向其他一些板块进行调整和倾斜，就比如券商板块。因为之前跟大家提到过，其实券商板块在前期的话有一些反复活跃这种征兆，近期的话可能走得比较强一些，并且券商板块中一些个股已经走出连续的向上突破这种态势，所以整体来讲，整个资金的话它已经开始进行一个重新的布局调整，可能这个红利板块的话可能会受到更多资金的一个青睐。就是，
1: 因为您刚才还提到另外一句话，就说机会还在下半年，那这个机会是不是您提到的这个红利的方向呢？您怎么看？
2: 其实整体来讲啊，上半年的话整个指数在这个4200点附近一直没有突破，那么如果突破的话，那在这个上半年这个因素各种利空因素有待消除之后，那么下半年伴随着这个上半年的业绩以及说不确定因素的一些消除，那么下半年的话很有可能在大金融板块这个带动下突破4200点，走出一个新的高度，那么重新一个上升新的台阶，这个我认为还是有机会的。但是上半年的话，其实整个科技虽然说它是比较活跃的，但对整个指数的贡献度还是有限的，毕竟这个科技它这个引领那个态势还是比较窄的，它并不是全线的爆发。说从整个来讲的话，我认为可能是机会下半年会高于上半年能好一点。就是
1: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板块当中啊，这两天除了您提到的大金融崛起之外呢，其实医药股也是遍地开花啊，包括今天的创新药板块也是涨幅居前的。对于医药股这块，它的异动您觉得更多的是定义为超跌反弹，还是说真的出现了一定的反转呢？您怎么看？
2: 其实我认为的话，这也是从配置角度来定义的。因为整个大类资金的话，对于一些前期的科技，其实向上空间也很窄了。尽管说它不会大幅减持，但是一定会重新调整换股的。而对于医药股，尤其创新药这相关的一些个股来讲的话，它已经经过了一个很长时间的调整，
1: 是，
2: 并且从这个估值和这个目前这个位置都适合重新进行配置，这也是一个资金重新选择。所以跟大家反复强调，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要根据板块轮动过程中找一个性价比更高的方向进行切换，可能会好一些。那这个过程它一定不是在这种就是连续杀跌过程中完成的，它是在不断的一些小幅上涨以及说盘整过程中在逐渐完成这种调整换股节奏的。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是创新药或者一些医药板块，以及说我们大金融板块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动作。

0: 虽然说近期来讲科技股还是比较热的，那么它涨一天跌一天，这种速度在不断加快。那么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说逢低参与做个波段的话，做短线是可以的。如果说做中期布局的话，其实收益还是很难达到预期的，毕竟它这个涨跌互现，很难把握好这个节奏。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其实这部分之下可以稍微在科技方面进行调整，但不是说不看好未来科技这个 AI 这个赛道了，这个方向还是在的，只是说它需要一个长期的巩固来重新确认估值，然后在这业绩对应情况下再走出一个新的一个行情，那需要个时间。那这个过程的话，短期来讲，它可能是需要重新再叙事，而其他一些低估值板块的话，可能也是我们需要重新去关注和着眼的一个方向点，就是。
1: 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资深市场人士张岩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沪港一线通。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上午好，两地的听众朋友，欢迎走入这一时段的沪港一线通。这里是上海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请出来自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
4: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雨提。让我们先来关注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向好上行139点，涨0.6%，报23476点。国指报7805点，上行45点，涨0.59%。科指报在4436点，上扬37点，涨幅0.85%。大市成交金额462亿元。目前可以看到，盘面当中呢有558只个股上扬，580只下跌。而在蓝筹之中啊，以联想表现最佳，涨幅4.76%，报在23.34元。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的情况。
1: 好的，谢谢一提。我们来关注一下沪深两市截至目前情况啊。今天三大指数在集体跌开之后呢，一度是有过分翻红的这样一个表现啊。那么目前呢，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指数又是由红转绿了。板块当中，今天表现相对强势的，我们看到了医疗服务啊，依然是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此外呢，化学制药、航运港口，还有像航空机场、医药生物等等啊，都是涨幅居前。但是拖累大盘的板块当中，看到了小金属、稀土，还有影视院线啊、航天装备这样一些方向是位居跌幅榜前列，包括像机器人板块啊，今天也是位居跌幅榜前列的。那具体我们来看一下板块当中个股的情况。航运港口目前整体上涨1.45%，而在这其中呢，招商轮船目前是封住涨停，中远海呢目前也是来到了涨停板位置，招商南油的涨幅是7.73%，国航远洋上行6.07%，南京港、宁波远洋等等，目前是纷纷跟涨，涨幅都是在4%左右。除了航运港口之外呢，医疗服务是延续昨天的强势啊，整体上涨1.69%。而在这个板块当中的博腾股份，目前上涨13.39%，创新医疗封住涨停，凯莱英的涨幅呢是9.01%，泰格医药三博脑科。目前的涨幅都是在6%以上。除了这两个方向之外呢，今天的元件板块啊，整体上涨0.89%，而在这其中的满坤科技目前是封住涨停，威尔高上涨9.08%，爱华集团的涨幅呢是5.74%。再来看一下今天拖累大盘的板块，小金属整体下挫3.86%，而这其中呢，我们看到跌幅最大的是宝泰股份，目前下行的幅度达到8.20%。张元物业目前也是下挫6.99%，还有中物高新啊，在此前一路高歌猛进之后呢，今天的跌幅是达到6.33%，盛隆股份的跌幅是5.26%。除了小金属之外，还要说到的是影视院线板块，目前整体下挫3.60%。而在这个板块当中，中国电影的跌幅是8.15%，幸福蓝海下挫4.84%，光线传媒、博纳影业目前是纷纷跟跌幅都是超过4%。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时间交还给香港新城财经台。

0: 继续回到港股方面，继续来关注各项的板块的走势。那可以看到，今早呢一些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突围啊。在蓝筹前排，我们能够关注到有这个药明康德以及百济神州的身影。药明康德目前涨幅在3.21%，报在135元整；百济神州涨2.8%，报165.4元。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报23489点，上扬153点，涨幅0.66%。谢收听这一节。
1: 那我们也回到指数方面来看一下啊，上证指数目前的跌幅是0.06%，报在4104.12点，成交金额是3869.63亿元。深圳成分指数目前下挫0.08%，报在15841.88点，成交金额是4512.76亿元。而创业板指呢，目前又是翻红，整体上涨0.23%，报在4201.89点，成交金额是2136.50亿元。
2: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3: 全天交易从黑马竞选开始，黑马竞选助力中国股民。
1: 听众朋友，感谢各位持续锁定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有请出的是东方证券的李振华来到节目当中，一起来聊聊。李振华你好。
4: 经理好。
1: 我们看到加上今天啊，其实今年上半年2026年上半年的交易日也就剩下5个交易日了啊。那么你看啊，这个市场表现这两天振幅加剧的情况下，这五个交易日是不是变化不会太大？您怎么来看？
4: 最近市场其实也有点纠结了，前面可能一直是
1: 挺一致的那个时候，对吧？
4: 非常极端的这种少数的这科技股一直在涨，而其他的好多已经到了零线，甚至零线以下去了。最近呢有一点想这种风格转换，但是好像也不太成功。
1: 是，
4: 你看前面这个券商、保险，想动，又涨了两天，又不太行。也没有这个切换成功。今天早盘呢可以看到像波芯光芯啊，这前面的热点，然后是元器件，光学元器件这一块又起来了。那就说明其实在这块前面这些资金介入很深、涨幅很大的一些板块和个股，并没有那么快的去退潮。大家可能想象的是不是风险来了，风格要转换了，它会大幅的下来，
1: 是
4: 大幅的调整，结果没有出现，可能就调了一天，今天又再次起来，看了一下呢，可能前面这个调整呢，成交量也没放出来，说明呢很多其实大家并不愿意走，可能看得更远一些吧，觉得这个并不是说短期的或者说一个中期的到头了，很多人呢可能觉得还没到头，还愿意等，所以没出，然后呢稍微调一调，今天又起来。那么可能这个方向我觉得在目前的这种走势个人判断可能这种状态还得延续。那么前面一些跌得多的，我们本来认为说是不是这个价值已经到了，什么时候该轮到了，恰恰相反，这种情况并不是资金或者说一些短资金短期的资金他所看好的，他可能这种还得熬，还得要等，可能在什么时候风格切换说不清楚。
1: 那么大家这些资金的话，现在可能啊，您提到了他不愿意出来，对吧？他可能还是在科技的方向当中，但是向上的这个空间是不是也不大了呢？因为确实前段时间他的这种结构性的极致化的演绎，应该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了，对吧？那么向上的这个空间，您觉得还大不大？科技方向的话？
4: 这个我觉得话也很难判断这个空间到底多大，像我们
1: 之前一直是没有参照，一直往上翻，一直往上翻，是不是？
4: 那很多人就是做一些比较激进的风格的来讲的话，他不创新高，我还不敢去了，对吧？现在创了新高，上面就没阻力了，这种判断，所以我觉得话也说不清楚。你不管是按照波浪理论也好，江恩理论也好，这个东西判断不出来，我觉得话还是一个市场情绪。然后什么样的这个外围的因素，比如说国外的一些变化，
1: 科技股，
4: 或者国内的一些政策上的变化呀，在最次就是说这个中报出来，

0: 这个不达预期，可能这种情况、
1: 嗯、
0: 才会把这个东西打破。
1: 嗯，好的，那我们非常感谢这一刻来自东方证券的李振华为我们带来的内容，谢谢您，再见。
0: 好，谢谢各位。
2: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听众朋友，那以上就是今天交易进行时黑马竞选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接下来时间先进一段广告。

0: 更加坚强。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7: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0: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2: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0: 国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三到四级，沿江沿海地区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一起来关注沪深两市目前的情况。上证综合指数今天呢，三大指数是出现了低开，随后震荡上行。目前的上证综合指数上涨了1.55点，4107.72点，涨幅0.03%，成交金额是5002.4亿。深证成分指数上涨了83.52点，15936.41点，涨幅0.51%，成交金额是5678亿。创业板指上涨0.89%，4229.47点。科创综指上涨0.8%，2296.30点。科创五零指数目前涨幅是最大的，上涨了1.46%，1944.27点。北证五零指数上涨0.07%，1281.95点。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我们看到今天上午 CLO 板块是继续位居涨幅榜的前列，另外像玻璃玻纤元件，还有甘肃概念、单抗概念、医药医疗板块、减肥药概念、先进封装都是表现活跃，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跌幅居前的是华为欧拉板块、非金属材料、稀土，另外像影视院线、氦气概念、煤炭、钛白粉、数字货币、软件开发、跨境支付都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100.6美元，下跌1.18%。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92.01元，下跌0.77%。接下来时间是一财之道，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3: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毅。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业务指引。那么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和我们平时买的基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场内 ETF 交易模式的结合体。大家熟悉的普通被动 ETF 都是紧跟指数走，沪深300 ETF 就跟着沪深300指数涨跌，基金经理不需要自主选股，相当于照着固定菜谱做菜，省心但是缺少灵活度。而主动 ETF 彻底打破了跟踪指数的限制，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股，自主调配资产，相当于大厨脱离固定菜谱，根据当下食材自由发挥烹饪。不过二者交易载体是一样的，都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场内直接交易。那么主动 ETF 和我们日常买的普通主动基金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一共有四大不同。第一是交易方式天差地别，场外普通主动基金我们只能在支付宝、天天基金、银行等平台申购赎回，按照当天收盘后的净值统一结算，份额一般要下一个交易日才能确认。但主动 ETF 可以直接在股票账户实时买卖，盘中价格跟随市场实时波动，一天之内可以反复交易，灵活性完全对标股票。 第二是持仓透明度大幅提升。传统主动基金只需要每季度公布一次重仓持仓信息滞后非常严重，而主动 ETF 每天都会披露申报赎回清单，每日持仓一目了然，投资者能实时看清基金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彻底告别信息盲区。第三是新增实时估值参考，交易时段内主动 ETF 会高频发布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随时对比场内交易价格和真实净值，轻松判断当下买入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投资决策更有依据。第四是基金经理操作被严格约束，监管明确划定投资红线，单只主动 ETF 持仓股票数量不得低于30只，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不能超过60%，同时严控基金换手率，禁止基金经理重仓梭哈，短线频繁调仓。简单讲，基金经理可以主动选股，但是不能激进赌博，也不能高频炒短线。那么很多投资者会有顾虑，每天公开全部持仓，会不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直接复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复制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复制。
2: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关注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920136永利精密，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培育钻石板块。6月22日，培育钻石板块集体大涨，在 AI 芯片功耗持续攀升的背景之下，金刚石正在从珠宝柜台走向数据中心，而掌握了全球95%人造金刚石产量的中国企业正在这场材料革命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节目后半段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家上市公司是存储影子股的养元饮品，主业承压下不断的加码投资，投资加饮品双主业能否驱动增长。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来重点关注申购的新股啊，北交所的这支永利精密920136。那么，首先请郑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用精密钢管及管型零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比较早进入到这个汽车精密钢管行业的一个企业之一。公司的子公司呢，一个嘉兴永利是国家专精特型小型企业和浙江省单项这个冠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的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汽车的底盘系统、转向系统、发动机等等这种核心的部件。具体产品包括比如说高强度双铜减震的管件、单铜减震管件等等这一些。公司的话目前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汽车用精密钢管这种和知名的核心企业，然后也积累了很多一定的这种高强度的技术优势。
0: 目前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这个力万精工，然后江苏亚星精密科技，弘毅精工等等。那么在竞争优势方面啊，首先公司的产品其实在行业中的地位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

0: 从几个方面看，一个的话，公司的获得的这种奖项或者称号其实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国家级的、浙江省的，然后浙江省科技中小企业等等很多个。另外，在国家授权的专利有67项，发明专利是4项。此外的话，和这些对应的合作公司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比亚迪。然后这个知名的这个汽车品牌都会有公司产品的应用，奔驰、宝马、大众、丰田、本田等等都有很多。那么根据公司汽车减震器管件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来看的话，在全国占了可能是在30%左右啊。通过过去这3年的这个相关业绩的这个测算，那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这个企业，这是公司的优势之一。第二个公司的优势的话，是在这个设备优势。现在汽车都追求轻量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然后对一些零件的要求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公司在这个目前具备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公司的生产技术的设备，比如说高精度、高性能的那种产品。这个生产的力度是比较强的，那这些设备的话，公司都是有的啊，都有非常多的这种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达到这种新技术的这个要求，这是设备优势。另外的话是生产的这研发与技术优势，刚刚也提到，一个是各项的这个名称的这个认证，另外的话是在专利和发明专利上也比较多。那同样公司也面临一定的劣势。一个的话是公司整体规模和大型的企业规模仍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那比如说公司在这个生产能力、拓展营销网络等等这方面都需要继续的这个努力，另外是融资渠道偏单一的这个情况。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它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向？
0: 公司近3年业绩是增长中稍有波动啊，23年的时候公司营收是在5亿多一点点啊，24年的话到5.6亿的情况，增速在11%左右，到了25年营收稍稍有下滑，到了5.4亿啊，降了接近5%的这个量。另外在利润的层面，利润是一个稳步增长的情况，从23年的1亿多一点，到了25年的1.2亿。年化增速10%左右的这个情况，这是它的业绩啊。这个另外是在募资用途方面，此次一共募集资金的话，差不多是3.8亿左右啊，用在2个地方，都是这个扩充这个生产的产量的，一个是在这个嘉兴永利，就在他子公司那边，然后可能会花2.5亿，用于扩产年产这个1500万套底盘系统配套用的这个钢管的项目，另外1.3亿会新增这个36万套的这个产能，是在汽车转向管柱的这个系统方面，啊，整体募集资金都是用在扩充产能上。
1: 那么这家公司呢，发行价格是每股19.28元，发行市盈率14.99倍，请您来预判一下公司上市之后啊，股价将会如何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0: 公司上市之后，股价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上行的表现啊。首先看这个它发行的市盈率，是15倍左右，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26倍啊。像从这个视角看，它的定价其实定得偏谨慎一些。另外，跟可比公司相比啊，找了这个在 A 股上市的2家相对来说相近的公司，一个华为科技，一个凯众股份。啊，他们目前的价格的话，差不多11到16左右，跟公司发行价相近。但是他们的市盈率是偏高的，一个是27，一个是76。那从公司的发行市盈率相比来看的话，其实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还会有一定空间，这是股价的这个预期。另外的话是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公司会继续在这个汽车用的这个管件方面继续的深耕。那更重要的发展可能是在新能源这个视角啊，多扩充一些这个新技术的等等，配套跟上这个汽车技术的这个迭代。另外存在的风险，一个的话是市场竞争的加剧。那么目前汽车行业进入到这个价格竞争的这个阶段呢，包括新能源车、包括燃油车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那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势必会在成本方面会有所缩减。那对于公司来讲，可能会接到这种压价的这个订单，这种情况影响公司的这个利润率。那这是一个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另外的话是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公司的这些钢管主要用的是这个钢材卷板呢，占了这种成本差不多65%左右，占比比较高。那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它不是一成不变，它会波动啊，波动的话都会对公司的这个营收或者说在生产的成本端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1: 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最近呢，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公开表示，已经投资了一家人造金刚石晶圆公司，看好钻石在芯片封装领域的散热潜力。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将钻石散热啊推向了聚光灯之下。那么培育钻石啊，这个曾经被看作是钻石平替的赛道，为什么突然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上关键的一环呢？
4: 因为从 AI 芯片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看啊，像最近它的这个功率是越做越大，然后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棘手，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到那个它整个现在的算力需求呢，基本上是成了一种指数级的增长，然后它这个功率的这个飙升呢，使得这个传统散热已经跟不上了。这里有一个数据啊，从2023年的时候，当时的 H100 为举例，这是一个起点，当时它的一个功率是700瓦，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主流的一个芯片，这个已经预计是要达到了这个2300瓦的这样一个功率，然后到下一代它的一个设计上来讲的话，它的整个的功率要达到4400瓦，然后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也是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然后现在已经属于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火炉的状态，然后传统的像风冷啊、液冷啊这种散热方案，已经是这个现在有点捉襟见肘，有点感觉这个叫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了。所以现在是成为整个 AI 硬件上面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就是散热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然后呢，这个培育钻石呢，作为这个现在的一种这个核心原材料人造金刚石啊，它的是现在是散热，在目前来看纸面数据上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首先，这个人工金刚石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硬度，这个可能是大家是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点。然后呢，其次它是有一个耐高温的一个属性。但是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来自于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导热性能啊，因为这一块的话，往往大家看到的一个关心的一个值是比热容，但并不是啊，因为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指标来的更重要，就是这个热导率。那么在过往这个散热的过程当中，像在这个物理散热，就是排除掉风冷和液冷这一块以外，给芯片做散热往往是用铜去做的。然后那这个人工金刚石它的一个热导率是铜的5倍以上，就知道它这个导热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所以当这整个这个芯片的热导率非常高的时候，然后超过一定的这个阈值的以后，这个整个人工金刚石就成为了替代传统的这种硅基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基本上是能解决目前 AI 芯片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散热问题。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来自于很多的材料它散热虽然比较快，就假如说我可以很快把这个热量给向外进行一个转移，但是呢，在这个散热的过程当中，它由于自身温度它会升得很快，那么它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它本身就变性了，就举个例子，它融化了或者怎么样，那这肯定是不行的，你会影响到整个芯片的一个运作。还有一种呢，是你虽然没有变性，但是呢，你的膨胀速度会来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也导致了现在的整个的半导体里面它设计的这个空间冗余其实非常小的， 那也导致了它的这个性能是没有办法跟得上。而人工竞争是目前来看，在以上的这几个特点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热门的一个赛道。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有一些行业的巨头，刚刚主持人您也提到，它已经是处于一个对这样的材料处于一个认可和采用试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像今年2月份的时候，英伟达它就宣布了下一代 GPU 将全面采用金刚石这种复合材料加上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方案。然后业内有一些分析呢，甚至说可能会把金刚石铜散热板啊，它制成这种微流道这种结构，直接是整合到整个芯片上面，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散热的效率啊。包括像 AMD 也是推出了它这个搭载金刚石冷却技术的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器。然后这些巨头的这个动作呢，标志着金刚石散热技术呢基本上是得到了产业的这个初步认可。然后那个接下来呢，随着这个产业的往前推进的话，有望是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推广。然后我们看到，像这个培育钻石呢，它在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整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然后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成本优势的。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天然的这种这个高质量的单晶钻石来说的。因为天然的单晶的这个金刚石，它的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然后它的尺寸呢也比较受限，难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生产。然后培育钻石呢，由于它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有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使得这个人工金刚石的这个生产成本呢非常的低，既能够实现这种规模化的应用，也可以实现这种大尺寸的这种制备。然后这个为它在工业领域啊，尤其是这个 AI 的这个散热领域普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咱们培育钻石的这个核心材料，这个人工金刚石是目前我们当下看下来，综合来看，从成本啊、它的物理属性啊各方面，再像技术的成熟度来讲，各方面那个来讲是验证下来最容易可能成为下一代 AI 算力这个核心散热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所以我们对它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关注，觉得它可能是 AI 算力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好的，主持人。
1: 中国在人造金刚石领域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产量呢是占全球95%以上。而河南作为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啊，工业级的人造金刚石年产量大约是120亿克拉。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产量大部分还是用来做磨料切磨的工具，或者呢拿去当培育钻石去卖。但是真正做到用半导体散热这类功能场景的占比是不到10%的。所以说培育钻石啊，它目前呢也是唯一在节点级、封装级、模组级三层都可以应用的材料。在单芯片功耗超过了1400瓦的场景当中，金刚石也是必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它在 AI 领域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应用。那么培育钻石作为 AI 的新材料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4: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它作为这个 AI 领域的一个核心应用，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金刚石的散热，这个其实应该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应用方向，因为它的产业进度是比较靠前的。这个一方面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一些巨头，它已经开始做这个方向的一个试水，或者说是它的布局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了。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原因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传统的散热方案其实渐渐的应该是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现在这个金刚石，它无论是绝缘性啊，还有这个热扩散系数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还有这个热膨胀系数啊等等，它都是比较匹配现在的一个场景的。那么在这里就不做赘述。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来自于这个金刚石钻针。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就是硬质电路板的制造过程当中啊，随着整个它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PCB 的它的一个这个板钻的一个孔径呢，它有一个要求，也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它的一个加工难度呢，也是做一个这个显著的提升的。然后高端的一个 PCB 钻针呢，需要具备一个这个长径比，还有一个比较高的长径比，有一个这个涂层，还有极小径，还有就是像这个低钻针率等等这些特征，它都需要组合在一起。在过去的过程当中，这个钻针往往是用这个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原材料。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原本来讲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因为相较于整个 PCB 行业来说，它的整个产值可能也是在几十亿、小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大家发现，第一，它需要打的这个孔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呢也会要求越来越硬， 然后钴针呢，在往往过去可能用于传统的钴针，在新的材料上可能打个这个八九百次就会有断针的这样的可能性。而这个金刚石断针，用实验室的环境下来说，有人已经试验过，他打了八千次还没有断针，还在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试验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这一块它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进度，就是比相较于散热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的靠前，因为从巨头的角度来说，还没有直接去下场去做这个金刚石的钻针。但是对一些钻针的一些企业，原本做钨针的一些企业，他已经向下游去进行了一个发包的动作，他希望小批量的去采购一些金刚石的钻针，来去在现行的工艺上去进行一个试验。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它的产业进度相对来说是落后于散热的，但是呢，大体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金刚石的在未来可能会有的在 AI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刚刚主持人您提到了，那个培育钻石作为这个新材料，它可能会有哪些这个挑战？
1: 嗯，
4: 我觉得这个挑战方向呢，其实主要来自于几个。第一个是来自于这个技术和质量的挑战。刚刚其实主持人您也提到，现在的培育钻石其实大部分还是用于就是工业级的这个切削，或者说是这个首饰级，就是首饰消费级的，就是在首饰上做这个天然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平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对于这个 AI 方面，无论是从散热的角度来好，还是从钻针的角度来好，它都有一些新的要求。就比如说这种这个大尺寸啊，因为在散热的角度上一定需要做到大尺寸。然后 AI 的话 ，AI 方向的那个钻针可能还有一些硬度方面的要求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些要求跟传统的培育钻石技术可能是有一些不匹配的，因为虽然传统的这些这个。技术来说现在比较成熟，但是对于这个新的这种纯度也好，或者说晶体质量也好，或者尺寸也好，它的一些要求它可能是需要重新的去做一个这个技术的攻关啊，这一点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然后呢，从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看到像传统的一些切削领域，相对来说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对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要求，但是对于这个半导体领域来说的话，这边的要求肯定会来得更高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批次间的一致性，它都会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呢，这对整个培育钻石的一个生产工艺呢，它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这块的质量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稳定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对整个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先进性呢，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整个行业就接下来会由这个 AI 的下游的需求会倒逼整个行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来自于成本和规模化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会看到，尽管现在它的一个在珠宝领域的成本它是非常的低了，但是对于用于 AI 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来讲，它的目前成本还是非常高啊。那么需要这个一方面是从这个实验室环境向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去进行一个转变啊，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成本去进行一个控制。然后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市场和这个产业化的挑战了。那么这块的话主要是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产业进度可能会不及预期，因为这块来讲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东西，然后对于 AI 的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现在目前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产业的一个进度呢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替代路径和市场接受度的问题，因为目前来看，虽然金刚石走的是最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但是未来的传统散热材料，它的铜啊铝啊也在做不断的改进，然后它可能叠加上一些液冷的方式，有可能它会这个最终没有跑赢这个金刚石没有跑赢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所以可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最后就是来自于这个应用和集成的挑战了，因为它现在需要和现有的工艺去做这样的一个兼容的一个动作。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仍然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不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一块呢也是需要这个市场和这个产业方去进行一个解决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稍后呢在半点之后啊，跟大家聊一下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以及国内有哪些公司在布局金刚石散热。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 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5: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6: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7: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8: 先生您好，
7: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8: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7: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8: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7: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8: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7: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9: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邓天呢刚才跟我们介绍到了培育钻石为什么会突然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上关键性的一环，那么目前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4: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从这个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一定是呈现出一个主导地位的。因为就以去年的数据为例啊，全球培育钻石的总产量大概是7000万到8000万克拉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中国的培育钻石的产量大概是4500到5000万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是整个我们国家是占了全球产量的63%左右啊，基本就是2/3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保持了全球最大生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其中呢，其实我们国家主要这个区域是集中在河南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这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产能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从消费市场和进出口的表现来做一个分析啊，美国呢应该是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这个目前在这个培育钻石这样的一个细分来讲的话，它的整体的销售的一个市场份额占有率应该是达到了80%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的生产可能占了全球的63%，但是美国一家的消费就占了全球的80%左右。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所持续的一个情况。然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培育钻石它的一个成品进口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是增长了37.8%， 然后这个其中这个一般贸易项下面的这个进口，它应该是同比增长了109%，所以它反映出了美国国内它这个对于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它一个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需求，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美国的一些品牌和产品在这个高端市场和特定市场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然后印度呢这块主要是在加工和这个贸易这个角度可能是比较有这个地位，因为印度它是作为

0: 现在全球最大的培育钻石的加工的一个集中地，大概占比是占超过了90%。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4月它的一个进口的数据，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觉，因为它当时是出现了一个由负转正，并且它的一个增长幅度是达到了55%以上啊，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裸钻的出口是连续2个月它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也显示出它在加工环节的活跃度呢是这个有所恢复的。然后呢，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在整个终端的市场，它在整个行业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从外面把这个裸钻拿过来，然后呢，我再进行一个加工啊，加工以后再进行一个出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从价格趋势的角度来看，从2025年的角度，整个培育钻石的价格指数呢是呈现出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在2025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培育钻石还是以这个消费级，也就是天然钻石这个平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进行一个出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需求结构，也就是在于它的主要的目标客户是在于我想去买那个天然钻石，但是呢我又觉得天然钻石太贵了，我需要找一个平替，我就去买了这个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反过来，如果买培育钻石的人多了以后，反而会去影响天然钻石的这些人的一个消费量，因为其实说白了，我买的并不是说我需要一个亮闪闪的一块石头，或者说是一块比较硬的石头，我相反，我买的是一种稀缺性的一个产品，我希望我戴在手上了以后，大家能知道我买了一个稀缺的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对我的一个社会地位等等各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但是如果天然钻石太多了，会导致就是我买天然钻石以后，大家可能对这一块的认可度反而是没有那么高了，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它的一个需求又有一个减少，那这一步呢又会去影响这个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格局，所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态势以后，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工业级的这个培育钻石，它的这个产量一定是，如果是需要的话，一定是可以呈指数级的增长，而需求最多也是只能呈线性的一个增长，所以这就一定导致了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价格趋势就是会呈现一个稳步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消费的一个趋势是有一个疲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然后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业挑战，就是来自于转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作为最大的生产国跟消费国，其实是做一个割裂的，我们消费市场是没有那么快能够跟得上啊，我们内部是没有能力去消化这样的一些消费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转型的一个机遇也在这里。主持人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像金刚石的散热和金刚石的钻针等等这些在 AI 方向有一些很大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在目前正在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这块的话一定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对整个生产的制备工艺啊，还有整个的流程都提高，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强度都提高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然后在技术和竞争格局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就印度主要是凭借着它在加工啊市场，美国呢主要在凭借它在渠道上的优势，它可能会在一些细分的领域上去做一些突破，就比如像印度，它可能会在 MPCVD 的技术上去进行一个在加工领域去做一个就不断的巩固，然后美国呢可能会在消费市场上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些布局，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突破，但是大的方向在生产领域我们还是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玩家。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有哪些公司在布局金刚石散热呢？
0: 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一些河南的公司啊，第一个是这个黄河旋风啊，它是国内唯一实现8英寸金刚石这个热成片量产的企业，它的良率基本上是稳定在85%以上，它已经向华为、中兴啊进行一个批量供货，并且通过了英伟达的验证。然后公司它的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公告，它应该是计划在3年内配置300台 MPCVD 的设备，然后目标是年产15万片大尺寸的金刚石热成片。然后它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决心将这个半导体散热业务作为自己的第一大主业。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力量钻石，它是单晶金刚石散热技术这一块表现比较突出的，它是热导率有一个能够突破这个2200这样的一个水平，也是接近了理论的极限。然后作为国内唯一通过英伟达 GPU 实验室验证并且进入到了 HGX 模组啊 BOM 清单的这个企业，我们看到它在这个预计应该今年3季度能够完成正式的认证，然后它在这整个这个金刚石散热应该也是作为一个 核心的一个增长点，然后也是正在积极的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知名的半导体和科技企业进行一个对接合作。

0: 第三家企业呢是这个斯方达，它是 CVD 金刚石规模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然后它是具备12英寸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寸底的制备能力的，然后它的金刚石散热片已经是通过海外客户的测试，并且进入到了小批量的供货阶段，同时也是正在加快推进这个年产2.5万片 CVD 金刚石这个散热基地的建设，聚焦的也是在 AI 算力的这块的散热的一个需求。那么这几家公司呢，其实都是核能的企业。好的，主持人。
1: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我觉得从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关注技术领先和这个产品升级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对于新的这个需求，主要来讲的话，还是要对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大颗粒啊、高品质啊，这些都是这个培育钻石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能力。然后这边呢，可以去这个优先布局一些研发投入高、然后技术迭代快的企业，就比如说像在这个高温高压 HPHT 的，或者说像一些化学沉积法上面有这些技术优势和积累的一些企业，然后这样呢，它可能会应对整个市场对高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对于供应链和成本的控制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块呢，我们也要看去寻找一些供应链涉及这些高纯度材料啊、专业设备啊，还有全球分销网络啊等等这些，它这个越涉及的越多，它在成本控制的方面它有越强的一个能力。然后此外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那么这里最大的风险呢，肯定还是来自于这个技术更新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一块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行业内跑出来，你到底能不能先做出这个新那个大颗粒和高品质的这些这个培育钻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否会被有一个颠覆的可能性。就例如像资本市场之前有过一个叫这个以质改塑，就是当时就在限塑令的过程当中会说麦当劳的吸管可能会从塑料的慢慢改成纸头的，当时在资本市场上也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在真正实操的过程当中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实在解决不了，最后呢这个路线也被废除了。那么希望就是在未来的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重点关注。金刚石散热虽然现在看下来是最好的路线，但是在最后是不是最终能跑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其中一点。所以把握这几个点呢，就可以基本上对这个投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就培育钻石行业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存储的影子股养元饮品。最近这几年，科技赛道的火热也吸引了不少 A 股上市公司跨界投资，其中养元饮品是最具代表性的。今年4月中下旬以来，在存储芯片的热度不断的发酵之下，养元饮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股价涨幅超过了60%，也成为最具辨识度的存储影子股。事实上，除了长江存储之外，养元饮品呢还进行了庞大的跨界投资，涉及到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等赛道。养元饮品对于长江存储的投资是开始于2023年的12月份，在2021年的5月，养元饮品与北京文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私募基金全红投资。该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文明基金呢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养元饮品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9.97亿元。2023年12月份，全红投资以16亿元增资长存控股，获得了0.99%的股权。当时啊，长存控股的估值就达到1616亿元。供给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以及国内强劲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存储厂商的业绩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长江存储的收入同比增长445%，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3%。业绩强劲增长的同时，两大存储的厂商呢也是加快了上市的步伐。2025年12月30日，长兴科技集团科创板的 IPO 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2026年5月19日，证监会官网公示了关于长江存储的 IPO 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事实上，除了长江存储之外，养元饮品还进行了庞大的跨界投资，而且不断在加码。

0: 包含像瑞普、蓝军能源、泰州恒川新能源材料、成都新潮传媒和重庆紫光华智等。两元银屏将大部分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并不影响到净利润。截至到2025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达到了33.26亿元，各个项目之间表现差别较大。像瑞普蓝军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已经达到了亏损1.17亿，成都新潮传媒也达到亏损6007.56万元。相比投资的热闹，养元音频的主业啊，近几年几乎是处在承压的状态。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36亿元，同比下降11.91%，归母净利润12.6亿，同比下降了26.84%。核心产品核桃乳实现营业收入44.3亿元，同比下滑17.55%，也是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来源。从销量的情况来看呢，核桃乳的销量已经从2018年的85.68万吨降到2025年的47.85万吨，7年的降幅超过了44%。公司总设计产能达到222万吨，目前的产量仅为55.39万吨，也就是说，大量的产能处在闲置的状态。近几年，植物蛋白行业整体是进入到了量减的阶段，销量萎缩。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传统的植物蛋白企业面临着高端化和产品创新双重的挑战。一方面，纯牛奶、酸奶、限制茶饮等品类对于椰汁、核桃露、杏仁露这些传统的植物蛋白饮料构成了替代。另一方面呢，养元饮品的市场主要是聚焦于现育市场，主打送礼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年轻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传统的走亲访友这种熟人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礼品消费频次下降等因素也导致这一市场出现了收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季度养元饮品实现营业收入25.57亿元，同比是大涨了37.5%，归母净利润8.08亿，同比增长25.8%。不过呢，其中是存在春节时点错位的因素，核桃乳产品的季节性比较强。2025年春节在1月份，旺季集中在2024年的4季度。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是在2月份，旺季延后到2026年第1季度。不过功能性饮料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2025年增速达到33.76%，占到营业收入比重达到了16%。从整体上来看，养元饮品的主营业务仍然是核桃乳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产品。过度依赖单一产品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那作为第二增长曲线的功能性饮料，能不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还有待继续的观察。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陆远。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养元饮品在进行庞大的跨界投资，涉及到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这些赛道。不过呢，公司的业绩啊，尤其是去年年报，营收和净利润出现了双位数的下滑，今年一季度开始有所回暖。那么公司能不能靠着投资加饮品这个双主业来实现业绩的增长呢？
1: 好的，我觉得公司里面的话，其实从上市之前，那个主营业务收入已经开始出现一个下滑，因为养元饮品最主打产品就是六个核桃，之后上市之前，那个已经是有科研机构做了一个，应该是叫做小实验，来看一下，或者说那个时候只是做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测试，你六个核桃，你的是注册名字叫六个核桃，还是说你这一罐饮品里面包含了有六个核桃的营养成分，结果测下来大概是一个半的核桃。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话，那个注册商标的名字那个有可能就叫做六个核桃。所以我们看到上市之前公司的收入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下滑的幅度啊不算特别的大，从那个2021年的时候69个亿，那个到2025年53个亿，当然了它最辉煌的时候在15年 201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入是要接近于百亿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它的主导产品当中去看的话，其实它已经在做一个下滑的过程，而且2018年的时候下滑的趋势已经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这家公司下滑了之后。

0: 其实它并没有坐以待毙，那个也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布局和能够扭转自己的一个下滑的颓势。我觉得做投资的话，可能特别是长江存储这一块，这是因为市场当中的热门，最近一段时间五月底刚刚报了 IPO。 其实过去这两年啊，公司的净利润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退坡，最主要的是在于2020年的时候它已经发现苗头不对了，开始跟红牛合作。我们现在长江以北的红牛它出了一个子系列，其实它就是由养元来做一个独家销售的，所以它已经开始从过去的单一的营养饮品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功能性饮料。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财报里面，功能性饮品六个核桃继续是两位数的下滑，但是它的红牛这一块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两位数的增长。那由此一增一减之后啊，其实它从2024年60亿的销售收入降到53亿，我们看上去是降幅达到10%以上，但是从绝对的一个规模当中去看，还能够稳住自己的一个基本盘。第二个，我们认为就是像今天所聊到的，它在投资的版图过程当中，因为这家公司那个盈利能力还是非常的强，那个净利润的话，从上市的时候28亿的净利润，虽然到了去年已经降到了只有12亿，但是这还是一个两位数的上亿的净利润，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这已经是妥妥的属于一个大白马的公司了。所以它有这么高的一个盈利能力的情况里面，做一定程度的投资布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否则的话，他手里拿了这么多的一个资金，他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如果加大自己的产能的话，可能会越做越亏。如果要去触及做其他的饮品的话，难度也比较大。能够找到第二个像红牛这么那个有盈利能力的功能性饮料，其实也不容易。那由此我们看到，它只能够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去做投资，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投资的话，平心而论是非常的有眼光的，是跟着我们的政策的产业导向去走，跟我们的半导体，跟我们的新兴产业是做了一个紧密的捆绑。并不像有的公司投的产业的话，单纯的要么做 pre-IPO， 要么的话就是往我们的成熟产业里面去内卷。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话，虽然跳开了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最熟悉的赛道卖水这一个领域，开始进入到了是半导体这一个领域，反而我们看到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的投资的话，相对来说的整体的布局是比较的有可圈可点的一个过程。好的，陆远。
1: 那么业内呢，将养元饮品的投资风格做了这样一个总结，什么行业火就投什么。截止到去年年末，对外的投资金额累计是达到了43亿，几乎是相当于一年的营收额、三年的利润总额。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他投的方向还是非常对的，跟着产业政策走。那这一波存储上行周期当中，他压中长江存储，也让养元饮品是大出了风头。不过呢，股权投资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投资周期长，收益波动大。那么投资能够为养元饮品补足营养吗？
0: 好的，我觉得这有可能要去看这个公司里面它有没有投资的基因。如果单纯的说我是一个做快消品的公司，那个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投资领域的话，我认为它的成功的难度会比较大，或者说它有可能会去踩一些坑，哪怕自己从市场当中找到第三方的机构来帮他一起去做投资和布局的话，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养元饮品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他的老板的出身，千万不要认为老板的出身他就是做我们的保健品的，或者是搞营销的。虽然他的营销做了的确很好，六个核桃出来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中国非常知名的聪明在女性当中非常聪明的鲁豫做代言，之后在最强大脑当中做冠名，其实不对。我们要去关注到养元饮品它原来是从衡水老白干厂是做分离出来的，原来是国有企业，而且老板本来就是国有企业的副厂长，之后呢只用了300万就把一个养元饮品这家公司，或者说它的原来衡水老白干的 三残企业把它给拿到自己手里，要记住是300万，而当年的营收已经超过了有6000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以小博大非常聪明的一个股权投资。

0: 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的300万的投资，它的一个当年净利润就达到1.65亿。仅仅过去了5年，能够有公司有多大的改革吗？其实我觉得很难。而且他当时的话，就是从衡水老白干拉了50多号人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司董监高里面，除了一位，其他的全都是衡水老白干的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要知道，现在养元饮品的股票市值还有500多亿，比他的母公司衡水老白干100多亿要大出5倍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说公司的绝对的老大，他的话在股权投资领域当中应该是绝对的一把好手。我觉得他从300万的起步能够做到500亿的股票市值，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这都是属于一个佼佼者了。所以我们回到他的投资版图的话也一样，他能够在现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投资过程当中拿到像长江存储这样的一个股权项目，第一能力非常的强，第二魄力也很大，因为他投的金额绝对的大。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出手不光是在一个标的里面，在一堆的标的里面都是往科技领域里面投。虽然我们认为做 PE 投资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不成功，但是从现在角度里面去看，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收益率就已经非常惊人了。
1: 好，谢谢左建明做的详细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7: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8: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9: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市场的最新的情况。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创新药概念盘中是再度走高，目前泽璟制药涨幅超过了 15%， 股价重新返回到100元的上方。凯莱英涨停，海南海药连续2个交易日涨停，海鑫股份斩获4连板，药明康德涨幅超过了 9%， 盘中一度是逼近跌停。另外呢，在今天上午的盘面当中， A 股的券商股继续是异动拉升，华安证券直线涨停，盘中短暂打开涨停之后又迅速的回风。另外，招商证券、国元证券涨幅超过了 4%， 财通证券、华创云信等跟随上涨。我们来看一下市场的表现。截至到目前，上证综合指数下跌了 21.12 点，4085.13点，跌幅 0.5%， 成交金额是8821.9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34.51点，15819.69点，跌幅 0.18%， 成交金额是10,035.8亿。创业板指下跌 0.06%， 4189.80点，科创综指上涨 0.05%， 2279.90点，科创五零指数上涨 1.01%， 1935.64点，北证五零指数下跌 0.66%， 1272.34点。来看一下位居涨幅榜前列的板块，今天呢逆势上涨的板块是能源金属 CRO 板块，另外像中芯概念、玻璃波纤、氟化工概念、元件板块、高带宽内存都是表现活跃，位居涨幅榜的前列。而跌幅居前的是教育、影视院线、华为、欧拉、数字货币，还有股权转让概念、拼多多概念，另外像软件开发、移动支付、电子纸概念、低价股、跨境支付、稀土板块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好的，我们接下来再到黄金市场去看一下最新的价格。COMEX 黄金每盎司4080.2美元，下跌 1.67%。 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每克888元，下跌 1.22%。 关注一下天气，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1点钟发布的今明两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全市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傍晚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稍后时间是因材之道，也欢迎听众朋友呢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7: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债券市场迎来一项亮眼数据，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到1365亿元，直接占到去年全年总发行量的74%，同比更是暴涨至去年同期的1.9倍。业内一致判断，今年熊猫债全年发行率大概率会创下历史新高，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 很多朋友经常听过国债、地方债，却对熊猫债十分陌生。那么名字可爱的熊猫债究竟是什么样的债券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外国机构来中国发的人民币债券，那就是熊猫债。发行方不是国内企业和政府，而是海外主权国家、国际开发银行、外资大行以及奔驰、拜耳这类跨国巨头。外国人在中国借钱，并且用人民币还本付息，这就是熊猫债最通俗的解释。这个市场早在2005年就正式起步，前期发展速度平平，2015年规则完善后稳步扩容，近两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今波兰、埃及等多国政府、亚投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全都扎堆来国内发行熊猫债，发行主体越来越大牌。那么为什么海外机构会选择扎堆来华发债呢？业内人表示，海外机构核心有四大真实考量。第一，当下人民币融资成本具备明显优势，借钱更划算。第二，可以拓宽自己的投资人群体，不用再依赖欧美单一资本市场，分散自身融资风险。第三，是适配真实业务需求。很多外资机构和国内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需要留存人民币资金周转。第四，是着眼长期战略，提前布局中国资本市场，绑定人民币资产。再加上国内债券市场政策稳定，备案流程持续简化，资金使用率更加灵活，多重利好叠加，彻底点燃了海外机构的发债热情。那么熊猫债持续爆火，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对于整个市场又有怎样深层的意义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能直观看到外资的长期信心。数据显示，中长期熊猫债发行占比逐年走高，越来越多外资不再只做短期融资，而是拉长债券期限，说明外资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十分坚定。同时，今年一季度熊猫债成交额同比大涨93%，市场交易越来越活跃，整体流动性持续变好。其次，市场风险较小，目前熊猫债发行主体资质普遍优质，低评级标的也有专业机构担保增信，目前未出现大规模违约风险，而且它的整体存量占国内债券市场比重不足1%，不会冲击国内整体债市平稳运行，风险整体可控。此外，熊猫债火爆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直观的风向标，越来越多海外主体主动发行持有使用人民币债券，意味着人民币正在被全球主流市场认可，更多跨境贸易、海外投资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搭建起完整的人民币跨境流通闭环，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3: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节目，我是方若元。今天市场呢，早间是震荡调整，三大指数集体翻绿，微盘股指数跌幅超过了4%。像影视、教育、旅游、煤炭这些板块呢，是位居跌幅榜的前列。个股也是跌多涨少，全市场超过4500只个股飘绿，开盘一个半小时成交了1.88万亿，比上个交易日此时缩量近2100亿。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截至目前，上证综合指数4082.79点，下跌了23.12点，跌幅0.56%，成交金额是9105.7亿。深证成分指数下跌了47.15点，15806.45点，跌幅0.3%，成交金额是10375.5亿。创业板指目前是下跌10.86点，4181.33点，跌幅0.25%。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市场上啊又见了大肉签，在今天新股珍宝科技上市。该股呢在盘中一度涨幅超过了900%，最高是达到每股465元。以最高价计算的话，中一千该股的最高盈利是超过20万元。昨晚在美股开盘之后 ，AI 相关的概念股、半导体、光通信等板块全线大跌，费城半导体指数一度暴跌超过7%。有分析人士指出，人工智能相关个股的高估值开始让投资者感到担忧。与此同时呢，市场开始质疑谷歌等超大规模云计算公司是否能够证明其庞大 AI 投资的合理性。高盛呢也警告称，一旦任何一家主要科技巨头率先削减 AI 支出，那么整个 AI 板块的估值逻辑将会面临全面的重构。A 股的半年报窗口临近，多家券商是密集发布研报来梳理投资主线，行业景气度成为个股估值核心的锚点。当前多个板块盈利预期持续上调， AI 硬件和出海制造等赛道的增长动能充足，一批一季报业绩大幅翻倍、2026年预期增长的个股受到机构的重点关注。东吴证券的研报表示，对于 A 股来说，七月份即将进入到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密集披露窗口期，景气将会是核心的定价因子。2026年半年报景气线索主要是集中在 AI 硬件的产业链、上游周期品以及具备出海优势的中游制造这三大领域。从分析师一致预期的净利润表现上来看，自今年一季报披露以来，2026年预测净利润仍然上修的行业有电子、石油石化、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等。2026年预测净利润高增长的有商贸零售、电力设备和国防军工。中银证券的研报表示， A 股即将进入到半年报的窗口期，建议关注景气上行方向。半年报业绩绝对增速高，而且边际上行的行业方向值得重点关注，包括像半导体、计算机设备、通信设备这些高景气而且业绩边际上修的行业，还有呢像锂矿、券商、光伏设备、机器人、农化、锂电设备等非科技行业。多家机构一致认为，随着行业的盈利预期持续的修复，一批基本面扎实、业绩兑现能力强的优质标的具备突出的配置价值。据统计，在评级机构数量较高的标的当中，总共有39只优质个股展现出强劲的业绩增长潜力。这些公司不仅在今年一季度实现了净利润的同比翻倍，而且机构一致预期其今年净利润增速也会保持在100%以上，显示出极高的业绩确定性和成长性。其中呢，泽井制药一季度净利润增幅最高，超过了23倍。百济神州、百威存储、元杰科技、海思科等个股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速也都超过了10倍。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17条对策举措。 同一天，商务部等八部门还公布了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40个试点城市将聚焦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先行先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指出，两项政策总体上看既有统一的部署，又有先行先试，既注重盘活存量，又坚持做优增量，既要管得好，又要推动放得活。国家层面出台政策文件，明确管理制度，指明发展方向，给予地方一定的自主空间，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或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的改革创新。好，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理财百事通。
1: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理财百事通，全面讲解理财知识，让你晋升理财达人。理财达人。理财百事通栏目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特约播出。守护金融安全，远离洗钱风险。中信银行上海分行提醒您，身份信息不泄露，非法交易不参与，莫贪小利助洗钱，守法护籍保平安，打击洗钱犯罪，共建和谐社会。
0: 理财百事通，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中信银行上海分行个人信贷部的客户经理吉欣怡。欣怡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听众朋友呢，想了解信秒贷产品的贷款流程，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个介绍。
2: 好的，那第一步是登录我行的手机银行微信小程序信秒贷 H5 和个人网银等申请渠道。第二步是完成身份认证，签署业务授权书来获取贷款额度。第三步是在签约有效期内通过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签约锁定额度。第四步的话是在可提款有效期内通过手机银行或个人网银发起提款申请。
0: 嗯，刚才呢是介绍了信秒贷产品的整个的贷款的流程啊，总共是分四步，那么还款的方式又有哪些呢？
2: 那12个月

0: 下的贷款支持按月付息到期还本，12个月以上的贷款支持按月付息按年还本。那还有等额本息和等额本金等还款方式。
1: 好，今天非常感谢心仪给大家做的介绍，再见。
0: 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下期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对话。
3: 把握财经脉搏，汇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财经对话，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都证券的投资顾问高卫明先生。卫明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1: 6月22号的时候，券商指数当天是大涨超过7%，被誉为牛市旗手的上涨行情在昨天是继续上演。今天上午呢，我们看到盘面当中啊，虽然指数是震荡下行，但是券商股依然表现得非常活跃。那么沉寂已久的券商板块这两日呢，突然是站上了 A 股的风口啊，到底是新一轮主升浪的起点，还是阶段性的修复？那么在结构化的行情之下，券商板块是否值得配置？您怎么看？
4: 好的，这几天的整个券商板块的一个表现呢，我觉得应该还是源于估值处于历史低位。那么资本市场化的一个改革啊，也是催化了市场整体的一个走强，进而形成啊低估值的一个板块有修复性的一个需求。那我觉得从券商板块的一个短期表现来看的话呢，还是倾向于估值修复。那但是我们看到部分券商的上市公司啊，其实在低位震荡或者说回升的过程当中呢，成交量还是有所放大的。那我个人觉得，如果后续关注整个板块，如果能够持续放量，然后呢，从板块整合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也看到近几年券商的一个整合在逐步的提速啊。如果说整体的一个就是整合速度啊不减，那未来的话呢，也有可能会形成几家规模比较大的啊头部的一些企业，那么有条件呢跟国际投行啊进行 PK。 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整个券商板块来说的话，由于头部板块表现强势的一个特征，能够带动啊整个行业进一步的向上。当然有几点要关注的，其实因为券商在本轮的指数上涨的行情当中表现的并不起眼，甚至是有所滞后，那我觉得跟原来的一种思维逻辑产生了一定的偏差。原来大家都认为啊，只要大盘走好，其实券商板块是最先受益的。但是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现象在近两年的行情当中并没有体现出来。我想主要应该还是券商的业务推陈出新这一块还是略有不足。那么另外的话呢，行业的一个竞争还是比较的激烈啊，所以有很多的业务收入的一个利润率啊，其实近几年即便是在市场向好的过程当中，其实利润率也是在下降的。所以这种情况下面呢，其实券商的一个整体的啊业务范畴的一个调整，或者说整个行业的一个变革，我觉得看得更为的主要。但是呢，有几点大家要注意，也就是行情向好的过程当中，其实在部分的券商业务领域还是带来了比较突出的一个表现，包括像自营、像资管这样的一些方向。那同时的话呢，这波行情当中，其实我们观察到有部分券商是由于啊有相关的一些投资啊，也就是包括像一些头部的啊一些科技行业的龙头企业啊即将 IPO 啊已经发招股说明书等等，这些带动啊相关的部分个股啊表现比较突出。那这是个别的，但是从长久来看的话呢，其实这一块领域当中应该也有很强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认为券商短期来看是估值修复，但从长期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随着行业整合不断的推进，我个人觉得券商的一个逐步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未来必将会形成啊，所以投资人应该可以做中长期的这样一个布局吧，主持人。
1: 那最近呢，在基金圈当中啊，讨论比较多的话题就是关于 AI 缩权。一方面呢，基金经理说有的是想让自己的组合跟上科技的大势，

0: 另一方面呢，又对不少前期涨幅非常大的龙头股保持相对的谨慎。但是不得不承认到的是，市场演绎到现在，留给他们可以选择的 AI 股啊越来越少。那么 AI 缩圈是否意味着投资逻辑也会发生一定的变化呢？
1: 我个人觉得这是肯定的啊，因为首先要确定一点，就是 AI 缩圈并非是 AI 的这个主线终结啊，而是在板块当中的投资逻辑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其实这个改变呢，我觉得应该也是正常，因为如果说我们观察啊外围市场的一个表现啊，就像美股啊，指数长期的一个走强，其实就是有部分的权重品种啊带动的。那么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极强，以及在行业当中有定价权的这个特征，表现得非常的明显。那这样的话呢，使形成了一个强者恒强，进而带动指数上行的这样一个走势。那其实我们觉得 A 股现在的这样一个指数和热点板块的一个匹配情况来看的话，其实也是有一点这样的一个现象在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看到 AI 当中近期或者科技板块当中近期也是一些头部权重很大的品种占据了市场的一个主导权。那所以我们也看到，当指有时候当指数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其实个股其实跌反而是跌多涨少的。这也就是一些权重大的啊头部的企业决定了啊市场的一个指数运行的这样一种格局。那么在细化的板块当中，我们去看的话呢也是如此啊。当我们这两年在不断的啊关注 AI 啊，包括像产业资本投入啊，以及上下游产业链的一个延伸啊等等这个角度去看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关注到了啊有很多的前期的一些市场的热点品种啊，其实跟风效应还是比较明显的。有些企业呢本身来看就是一个传统企业啊，但是呢随着科技发展以及 AI 或包括像机器人等这些行业的一个迅猛的资本投入带动下面啊，其实有些企业就也有可能硬往这方面去靠。其实它的一个产品的就是重要程度以及市场的一个竞争，我觉得应该还不具备啊科技成色很高的这样一种特征在里面。那所以也就使得啊市场有一些无序的题材炒作，导致了啊就是部分个股估值过高。当然从去年的年报和今年一季报的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些市场当中啊就是在行业当中具备举足轻重地位的这样一些企业，它的一个业绩啊也表现出了啊比较明显的高速增长的态势。那这种高速增长的态势呢，也有可能是因为产业资本投入所形成的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当啊一家科技巨头想要做投入的时候，那么它的上游的一个供应链这一块的企业啊也受到影响，也会比较的明显啊，明显订单增多啊，那么这个也会带动啊利润率快速提升。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到现在为止我个人还是觉得整个就是科技发展的这样一个逻辑来看的话，现在应该还是啊上游产业链当中的一些企业啊收益会更加明显。当然最具备话语权的应该还是一些头部的公司，那他们的一个就是业务导向以及科技研发的成色将决定啊整个行业未来的一个方向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缩圈是一个好事啊，因为我们毕竟啊从无序的题材的一个炒作进化到啊以业绩为代表的啊，或者说预期业绩比较明确的这样一些企业带动的啊行业的一个深层次的一个发展。那么对于投资来说的话呢，当然啊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难度也是比较大，因为有一些优质的品种啊，其实股价啊相对股价应该已经是比较高的这样一个位置了啊，但是从它的一个估值来看的话啊，我们还是要去进一步的研判啊。其实随着业绩的提升，那么之前的高估值也有可能会被淡化或者说被稀释，那这样的话呢相对的估值压力 会进一步的减弱啊，那这样后续投资它的一个潜在的风险也会被降低。那么对于投资人来说的话呢，如果说结合这一点去研判啊，其实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方向。那我们可以认为啊，市场这波行情市场推动的过程当中有啊，就是资金推动的一个主要作用在里面啊，但是我们也不能排除啊，估值提升所带动的整体股价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在未来也会进一步的演绎啊，所以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应该还是集中于啊刚才我所说到的一个啊头部的企业，那么另外一个啊也就是上游产业链当中，就是原材料啊提供的这样的一些企业，我觉得会更加的受益会比较明显一点。主持人，
0: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再回到盘面上啊，这两天的震荡调整，魏明怎么看的？
1: 好的啊，我们看到这两天的调整还是比较有意思啊。刚才我已经提到了啊，当指数上涨的时候啊，我们看到个股是跌多涨少哈、啊，当指数反而调整的时候，反而是涨多跌少的这样一种局面，这也就是一个市场分化的一个具体表现之一。那我个人觉得，从现有的指数表现的一个趋势来看的话啊，部分的指数是创出新高之后啊，这两天有所震荡。那么一些权重的品种呢啊，表现的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稳。啊，并没有上上下下，但是指数我个人觉得应该还是处于一个高位宽幅震荡的一个过程当中，但是我觉得不会短期之内啊不会形成趋势性的这样一个行情，也就是说趋势性的上涨和趋势下跌我觉得概率现在都不是太大，因为如果说快速上行的话，那也有可能会导致啊我们认为的就是获利盘过多，进而导致啊市场的一个上涨戛然而止。那么如果说快速下跌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会有市场比较明显的资金低位的这样一个支撑，因为我们看到现在整体市场的一个交投还是非常活跃的，增量资金的一个介入也是相对来说啊比较的明显。那在这种情况下面跌下来之后啊，我觉得一些优质的品种还是会有资金去低位买入啊，所以我个人觉得市场是高位宽幅震荡之后啊，后续还会延续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啊，只不过在上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更多的认为后市啊市场的一个高低轮动的这种节奏会更加的明显，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今天啊其实市场调整，但是医药板块表现还是非常的强，那么医药板块前期调整之后啊又到了一个低估值的这样一个位置啊，所以就带动市场上行。那么未来是不是可能啊就是说间歇性的，你说金融板块啊也有估值修复啊，虽然券商修复了一段啊，保险也有所修复，那银行啊等等这些啊长期横盘了之后是否也有接续的这样一种可能，那么科技加上啊低估值品种的一个反复的轮动，那我觉得就会带动指数啊形成更加明晰的啊慢牛震荡上行的这样一种格局，那我觉得这种判断的依据还是比较的强，所以对于后市来说的话呢啊，我认为只要市场不出现大的系统性的这样一个风险，那后市市场板块轮动下面的慢牛行情仍将延续。主持人，
0: 好，今天非常感谢魏明给大家做的详细的分析，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节目。在半点之后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大宗商品市场的情况。那么今天呢，要关注到的是有色金属当中的沪铝的价格为什么最近持续的走弱。好，稍后时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5: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4: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5: 妈， 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4: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5: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7: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6: 那当然了，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7: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3: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8: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9: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8: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9: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8: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1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交易进行时，大宗商品观察。
0: 大宗商品观察，今天邀请到的是申亿万国期货的分析师柴玉荣。玉荣你好。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昨天呢，沪铝持续的偏弱运行，什么原因？
12: 好的，那么其实首先的话，其实昨天不仅仅是沪铝跌幅较多，那么整体的有色金属板块其实都运行相对偏弱，那么宏观和产业层面的因素都有。从宏观层面来说的话，我们看到上周欧央行重启加息之后，欧元持续走弱，带动了美元指数的被动走强。那么美元指数迅速突破了100和101的整数关口，再加上沃什上台的首次美联储议息会议亮相，那么释放了鹰派的信号，那整体的有色板块估值其实是有承压的。那么从产业的层面来说的话，整体海湾地区对于全球的电解铝供给其实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它的产量占全球整体电解铝产量在10%左右。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签署，瑞士达成的60天谈判路线，那么都使得2月底以来的供给缺口蓄势重构，市场正在定价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和海湾出口的逐步恢复。因此呢，沪铝相当于是受到了宏观和产业的双重压制，整体呢运行相对偏弱。
0: 那么对于铝价的后市走势怎么看呢？
12: 好的，那么其实目前的话，中东地缘其实是走向了一个逐渐缓和的这样子的一个过程，虽然说中间的谈判的进程相对反复，但其实这个的话已经使得铝地缘的风险溢价消退。那么我们看到油价在往下走，但是其实目前的一个通胀还是相对较高的，那么美联储的话可能会逐渐去进入到一个加息的进程，那么再加上美联储新上任的主席他的一个缩表的政策预期，那么美元和实际利率其实都有获得到一个中长期的上行驱动， 那么中期的话，其实估值是有所承压的。那目前的话，美伊的谈判进程其实相对来说是有反复的。60天的谈判路线图之下的话，霍尔木兹海峡的复航预期以及中东铝供给出口的恢复，还是未来铝一段时间的一个主要的博弈点。这中间也蕴藏着很大的一个不确定性。首先的话，就是最终谈判协议的签署和重启其实都存在着显著的一个执行风险。同时的话，其实铝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实物的恢复可能会慢于预期，因为重启这个铝的产能其实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那么冶炼厂的话，需要的是一个数月的时间，而不是数周的时间，才能去恢复一个正常的运营。那么在乐观的条件下的话，通常这样子的一个恢复也需要3到6个月。那么之前的先例呢，表明冲突后如果说要全面恢复这个产能的话，可能需要6到12个月。那么其实这也同时意味着，其实在今年年底前全面恢复的可能性是不大的。而目前国内的话，铝产品的出口是连续有2个月的放量，那么社会库存的话也进入到了一个阶段性的去库周期，而且从6月以来，整个的一个去库速度其实是有所加快的。所以说呢，在短期的预期先行之后，可能整体的铝价还是去偏向一个震荡的格局，难以去进入到一个趋势性的下行周期当中。
0: 好，今天非常感谢柴玉荣给大家做的详细的讲解。在这里呢，还是要提示一下各位啊，并不是投资的建议，实际操作过程当中需要注意风险，谨慎对待。好，谢谢，再见。
12: 好，再见。
3: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稍后时间呢，我们一起到港股市场去了解今天上午的最新的情况，接下来进入到沪港一线通。

0: 第一时间连通香港市场，第一时间解析港股热点，第一财经香港新城财经，沪港一线通。
1: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新城财经台 Facebook 专页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新城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新城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2: 香港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香港新城财经台和上海第一财经广播共同直播的沪港一线通，我是第一财经广播方若元。接下来有请香港新城财经台的主播陈以提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港股的情况。以提你好。
3: 你好，各位听众好，我是香港新城财经台的陈以提。让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港股方面的走势情况。那目前呢，恒指是报在23369点，上行幅度32点，涨0.14%；国指报7761点，上2点，涨0.03%；科指报3468点，上行68点，涨1.57%。

0: 大市成交金额暂时是达到了1682亿元。盘面当中，553家个股上扬，下跌的个股1073只。所以说呢，虽然说这个大盘呢还是在上行，但是呢，下跌的个股其实要明显比上涨的要多啊。那目前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呢是明显突围，在蓝筹榜首有药明康德，目前急涨9.33%。接下来先把时间交到内地方面，关注 A 股情况。
1: 好的，雨婷，今天上午的 A 股三大股指呢，低开之后冲高，随后震荡下行，到午间收盘前，股指低位小幅反弹。截止到午间收盘，上证综合指数报4096.14点，下跌0.25%；深证成分指数报15906.57点，上涨0.33%；创业板指上涨0.42%；科创50指数上涨2.48%。沪深两市的半日成交金额2.09万亿，全市场超过4400家个股下跌。盘面当中呢，热点是弱势轮动，其中芯片产业链大幅走强，先进封装方向领涨，像太极实业、长电科技、汇成股份涨停，华虹、红利涨幅超过了9%，创了历史新高。PCB 概念震荡反弹，中国巨石、平安电工涨停，创新药 CRO 概念延续反弹。凯莱因、药明康德涨停，航运板块呢也是逆势走强，油运方向领涨，招商轮船、中原海能涨停。下跌方向主要是影视板块的集体走弱，中国电影是跌停的。另外，煤炭板块延续调整，大有能源逼近跌停。好，接下来再请雨婷介绍一下港股焦点板块的情况。
0: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各焦点板块的走势情况啊。那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刚刚说过一些医药相关的生物科技类型的股份是表现最好的嘛。那药明康德呢在蓝筹之中呢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我们看到有这个药明生物啊、百济神州啊、石药集团啊。那药明生物目前涨幅在4.69%，报在32.6元，百济神州呢上行3.85%，报167.1元，石药集团涨幅2.39%，报在6.85元。在板块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特别的关注到这个金思瑞啊，目前是有比这个药明康德更强的一个涨势，急涨9.94%，报在11.95元。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科技相关的股份呢也是走强，其中呢可以关注华虹红利是刷新了195.5元的52周新高，飙涨15%以上，报在192.5元。另外，中芯国际也上行8.48%，报在84.45元的水平。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到今早呢还有一些的这个手机设备类型的股份呢也是见涨，还包括到了部分的这个汽车，尤其是新能源车股也是个别上扬，像这个理想目前就有1.53%的推升，报在49.06元。就再回到指数方面，恒指的涨幅还在继续的收窄当中啊。那目前呢是
2: 新世代财经广播平台星辰财经台 Facebook 专业财经直播，带给你每日大事分析、精彩事项片段，财经专家列阵，提供独家投资策略，还有星辰财经台最新动态。快点关注星辰财经台财经直播 ，Facebook 搜索“财经直播”就能找到。
3: 从宏观到微观，从大盘到个股，
4: 最直接的观点，
3: 最及时的解析。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
4: 个股诊断。
1: 交易进行时，个股诊断单元，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听众朋友们开通了0216278097762780977，也欢迎听众朋友给我们留言，提出您关心的个股方面的问题。那么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湘财证券的刘鑫先生，刘鑫你好。
5: 哎，若言，中午好。
1: 好，我们首先接听到的是宋先生的电话。宋先生你好。
6: 哎，主持人好，刘老师好。刘老师帮我分析一下688484南芯科技，昨天我尾盘出掉了一半，成本价现在很便宜了，有50多个点的利润了。我今天想把它接回，这个位置可以接回来吗？什么价格接回最好？它还有上冲动能吗？下面的支撑力和上面的压力问题，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啊，科创板的68848，南芯科技。

0: 呢还属于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震荡，那么这当中呢未来可能短期内还会有一定程度的修复，但如果说午盘之后下午在这个五天线下方收的盘，那么注意接下来可能这个位上面股价进一步出现这个比较宽幅震荡的可能性会大幅度的增加了。
1: 朱女士你好。
2: 喂，我想问一个3000002神州泰岳，怎么他跌的呢？怎么人家说有底的，他没有底了，怎么？
1: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个股，
2: 15块多，跌到7块多，哎呀，真是的，
1: 确实一半没了啊。
2: 嗯，
1: 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原因？
2: 我想问问刘老师啊，麻烦你们了。
1: 不客气，我们来看一下300002神州泰岳游戏板块。
0: 我没有记错，好像这个个股，这位好像投资者也是之前问过的这只个股。因为神州泰岳呢是游戏板块当中一只个股，而在智能 AI 的行情当中呢，实际上整个游戏板块的这个表现是相对比较疲弱的，而且不仅仅说是游戏板块，其实在这轮的极致的行情当中呢，前两天有一个数据统计，有大概1800多只股票呢，实际上回到了924的这样的一个低点的位置。所以这一波呢，本身是就是一波极致的结构性行情。而作为神州泰岳而言的话呢，因为整个的这个游戏板块表现的不是特别好，而且从该股的基本面情况来看，它的一季报的净利润呢，同比出现了28%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下滑。考虑到呢，中报也在披露的过程当中，如果说中报业绩方面没有太多的这个起色，那么这种弱势震荡的走势呢，可能还会进一步的继续下去。从近期的一个态势来看的话呢，这个位置上面的量能较前期呢有一定程度的小幅放大，所以这个位上面呢可能会维持一段时间横盘震荡走势。那么更多的还是关注一下中报之后，该股的量能的进一步的这个变化情况。
1: 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两位老师好，我问一下002179中韩关键，它这只股票有上升的空间吗？
1: 好，我们来看一下002179的中韩光电。
0: 中韩光电的话呢，昨天就出现了很明显的冲高回落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就意味着前高位置对该股的这个压制作用呢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么短期内没有一下子冲过去。那么今天虽然说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但总体来看呢，因为还在五天线的上方44.39块的上方维持这样的震荡，所以短期内来看属于一个强势震荡的这个范畴。但是今天的量能呢，较前两天比呢萎缩的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个位置上面呢是要注意，如果说下午能够继续站稳这个五天线，并且量能方面有所回升的话，那么该股可能还会有一个继续挑战前高的这个可能性，否则的话呢，这个位上面总体维持一个冲高回落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继续震荡的这个走势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
1: 周女士你好。周女士你好。
4: 你好你好。
1: 请说。
4: 我就只有问一下。你好你好。我要问一下。
1: 您不要听收音机传出来的声音，您听电话里面我跟您说的话好不好？您想问什么股票呢？哎，这样子我们换一位吧好吗？您说吧好吗？您直接说。
4: 小商品城。
1: 好，我们来看一下600415啊，小商品城。
0: 这个消费类的这样的一些个股的话，其实在这种行情呢是一个重灾区，小商品城呢整体就是维持一个弱势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虽然说从它的一季报的业绩情况来看还不错，营收跟净利润呢都有2位数以上的增加，而且目前该股的动态市盈率呢是在14倍左右，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合理的位置。但是总体而言的话，可能这个位置上面呢还是没有更多的活跃资金呢去介入一些消费类的板块，而且整体量能方面也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萎缩迹象。那么这种情况也预示着该股未来可能会继续维持一种阴跌震荡的这样的一个走势。那么更多的在这个上面关注，就是说量能方面有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一旦量能有所变化，那么可能这个位置上面呢，股价可能会有一个短期转势的可能性。

0: 陈女士，你好。
1: 两位老师好，我想问问002951金石科技高位套牢，23块多买的，4000股，现在越来越扩大了，想问问这个以后还有希望吗？是不是基本面很差？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基本面的情况，业绩倒不是太好，002951的金石科技啊。
2: 因为这个该股一季报的显示是该股是虽然说净利润同比有所增加，但是呢是亏损的幅度减小了，而且整体呢还是处在一个亏损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从历史的数据来看的话，其实24年、25年呢，该股应该说一年当中四份财报当中呢，有3份是出现亏损的，而且呢，25年的年报的亏损幅度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今天该股实际上呢，出现了一个破位的这个态势，因为把年线的位置呢给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跌穿，而且是属于一种缩量的这样的一个跌穿。那么在下午的盘中呢，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修复，如果没有修复，那么这个位置上面也是认定了，该股把这个关键的支撑位给跌穿之后呢，可能未来还有一波这种震荡调整的这个态势。那么主要原因，我觉得可能还是在于它的这个中报可能对它有一些预期吧，可能不是特别好的这个预期，所以呢，有一些资金在这里选择在这个上面呢，选择这样的一个出逃的这种迹象。
0: 赵女士，你好。
3: 两位老师，中午好。我想问3433，今天它5天线也跌破了，有风险吗？
0: 南
3: 因
0: 斯
3: 为
0: 科技
3: 它
0: 吗？
3: 是的，因为它一季度是亏损的，那现在是否有改善？请老师给我解答一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300433的蓝思科技。
2: 因为蓝思科技的话呢，最近这个题材不错，它是属于这个，因为最近它是一个玻璃基板的这个题材，所以呢，在前段时间的走势还是比较的这样的一个强势。那么本周连续3个交易日呢，是呈现震荡回落的这个走势。该股呢今天是把5天线给击穿了。从这个业绩情况来看，实际上24年、25年的这个业绩还是不错的，但是进入到26年之后，一季报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明显的这个亏损的这个迹象。那么目前中报因为还没有一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披露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个位上面呢，应该说连续的这个上涨之后，本身短期内可能也有一个调整的这个要求。那么这个位上面呢，还是关注一下，就是5天线的这个得失，目前呢是在53.28块左右。如果说这个跌穿之后，短期内能够快速修复到5天线上方，那么该股的这个短期强势走势呢，还没有这个破坏。一旦说明后2天不能够有效修复的话，那么这个位置上面可能构筑一个阶段性高点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0: 好，我们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留言提出的个股方面的问题啊。这位听友他问的是002378，张园物业还有上涨的空间吗？
2: 因为整个的这个物业在这个周一的时候呢，市场中有一个比较强势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实际上有色板块的一个整体的活跃呢，也是跟这波算力的行情有着密切的这个关系。张园物业呢，其实该股一季报的净利润和营收呢都有很大幅度的增加。那么预计来看的话呢，其实中报业绩要去做一个重点的关注。如果说中报能够维持一个比较继续维持一个高增长的话，那么该股在这个位上面经过一个短期震荡之后的话，中期应该说还是处在一个比较相对强势态势。而且从量能情况来看，这段时间呢，该股呈现出一个比较明显放量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该股呢中期方面可以做一个重点的关注。
0: 好，接下来这位听众朋友他问的是603773的沃格光电。
2: 沃格光电的话，应该说整体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的这个走势，由于存储芯片当中一个个股光，也有光刻机和先进封装的概念。今天也是盘中把5天线给跌穿了，那么这个位上面是要注意，就是这2天能不能快速的修复，如果不能快速修复，考虑到该股已经处于一个连续的亏损的这样的一些个股，又在中报披露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上面，而且处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位置上面，那么这个位上面的确，如果说中报业绩不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展现的话，那么高位出现震荡的可能性会大幅度增加。
0: 好，这位听众朋友问的是002491通鼎互联，今天午间收盘的时候涨停了，怎么看？
2: 该股这个在这个上面涨停之后的话，应该说下午就关注一下能不能这样的一个处在一个这样的封板，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光纤概念的一个个股。因为光纤整体来看，26年的话还是一个产能跟这个它的一个需求方面还是出现一个不足的这个情况。所以呢，短期内来看的话呢，这个位置上面呢，因为说该股还是维持一个相对比较强势态势，但是呢，因为一季报显示该股的净利润的同比有一定幅度的下滑，所以这个位置上面也要注意，冲高之后可能还会有一定的这种震荡的风险。
0: 好，谢谢刘鑫，再见。
2: 好，再见。
0: 接下来是财经午间档。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6: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途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7: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写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8: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9: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0: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11: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90.9 兆赫第一财经广播，我是谭帅。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早盘 A 股市场的盘面的情况。早盘的时候，集合竞价三大股指呢都是小幅的低开，然后震荡啊。截至午市收盘呢，三大股指呢涨跌不一，指数的黄白线显著分化啊。科创50指数涨超2%啊。在具体的指数方面呢，上证指数是下跌了0.25%。报在4096.14点，成交呢是9727.84亿，深圳

0: 成分指数呢是上涨0.33%，报在15906.57点，成交呢是1.11万亿。创业板指数呢是上涨0.42%，报在4209.9点啊，成交呢是5274.85亿。科创综指上涨1.13%，报在2304.58点，成交是3051.64亿。科创五零指数上涨2.48%，报在1963.82点，成交呢是1150.9亿。在成交金额方面呢，截至午时收盘呢，沪深两市半日总的成交的金额呢是2.09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是缩量了2318亿。在盘面上呢，热点呢也是弱势的轮动着啊，全市场呢个股呢是跌多涨少啊，有超过4400只个股出现下跌。从具体的板块来看呢，芯片产业链是大幅的走强啊，先进封装方向领涨 ，PCB 这个概念是震荡反复啊，像创新药啊 CRO 概念是延续反弹。那么航运板块逆势走强，油运方向领涨啊。下跌方面啊，主要是影视板块集体走弱，煤炭板块延续调整啊。这就是今天上午盘面的一些情况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这个黄金啊，黄金也是继续处在调整的过程之中。COMEX 黄金呢，目前是报在了4083美元每盎司，半天的跌幅呢是1.6%。而上海黄金交易所有49金方面呢是下跌到了900元每克之下啊，目前是报在888.2元每克，下跌的幅度呢是1.19%。那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温度依然是非常的舒适。根据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今天和明天的上海市的天气预报，本市今天呢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呢是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呢是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5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2度，今天相对湿度是75%到95%啊，也请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出行的时候呢带好雨具。那接下来更及时的投资情报啊，您可以搜索添加微信公众平台第一财经广播啊，或者是用手机来下载软件第一财经的 APP 啊，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财经午间道啊，可以收听我们实时的直播的节目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2: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又到了周三，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音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的财经午间道节目，收听我们音频端的实时的直播。在视频端呢，我们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视频的直播啊，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啊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还有收看哈啊，我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夏天啊，听友开心一号啊也来打招呼了啊，也有视频端的这个朋友们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啊，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就跟这个求职就业有关啊，因为已经到了这个6月底了啊，可能一部分的这个学生，昨天上海的这个高考成绩啊刚刚出来，一部分的这个学子们要进入了自己理想的这个大学，但是呢大学中的一部分的学子呢要踏入到社会之中去啊，所以这个

0: 6月呢也是一个毕业季啊，也是很多应届毕业生啊找工作的这种高峰期啊，在这样一个时间阶段啊，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当前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招聘市场啊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啊，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说 AI 啊赋能也改变着千行百业啊，对于招聘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当前企业啊在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下，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啊有哪些变化啊，作为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啊，或者作为我们求职者来说啊，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应对这些变化，拥抱这些变化啊，通过职业规划啊，通过提前的这个规划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工作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的这个探讨到和聊到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各种的渠道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哈。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赶紧来介绍一下啊，上海中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政企服务中心运营总监方文怡，非常欢迎方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好。
0: 好，也好久没跟这个方老师来共同关注了，但是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就正当其时，因为大家就特别是很多的这个应届生找工作很需要了解当下的一些市场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关注到其实整个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的这个规模是再创新高啊，再加上叠加的这几年的一些往届的没有就业的毕业生啊，或者是一些海归人群，或者其他的这种慢就业的这个人群哈，大概啊全年的求职的规模能够达到1500万人啊，这规模比较大哈，所以大家也比较关心说啊，当前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种供需格局有什么变化。
1: 这两年特别是今年啊，我们的整个就业市场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整个结构面还是它是不是一个线性的，说我岗位少了人多了，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整体的多维的网状的结构概念，就是说我高校毕业的人才啊，一般的人才没有特别的去打磨过自己，没有太多的实践啊，可能就不是企业所需要的啊，企业所需要的他可能从学历测已经赶到经验和技术测了，你能在经验和技术上面帮到我什么，他甚至不考虑你是应届生，我要慢慢的熬，慢慢的培养，所以整个市场的大致的情况就是说结构的一个不匹配。高校毕业人数很多，企业要人也不少，但是就是这个 gap 这个当中的空间还是蛮多的，
0: 不是说这个市场不需要人了，市场也需要人，
1: 是
0: 但是找不到他需要的人，
1: 是
0: 所以就导致大家有一种畏难的情绪，觉得好像就业市场不如想象的这么好。那么现在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1: 企业行业上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迭代，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国企大企业，那他们可能岗位的精准度要求更高了，不是说我就是你是985211的我就录用你给你一个职位，然后他也看你在整个技术端上面到底走到哪里，有没有项目的一些经验包括如果是国企他还看你是不是党员你是不是有过组织团队的一些经验，它都是要看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整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大厂呢可能原来是铺天盖地广撒网性的招人，现在还是精准的可能现在有2-3个20%，就是20%的减少支持岗位比过往要减少20%的，然后增加20%嘛，就是跟 AI 相关的。哪怕你说结构架构师也好，或者我们说数据分析师也好，就这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20%，还有20%就是说我们人员就是进进出出，对吧？就是进进出出，它整个的流动率又下降了，差不多整体整个市场来看也有20%，就主动离开的人就会变得少了。
0: 就不同的企业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细分化了。
1: 是。
0: 那么您刚提到了一点，让我听到他说，您刚刚说那个很多这个企业就是不仅在看你的这个名牌的这个高校了，然后还要看你的这个能力啊。
1: 对。
0: 那这样子说，那种名牌高校的，比如说985211或者是这种双一流的话，它的竞争力有减少吗？
1: 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光环没有。

0: 前那么足了。
1: 啊、真的吗？
0: 原来以前哦，这是985，好像工作很好找，一个大厂一看，哦，你是不错的，或者国企看不错就进了。现在不是的，现在他还是要看你，甚至有些学生就是在学期间，他就是参加很多创赛。互联网加创赛、或者是说我们其他的一些赛事、就是说媒体也有啊，或者文化创新啊、哪怕他将来不做老板他也要去刷、刷自己的简历、现在的简历已经从我知道要到我会做，简历不是说我就我
1: 是看谁的简历写得漂亮，
0: 对对对，
1: 而看谁的动手能力强，
0: 对他的实践能力可以落地的能力强，就是技术转化能力要强，所以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交叉学习嘛，就是如果你是搞理工科的工科背景的，那你的只是在技术层面嘛，但是对商业是不了解的，但你要把自己做闭环了，所以做闭环就是你能自己赚钱，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是复合型的人才是需要的，那文科生呢肯定还要去读一些比如跟人工智能训练师有关的，因为我这边有很多是读会计的，哎，读一些人事的行政的，哎，他也要去学一些人工智能管理师，为什么呢？训练师为什么？他要去把流程再造，他虽然没有在企业里实实在在待过，但是他可以做一些 demo 哦，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流能提供工作的效率、然后在企业在做面试的时候能说出一二三、然后也会做出一二三、所以企业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1: 那这应该是企业用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说一句题外话，因为昨天正好是这个高考成绩公布嘛，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的这个高考生的话，他们在为了选学校选专业在痛苦之中，对吧？
0: 对对对，
1: 到底是选一个好学校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0: 是是，
1: 或者是感觉没有那么有前景的学习专业，
0: 对，
1: 还是说以专业为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量哈。那从企业的就是用人的未来的一个趋势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针对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您有什么建议吗？
0: 在这个里面其实也就是有一个职业规划的概念了啊。那现在呢我们也跟职业，虽然叫职业规划，我也是2008年就学了这个专业了，那到现在其实也迭代了很多，原来就是说你死认一个方向，你目标定了啊，一步一步先去做，那现在的整体的职业规划呢，就是你先要有一个大方向，有个导航，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偏航，可以调整，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做两看，看什么？一个看自己，一个就是看趋势，这个都要会看。其实刚刚你在播财经新闻的时候，我就有看到很多的点啊，比如说它的芯片行业啊，或者你的 PCB 板啊，各方面啊，有些市场，这个就是市场。就我觉得学生或者未来要选专业，其实需要听我们这个频道很多的财经的信息，因为财经它是一个风向标，这个就是看趋势。你如果自己不看趋势，就一味的就是追求我喜欢、我想要、我兴趣，那就是这个也是不行的。哎，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先把自己给养活了，然后才说未来。对吗？你说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还说未来，你这个都没办法生存，
1: 对
0: 吧？对，
1: 就还是要这个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面对自己，面对行业，就都要看。然后呢，也要评估自己在这个里面做交叉点在哪里，两看一交叉，就是这个趋势里面，你看，哎，哪个是我的喜好，哪我的专业可以覆盖掉，你就定一个位。那在这个过程中定位，不是说我这个位一定了啊，我一条路走到黑，也不是，这个当中也要做迭代，大的方向趋势，
1: 微小的调整，
0: 对，也要不断的调整的。也有可能他也会因为有项目经验或者怎样，他整体又把自己颠覆掉了，又走到其他岗位也是 OK 的，就不要一直认死理，我就是要往这个方面去磕，
1: 还是要不断的
0: 变动的，因为现在市场就是变化就是唯一的不变嘛。
1: 对，而且现在市场的这个变化的话它是日新月异，它
0: 是
1: 非常快的，特别是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之后啊，它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已经不是说就是不同量级的，跟之前来说啊，那总的来说，其实作为应届毕业生在求职的过程中，感觉还是要了解市场，并且了解自己啊，放低自己的预期，更加的去拥抱现实。
0: 是
1: 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啊，大家不要好高骛远，不要眼高手低，但是我感觉就是经历了这几年的整个大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啊，我觉得应届毕业生对于这个环境的这种认知其实越来越有底了，
0: 有有客观事实了，
1: 对
0: 吧？有事实，
1: 很多的应届生朋友们的话呢，他对于求职的这个心态还有求职的这个预期是不是也

0: 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我觉得这个预期说或者预期或者心态变化、这个其实看上去是一个感性的，其实它是理性的、因为也是因根据很多结构方面的调整嘛，包括现在新一二线城市的诞生，原来都是说我要扎根上海，我要北上广，对吧，就是那个地方、那现在可能新的一线二线他们也会去苏州、南京、杭州啊，这些城市是包括大湾区这些啊，就是不是一个城市是他们的落脚点，他们肯定还要去看啊、包括的恩格尔系数，对吧，是不是我的性价比够高，虽然在上海能够立足，但是你的房租啊各方面也会很高，生活成本很高，那还不如到这个二三线城市或者新一线，你想去杭州或者南京，哎，他的工资采对行业的话跟上海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整体的消费是往下的，那你是就是它的性价比就很高、所以学生呢可能也是会根据这些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直接要面对的一些、不是说他们心态、放低了，或者他也是没办法、就是看到这个状态，所以理性的做一些选择、然后呢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到企业里上班，有些可能更多的去做考公考编或者是做个村官什么，他们但 也觉得也挺好的，现在乡村振兴啊各方面啊，也让他们学以致用，还有去做支教、做老师这些方面，公益啊，还有很多人的投入。我觉得现在也是，怎么说，全面绽放吧。原来就可能在没有结构调整的时候，大家你我大差不多，现在的差异就会很大，百花齐放的一个阶段、
0: 这也是很好的。就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关注的或者是想要进入的企业非常的这个集中啊，要么就是大厂
1: 啊，
0: 要么就是外企，
1: 对对对，
0: 要么就是国企，
1: 大国企
0: 对，然后要么就是什么考公啊之类的，
1: 对对对对
0: 啊。现在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特别是在 AI 技术的这种加持下，还有在人们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的前提之下，就是这种岗位啊，好像也越来越多元化，可能我们觉得之前没听说过的，觉得这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的一些岗位也出来了，而且更加欣喜的看到就是很多的小朋友们或者应届生们，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些新的岗位啊，接受岗位的这种新鲜能力，这种能力更强了。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老师经常说的就是先就业再择业这个理念，我觉得在这些年好像更加的贯彻到底了啊。
1: 是，
0: 其实刚我们从大面上，从整个的求职的供需的环境啊，到企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啊，再到应届毕业生这种心态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我们感受到了整个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在细微之处，我们也来聊聊。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注，这种信息对称的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相信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希望了解，就是现在企业的用人的这个需求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实，首先第一个改变，我们刚刚也稍微聊了一下，就是以前这种名校毕业生肯定受追捧啊，就是企业会看你的学校啊，看你的专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在现在他们肯定是学校和专业一定会看的，在这个但是在看的这个过程中，可能你的到底有没有这个实战能力，到底有没有这个操作能力，还有动手能力，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从这点出发的话，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提出哪些更高的要求，应该怎么准备？
1: 就是现在企业关注的两个能力，一个是创新的能力，一个就是技术转化的能力。哪怕一些是读文科的或怎么样，他们也是需要有这个能力的。你怎么样提高工作效能，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完成任务？那么像技术方面的，比如他本身的这个专业，比如计算机信息管理或者跟 AI 数据管理相关的一些职位，企业的用人要求有些培养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你刚刚进来，可能他进门的时候就要看你在学校里或者参加过社会上什么样的大赛或者一些比赛，或者有没有拿过奖，或者你在这个团队里有什么样的角色，他要看。如果没有，你的资历又是非常好的，就刚刚说的又是双一流，又是好适合的专业，对吧，又是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又是985，他也会看。你虽然没有太多经验，你可以进来以后，他会有两三在 新员工培训的时候会给你两三个课题，就这个课题可不是无中生有的，也是企业里本身遇到的一些问题给到新员工，让他用他的一些经验或者他的学术的东西去转化。也就是说你的不是说学了什么，而是说你转化出什么来，然后两三个月作为一个考核，如果你通过了，哎，能够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演讲啊、demo 啊，这些都是要企业露出，就是像那个我们说的像路演，企业里面经常也组织路演，让一些学生过了两三个月把自己新的想法来做一个的提升，大家在做 PK， 然后也挺卷，然后 PK 不好的可能他就会换岗啊，或者各方面的然后管培生，就管理培训生这个职位会招的很少，原来就是说你在各个部门轮岗以后去做领导，那说直接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现在基本没有现在领导
0: 还是要强调动手能力，
1: 动手能力
0: 领导也是要有动手能力的，
1: 对
0: 对
1: 对， 对，有技术背景的，否则你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一些同事所以现在这个格局是大的变化就是说中层中高层就是缩水，就人员需求也好这个缩水，然后新员工你肯定更多的去在你的专业范围能够有突围能够有上升然后才会有一些项目管理啊，当中的是非常扁平的，就没有太多的现有的管理者给你什么总什么总，也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能够动手捋起袖子来干活的这样的人对，
0: 也就是说可能这种好的学校好的专业是你的很好的一个敲门砖，但是你进去了之后你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你的实操能力怎么样，也是企业非常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如果你即便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你上手能力不行你的实操能力不行，可能在接下来的工作之中还是被很快的去淘汰掉。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作为我们就是应届毕业生在准备面试的比较长的一种时间里，是要尽可能的去到实践之中或者是多去实习或者是多去实操多去掌握你想要从事的行业的一些实操的这个经历，是会比较重要的。
1: 对，现在我们就是在原来做职业规划或者是做求职的一些指导，基本上是大三大四的学生是你的受众，我们到学校去基本上是来听这个，或者是研究生研一马上要进入社会的这些同学。现在不是，现在很多就是刚刚考入的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的学生都来做咨询，说老师我现在要干嘛我能够为自己后来找工作能够有加分的就是大家都会很关心那这个阶段其实不是说像原来我只要有跟社会接触，有社会接触的那个面就可以，比如我去做一些促销员，做一些服务性质的工作，那现在不是，现在就直接就是直击你的专业你如果是这个专业像一路走下去的，那肯定你在专业上面要去实践所以他会对人的要求提出更高的可能接触社会型的可能在你的高中时代他就需要你完成了对吧你大学时代就是要跟专业有关，或者你在自己专业可能就像昨天高考分数公布几家欢喜几家愁又来了可能没有上到理想的学校或者被调剂了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对你的挑战就更大，你要再去触摸这个整体市场包括自己，就是要看嘛看自己看市场看趋势找交集，还是要尽早的做起来，
0: 尽早的进行一个规划哈。那我们具体再来细分一下，因为针对我们应届毕业生比较喜欢的几类企业，比如说像央企啊这种国企啊民企啊什么初创企业啊他们在今年或者是在最近的一些用人的规划招人的一些偏好方面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不同啊，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准备。就不同的这个企业
1: 对
0: 他们对于人才的要求有没有
1: 些其实就是总体来讲就是更聚焦不管你是哪个类型的企业聚焦就会更强。那么从大国企来看他对人的底子就底色你的基座还是比较看的就是你的之前的实习的经历包括你的项目的一些经验，就看就是主要他看不是说你来了就要用你这些，他就要看个人素质方面的以素质方面作为切入点那这个上面是有不是 国企的，包括说你是否是党员、
0: 嗯、
1: 是不是有做过干部、
0: 嗯、
1: 对吧，有没有在学生会，政治
0: 背景
1: 是否好
0: 对,
1: 对吧，这个都是可能有些比如我们遇到原来一些学生他说我也要做一些党务工作，也会有这些需求、
0: 嗯、
1: 那你肯定在你的关键字里面要跟党务这些相关的一些描述要有、
0: 嗯、
1: 那么这是 国有企业国央企基本上就政治背景这个方面还是要比较有过硬的、
0: 嗯嗯、
1: 这个跟你能力可能6%和4%吧，就40%的那个政治背景它是要看的，60%还是看你本身的素质是不是达到他们公司的一个要求。
0: 嗯，
1: 那这是我们说国央企，那么大厂的话呢，它更注重的是效率。
0: 嗯
1: 啊，你是不是能够来了就能干活？
0: 嗯，
1: 是你的这个专业技术能不能马上去转化为你能实践下来落地的一些东西，能为企业创造多少的价值？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前两年淘汰率就很高，就是经常会说，哦、这个大厂又在发大礼包了，那个又在大礼包，
0: 嗯、
1: 就是裁员大礼包嘛、
0: 嗯。
1: 然后呢，今年这两年呢，就是收缩很厉害，他们就招跟前沿技术有关的一些岗位。
0: 嗯
1: 啊，就是
0: 非常聚焦，
1: 聚焦非常非常的聚焦、
0: 嗯，
1: 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厂的，如果是民企的话、
0: 嗯，
1: 民企的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多元化，
0: 嗯、
1: 这个学员是不是多元化，既会这个又会那个，然后还
0: 综合能力
1: 综合能力特别强的、
0: 嗯，
1: 他们是特别需要的，
0: 嗯、
1: 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因为你一个学生、
0: 嗯、
1: 你没有经过社会历练，你要这个会那个会
0: 综合能力
1: 对,
0: 对吧，
1: 所以反而就是民企这些对人的要求会更高、
0: 嗯、
1: 而且他的各方面的包容度可能没像国企、哦、给你3个月4个月他可能觉得哎，你应该说承诺1个月要做出来，你没做出来可能就会轮换、
0: 嗯嗯、
1: 那这个也是非常锻炼人的、
0: 嗯、
1: 所以很多就是原来的我们的讲法，你先进国企，国企打磨好以后哎，你自己有一身本事了，你再去做民企、
0: 嗯、
1: 然后再这样去做一些转折，再做一些职业的一些方向调整、
0: 嗯、
1: 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说你一定千军万马过、
0: 嗯、
1: 都要去国企、
0: 嗯、
1: 那看去跟个人的情况，如果有些他自身能力比较过硬，现在都是又是 AI 的时代，就是比如说他自己一个现在做 OPC 嘛，一人公司率领很多的 agent 干活的、
0: 嗯、
1: 这也是这类的人，就虽然他可能创业不一定成功，但是民企就喜欢这样的人、
0: 嗯、
1: 他会有结果、
0: 嗯、
1: 但这个结果无论好还都是有个结果，这是民企所需要的一个人、
0: 嗯、
1: 他就是更以结果为导向。
0: 嗯，是的啊，所以我们也能、只能是从大类上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此前大家啊比较希望去的就业的这种企业当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如果大家有那种意向的这种公司的话、
1: 嗯、
0: 其实每个公司它对于岗位和人才的需求还是不一
1: 样 的，
0: 大家就是还是要把你意向的这个公司和意向的岗位拿出来好好研究一下、
1: 嗯、
0: 看看、
1: 对
0: 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学历啊是不是匹配啊，再进一步的去做更好的一些准备的这种工作啊。
1: 对，
0: 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了哈。大家呢就是稍事休息哈，我们之后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些比如说这种 AI 啊对于这种招聘市场带来的一些作用啊。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3: 我们不见不散。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5: 爷爷，我来看你了。
6: 你是？
5: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4: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2: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7: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4: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5: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6: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7: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3: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8: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9: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10: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1: 发现优质公司。
3: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八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12: 欢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上海中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正企服务中心运营总监方文怡啊。今天呢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的一个求职市场的一些变化啊，特别是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们，他们在求职过程之中啊，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哈？大家可以通过音频端调频 FM 90.9兆赫，或者是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收听我们直播的音频节目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的直播啊。这个我们各大平台上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感谢大家都在留言了啊，比如说这个音频端啊，像笑笑幺幺八呀，还有夏天呀、树袋熊啊、楚河汉界啊、护士长777呀、等等等等啊。对，感谢大家啊！那视频端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不断的这个关注我们直播啊，赞了我们直播啊，那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还是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的一个求职招聘市场。我们其实说到了，因为这些年在 AI 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背景之下，其实企业的用人的需求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那么，就是 AI 对于千行百业的这种赋能也好，或者是这种影响也好，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从企业这种招聘的这种需求来看，就是在 AI 技术的影响和加持之下，他们企业对于人才的这种需求是不是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13: 是的，可能就是对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不是说自己要会做什么，他可能需要用人工智能去提升他的工作效能。比如说
12: 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13: 对对对对，
12: 是吧？
13: 现在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不是淘汰那个，就是淘汰那些不会用 AI 的，是吧？用 AI 的他都是有加持的，虽然有各家欢喜各家愁，有很多就觉得哎呦我的岗位没了，比如说原来学法律的学生，他觉得哎现在法律文书都是用 AI 都能写了啊，好像我的存在价值就并不那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企业而言，他可能更需要的就是他在这个对各个法律的理解上面的啊，不是说你说你是做合同的商务的这个法律，你可能对海事啊对什么他都需要有一些了解的，就对你的涉足面要大，他的学习能力要强，就对企业而言他看的就是他的学习能力。那他学习能力这个是看不出的，
12: 对
13: 啊，怎么能看？哦，你说面试，我说有学习能力就有，那他就要看你在学校的当中啊，你学习了哪些东西？比如我刚刚说，哎，你学财务的，他去学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哎，学了训练师里面不是说罗列他的课题，那他学会了哪些技能？比如啊，财务本来用 Excel 做表的，现在他又会用 Python 做，还就更高级的一些可以调动人工智能体的，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些风险的把控？如果财务既能会又做，又能把风控把控，那企业是最欢迎

0: 啊，他不是说你就跟我记个账就不是这样了。嗯、
1: 对，其实我
0: 的诉讼的要求就不同。
1: 对，这对于这个求职者提出了更高的一
0: 个
1: 要求啊。
0: 嗯、
1: 以前的时候，其实应届毕业生，我觉得他们可能基本上在大学之中还是学自己的这个专业会比较多一点，深耕自己的这种专业知识比较多。但现在，你到了社会之中，到了企业之中，可能在有你的专业的同时，你要掌握一定的 AI 的这种技能 ，AI 的这种工具。其实我现在自己在用 AI 工具的过程中也发现，虽然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它其实现在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
0: 嗯、
1: 但是不同的人利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它能够呈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而为什么能够呈现这些不同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不同的人在使用它。
0: 对
1: 啊，对吧，你对啊、这个行业或者是你这个专业的认知的能力的不同，你给 AI 发出的指令不一样，所以它会给你的结果
0: 也
1: 是不一
0: 样
1: 的。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对我们这种应届毕业生的话，要有这种综合的能力，就是既要有你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这个专业能力是无可厚非的，是你上四年大学甚至是四年再加研究生啊所不断的积累的啊、但是你现在不仅要有这个专业能力，你还要用运用 AI 的这种工具的这种能力啊。
0: 对，就最基本我们就是说要会有提示词嘛、
1: 嗯、
0: 就提甚至有一些培训叫提示词工程师、
1: 嗯、
0: 你怎么样向 AI 发指令，指令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可能一句话就是说，哎，我今天比如说很实际，今天我吃了什么东西，你早餐有什么推荐，好，他就给你推荐几样，然后你要跟他说，哎，你我要怎么做，或者你要告诉我什么方法、
1: 嗯、
0: 他会把怎么早餐一步二步三步四步都会告诉你、
1: 嗯、
0: 所以就是提问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们说常识的，就是生活例子，如果你在企业里工作的话，那你的人事做人事的，那你要做招聘的，你也要有自己的拥有 AI 的能力、啊、你怎么样去筛选简历啊，提升你的工作效能，怎样通过各种的 agent 啊，能够帮助识别候选人的各种职业状态，所以对我们职场人对候选人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1: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种提问的这个能力啊，它不是一时半会儿有的，但是通过很多的实践的经验所积累的，对吧？
0: 对，
1: 你如果真的是一张白纸，或者是只是学你自己的这个专业、
0: 嗯、
1: 没有实操的话，你这种提问的能力和、
0: 嗯、
1: 以及和 AI 沟通的这个能力
0: 就比较有限，
1: 比较有限
0: 啊、
1: 嗯、啊，所以可能在你日常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就要积累这种就不断的跟 AI 去沟通去磨合，这种能力可能才会有提升啊。
0: 对，
1: 嗯，
0: 还是视角问题。学生可能在读书或者进职场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我就是一个螺丝钉啊，放哪里就都能发光。
1: 嗯、
0: 现在要有老板思维，这个老板思维不是很虚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老板，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职位，你怎样去使用你的技能，要站在这个角度啊去应用各种的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这样，它是事半功倍的。如果你只在自己专业领域井底之蛙，你只能看到自己的一分二亩田，那是不行的。
1: 嗯，
0: 一定是要
1: 站在站位
0: 了，一定要站在这个角度，因为现在都是个人的一个 IP 时代嘛，所以很多学生在他很早就知道这个 IP， 但是怎么成为这个 IP 都不知道的。
1: 对，成为这个 IP 还要运作这个 IP。
0: 对
1: 呀、
0: 啊，怎么运
1: 经营自己
0: 是
1: 吧？是
0: 经营自己，那用这个思维再去看你现在的工作，可能你对提示词也好，对你的工作理解也好，都有不同的高度。
1: 对，而且你要这个经营自己的话，或者是让自己的综合能力很强，它其实我觉得不仅需要你的这种硬实力，基础的这个实力，更多的是你的一种软实力，对吧？你这种软技能，这种可能包括你的沟
0: 通
1: 的能力，包括你的判断能力，包括你的创造能力，包括你的共情能力啊，包括有感情。大家都说 AI 是冷冰冰的嘛，就是 AI 怎么也不能比得上人，因为人是有感情
0: 的
1: 啊。但是 AI 它不能，你要赋予 AI 这种感情，就靠你对它的这种提示词。
0: 是的。
1: 那么这种综合能力的话的提升，其实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是的，就是这些软技能是看不到的。就像你刚刚讲，我突然脑海里冒出来，现在有很多的行业都是机器人嘛，你是在住酒店，酒店跟你送一个什么日用品，都是用机器人来送，送个快递也是用机器人。那现在有一个行业，它是还是没有机器人在做人形机器人去做的，就是说医疗行业，医院，你没有看到哪个医院是有一个机器人把病人抱起来的，对吧？
1: 但它会有那种比如 说做手术会有
0: 机械臂，哎，对，
1: 做手术，
0: 但是你说人形的是没有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做过调研的，觉得这些病人他不喜欢冷冰冰的，
1: 嗯，
0: 没有感觉，没有温度，然后很机械化的，他是需要一种很这个润物细无声的一些关心，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是人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作为学生的话，既然就是还是有空间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哎呦，我好像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是不是没有生存空间了？也不是，所以我们可以从跟人的一些人际交流啊、沟通啊这些方面去着手。那这个都是很综合的，怎么去练呢？那在学生时代最简单就是参加很多的社团，
1: 嗯，
0: 啊，社团啊或者一些
1: 走出去多参加活动，啊，
0: 多参加活动，嗯，那你从一个螺丝钉开始一直做到能够指引大家的一个小的 leader，
1: 嗯，
0: 那你到职场上你就不会发怵，
1: 嗯，
0: 而且你也能够了解洞察别人的诉求嘛，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加分。那么其实从小，其实现在的家长培养小孩不是说原来就是 K12 去补几门课了，
1: 嗯，
0: 现在可能更多的要送出去参加不同的公益组织学习，
1: 嗯，
0: 啊，学习就是怎么样做项目，怎么样把自己的产品能够卖给别人，或者就是很多的模拟嘛，你如果是说法官的，还有模拟法庭，这个就是模拟的事情，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不断的在精进，也是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然后才能培养出哦，有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换位思考啊，不是说很机械的、很冷血的这样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
1: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就说了一个这个需求端，作为企业端，
0: 嗯，
1: 需求端它当前需要什么样的这种人才，
0: 嗯，
1: 它需要其实很多这样的人才，
0: 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供给端，在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在我们的求职者端啊，没有办法给他提供相匹配的这种人才，所以就导致了这种冷热不均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作为我们的提供端，作为我们的这种求职者、应届毕业生，
0: 嗯，
1: 我们现在要这个面临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社会，进入到这种求职市场，
0: 嗯，
1: 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一些准备工作？
0: 嗯，这个准备还是要做提前准备，不是说今年毕业的今年准备，
1: 嗯，
0: 这个准备期还是蛮长的，越准备早，
1: 嗯，
0: 可能机会就越多，
1: 嗯，
0: 看到的越多，
1: 嗯，
0: 那么有几点，一个呢就是专业上面是要去学习，就你的不管你的专业是自己选择的还是被动选择的，你至少能够对专业有一个一二三的了解，
1: 嗯，
0: 那当中说的有去做一些实践，那还有就交叉学科你也可以去了解，甚至有些不一定有学历，它是一个专项的一个微专业啊，学习以后给你一个学业证书或者毕业结业证书，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那这个不是说到大四或者研究生，可能你在大一同步的就要去做一些选择，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等于有双专业在齐头并进，那从知识层面上可能就是相对比较丰富了，那么第二步就是说你要去参加这个实践，现在的实践特别多，我说国家层面的啊，社会层面也是各种的比赛也好，以促带训啊，带结果的这种比赛，不管你个人是不是未来创业，都是要去参加，在这个当中去磨练自己，去组织很多的公益活动，那甚至于有些学生也碰到过准备不足，那我觉得现在自己给自己一个 gap 也是 OK 的，你不是说我今年毕业今年一定要去工作，你给自己一年左右，但是不能说浑浑噩在家打游戏，肯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哎，或者我要跑到各个城市去了解文化或者怎么样，自己给自己布置一些作业，那把自己能够特长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梳理，那么对未来求职是有一个帮助，那这个还是在实践层面。第三个呢还是资源层面要去做积累，比如说你的学长就是关系嘛，就是不是只有师生关系，在学校还有同辈的学长学弟学妹这些关系，那你怎么利用好这些资源来帮助能够朋辈帮你介绍一些资源，介绍工作，现在很多某一个学长他去了某一个公司
1: 内推一下
0: 或者就引荐一下，这个成功概率会很高，因为信任度这个问题就很早的解决了嘛，所以资源上面要做积累，这个是叫社会支持系统嘛，大家都要来支持，对吧，不是说一个人闷着头去找工作，
1: 对，
0: 这样，
1: 这需要是提前规划，而且比较长期的规划，可能 你如果想着比如说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工作，可能你在大学大一的这个第一年就要来规划，
0: 对对对对，
1: 来设想你接下来可能毕业之后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
0: 是，
1: 但是也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制造焦虑，因为现在其实对于应届毕业生的这个就是

0: 其实也是很多这种应届毕业生的这种选择。那而且我感觉，像这几年，这已经不是说少部分应届毕业生的选择，而且很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可能都会去一窝蜂的，或者是去独木桥，比如说考公啊，比如说那个什么考研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来选择自己不同的，就是一毕业就进入就业市场，还是说我们再继续升学深造，或者是继续这个考公的话，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考量？我觉得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做出选择吧。
1: 是的，就是现在很多学生他可能因为就业压力大，一下找不到工作，想我缓一缓啊，然后考个研啊，考个公，让自己能够沉浸式的再能够跟就业市场离得远一点。如果出于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不是优选，就是说，除非你自己专业需要啊，我可能就有些岗位他可能就不需要博士生、研究生，就可能很 OK 了。比如做财务会计的，做什么的，他不需要你很高的学历，他是实操性的岗位。那你去读的很高的学历，就把时间大把的放进去，然后很慢很慢的再跟市场接触，那你的大好机会其实就浪费了。然后对自己的定位也不一定精准，因为你学了很多科研型的东西，但是你真的搞科研又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你做到博士生、博士生导师这些，他带你课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自己给困住了。那么还有就是考公、考那个、考公、考编，这个也是每年也是一个热词啊，就是像国考一样的，每个人都去考。但是这个我还是说要衡量，因为现在政府部门他也不是说。我是金饭碗，这个怎么样？那个现在机制改革的也是很多的，不是进了就是进了保险箱了，所以这个也要认清现实，去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了解一下大的趋势，对这个有祛魅吧，不要就觉得这个考公肯定是很好的，编制里的人是很滋润的，不是的，现在大家都是有很多的很忙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个当中要看清楚现象和事实，
0: 对，
1: 结
0: 就
1: 合
0: 是，
1: 自身，
0: 对，
1: 对。
0: 就是大家不要有一种躲避的心
1: 逃
0: 态，
1: 避
0: 就
1: 心
0: 是
1: 态就不行，
0: 逃避进入社会，逃避这个就业。那你如果是以逃避的这种心态去选择考研啊、考公，只是拖长时间而已。这个不要鸵鸟心态，就还是要直面的。你直面了之后，直面了这个困难之后啊，直面这个市场之后，然后再根据自己适合的适合的这种方式啊，去进行一个选择。那其实现在我们说就业的这种渠道，或者是就业的这种企业也是非常多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很多那种企业，什么国企啊、央企啊，或者是大企业啊、大厂呀、私营企业非常多。那现在也是有很多新兴的这种岗位，比如说像。还有一些灵活就业的这种岗位啊，我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个毕业生他们的接触的能力啊也是不断的在提升，他们在选择这种新兴的岗位，在选择灵活就业的这个岗位上，他们也有一定的这种接受度，但是在有这种接受度的这种过程之中，怎么样更好的结合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东西融合出来啊，走一条比较长远的，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
1: 有些就是刚刚说到，有可能他一下子没找到工作，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很多的。他不是说准备度特别充分的，那他可以去做一些项目制的合作，比如说他是搞设计的，不论你是建筑设计也好，服装设计也好，甚至于你就是说一些平面设计也好，现在的接单渠道也很多，你可以网站上，哎，有一个需求发出来了，哎，你去接一个单或者怎样，以这种接单的灵活的形式去不是说要维持生计，维持生计是一个方式，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当中去找到自己的能力擅长点，有了项目经验，你再回归职场就会很。就相对就容易很多啊！现在有一个就是跟原来很大的用人单位的很大的差异在于，原前别人一定要看你是不是正儿八经在上过班或者怎么样，创业失败这些大家都会受到一些歧视。现在不是，现在大家很欢迎的 HR，你有不断的一些职业体验。啊，做了很多你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形式的工作，或者公益形式的工作，也会做一些，录用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错的人选，而且未来职业发展也会很顺。啊，就是这个上面去做一些大家的互相的这个拼图的一个概念，比如我这边有一个活，哎，两三个人能够撑个小团队，哎，这个项目完成了，这个团队就自。

0: 自然的松散型的、
1: 嗯、
0: 我们叫蓝色的组织，它不是说有上下级的，它就是以事情为目标的，以项目为目标的、
1: 嗯、
0: 就现在很多包括一些活动组织啊 event 的一些公司啊，很多都是出于这样的一些合作模式。
1: 嗯
0: 啊，
1: 是啊，就是要有更有这种规划性啊。
0: 对、嗯、
1: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说说，就还是要老生常谈避坑啊、
0: 嗯、
1: 因为我们学生家长啊每到求职季都非常的着急啊，那这个也是不少的这个不法分子看中的一个点啊、
0: 嗯、
1: 有很多坑啊，比如说花钱找一个内推机会啊，
0: 是
1: 或者花钱给你找一份工作啊之类的啊、
0: 嗯嗯、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也是要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0: 对，一个呢就是要交钱的肯定不用去
1: 找工作，不要交钱是吧？
0: 找工作不要交钱。
1: 嗯、
0: 这个是一个很常识，有很多现在披着很多靓丽的外衣说、
1: 嗯、
0: 哎我这个内推肯定会长80%-90%或怎么样，你要付我多少多少钱、
1: 嗯、
0: 啊，这个是甚至又是就不要去参这伙，因为、嗯你到时候如果骗取的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的，而且去立案也不一定能立到，因为太多了，而且金额也是有一定上限和下限的要求、
1: 嗯、
0: 所以要交钱的一律不要去做、
1: 嗯、
0: 那但是有些内推可以尝试，就是你的学长啊老师啊这种推荐
1: 的
0: 熟人推荐，对吧、
1: 嗯、
0: 那这个是 OK 的，交钱的是不要去的。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这个职业未来的，就是说今天你干一天是一天啊，给你结一天、
1: 嗯、
0: 那么虽然你是有一点钱的，但是你未来你是没有发展的、
1: 嗯、
0: 有些很多的就是到一个临时工不长远、
1: 嗯、
0: 就是你就是来比如说我今天、这个、
1: 就来赚钱
0: 来、赚钱，我这个咖啡师请假了，你来帮我咖啡你会一点啊，你就来今天这里少一个收银的啊，你就来做，那这个就是打零工、
1: 嗯、
0: 对吧，我们叫打零工呢，他也不会让你的这个加码的、
1: 嗯、
0: 所以这种坑也是要避掉的、
1: 嗯、
0: 啊，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市场上就是怎么说他也有点灰色地带的、
1: 嗯、
0: 就是说哎我这个工作很好，然后也不要你钱，就是他是有点像小猎头一样的、
1: 嗯，
0: 我推荐给你，我问企业收钱，但是往往他推荐过来以后，企业入门的时候，企业说我这个岗位有取消，或者货不对板、
1: 嗯、
0: 你面试的是一个工程师技术员的岗位，他叫你做其他的一些工作、
1: 嗯、
0: 这个也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主要就是
1: 这
0: 三个方面。
1: 对，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投、
0: 嗯
1: 挺典型的，我们应届毕业生的话还是要注意啊。最后其实还有大概2分钟的这个时间，再给我们的一些应届毕业生求职进入社会一些寄语吧，方老师。
0: 好的，就是想到做到，然后去沉淀实践、
1: 嗯、
0: 啊，不是说我就是只是学习就可以了、
1: 嗯、
0: 还是要做一个社会人、
1: 嗯、
0: 啊，更早的去接触社会、
1: 嗯、
0: 更早的去跟各行各业去交流、
1: 嗯、
0: 啊，就是越早起步可能你的试错的成本就会降低。
1: 嗯，对、
0: 啊、
1: 就要仰望天空，
0: 仰望天空
1: 要
0: 脚踏实地
1: 啊。
0: 对对对，
1: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啊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节目呢就要到这儿接近尾声了。我们非常感谢上海中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政企服务中心运营总监方文怡，谢方老师。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接下来呢是甜甜为您开启的交易进行时下午版啊，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和关注。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6: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看一下沪深两地市场后市开盘之后最新的指数表现。我们先来看一下上证指数，上证指数呢前市收盘之前有一个快速的回暖，那后市开盘之后呢，我们看到指数延续了这样一个快速回暖的趋势，这会儿呢最新是报在4100.56点，跌了0.14%。那我们也看到这个跌幅是在不断的一个收窄过程当中，到目前为止上海市场的成交98,577,300万元，相比前两天来说呢是出现了一定量的这样一个收窄。深圳成分股指数呢已经迅速回到了一个红盘的状态，15,935.70点，涨了0.51%，涨幅是达到11,345.88亿元。创业板市场4208.21点，涨了0.38%。量能方面5381.9亿元。科创综指2313.49点，涨了0.54%。到目前的成交3125.8亿元。科创五零指数1972.13点，是涨了2.92%。到目前为止的成交1181.4亿元。北证五零指数这会儿是一个微幅绿盘的状态，1279.37点，跌了0.14%。量能方面145.08亿元。再来看一下黄金市场方面最新的一个报价， COMEX 黄金每盎司报价4079美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最新是报在每克887.20元，跌了11.32元，跌幅是达到1.26%。那这会儿呢我们看到是每克在现在是888.20元啊。国际外汇市场上美元指数101.49，也是近期的这样一个高点了。美元对人民币的离岸价6.8072。来看一下这两天的天气情况。 上海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的今天和明天上海市天气预报，今天是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的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摄氏度，明天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今天的相对湿度在75%到95%。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室外温度呢是在23.5摄氏度左右，今天的相对湿度比前两天是降低了一点，但是呢湿度也高达87%。好的，稍后我们将走入这一时间点档的一财之道。
1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留言表示，公募行业中张坤、葛兰等一众顶流基金经理近两年都陆续开启了基金共管模式，这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近期公募圈又迎来一个值得基民警惕的变化，那就是老牌头部基金公司景顺长城旗下顶流明星基金经理余广一口气为自己3只在管主力产品增聘基金经理，加上此前已经共管的产品，如今这位从业22年的老将已经没有一只独自管理的公募基金。不止余广，同公司的刘延春近期也刚刚完成产品增聘。那么基金公司扎堆给明星经理增聘搭档是为了提升业绩吗？业内是表示，从表面来看，共管模式是取长补短，现有 A 股市场轮动极快，单一基金经理能力圈有限，余广擅长价值蓝筹，新增搭档深耕 AI、 光通信、高端制造等热门成长赛道，多人共管可以分散投资风格风险，适配多变的市场行情，避免基金产品风格单一踏空行情。但是大家千万不要只看表面利好，业内早有现成前车之鉴，之前知名基金经理任向栋、傅有新都是先被批量增聘搭档，全面进入共管过渡期，随后没多久就直接卸任所有产品离开原基金公司。也就是说，大规模批量增聘可能也是基金经理离职的前置缓冲动作。那么这场公募集体共管期对于我们普通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呢？业内是强调，首先要认清一个现实，过去我们无脑闭眼买明星基金经理的时代已经彻底结束了。以往大家买基金认准大佬名字就行，相信个人投研能力就能够穿越牛熊，但现在市场复杂度大幅提升，再厉害的基金经理也很难覆盖全市场所有赛道。其次，共管过渡期暗藏着不确定性，一旦基金经理后续离任，基金投资风格、持仓策略大概率会发生偏移，哪怕基金名字不变，实际操盘思路早已大变样，基民持有的基金相当于悄悄换了管理人。除此之外，这次变动也折射出公募行业的大趋势，那就是行业正在去个人英雄化，告别依赖单一明星基金经理的模式，转向团队化投研作战。未来团队共管基金会成为行业常态，单一大佬独管的王牌产品会越来越少。总体来说，明星基金经理批量增聘不是小事，既是行业投研模式的升级，也暗藏着人事变动的风险，每一位买基金的普通投资者都需要多加留意。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斗，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0: 下午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到了13:07，欢迎您继续将指针停留在调频90.9，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那么在直播室，甜甜与您相伴。走入这一个小时，我们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行业纵横，我们来看一下 科技股的回调对于股民来说，这个到底是机会还是风险？随后的这也有招，今天为您安排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方面的问题呢，在20分左右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这两年呢，其实还有相关的退税政策，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要做一个房屋的置换、房屋的调整的话，借着有这样一个政策做一个调整，可以大大的降低你的交易成本。好的，稍后我们将一起走入今天的这也有招，先来看一下这个科技股的回调对股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
1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0: 好了，走入今天的行业纵横，在这儿我们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鞠磊先生。下午好，鞠老师。
14: 啊，你好，主持人。
10: 嗯，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近期确实我们看到了市场上的一个风格的切换哈，科技呢分化了，那么大金融呢也有一个崛起，但这两天又回去了。那你觉得这种切换会不会持续一段时间？那么这个科技股的回调对于股民来说，到底是我介入的机会呢，还是说可能有调整赶紧出场，可能预示着更大的一个风险呢？
14: 嗯，好的，这个先说一下就是关于市场的风格，我觉得市场的风格短期里面还是很难马上切换。
10: 我记得上次上周的时候你就说过这个问题，短期市场风格不会变，对不对？
14: 对，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从短周期的角度上来讲，市场的风格正在慢慢的趋于平衡。那么趋于平衡我大概说一下，其实大家看券商板块就可以，就是券商板块它已经走出了一个反弹的高度指引，就是它这个反弹呢是有一定的高度的，而且呢它也不是说完全的一日游行情，也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我们看到了最近模仿券商板块的其实就是来自于创新药，这两天的走势也是比较强的。那后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超跌的板块也会就是走出他们该有的一个就是反弹修复的结构，或者说是会有一定的这个高度，那么这就是一个风格平衡的，就是我们说路径的演绎。而且呢，从这个就是风格上来讲呢，我们看到了刚开始就是大金融，对吧？我这个包括保险也反弹过，这个只是券商更强。然后从后面的风格演绎的话呢，就是后面两天可能大家去看微盘股，就是微盘股如果也能够，比如说像明天出现，或者说后面两天吧，任何一天出现这个阳报阴的这个 K 线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中小票它也会形成一个就是短期的就有修复，所以这个是从风格再平衡的角度上来讲。但风格再平衡它本身不能够改变目前风格市场整体风格的变化，也就是不会说科技股就结束了，然后其他板块来替代科技股，因为这是需要有一个条件量的。所谓的条件量是要不就是有一个更强大的产业链逻辑能够取代科技股，另外就是你需要有一个比如说有什么特别强的题材政策的支持能够取代现在科技股的主线。如果这两个都不存在，那么本身来讲更多的其实就是市场风格的一种平衡，而不像之前那么极致，比如说19行情、28行情。然后我们说回科技股，科技股短期的调整呢，本质上我们就讲本质上实际上就是上涨途中的修整，或者说是什么？因为就是短期涨得太多了，涨得又很多股票可能都是翻倍了。那么现在正面临着一个什么情况呢？比如正面临着一个中报季这个业绩正尾的时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一方面就是本身股价比较高，然后有任何的这个消息面的变化或者风吹草动，它会引起比较大的波动。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财报季的去伪存真啊。好，这是一个本身就是 A 股它本身在这个时间点上它需要对这个科技股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分化的因子。那么站在海外的因素上来讲呢，其实就是海外是一个流动性预期的扰动，比如说市场对于美联储利率路径的预期发生变化。大家可以从这个最近的消息面可以看到，又重提说可能年内会有这个几次加息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随着美债收益的利率的上行，随着美元指数的这个上涨，那么市场对于这个就是等于全球高估值的一些成长股的这个 估值它会形成压制。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来自于

0: 态市场，就是日韩股市，因为特别是韩国股市吧，因为杠杆资金和这个税制讨论出现比较大的这种激烈的震荡，所以它也会引发了这个全球科技板块的风险偏好在短期内比会下降。特别是韩国股市最近的这个走势，其实对于全球的这个科技股都会有一些这个短期的干扰，所以在目前这个叫做估值需要消化以及业绩这个需要验证的这个窗口期，所以部分可能短期涨幅非常大的一些个股，那么特别是透支了远期的预期，所谓的远期预期就是大家拿计算器去敲的业绩，可能包括整个的产品的出货量已经算到了2028年的，那么这种其实就是市场的定价逻辑已经开始从炒预期转向来要看业绩，因为你必须在中报季里面证明自己的这个估值是配得上，或者说你的业绩是配得上这个估值的。那么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利润的这个不能够支撑业绩吧，那么就会面临着回调的这个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实际上科技股也会面临着分化。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资金面的，其实就是大家一直在说整个科技股的这个交易相对拥挤。那么交易拥挤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第一个部分，如果市场出现持续缩量，那么本身对成交量要求非常高的科技股来讲，那它的压力也会很大，也会造成内部本身的分化，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实际上就在于说，目前如果说接下来市场的风格会趋于平衡，那么一定是什么？有资金愿意去做一些低位板块的修复或者补涨，那么这样也会分流掉一些科技股的资金。所以从科技的角度上来讲呢，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关于海外链，就是我们 AR 海外链这块，其实最近的扰动也比较多。一会儿有这个传闻说 PCB CPU 要降价，对吧？一会儿又说这个可能良率的问题，就是整个的这个新的就是英伟达新的这个 AR 这个就是芯片的路径，包括一些良率，包括这个产能以及上游，因为可能物料上涨而导致什么呢？就是成本过高，然后大家都担心说，就是现在大厂的资本开支都非常的高，然后呢，在这个 token 的这个价格不断下降，互相卷的情况下，那么怎么能够产生更大的利润？所以大家对于这个可能短期 AR 方向会有泡沫，产生了比较大的分歧。这个是一个海外链的，其实就是 AR 的整体对市场的影响。那我们把视线拉回来，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重要的就是要找到确定性，特别是中报的行情，它的确定性是要求很高的。那么这其实这里面就是有一块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来自于半导体板块。半导体板块这一块呢，首先是先进制程的这个扩展，就是国产先进制程的扩展。那么这一块其实大家要看到的是材料设备，包括晶圆厂。那么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的类似于中芯国际这种，就是都是涨幅非常大。然后那个台积电的这个对于先进制程已经包括成熟制程的这个价格的上涨，也是这就整个提价的这个日程都是紧锣密布，所以这块其实我觉得是在中报这个业绩的政委当中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整个的上这个就是我们说先进制程的这种材料端设备包括检测，那么这个其实是等于说透明度最高，也是市场的一个名牌，这是一块。第二个呢是来自于涨价这一块，之前我们看到了其实存储的价格随着存储价格的不断上涨，去存储芯片的价格就是或者个股表现得非常好。那么最近其实就是美光为首的这个美股的存储个股调整的幅度也比较大，但是其实除了存储芯片以外，那么最近的三代功率半导体的提价也是紧锣密布，所以这一块其实也是大家可以去挖掘的。所以站在财报季以及这个市场的确定性上来讲，我觉得目前就是国产半导体这块的确定性或者性价比要好过 AR 的海外产业链。
1: 那你觉得从这个市场交易的角度来看，后期啊，如果经过了这样一轮调整之后，后期大家对于科技股的关注度是不是要换一个分支呢？
0: 我觉得也不用换分支，也就是说主要就是说现在市场的扰动更多是从 短期的这个资金链以及一些这个可能杠杆的情况，
1: 嗯，
0: 海外杠杆的情况，
1: 嗯，
0: 那么整个产业逻辑是没有变化的。在产业逻辑没有变化的情况下，那短期的交易是我们聚焦确定性更高的，有业绩这个支撑的。然后从中期的角度上来讲，依然还是要聚焦整个 AI 产业链，包括 AI 产业链的这个上游物料以及材料这块。
1: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富士投资合伙人投资总监居磊先生，谢谢居老师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0: 好，再见。
1: 好了，北京时间到了13:18，稍后是我们的小课堂，小课堂之后将一起走出今天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那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的细节，特别是贷款和交易流程细节，因为这两块嘉宾一定比我来的更熟啊。那么在这方面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现在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啊，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5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5年来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5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19%，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啊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 1.2， 近两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偶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5: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2: 置业有招。
1: 好，走入我们今天的置业有招，在这儿请出的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下午好，王鑫。
6: 哎，大家下午好。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我们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来拨打我们的热线了，其他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是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你好。
7: 哎，您好，天田老师。
1: 哎，您好。
7: 我是有这样一个问题要请教您。
1: 哎，您说。
7: 就是我的先生呢，去年他去世了。
1: 嗯。
7: 然后呢，我的房产证上呢，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1: 哦。
7: 而且我儿子的户口呢，都不在那个就是户口本了，就是我们在市区，我们
1: 户口没关系。
7: 没关系。
1: 嗯，户口。
7: 但是呢，现在呢，我就想把我的。就是那个，因为现在就是那个产证上没户口，没产权人嘛。
1: 嗯。
7: 我就想，我用什么样的方法给到我的儿子是最最就是划算，或者最最就是那个。
1: 我先问几个问题哈。第一，您的公公婆婆还在吗？
7: 不在了。
1: 是在您先生之前过世的，对吗？
7: 嗯，早就过世了。
1: 嗯，您现在不可能是无痛的转到您或者儿子名下，一定是要有一个继承的过程了。先跟您说一下，
7: 那这个继承过程怎么？
1: 是的，是这样的，如果您着急，那么就自己出钱到公证处去办理继承。如果您愿意等，可以等上半年以上的时间，您可以到房产交易中心去做一个预约，说我们要办理一个继承公证。那么这个单呢，是由房产交易中心来买，但是您是要等，但这个呢，就只有法定继承。如果您是遗嘱继承或者其他形式的继承是不可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不好意思，我就要问您家的房屋情况了。您刚刚说您和儿子都不在这个户口本上，也不在这张房产证上。您刚刚说的一个市区和郊区，那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们家这套房子是先生一个人的名字，但其实还有其他的房屋是在市中心的？
7: 没有，我就是我的户口在市中心呢，就是有点复杂，就是跟我们的叔叔什么的房卡是一张的，就是
1: 我知道使用权。
7: 对，
1: 使用权。
7: 田田老师，我跟我儿子名下，我们现在都没有房屋的，
1: 就没有任何的产权房，
7: 没有任何房产，没有任何
1: 房。儿子现在是已婚状态还是未婚状态？
7: 他是已婚，但是我儿子呢，就是我们是市区的，就是但我儿子呢，现在就是他媳妇是北京的，他现在工作也在北京。
1: 哦，所以他们两个在上海也没有任何的房屋。
7: 对，但是他们在北京有房子。
1: 没关系，我们只说上海的房子，因为上海的很多限购啊、税收啊，只针对在上海辖区内的这样一个房子，好不好？
7: 嗯，
1: 也就是您儿子媳妇在上海也没有任何一套房屋，对吧？
7: 没有，没有。
1: 好，
7: 对。
1: 那么这样的话，你跟你儿子可以先去办一个法定继承。法定继承之后呢，虽然您在产证上没有名字，但这套房屋应该是你们在婚姻存续期间买下或者继承来或者是动迁来的，是这样吗？
7: 我们是那个是就是公房，就是
1: 售
7: 后
1: 啊，售后，
7: 售
1: 后公房。售后公房的话，我倒给您一个建议啊，让您儿子都放弃，由您来继承，随后您把这个房子买卖给你儿子。但这样的话，你要把售后公房的相关的资料，就当时，跟那个当时签下的这个从使用权到产权的这样一个买卖合同，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把它调出来。
7: 老师，我插一句，老师啊，
1: 您说，
7: 因为那个去年的时候我打过您的电话，那个时候我老公在生病，还没有走，是吧？然后呢，现在就是市面上又听到好多好多继承的，就是那种方，但是我就只信田田老师给我，
1: 谢谢谢谢，
7: 指点一下。就是我呢，就是也听到同事说过，让我到就是那个就是房产中医交易中心去登记，这样可以免费他们来调查，他们来完成。那就是假如说我走这一条路的话。我这个就是可不可以让他们那个房产交易中心把我的我按我的就是99%的份额这样继承，可以吗？
1: 不可以。是这样的，这个继承的话呢，在这过程当中啊，我不太懂你的99%继承是什么意思啊。我个人的建议，我个人的建议，因为这套房屋首先你是一半，你先生是一半，我把份额先给你讲清楚，你一半，先生一半。然后先生的一半呢，先生过世了之后，那一半又拆分成两，因为你们只有儿子这一个孩子，对吧？到时候你是要把所有的关系证明都准备好的，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哦，我知道了，在继承的时候去做一个份额约定。但你这是售后公房，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不可以。 售后公房很明确可以告诉大家不可以去做份额约定啊。好，那么
7: 那能写谁的名字呢？
1: 好，那你听听我继续啊，就是你先生的一半。

0: 而再拆分成两半，由你和儿子共同来继承。那么如果完全按照法定继承的话，最后是你75%，儿子25%，对不对？
1: 嗯嗯嗯嗯。
0: 那你要这样继承也可以，随后你把份额卖给儿子，75%卖给儿子，这是一种方式。
1: 嗯
0: 嗯，因为你们这个是售后公房。
1: 对。
0: 嗯，所以呢，在这个买卖的过程当中，你们是可以免费的，你又是满五唯一。儿子，这个你是可以免费的，但是呢，
1: 嗯，
0: 我个人觉得，我先问一下，嗯，你这套房子急着卖吗？
1: 不卖，不卖，我要住的。
0: 那我的意思，你放着不动吧？
1: 哦，
0: 因为为什么？就将你现在做个买卖，你售后公房的性质就变了。但如果将来，
1: 嗯，
0: 不忌讳啊，将来您百年之后，
1: 嗯，
0: 儿子继承，他售后公房的性质还在。
1: 那就是甜甜老师，我现在就是这个，
0: 让他
1: 去，房产证上是空着的，
0: 不可能是空着的，还是您先生的名字？
1: 啊，那他现在过世了呀？
0: 啊，对，他依然是他的名字，只要你们不去做变更，
1: 哦，
0: 产证上是不会动的。
1: 哦哦哦，
0: 你就放着。
1: 那就是甜甜老师跟户口没关系，就是现在是我依然是我过世的先生的名字。
0: 对，
1: 我然后呢，现在我就一直我不去动他，
0: 对，
1: 就等我百年以后就让我儿子来继承。
0: 对，
1: 这个意思吗？
0: 对，
1: 甜甜老师。
0: 对对，我觉得这样相对来说比较方便一点。王鑫，你有不同的建议吗？
2: 没有，没有。其实那个甜甜老师刚刚说的已经非常全了啊。对，他其实本身，他自己其实有50%的一个产权，然后的话刚好另外一部分的话其实只有
0: 25%
2: 是需要用来继承的。
0: 嗯嗯，
2: 对，他可以是和他儿子各25%，也可以他全部先继承过来，或者说你暂时也不考虑去出售，也不考虑去干嘛，就先放在那里，等有需要的时候再去办理继承。
0: 对，我个人也是这个建议，等有需要了再去办，没有需要的前提下不妨您先放着。这样您还有问题的话，稍后是我们的广告，广告之后您继续问，可以吗？
1: 好的，可以。
0: 您电话不挂啊，等3分钟啊，广告之后回来啊。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4: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5: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4: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5: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4: 你有没有投资啊？
5: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4: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5: 好嘞。
4: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5: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4: 好，那他跑不了。
6: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7: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8: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

0: 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租售估价、房产纠纷，为您支招。
3: 置业有招。
4: 好，听众朋友，继续回答我们的置业有招。今天是周三，为您开通的是房屋买卖方面的咨询热线。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还有是交易流程方面的问题，现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 62780977。今天我们请来的嘉宾呢，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还是回到刚刚这位徐女士的电话。徐女士，我个人的建议，因为您现在应该岁数也不小了，对吧？儿子媳妇呢又在北京，他们要回来办事呢，其实也费时间。还有呢，你们一旦继承，你一旦有了转让之后，你这个房屋售后公房的性质就变了。那这样的话，你儿子如果将来要做房屋置换的话，有可能有些政策他就享受不到了。所以呢，不如，因为你这房子现在也不卖嘛，如果你现在买卖，那我觉得你可以先去做继承。那既然不卖的前提下，你放着，就将来儿子全部继承之后，即使他的房屋性质售后公房是不会变的，继承不会改变性质，但是买卖一定会改变性质。
5: 好的，
4: 所以您说，
5: 那谭庆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你一下，因为我跟这边的公房呢已经有点年头了，我就怕，假如说我这个公房拆迁的话，我们这个那个就是呢，房产证上没有人的名字，
4: 没关系，到时候去办个继承就可以了。
5: 哦哦，那还有田田老师，我就是因为本来我就一直自信你跟我说的那样，等我百年以后就现在啥都不要管，就等着。
4: 对。
5: 然后呢，现在社会上面听了好多乱七八糟的话呢，我又听了人家呢，我就是到我们这边的房产中交易中心，十月份去登记了一下，他让我留下了电话号码，他说我们可以就是到时候我们我们有律师什么调查妥了以后，然后会通知你。然后那个田田老师，就是我现在年龄有点大，思路也不太清楚，你给我讲的那么仔细，我还是就是假如说我那边。现在到目前他没通知我，就是你说的就是房产交易中心，然后就是我写上我儿子的名字，就然后有我75%，有我儿子就是25%，然后这个我们的房产的就是性质就变了，是吗？他那天
4: 这时候如果仅仅是继承是不会变的。
5: 哦，
4: 仅仅是继承是不会变的。如果你怕太多的变数，你说哎，反正房产交易中心现在继承公证是帮我出钱的，那没关系，你索性继承好，改成你儿子和你的名字也是可以。只不过是这样的，他现在你们是现在是把你先生的份额做了一下继承，那么将来你儿子还要对你的份额做一下继承。那我是说你现在放着不动呢，就是你儿子到时候就一下子把两事儿并在一起做。
5: 但是我现在已经就是在交易中心登记过了。
4: 没关系没关系，如果登记过了，确实他是免费的来给你做这个继承公证的话，这个不冲突哈。你说我现在就要去做一个继承，然后把你和你儿子名字都写上去，你觉得这样万一动迁可能我们会更安心，这也可以，跟我说的完全没有冲突。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省事儿，就到时候让儿子一起办。那如果你要放心，反正现在也不用你花钱，只是耗点时间的问题，没事儿，你也可以现在把它继承了，这两者不冲突。
5: 好的，汤汤老师，我再田田老师我再问一下，就是写上我和我儿子的两个人的名字同时，是吗？
4: 对的。因为如果你法定继承，在这继承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一人做出放弃的话，特别是你儿子不放弃的话，那么就是你们两个共同来继承。根据我刚刚给你算的这个数学啊，继承之后呢，您应该是75%，儿子应该是25%。
5: 就是写上我们两个人的名字是最妥当的，写儿子一个人也不妥当，是吧？看看天天老师啊。
4: 都可以，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5: 哦哦，
4: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5: 嗯，
4: 因为我觉得这当中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你放弃，也可以儿子放弃，但是你放弃的话意义不大，因为你还是在产证上。
5: 嗯嗯，
4: 因为儿子放弃的话，有可能产证上你觉得可能将来动迁啊或者办事儿啊，儿子不用回来了，我一个人办，但这个我倒没那么支持，因为您刚也说了，随着您岁数的一个增长，有可能有的时候思绪就没有年轻的时候那么清晰，对吧？难得会犯糊涂，那万一只有你一个人的名字，你一犯糊涂签了一个字，有可能会有一些你不想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是写了儿子的名字的话，儿子要办什么事，儿子要不停的回来，可能也会比较忙碌。
5: 嗯嗯 嗯，还是我们写年两的最合适，天天老师是吗？
4: 对，两个方法，一个就是两个人名字都上去，按照比例各自继承是多少，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现在不动，等到将来让儿子自己去办，你就不操这个心了，我们岁数大了，好好的玩自己的，享受自己
5: 的，
4: 不管这事儿了，好不好？
5: 谢谢天天老师，
4: 哎，
5: 谢谢
4: 不客气，不客气，
5: 非常感谢，
4: 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5: 一直关注你的，你的每次的，
4: 谢谢，谢谢，谢谢，
5: 我都听。
4: 啊，
5: 谢
4: 谢，
5: 谢
4: 谢，好，就这样啊，再见，嗯，再见，
5: 再见，再见。
4: 好的，我们的热线62780977，62780977也是继续为您开通。听众朋友在房屋的买卖、赠与、继承方面有一些政策、税收、贷款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62780977。有一位听众朋友问说，出售二手房满五不为一，是1%还是20%？嗯，是这样的，其实这两种方法呢是都可以，只不过它的标的物不一样。或者说它的计算金额不一样，1%呢，因为个人所得税是两种征收方式，第一个是总价的1%，第二个呢是差价的20%。所谓的差价就是你现在卖出的价格和你当时买入的价格这当中的一个差价，当然肯定是卖出价格减去买入价格，不过如果是负数，对不起，也不会贴给你啊，这个要说明白了。那么你自己来算到底是哪个更划算？如果你这房屋在手里已经很长时间了，那应该是差价也很大了，那肯定是总价的1%来得更划算一点。那如果说你是平进平出的，或者差价很小很小，小到可以忽略，那这种情况有可能还是总价的差价的20%来得更划算。所以这个你要自己看着办啊。好，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是石先生的电话。石先生您好。
6: 老师你好，
4: 哎，您说，
6: 我想请教一下啊。
4: 啊，您说。
6: 啊，我是这样，我原来呢是公寓住房啊。
4: 嗯，售后公房吗？
6: 售后公房，我买下来了。
4: 啊，售后公房。
6: 那么我户口本呢里面本来有三个人。
4: 嗯。
6: 就是我和夫人儿子。
4: 产证上有几个人？
6: 户口上有三个人。
4: 产证上，我不跟您说户口。
6: 就是我一个人。
4: 啊。
6: 因为单位当时分给我的了。
4: 嗯。
6: 分给我。不可能分给我一个人，总归分给我家庭了，对吧？
4: 嗯，
6: 所以三个人是都有份的。
4: 嗯，
6: 那么我们
4: 认产证啊，不认那个，不认户口啊，
6: 不认户口，认产证。
4: 对。
6: 那么现在我是想请教这个问题啊。
4: 嗯。
6: 我把这套售后供房呢，我把它卖掉。
4: 嗯。
6: 卖掉了以后呢，我给我儿子呢再去买一套新房。
4: 嗯。
6: 那么。这样子我儿子是不是可以享受那个这税收的减免？
4: 好，我可以告诉你是这样的。首先目前的税收退返和减免政策一共有两个。一个呢叫个人所得税的退返，就是你卖出的时候如果不是你的满五为一，你会交个人所得税，对吧？但个人所得税的退返你这么操作跟你儿子没关系，因为个人所得税的退返它必须是本人卖本人买。好，这个我们就放一边。还有一个呢是售后公房的契税抵扣，这个就跟你有关系了
6: 啊。
4: 因为这个房屋是售后公房，目前的市场估价是多少？
6: 市场估价是150万
4: 啊。那
6: 150，
4: 好好，不高啊，150万。那么接下来，无论你是儿子先买也好，你先卖也好，千万记住这两者的时间差不能超过一年。
6: 哦，一年内可以，无论哪个先后都无所谓。
4: 对对对，然后抵的是什么呢？你儿子新买入房屋的契税可以抵掉150万的契税。就比如说你儿子新买的房屋是250万。
6: 500万
4: ，好的，那么他就
6: 扣掉，
4: 扣掉，
6: 就是350万。
4: 对。 对，
6: 契税，
4: 根据他需要，不是350万，跟是契税的缴纳的底基数啊，350万根据他需要缴纳的税率来计算他的契税。
6: 就这个点。那么老师，我想请问。

0: 那么我这个怎么证明是我买，我儿子可以抵契税呢？
1: 嗯，首先你要去把你当时这套房屋，你从使用权买到产权的这个合同，你到房产交易中心去把它调取出来。
0: 哦、
1: 你要准备几样东西，
0: 对吧？
1: 对，房产交易中心有。第二，你这个卖出的合同，然后你儿子买入的合同。第三，你儿子有可能你是先缴再退也是有可能的，如果先缴再退的话，你儿子缴纳契税的发票。
0: 契税的发票是我的名字。
1: 哎呀，你儿子买房怎么可能是你的名字去缴契税呢？
0: 对，我儿子再买套房子是找我儿子的名字。
1: 对呀，你这套房屋又没缴过契税了，你买售后公房这个缴的不是契税啊，你没缴过契税。
0: 我现在如果把我现在这套买掉，就要交一个契税，一个
1: 卖掉交的叫个人所得税，不叫契税。契税只产生在买入房屋的过程当中。
0: 啊，我买掉就是交个人所得税，不要交契税的。
1: 个人所得税你退返不了，因为新房不是你买的，你这一套只能去帮你儿子抵扣买入的契税。
0: 契税那么要有什么证明是我？
1: 哎，我刚刚说了呀，契税一定是你儿子缴的，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你要准备哪些东西呢？第一，你要证明这套房屋你是售后公房，对吧？那你当时
0: 到什么地方去证明呢？
1: 哎，我刚刚说了是白说的吗？房产交易中心把你当时的这个购房合同
0: 调
1: 出来，对的。随后呢，你的卖房合同也要准备好，就你到时候
0: 卖方的合同，
1: 你把它卖出去的时候，这个
0: 合
1: 同也要准备好。这个是为了干什么呢？证明你这套房屋的卖出时间和你儿子的房屋买入时间前后不超过一年。对对，好，这两样准备好。接下来是你儿子的买房合同。
0: 他去买房子的买房子。
1: 对，好，那么接下来就看，如果没有缴契税，那么拿着这些证明到税务窗口可以去做减免。如果你儿子已经把契税缴纳了，因为有可能先买再卖嘛，对吧？如果已经把契税缴纳了，那么带上儿子的身份证明，首先要证明你们两个是父子关系，这个很重要啊。
0: 户口本就可以证明吗？
1: 哎，对，可以。如果你们在一本户口本上，那么就可以证明。那么第二呢，带好儿子缴税的发票。
0: 缴税发。
1: 第三，带好儿子相关的银行卡。
0: 儿子相关的银行卡。
1: 知道那么详细，是因为最近我们家正好有个亲戚去办了这个退税。所以我能把细节告诉你，不然的话这些细节我还真说不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的亲戚原来认为去把这个房屋的就是售后公房的买卖合同调出很麻烦，结果他说意料之外，特别方便，很方便，房产交易中心夸夸买卖合同一下就调出来了。
0: 哦，
1: 而且他们还是退税，是十几年前的交易，我告诉他们可退，然后他们一直是半信半疑的态度，十几年后的今天刚刚去把税退回来。
0: 我对你是全信相信的，没有半信半疑，因为正是
1: 没有自家人反而半信半疑了。自家人以为
0: 我
1: 在开玩笑。
0: 我对你的事情啊，我比较信任
1: 啊。谢谢。所以你儿子是可退的，可免的。我问一下，免的手续我不熟啊，我熟的是退的。我问一下那个王鑫啊。他如果是直接免的话，除了带好他的买卖合同，然后直接到税务窗口去直接免减免就可以了，是吧？
2: 他如果是减免的话，就等于是他新购买的这套房屋在办理产权证的时候，我们把这套售后公房当时买进的材料调取出来，然后还有这套售后公房卖出的合同，
1: 就两个买卖合同嘛。
2: 就是分两个，第一个是他当时买进这套公房的这个材料需要调取出来，证明这套房子是公房。那第二个材料也是一样的，就是这套房屋卖出时候的合同和这个发票，证明这套房子已经出售完毕了。对，然后我们再把这些材料在办理他购买房屋的产权证的时候直接递交进去，然后的话就直接可以减免了。
1: 第二个是发票，他卖出这套房屋有发票。
2: 对对，有一个发票的记账联。
1: 哦，这个我不太清楚，所以说细节方面我肯定没有嘉宾来的清楚，所以这个细节呢你们一定要问嘉宾，我只能跟你说一个大概。
0: 所以我请教你们，你老师嘉宾都在，我请教你们，你比较放心。
1: 对，礼拜三更靠谱一点，礼拜四是法律方面的。好。

0: 好的，好，我们继续回到这位徐女士。徐女士，你好，又想到什么问题了？嗯，
1: 甜甜老师，您说，我就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的户口本上就老公的哦，我们的户口本上也就是老公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就是老公去世了以后，我跟我儿子的两个人的户口都在市区的一个房，户口本上我跟我儿子的户口，就是在这套房子里，我连户口。
0: 户主也没有，现在有关系的，产权房没关系，空户口也可以的。
1: 哦哦，
0: 但是你最好去看一下，以前你们三个人曾经在一本户口本上出现过吧？
1: 出现过，出现过。
0: 哦，那没关系，那到时候要到那个派出所把当时你们在一本户口本上出现的时候啊，就你们的关系证明调出来。
1: 好的，
0: 要证明你们之间的亲属关系，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才比较好办，好不好？
1: 应该能调得出来，现在就是目前会不会，可以，你到派出所去调就可以了，户口所在的派出所，好吧？好的，好的，谢谢甜甜老师，因为现在就等于我们这个房卡上也没人，户口本上也没人，我有点担心，没关系的。
0: 没事儿，你的户口还是在那个使用权房里面更靠谱一些，因为使用权房如果没户口就很麻烦了。
1: 好的，谢谢甜甜老师，麻烦您了啊，
0: 可以，不客气，就这样啊，再见。
1: 嗯，好的，谢谢。
0: 嗯。
2: 好，那个王鑫啊，这儿有一位听众朋友刚是问到了个人所得税的这样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到底是按照1%还是20%？那我刚给他的理解就是他是满五不唯一，也就必须要缴个人所得税，对吧？那我跟他说就是看，啊，来你说说你有什么建议？
3: 好，我刚刚就是想在您说的这个基础上做一个补充啊，因为他首先是满五不唯一呢，首肯定是有这个个税了，那我们就看这个征收方式。
2: 那有一种情况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如果说他这套房屋的所有权来源是继承，
0: 他说不是继承来的，他了补充了一个不是继承来的，这个我没跟您说。嗯，
2: 如果不是的话，那我们其实就是可以选择20%或者20%。那如果说20%呢，就是看我们当时购入的这个价格和现在的出售价格的差距大不大，不大肯定是这个划算。对，好。
0: 王鑫，把你那个补充也说一下，如果万一它是继承或者受证来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只要是不唯一，那我们只能选择差额的20%，不可以选择1%。这个是没有选项的啊，所以呢，这个要看房屋的来源，所以呢，我其实为什么我现在最近这段时间里面，我比较多的会建议大家在最近啊，上海房价相对也比较稳，而且其实最近我看到房价有点上升的趋势了，上海房价相对比较稳的时候呢，去做一个房屋的置换，而且目前应该说是一个买方市场，房源很多，而且还有谈价的空间，议价的空间。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房屋的置换，即便是你500万的房子依然去换一套500万也没关系，可能你会告诉我，甜甜，我这当中会有一些税收问的问题，对，这是会有。 当然大家也要斟酌一下，因为你要考虑几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还能买，就是你卖掉了再买是不是还能买，因为有些人可能各种各样的原因动迁啊，或者等等等等，就手里的房子会比较多。那仅仅卖出一套的话，有可能依然是没有达到他买房的一个资格线。所以首先你要看一下你能不能还能买。第二个，买了之后你们家的人均面积会不会超？如果不是首套的话，那么上海是有房产税的，人均面积如果超过60%的话，不好意思，上海 会每年来征收房产税，而且这个是在你买卖的过程当中直接产生的。那如果这两点都没有问题，你觉得，我也没有这个达到限购线，我还是可以买。第二呢，我再做了一个置换，比如说我卖掉两套买一套算首套，这样的话呢，我的人均也没有达到缴纳房产税的一个标准的话，在这种前提下，我是挺建议大家 最近去做一个置换的，因为最近有一个个人所得税的一个退返，特别是那些房屋是继承来的，你现在卖出，对，它是有一个差价的20%的个人所得税要缴，但是如果你买入的房屋大于等于你卖出的这个房屋的价格的话，你之前缴纳的20%的个人所得税是可以退回来的。 然后这样还有一个什么好处，你买的这个房子是目前的一个市场价格，现在房价相对比较稳定，即便将来你的孩子继承了

0: 你这个房屋它的差价也不会太大，差价的20%也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当然这仅仅是我的个人建议，仅供参考。而现在退个人所得税的政策，目前的时间截止点是明年的12月31号，还有1年半的时间，大家自己来这个手里的牌算一下吧。好的，今天我们的热线到这儿也先告一段落，非常感谢嘉宾，是来自于上海链家交易管家经理王鑫，谢谢王鑫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谢谢，再见。
1: 好，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听众朋友呢，北京时间到了13:54，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一小时的节目内容到这儿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是由甜甜为您直播主持，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整点广告之后，是由叶柳为您带来的交易进行时下午板块第二小时的节目内容。不要走开，稍后回来。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

0: 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
3: 看行情，
2: 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好了，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交易经营时。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呢，稍后时间进入到我们下午的这个两点的节目内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地市场的变化。上海市场指数呢现在还是在绿盘当中啊，但是今天明显的这个科技板块呢反弹的还是幅度比较大啊。上海市场目前是在4100点整数关口之上，报 4103.20 点，下挫微挫 0.07%， 成交金额是12555.3亿。深圳市场呢是报在15991.62点，涨0.85%，成交金额是14660.4亿。这样两地的一个合计的一个这个成交量呢，现在是到了2.7万亿的一个水平，估计今天还是应该能够冲到3万亿以上了。那么几大指数的变化，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小100涨1.74%，沪深300涨0.09%，创业板涨0.78%，北证50反弹了0.12%哈。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板块的轮动，以及科创综指、科创50的表现。科创综指呢，今天是反弹了2.02%，涨了46.08点，报在2324.98点。科创50呢是，涨了2.82%，涨了54.11点，报在1970.93点。AO49金报价每克是在892啊，今天是这个，900点整数关口之下，跌了0.77%，每克呢跌了7.13块。板块的轮动当中呢，今天是能源金属还有这个芯片，整个的这个半导体芯片、高带宽内存、存储芯片这块啊，还是反弹的幅度比较大，都是4%以上了。先进封装呢，也是涨了3.61%。另外光刻机还有一些这个电子化学品、百元股啊，涨幅都超过了3%。反弹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另外呢，今天明显的来自于消费板块走势是更低了，像影视院线旅游景区、教育、华为、欧拉微盘股，还有这个水产概念、煤�炭等等跌幅都超过了3.5%以上，还是这个跌幅比较大的。好，接下来这一点当的一财之道。
4: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6: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业务指引。那么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和我们平时买的基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场内 ETF 交易模式的结合体。大家熟悉的普通被动 ETF 都是紧跟指数走，沪深300 ETF 就跟着沪深300指数涨跌，基金经理不需要自主选股，相当于照着固定菜谱做菜，省心但是缺少灵活度。而主动 ETF 彻底打破了跟踪指数的限制，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股、自主调配资产，相当于大厨脱离固定菜谱，根据当下食材自由发挥烹饪。不过二者交易载体是一样的，都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场内直接交易。那么主动 ETF 和我们日常买的普通主动基金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一共有四大不同。第一是交易方式天差地别，场外普通主动基金我们只能在支付宝、天天基金、银行等平台申购赎回，按照当天收盘后的净值统一结算，份额一般要下一个交易日才能确认。但主动 ETF 可以直接在股票账户实时买卖，盘中价格跟随市场实时波动，一天之内可以反复交易，灵活性完全对标股票。第二是持仓透明度大幅提升， 传统主动基金只需要每季度公布一次重仓持仓信息，滞后非常严重，而主动 ETF 每天都会披露申报赎回清单，每日持仓一目了然，投资者能实时看清基金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彻底告别信息盲区。第三是新增实时估值参考，交易时段内主动 ETF 会高频发布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随时对比场内交易价格和真实净值，轻松判断当下买入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投资决策更有依据。第四是基金经理操作被严格约束，监管明确划定投资红线，单只主动 ETF 持仓股票数量不得低于30只，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不能超过60%，同时严控基金换手率，禁止基金经理重仓梭哈，短线频繁调仓。简单讲，基金经理可以主动选股，但是不能激进赌博，也不能高频炒短线。那么很多投资者会有顾虑，每天公开全部持仓，会不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直接复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复制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复制。
4: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第一财经广播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权威解析盘面密码，专业探讨行业布局，股市、期货、外汇收盘前一小时，焦虑归零，洞见先行。
5: 好，我们来连线的国都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陈兆林，赵林你好。
7: 哎，主持人下午好。
5: 好，今天市场呢又恢复到了一个啊科技主线这样的一个这个状态了啊，深圳市场还是这个涨幅超过了1.15%，成交量呢也有一定程度的保持，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一个判断。
7: 嗯，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的一个调整来说的话，主要还是受到一个外围的一个影响啊，最近来说外围的一个消息面还是变化比较多啊，一方面来说的话，市场是担心美联储的一个激进的缩表加息的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样的预期来说的话，最近来说也是越来越浓厚啊，特别是一些大行也是发了相关的一些报告等等，但是整个市场来说的话，我们其实从之前的一个617的一个美联储的一个决议之后来看的话，其实市场对于美联储的一个相关的表率还是有一定脱敏的，所以说我们不认为是构成市场调整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原因，主要的话还是受到一个外盘市场的波动影响吧。可以看到早盘昨天还是比较强，但是呢在韩国股市出现大跌之后呢，市场是选择了跟跌啊，那么隔夜的一个美国的那个科技股也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其实目前来说就处于一个高位的分歧又再一次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啊。其实我们做节目做到现在来说的话，近两年其实高位科技股的分歧还是非常频繁的啊，隔一段时间就会出来，那特别是刚刚我们经历了像5月份的一个分歧之后呢，哎，好像现在已经回到上升趋势了，但是昨天又突然来了那

0: 这个我们可以看到，从历史经验来看的话，近两年。 每一次科技股回调之后呢，又是重新转为一个一致性的预期，因此来说，昨天的一个回调来说的话，我们觉得很难说它会构成一个什么见顶或者是一个就是拐点，所以说大概率还是会出现修复。那今天来说的话，就是盘面验证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就是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回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在昨天下跌的时候啊，其实在前面一天就是在。 那个周一的时候，它是那个我们看到，其实一些传统行业，包括那个券商、金融、消费、医疗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补涨。那补涨之后呢，资金其实它并没有选择，去那个抛弃科技股，去买一些老等股，而是说出现一个共振。那么这次来说，市场又是认为会不会这个老等股会有持续性？但是到周二来看的话，其实很明显啊，就资金又明显撤出了那个传统行业。就最明显的就是说，昨天科创板。 表现还是比较强势，那创业板的话是跟跌美股，但是其中的话，沪深300基本上是吞没了周一的一根大阳线，因此来说的话，资金还是很明显它是选择了科技方向，而且短期来看的话，好像似乎那个双创里面科创板的一个表现会更加强一些。那昨天其实整体疲弱的时候呢，盘中科创50那个涨幅好像也接近过2%，之后的话是下跌。那今天的话，盘中科创50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最高涨幅。 接近4%，是创了新高的，也是近期来说好像这2天唯一的一个创新高的一个指数，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整个市场的一个风险偏好可能依然是在科技的主线里面，所以刚才您说的也不错，就是说目前的一个市场风格又回到了一个科技板块，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样的一个风格来说的话，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出现一个持续的改变，因此来说的话还是处于一个顺势而为的这样一个状态吧，那么继续去看好目前。 科技的一个表现，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就这两天，低位科技股的一个补涨还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说，从弹性角度上来讲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短期的一个调整之后呢，那么一些优质标的以及一些低位可能会有补涨预期的一些标的，可能会更加适合一个目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操作。而且基本上还是这个整个的这个放眼全球市场还是在科技这一块联动性还是比较强的，晚间只要这个美股这块能保持一定的这个科技板块的一个上涨，我们来看一下，亚太股市像今天整个的芯片包括存储芯片在市场中的出现了大幅的反弹，亚太的科技股呢都是出现了一个普涨，这个联动效应还是不小的，对吧？ 对的，那个我们其实可以看到，其实如果亚太股市和美股保持一定的一个稳定的话，那么目前来说，我们看 A 股的话，主要是这样子，就是说，美股的话是以七巨头为代表的大型科技公司，那么他们呢属于可能是行业的一个中游的一个这样的公司啊，他们可能是会采购上游的设备，采购上游的一些材料啊，然后做成产品之后去卖给下游，那么。 日本的一个股市呢，它主要是一个什么？是半导体的材料加那个设备这样的一个指数。然后韩国的话，它主要是存储，因为三星海力士它就占了一个他们 40% 的一个权重。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觉得结构还是非常明显的。那么 A 股这块的话，也是主要是在供应链端的这些公司，主要是做 PCB， 做那个 CPU， 做一些我们看到的一些稀土啊、原材料这些公司会比较多一些。
1: 虽然说他们有当中有联动性，有一些联动性，但短也不是说完全是一致。那目前来说，市场主要认为就是说，我们看到包括七巨头在内的一些大公司，它目前资本开支依然是在扩大，然后目前来说，他们还是缺钱，会发债去影响一些自由的一个现金流，可能会导致一些高位的一些公司的一些分歧。所以说，最近来说看到纳指的话是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震荡的，但是相较而言的话，其实日韩股市它的一个。 涨幅要来的更加大一些，那么同样 A 股的一个道利也是这样，因为它是供应的公司，所以说它也是出现一个利好于通胀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虽然说这些市场当中有联动性，但可能也不是完全关联。但如果说某些市场它出现大的波动，就比如说像昨天韩股一下子跌 10% 那么我们的双创可能也会受到影响。但如果说只是说纳斯达克它保持一定的一个波动，而不是说。 大幅下跌的话，那么我们认为科技股的机会依然是存在的。
2: 感觉到整个科技板块的上方的这个压力是越来越大呢，还是如果在一个这个明确的这个拉到这个年底来看，还是空间还是比较大的，你的判断？
0: 好的，那目前来说。

0: 对，我觉得主线还是在科技板块啊，因为当下来说，驱动市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并没有改变。那很多科技股它，你虽然说涨得比较高，但是的
1: 对，
0: 确它的业绩特别好。大家可以看到，像类似于存储啊、PCB 这些行业，它的一个业绩的确是比较好，而且不管是出货量也好，而且它的单价也好，都在一个同比的一个上涨。因此来说的话，我们认为是一个水涨船高，而且是不断提高预期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对
0: 当然
1: 对。
0: 说，我们说这部分资产它有一个毛病，也就是估值也是越来越高。那估值越来越高，就会这个影响，比如说流动性收紧的一个那个预期。如果说接下来美联储真的是如市场预期，它的一个加息以及缩表的一个预期更加强烈的话，那么我们相信，那么科技股的波动压也会更加大。因为某些资产它涨幅越大，或者是它的一个交易的集中度越高，它的波动率肯定也是会越大的。因此来说的话，目前如果说科技股再大幅上涨，那么也要注意高位会大幅波动、会回调的一个风险。
1: 市场当中真的是强者恒强。你像这个，A 股的这个新股王，联讯仪器，它的股价呢也是再度的这个拉升，而且呢，最新的市值呢已经是超过了2600亿元。刚才这个赵玲也提到了它的一个这个强势的表现，但是，对于整个科技板块当中啊，除了这个核心的啊，比如说这个存储芯片等等啊，我们还也看到了先进封装今天也涨得不错，那么其他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类似于液冷啊、算力啊这一块儿，它是一个齐涨共跌呢，还是可能会在半年报出来之后啊，出现一定的分化？
0: 好的，那个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昨天液冷开盘是有一些表现啊，因为就是英伟达发了一个它的那个微博啊，就主要是说它的一个新的那个服务器架构 Vera Rubin，它是用全栈的一个全部的液冷啊，所以说给到市场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预期啊。但是之前呢，其实市场也是发现，就是液冷的一些公司它的一个季报可能会落空啊，会不及预期，因此来说呢，好像也没有形成特别强的一致性的一个预期。但的确是啊，液冷以及像钻石散热这类技术来说，最近来说也是受到一个市场的一个持续的追捧啊。那么我们认为，液冷可能也会是将来的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主要还是看，是不是真的能够业绩达到预期啊？或者说能够超预期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个单价能够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上涨？那么这样的一个逻辑来说就能说得通。因为现在来说，AI 的好像各个环节都在涨价。啊，都在
1: 对，
0: 涨价，那么所以说就看接下来会轮到谁啊，或者是谁的逻辑更一些。
1: 那么华为套定律发布之后呢，带动了一些先进封装在市场当中的这个进一步的一些这个上涨，是打破了之前大家对于这个半导体芯片的一个这个认知啊。那么先进封装这个板块，你接下来怎么看它的市场表现？
0: 的确啊，就是我们说那个它的一个芯片的一个堆叠，的确和给封装是带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增量啊。那么其实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就是我们最早说的，前几年说的那个 chiplet 它的一个什么堆叠的一个封装，它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套定律的这样的概念啊，就是我做不了更小，但是我可以把它做得更高啊、更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今年以来吧，就是整个国产半导体的非常有看点的，特别是在5月份之后，可能预期就是说今年是国产芯片以及像国产大模型落地的一年，就是 DeepSeek 融资融资上市，然后那个华为发布那个套定律，然后华为芯片可能会在下半年出现量产所以说国产的一些算力店可能来说的话，我们觉得接下来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预期差在里面所以说近期来说，科创五零去走强，或者是说这两天强于创业板，我觉得应该也是有相关的一个预期和逻辑在里面。
1: 好的，感谢你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先再会。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好，稍后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这个财经对话啊，我们来连线的是城通证券的盛海俊。现在市场，上海市场已经是翻红了，报4109.78点，涨了3.31%，成交金额呢是在13154亿。深圳市场16039点，又站上了16000点整数关口之上，涨1.19%，成交金额是15311.4亿。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到财经对话。
2: 把握财经脉搏，荟萃真知灼见。财经对话，助你精彩人生。
1: 好，我们来再度连线，成都证券的财经评论员盛海俊，海俊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好，今天市场当中呢，又回到了这个科技板块，特别是这个存储芯片啊，引领大势啊，这么一个这个局面。说一下你对今天市场的观察吧。
3: 我觉得挺正常的。
1: 嗯，
3: 咱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一直在聊聊什么呢？就是科技股是有泡沫的。其实你知道，我知道，其实大家都知道。如果单从财务报表来看的话，其实这个财务报表已经没有法看了，因为咱们以前用市盈率，后来用 DCF， 再后来的话用市销率，然后市销率也不管用，都开始讲故事了。但是投资者应该明白一点，就是资本市场的泡沫，它并不是说我们说它有泡沫，它明天就会破。
1: 嗯哼。
3: 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这种泡沫的破裂的话是有很多的机缘，很多的一些因素所决定的，比如说政策因素、货币因素、利率因素，或者是行业因素，都有各式各样的因素。所以说呢，我们对于这种泡沫的话呢，不能够简简单单说它有泡沫，股价明天就得跌。
1: 嗯，
3: 那这个我觉得咱们在一直在节目当中说了非常的清楚。所以说呢，对待这种泡沫的话呢，其实我们应该有两种想法。第一个，有投资者说我胆子小，我不敢碰，那可以。有些投资者说了，我胆子大，我可以每天进场操作，反复的进行买卖。我觉得最近一段时间里你特别开心，为什么呢？低的时候买，高涨的时候卖。
1: 嗯，
3: 这里面没有对错，投资者一定要明白，这里面没有对错，我不买和我参与没有对错，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把这里面的风险给搞清楚就可以了。那在整个的市场当中，咱们现在的集中的热点就无非就是那几个板块，或者是那几个行业，或和 AI 有关的一些行业在不断的走高，不断的走高。那从某种角度来看的话，短时期内就是这种现象，就是这种因果，就是这种现象。那但是呢，它有个好处，什么好处呢？就是它维持了指数的稳定，比如说沪深300，比如说上证指数，比如说咱们的一些其他的指数，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给表面上给你的一张试卷考出来，哎，90分，哎，但是呢，你会发现的是，题目都是一种题目，就是科技股，但是呢，还有那10分的题目的话呢，没做对，为什么呢？因为那10%的，所谓的指数的话呢，都是属于是那些将近4000个个股当中的连续不断的在下跌的个股。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讨论就是说明反复说明一件事，是我们认为整个市场是慢牛，我们指的是指数。
1: 嗯，是。
3: 我们没有指所有的股票。
1: 嗯，
3: 我们也没有指单个的一个行业，说啊、这个行业，牛市来了，所有的行业都会涨。这我认为在新的时代的背景下，或者新的经济环境背景下，这个论调，我认为以前我认为是正确的，但现在我得说，这个是根本性的错误的。
1: 嗯，
3: 哎，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看投资你如何来投资的问题。比如说今天，科技股反复的走强，或者是所谓的AI 芯片股，或者制造业的，或者是代工板块涨得特别好，我都不敢说它明天会继续涨，因为明天也许是其他的一些子行业会轮番的跳动。但是投资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前整个市场就是这种现状，您不要去期望明天破泡沫破裂，但是你也别期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明天咱们这个市场啊，好像牛市或者是慢牛这种行情就结束了啊，整个市场又回到2600点、2800点那种大家都跌的这种现状，这个可能性就非常的小。
1: 嗯，是。
3: 哎，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现在我就简单的用我的个人的想法来简单的描述一下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状况。这里面咱们可以讨论的是探讨的，我说的并不一定对，分析师永远是不是分析师的错误永远是存在的。如果说分析师永远是对的话，那就不叫分析师了。就是说投资者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每个人对市场都有各式各样的看法，刚才我说的仅代表我是冉军个人的看法。
1: 嗯，好，除此之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今天下挫的还是影视院线这块跌的真的是比较厉害啊，
3: 没人看，
1: 包括这个旅游酒店肌肉啊，那么最近的上演的一些这个新片，希望暑期能够出现的一些爆款啊，新片中当然也就是这个阿妈的情书啊，可能是破了个十八亿啊，其他的这些都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些燃点跟爆点。而同时呢，我们来看一下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旅游酒店，哎，马上进入暑假了，旅游酒店这一块整个的旅游景区旅游酒店今天又是跌了3.6%以上，会在这个整个的暑假之前之后有表现吗？
3: 首先说明一点，旅游酒店以后包括景区也好，并不是旅游酒店这个行业不好，是因为咱们现在整个资本市场都不看好消费。咱们今天举几个例子哈，跌幅第一榜第一名的影视院线，第二名旅游酒店，第四名教育，第六名农林牧渔，第七名酒店餐饮，第八名商业房地产开发，第十名白酒。 大家想一想，就是整个市场下跌的主要动力来自于什么？消费。那为什么消费会跌？并不是说大家都不消费了，而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宏观数据或者是统计局给我们的数据来看的话，咱们的消费的确非常非常的弱。
1: 嗯嗯。
3: 举个简单的例子，五月份我们全社会的消费零售总额是负的。
1: 嗯哼。嗯哼。
3: 上一次负的是什么时候？大家应该知道，上一次负的时候一定是在那个时候。
1: 嗯嗯。
3: 所以说，投资者应该明白，就是说，消费统计局告诉我们，现在的消费是负的啊，别管它是因为汽车下降20%，新能源车下降卖了不好等等的一些情况，但是全社会的整个零售总额是下降的，这个是咱们在过去的20年当中，或者是过去的10多年当中是很少很少看到的。
1: 对，是。
3: 这里面就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花钱，我也很能不花钱了。
1: 嗯，
3: 哎，所以说怎么来破这个局，这个就是比较麻烦。
1: 各地的这个提振啊，消费这块的一些这个政策呢，
3: 嗯、
1: 也是啊，提振政策也是层出不穷啊。
3: 嗯，不是消费最核心的是人去消费。
1: 嗯哼，
3: 那我人为什么不愿意去消费？是因为人身上没钱了，所以说不去消费。
1: 嗯、是，
3: 就很简单的问题。嗯，就是比如说咱们前段时间呢一直在做的是无人机，或者是所谓的机器人，或者是最后的什么什么各式各样的是高新尖端产品 AI 眼镜，我最后一直在这个网页上留一句话，什么话、
1: 嗯、
3: 就是你这个产品普通人买得起吗？
1: 嗯哼，嗯哼，
3: 当你这个产品普通人买不起的时候，就不要去谈你这个产品未来有没有销售的可能性。
1: 对，是，
3: 大先生，对吗？就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你现在如果说把苹果手机一下子抬高到10万块钱一台，那我问大家，还大家还会去买苹果手机吗？因为你买不起。
1: 嗯 嗯，
3: 对吧？所以说我认为的话，咱们现在就是现实的制造业和咱们的消费的能力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差距，普通老百姓够不上买什么机器人，够不上买无人机，够不上买那些高端的消费品，但是呢那高端的消费品呢在不断的层出不穷的推出来，那他为了谁呢？我不知道他为了谁，但是我个人是认为投资者一定要明白这件事就行了。比如说咱们前几年炒作的叫 AI 眼镜，我到现在为止大马路上也没有看到有几个人戴 AI 眼镜出门的。
1: 嗯嗯嗯。
3: 原因是什么？很简单，
1: 可能也许是这个技术还不够成熟啊。
3: 实在是太不高了。
1: 是是是是是。
3: 嗯，对，所以说我想，对于咱们现在的整个的政策面来说，或者是决策层来说，我认为现在最关键的并不是说新质生产力还等等，就是要解决消费的问题。
1: 嗯嗯嗯，
3: 东西生产出来，无人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你要有人把它消费掉，否则的话就是库存。
1: 嗯、
3: 那新能源车就是一个很明显的现象，大家都知道中国的新能源车世界 number one， 这点大家不可否认吧？
1: 嗯。
3: 但是问题是，为什么汽车股天天跌呢？
1: 嗯嗯嗯。
3: 还是那句话，就供大于求。为什么供大于求呢？就是因为老百姓不买车了。
1: 嗯哼嗯哼。
3: 那我老百姓为什么不买车呢？这个问题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
1: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的这个市场啊，上海市场呢是这个0.15%的上涨，深圳市场1.13%的上涨，还有4个交易日，结束6月份的这个交易啊，也就上半年的市场结束了啊。那么在这个4个交易日当中呢，市场还是会维持，特别是在这个7月上旬啊，有没有关注到？好像最近就是这个，走一走二降一的这么一种走势，哎，隔个两天市场中呢，盘面一变化，整个的这个消费啊，包括这个金融啊，反弹一下，然后科技下一下，然后再啪的再反过来，基本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节奏。
3: 对，
1: 接下来还是这个会在半年报出了以后，这个节奏还是会继续吗？
3: 我个人是认为，当前的中国的，我个人观点啊，投资者可以认同和不认同，可以提反对意见。我觉得当前的中国的消费的话，一定要在政策面角度来看，在决策层角度来看，就彻底的进行一次，我认为是进行一次改革。
1: 嗯嗯。
3: 啊，这次改革的话，市场能力非常的弱。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很多投资者说了，哎呀，就卷嘛，把价格卷到最低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买了。我记得当年的时候，有一个人有一个说法，就是上海的房价如果跌了，我就去买房子了。
1: 嗯哼。
3: 但我现在说，上海的房价真跌了，你买吗？
1: 嗯哼。
3: 哎，这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说，我觉得投资者的话，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就是消费，它最后的话还是要靠政策不断的进行调控，不断的进行改革，来让整个市场的话呢，重新激发起它自身的能力。比如说，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当年我们看不起就是美国人的直升飞机撒钱，也就是说，你消费你不消费是吧？我送钱给你，你去消费。但是中国人当然不能这么干，但是我们必须在政策上或者是相关的推出有力的政策来推动整个消费和投资不断的增高。如果说中国经济光靠出口的话，那我认为， 那不是三条腿走路，那是变成单脚腿一脚独经济独立了。从某种角度来看，对经济的现状的话也并不是特别的好，所以

0: 现在股市反映出来的问题就是和出口相关的上市公司特别的好，和内需相关的和投资相关的上市公司特别不好，这个就是现实。哎，所以说你说用市场的力量去解决它，我估计你觉得都难，
1: 是
0: 这样对吗？
1: 是，好的，感谢海军的判断，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哎，咱们下次再聊。
1: 哎，好，再聊。好，上海市场目前是涨0.18%，深圳市场涨1.17%，美元指数是报在101.50点，涨了0.13%，欧元对美元是1.1365，跌0.15%，美元对日元161.6860，涨0.07%，英镑对美元1.3192，跌0.08%。澳元对美元是0.6911，跌0.07%，美元对瑞郎是0.8113，涨0.23%，美元对港币是7.8415，涨0.01%，美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报在6.8195，涨0.04%，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434，跌0.28%，100日元对人民币中间价是4.2144，是涨了0.05%，港币对人民币0.8696，涨0.03%。稍后时间进行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4: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1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 好，接下来继续回到节目，第一财经广播教育进行时下午2点的节目内容，我们再来连线的是来自于国投期货的资深分析师玉红佳，听一下他对这个期货市场的一个介绍。小玉你好。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周三时间的商品期货的各品种的表现。
11: 嗯，好的，我们看到商品期货市场呢，整体还是呈现一个涨跌互现的情况。那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这个涨跌之前的品种的前面的情况。首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原油啊，我们看到啊，原油呢今天有一个下跌啊，跌幅是超过了2%。那我们看到其实目前呢，霍姆兹海峡的通行量是有一个明显的恢复。那22日的话呢，我们看到至少是有36艘商船啊穿越了这个海峡，那也是2月底啊这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啊单日的一个最高数字。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看到短期现实呢依然还是有一定的紧绷啊，美国的这个商业原油库存呢是有一个连续9周的下跌啊，这个库欣库存呢也是降至了约2000万桶的这个临界低位，冲突以来呢，也因为这个原料紧缺而降低了这个开工率的炼厂啊，它其实是存在一定的这个补库需求的。那 IEA 亦面临这个回补战略储备的一个需求，所以综合来看的话呢，这个经过一轮跌势后呢，油价目前其实已经比较接近战前的水平了啊。那市场呢对这个协议达成的预期也在逐步的消化。油价进一步深跌的空间呢，可能相对还是比较有限的啊。后续来看的话呢，短期去库与中期供应恢复的一个博弈相对还是比较激烈的啊。那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呢，目前看仍然还是需要一定的这个时间去验证啊。所以短期来看呢，油价大幅波动的风险呢，暂时可能还没有完全消除。那后续呢，市场还是需要紧盯关注啊，这个美伊的一个谈判动向啊，包括库存拐点啊，还有海峡通航的一个恢复情况啊，后续可能还需要等待一些这个更加明确的一些这个方向的信号。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碳酸锂啊，碳酸锂今天是涨幅超4%啊，领涨各个品种。那其实近期我们看到碳酸锂这个品种市场分歧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从这个消费环比来看的话呢，这个品种目前是稍微有一定的这个放缓的一个迹象啊。那库存端来看的话，上周是下降了这个1000吨，来到了这个9.7万吨附近啊。那下游的库存呢，基本是持平在差不多接近5万吨的一个水平啊。那冶炼厂的这个库存呢是有所下降啊，来到了1.5万吨附近。那贸易商的库存呢，总体是有一个去库啊，来到了这个3.5万吨的一个水平。那整体来看，贸易商的库存行为呢还是延续了一定的这个谨慎。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从这个库存数据啊，这个可能还不是特别乐观的一些信号。那从这个上游冶炼厂来看的话呢，他们的这个库存紧张状况呢仍然还是在持续的。那整个矿端报价来看的话呢，它的强势其实是有一定的松动的啊。那目前看仓单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还是对市场的情绪有所困扰啊。所以虽然我们看到今天碳酸锂啊是有一个大幅的一个上涨啊，但是对于多头的一个这个隐患的担忧啊，其实仍然还是存在的。主持人，
1: 好，除此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股指期货的变化。
11: 我们看到股指期货呢，今天还是呈现一个这个全线飘红的一个状态啊，是一个全线反弹。那分品种来看的话呢，我们看到 IC 啊主力合约是这个领涨各个品种的主力合约，那涨幅也是超过了2%啊。那从基差来看的话呢，目前期指各个品种仍然还是呈现一个贴水标底处的一个情况。主持人，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个汇市方面。今天美元对人民币刚才说到是6.895，涨0.04；欧元对人民币中间价7.7434，跌0.28；一百日元对人民币是4.2144，涨0.05；港币对人民币0.5698，涨0.03。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连线的上海贤金融信息公司的叶威叶老师来看一下近期的美元指数的这个强势的这个表现。今天已经是上101啊，这个还要往上了。那么接下来它强势的这个势头还要持续多久？
12: 我个人认为从目前的整体情况来看的话，在突破100.50以后，整体的一个走势还是非常强的。那么突破关键位以后，我个人认为短期从四小时图来看的话，有可能还是走的相对需要有一定的一个回调吧。看一下在回档在101至100.50这样的一些位置，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回档。如果说有回档的话，还是以低位去做多美元指数为主吧。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沃什上台以后的话，我个人倾向于未来整体的一个我们所 了解之前的美联储的对市场的一个公开指引，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是不是会回到之前1987年至2000年这一段格林斯潘的那个时代，联储局对于未来的一个市场货币指引有可能会非常的模糊的一个可能性，我个人认为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和我们之前一路走来，就包括鲍威尔、伯南克、耶伦这些的一个和市场的一个沟通方式，有可能会有比较大的一个改变。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的话，整个市场的一个对于未来的货币政策的一个定价，包括货币的利率的定价，有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改变吧。那么这样是不是会对于美元指数带来比较大的一个支撑？我觉得有可能先走一步看一步吧。但整体目前来看的话，市场对于美元来说，我个人倾向于还是有进一步走强的可能性。包括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技术图形的话，周图的级别整个一个大的一个震荡箱体有可能是被有效突破的。那么如果说短期有回踩的话，我个人认为还是以低多美元指数为主吧，主持人。
1: 那么接下来这个马上进入到下半年美联储的这个加息这块的这个估计，接下来落地的时间呢是无法判断呢，还是基本上有一个大致的预判呢？
12: 我个人倾向于今年大概率不会有加息，
1: 不会有
12: 说不会有加息，也不会有降息。那么主要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整体美国通胀有可能是一个短期的，第一个是油价的一个影响，第二个就是AI 巨头的资本的大额的支出，那么对于整个美国的一个通胀带来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上行的一个压力。那么油价的话，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回到75附近了，整体油价回落的一个幅度还是比较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 AI 这一块的资本支出是不是能够维持目前这么高的一个增速？那么今年我们可以看到整体 AI 支出，美国Big Seven 的话已经要将近要七八千亿美金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资本开支的，那么是不是能够这个势头会持续的进行吗？我个人还是要打个问号的。那么如果说 AI 资本支出有一定的一个下降的话，那么对于美国的一个通胀会有起到一定的一个抑制作用的，所以我个人倾向于整体下半年美国有可能不降息也不加息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
1: 好，感谢你，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12: 好，主持人再见。
13: 空间很小，梦想很大，
14: 生活明朗，万物可爱，
13: 打造你的家居氛围，
14: 提升你的生活品味。
13: 一财家居乐，
14: 一财家居乐。
1: 好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今天的一财家居乐，我们继续请出四八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你好。
1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好，欢迎您继续来到节目啊。这个高质量发展看中国，其实呢在美丽乡村这一块呢，各地政府投入给大家的这个生活，包括农村，包括市民的生活，都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啊。那么知道你们在这个春节之后啊，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的部署，给大家了解一下吧。
15: 确实是啊，四八快装呢，我们作为一家全国连锁，专业做旧房翻新全国的品牌公司啊，到今年我们是第11个年头了啊。我们的总部是在北京，来到咱们上海呢今年也是第8个年头。那么企业的定位呢，做的是家装旧房局改啊，也就是说我们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如果说大家有改造要翻新的需要的话，大家都可以联系我们四八快装。今年呢我们也是新的第11个年头嘛啊，我们有一个新的项目在我们全国各地落地了，就是农村自建房的改造翻新啊，我们简称为叫乡村别墅的改造翻新项目。那我们四八快装能给我们在全国各地的业主朋友能做了啊，也就是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乡村啊，城乡结合部或者是有这种郊区，哎，大家有农村自建房啊，住了20-30年的房子盖得挺好，但是装修的并不是那么好，对吧？想找一个专业的团队 哎，给咱把乡村的这个房子呢改成乡村别墅的那种居住的感觉的业主，大家可以找我们四八快装啊，在咱们上海周边的区域啊，这个我们是都可以同步实现的啊，华东地区啊也是可以的，因为这边呢各个农村啊乡村啊都是更富裕的啊，而且的话乡下的房子大部分都是二层楼，甚至有。

0: 三层楼的啊、
1: 嗯嗯，
0: 只不过房子有那么大，但是装的没那么好，所以那么我们乡村别墅呢，这是我们四八块庄今年重点啊，要给这些乡村想改善自己居住环境下全面提升生活品质的这种业主朋友们提供了一个更专业的服务啊。所以大家呢，如果说今天呢正好啊听我们的节目啊，你不管你住的老房子有局部改造还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子想有翻新改造的这种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关注四八块庄。四八块庄是一家全国连锁，到今年做了11年了啊。那我们呢给大家的服务的标准呢，一次装修服务要给咱业主交一生的朋友。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四八块庄更多呢，大家周末可以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块庄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呢来做节目带来30份礼品啊，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量房，周末来到四八块庄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听友预约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啊，第一重礼见面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四八块庄的活动参与热线 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周边农村自建房有这个需求的也可以拨打电话400-665-8848 400-665-8848。上海的不少的老百姓啊，双休日小长假现在都习惯于去长三角一带的美丽新农村去赏花，这个暑期带着孩子们看到了不少的农村的自建房，有的是开了民宿非常的漂亮，还是有很多的农村的老的这个居民啊，希望哎，我怎么才能把我们家的房子造得像那个新民宿那么漂亮啊。
0: 是的，
1: 这就需要这个四八块庄给他们做进一步的符合现在城市时尚的一个设计了。这块您谈一下你的设计布局。
0: 对，确实是，是因为农村的房子呢是一盖的，大家面积都很大啊，二层楼三层楼有的是，但是大家装修呢就是也不是太懂这个行业。
1: 对，
0: 对吧，大家基本上四白落地啊，装个门就可以了，但事实上这个装不出来这种别墅的感觉，对吧？所以这个呢，其实大家不用花太多的钱，找一个专业的团队给你把设计做好了，实际不需要你花太大的代价，就可以让你享受到别墅居住那种感觉啊。所以我们做过很多很多案例啊，不需要花太多的钱，就让我们很多有农村自建房的这种业主呢，能实现老房子快速的改造换新，装完以后呢，就像刚才主持人老师说的，有这种哎现代化民宿的居住那种感觉。啊，那我觉得这种感觉呢，你回去啊居住也好，对整个的让父母在家里养老也好，那我觉得对我们的居住感生活品质是直接就提升了。只需要你下一个决心，找对一个公司。哎，四八块庄之所以今年我们要进军这个乡村自建房翻新改造，我们除了你已经盖好的房子能给你这个实现翻新改造之外呢，还有农村自建那个有宅基地的。哎，或者我这房子已经几十年了，我就想推倒重建的，我们连重建带外立面的装到室内的装，你如果找我们四八块庄，我们统一的一条龙一次性的可以让你从宅基地到拎包入住，这个活儿我们也是都能给大家做的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四八块庄今年的乡村别墅项目啊，我们在咱们华东地区啊全面已经启动了。所以如果说你家里有宅基地，你想盖啊，从盖在外立面装修到室内装修，我们是都可以承接的。或者是你已经有自己的自建房，已经盖好了，对吧？那你也想改造的，或者我们有这种这个郊区有这种时间久的这种老的别墅想改造想翻新的啊，你都可以找我们四八块庄乡村别墅的负责人啊，专门的我们的设计总监来亲自给您来服务的啊。所以呢，大家小到呢3000块钱装修的老房子，哎，我们城里边的活啊，大到了全屋整装，再大到那个我们乡村自建房的别墅改造翻新，那四八块庄我们的设计呢是先给大家先去做服务的啊。大家如果有这些项目呢，大家都可以一会儿记好四八块庄的400-665-8848，你一会儿打电话先预约咱们的设计师，免费给咱们上门量房，出方案出设计，出方案出报价啊。在你跟我们正式签合同之前呢，实际是没有费用产生的。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周边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或者是有乡村自建房啊，或者是有乡村别墅的业主朋友，想全面的提升一下自己的生活品质，让自己的居住环境呢更舒适啊，那我觉得大家老房的改造翻新你应该是真的要提上日程了。四八块庄未来给大家服务呢，我们有三个老房翻新的服务承诺。第一个，我们可以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您搬家，哎，让我们业主可以做到省时省力省心，不搬家，在咱们上海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的啊。所以这个事儿我们这11年做到了。

0: 这个四八过桩这十一年我们也做到了。所以大家呢，在咱们上海地区、华东地区啊，咱们现在除了上海我们之外，还有杭州、南京、无锡、常州、苏州啊，这些嘉兴、绍兴这些城市，以及宁波啊，都有我们四八快桩的服务门店。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呢，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快桩全国的活动参与热线。我们欢迎有计划装修老房的业主，不管是几千块钱、几万块钱的装修的活儿，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想翻新的业主朋友，大家都可以记好咱们四八快桩统一服务热线。今天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四八快桩上海门店，我们以及各个门店参加线下活动的业主，预约到店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门锁一把，第二个送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一下四八快桩的场位活动预约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嗯，
1: 好，再说一遍，400-665-8848，400-665-8848。进行农村自建房的这样的一个改装，它有很多的一个创新，可能需要沟通的这个细节更多啊。您的这个想跟老板直接，进行交流，嗯，您留个自己的联系方式。
0: 可以的，这样代表我的诚意啊，包括我个人把我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当然也是我的微信服务号留给咱们听友。大家如果想跟我本人交个朋友，或者你有任何装修的问题，你想跟我咨询，你可以加我微信，咱可以一对一的交流。
1: 对，
0: 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也是手机号，您记录13303013888，13303013888。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13303013888，可以试着先跟您联系一下，
0: 嗯，
1: 联系一下呢，这个让大家看一看，比如说你们有哪些这个案例啊，装好的比较好的，都可以让消费者先看一下啊。
0: 这个是没问题的啊，
1: 对，
0: 对的，这个呢，其实尤其是这种比较大的活儿啊，大家下个决心也很难，首先要看一看，哎，别人家装完的结果，哎，到底我能不能？把我们家也改造成这样的，大家可以看案例，案例我们会给你发的啊，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的。
1: 还有就是你这个邻居家啊，现在美丽新农村改出来那么多漂亮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可以也可以带你们的设计师去看一下人家。
0: 是的，有很多的我们的业主呢，就是说，哎，我就照着他家装，对吧？进去看一下，对吧？这个没有问题的啊，别人能装出来。对于我们四八快桩来讲，我们全国连锁的公司做了11年了，从我们的设计、施工、交付。售后我们是一条龙给大家可以服务的啊，所以大家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大家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的业主，那我个人认为这段时间季节是非常好的啊，这个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大家真的不要去错过啊。而且老房的改造翻新，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啊，早翻新早享受，
1: 是
0: 你不要等老房子，你等来等去的就是你的生活质量没有任何的提升。而且老房的居住，长时间的居住有两个隐患，大家要关注一下。第一个隐患就安全隐患，对吧？因为建筑材料是有寿命的，万一哪天水管寿命到了，水压大把自己家水管崩了，万一咱外出不在家，有可能把咱家淹了，把楼下泡了，这种风险是每年老房子发生的概率会非常大的，大家要关注一下啊。第二个就是电线啊，电线在墙里边你又看不到，对吧？轻则跳闸断电，用电量增加，重则会严重容易引起火灾。那我觉得这个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这种隐患的，大家要关注的。还有很多老房子呢，这个实际你可以看看你厨房洗手间会有发黑发霉的那个霉菌，那个霉菌是有细菌的，对吧？那个细菌是影响咱们室内空气质量的，那我相信对咱们家庭成员的健康会带来持续性的伤害的。所以尤其长时间在家里住的老人家的呀，或者家里有小朋友的业主家里啊，我个人认为大家只要老房子旧房翻新你想过想改造，那我建议大家马上行动啊。四八快桩这个赛道已经深耕了11年了啊，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旧房翻新的经验，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没门槛，只要你家超过3000以上的老房翻新的活，你找我们四八快桩咱都做，或者是拆了毛坯全屋整装，或者是乡村自建房别墅改造翻新，你找我们四八快桩咱都能给大家提供服务。所以我们的企业呢并不是一家唯利是图的公司，我们是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所以大家想在咱们华东或者上海咱们这个城市啊，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可以关注我们四八快桩，我们是一家全国连锁，已经做了11年了啊。所以大家呢如果有需要呢，我欢迎大家周末的时候带上的家人来到四八快桩。

0: 们上海的门店参加我们线下的活动。今天预约的前3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来到上海门店参加活动的业主，送大家双重礼，第一重礼送智能锁一把，见面礼就给你，第二个呢，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嗯，
1: 400-665-8848，400-665-8848啊。那么博总，其实不管是旧房改造，还是这个新农村的新房的建设，或者是这个别墅的改造啊，其实我发现有些这个邻居啊，关系比较好的呀，他们如果几家一起，或者是两三家一起，想搞这个类似于团购式的这个旧改或者装修，这样子的话，公司会给一些这个优惠吗？
0: 会有的呀。那一户住，尤其乡村别墅改造翻新，我的成本是已经一定的，但是如果两户三户一起做，那成本当然会降低啊。
1: 对，
0: 那降低我们就给我们的业主直接就优惠掉了嘛，
1: 可以集中选
0: 集中可以做的，只要你有两户，我们就可以升为我们的团购了啊，这样我们的成本呢，很多运输成本啊，垃圾清用成本啊，人工成本啊，我们就相对来降低很多。
1: 对对对、
0: 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啊，有这种包括我们的旧房翻新也是，你比如我们这一个单元同时有两户装房子，
1: 对，
0: 那我们的成本一定会，你签单的时候我会给你多优惠的，因为我的成本降低了，因为我运输成本是一趟，垃圾清用也是一趟，我的人员也是把它有效的利用好了。所以这个呢，大家如果说真的，如果说有身边的一个单元的或者邻居的，大家如果都想改造房子，我觉得大家一起来，对吧？一起订的话，比你单独订，我觉得要便宜啊。
1: 大家都知道团购的这个力量
0: 啊，有这个政策的。所以大家呢，真的，如果在咱们上海地区，我觉得咱们上海的房子是最值得旧房翻新的。
1: 是，
0: 因为老房翻新呢，我觉得有一个价值感直接拉满，就是装完，通过我们的设计师把老房的三条动线规划好，收纳帮咱们设计好，原来老房的没有利用好的面积给咱们利用起来，以60平方的建筑为基数的建筑面积的房子装完，我能给你装出来70到75平的使用空间。
1: 哦，太棒了。
0: 那我相信在咱上海，你花这10几万装修完房子，你就性价比就值了啊，因为你的房子在这儿，咱们这个城市怎么着啊，价格房价低也就5-6万一平。大出来10几平方，大就有50-60万的价值出来了，所以你花这10几20万，你就性价比就超高了啊！同时，我们给大家装的房子可以把8码的空气搬到咱们现在的房子里啊！所以，我们48快装企业的宗旨一句话：为客户打造雨后森林的居室气息啊！就我们完工的标准可以入住，完工标准您可以请第三方来检测，环保保证是合格的。如果不合格，我给你砸了重装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对每一个家庭居住的老人家的呀、小朋友的呀，害怕装修给家人健康带来伤害的业主，你选择48快装环保，你是放心的。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快装更多，您现在就记录好48快装的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400-665-8848，400-665-8848，还有您个人的电话是？
0: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留给咱们业主，咱们交个朋友。任何装修的问题可以问过来，我本人给你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您记录：1330301388113303013881。我个人的微信，
1: 13303013888。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3: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3: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8: 我们不见不散。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1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1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1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1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0: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1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0: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1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0.81点，全天涨0.11%；深圳成指是16051.32点，全天涨1.24%；创业板指数4251.32点，全天涨1.41%；科创板综合指数2342.64点，全天涨2.80%。
1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10: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17: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10: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16: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12: 来看一下黄金，国际金价目前是4107.20，盘中跌幅1.03%。
10: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8: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债券市场迎来一项亮眼数据，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到1365亿元，直接占到去年全年总发行量的74%，同比更是暴涨至去年同期的

0: 1.9倍。业内一致判断，今年熊猫债全年发行率大概率会创下历史新高，能介绍一下吗？谢谢慧云同学的提问。很多朋友经常听过国债、地方债，却对熊猫债十分陌生。那么名字可爱的熊猫债究竟是什么样的债券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外国机构来中国发的人民币债券，那就是熊猫债。发行方不是国内企业和政府，而是海外主权国家、国际开发银行、外资大行以及奔驰、拜耳这类跨国巨头。外国人在中国借钱，并且用人民币还本付息，这就是熊猫债最通俗的解释。这个市场早在2005年就正式起步，前期发展速度平平，2015年规则完善后稳步扩容，近两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今波兰、埃及等多国政府、亚投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全都扎堆来国内发行熊猫债，发行主体越来越大牌。那么为什么海外机构会选择扎堆来华发债呢？业内人士表示，海外机构核心有四大真实考量。第一，当下人民币融资成本具备明显优势，借钱更划算。第二，可以拓宽自己的投资人群体，不用再依赖欧美单一资本市场，分散自身融资风险。第三，是适配真实业务需求。很多外资机构和国内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需要留存人民币资金周转。第四，是着眼长期战略，提前布局中国资本市场，绑定人民币资产。再加上国内债券市场政策稳定，备案流程持续简化，资金使用率更加灵活，多重利好叠加，彻底点燃了海外机构的发债热情。那么熊猫债持续爆火，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对于整个市场又有怎样深层的意义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能直观看到外资的长期信心。数据显示，中长期熊猫债发行占比逐年走高，越来越多外资不再只做短期融资，而是拉长债券期限，说明外资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十分坚定。同时，今年一季度熊猫债成交额同比大涨93%，市场交易越来越活跃，整体流动性持续变好。其次，市场风险较小，目前熊猫债发行主体资质普遍优质，低评级标的也有专业机构担保增信，目前未出现大规模违约风险，而且它的整体存量占国内债券市场比重不足1%，不会冲击国内整体债市平稳运行，风险整体可控。此外，熊猫债火爆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直观的风向标，越来越多海外主体主动发行持有使用人民币债券，意味着人民币正在被全球主流市场认可，更多跨境贸易、海外投资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搭建起完整的人民币跨境流通闭环，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就是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跌宕起伏。尤其是今天科创啊，昨天创业板涨得比较好，今天轮到了科创啊，科创50涨3.82%。其中半导体啊，这个再次出现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启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

0: 到了半导体当中啊，有相当部分的个股是都出现涨停的。然后今天呢，比昨天继续缩量，3.3万亿左右缩量这种上涨。除了半导体以外，一些电子化学品啊、MLCC 啊，包括一部分能源金属也都是出现上涨的。早上对于这个 PCB 好像有一些夸大误读啊，这个就是10%的这样一个降价，这个进行了一些相对应的这种辟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半导体啊，包括 PCB 这些板块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大家也都在关注啊一些资讯啊，比如说像今天啊，大家都在看高低切能不能够完成，今天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啊，那些红利的品种还是继续的回到一个回落当中，比如说像煤炭啊，像农林牧渔对吧，还有白酒今天也是出现下跌的，还有银行整个板块啊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整个板块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银行呢整个板块是跌2.67%啊，其中像浦发、中信、成都、无锡啊，这个西安银行、农业银行跌幅都是在3.5%以上的啊，应该算是最近这一个阶段不小的一根阴线一个跌幅了啊。这个大家就是看看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的一种现象，因为高低切啊，今天又再次让很多就是期待的红利的品种那些朋友有点失望啊。那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是中泰证券的白影杰，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白影杰你好。
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我们看看啊，如何来看待这种高低切的失败，今天半导体的再次启动。
1: 我觉得不能说是高低切的失败吧，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首先从最近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我们主要聊的科技是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的这个卖惨的这个硬件端，另一个主要是半导体芯片。那么，尤其是说在最近的芯片设计以及说半导体设备这一段，他们的这个表现明显是要比 AI 硬件相对更强一些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增量的这个回流啊，回流到半导体芯片包括设备端。那这当中，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国产替代比较硬的逻辑以外，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机构资金，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去关注了相对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增长啊。那么主要打的是业绩线这个点，不是说高低切的这个失败，因为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来看，包括一季报的一些表现来看，实际上在半导体当中啊，设备端的这个增速相对的确定性是相对偏强的，包括从目前机构的一些预期来讲的话，整个 AI 硬件端可能还是80%甚至于说200%的一个相对的这个增速啊。那么，其次来讲的话，增速相对偏高的就是在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端，那在50%，有的可能在这个100多的这个增速啊。所以不排除说，目前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在科技内部实际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可能就是在业绩线当中去寻找相对的这个增速更稳健，或者说相对中报预期更强一些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半导体设备实际上是比较符合的啊。随后在盘面来看的话，相对偏强的还是一些市值比较大的一些头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资金，我觉得更多的是偏向部分的一些机构资金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去关注中报的一些增长点在，对。
0: 现在这关于业绩这件事情啊，就是有很多小作文。昨天 PCB 的那个小作文，其实也针对业绩的，说调价。今天又有一些辟谣，说这个好像有点夸大其词啊，这不是一个这是导向性的控价，不是强迫性的降价。然后 PCB 有所这个企稳。另外呢，大家还看到了今天对于这个 MLCC 的一个涨价，好像还有一些声音在持续。海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三星啊这些还要回购。回购用来支持它的股价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对于眼下这个市场的一些中报，就是科技股的这个中报的支撑还是非常强的？
1: 我觉得会有一定分歧，至少从盘面来看的话，如果说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能有一个探底回升，或者是说强势接力，那意味着这个信心比较足啊。但实际上我们盘面看到的还是有分歧的啊，有的并不是说把之前的这个调整完全去做一定的这个反包啊，所以我觉得这当中也说明一个点吧，就是 在里面的人会受到一定风吹草动，就有一个这个

0: 下车的这个迹象，那么随后等到消息面相对出现这个落地了啊，或者说辟谣了啊，又有一个反复的这个状态，实际上从盘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会对于整体的这个筹码的这个不稳定性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整个在科技内部实际上也一路在上攻，一路是有分歧的。对。
1: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科技的好像就是两融余额在增加，虽然经历了这个之前的一段调整啊，剧烈的调整，但是两融余额破了3万亿啊，这个应该算是这次到2万亿到3万亿，根据数据统计说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很多券商呢也在提额度啊，那么是不是说现在整体大家对于科技的这种回补，一旦有调整，回补仓位的这种意愿是很强烈的？
0: 会，尤其是短线的一部分，偏我们说高峰偏的吧，啊，或者是说偏激进型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确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盘口每每出现一些调整之后都能修复，所以也更多的吸引了
1: 部分的这个我们说博弈的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流入和参与的这样一个迹象点在，但是反观来考虑一个点啊，那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属于相对偏后知后觉的。对，那么对于眼下就是说很多科技股大家在等这个中报嘛，中报落空或者说不及预期啊，这种可能性概率你觉得会发生在哪些细分上面呢？
0: 目前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先看海外的 AI 的这个硬件端这一块啊，那么随后是看国内的卖产这一块，核心的这个点就是在于包括我们看到头部的海外的一些机构啊，最近也在对于 AI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那么核心的点就是资本开支不断在扩大的同时，但是投入和产出比实际上是
1: 不太这个成正比的，现在大概出算可能只有16:1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那么随后也暴露出我们看到海外科技巨头之间的啊这个账面上的一些腾挪啊，这个投入啊，包括产品上这个你买我的啊，我在投你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也会有一定的隐忧点在。对，
1: 好，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半导体啊，国产链 这些板块也是非常的强势啊，半导体设备ETF也是跌创新高，那么这些品种的这种最近不是有个逻辑嘛，说这个盈利啊就是会大超预期，说国产链的这块会大超，甚至有一些超海外链的这样一些势头，你觉得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算是小作文吧，这个大家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对于中报的一些预期的拔高估值。
0: 的确，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就是说这一段，尤其是在设备端，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相对增长的一个预期和确定性会更高一些，所以资金在这一段你会发现，同样是科技科创五零的表现，包括半导体芯片设备啊，尤其是说最近我们看到在芯片设计端，国内芯片的这个表现也在慢慢走强啊，所以有一定的预期在啊，但是同样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一
1: 那么最终的一个预期是不是能够符合实际，那我觉得这也会形成接下去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分歧或者是说一个拐点，那么结构上我觉得现在保持在右侧的这个小趋势上啊，这个比如说参考5天均线啊，或者大的20天的这个生命线之上，那么整个趋势是还在的，并且我们还是看到有机构资金的这个回流的一个迹象。对，还有很多大家朋友都在 在关注关于券商啊，有人说这个估值很低啊，跌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人说呢，这个位置上面券商是后续的高低切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一个风向标。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细分的券商的确是有所表现啊，你觉得这个做多的意愿的一些升温，目前还维系着吗？
0: 我觉得券商的多头还在啊，甚至于说，未来还是偏多的啊。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像你刚才说的，整个估值的这个低位啊，以及说我们说业绩的一些 相对的这个确定性的这个增长，包括最近我们刚看到1到5月份整个印花税的这个增长要达到了88%啊，那么因此呢，实际上从券商的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个修复的迹象，那么股价也是处在了这个24年924的那个低点位置吧。

0: 所以会形成一个同步性的这个修复。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近期也有一些这个对于就是说金融机构去持仓一些科技的这个股份，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也会对于未来他们的这个利润增加点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所以我觉得券商并非底部反弹的这个一日游吧，这个股价和基本面，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延续性的这个修复但是结构上来讲的话，短期打到年线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定压力所以短线在这个位置会呈现一定的波动和反复，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消费这段啊。前一两天，这个大家对消费关注度又说啊，这个位置上面可能又有超跌反弹。哎，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种白酒的走势，尤其是像茅台这种啊，又有下跌，就创新低的这种势头啊，这非常的浓。其他的一些消费股好像依然回到慢慢的这个跌幅当中。哎，这是不是说明消费股还远远没有见底？
0: 的确，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过程当中那么，包括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整个资金的这个筑底的这个状态相对会比较漫长。那么，再加上实际上近期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那整体的消费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过程当中那么，股价形成这个连续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也比较正常。但是整个这个从估值的这个合理性角度来讲的话，一些头部的大的这个消费实际上是慢慢跌出它的一些性价比单。从交易的这个维度来说左侧是不太好做的，或者是说大部分投资对于左侧来讲的话是比较煎熬、比较难受的。那么再加上场内部分的资金实际上依旧还有一些叛逃的这个资金，也会形成同步性的这个抛压吧。对，
1: 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5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5年来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5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19%，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1.2、近2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股市、趋势、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会儿会来关注外汇市场今天整体的这个表现的情况，跟各位做一些梳理啊，尤其是最近这个美元指数啊，还有欧元这些表现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外汇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尤其是美元的这种强势上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在101.5这个往上还有多少的这个空间还会持续多久。尤其是结合最近这个关于加息的这样一些声音吧增加频次啊，是不是会对于整体来说这个包括美元指数会造成一些刺激的作用。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啊，先来看看整体外汇市场的表现。
5: 哎，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是维持在101上方波动，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微涨0.38%。那美元昨日是升至了近一年的最高点101.43。那尽管油价已经回落，对通胀持续高位的担忧也有所缓解，但是上周美联储政策会议基调是偏鹰派的，这促使今年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并成为新的主线逻辑。那么根据智商所的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86%。通胀是否会维持高位，还是随着中东冲突暂时缓解而有所缓解？那么投资者正在等待本周四美国五月份的一个 PCE 物价指数，以进一步评估通胀的压力。那么日元方面，每日汇率无限接近历史高位。那么日本财务大臣本周，也是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远程的会议。那日本当局对于是否干预汇市一直未给出明确的信号，那市场因此也是仍然在观望中。这也显示其沟通的策略可能正在发生的一个改变。具体货币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跌0.78%，报1.1379。英镑对美元跌0.26%，报1.3198。美元对日元是涨0.18%，报116.57。美元对加元是涨0.41%，报1.4210。美元对瑞郎是涨0.32%，报在0.8096。澳元对美元是跌1.4%，在0.6913。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元啊。欧央行在本月加息后，欧元没有出现明显的升值趋势，反而接连下挫，什么因素压制了欧元走势，后市怎么看呢？
5: 好的。在美元指数持续高位震荡的背景下呢，欧元是相应被动持续下跌。那么今天早晨的时候下探到了1.1360的水平，已经接近了近一年的一个低位。但是从近期欧洲央行的官员表态来看，整体政策是倾向偏鹰派的，那么认为即便美伊协议达成，那么通胀仍然将在一段时间维持高位。同时呢，部分官员甚至认为当前的中性利率目标区间已经上调至了2.5%，这意味着央行仍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不过呢，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态则中性偏鸽，表示当前没有看到通胀预期脱锚或二次效应的迹象，所以认为欧洲央行暂时无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应对。从市场看，德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正在从高位回落。短期来看，近期欧元区的公布的数据较为疲弱，但是市场还在等待六月加息后的一些重磅数据。那么在此之前，预计欧元整体仍然将跟随美元指数波动。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5: 再见。
1: 好，各位啊，在网络上面可以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有人说到了茅台觉得目前价格还是有托底的，是吧？这个还有朋友说到了煤众华润啊，就是那个新能源是吧？那个估计盈利就是说，来说是，不算是肉签啊，因为186万个中签的嘛，对吧？我预估着，我估摸着大概也就这个没多少这样的一个利润啊，因为我看一下，大概它其实也就500股嘛，一个签也就500股，10块1毛1，大概也就5000多块钱吧，那估计也就这个盈利率应该不是很高啊。有人说中了2个啊，恭喜小象啊。 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什么朋友啊？说到了中一个啊，是中两个，对吧？好，各位可以继续来交流互动啊，说说你对于这个盘面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啊。嗯，我还看到了有朋友在那边聊天啊，说到了指数翻过4250天站住啊，还有说到了科技抱团松动啊，今天好像没有很明显看到这种松动迹象啊，半导体还是有这个表现非常积极的现象，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收盘点评，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6: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6: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6: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9: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0: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9: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0: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9: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4: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这个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3: 主持人好。
1: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半导体再次啊风起啊，那么对于昨天这小作文有辟谣了啊，说没有这种这个固定的这个降10%降价的这种情况。另外呢，还看到今天先进封装很多消息说全线又要涨价了，存储要涨价 ，MLCC 要涨价。怎么理解？就是在中报预披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涨价的传闻，你怎么看？
13: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说以后这个晶圆厂啊，

0: 或者说我几大这个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在下降啊，这个是需要去担心的。然后如果这个资本开支没有下降情况下面，那我们这个 AI 硬件还是说会比较拥挤这种状态。那 AI 硬件它产品是在迭代的，那我老的产品肯定是要降价嘛，
1: 嗯，
0: 但是我现在比方说做 HBLP 原来是一，我现在到四代，以后到五代了，那五代产品肯定是比较稀缺的，所以现在是制造业符合常态，在制造业的游戏规则里面，我们不断的去推陈出新，做新的产品，然后这个伴随着这个功率器件的一个提高，算力传输的一个提高，这个其实是个水到渠成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我觉得肯定是偏紧张的，因为行业里面的人要偏紧张，因为我一旦这个被这个跟不上这个潮流时代的话，我的 ROE 我的毛利率就要下降了，甚至这个产业链上面的地位也没了，所以造成市场的话呢可能现在的持股的一个心态的波动率是比较高的，像韩国那边的话呢隔三差五就是出现这种熔断，那像美股那边大家也看到以前美股的持股心态是非常好的，要么就趋势性下跌，要么就趋势性上涨，不会像现在的一天神一天鬼的啊，就是大幅波动，这种事情其实以前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市场确实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个涨了那么多之后的话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个整个趋势应该是没有变化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个赚钱太快了，快到什么情况呢？你去买港股的比方说像智普，半年就赚了20倍，然后你在 A 股这边买这个数值，买 PBU 数值啊，买这个铜箔，你一年也能挣20倍，你只要买对啊，那也就是说你我买对了就一年挣20倍啊，那我怕它这个10%跌停嘛，我相信市场上面的人就不怕了，所以 A 股的投资者的心态在发生变化，那大家去敢于去这个在高景气度赛道里面去尝试，这是我觉得市场上面的一个感觉。但是的话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说如果大家真的担心这个明后年这个资本开支下滑等原因啊，那你不妨去参照一下当年光伏也是这样，也是非常火爆，一开始炒那个平台型企业，炒隆基，炒通威，炒完隆基通威的话，后半场炒什么？炒的是这个设备啊，炒的是材料啊。那时候讲这个光伏的这个转换效率提高，用碳化用这个比方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个电池片的转换效率提高。那现在大家也在讲什么800伏啊，讲这个材料革命啊，这个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平台型企业可能涨幅会放缓，但是卡脖子的这个材料跟设备公司啊表现比较好，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今天可能是一些材料公司啊，包括前两天也是材料设备企业走得好，那所以大家似乎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材料设备端的一些公司，那无论是对海外有些这种供给受限所带来的像六氟化物啊，像金属哈等一些机会，也可以关注一些半导体材料以及耗材啊，以及设备等等，主持人。
1: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品种啊，昨天是经历了剧烈的一个下跌，一方面是除了海外有这样一个声音，这个韩国股市的熔断，对吧？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关于美国加息，联储说啊，可能年内要加3次息，不绝于耳。所以像昨天有色，包括铜也是受到了这部分的冲击。你怎么来理解这个未来的一个隐患？
0: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这个加息的问题，因为加息也好，降息也好，长期来看，我们这个 AI 这个行业还是要发展的，就看有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以及这个落地的一个节奏。那这个海外的话，加息这个事情，我另外一个维度上面看，我就觉得，美国比方说39万亿的这个国债，每年的这个国债支出都已经超过军费支出了。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啊，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啊等等，都是需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解决问题。一方面依赖于 AI 行业发展效率提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总之是希望以一个相对利率的环境去平稳过渡。所以大家期待的是 AI 行业发展起来了，然后在这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环境当中把过去的债务一并解决掉。包括端午的时候也有科研啊投研人员大家在发报告，在讲这个现在有点类似于当年的互联网的革命。互联网就是2011年2012年 其实整一个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密集高峰期。但是真正带动社会效率、社会习惯发生变化的是2014、2015年，所以也在想啊，就这么两年是个这个大家都花钱买设备，然后后面的话呢，可能物理 AI 这个世界模型啊，这个逐步落地，然后机器人也更像个人啊，然后可能很多这个仿真环境下面能够进行训练，能够给老百姓这个带来真正的实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在动态过程当中会发展的。长期来看的话，我也不觉得海外的这个利率还能再往上抬，因为海外你看它现在的贷款利率都已经到6个点到7个点了。
1: 对，
0: 这个通胀到4点几，这个能还有多大的一个加息空间，我不觉得。所以大家对这一块我倒是感觉好像还放心一点，主持人。
1: 嗯，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资金还是很充裕的，就是昨天也放过一个巨大的天量，对吧？就是年内第二大天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两融这个没有任何影响，我看到还是3万亿啊，创了一个节创新高，两融余额。你觉得是不是大家场外跑步入场的这种情绪，加码科技股再去融资的这种意愿很强烈？
0: 我觉得很强烈啊，就像我讲的一样，赚钱效应实在太好了。以前我经历过这么多轮牛市，我干了这个行业20多年了。以前一轮牛市可能龙头公司从头到尾3年啊，然后涨10倍，现在呢大半年就给你涨10倍，所以现在盈亏比以前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赚钱效应或示范效应。那这个驱动的资金往里面走，现在很多这个饭圈文化、财经饭圈文化都出来了啊，这个包括这些这个储蓄搬家，我们说中国有160万亿储蓄，有没有可能转化成有价证券？靠什么去推动？一方面靠着高股息啊，我们权益类市场的话，有部分品种这个股利是线性恒定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靠成长股带来的赚钱效应，并且的话呢，从另外一面大家也看到，如果你坚守在传统的产业链里面，没有去拥抱这个赚钱方向的，上个礼拜有著名的这些专门所谓的这个保守型的这种老增资产的基金经理单周净值下回撤15%，所以市场就是高低立判，就哪里有赚钱机会哪里有风险，那就是涨得多的反倒是赚钱机会更加明显的啊，这个跌得多的反倒还会跌更快啊，所以就倒逼着投资者一方面进行风格的一个转移，另外一方面就加速自己这个资产配置上面往科技往成长方向去做转化。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现在 AI 科技是一轮巨大的产业革命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动作应该来说也算是有可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周很明显的一点，市场扩容了。你原来的话就感觉只会涨北美的这个光模块，现在你会发现PCB 光模块都能涨，然后有些液冷的品种随着英伟达提出45度那个什么液冷方案之后也能有表现机会，并且的话呢像部分医药股随着这个中报的一个披露，有些公司中报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前期有错杀的啊，这些公司可能也进入大家的这个视野范围，包括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些设备公司材料公司也有表现机会。总之市场其实是热度在扩容，或者说这个机会方向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样子也吸引投资者。另外呢，原来有些投资者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拿着传统的有一些资产实在是绷不住的情况下面这个可能也给了他一些新的这个期待啊。如果你真的拿的是一个绩优类的品种，是因为风格错杀的关系，那这两天可能也会企稳。那但是你有些时候拿的是什么呢？上一个时代的产品，比方说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那投资在下滑这个你暂时看不到底，然后估值可能还是比较高，那自然会有一个被清算的过程。所以从好的一面看的话，可以参与的方向是多了一些，那成交量也放大起来了，包括券商股现在也在涨，这其实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都是好事。主持人。
1: 嗯，对于券商股啊，包括金融、非银金融的这部分的估值，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什么保险跌出了估值优势啊，券商跌出了估值的一个这个吸引力啊，然而就是也就没几天时间，今天你看又被科技股夺去了他们光环，你觉得是不是这波他们的超跌反弹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还是科技股的主场？
0: 对，我觉得超跌反弹可能有这个就是券商的超跌反弹第一次啊，应该有可能完成了。后面的话，因为它的财报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0: 因为很多券商靠赚跟投的钱啊，这个我有看到某些券商，就这两个月就靠跟投的这个。

0: 不应收益超过10亿了，
1: 嗯，
0: 那会给它带来一些边际的弹性啊，这个可能到了中报季，到了下下周还会有一些表现。也就是说，老郑资产跌了那么多之后，如果真有业绩的，不畏浮云之，可能在中报前后啊，市场还是会有选择就正向投票的。但是科技这个主线肯定是不会错的啊，这个时代发展这个之路，无非就是说你到底是想买光模块、买 PCB， 还是去买这个材料设备，还是去买这个物理 AI？ 那我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的一个判断啊，或者说一个建议，就建议大家不要老去盯着这个光模块这些东西了啊。我说这是当年第一轮行情的这个主要这个特征，现在第二轮的话呢，建议大家去关注材料跟设备。你哪怕觉得真的科技有风险，材料设备这些啊，这个暂时的它的抗压能力也会更加强一些，因为他们往往是卡住一个细分赛道，本身的产值不够，不是很大，但是在细分赛道里面的这个不可或缺性，导致它会具备啊一些这个比较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弹性，并且这个资本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它具有稀缺性的话。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一些啊，像中重稀土啊，像一些锗啊、锰啊、钨啊啊这些品种，包括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啊测试设备啊、一些耗材等等。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我们来聊一下光讯科技。光讯科技年度涨幅将近300%，它有哪些核心产品在光模块厂商中处于哪个梯队？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静华老师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光讯科技。
3: 光讯科技这家公司前身呢是1976年成立的邮电部固体器件研究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呢，就是国内的光通信技术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然后这个研究所呢可以算得上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光电子器件的地方。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邮电所呢是改制成了武汉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就算是从那个科研单位变成了企业，然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又变更为了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为后面的上市做准备。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光讯科技呢就开始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它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通信光电子器件公司。从业务范围来看呢，光讯科技它最大的收入来源呢是数据与接入业务。2025年这块收入呢是达到了84.6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1%，同比呢是增长66%，毛利率呢是21.9%。要理解这块业务呢，可以想象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 AI 数据中心，也就是那些装满了计算芯片的巨大仓库。那么训练一个 AI 大模型需要成千上万块芯片同时工作，它们之间呢要疯狂的交换数据，同时呢用普通的电线进行连接，这样的话呢它的速度呢就会跟不上，然后热量呢还会爆表。所以呢这些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还有交换器之间呢都铺上了光纤。 但是芯片呢只能听得懂就是电信号，光纤里跑出来的光信号呢，这个就必须有一个翻译官。那么光讯科技卖的核心产品呢就是这个翻译官，它就是把那个电变成光塞进光纤，然后呢再到对面再变回电。那么公司呢目前能够提供100G 200G 400G 800G 甚至是 1.6T 速率的光模块，速度越高呢传输

0: 人家上网，或者让基站和核心网之间用光纤而不是用电缆进行对话。光信科技它的第二大业务呢是传输类的产品。2025年呢这一块的收入呢是34.1亿元，然后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29%，同比增长10%，毛利率呢是26.5%。这块业务呢比数据与接入产品呢是更加的传统，可以说是光信科技的老本行。这块业务它解决的呢是远距离通信问题，比如城市到城市之间的海量数据怎么进行传输，光纤拉出去几百公里之后呢，光信号就会衰减，就像人跑了马拉松之后呢就会很累。然后光讯科技呢在这里卖的产品呢可以理解为是给光信号加油的加油站，也就是光纤放大器。还有一种产品呢叫做波分复用器件，相当于呢是把一条单车道的高速公路变成几十层的立体高架，让不同颜色的光呢各占一层，在同一根光纤上呢进行就是并行奔跑，互不打扰。这样一根就是光纤的运力呢就能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两大业务的本质呢是在解决光信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第一块业务呢负责数据中心内部的高密度互联和用户终端用户的最后一公里覆盖，然后第二块业务呢是负责远距离大容量的主干调度。光讯科技呢是同时覆盖传输接入数据通信三大领域的，就相当于它既能够造高速公路和加油站，也能造园区里的道路，还有就是进出口的收费站，还能自己生产路上跑的核心零件。这种垂直整合的能力呢，是它目前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1: 光讯科技在产业链当中目前是处于什么位置呢？
0: 它目前是处于光通信产业链的中游位置，上游呢是各类的光芯片、电子元器件、光学材料等原材料，下游呢就是通信设备商、云服务商和电信运营商这样一些终端客户。那么光讯科技呢不直接面对普通的消费者，它卖的呢是半成品和核心模块，卖给下游厂商之后呢，由后者组装成完整的通讯设备或数据中心系统，再交付给最终的用户。那么从下游的协议能力来看呢，前五大客户它的销售占比呢是达到了48.5%，其中第一大客户是12.5%，可以说是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下游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的云服务巨头，还有通信设备商，这些客户呢体量巨大，因此呢是在采购谈判的过程中呢是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光讯科技作为供应商，它的溢价空间呢会受到一定的压缩。但是呢2025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窗口期，就是全球 AI 算力投资爆发，800G 等高速光模块呢供不应求，那么这就让光讯科技在谈判的桌上呢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一个积极的信号呢就是公司2025年末应收账款呢从期初的23.5亿大幅下降到了12.4亿，回款速度可以说是明显的加快，这就说明在这一轮的景气周期当中，光讯科技对客户的账期溢价能力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然后再来看上游，光讯科技的生产成本当中直接材料的占比呢是超过82%，而部分核心原材料特别是高端光芯片的相关材料对外部的供应依赖度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市场供应的集中度呢也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在产业链的上游关键材料供应商的溢价能力呢反而是比较强的。那么一旦供应紧张或者是涨价，光讯科技的成本压力呢就会立即的上升。但是就是公司也不是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公司的芯片自制率呢是达到了70%到80%，中低端芯片呢基本上都能够自产，这在全球光器件厂商当中呢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能力。它呢这就是光讯科技和一些纯组装厂呢最大的一个区别。从盈利水平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溢价能力的一个边界，像2025年公司的毛利率呢是23.4%，其中数据与接入业务的毛利率呢是21.9%，传输业务的毛利率呢是26.5%。20%出头的毛利率呢在高科技制造业当中呢并不算高，说明呢光讯科技赚的呢不是垄断暴利，而是规模化和效率的钱。公司呢在2025年年报当中呢也是明确的提到行业存在

0: 卖、低价竞争、技术路线切换这么一些风险。客户呢是持续严控资本开支，接入市场面临的就是较大的价格竞争的压力。那么这些呢都表明，在常规年份或者是产品供过于求的时候呢，光讯科技的定价权呢是有限的。但是目前面临的窗口期呢是行业景气的一个周期。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光讯科技在产业链当中的溢价能力呢是属于中等偏谨慎的。对于下游它依赖大客户，但在行业供不应求的景气周期当中呢还是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对上游呢它是受制于核心材料的外部供应，但是呢就是垂直的整合能力呢也是给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
1: 嗯，好，在光模块厂商当中，光讯科技处于哪个梯队呢？
0: 光通信行业的竞争格局呢是呈现高度集中这么一个特点。如果只看光模块这个细分领域呢，市场集中度呢是非常高的。这边有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的光模块市场，前五强它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80%。然后这边的统计数据呢可以看到，就是在光模块2025年销售这个排名当中呢，中继旭创是位于全球第一的，新易盛反超美国的那个 Coherent 是升至全球第二。然后呢就是在全球十大光模块厂商当中呢，中国企业是占了7个位置，分别是呢是中继旭创、新易盛、光讯科技、纳臻科技、华工正源，还有索尔斯光电和剑桥科技。第一梯队的划分呢无疑是中继旭创和新易盛。中继旭创2025年800G光模块全球市占率呢是40%， 1.6T 预计是50%到70%，可以说是在高端市场当中呢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新易盛呢它是以 LPO 的低功耗方案还有优质的海外客户结构呢是占据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它的 1.6T 产品呢也已经批量的交付，弹性很大。这两家公司共同的特点呢是规模巨大，海外客户非常的优质。光通讯呢可以说是排在第二梯队的领军位置，它和呢华工正源等企业呢目前是处于同一个水平线的。这一个梯队就是第二梯队，他们的共同特征呢是国内市场的占比相对较高，光芯片自研能力呢是非常突出的，技术布局呢前瞻性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么光讯科技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它的国企背景下的光芯片的自研能力，它的芯片自制率呢是达到了70%到80%。那么在国产供应链安全的背景下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壁垒。同时呢公司在 3.2T 硅光 MPO 还有 CPO 这样一些前沿领域上的布局呢也是比较早的。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光芯科技这家。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5: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6: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7: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7: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

0: 北京时间1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0.81点，全天上涨4.56点，涨幅0.11%，成交1.5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6051.32点，今天上涨197.12点，涨幅1.24%，成交1.7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9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4.74点，涨幅1.15%，成交228.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8%，创业板指上涨1.41%，科创综指涨2.80%，上证50指数最后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420.40点，全天涨84.12点，涨幅0.36%，成交3133.0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4.39元，今天下跌4.54元，跌幅0.51%。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6月24号，到了星期三，收盘之后，哎，今天就跟昨天反过来是吧？就指数看上去都是红的，但是个股其实是，对，没错啊，跌多涨少的，而且这个涨跌比的比例差的还蛮多。昨天虽然指数是绿的，但是上涨股票家数还多一些。今天其实涨跌比超过1:2，接近1:3的样子了，对吧？4000多只带涨，1400多只上涨。然后，每天因为这个大家伙关注的这个指数情况啊，对吧？这个看的可能不会特别多，我还是节目里面报一下。今天其实有两个指数的涨幅超过了3%以上，科创50、科创100，3.82%、3.58%。然后除了刚刚报的科创综指以外，创成长今天的涨幅也很高，2.82%，还有像双创502.27%。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仍然有下跌的，除了红利指数以外，微盘指数的跌幅非常大，非常大，3.53%，这是万德的微盘指数啊。每一天看到这个数字，其实多多少少也就决定了更多的个股是下跌的。虽然指数是上涨的啊，抱团的聚集又回来了吗？各位怎么干啊？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昨天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提这件事情了嘛，好像从短期来看的话，市场的这种格局还 不会被打破，对吧？但是再长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啊，是不是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后面会如何？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7: 第一财经广播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9: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8: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及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嘛，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9: 就都可以快进，对吧？
8: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十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1年
9: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8: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股市大家谈，
5: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02162780977，来听听今天一号线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10: 主持人下午好。
5: 哎，下午好。
10: 昨天证券走早了，证券全部没了。今天其实它还冲到了有21吧，好像是。
5: 嗯，
10: 这波证券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了，就证券半年内不会再参与了。
5: 哦，
10: 已经赚到它了，我不会在它上面赚钱了，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赚钱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想它一定会有一波，那后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会再参与这个板块了。
5: 嗯，
10: 因为本来金融这个板块我参与的就很少。那说说现在今天的操作是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碳化硅的半导体吧，
5: 嗯，
10: 就是还是上一次我买的那个，其实它跌下来过后，最近差不多接近违反，还没到位，那我就接了一些，就是仓位还在50%左右，嗯
5: 嗯，就这个
10: 今天这个板
5: 块，嗯，
10: 您说，
5: 没有，您继续，
10: 今天这个大盘是强的是真强，弱的。就是强的那个板块，其实它还是带量的，所以说是有效的，所以我就参与一些，我认为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边角料。
5: 嗯，就仍然还在这个周围，
10: 对，那些在正中间的，我实在下不去手，但是从目前来看，它下去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除非我们说整个对岸的这个半导体或者是。整个 CPU 这些板块，或者是科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它后面的这个资本开支会不会因为加息或者因为可能的加息造成它的融资成本的增加，然后造成他们的这个开支下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风险了。这段时间整个这个半导体包括芯片 CPU PCB 这些板块，即使主力想出它也出不了，只能往上怼。你这个价格没人接的，散户接不住的，
5: 太高太贵，
10: 一个是太高太贵，第二个其实散户大部分还是被套进了这个类似于我们说这些低估值的板块嘛。
5: 嗯嗯，
10: 你说现在跟业绩有关吗？对，跟业绩没有关系。
5: 嗯嗯，
10: 你说这些板块就是类似于这种 AI 人工智能，就是说它是有业绩，但是业绩也不至于好成可以市盈率到几千倍上万倍的这种概率，我觉得也是没有的，就是纯的流动性造成的整个板块的大家的这个一致性，或者我们说是机构的一致性。
5: 嗯嗯嗯，
10: 那所以它是下不来的，它很难下来，如果它下来，这个时候它就是像流水一样下来，那它才能有可能是出货，你现在是出不掉的，没人接，散户接不住，所以这个板块能到什么时候都看不出来。那对于我来说，那些正中间的位置不参与，参与不了。
5: 嗯，
10: 那边角料的还是可以参与的，还是可以赚一些钱的。
5: 嗯，
10: 但是不要买那些低估值的，这段时间其实它还是很惨。
5: 昨天好像林先生其实也提到了这么一段的相关的内容，他也提到就至少

0: 至少在比如说双创的这一块的指数，因为目前也没有期指，对吧？期权虽然是上证所有科创五零的两个比较大的规模的 ETF 的这个期权，深交所那边有创业板，对吧？创业板的这个期权，但是，就流动性也一般般，也就是说，在这两块的指数方面，没有更明显的可以去所谓做空的，或者说市场有效性的一些相关的衍生产品去帮助。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机构的这种抱团，或者说待在这里面的这个决心以及客观条件，就会更强一些，对吧？
1: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它没有做空机制，所以他们一直往上怼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它也不是把整个指数怼得特别快，它是轮换在往上走的。而且如果这个盘面，我说整个大盘，不管是上证沪深300还是上证五零，要想把盘面稳住，现在金融是带不动的，是要靠这些大科技的。因为大科技的整体的这个有些个股的这个市值已经超过了这些金融了。
0: 对，对，是
1: 你
0: 的。
1: 反而你看，比如说前两年券商往上走，券商走的时候指数是上不来的。
0: 券商因为总的来讲其实市值不大，对吧？
1: 是的，是的。
0: 对
1: 所以整体上，你想这个整个板，比如说我们说外围好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是特别好。哎，这个就是主力他聪明的地方。
0: ，OK。
1: 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今天其实我们是没有跟韩国，也没有跟美国的，上来就是科技，根本不给机会，直接往上走的。那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就是散户把科技扔掉，
0: 对，
1: 因为外围那么好，那么差，那我们开盘没跌，那就是给跑的机会了，一跑就错。
0: 而你刚刚其实前面提到的，就关于资本开支这件事情，我们想想，其实也不单单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提这个事儿，对吧？
1: 对，
0: 早在大概比如说小半年之前，那个时间节点，大家在关心这个除了美股的这个所谓七姐妹或者叫七巨头以外啊，A 股市场或者说这个恒生科技，对吧？中概互联里面，那但是大家后来哦一看，好像他们的资本开支并不一定特别大，他们可能未必做的是科技。就不管怎么说，资本开支这个维度一直都在市场里面，对于科技股是有一个参照的，是不是这样？
1: 对，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其实是有一些裂口的，比如说外围美国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巨头，他们开始融资或者是发行股票来堆积自己的资本金了，也就是他对他未来的这个盈利在未来的预期当中，他是有些担忧的。
0: 那这个大家能够看到吗？就一开始我赚的钱全都也堆进去，也包括
1: 对。
0: 后面，哎，我互相持股，对吧？持到的钱堆进去，在后面我发债，是吧？好像他们也在发债，对吧？就像我们发什么这个可能的转债啊，或者短债啊，或者之类的，他们也在，但后面还有多少能投进去的，对吧？这个
1: 对，
0: 其
1: 因
0: 实你们
1: 为
0: 关心的也
1: 接
0: 是
1: 下
0: 这
1: 来的议息，美国的议息其实7月份就还有一次，
0: 个，
1: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哎，真的是有可能说加息，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闷头一棍啊。你的融资一定成本增加的，然后你的投入收入比又会下降，那整个的这个资金的缺口就会出来了。
0: 好的呀，
1: 你
0: 所
1: 看今
0: 以，
1: 天韩国跟日本是表现不一样的，
0: 对，
1: 日本是直接下跌的。韩国为什么它能涨？因为三星它有个回购的计划，而造成的那个股票就是还能挺得住。
0: 但是他们的振幅好大啊，是吧？大家
1: 对
0: 都
1: 对
0: 关
1: 对
0: 注
1: 对
0: 到，
1: 对。
0: 对，就是说这段时间要么往上熔断，要么往下熔断，
1: 对的，所以说波动率会越来越大，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越来越难做。但是我们还好，它开盘是没有跟的，就直接整个科技板块，整个板块是往上顶的。就根本没敢下跌，因为这时候一下跌，那跑的机会会更大。就是我觉得这时候反而倒是感觉是有点虚的。如果是不虚的话，就是下跌再吃一波，对于主力来说更好。但今天早晨就不敢下跌，直接往上冲的。
0: 好啊，这是你看到的一些相关。总的来讲，你仍然也还在这里面去，但是不去找太核心的，在周围去找一些，也是你自己熟
1: 就
0: 悉的。
1: 最近刚刚有一点火的，就是所谓的8英寸、12英寸寸底的这个碳化硅的相关的股票，然后位置又相对比较低，又是之前半导体的龙头，这是这一波，AI 的这个板块的上涨，它没有那么明显。
0: OK，好的，那我们持续往下，对
1: 好，
0: 吧？好吧。

0: 谢谢蒋
1: 好
0: 师傅，
1: 好
0: 哎，
1: 好，谢谢谢
0: 再
1: 谢，
0: 见再见，
1: 拜拜。
0: 哎，啊，各位同意的不同意的来说说看吧，对吧？哎，我看见有些朋友一直在对当天的市场行情在做评论，对吧？对自己的相关的交易啊操作也在做评论啊，不过呢，就对别人的观点去做评论，呵呵，好，你对，继续啊，02162780977啊，等着各位。
2: 微信 Q Time，动动手指，答疑解惑。
3: 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起收购案却暗藏着财务虚假记载的引雷。ST 华明300462，原称是华明智能，因此收到了监管罚单。因为2020年、2021年连续2年财务报告存在着虚假记载，ST 华明近日正式收到了监管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四名核心高管合计被罚款了4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同步被深交所通报批评，记入了诚信档案。这次虚假记载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聚力科技销售费用的核算失当，错配费用科目未按照规范计提费用，从而导致了公司2年利润一增一减。而随着立案调查、ST 风险警示、处罚书的接连落地，ST 华明财务虚假记载引发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也走向了终章，从而再次彰显了 A 股市场对于信息披露违规零容忍的强监管态势。ST 华明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创业板，曾经凭借着不停车收费 ETC 业务而备受市场关注。而这次的财务虚假记载风波，根源直指2019年公司收购的北京聚力科技有限公司，其在 ETC 产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着费用会计处理失当的行为。具体呢，就包括了聚力科技将第三方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费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确认为研发费用等，整一个是张冠李戴。值得关注的是，ST 华明近3年的经营业绩也不容乐观。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公司的归母净利润亏损幅度持续扩大。25年的时候，公司还亏了约4184万元。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仍然没有扭转颓势。单季度还是亏了1786万元。在虚假财务记载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条的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探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啊那条信息里面其实是有两个网络连接啊，点进去那个连接的话啊，把你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填写清晰，当然包括你个人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好吧，填仔细了别填错了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随时看一下啊有没有电话要接听起来，别忘了，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啊这个下班以后跑过来蜻蜓平台上名扬天地人和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前面有好几位啊来打招呼啊，海翔我看到老朋友对吧，有朋友尾号4699说这一波其实没有当时那个21年啊这个所谓各种牛来的那么夸张，那是啊那时候还各种的牛呢，这回没有各种，就这两样双创来牛不牛。李源刚微信上面跑过来的朋友假牛真熊啊，那就得看你在哪儿了，对吧？这个当市场的容量逐渐大，市场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增强的时候，不均衡啊，不平均啊，对吧？不是雨露均沾啊，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那么在某些地方是牛，有些地方是熊，下雨也是这样，对吧？刚刚天气预报说明天小雨，有的地方可能一滴没下，有的地方的雨量就可能比小雨稍微再多那么一点点。02162780977，3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4: 哎，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4: 哎，不错啊，这个今天看看昨天美股的这个今天不一样啊，还可以。
0: 对，我们跟美股不一样。
4: 哎，对，这个汤继续可以喝呀。
0: 啊。
4: 它高开也好，低开也好， 跟我一点关系。

0: 我至少看周 K 线的，这不是我20年前的我了，我也不追，不追，对吧？就是这点汤呀，我加吧不加，但是今天有一点哦，它连续几个月涨的话，对吧？月涨幅最大的大概是28吧，二十八，28%，今天28%，到今天为止这个月28%了，这个按照这个算嘛，就是说它的这个名额到了，这个份额到了啊，28是到了，它可以抄啊，可以抄，那么现在21啊，大概还有七吧，还有这个月还能涨7%啊，不是按照历这个前面历史有过两次28，那么这次呢，再算它28嘛，还有7%啊，这是什么？好听点叫理论上的，对吧？难听点就是刻舟求剑的，
1: 有经验主义。
0: 对，刻舟求剑，对吧？那随便他去怎么涨，反正我就是卖茶叶蛋的嘛，弄点汤啊，对吧？买点茶叶蛋的，就是，他跌我不怕哦，现在跌我看过了，我不怕。这个就过几个月吧，但是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种，因为它的空间。多少时间的空间都知道的，这有什么呢？这个可以算出来的，不会的，不会。你们别担心，担心这个月再涨50%啊，或者下个月嘛又翻倍了，对吧？所以一遍你讲的这么好，我看到多少什么，一个个都把它拉出来啊，这个叫什么？一个个的这个分支啊，一个个的上下游都拉出来了，随便他讲的这么好，对不啦？我都听过算数，但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转折。
1: 哦，
0: 对，现在这样，两个星期来，恒生的生物制药是小转折，怎么样呢？今天创了两个星期的新高。并不是它涨了多少去算的，但它确确实实是两个星期新高了。用周 K 线一看就知道了啊！今天最高涨5%，收盘大概3点多一点点吧，对吧？那么这个上一波它涨的前面，其实和现在是一样的，也是前面跌的一塌糊涂的。我也是从最后的一塌糊涂开始，到做到它翻倍，对吧？那现在的过程一定后面翻倍吧？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这波跌下来，要么不动，真正启动的话就是50%，它仍然是下降通道的，它仍然没有创，不可能创新高，这种就不会不是创新，那这个对准它创新高去的，就对准它50%去的。那有没有呢？不知道。每一次回调，它只要不创新低，我就感兴趣了。因为前一阵子啊，查过了，这个生物制药就是有资金出来，对吧？这是肯定的，否则不会走成这样的。那这样一直出来，总有不出来的时候的。而且医药股坏在哪里？坏在前天有利好的，它其实是和其他的金融利好是一块出来的，但是它是冲高回落的，没有涨，是吧？今天也是我们医药股上午的时候是领涨的，最后被半导体上来了，对吧？被半导体吸引过去了，吸金，半导体现在吸金很多的，他们不愿意要，很好。有的人看出来呢，就是这是不好，我看起来呢是很好，现在就让半导体冲啊冲啊，让大家去冲，对不对？如果现在大家这些半导体全部赚钱了，股市全部前面说的话，大家都说的啊什么吃亏啊什么什么，那么按照半导体这些人是全赢，至少90%是赢吧，改变，彻底改变了。

0: 就算我是说的输的算了，我不敢进去，我进去正好轮到我。
1: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话，换一个说法，你前面说的那个词儿叫我喜欢转折，我听起来的感觉就是你喜欢左侧你不喜欢右侧，其实是这个意思。
0: 右侧喜欢的呀，右侧就是在现在它不是右侧了，它是右右侧了。
1: 右，对对，我下面一句也要说了，你前面讲到了说真的进去的话，你也不要想着有赚多少倍，也就是说那你早一点相信，你早点进去，也许真的有多少倍，或者有多少多少倍，但你现在再进去的话，你要把自己的收益预期要放平。
0: 我再说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
1: 对吧？
0: 我快石头，
1: 嗯，
0: 差一点跌了两个跌停板，但是怎么了，我一点没什么，
1: 嗯，
0: 为什么呢？它跌掉两个跌停板，我还有150，对不啦？我再忍受两个跌停板，然后我不忍受了，对吧？我再忍受两个跌停板，我不忍受了，因为我本来啊早就要飞掉了。按照我20年前这个股票，我早就飞掉了，我又在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0: 那我现在改变了，改变了嘛，就干脆多改变一点，我给他来个4个跌停板怎么样？对吧？我走了，我就等于飞掉一样的。一样的，对吧？我现在是这知道，所以这个是两个，我没有拿到科技股的舒服的位置的东西啊。你现在要我又右侧进去，
1: 对，所以你刚刚自始至终在说的是你只喝汤，你也只按照
0: 汤
1: 的心态。
0: 对对
1: 对，
0: 喝汤呀，
1: 我理解这个，
0: 而且不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按照交易来说，以前的我的观点是怎么样，不管它高走高我都可以进去，只要它还有新高，对吧？现在我把这个彻底擦掉，不要，彻底把这个概念把这个理念全部擦掉了，不要。
1: 你不会去想
0: 高不高，我要想办法进去以后舒舒服服的等它长叶子，等它开花，
1: 等
0: 它结果。
1: 明白这个意思。
0: 对，所以要转折。
1: 好的，老曲啊，谢谢你。
0: 不是，有一点啊，我们把话撂在这里，不出一两个月，肯定市场里会有转折。就把转折这两个字放在这里。我并那有些人想抓住这个把柄啊，喜欢老登。对不起，老登总有一天他不叫老登。
1: 好了好了，
0: 但是我说的不是老酒啊，你们不要把老酒放在
1: 我
0: 头上、
1: 知道知道知道，谢谢曲先生，好吧，
0: 好好，再见，
1: 再见再见。一方面的情绪也能够感受到，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曲先生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就好比方说在这个位置你想切，你想转过来，那这个位置再转过来的话还会有翻倍吗？还会有10倍吗？还会有怎样吗？要不要把自己的预期放低？所以其实他刚刚提到的关于喝汤这样的态度你同意吗？当然对于左侧和右侧这件事嘛，这的确跟每一个人自己的投资有关联，对吧？我们自己都会怎么投，我们对于投资的需求是多少，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你是要问我还是要问谁，每一个人进入市场里面你想赚多少钱，你的预期收益率到底有多少，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看。有些朋友会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还真的可能就是没有想过，会吗？休息一下啊，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 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啊，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啊，当然晚间还有两个重播时间段，一个是晚间的21点到23点，另外一个是第二天凌晨的2点到4点，还真的是每一个重播时间段也仍然会有朋友在网上要互动啊，但那个档口都在听回听节目啊，就像这个 B 站上面有很多朋友在回看的时候，有人正在一起看吗？是这样。直播时间段除了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以外啊，阿基米德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打字聊天留言啊，可以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互动和讨论，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

0: 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广告之后回来。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2: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4: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5: 哎呀，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6: 先生您好，
5: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6: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5: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6: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5: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6: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5: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7: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2: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蜻蜓平台上面又有新的 ID 号啊，不远不近，我刚刚跑进来啊，这个在那儿 say hello， 风声喜乐啊，还有这个二财，很多人都过来打招呼来了。啊，吉米的平台上面也有一些朋友来打字聊天留言，是啊，这个当然欢迎打字聊天留言，当然规矩啊，规矩也大家互相遵守，互相提醒，好吧？021627809774号线杨先生的电话啊，久等了，杨先生好。
10: 哎，你好，节目主持人。
0: 你好，您说说。
10: 还有一个各位股友啊，大家好。那我想说说看，我从这个星期以来到今天的一些个人的感觉啊，就是呀，星期一啊，这个突然之间涨了70多个点，这个是久违的一个大涨。但是呢，从我个人感觉来说，我就觉得这天涨的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为什么涨。 不知道，就是这那天。

0: 券商啊什么的突然之间爆发。当然，我自己的个人有一个自选股作为一个券商的参考，那天也是涨了20个点。老实说，就是那天涨那么大，涨那么多，我是有点头晕的，因为超出了我个人的理解能力。当然，有可能我的水平有限啊。因为涨完以后，我就会跟自己说，上涨的空间打开了，涨了那么多，然后就是下跌的空间又出来了。果然，星期二、星期三，把星期一的涨幅全部跌掉了。星期券商一大涨，然后那些题材股马上就是回调，这个是老套路了，老故事了，熟悉的老股民大家都知道。然后今天又回到了前一两个月比较熟悉的节奏，芯片今天大幅上涨。然后呢，我想说一个新的一个板块啊，因为前段时间也不太也出彩的一个，就是随着国际外围局势啊，开始出现明显的降温啊。那么国际的海运输啊，海运运输这一块，最近一段时间从底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些反弹，有几个这方面的一个相关股票啊，最近我看了连续4天，大概有连续十几个点的上涨，包括今天我个人的一个参考股，今天也大概涨了有5个点。对吧？那么我还想说一个其他的一个故事啊，就当是大家聊天嘛。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美元指数明显的反弹，但是呢，你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元指数反弹啊，黄金下跌啊，这个是从我以前的个人理论啊，这是符合的要求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美元指数强的时候呢，油价会很坚挺，你可以看一下。但是呢，最近你觉得吧，当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美元啊也，油价反而是出现大幅的下跌。今天估计大概只有70多美金一样是吧？啊，或者什么计价单位，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就好像和之前的出现了一些悖论。不知道各位有关注这一点吗？然后呢，我在网上呢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这方面的专家啊什么的，我听了他们的逻辑啊，哎，我就觉得对了。你想想看，国际局势那个叫什么？为什么也美元指数会强？这样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当你被封锁的时候。中东的油卖不出去，然后需要油的国家，他会去问谁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正的得益者是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指数最近强得离谱，然后呢，相关国家也一直在放风，然后说他们的那些经济指数啊都很强，要有一个加息的这样一预期。也顺推了，就是美元指数最近很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原因？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听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我就觉得啊，
1: 您
0: 原
1: 是
0: 来
1: 在
0: 是
1: 哪
0: 这
1: 边
0: 样。
1: 听的？您告诉我一下。
0: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今日头条上面吧，刷到的一些，
1: 那我就不
0: 他
1: 奇
0: 说，
1: 怪了。
0: 对，这个当然也我是听逻辑啊，反正。他这个逻辑，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我就是接受了他的逻辑。
1: 他这个逻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全世界有多少家是卖油的？
0: 啊，对，我们比较知道的啊，卖重油的主要是委内瑞拉，对吧？这个是全世界卖重油的，它是基本上是排第一、第二的。然后我们熟悉的，在中东这一块，像沙特啊、阿联酋啊，包括伊朗，从表面看好像是。看，以色列、美国、伊朗发生了战争，对吧？但是最终你看谁是真正得益的？以色列也没有得到益，
1: 我们
0: 被
1: 在
0: 这
1: 这儿
0: 全
1: 要
0: 世
1: 等
0: 界
1: 等
0: 的
1: 等等，
0: 骂。
1: 我这个您开始偏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投资话题，您已经把它转成别的了。
0: 对，投资
1: 我
0: 话题
1: 刚刚
0: 嘛，
1: 问
0: 我
1: 您
0: 就
1: 的
0: 是
1: 问
0: 因为，
1: 题在于，就像就换一句话来问吧，欧佩克加，
0: 好，
1: 前几年还只叫欧佩克啊，我刚上。

0: 上班那会儿，现在叫欧佩克
1: 对，
0: 加，那么一共有多少产油国？您刚刚
1: 这个我。
0: 其实过滤掉了中间好多，好像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话，剩下的只能去问谁去买油。这个
1: 对啊，
0: 连我们 A 股的这个三桶油都是不太高
1: 你
0: 兴
1: 看
0: 的。
1: 啊，对，还有俄罗斯，对啊，也是很大的
0: 所
1: 出
0: 以，
1: 油国。
0: 而
1: 然
0: 且这是
1: 后，
0: 第一个，杨先生，第二个就是这个。买油价高和低和美元指数的高和低，它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事儿
1: 有关系啊。
0: 有关系。
1: 美国也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啊。然后你想想看，那些手上，比如说那些。需要油的国家，他要卖出黄金，或者说从自己的内部，
0: 杨先
1: 你
0: 生，
1: 要买
0: 那
1: 油，
0: 这
1: 你
0: 样
1: 要
0: 吧。
1: 去美国买油，
0: 您提到
1: 你
0: 这
1: 是
0: 个
1: 不是
0: 话
1: 需
0: 题
1: 要
0: 的
1: 通
0: 话，
1: 过
0: 对于您的投资后面有些什么帮助？您说两句。
1: 有帮助嘛？就是美元指数上涨强势，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比较弱势一点。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人民币。计价的我们的国家的那个资产股上市股上市公司的资产，相对也会就是贬值，对吧？这个逻辑我不知道你认可
0: 完全不认可，
1: 吧？
0: 因为
1: 完全
0: 早
1: 不
0: 就
1: 认
0: 跟
1: 可。
0: 您提过了，美元指数是一揽子货币的一个加权指数，也就是说，美元
1: 对，
0: 指
1: 我知
0: 数
1: 道。
0: 涨并不
1: 对，
0: 代
1: 我
0: 表
1: 知道。
0: 美元汇率的绝对涨，这是第一层。就所有的汇率其实都牵扯到叫绝对汇率和相对汇率这两个东西。
1: 这
0: 相
1: 个
0: 对
1: 呢，我
0: 汇率
1: 就，
0: 就是货币对这件事情，
1: 对的。
0: 就即便美元对于非美的其他币种都涨，但如果它对人民币跌，这个现象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您刚刚这个直接就推倒过去，
1: 没有，我还想
0: 哎，
1: 说接下来一个有可能潜在的比较一个重大的风险在内，
0: 您跟您的
1: 然
0: 投资
1: 后
0: 有
1: 如
0: 关系吗？
1: 肯定有关系
0: 那
1: 啊，
0: 这样好吧，咱们留一留，明天再聊，好吧？谢谢杨先生，谢
1: 好，
0: 谢您，
1: 可以，谢谢你
0: 再
1: 啊，
0: 见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如果我们真的看基点啊。在过去24小时时间里面，美元指数的基点上涨了2311个点，但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啊，在岸价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只涨了193个基点啊，10倍多还差啊，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有关联吗？有什么关联？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儿？021627809771号线啊，姚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1: 哎，你好，
0: 您好，您请讲。
1: 这个谈一点看法啊。
0: 您说说。
1: 很简单，一个呢，我觉得咱们这一波行情啊，基本上就是美股的影射，或者说呢，说白话的话，更具体一点呢，就是纳斯达克的，跟着纳斯达克在走，这是一个看法。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在什么阶段？我觉得呢，这可能是在第一波的末期了，跟美股的震荡，包括咱们 A 股的震荡，日韩的震荡，那肯定是有出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会不会像当年炒互联网的时候那么？好，持续几年，从我个人的这个知识面来讲，这个境界也讲来讲，看不明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我觉得呢，咱们现在这些散户，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散户啊，散户。
0: 那姚先生，您是？
1: 我当然是散户，散户，我这个话能上海人能听懂吗？
0: 有点吃力。
1: 机构对应的是散户吧？
0: 二零
1: 啊，我
0: 二
1: 或者
0: 六
1: 换一种说
0: 年
1: 法，
0: 六月
1: 换
0: 二
1: 一种
0: 十
1: 说，我们这个
0: 三，
1: 小投资者，这个能听懂吧？哎，
0: 不是姚先生，您就说您自己，您要干嘛？您说。
1: 哦，你这么理解，我就不要干嘛， 我就说作为个人投资

0: 投资者，我想说对应的就是说，应该是机构大机构投资者啊，我想对应那个面儿，我想着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还是多关注关注美股，看着美股怎么走，然后呢再来看我们做什么。好了。
1: 您觉得他还有第二波，第一波要
0: 哦
1: 走
0: 不
1: 完。
0: 不，这个我说不清楚，
1: 哎，
0: 就是我的知识面判断不出
1: 那
0: 来，
1: 您怎
0: 下
1: 么做
0: 还
1: 呢？
0: 没有第二波，
1: 那您怎么做呢？
0: 走一步看一步。但是现在来讲，我的看法就是说，现在这是第一波的末端了，就是作为个人来讲，我来讲，我是随时准备跑路的。
1: 好，有数了。要跑路的时候说一声，好吧？谢谢姚先生。02162780977啊，这个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让编辑老师来联系一下啊。有些朋友在网上聊天，嘎三胡是，有朋友在讲说，现在好像按说从金融行业角度啊，都不能叫散户，好像是的啊，这个词儿不合规。如果你自身觉得你不是，对吧？你从金融机构。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董秘都说啊，我们得叫个人投资者，对，那区别于我不是啊，我是这个上市公司，我是金融机构，但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可以说说我们自己怎么做。有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到某一个群体里说，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该怎么，哎，但我们是想怎么样吗？要干什么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桂圆八宝粥过来来打招呼 ，say hello 啊。刚刚有一位叫莫名 ID 号，我看到你了啊。今天觉得市场到底是不是莫名的？你可以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能确定看到某些东西，但也有些时候我们不确定。那我们承认这种不确定，会不会对于自己的操作也能够更加客观一些？02162780977，三号线是又是一位姚先生吗？喂，喂，哎，电话没有人接啊，还是没有声音啊？看看网上大家伙都继续在聊些啥？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的这个相关表现啊，有的小伙伴其实提得蛮清楚，就觉得科技股继续涨，是吧？科技继续向上走的过程当中，到底今天有没有新的热点或者？新的话题或者有没有新的行情在出现，但是就像刚刚老屈也在讲说，在这个位置如果要追进去的话，好像你真的很难很难去按照之前的想法说，哎呀，那个会儿进去的话我是多少倍啊？那现在进去的话是100%多少？再后面一点进去的话，是不是我连一口汤都要当心，甚至我要注意自己的，怎么说，我的风险和我的收益比到底在哪里？有些朋友其实在提的话题也是更慢啊，就觉得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市场好像很难继续完全延续下去。那么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转折？在那个当口上面，也许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也说啊，我们的优势就是随时都随地都能跑，但其实我们的劣势也往往体现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一分钟就能够空仓，一分钟就能够满仓，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后决定的往往会多于那一分钟，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这一分钟，放在看别的东西上面，放在纠结上面，放在我们的确有些时间节点的紧张，或者的确有些时间节点的欣喜，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新的 ID 号啊，鸟头林，这好像我没注意到过啊。这个无忧跑过来打招呼，哎呀，你们还在这个梗，反正那么多年都是过不去了。虽然我在节目里面也解释过啊，我还真的去问过银行的小伙伴们，对吧？金融消费者这个词儿最早好像是银监会的某位领导当时提到过的啊。在银行的视角里面啊，银行就是金融超市嘛，对吧？我只是开平台的，上面卖的所有东西都不是我银行本身的，除了存款以外，对吧？保险呀、基金呀、银行理财产品呀，都是。所以对于银行的从业而言的话，那就我既然开的是超市，我面对的就是消费者，啊，他们跟我解释是这样一个视角。当然，的确啊，最近这几年投资是在越来越变。

0: 其他的讨论，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
5: 对对，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
5: 嗯，
3: 就是你在广播他不敢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了。
5: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3: 别打打，这我不打了。
5: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跃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6: 哎，高老好。
0: 嗯，今天收盘来跟我们说说看，市场什么样子了？
6: 市场指数还是全面上涨啊，虽然涨跌不一啊，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各大指数啊表现出的是一个同步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当然，双创板块啊相对更强一点啊，尤其是科创50啊，那么盘中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行情还在延续。尤其是演化成了啊结构性行情当中啊热点板块的一些龙头权重股啊带动指数上行的这种走势啊比较明显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也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啊。那么从个股涨跌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指数全面上涨啊，但是个股整体是涨少跌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边缘化的品种啊还是继续边缘化。那么头部的科技品种，那么受到资金的进一步的关注啊，那还是呈现出强势的状态。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盘中啊，半导体板块的新股上市啊，正宝科技，那么一度触及平台，那么整体涨势是达到了啊1000多。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次新股啊，或是新股也是受到资金的这样一个追捧啊，只要在这样一个科技行业当中，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虽然市场盘面啊还是比较的红火。但是投资人应该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啊，后市有可能会形成的连续上涨之后高处不胜寒的这样一个市场风险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有很多的市场品种在上涨的过程当中也会积聚就是估值风险等一些压力在里面，尤其是整体在投资品种。当然从近阶段市场偏向于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龙头品种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这样的话呢似乎啊会减少啊整体板块上涨之后带来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市场在这样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前段时间快幅震荡啊，市场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啊就是分歧的这样一种现象啊。也就是我看到像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啊，其实在前几个交易日啊低位回升啊，其实短期上涨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只不过今天呢再次修整啊。我个人觉得市场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吧。我个人觉得后市除了科技板块当中确实有业绩增长，包括像半年报啊，如果再出好的业绩的话，那么也会带来进一步的板块上行的这样一种动力。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一些稳定增长的低估值的品种啊，其实估值就那种需求也是比较大。后市如果两者进一步的轮动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指数的一个趋势将更加的稳健。主持人，嗯。
0: 所以对于指数而言的话相对会更稳健，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板块甚至一些相关的个股，我们今天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在类似于提示风险，这波快结束了吗？或者这个抱团随时会不会瓦解，我们要看哪一些相关的标志物，是美元汇率还是这个美股的表现情况还是怎么， 高先生，你说说看你的。

0: 我个人觉得，主要一方面还是后续的产业资本的投入啊，因为过去2年，我觉得对于相应的像人工智能等这样的一些板块，上下游的一个产业资本投入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未来整体的一个投入缩减的话，我个人觉得会对市场会形成一定的影响。那另外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看啊，就是全球一些龙头企业的一个表现，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你像在美股方面的一些就是龙头品种，它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需求以及业绩增长的这样一种迹象的话，那我个人觉得 A 股同时受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方面是全球共振的一个效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 A 股很多的上市公司是供应商，那如果说就是下游需求这一块啊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么上游的一个供给这一块呢，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研判的。也就像我在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更注重于一些上游的硬件啊或者设备这一块啊，更多的去考虑这一块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有在手订单啊，有预期的一个订单增长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在左右啊，那么也是可以去预期啊公司业绩增长的这样一个逻辑还是非常明晰。那如果说再往下游中下游去靠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在中游部分应该还是要考虑到就是绝对的行业话语权啊，包括在内地也好，还是在全球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一些跟风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下游现在还看得比较早一点，好的。
1: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北京时间的17点，股市大家谈今天的第二趴，下班才来啊，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可以继续一边听节目，一边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977，或者网端平台来码字留言。规矩很简单，对吧？公共场合注意一下文明礼貌，好吧？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各位下午好，来关心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0.81点，全天涨0.11%。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051.32点，全天上涨1.2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95点结束交易，今天涨1.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412.18点，全天上涨75.90点，涨幅0.33%，成交3229.1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4.39块，今天跌4.54块，跌幅0.51%。
0: 第一财经广播，
1: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0: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是上涨的，哎，但是个股今天跌多涨少啊，仍然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样子，对吧？过去3个星期、4个星期啊，或者更早一段的时间都是如此。市场的吸金效应，这个所谓的资金的金，吸金效应仍然还是在双创这一块里面。所以今天，创业板包括科创板的指数啊，尤其其中的一部分的分类指数的涨幅还非常之大啊，个股的成交量也非常之多。那相应的，就其他的相关个股。全市场的其他的相关个股的这种资金的抽血啊，仍然还在存在。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都提到这个事儿，就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还在光里，我们会怎么做？但如果我们已经不在光里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在过，我们要去怎么思考这件事儿？转过去好像也对，但转过去以后是不是自己的预期收益需要降低，也同时现在这个当口转过去跟3个月、4个月、5个月之前转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会去做计算，或者你大体上约模糊的去想一想这件事的话，现在的胜率和现在的赔率是不是跟那会儿也不太相同了。而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市场既然每天都有，我们有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觉得，既然每天都啊，我都开盘，对吧？我错过就错过呗，我慢慢来呗。那么慢慢来的方式，我可不可以等过去？不管是拿着资金等，还是拿着一部分的仓位等，我去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更值得介入的品种，而值得介入选择的时候的那些维度。我们又通过怎么样的指标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参照系来选出我最后想要的标的，各位有没有经验来分享？ 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的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荣，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

0: 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波波的粉丝。
2: 谢谢。
1: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0: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4: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你好，波龙。
4: 哎，你好。哎，您说说。
5: 你好。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很好啊，我听了好多年，我还收到过你以前和王颖那个。
4: 喂，孔先生，信号不稳。Hello，
5: 喂，
4: 哎，
5: 听得到吗？
4: 对，
5: 哎，你好，
4: 这个收到了什么金币是吗？
5: 是，
4: 我猜。
5: 对，我收到过。
4: 那好多年前，对的，我们寄出过，哎，对，
5: 而且我还收到过两份
4: 啊，是吗？
5: 谢谢。好，那我说点那个我的现在的对这个股市的看法啊。
4: 好，
5: 我觉得那个。现在大概这个指数啊，指数方面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压不住了。
4: 这句话怎么我没理解啊？你说？
5: 有可能指数要往上攻了，因为券商的这个些时候的表现嘛，我感觉隐约感觉有点像2015年前夕的11月份的那一段样子了，只不过是个开头。但我还觉得券商不应该是，也不太会，就是像2015年那种表现，因为它现在已经起到一个就是，控制的作用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它如果不动的话，指数上去应该是有下面的很多没有动过的很多股票会开始慢慢走上去了。
4: 我大概听明白。
5: 对，而且就是，我认为很多现在说的什么老灯啊什么，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
4: 具体一点，你现在看好那里面一些什么样的行业，或者通过怎么样的方式选择的？
5: 应该说很多都有机会，因为很多股票都需要通过这一波的反弹或者说反抽。从而进行筹码的交换吧。
4: 筹码的交换，
5: 对，
4: 那孔先生最近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5: 我最近也没怎么动，就稍微就已经开始买了嘛，买了蛮多了已经。
4: 买的就最后怎么选的，或者如何选到的？
5: 那。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些可能是老灯啊，或者是看不起的啊，没动过的啊，我觉得还买这些比较好。
4: 什么行业？
5: 都有，以那个就是说白水为主吧。
4: 什么白水啊？白水为主。消费了是吗？
5: 对，消费这块，因为其实怎么说呢，那个从1、2月份我们其实已经有些相应的很好的政策出来了。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我们国家要创立年产值千亿的企业多少家，年产值百亿的企业多少家，这些都是直接性对标的，对标在这上面的。然而就是已经有企业，我已经看到有公告发出来要什么扩产啦，要募资啦，对吧？当然被市场理解为不好的，其实这些也相应。

0: 那是证明了他们已经开始往国家鼓励的这一方面已经去运作了吧？啊，
1: 就
0: 我
1: 是说
0: 觉得
1: 他
0: 还
1: 们
0: 是
1: 在，
0: 可以。
1: 就你能看到有些企业在现在的这个当口仍然在想着，包括募资，包括怎么样，然后继续去扩大经营，然后去，对吧？就增加经营的这个规模，那相应
0: 这
1: 的可
0: 其
1: 能
0: 实
1: 会
0: 都
1: 增
0: 是
1: 加。
0: 跟着相应的政策在走嘛，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吧。应该这个行当，而且也跌了这么多，我再看了看所有的他们的，就是昨天有一位嘉宾也说过，他觉得是哪些筹码出来了，然后谁又进去了，对不对？我是认为是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里面是有绝大部分的筹码是从里面出来的，现在这几个月就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再走出来的这种形态。从一季报看，已经出来很多了。如果，马上中报了嘛，中报也可以看到，我估计应该很多已经都没了。
1: 所以你也觉得，一方面市场也可能会有一些风格的转换，然后自己目前也在提前先做相关的转换，是这样吗，邓先生？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快，不会慢了。
1: 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怎么讲？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剧本吧，或者我们所谓的某叫预期吧，就那样好像显得我在这促您啊，就是我们想好有一个这样的预期，但这个预期最后是从明天开始的，还是从下个月或者明年开始的，我们是不确定的，对吧？那么
0: 是啊。
1: 也相应的话，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现在这个趋势继续的话，我目前手上买着的老灯，我提早一天进去，它可能就会提早先跌一天；我提早一周进去，它可能就先跌一周。你这个有没有去计
0: 这个
1: 算过，
0: 无
1: 或
0: 所
1: 者
0: 谓，
1: 你能承受多少？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合格的一个，就是能够长期在这个市场上交易的人，对亏损应该有一个平常心的，甚至说是浮亏有一种平常心的，不应该看得太重，只要你方向没错。
1: 方向嘛，肯定是上了，但是方向的，对吧？就原因、理由，对吧？逻辑这些东西，最后到底
0: 还有
1: 是不
0: 你
1: 是？
0: 说到逻辑，我就这样说吧。前面第一位观众，他说的就是，外围大跌，我们科技为什么没有大跌？那我以我的自己的经验，我可以说，如果因为这些科技股最近已经在放量，已经有松动的迹象了，而且都是以放量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如果今天早上他们直接再往下面直接杀下去的话，那里面的真正想跑的人不一定跑得过我们的小散或者比他们更加小的单子。所以说，他们只能，我自己感觉很有可能是硬着头皮往上推的。而且从我今天看了盘，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盘面的分时线来看，日内分时，他们有一种就是推土机的形式，推土机的形式涨，就是慢慢的往上涨，然后下面微微带量以后，然后又不放大量，然后就慢慢的往斜上方的45度推，很多都是这样的，而且当中其实下午有过一波小跳水，科技股跳下来以后，他们再上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没有带量的。如果就从这个盘面上，我感觉像这种科技股这种走法，也就是很快的，一两天的时间。
1: 有数了，有数了。当然，
0: 所以说结合我前面跟你说的，你前面问我老灯有多久要会动，会是明天、后天还是明年、后年？所以我说是应该是很快的，就应该能出来。
1: 就一方面呢，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就因为我做了这些仓位的准备，我当然希望它能快一点。但事实上，它能怎么样？也许有它自己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其实反复的也在问您，就像我们刚刚网上有位听众讲，什么老灯新灯，对，就有些时候我们是一种
0: 其实不是老灯新灯，其实 这些新灯涨上去也是对的，因为我们
1: 不不不，我想
0: 是有，
1: 我想说
0: 的
1: 点，我想说的点是，就因为现代其实信息太复杂了，我们反而用最贫乏的语言来表达，容易词不达意。说白了就是，除了双创那些以外，其他的所有的股票现在都不涨。那么当我们要说那些股票里面有好的还是有不好的，它是什么行业的，它是什么板块的，它是什么逻辑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要分得清一些，否则真的又蛮容易变成所谓的二元认知世界，不存在。
0: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后面涨上去有些不涨的东西，有些是反弹，有些反转，有些确实反抽，因为有大部分东西涨上去以后怎样涨上去还是怎样会跌下来。
1: 你现在目前看的是消费是吧？
0: 对
1: OK，
0: 对，消费其实还有部分的金融里面有好东西的。
1: 你看，对啊，所以孔先生，下一次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来个电话。您目前手上大概怎么来分这些仓位，你或者你平时一般的投资的习惯是怎么样子的之类的，这些我们也可以讲讲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
0: 谢
1: 谢孔先生。
0: 谢谢，
1: 哎，我估计也是这会儿刚刚下班对吧，我们再聊。
0: 没有没有，对对对，谢谢啊。
1: 嗯，下次聊下次聊。哎，再见再见。
0: 嗯，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啊，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5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5年来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5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19%，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啊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1.2、近2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偶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理财收益排行榜，
1: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的新时代混合，一周收益10.51%。第二位天弘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9.93%。第三位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一周收益9.81%。第四位是华夏的全球科技先锋，一周收益9.71%。第五位是看到是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一周收益9.33%。后五位，第一位是中欧的港股消费， 负6.11%，第二位是易方达原油负5.74%，第三位加。

0: 20原油，负5.67%。第四位是易方达优质精选，负5.19%。第五位中信保诚，负4.87%。
1: 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0: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了3.02厘，涨0.63%。期权的成交面额396.04亿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5.87亿，合约总成交129.651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4.46%。总持仓1.764万42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96厘，涨0.51%。期权的成交面额628.93亿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8.1510万，合约总成交1.269万220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8.54%。总持仓1.224万42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2%。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98厘，涨1.93%。期权的成交面额1487.55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2%。权利金成交金额23.1810万，合约总成交1.7238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2.32%。总持仓1.262万22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8%。最后看到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报收2.09厘，涨3.61%。期权成交面额681.4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24.7460万元，合约总成交348.441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62%。总持仓2.635931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1.12%。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哦。莫名跟我说他是从2019年开始听节目的，今天找到了互动的直播入口。那听节目的平台现在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找直播，找广播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甚至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找到每天节目的回听，每天节目的回听啊，并不在乎几天之内或者之类的。同时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也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大家谈节目啊，来找到我们及时收听。但是参与互动的话，也就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当然现在好像开放互动的 APP 的平台并不一定很多啊，因为开放也得管啊，得管这个事儿，对吧？原来说过还有某一家 APP 想做这样的互动平台，但后来觉得啊管不过来就不开了。02-1627-80977，四号线姚先生的电话，又是一位姚先生。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0: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2: 哎，你好，哎哎哎，一直在听节目。
0: 嗯。
2: 应该怎么讲呢？因为从刚才听了几个这个股友也好，这个嘉宾也好，那确实现在，比如说手上没开过仓的话，在这个位置去做的话是比较难的。
0: 啊，
2: 因为位置比较高了嘛，对吧？这个你抗击打的能力可能这个有点欠缺的啊。对，
0: 嗯，
2: 我呢是这个这个星期应该说有我们股指有个大跌，然后啊大涨，然后有个大跌。这时候呢，我因为我一直空仓嘛，然后我就在关注前期的主力的主线品种，包括是光里的产品，是吧？还有这个我们一些老灯股，他们之间的切换情况。但是呢，我看下来呢，确确实实一些这个原来一些科技股啊，这个主线的科技股呢，跌了也不多，就是那是大盘大涨或大跌，它也是细微的波动一下，细微的波动一下，也没有什么这个有很大的个放大量。那么从我个人判断，也就是说，进去接的投资者不多啊，不多， 就是

0: 高位嘛，是吧？多，还有呢，低位呢，我看那个证券什么涨了一波，我也看到了，因为这里面呢，可能大家在做重报预期吧，哎、做重报预期吧，哎、但是你说到底切过来没切过来，现在是看不清楚。我的认为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什么有高低切，只是在这个科技股里面，有一些高低切的现象，哎，真正的比较行业的高低切可能现在还没看到，所以呢，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基本上仓位都在这个通用镍回购嘛，这放在里面，是吧？然后呢，其实，看一看，哎，主要现在还在关注一些，比如说那个，半导体或者这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些自主可控一些产品的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第一个呢，就是哎，它的中报预期怎么样？先看它的一季度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呢，再看它中报是不是离预期。那么各种这个材料资料再看一看。还有呢，还有关键的就是我会看这个股价的位置是不是在高位。如果是在月线的高位或者怎么样的，有可能呢也会兑现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哎，对，
1: 嗯。
0: 所以慢慢的看吧，不急吧，有时候在我们股市里面，这个 A 股里面等待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嘛，等待是很好的策略，对对 对。
1: 所以目前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仓位，对吧？
0: 没，基本上没什么仓位。
1: 基本上现在应该叫通用回购逆回购，对吧？
0: 终于我只有在这里面，因为我五月份去了以后，撤退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就等待了吧，就等待
1: 了，
0: 就五月份，哎，六月份基本上我就不看了。然后呢，到六月底、七月头，因为六月底的话是我们有句俗话叫"换月如换刀"嘛，这时候看看他说刀换过来没有。
1: 好，
0: 哎、
1: 好，那时候我们再说，
0: 哎、
1: 再聊。
0: 哎，
1: 好啊，谢谢姚师傅，谢谢您，
0: 谢谢鲍老师，
1: 客气客气，再见再见。
0: 再见。
1: 02-1627-8077，一号线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2: 哎，你好，鲍老师啊。
1: 嗯。我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因为我
1: 记得你
2: 小散啊，你好，
1: 您说说，
2: 我这是我自己的啊，我这个人喜欢简单，股票呢我就对自己现在啊，我就12个字，第一尊重市场，说明一点啊，尊重不等于赞同啊，第二点。相信自己，我的是我自己做主。第三点，耐心，寻找机会吧。就这个三点，现在呢还是这样，手上呢基本上股票呢，到我目标了，80%股票嘛，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股票呢，基本上是在我自己选种的股票里面，现在呢，我也不说什么老登了、科技了，实际上老登是不太好说的了，每个股票都有科技含量在里面的，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它的科技是好比现在的小的多得多了，对吧？然后我做股票呢还是这样，过去我说过，我拣选的股票，反正不管怎么样，你敢跌我敢买，上回我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到现在呢，这两个股票我已经翻了一倍了。
1: 那恭喜恭喜。
2: 没什么关系的。
1: 王先生，我先去一下广告。您看，要么我们下次聊，或者您电话留一留，半点之后我再给您2分钟。
2: 啊，那反正我无所谓，过几天再打电话给
1: 你。过几天，谢谢您，谢谢您，再见，
2: 再见。
3: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

0: 爱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皇携手中国财经六十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至19点由沙洲优皇倾情呈现。
1: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2: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是绝境，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3: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分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4: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股市大家谈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冠名播出。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8: 下班才来。
9: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名字叫时尚和专业之间。
11: 哎，我就觉得股票这个东西还是蛮时尚的。今天心情好了，有点感觉了，感觉股票要涨了啊，就买进。其实当时的时候，其实也不存在投资这两个字的一个概念，只不过一切都随心情。而且的话，这个跟我的话，因为我2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考了上海的一所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而且读的是金融。你说搞金融的不做点股票，总感觉跟自己的专业的话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很多东西的话需要尝试。而且人家都会有个说什么呢，就做金融的不一定能炒股票。那么我想说什么呢，就到底搞金融专业的跟投资股票到底互相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啊？其实要自己试过了才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受了周围人的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像 MACD 啊、KDJ 啊，大家经常会用的一些指标。那么我的话是什么呢，就感觉投资啊不能完全凭自己的心情，你总归要会学点东西吧。然后感觉大学里边学的什么货币银行学啊，什么西方经济学啊，感觉跟这个股票相关性也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个叫基础的一个学科。那么到后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自己的话就去学一些跟股市相关性的一些东西。当时的时候什么道氏理论啊、江恩时间周期、马尔基奥的那个随机漫步，这些东西当时的时候都学了。到后来把这个东西呢运用到股市里面去，但是恰逢那个时候是个牛市。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你有这个东西跟没那个东西其实差别不是很大。而且的话这个东西就像登山一样的，你很多东西的话已经身上绑了一个安全带，你再去爬山，你感觉 OK 都没问题，你就会随心所欲的进行爬。但是这个东西真正有风险的时候，你其实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风险你已经是忽略了。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啊，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会不会去思考一下自己手上的持仓，或者想一下自己哪一笔可能对，今天自己哪一笔可能不对，做过些什么，或者未必要明天。

0: 比今天一定挣很多钱，但是明年比今年，我们是不是做的投资又会不一样？我们自己的看事情的方式又会不一样，多多少少影响一点点，我们的账户会不会不一样？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巴老师您好。
0: 客气，您好。
1: 哎，也是您的忠实粉丝啊，听了您的节目也很久了。
0: 谢谢谢谢。
1: 嗯，我感觉这里面大家很多来打电话沟通的也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也听到上面前一位听众打电话，我觉得他也说的比较正确吧，可能他今年做的比较好吧，感觉是首先是尊重市场，是吧？现在这个市场呢，应该说小灯呢科技也确实涨了很多，然后有的呢这个消费的或者说有些低位的呢有价值的，是吧？所以很多人在纠结，就是选这个消费的还是选科技，或者说还是继续等，是不是？其实都是尊重市场。
0: 您目前怎么想？您说说吧。
1: 目前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尊重市场，跟随市场吧。这个，毕竟，我觉得市场还是会，一切都是以市场为准。
0: 您怎么跟随呢？
1: 这个一个目前呢，根据外盘的一些表现吧，就比方说昨天大家都很恐惧这个科技，特别 AI 方向，是吧？认为外围日韩美国那边都是大跌，但是没想到今天后来开盘之前，首先韩国市场和日韩首先表现，他们就翻红拉升。
0: 张先生，今天盘面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看到了，您怎么跟随？您说说吧。
1: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块的话看的比较多，我觉得还看芯片这块吧，因为我觉得芯片还有半导体设备啊这些业绩比较确定性的，当然还有一些低位的呢，根据目前的一些市场的业绩发布情况来看啊，还有一些像锂电这块的业绩，应该有些锂电的业绩还可以。
0: 您刚刚说的这些现在手上都有持仓吗？
1: 有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仓位？分仓吗？
1: 80%吧。
0: 分仓吗？
1: 分仓的，对，就是3个板块，就是刚说的，一个是芯片方向，一个是半导体设备，再就是锂电方向。
0: 哦，然后各找几只股票呢？您通
1: 常？因为看太多了，我个人能力也有限，也看不过来，每个板块布局一个吧。
0: 哦，那如果是一个的话，那最后选起来就比较吃力一些。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就是主要是个人资金有限。
0: 您一般怎么选呢？
1: 这个选股的话，首先技术面也重要，其次呢，它的这个财报也会稍微的去看一看。但是在当前这个市场，我觉得达到了3万多亿的成交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走势还是比基本面重要。
0: 所以您怎么选呢？
1: 对，我基本上选股是这样，从几个维度来选吧。首先看机构在推哪些股，其次呢市场的表现怎么样，再结合当下的一个。
0: 您相信哪家机构推的？
1: 目前的话不是说关注哪某一家啊，因为你也知道现在这个互联网信息这么发达，是不是我们的微信还有各种论坛，是不是都能看到很多机构。比方说就
0: 大家都在说，不就代表大家其实都没说吗？您最后怎么选呢？
1: 我可能就会在这些机构推的那些个股里面，我自己会去挑选一只，或者说我觉得它形态比较好啊，或者说跟这个目前比方说最近前两天不是有个某川发布了个业绩很好，是吧？锂电池半导体设备的，是吧？然后我就在半导体设备里面去选，我觉得形态比较好的呀，是吧？目前成交量也比较好的呀，可能会再就看看它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啊，综合起来吧。
0: 啊，好的，有数了。好，谢谢张先生，好吧，嗯，我们先聊这些，哎，再见，再见。网上刚刚有一位朋友好像有点不同意啊，左脚王说，主线我觉得是光通信啊，PCB 和存储，哎，这跟刚刚我们来电话的这位听众讲到的芯片、半导体设备、锂电不一样，对吧？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三个重要板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3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说说。
2: 我谈点看法。
0: 哎，
2: 是2025年年底，是好像是4001点收官的。
0: 嗯。
2: 2026年呢，分析师普遍呢以4000点，开门的。希望马年能够给股民带来好运气，可是到6月今天呢，只收了4109点，110点不到，算它110天吧。这个六个月时间，平均每个月涨17点也不到，这个成绩好像证监会也不满意吧，我想想，中国股民也不满意吧。
0: 您不满意？
2: 哎，我也不满意。
0: 半年时间涨5%，不够。嗯？
2: 一个月只涨17点呀，10个17点呀。
0: 不，怎么了呢？不是4000点涨了200点吗？您不够。
2: 没涨200点，在4109点。
0: 哦，那您换个指数看，换个创业板指数。
2: 创业板指数，
0: 啊，
2: 涨了太高了。
0: 哦。
2: 它发行的股价也太高了。
0: 嗯。那
2: 一上次看盘，我看中央电视台，
0: 嗯，
2: 是。上海电视台也广播了，有的涨了280几倍，
0: 嗯，
2: 甚至500倍也有的。
0: 不是，咱们不是说指数吗？
2: 指数，你这个股票涨上去了，指数也不是涨了吗？
0: 但是就不止您刚刚说的这点幅度了呀，因为这年头赚指数也可以赚钱了呀。就像您刚刚说上证指数。每个月只涨了17点，那您赚到那个17点了吗？您买了上证指数 ETF 了吧？没有。
2: 我买了。
0: 哦，所以上证指数 ETF 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挣的，但是挣的不够多，对吧？
2: 对对对对对。
0: 那换个指数呀，所以我刚刚说呀，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中证500、1000，这都有指数 ETF。
2: 我买了。ETF 3倍指数，创业板指数。
0: 3倍指数？
2: 啊
0: ？A 股市场没有这个东西的。
2: ETF 300指数呀。
0: 哦。才300。嗯嗯，对，那、
2: 就是、
0: 那就比上证指数赚的多了。
2: 收益率是4%几吧，五不到点吧。
0: 哦，那半年4%几。
2: 啊，
0: 那
2: 我
0: 嗯，
2: 我做了一天就赚了几千块钱了，
0: 嗯，
2: 做了几天了？
0: 怎么做了？您不是从1月1号到现在吗？
2: 1月1号到6月份，我没有做过，不懂，不看好股市。
0: 哦，所以
2: 现在嘛，那个美国嘛。
0: 嗯，
2: 华尔街大佬们在薅全世界的羊毛，利益，他的盟友都不放过。
0: 嗯，那您怎么办？打算，咱们跳过中间好多层，您打算怎么办呢？接下来，
2: 我首先要保护资金的安全。
0: 啊，
2: 你
0: 所以打算，
2: 先生不是，
0: 嗯，
2: 你问了要买哪些股票吗？
0: 嗯。
2: 现在那个创业 办股数

0: 指数我也买不起，要四五百块一股，我哪有钱买得起啊？
1: 创业板指数是买得起的，个股买不起。
0: 创业板的股票我买不起。
1: 嗯，而且
0: 要四五百块一股，怎么买得起呢？
1: 嗯，
0: 对吧？
1: 那您打算怎么做？
0: 我打算呢，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做 ETF，
1: 哦，
0: 赚点小钱。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国债逆回购。
1: 现在管这个东西叫通用回购逆回购。
0: 现在叫通用国债逆回购。
1: 没有国债两个字。
0: 就
1: 因为不单单是好，明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王先生，我后面还有个电话，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我想呢，最主要提醒股民，要注意资金，保住资金的安全。
1: 嗯，
0: 你越投进去越要套，越要被他们薅羊毛。
1: 哦，那您有朝一日会决定离开股市吗？
0: 啊，
1: 好，我们就聊这些，谢谢王先生，谢谢您。02162780977，一号线又有一位张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2: 交流一下那个期权的一个交易策略哈。
1: OK。
2: 因为昨天说那个希望知道一下今天我的一个期权交易策略是什么，那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今天是七月份开始嘛，开始了那个我今天还是选择了在昨天说的第二种方案，在4800点进行一个背对买入，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策略，这样整个 Delta 值是基本上保持一个中性，就是整体的预期大盘还是那个新高会有回调，是倾向是这个过程。那上方是5200点背对卖出，下方是4800点背对买入。那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一个双卖策略。那双卖策略实际上我就讲一下实际的风险。它的风险就是当价格就是沪深300指数突破5200点，那我的收益可能就开始保不住了。但是因为它这个双卖策略目前的引波比较高，有足够的一个时间价值。那么实际上大约是在它突破5300点以上的时候，我会产生亏损。来在下面跌破4700点以下的时候，也会产生亏损。在这两个区间之外，我就会这两个区间之内，我就会产生相应的收益。那相应的收益大约是在5%到7%之间，
1: 也就是
2: 因为这个不同的交易，大家在不同的交易席位或者交易券商上面，它给的保证金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1: 对，
2: 基本上也会有最少一个5%的收益。但是这个就讲到一个期权交易，它实际上要风险和收益匹配的问题。它目前收益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就这么多，但是风险就是它突破了这些空间以后，它就会产生相应的风险，
1: 而且是无限扩大的，对吧？而且是无限扩大的，
2: 要做到你的一个风险控制。
1: 对，
2: 你比如说就要进行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买入，或者进行相应股指期货的卖出。那这个在遇到相应亏损的时候，或者到相应的刚才说的临界点位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月以内，就是我这一个月仍然经过思考，我仍然觉得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因为这周一和这周二的波动非常大。那我觉得预期至少这一周到两周之内，它虽然平均波动率还会很高，但是可能它的整幅会有点缩窄。所以我目前就是以这个双卖策略。那这种策略的好处，刚才讲了风险，那它的好处是它的胜率会比较高一些。就是因为突破5300和跌破4700点的可能性是小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期权有8个方向，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1: 对，
2: 它是应对着你不同的一个判断的。就是跟股票有所不一样，它因为还是个时间的维度在里面。我举个例子，就像大家去因为最近有世界杯，如果去买彩票，就相当于有的人愿意买一个小赔率大胜率的东西，也有的人愿意买一个小胜率大赔率的一个东西。
1: 对，
2: 就是压冷门。
1: 对，
2: 那这个是两种选择了。
1: 对，
2: 那同时你还可以选择你做彩民，也可以选择你做彩票账，就两这边。

0: 概4%多的收益，
1: 嗯，
0: 那应该会达到10几。那这个就是说明期权是一个路径依赖工具。当你知道了它整个沪深300是会上涨的，并且还知道了它是一个震荡上涨的过程，那么市场经过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个相应的收益。所以说期权是一个路径依赖工具。
1: 嗯，就这句话其实我一直还没有搞懂，就你刚刚讲的路径依赖工具，但你前面说的你最近今天开始做的双卖，就大体上类似于说这两根收益率曲线叠在一起中间就剩下一个小的梯形，对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张先生。
0: 对，
1: 这我是能够听明白的。当然的确就在最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它的波动率实在太高了，它有没有可能有就是相当于一个降波的过程，所以你双卖，也包括说你前面也提到你对指数觉得那新高以后可能会回调，或者短期不会继续新高，不会去逼那个这个波动率的继续上升啊，或者之类的。你目前有这样一个大概性想法是吧？
0: 其实是两点因素。
1: 嗯，
0: 高老师说的非常专业。第一点是我看震荡，就是我看震荡，
1: 嗯，
0: 看震荡我觉得会赚到钱，
1: 嗯，
0: 但是比震荡赚到更多的钱是我认为波动率还会下降。
1: OK，
0: 不仅在震荡，波动率还会下降。
1: OK，
0: 所以说可能不用到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的预期是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有可能在一周内快速的把这个进行收敛以后，那可能该赚的钱，比如说原来预期的5%是应该平均分摊在4周之内的，
1: 嗯，
0: 那也许在一周内就已经完成了2.5%，
1: 嗯，
0: 它可能因为下跌跌到了边界，
1: 嗯，
0: 其实但是它也赚到了相应的收益，
1: 嗯，
0: 那时候可能就会变成相应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买入策略。
1: OK，嗯，
0: 就像上一个周期，
1: 嗯，
0: 它是实际上做的是回调避新高的这样一个工作，
1: 有
0: 实际上区间内赚的就比较多，那平均下来，它实际上整个收益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收益率是比较高的。
1: 就当然了。就是张先生你讲收益率比较稳定我信，但是呢因为的确这个事情本身它有门槛，对于每个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要去学习了解，然后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甚至于风险敞口在哪边。你刚刚讲到的任何一个双卖嘛，任何一个卖的动作如果是单腿的话，它在一边单边的情况下的收益率是无限大的。哦，不说反了，风险是无限大，但是收益率还确实相对又有限的。对，这个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聊好不好，张先生，谢谢你，我后面还有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
0: 好的，
1: 哎，再见再见。02162780977四号线还有一位陈先生刚刚打来电话，是不是刚下班？下午好，陈先生。
2: 你好，主持人。
1: 你好，哎，给您的时间不多，简单说说好不好？
2: 我简单说说吧。我其实是924以来的一个新股民，这个节目我是最近两周才开始听，
1: 哦，
2: 听了一下，就是好像说这个节目很多年了嘛，因为我比较年轻嘛，30岁左右，我是属于一个标准的新股民嘛，天天的这么多天听下来，大家就是讲技术面啊，讲很多很专业的东西，我觉得很学了很多知识嘛，我就是我也没什么好，我经验很少嘛，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嘛，大概是，
1: 嗯。嗯，
2: 我的想法就是目前这个股市我看来就是属于就是逐渐的美股化，就是逐渐的想要把散户往那个指数这个 ETF 里面赶，
1: 嗯，
2: 然后你看包括科技股啊，这些都是几百元一股的，然后大家可能如果刚像我这种新股民起步比较少的，可能就很难参与，
1: 嗯，
2: 就只能通过 ETF 去参与，
1: 嗯，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其实我浅薄的认知啊，因为我是新股民啊，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这个 A 股啊有5000多股，股数太多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大盘很重，指数如果想健康的往上走的话肯定会出清一部分的，包括一些什么 ST 啊，现在不是出了新规嘛，要在每 ST 取消那个5%的涨幅嘛，
1: 嗯，
2: 然后我就想的是就是会逐渐美股化，然后要想一个长牛，一个慢的长牛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往那些比较有业绩的地方去走，不要再去炒那些炒小炒大炒 ST 股了。这是我的一些浅，这是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啊，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新股。
1: 没事，其实就是说听节目是一方面，进市场是一方面，但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其实你说认知也好，你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基础学历也好，很多东西其实都能够帮助你去接受新鲜的东西。我就好奇一个事儿，陈先生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2: 我大概是6月初的时候开始听的吧，因为我一般5点半下班，
1: 嗯，
2: 然后我搜广播，我用的 7TFM， 我发现了。

0: 这个第一财经的广播，我就听这个广播，听得挺有意思的，包括学了很多知识。
1: 是北次上海吗？
0: 哎，不好意思，没听过。
1: 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吗？还是在哪里？
0: 没有，我是重庆人，重庆。
1: 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因为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咱们如果下次来得及的话，可以稍微早点过来，我们可以再展开聊聊。好，或者
0: 我也很荣幸跟大家多学习。
1: 谢谢，不哪里话哪里话，谢谢陈先生在重庆支持我们，有机会我们能不能奔现，好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离说话结束的时间还有1分09秒，2个小时的时间啊，每天其实都非常之快，但有一条，有一条就是，对于有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啊，每天的市场的节目都没有重听的意义，对吧？今天的行情只匹配今天的所有的听众的关注点。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加在一起1、2、3、4，哦，今天全天2个小时其实接听了11位听众的观点，其实可能有11个不一样的视角，还有11个不同的持仓组合，他们各自的体感会不会不同，他们进入市场的年头也会不会不同，他们过5年过10年之后对于投资看待这件事情的体味感悟或者收获是不是也不一样啊？我们在从中我们又会接触到收获到一些什么，明天接着聊。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2、3、4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涛哥，
14: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3: 看行情，
14: 用九方，
13: 选股票，
14: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4: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5: 中国财经六十分由百年历史品质黄酒沙洲优皇特约播出。
16: 沙洲优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 每一滴沙洲优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优黄。

0: 品健康人生。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节目，我是于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举行，国创以绿色发展成为全球经济的最新增长引擎，破除行业发展障碍，商务部17条举措聚焦汽车后市场消费。2026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新高考两种志愿投档模式该如何填报？中国财经60分邀您关注。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质优价稳，供需两旺。我国开启机动车出厂上牌新模式，降低了企业的运行成本。开屏广告险酿车祸登上热搜，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措施。国际方面，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量出现回升，油轮租金直接翻倍。普京强调，俄乌谈判需要在此前对话的诉求基础上才能展开。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上扬的，欧股开盘目前普跌，原油期货和国际金价双双下挫，美元指数向上翻红。好，一起来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60分，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23号起，2026年全国各省份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出分后，考生就可以直接到高考志愿填报的阶段进行志愿填报。今年全国各地的志愿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到7月初，以及7月底和8月中旬两个时段。其中，本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主要集中在6月底到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之后招生。高职专科普通批的志愿填报则集中在7月底到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次进行招生。今年全国只有新疆、西藏最后一年实行传统的高考，其余的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了高考综合改革。那在这些省份覆盖面积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的专业组和专业类加院校类两大主流模式。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什么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以下通过报道来梳理一下。
2: 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
3: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2: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
4: 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视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3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2: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0: 那么。

0: 今年的高考录取形势是什么样的？新增了哪些招生院校？在人工智能工具日益普及的当下，志愿填报借助大模型靠不靠谱？又该如何理性对待？就考生和家长关心的热点问题，记者采访了上海市教育考试院负责人，进行了详细的解答。
1: 面对海量的信息，近年来不少考生和家长开始尝试借助各类 AI 大模型辅助填报志愿。今年尤其突出，一些大模型还推出了所谓的专业高考顾问。不过，记者测试体验发现 ，AI 在信息整理方面看上去专业、全面且速度快，但仔细推敲，不少看起来对的答案可能埋雷。比如，记者以建筑学专业提问，就有多个智能体回答属于工学学士。事实上，符合条件的院校是五年制建筑学学士学位，四年制相关建筑类为普通工学学士。对此，汤军说，
2: 通过大数据抓取网络上的历年的一些历史数据，对我们志愿填报涉及的一些数据来说，我不能判断他取的数据采用的历史数据是不是真实的，是不是准确的，所以我们肯定不做这些官方的推荐。
1: 那么在大量信息和各类工具面前，考生究竟该如何做出理性选择？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认为，填报志愿的核心不应是把决定权交给冷冰冰的机器，而恰恰是考生借此机会深入审视自己的爱好、能力和特长的过程。
3: 就是新的科技其实会不断地催生新的产业，还有就是新的就业形态。对于学生来讲，更需要有这个就是终身学习的各种能力，更要回过头来看一看就自己的能力、兴趣等等。真正的安心还是需要自己建立信心，自己对学校的专业有了解，做出综合的分析来选择就是未来的发展。
1: 为帮助考生更科学、更高效地完成志愿填报，汤军说，
2: 大家可以通过教育部的阳光高考平台，这个系统它不仅仅有各省历年招生的一些录取的数据，还提供了高校的就业情况，还可以考生在上面做一些个人心理情况的一些测评。另外一个，我们考试院的志愿辅助填报系统，这里面也有今年的所有高校的招生计划，一些专业我们都已经导进去了。另外还提供了2024-25年的一些历年的历史数据，可以非常好的帮助大家来进行一个志愿填报的一个参考。
1: 根据安排，上海本科阶段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1号到2号，这几天各高校正陆续举办校园开放日和面对面咨询活动。市教育考试院也将在招生录取期间通过官方平台第一时间发布各类招考信息。
0: 中国财经60分热搜继续。今天上午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会正式举行，会上与会嘉宾表示，中国创新和绿色发展正在为全球的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相关情况呢，来听听东方卫视记者耿博洋稍早前在现场发来的介绍。
4: 在今天的开幕全会上，与会嘉宾是高度肯定了中国的全球价值。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全球制造和创新中心，绿色技术、数字基建、人工智能、生命科学这些领域的成果驱动全球增长。中国庞大的市场、完整的产业链、活跃的创业群体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合作空间。本次主旨演讲概括了中国经济：大盘稳定，托举全球；前沿科技，多点突破；内需消费活力充沛，对外开放持续深化。演讲阐释的创新是中国发展的核心动力，一是坚持长期自主科研投入，企业持续攻坚核心技术；二是依托海量的应用场景，实现科技产业的双向赋能；三是坚持开放创新。当下中国兼具市场红利和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科研企业也快速成长。本次大会主旨演讲中还特别提到，中国的创新是面向全球开放共享的，完整的产业体系、广阔的市场，还有优化的营商环境。中国不仅提供了市场红利，更向全球输出了创新红利。外资持续加码在华研发，并且中国的科创企业快速成长。比如说，我国的机器人企业，10年前的估值还是千万级别，到现在已经跃升到了420亿元，也为全球的资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本次论坛开幕是立足了全球变局，聚焦规模化创新，既传递出世界经济论坛对中外深化合作的期许，也清晰展现了中国经济稳中有进、开放创新的发展底色。中国也将持续深耕自主创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中国机遇2.0同各国携手，共建更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未来。
0: 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的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根创新向源头创新进行转变，并且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当中。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领军者年会上，嘉宾围绕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5: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6: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7: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8: 将投资6亿元。”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7: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5: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7: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50%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6%，现在已经超过20%。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9: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5: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里说
6: The fact that actually patient access to medicines，
7: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5: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10: I think because the such great progress，
7: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10: Pools of a global source community。
0: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1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
0: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60分，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介绍，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的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展。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大概在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经超过了3000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眼下各级粮食储备企业正有序开展轮换收购，各类加工和贸易企业、饲料企业也积极入市，市场购销较为活跃。今年夏粮旺季收购将持续到9月底，当前各地已经准备夏粮收购，仓容1.1亿吨。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在23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6月22号，消费品已就

0: 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5亿5万亿元，惠及到6.3亿人，其中汽车以旧换新补贴销售额占比6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经累计支持超过了2100万人次的换购新车活动，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为1.4万元。商务部等部门23号发布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当中，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介绍，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
2: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100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4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100万的城市。
1: 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则介绍，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3: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4: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 此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历史钢材铝材等近1000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5: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0: 昨天，商务部等9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了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范围内，围绕环节生产、使用等系列的服务交易活动，涵盖了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那这个新措施将带来哪些变化呢？继续来听报道。
1: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4: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接、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1: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

0: 服务水平等。
1: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限时共享，国产小客车呢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那这些模式基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能在工信部和公安部之间进行实时共享，实现数据的秒级传送，提升了购车上牌效率。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次政策除了提升两部门数据交换效率之外呢，针对国产小客车，两部门进一步扩充了共享内容，为企业提供统一接活上传接口以及更多的选择，搭配了更多路径，预计每年将有超过2000万的车辆将会享受到这一便利。沪通铁路二期作为上海浦东进入国家发送发横高铁网的关键工程，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设当中，眼下正值梅雨季，工程项目的各大工地正在避雨错峰，抢抓进度，向明年建成通车的目标全力冲刺。
2: 这里是位于外环运河上的赵家沟特大桥，也是沪通铁路全线的控制性节点工程之一。虽然梅雨时节细雨不断，但现场的施工依旧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
3: 施工方介绍，传统的桥梁一般采用与河道垂直的方向架设，但该点位由于河道较窄，周边的构筑物又多，因此采用斜交方式跨越河道，
4: 保证要通一个整个河道的一个净宽，保证那个船只的一个通行。
2: 嗯，
4: 然后第二个是保证一个高中镇两侧的一个道路的通行，采用了一个斜交的方式。
3: 整个细杆拱连续梁全长231.5米，主跨达到150米。在现场作业区域受限的情况下，施工方采用分区分段方式推进施工。与此同时，沪通铁路标准段的建设也在紧锣密鼓的推进中。位于浦东漕路的这个制梁厂就是其中一个保障基地。趁着雨势减弱，几百号工人正在忙着绑扎钢筋，为铁路桥的箱梁制作打下基础。目前这里每天都有良品箱梁下线送往建设工地。
0: 中建八局沪通铁路项目六标漕路制梁厂长丁乃金：
5: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496品箱梁的预制，完成了80%。我们计划的话是在8月底把梁全部制完，下大雨的话我们是不干的。然后我们有专门的工人休息室。
3: 沪通铁路二期北起江苏太仓站，南接上海四团站，全长111.8公里，设计时速200公里，全线设太仓、徐航、上海宝山、外高桥、上海东四团站、预留漕路站、惠南站。该工程不仅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的核心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浦东新区接入国家铁路网的关键工程。未来它将使上海东站与浦东国际机场无缝衔接，同时链接沪厦杭高铁，形成空铁联运的新格局。
0: 6月23号，第四届链博会期间，2026“一带一路”贸易投资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贸促会会长、中国国际商会会长任鸿铭表示，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做出了重要部署，提出了加强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拓展新兴领域的务实合作，向世界宣示了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共同繁荣的坚定决心。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将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搭建链博会高质量平台，丰富服务供给，助力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中开拓发展空间。长期以来 ，APP 开屏广告、高灵敏度摇一摇、自动跳转广告功能呢，饱受广大用户的诟病，尤其是导航软件相关广告存在突出的行车安全隐患。那么无处不在的开屏广告好像是牛皮癣一样，任你普通用户还是 VIP 都得忍受。那这两天相关话题登上了网络热搜。事件的导火索是在近日，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在驾驶过程中因路面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开屏的摇一摇跳转机制，导致手机页面瞬间切至第三方电商平台，险些引发交通事故。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大量驾驶员共鸣，直指不能拿人命去换广告转化率，
6: 差点小命，差点让你们干。

0: 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到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1: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着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了。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2: 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迅速发酵，众多车主留言分享同类糟心经历，导航软件违规弹窗、无门槛自动跳转的安全问题引发全民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管层面，工信部此前已针对 APP 弹窗乱象开展常态化治理。近期工信部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问题，核心违规行为包含弹窗点击、滑动无规则乱跳转、多款影音工具类软件均存在高灵敏摇一摇广告、轻微晃动手机即可强制跳转第三方应用、严重干扰正常使用。结合618电商大促期间弹窗广告乱象增多、导航软件广告暴露行车安全隐患等情况，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互联网平台、智能终端企业召开专题规范会议，相关内容已通过工信微报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会议明确多项硬性整改要求，全面规范 APP 信息窗口展示规则，严禁设置各类违规弹窗、高灵敏度诱导跳转窗口，企业立即开展全品类弹窗自查自纠，对所有上线待上线广告弹窗样式逐一复核，搭建长效线上巡查机制，第一时间下线不合规弹窗跳转广告，完善内部合规审核制度，从源头约束广告投放行为，切实保障用户操作自主权与使用安全。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举措，将持续常态化抽检监测各类 APP 弹窗，对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违规跳转行为的企业，采取约谈、公开通报、应用下架等分级处置措施，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就在昨晚，很多网友打开自己常用的一些主流 APP 后，突然发现让人讨厌的开屏广告集体消失了，相关话题的热搜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安全考量下，叠加工信部近期持续整治 APP 违规诱导跳转乱象的要求，各大平台也连夜进行了紧急调整。网友纷纷表示，太好了，终于不用再条条大路通京东淘宝了，开屏广告没了，流畅了不少。但也有人认为，以前好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只是暂时性关闭过一阵子就恢复原状，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这波久违的清爽体验并非平台良心发现，而是一场由行车安全隐患直接倒逼的行业紧急整改。地图本该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而非塞满广告的牛皮癣。当开屏广告的摇一摇变成了挠一挠，相关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的边界是尊重，商业变现的底线是体验。任何以牺牲用户确定性、安全感和便利性为代价的营收都是竭泽而渔。在流量焦虑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在入口处拦路抢劫，不如沉下心来在服务中深耕细作。毕竟用户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方向，而不是为了接收迷路的干扰。我们也期待监管的进一步细化，也呼吁从业者重拾科技向善的初心，让地图回归精准与纯粹的底色。
3: 好，以上是今天的财经资讯，稍作休息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沙洲黄冠名播出的中国财经60分。
4: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5: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6: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5: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6: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5: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6: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7: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8: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8: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拟。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8: 全新视角探寻城市非常人所到的面貌，深度剖析，全方位解读城市特色发展，重新发现中国，刻画中国城市新经济。
3: 欢迎回来，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继续刷新新闻。重新发现中国专栏，漠河第36届北极光节盛大启幕，大批游客呢齐聚漠河，体验独特的白夜现象，特色民俗活动和节日的活动共赴夏日之约。
19: 北极光节从1991年创办至今，已经走过了35年。最初只是本地百姓自发庆祝，经过一步步打磨升级，如今已经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的独特城市文化符号。每年夏至，超长白夜与极地风光都会吸引数以万计全国各地游客不远万里纷至沓来。
20: 漠河比很多地方都好，最好的就是空气好，这里就是白天长，晚上短，就是感受一下这种感觉。
19: 伴随北极光节华彩启幕，漠河市将陆续举办群众文化活动，邀约四海宾朋共赴极光盛宴。漠河还同步启动了追光消费季，面向全国游客投放了百万文旅消费券。在北极村，50多个景点全线开放，北大荒、龙江森工等国企纷纷入驻，以国企加景区模式赋能文旅高质量发展，擦亮中国最北金字招牌。节庆活动也带动民宿迎来爆发式增长，从 1.0 住宿时代迈向 2.0 生态体验时代。鄂伦春族非遗首座进庭院，190多款极光文创成了伴手礼，露营、旅拍、森林疗愈等新业态接连涌现，让住民宿变成过生活。
3: 中国财经六十分，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市场方面的表现。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最终收报于4110.81点，收涨了0.1%。深成指报16051.32点，收涨了1.24%。创业板指收报于4251.42点，收涨了1.41%。北证五零指数今天收涨1.15%。整个市场成交额达到了33069亿，相较昨天缩量了1591亿。今天多数个股呈下跌态势，下跌个股数达到了4000多只。详细的情况，接下来听听天象财富黄月的分析和点评。
21: 今天全天市场还是一个震荡走势啊，
18: 这个我们看到整个各个板块呢。

0: 指数虽然是上涨，但是个股大部分还是出现了这个下跌。那么两次下跌的个股呢，达到了3800家。从分类指数来看呢，是科创指数涨得最好，是涨了3.8%啊。这个双创指数还是引领指数。那么特别是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个股呢，是在板块里面的这个涨幅相对比较靠前。所以今天其实这个结构更加分化出现了这个明显的这个依旧现象。这个虽然指数是红盘，但是大部分个股是下跌，主要还是一些权重个股起了这个作用。那么在整个金融股调整的时候呢，其实科技股的这个市值在这个指数里面呢贡献度比较大所以这个以半导体芯片为主的一些这个科技类个股对指数贡献比较大，特别是科创五零指数大涨以后呢，对上证指数也起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积极作用。那么两市成交呢还是维持在3.2万亿比昨天是有所减少比昨天减少了2000亿。那么量能在比较大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市场维持在一个高位震荡，短期马上要面临整个7月份的这个中报披露所以一些这个与业绩有关的这个个股呢，相对来说是机会会比较大一些类似我们看到的这个行业景气度比较高的这个半导体这个整个行业其实中报预期都是不错另外一些呢，其实就是在于未来这个资源股涨价的预期这个今天能源金属也是涨幅靠前另外像玻璃、玻纤、化纤等等一些在涨价的产品呢，在这个市场涨幅靠前相对跌幅比较大的这个品种呢，主要是以煤炭种业这个电视影院院线这一些行业景气度不高的这个品种呢，跌幅靠前。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其实对投资者来看呢，其实还是紧紧把握这个市场热点以及这个结构性的机会，围绕着这个中报展开，特别是中报预期比较好的那些个股呢，会得到资金的青睐。类似科技股里面一部分这个景气度比较高的，另外一部分资源类个股涨价的品种呢，后期还会得到市场资金的青睐。
1: 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在了4943.02点，上证50指数报2943.90点。国企期市呢，今天收盘是涨跌参半的，碳酸锂涨超3.9%，白银、丙烯、锡和纯本下跌超3%。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今天公布的数据，AU49金报在每克897.36元，今天收跌了0.12%。央行今天开展6625亿元的7天期逆回购操作，全天净投放了2422亿。国内市场方面，今天半导体设备零部件股珍宝科技正式登陆了科创板，首日涨幅高达了1212.84%，成为了年内的第二只首日10倍股，涨幅仅次于长进光子。按照1500股来计算呢，打新投资者单签盈利约为27.02万元，在年内新股首日盈利榜上位居第三。27万首日盈利，在 A 股历史上呢，也是最赚钱新股的排行榜当中达到了第6位。珍宝科技今天收盘价达到了585元，超过了新易盛、长飞光纤和茂来光学等一众高人气标的。还有股份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还有集团将其所持的2.56亿股公司股份办理了质押登记，本次质押完成之后呢，还有集团累计质押股份达到了7.80亿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66.47%，占公司总股本的30.96%。本次质押融资，所有的融资金用于自身的生产经营。还有集团资信财务状况良好，不存在未来半年及一年内到期的质押股份。一汽解放今天表示，公司在中东市场已经提前布局，解放沙特子公司正式落地并且进行展业，作为辐射中东地带的营销中心，已经锁定了多批意向订单，未来呢将以沙特为枢纽辐射周边国家，同时针对中东高温 多峰沙等

特殊的工况，定制研发高可靠性的工程类重卡，适应当地的市场需求。国际方面，随着伊朗和美国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之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及海湾地区的船运运输量整体出现了上升，随之而来的是邮轮运费价格大幅飙升。租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地区的邮轮费用已经从一周前的每周10.65万美元飙升到了每天19.05万美元，接近翻倍。同时呢，在海湾以外的地区租用的船只也出现了价格的大幅翻倍。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了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进行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了这条临时的航道，此举符合美国和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船只通行这一战略水道，且航行不收取通行费用。俄罗斯总统普京昨天表示，俄方准备和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该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普京表示，俄乌谈判必须基于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会晤的时候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党首郑清来今天宣布辞职，由韩炳道代行党首职权。各界普遍猜测，郑清来是为了挑战连任而进行辞职的。共同民主党将在8月中旬举行全国代表大会，届时呢将选出新任的党首，任期时间是2年。韩国政府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迄今为止，韩国已经接待超过了1000万的外国游客，这标志着今年全年的韩国外国游客数量可能会创下年度新高。本月第三个周末，访韩的外国游客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大关，相较去年提前了1个月，这也是访韩外国游客首次在上半年就突破了1000万。日本央行行长植田和男今天表示，日本央行认为通胀存在超过其2%目标的风险，并称将会适当的进行进一步加息。植田和男此前因为肛囊肿感染而住院进行治疗，周二才恢复工作。植田和男表示，这些调整的时机和步伐将取决于伊朗战争的影响和其他的相关因素。消息人士透露，委内瑞拉即将对外公布债务总额达2400亿美元，远高于此前市场的预估值。该国即将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主权债务重组工作，该国披露的负债规模将超过此前市场1500亿到2000亿美元的预估区间。欧洲多地来连日持续高温，打破了高温记录，情况较为突出的有法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了29.8摄氏度，创下了194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市场方面，目前欧股开盘普遍下跌，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0.98%，法国卡克斯林指数跌0.71%。亚太股市收盘则是多数上扬的，日经225指数今天下挫0.88%，韩国综指收涨3.26%。国际油价格也是大幅的下挫，没有报在每桶71.82美元，不油报在每桶75.62美元。国际金价大幅回落，现货金报在每盎司4094.1美元的附近。好，以上是今天中国财经60分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明天同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1: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四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2: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1: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三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两天。
3: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1: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四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两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2: 我也没有暖气，就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1: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2: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刺果，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利。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4: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了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诗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 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4: 当时小李过来了，尽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的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一毛多，快两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2: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了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

0: 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一百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五六百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2: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邑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3: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2: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4: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时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个字写成了每天实实在在的日子。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悠扬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轻

0: 第十五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湖南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六湖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六湖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六湖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3: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会。
4: 所谓治外法权以及上海当时不成熟的市场制度，用一些比较投机甚至是不太道德的手段来捞钱嘛。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沙逊家族，他们最大的利润来源其实就是倒卖鸦片。
5: 确实啊，不过我看了很多加道里家族史料，比较能确定一点就是这个家族积累财富的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白的。
4: 要么你从头讲一下。
5: 好呀，加道里家族是巴格达裔犹太人，这个家里的第二代，我们从第二代说起啊，因为第一代就是他们的爸爸。第二代有四个男丁，分别叫摩西、艾利、伊利亚斯和鲁本。然后后来做生意非常成功的就是其中的老二艾利和老三伊利亚斯这两位。加道里家族跟沙逊家族其实是远亲，但是是那种不太受待见的穷远亲。因为当时沙逊家族已经靠贸易发家致富了嘛，所以这几位加道里在十几岁的时候都是在沙逊位于亚洲各地的分公司里面打工的。像艾利最早是在沙逊家族的孟买公司，他负责的是卖黄麻纤维、咖啡和纺织品。然后到1880年他15岁的时候呢，就去了香港跟兄长摩西在香港会合，之后呢又有8年的时间辗转在上海、威海、天津、芜湖以及宁波多地为沙逊家族工作。
4: 当时的话其实国内这些沿海的城市都已经被迫开放了，然后也允许外商做贸易了嘛，所以是沙逊家族先起步，然后摊子也铺得很大了，才分给那个时候的穷亲戚家道里一点跑腿的杂活做做，这种感觉。
5: 对的，而且沙逊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亲戚就特别照顾你啊。到1888年艾利就被解雇了，这个原因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那年艾利是在宁波工作，然后宁波城内当时正好发生了瘟疫，洋人呢是避之不及。当时20来岁的艾利他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没有经过上级的允许，就向城里面卖了一些自己仓库里面的消毒剂，然后被发现了以后呢就丢了饭碗。
4: 这个故事还是蛮经典的，然后很多人也会以此为例来说明沙逊和这个艾利这两个人的个人的性格或者品质上面的一些区别。
5: 但是艾利就是失业了嘛，他又跑到了香港去投奔自己的哥哥摩西。摩西呢当时手上富裕一点，就拿了500港元给艾利当启动资金，让他去做当时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叫股票经济。艾利就想了一个假名叫 E.S. Kelly， 他以这个假名加入了当时香港的第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叫 Benjamin and Danby， 去那里当合伙人。
4: 这个500港元啊听起来不多，但是查一下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当时还是购买力很强的，因为在1866年的时候一港元就可以买到 5.3 港斤的这个牛肉。所谓的港斤呢就是半斤八两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它一港斤是16两，那么你想想看这500港元的话还是蛮大的一笔钱，所以这么多钱一次性投进去呢就怪不得也可以当个合伙人了。但是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他要用 Kelly 这个假名啊？
5: 具体资料我也没有查到，感觉呢，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沙逊家族发现这个事情，然后限制这

0: 这个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加道里家族这四兄弟后来都用我开了这个假名做对外投资，有点什么家庭账户的概念。那从这里面也可能看出来这个家庭有一些谨慎和低调的特质。
1: 大家共用了一个用户名是吧？说回来，我们在71期里聊到股票市场的时候，就说它当时在上海还是个很新兴的概念嘛。那么在1888年的香港的话，其实股票应该也蛮新兴的是吧？
0: 当时香港的股票市场确实也在起步阶段，然后选择用这种方法来募资的没有几家。那 Benjamin and Danby 这个公司的业绩也不是特别好，到1890年里面这个 Danby 就跑路不干了，这个公司就直接改名叫 Benjamin Kelly 了，就 Kelly 正式走上了台面。当年艾丽就在市面上发现了一家公司叫香港大酒店，她觉得这公司还挺有前途的，然后就通过公司的账户买了这个公司的25股股票。而这个香港大酒店公司就是目前半岛酒店母公司的前身。
1: 哦，这个第一次投资就挑了这么一个长线发展到现在品牌效应还很强的公司，说明这个艾丽商业眼光还是蛮不错的。
0: 而且等到几年之后呢，香港的股票市场其实成熟一些了嘛，艾丽所在这个经纪公司也就忙起来了。比如说在1901年有一家叫做中华电力有限公司的英商股份制公司选择在香港注册，这个事情整个都是由艾丽主导的。然后到1906年整个经纪公司又分拆了，变成了上海一半香港一半，加道里兄弟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然后直接把香港这部分就接手接掉了。
1: 所以小结一下的话，就是当时的加道里家族其实是靠股票的投资起步的。
0: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啊。那么说回中华电力，中华电力这个公司注册完然后吸收了一些香港本地的资金以后，发展速度就挺快的。到1903年他就开始向香港当时的新兴城区，也就是九龙半岛开始供电了。结果到1908年这个公司可能因为发展太好了，然后又需要一些周转资金，就把一部分股票转让给了这个加道里四兄弟里面的老三伊利亚斯。伊利亚斯入股以后呢，就力促中华电力重点去发展九龙的业务，然后把当时亏损的一块广东业务给卖掉，而这个公司也是因此转危为安了。
1: 其实直到现在哦，香港全境也只有两家电力供应商，一个是李嘉诚的香港电灯，主管的是港岛的供电，另一家就是主管九龙和新建供电的这个中华电力。
0: 没错，像大酒店公司和中华电力也是加道里家族长期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两大块，它其实保证了这个家族长期的财富来源和品牌形象。
1: 那如果从投资的方式来看的话，其实可以发现啊，加道里的早期策略都是比较轻的，就是他会先入股一部分，然后和这个公司来绑定，然后再一步步通过扩充自己的股份，然后进入董事会的方式来参与这家公司的实际业务运营。那这个做法呢，就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所谓激进投资者，就是他们会持股比例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公司怎么干就得听我自己的了。
0: 是的，这是因为加道里家族是所谓的白手起家，这个钱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做投资也得非常谨慎。然后当时的股份制公司以及出售股票来募资的这个趋势呢，正好有利于他们这个投资策略，再加上他们是从股票经纪公司入局的，确保了就他们可以更早的介入投资，也能了解到更全面的公司信息。可以说这一整套以小博大的策略事后来看是一个很缜密的策略。那通过公司和股权来控制资产，而不是直接以家族名义投资，也是加道里家族不同于哈同啊、沙逊以及很多洋行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在之后聊到很多案例中看到这种做法的优势。
1: 前面岳老师说的这个发家的部分好像都是在香港的事情啊，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没讲到上海，也没有讲到1910年那个橡皮股灾。
0: 这就讲道理啊。橡皮股灾是1910年嘛，当时加道里家族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上海市场这个热潮，但是参与的据说不是很多。然后等到这个市场崩盘了，许多橡胶公司开始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1911年，这个老二艾丽就移居到上海了，开始去大肆的购买橡胶公司的股票。
1: 好，所以他是去抄底了咯。
0: 对的，我们这里再帮大家回忆一下当时的市场局面啊，就是很多橡胶公司就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代的创业公司，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样的橡胶产出，但是股票呢就已经在市场上被炒得很高了。那由于他们的基本面没有办法长期支撑这个股价嘛，然后后续就引发了一些信贷的崩盘以及银行和钱庄的挤兑风潮，这些橡胶公司的价值也因此迅速缩水了。但是要说明这一点，就是这些橡胶公司并不是所谓真的空壳公司，他们这些橡胶业务是的确有前景的， 所以理论上你只要出钱救一救，然后再发展个几年下来呢，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抄底机会了。
1: 对，那埃利加道里呢，他是在1912年到1930年这个时间段里边，他以个人投资、家族企业入股等等的方式，积极参与了累计27家橡胶公司的融资和重组。那当时呢，在上海挂牌的橡胶公司一共也就40家。在1914年艾丽没参和的一家橡胶公司里面，还有一位董事在会上提到他，就说艾丽是上海橡胶市场的救世主。
0: 对的，这个其实救市的时间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抄底规模也非常大，这等于说市场上面将近1/4的这个橡胶公司都指望他来救了。
1: 那这么说来的话，就算当时橡胶公司的股价不高，这个工程量也是够大的啊。那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具体的做法可以分成三种吧。首先就是正常的你去抄底股票，艾丽吃进了很多当时没有人愿意认购的橡胶公司的旧股，以及这些公司为了融资所增发的新股。那等到公司业绩恢复，然后重新开始分红以后呢，那他就能靠分红或者说直接把这些股份出售就能获利了。第二种就是提供所谓的资金支持，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太平橡胶地产，而他当时并没有卖新股，只是单纯的缺钱，那艾丽就决定说我往你这个公司里注资，而且不收这个公司任何的利息或者什么佣金费啊、签字费啊，什么都不收。另外呢，他也帮助一些公司去垫付了他们的银行贷款，或者说为他们的公司贷款提供了担保。最后就是一些更复杂的金融业务。这里可以看到1931年加道里家族作为大股东发起了一个叫做橡胶信托的新公司 Rubber Trust。橡胶公司呢，可以向这个 trust 来注资，然后这个可以方便他们日常做公司间的一些资金拆借，然后也可以向这个信托来抵押股票申请贷款，然后补充自己的流动资金。而这个橡胶信托公司呢，可以说在证券公司上面为这些股票造势，把这个股价炒起来，然后也可以在公司之间根据大家的能力差异去调配橡胶出口的配额，然后也可以去收购那些经营不善的橡胶公司，重组之后再改善经营，然后再获利。
1: 从这三种方式的话，确实可以看得出艾丽在当时的这个上海橡胶市场有点像那种白衣骑士的感觉，对吧？反正就是帮大家忙。
0: 而且就是他野心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在做橡胶信托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个橡胶信托呢，在头几年并不是很赚钱，但是到1935年以后呢，这个市场明显就有起色了，因为紧接着其实就是二战了嘛，市场对于橡胶又开始有明确的需求。等到正式开战就是1940年，整个橡胶信托公司的利润就是前一年的5倍以上了。由于这个资金非常充足嘛，它可以去继续在市场上面买最好的公司，来进一步扩大橡胶的产量。这类投资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然后那一年的3月正好也是橡胶股在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均价最高点，就是说整个市场又回来了。
1: 所以总体来说，加道里家族在这个阶段就是给上海的橡胶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资金支持，先是当白衣骑士帮你忙，保证他们的这个运营持续下去，但是长线的话，这个白衣骑士还是要赚收入的，直到这个橡胶需求和价格明确的回暖之后，他们的这个利润就显现出来了。
0: 对的。另外对于这段故事，考夫曼的这本书里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场景，就是他是说艾丽加道里之前投资橡皮股票是失败了，然后还被渣打银行催着你要赶快给我还贷款。他去香港想办法筹钱的时候呢，他很沮丧，然后在一个街心花园里面坐着的时候遇到了汇丰银行的老板，汇丰银行老板还决定给他资金的支持，这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投资。这个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太戏剧化了，不像真的，所以说就去查了很多其他资料，结果就是我其实没有在其他史料当中看到这段场景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说当时加道里家族在很早就投资橡皮股票而且失败这个案例，反而发现啊，就是当时的汇丰银行对于很多加道里家族投资那些橡胶公司都有所谓抽贷的行为，就是逼着大家赶快还贷款，这跟书里面故事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1: 所以这段情节有可能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啊，也就是说当时加道里家族在上海救市是事实，但是可能没有汇丰银行这么雄厚的后台来支援，更像是他们这个家族这几个兄弟自己的选择。
0: 对的。那这个决定其实也跟我们在第71期开头提到那个大趋势相关，就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化水平进步非常快，中远期的确需要大量的橡胶制品，战争的混乱呢更容易加剧整个市场的动荡，那掌握资源的人如果能够利用这种波动来赚钱其实不难的，而在当时的上海来抓住这个趋势而且赚了大钱的主要就是加道里家族。
1: 那按照之前的策略的话，赚了这个钱之后，肯定也不能捂在手里就不动了。

0: 还得让他继续用于投资，再生钱才可以，是吧？
1: 对的，实际上橡胶只是加道里家族当时的一个投资方向而已。除此之外，除了在20世纪上半叶去投资优质公司的股票，埃利和伊利亚斯兄弟在沪港两地的基建、地产和酒店这三个方向上面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0: 基建、地产、酒店，感觉都是和城市发展非常紧密相关的行业啊，要不岳老师还是具体展开讲讲。
1: 因为时间原因啊，这个酒店的部分我们就直接放到下一期，正好可以跟大酒店保卫战连在一起。那这次我们就只说前两点，基建和地产。先说基建，前面我们提到香港的这家中华电力算是埃利帮助一手扶植起来的公司了，而且它的发展很快嘛，为当时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电力保障。它早期其实只有一个很小的电厂，但是到了1929年11月，阿里就力促中华电力和香港政府签订了一个新的供电协议，是向新界供电，这就需要更大的电厂了。那这个新的电厂位于九龙的鹤园街，其实直到1940年才建成投产，但是它拥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发电机组。结果这个发电发了一年多，这个日军就已经快要把香港给攻破了。政府呢，就为了避免这个重要的发电设施落到日军手里面，就一直找当时已经开始管中华电力的这个第三代加道理，叫劳伦斯加道理去商量，说希望你能不能把这个电厂给炸了。顺便提一下，这个劳伦斯是艾利的长子，就是他大儿子。据说他本来不是很想接手家庭的生意，就去读了一个法学院，希望当律师，结果并没有成功啊。然后十几岁就被爸爸拽去公司给他当秘书了。就说当时中华电力的一个董事长在香港还有一个生意，就是代理大名鼎鼎的哈雷摩托车，劳伦斯就很想要一台，结果艾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说他不会要的。
0: 笑死了，小朋友要大摩托有什么错？
1: 话说回来，那对于炸电厂这个安排呢，当时的劳伦斯是断然拒绝了，但是他自己赶回电厂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电厂的工程师们已经自己动手把这个大型的发电机组给炸了。然后现场呢还有很多皇家海军和警方的人在帮忙把其他的发电设施丢到海里面。那后来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抵抗措施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也不怎么样，因为日军赶到了以后又把这些设备从海里面捞起来，然后又修了一修，然后再从港岛拉了一条海底光缆，就小规模的把九龙的供电给恢复了。
0: 可以看得出电力确实是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了，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1: 那说回上海，在上海的话，加道里家族的基建投资就不是做电了，而是做燃气。他投的这家公司叫上海煤气公司，其实比这两个加道里都要老，它是1862年就成立了，主要是为上海的租界区域提供路灯所用的燃气。
0: 啊，那个时候还是煤气路灯，对吧？
1: 对的，最早是煤气路灯，然后上海的第一盏煤气灯是在南京路上面，就是由这家煤气公司点亮的。但是直到1929年呢，加道里公司才有机会挤进这个公司去，然后他当时投资了公司的股票，然后直到1936年才成为大股东，这其实时间蛮久了。这回呢，艾利是把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小儿子 Horace 塞到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里面，还让他设法当上了这个煤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0: 那么这位 Horace 喜不喜欢做生意啊？
1: 其实也不是很喜欢，据说他更喜欢搞建筑和农业。所以在二战之后呢，他在香港就主导了家族里面一块比较另类的事业，就是加道里农园和植物园。而在战前呢，他其实主要工作就是跟哥哥差不多，就是帮父亲埃里当个门面，出现在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上面，然后顺便帮忙打理家族位于上海的大宅子。说回来，那由于加道里家族入局上海煤气这个公司其实比较晚了嘛，然后到1930几年的后期，那上海已经开始受到了二战的影响，货币出现了贬值，而且煤价是飞涨，所以导致整个燃气的供应成本大增。这很难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去投资这么一个公司是个好生意。但是 Horace 上位以后呢，就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开源节流的措施。那开源的部分呢，都是这个家族的拿手好戏，比如说发债啊，增发新股啊，还有质押股权来融资等等。另外也包括这个燃气费直接涨价，因为我这个成本上来了嘛，我燃气费直接涨价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开源的部分。那节流的部分呢，主要是在1940年，当时香港的一些买家还比较看好上海发展的时候呢， Horace 就主导煤气公司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卖掉了一块旧的厂房用地。这个厂房用地也很有意思啊，它位于整个租界的边缘，就在苏州河的边上，然后它跟四行仓库是隔着苏州河的一个斜对面的关系。这个厂房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储气罐，然后上海人叫煤气包。抗战期间四行仓库很有名嘛，它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防守堡垒，

0: 一方面呢，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银行的保险仓库非常的结实，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军顾及这个仓库的位置，因为他们打着打着，如果榴弹掉到租界里面，甚至把这个煤气包炸到了，这就变成国际事件了。
1: 这个四行仓库保卫战呢，是发生在1937年。然后在1940年 ，Horace 当上了这个上海煤气公司的董事长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煤气包给卖掉了。可以看得出，他虽然不是很喜欢做生意，但是一些具体的操作上面，还是跟他的哥哥一样，还是有一些办法的。
0: 不喜欢，但是比较擅长吧。
1: 对。
0: 总之来说，这些措施或多或少就保证了这个煤气公司平稳地度过了二战初期的这个危机。而等到局势相对缓和一点，然后投资者们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他们就发现说，哎，这个公司的情况竟然还不错，竟然还能分红，又挤过来投资了。那加道里家族自然而然就从这个股价的上升以及分红当中获利了。
1: 不愧是这个复杂的基建啊，就这两个公司就讲了那么久，地产开发岂不是更加复杂了？
0: 不会不会啊，地产这一块我们先说加道里在上海的一家重要的公司，叫做叶广地产公司。你不要听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有中国味道，它其实还是一家英国公司。那在最早的四位股东里面，有两位在当时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部门，也是公务局里面当过总董，反正就是相当于很高的职位了。他非常清楚上海哪里的土地有开发的潜力。
1: 这个都不能叫开挂了好吗？这个就相当于游戏开发者直接拿着正确答案告诉你地图上哪里有宝藏这种感觉。
0: 啊，对的，其实早期的话，像租界里面这些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基本上都是拿着正确答案在买地啊，然后就等着这个公共道路和基础设施拓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他们的土地啊，连在地上建好这些房子都涨价了，他们在高价出售就可以获利了。但是叶广公司的政策呢比较独特，而且很求稳，他们不是特别的要靠卖地卖房来赚钱的，主要是靠大规模的建设住宅区，然后租房来获取利润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房产的质押，然后质押以后，如果你没有办法付上这个贷款呢，这个地就归我了。他们主要是这两个策略。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的人口涌入呢，其实绝大部分来上海的人呢，都不指望自己能够买得起房子。最多租一栋，然后买着买着，说不定还买不起了。那所以说，在繁华的地段去买地建房，然后再维持一个租金的合理涨幅，然后甚至再去搞一些这种抵押贷款的项目，其实就代表说这个公司的业绩能够稳定的增长。
1: 刚刚岳老师短短的一段介绍，确实让人觉得非常似曾相识啊。总之，加道里的做这个事情的话，类比现在有点像长租公寓，是吧？是个蛮有意思的策略，就是人家卖房，你是租房，从长期来看，这个收益是更加可期的。
0: 加道里家族其实介入这个公司也不是特别早，他其实是在1924年和29年才，就是说前两次购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1924年其实是个很好的时间点，因为当年的上海市场的租金上涨，叶广公司的租金收入首次超过了100万两白银。而到1929年，上海已经成为全世界人口规模第六位的大城市，这整个房地产市场就非常非常的活跃。当年叶广公司的股东回报是净利润的18%。然后就说到1931年，叶广地产开始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建设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当时叫百老汇大厦，现在叫上海大厦。这也是叶广地产旗下唯一的高层建筑，这个建筑当时确实很高啊，有22层呢。然后还附带了一个车库，然后底下有2层楼的商铺和餐厅，有1层楼的办公室和俱乐部，剩下都是那种豪华的套间公寓。
1: 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就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上海大厦在解放上海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市区内最后一个重点攻防阵地，到了后来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事接待的场所。而且上海大厦这个名字就是当时的陈毅市长提议的。等于是彻底和那个灯红酒绿的历史脱钩了。
0: 那跟加道里家族一样看好而且去投资的叶广地产公司的，还有一位犹太裔商人，他其实是欧亚混血，他是有名的所谓香港大佬，叫河东爵士。河东和加道里家族其实有不少生意上的合作，他们在香港本地共同接手过一个项目，叫做香港工程建设责任有限公司，它的英文简称叫 HKECC。这个 HKECC 成立早期呢，主要是做一个大型的开发项目，叫做九龙塘花园城市计划。这一听花园城市这个项目一定小不了啊，所以说它很快就陷入了资金困难。于是呢，艾利加道里、河东以及另外一个所谓的葡萄牙人叫 JP Braga 合作，他们三个人一起收购了 HKECC 的大部分股权，然后把这个公司给重组了。这里要特别提一下 Braga 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

0: 个澳门本地生的葡萄牙人，就所谓的澳门的土生葡人，他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强人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加道里家族不是入局了中华电力，而且拿下了新界的供电权嘛？这过程中其实是有 Braga 的引荐和辅佐的。
1: 所以加道里能够拿到这么多重要公司的控制权，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慧眼识珠，还是有贵人相助的。
0: 嗯，有一些贵人的合作吧。那么在这三个人的管理之下呢， HKECC 不仅摆脱了资金的困境，而且在1931年又拿下了香港九龙的一大片土地。这片地呢，一部分被卖给了中华电力，然后用来建设他们的新总部，另一部分呢就是用来建设一些低密度的居住社区，然后也是长期出租来获利的。由于加道里和 Braga 在这个项目里面影响力很大嘛，然后整个地块当中有一个矮矮的小山，它就被命名为加多利山 Cadder Hill。 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叫加道里道，一条叫布里贾街
1: 啊，又是一个经典的加道里家族从一开始小小的入股，到后面变成了一个自己掌控的一个项目的案例啊。那么刚才岳老师就主要把加道里家族在上海和香港的两个主要的地产的投资项目给介绍了一下。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加道里家族他们通过公司投资了那么多的地产项目，他们自己家族到底有没有就是像沙逊家族那样有一个产权纯粹属于他们家族个人的那种物业？
0: 有是有的，而且在香港部分呢确实要大一点。就是1940年代加道里家族在屯门，就当时的郊区啊，就买了一片海边的土地，然后整个家族的别墅、码头和海滩都在这个区域里面。而在上海，加道里此前最重要的私人物业，就是自己家的房子呢，是位于现在南京西路的尽头，这官方名字叫加道里别墅，它的俗名叫 Marble Hall 大理石宫。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百年老字号黄酒沙洲优黄携手中国财经60分，全方位大容量传递国内外财经信息，周一至周五18-19，由沙洲优黄倾情呈现。
2: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3: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2: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 善投资
4: 常盈利，
1: 会消费
4: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哦，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这个大理石工故事非常的多，我们稍微展开一下。其实在上海的小朋友心目当中，大理石工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因为他现在更加熟悉的一个名字是中福会少年宫的所在地。要知道这个是中国第一座的少年宫，和我们小时候去的那种各区里面的小型的少年宫不是一个规格的，而且能进去表演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少先队员。
11: 是的，但是在变成中福会少年宫所在地之前呢，大理石宫其实承载了加道里家族的很多波折和痛苦，这个让它变成了一个历史层次很丰富的地方。这块地最早是用来建一个叫犹太商会俱乐部的，但是呢这个俱乐部中途就不干了，所以说这块地就空出来了。同期的1919年，埃利加道里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打击，就是他的妻子 Laura 死在了新居的一场火灾当中。他新居离这块空着的地也不是很远，而且他当时心灰意冷，就决定带自己的2个孩子去英国休养一段时间，就直接把这块地给买下来，然后交给一个认识的建筑师，说你帮我设计一栋新的别墅吧，我去英国了。结果等到1924年，艾莉回到上海以后大吃一惊，因为她看到了一座法国宫廷式的2层楼大宅，这个规格完全超出了她的日常所需。如果你拿这座建筑的南立面跟那个卢浮宫的一个立面做比较呢，是能看到很多相似之处的。而且整个建筑的墙面、地坪、栏杆、楼梯使用了大量当时非常昂贵的意大利大理石，然后这个建筑的最后总账单是100万两白银， 那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些钱可以买5000万斤大米，供14万人吃一年。
10: 100万两的白银，大家还记得没有？前面我们说1924年的时候，这个叶广公司的整个租金收入才刚刚超过100万两白银，结果这个房子给他花了这么多钱。我感觉岳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吃一惊都算是客气的，我感觉艾丽有可能两眼一黑比较符合现实
11: 啊，两眼一黑啊。那也因为大理石工这个超乎寻常的规格，所以加道里家族也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常规的住宅在用，而是会在里面举行非常多的宴会和酒会。那包括整个建筑的2楼其实有10几间规格一模一样的套房，这个基本上都是宴会以后当作客房来用的。就艾丽加道里本人住的那间是个卧室啊，是规格可能稍微大一点。据说不搞宴会的时候，艾丽、Lawrence 和 Horace 这个父子三人就会挤在一张长桌的一端，然后三个人一起吃饭。
10: 这个挤在长桌的一个角落一起吃饭，这个画面有点好笑。不过三个人一起吃饭总好过一个人。你像加道里家族的另一位重要的成员就是伊利亚斯，虽然和哥哥艾丽一样投资实业很成功啊，但是他是终身没有结婚的，也没有后代。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心脏病发作在香港去世了，大部分的财产也都捐给了慈善事业。
11: 其实加道里家族总体都是很重视慈善事业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上海的虹口地区总共涌入了大概20000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这实际上才是上海最大一波犹太人移民潮。当时这些难民普遍缺乏住所，日常生活也没有保障，然后更缺乏就是救济的资金。几位已经在上海发家的犹太商人呢，当时都想办法参与援助了。艾丽就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他首先自己发动募捐，组织了一个叫做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名字比较长啊。这个委员会很有用，他在沪援建了非常多的犹太难民所，来解决了很多当时新移民的落脚问题。在教育方面呢，加道里家族出资在虹口修了一个新的学校，然后专门吸收犹太难民的子女就近入学，这个学校也被俗称叫加道里学校。为了解决难民问题，艾丽甚至非常罕见的去找了维克多·沙逊，然后两个人讨论了一下应对的措施。所以这个跛脚沙逊最后也答应，就是把家族在苏州河边的一个很重要的物业叫河滨大楼开放出来，然后作为难民的收容场所。
10: 嗯，这个也是一段佳话了。但是别忘了，就是在日军和英美就是开战之后呢，其实在上海的犹太人整个的这个处境是急转直下的，而加道里家族他自己也是标准的犹太人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要涉及到之后加道里家族和我们前面讲的大理石工的这个历史当中一个比较悲剧的部分了。
11: 嗯，对的，在日军占领上海和香港的时期，其实两地的家族成员情况都很糟糕。1942年，艾丽和他的长子 Lawrence 先是在香港被日军抓起来，然后他们跟其他的外国人一起被关入赤柱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跟加道里家族在屯门之前说的那块地其实离得非常的近，但是他们就只能在集中营里面待着。在赤柱关了5个月以后， Lawrence 就请求说我带父亲回上海养老，然后日军也批准了这个请求。但是回到上海和 Horace 三个人团聚了以后呢，全家就再次被分开关押了。当时的大理石工已经被日军征用了，然后艾莉就跟自己的小儿子 Horace 被关在了自家的马厩里， Lawrence 呢则是跟他怀孕的妻子一起被关在了闸北的集中营里面。之后呢， Lawrence 就没有再见到他的父亲艾莉加道里，因为1944年这位77岁的传奇商人是在自家的马厩中去世的。
10: 那这也是整个家族在发家之后最黑暗的时刻了。到了1944年，二代家道里的两位当家人艾丽和伊利亚斯他们都去世了，整个家族也就正式进入了三代掌权的这个时代。
11: 嗯，没错。但是你要说掌权，其实二战之后家道里的产业经历了冲击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或者说大不如前吧。因为当时的中华电力还在战后的一个重要的恢复期里面，然后这个上海煤气我们前面也说了已经要开始卖地自保了。著名的百老汇大厦呢，在1939年就被迫卖给了日本人，然后后来先后被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和驻华美军都用来当做过办公场所。那大理石工也不太像是加道里的自宅了，因为英美两国的军队都曾经把这里作为活动中心用过。到1945年，三代加道里当中的这个长子 Lawrence 就决定我要把重心落回到香港。针对当时上海市场上的资产呢，他也制定了一个变现的策略，就是把这些公司切成上海和香港两部分，把香港设为总部，然后这个公司的股票在香港挂牌上市。在上海的业务呢，就是把手上的资产先都变现，然后把这些资金呢再用来付香港那部分的银行贷款，或者说去购买那些在香港上市的股票。 同期呢，沙逊家族就是因为他手上像地产啊、房产这样的重资产太多，就很难像股权这样快速的出售，损失就比较惨重。
10: 简单总结一下，加道里家族的第二代呢，其实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当中，通过沪港两地的投资，或者说是压住这两座城市的长期发展，通过高效的运用各种金融的工具，累积了大笔的原始财富。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的产业和家族本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再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其实加道里家族已经摆脱了战争和沙逊家族的阴影，但是第三代要面临的其实是更复杂的一个局面，他们要家族复兴，要财富传承，还要涉及到关系修复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下期节目的主题。商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继续。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0: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4: 我是小亚。
10: 奥运不仅是体育迷的嘉年华，也是品牌营销的一个盛宴。这年头能够确保有全民关注度的并且能够卖广告的一些公共活动其实已经不多了，这也是为什么奥运会的转播版权和赞助的版权能够卖得这么贵。
4: 之前我们在第26期就是奥运到底赚不赚钱这期节目里面，有一部分是专门讲了奥运会的赞助商体系，从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到单届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和供应商，其实非常完备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视角转过来，从品牌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这个赞助体系的蛋糕其实完全不够分。
10: 没错，毕竟品牌有成千上万，对吧？这各级的赞助商再多也就几十上百个。
4: 更关键问题在于排他性，奥运会的各级赞助商之所以愿意花很大的价钱，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只有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标志、把自己的品牌和五环的 logo 和吉祥物和奥林匹克、奥运这些名字放在一起，而且这种权益是从上而下层层排他的。
10: 解释一下这个排他，比如说最高级别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你选了可口可乐就不能有百事，选了阿迪就不能有耐克，选了三星就不能有苹果，并且在下一个级别的赞助商里边也只能从其他行业里边来选，以此

0: 类推，层层往下。
1: 这样制度实际上是任何大型赛事保障自己的商业利益的应有之义，但是对于没有进入这些赞助商体系的品牌来说呢，挑战就来了。那我如何在没有奥运赞助权利的前提下还想做奥运营销，同时还不违规不侵权呢？
0: 嗯，说的再直白点，就是如何在合规的前提下蹭奥运的热度。
1: 这其实是历届奥运会以来呢品牌营销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做得好的话，一些非奥运赞助商有可能会达到比正牌赞助商更好的效果。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简单介绍一下那些不是奥运赞助商的品牌怎么做奥运营销。
0: 那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是哪些品牌要去蹭，其实不是所有的品牌都要做这道考题的，尤其是品类本身如果没有特别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话，比如说德勤是奥运会的 top 全球合作伙伴，那么你在这个咨询审计行业的一些同行，这些同行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 2C 的广告营销的需求，那么他们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宣传，
1: 那就不蹭这个热度。另外一个行业的例子就是轮胎，像普利司通是奥运会的 top， 那么其他几家轮胎巨头呢就不太会在奥运上面着力过多了，而是选择直接去布局其他的体育赛事就可以了。
0: 嗯，因为奥运毕竟只是其中之一嘛。那话说回来，哪些品牌要去蹭呢？就是一些本身就有很强的全民传播需求的品牌，比如说运动服饰、乳液、汽车等等的。那么在奥运期间如何合法有效的打擦边球，就是这一年营销计划的一个重中之重。
1: 嗯，那么接下来第二个问题就是怎么蹭呢？
0: 嗯，其实核心的逻辑很简单，我赞助不了奥运，我就赞助参加奥运的人或组织。第一类呢，就是转播商，因为它天然就有很多曝光资源，我去投放奥运节目或者转播时尚的广告都不用说什么跟奥运相关的内容，大家自然而然就记住我了。
1: 我最近听了太多宁德时代和杜鹏特，
0: 没错，
1: 对不起。
0: 那第二种呢，也是最常见的，就是赞助运动员、运动队或者整个代表团。还有一类呢，其实比较类似，但是一些更外围的一些策略，就是我甚至都不赞助这些参加奥运会的人员，我只是做一些和体育相关的内容，让你自然产生一些联想。
1: 嗯，听上去这些策略都很简单，但关键就是怎么执行能获得最好的效果。
0: 没错，首先第一点，他们还是要保证不侵权，因为你直接涉及奥运的词不能提，这个其实已经是个基础了，不太会有人来犯规的。但除此以外呢，能让人与该届奥运会产生直接联系的一些说法或者说是一些内容也是不行的。比如说上一届东京奥运会就有一个品牌，它的广告标语叫 Road to Tokyo， 就是通往东京之路，这个最后也是会被认定是违规的。
1: 这管的好像有点宽，是吧？
0: 嗯，现在品牌其实一般在这个方面会非常的注意。那在这个基础之上呢，就要巧妙的利用奥运会赞助商一些排他权益里边的限制条件，就这个排他还是有一些限定范围的，比如说单届奥运会的赞助一般都有地区的限制，这个很好理解。此外呢，还有时间限制，那么在这个限制之外呢，就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这一届的奥运会汽车的赞助商比亚迪并不是，但是他就会提前在这个奥运会开始之前的比较多的时间 like 三个月之前，他就在巴黎的街头搞一些大巴，然后
1: 狂打广告。
0: 对，这就是一个打时间差的一个方法。类似的一个案例呢，还有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那更夸张啊，就蒙牛那个时候他不是那个乳液的赞助商，那个时候是伊利，但是蒙牛他在2006年就开始和央视合作一个体育节目叫城市之间，我相信有的朋友有可能还有一点印象啊，提前的来烘托了一个体育的氛围，这个也很有效。
1: 还有一个方案就是选对人嘛，那一个最常见的蹭奥运的方式就是去提前签一些很有可能在奥运会获得好成绩的运动员，这个大家都在做。但是问题是到底选谁呢？
0: 对，这个问题就很关键，不同的公司有不同的策略。对于那些营销需求很大的品牌来说，比如说刚刚讲的快消啊、食品啊，还有运动服饰，他们一般来说是一整套的策略，而不是说我选一个人。那这个布局呢，最晚会在奥运会开始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对吧？你如果是
1: 可能就太晚了。
0: 对，很多签约有可能是在当年，比如说奥运会当年的三月、四月才确定的，但是这个布局有可能在前一年就要开始了。很多品牌呢，他们会找一些专业的代理公司帮他们选人，那主要的参考维度呢，就是这个运动员的号召力，还有他的成绩，还有这个运动员的形象等等的。很多时候他们会做一个组合，比如说我选一些最有号召力的大众明星，再加一些可能拿到好成绩的一些头部的运动员，再加一些新兴的但是有潜力爆发的一些项目当中的运动员。举个例子，比如说这次的霸王茶姬，他就赞助了7名运动员，有刘翔，就是我们刚讲的第一类，还有像汪顺、郑钦文、贾一凡、陈清晨。 还有呢，就是刘青乙和王睿苗，后面两位可能大家不是很熟悉啊，他们就是本届奥运会新增的这个霹雳舞这个项目的运动员。
1: 感觉像做什么资产配置，
0: 对，
1: 就稳重的资产放一点，这个有冲击力的资产也放一点。
0: 没错，嗯，
1: 从结果来看，八王长期这次押宝成功率蛮高的，
0: 是
1: 很
0: 蛮
1: 厉
0: 高
1: 害
0: 的，
1: 的。
0: 嗯。还有一些品牌，他们会做一些防御性的策略，尤其是有明确的这个对手的这些品牌啊，就是预估对手会有哪些签约，那我就提前把他们都签下来。当然啊，不是所有的品牌都有这么大的计划，而且现在的营销环境整体的预算都在下调，所以说大多数想要参与奥运的这个公司，他们还是会聚焦在一两个代言人之上，那这个就对于眼光的要求更高了。
1: 其实更稳妥的方法是你直接选一些热门的项目里面再去挑，比如说乒乓、羽毛球、跳水。此外，还有一个快速在攀升的领域就是游泳。那
0: 嗯，
1: 这四个项目里面，基本上也是这一届奥运会品牌赞助最多的项目。
0: 嗯，我们指的是中国这个范围里边啊。那这里边其实品牌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对运动员他的这个实际表现要有足够的了解，尤其是动态的了解。一个基本的逻辑是在国内奥运会的比赛成绩还是和曝光量紧密相关的，尤其是夺金这件事情会远远的超过其他的一些这个要素啊。那么我们刚刚讲的上述这四个项目呢，就属于是怎么都能保证有一些金牌的。那由此衍生的呢，就是你需要避免盲目选择一些此前或者上一届有好成绩的项目，或者说是一些运动员，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尤其是在一些竞争比较激烈的一些团体项目上面，他有可能夺冠了，就比如像女排、女篮啊，有可能好成绩就大家关注非常高，但也有可能像今年一样成绩不那么理想。还有一个点就是要关注的就是公众形象或者说是大众的知名度，尤其是现在社交媒体上的欢迎度就很重要嘛。这也是为什么像全红婵啊，包括贾一凡、陈清晨这样的运动员是尤其受欢迎的。
1: 当然，社交媒体的热度本身也有点玄学，就不到那一刻，你都不知道谁嘴里会说出什么话来，
0: 对，而
1: 谁
0: 且
1: 以
0: 是
1: 什么方式走红，对吧？
0: 随着这个平台变多，就越来越悬，是吧？嗯，那这里还要补充一个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选运动员这件事情啊，其实不单单是非奥运赞助商在做，你奥运赞助商更加要做，不是
1: 必
0: 说
1: 须。
0: 你赞助了奥运就结束了，你更加要去赞助运动员的。这逻辑很简单嘛，你花了大价钱买下了奥运的赞助，你肯定希望它的价值发挥到最大，所以说配套的你肯定要和一些运动员或者说是一些奥运的参与方要有一些具体的合作。现在的这个合作伙伴，像蒙牛、可口可乐，他们公司内部都是有常设的奥运营销的团队的。
1: 那这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就是运动品牌，因为赞助运动员本身就是他们已经长期在做的事情了，
0: 对。
1: 他们就一般不会为了奥运临时再做一些短时间的签约了。他们要做的反而是如何在奥运周期里面把他已有的这个运动员阵容的传播价值发挥到最大。
0: 嗯，就他们不会去买一些新的牌，他们要打好手中的牌。
1: 是的，这就涉及到接下来一个问题，就是选好人之后，怎么品牌能够把他们的价值真正发挥出来？这个当中的核心呢，就是讲故事的能力，以
0: 嗯，
1: 及也就是如何把热度转化为受众对于品牌内涵的认知这个能力。
0: 这方面如果要举一个例子的话，耐克肯定是让人印象最深的品牌之一了啊。所谓这个耐克体的文案，可以说是
1: 创造了一种文案的样式。
0: 对，创造一种范式啊。这里呢，我们可以具体来举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当时，第一财经周刊的同事写过一篇报道，名字叫做《刘翔退赛，耐克登场》，讲的就是刘翔因伤退赛之后呢，耐克和他的广告代理商如何快速的反应来适应这个突发的情况。里面就提到一些细节，我觉得还蛮有意思，跟大家分享一下。比如说，原本他们已经定好了一个刘翔为主角的广告。物料都已经发出去了，但在退赛之后呢，耐克就马上做了第一个决策，就是我首先不能撤下这个广告，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你撤下广告的话，就是落井下石，你这个风评会大大的受损，对，而且会失去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支持。那么他们接下来做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要赶紧制作新的文案。
1: 他们最后选择的策略就是把退赛演绎成刘翔个人经历的另一种高光嘛。这个文案我们可以友情替他们再念一次啊：爱比赛，爱拼上一切尊严，爱把它再赢回来，爱付出一切，爱荣耀，爱挫折，爱运动，即使它伤了你的心。
0: 嗯，这个当时应该还是很多朋友都印象很深的啊。
1: 嗯。
0: 那在这个文案和海报设计的同时，耐克就已经同步在通知各大的媒体和渠道要临时的替换这广告内容了，并且呢，他开始加印这个新版的海报，在耐克的一些门店呢免费的派发。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一系列的这个决策呢，都是在8月18日一天完成的。
1: 其实还反而有个加注的动作。
0: 嗯。
1: 耐克呢，其实这几届都不是奥运的官方合作伙伴了。那我们看到有些的市场分析机构会做一些奥运营销的调研，里面其实有个很有意思的指标叫误认率，就
0: 嗯，
1: 是一个品牌被误认为是奥运赞助商的一个程度。那一些优质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提升这个品牌自己误认率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案。
0: 没错。 刚才我们讲的，不论是投转播方的这个时段广告，还是你找一些运动员来去赞助，其实都还属于是正面战场的来蹭奥运，是吧？此外呢，其实还有一些非奥的品牌，他们会做一些更加巧妙的这个方式来迂回包抄，从侧面和奥运搭上边啊。这当中呢，其实有

0: 青岛和燕京，他们有一个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雪花啤酒。雪花啤酒从2005年开始啊，就执行了一个3年的飞奥计划。其实最高光的就是他拍了一支广告，最后一幕是一个啤酒爱好者的红色印章，然后他把这个印章设计的有一点像北京奥运的那个会徽的风格。
1: 对，
0: 右边呢是雪花啤酒的 logo， 下面有一行字叫啤酒爱好者正式合作伙伴。
1: 太搞了，这实在是非常好笑。
0: 而且雪花其实很显然是有备而来，就是他事先请了律师，非常仔细的研究了北京奥组委的赞助条例，很细心的确认了这样的说法不违规以后才投放这个广告。就说在那届奥运期间，雪花的销量同比提升了 90%。
1: 这是一个很经典的广告营销的翻身仗，因为这个中国三大啤酒品牌嘛，当年只有雪花不是奥运的赞助商，结果它获得的效果反而是更优的。 OK， 那今天我们关于飞奥赞助商的话题就先聊到这边。其实刚刚讲的这些案例还是其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因为我们前面提到的，随着现在内容平台和传播方式的快速改变，其实一个品牌的奥运传播越来越不是一个广告片或者一句文案就能搞定的事情。
0: 可口可乐全球奥运总监彼得·弗兰克林曾经说过，奥运赞助权不会自然而然地变成企业的优势，只有通过一系列商业活动的推广，赞助权的效力才能发挥出来。这是我们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5: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4: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5: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4: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5: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6: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来看这一行，
8: 左右下右。
7: 好，这一行呢，
8: 下左上。
7: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8: 这看不清了。
7: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9: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8: 哦，
10: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明天最低气温22度。接下来时间是一财知道，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3: 一财知道，充电时间到。
15: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知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业务指引。那么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和我们平时买的基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场内 ETF 交易模式的结合体。大家熟悉的普通被动 ETF 都是紧跟指数走，沪深300 ETF 就跟着沪深300指数涨跌，基金经理不需要自主选股，相当于照着固定菜谱做菜，省心但是缺少灵活度。而主动

0: ETF 彻底打破了跟踪指数的限制，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股，自主调配资产，相当于大厨脱离固定菜谱，根据当下食材自由发挥烹饪。不过二者交易载体是一样的，都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场内直接交易。那么主动 ETF 和我们日常买的普通主动基金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一共有四大不同。第一是交易方式天差地别，场外普通主动基金我们只能在支付宝、天天基金、银行等平台申购赎回，按照当天收盘后的净值统一结算，份额一般要下一个交易日才能确认。但主动 ETF 可以直接在股票账户实时买卖，盘中价格跟随市场实时波动，一天之内可以反复交易，灵活性完全对标股票。第二是持仓透明度大幅提升，传统主动基金只需要每季度公布一次重仓持仓信息，滞后非常严重，而主动 ETF 每天都会披露申报赎回清单，每日持仓一目了然，投资者能实时看清基金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彻底告别信息盲区。第三是新增实时估值参考，交易时段内主动 ETF 会高频发布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随时对比场内交易价格和真实净值，轻松判断当下买入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投资决策更有依据。第四是基金经理操作被严格约束，监管明确划定投资红线，单只主动 ETF 持仓股票数量不得低于30只，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不能超过60%，同时严控基金换手率，禁止基金经理重仓梭哈，短线频繁调仓。简单讲，基金经理可以主动选股，但是不能激进赌博，也不能高频炒短线。那么很多投资者会有顾虑，每天公开全部持仓，会不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直接复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复制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毅，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复制。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关注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920136永利精密。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培育钻石板块。6月22日，培育钻石板块集体大涨。在 AI 芯片功耗持续攀升的背景之下，金刚石正在从珠宝柜台走向数据中心，而掌握了全球95%人造金刚石产量的中国企业正在这场材料革命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节目后半段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家上市公司是存储影子股的养元饮品，主业承压下不断的加码投资，投资加饮品双主业能否驱动增长。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1: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0: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呢，来重点关注申购的新股啊，北交所的这支永利精密920136。那么首先请郑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用精密钢管及管型零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比较早进入到这个汽车精密钢管行业的一个企业之一。公司的子公司呢，一个嘉兴永利，是国家专精特型小型企业和浙江省单项这个冠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的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汽车的底盘系统、转向系统、发动机等等这种核心的部件。具体产品包括比如说高强度双铜减震的管件、单铜减震管件等等这一些。公司的话目前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汽车用精密钢管这种和知名的核心企业，然后也积累了很多一定的这种高强度的技术优势。
0: 目前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这个力万精工，然后江苏亚兴精密科技，弘毅精工等等。那么在竞争优势方面啊，首先公司的产品其实在行业中的地位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的。从几个方面看，一个的话，公司的获得的这种奖项或者称号其实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国家级的、浙江省的，然后浙江省科技中小企业等等很多个。另外在国家授权的专利有67项，发明专利14项。此外的话，和这些对应的合作公司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比亚迪，然后这个知名的这个汽车品牌都会有公司产品应用，奔驰、宝马、大众、丰田、本田等等都有很多。那么根据公司汽车减震器管件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来看的话，在全国占了可能是在30%左右啊。通过过去这3年的这个相关业绩的这个测算，那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这个企业，这是公司的优势之一。第二个公司的优势的话是在这个设备优势。现在汽车都追求轻量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然后对一些零件的要求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公司在这个目前具备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公司的生产技术的设备，比如说高精度、高性能的那种产品，这个生产的力度是比较强的。那这些设备的话，公司都是有的啊，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达到这种新技术的这个要求，这是设备优势。另外的话是生产的这研发与技术优势，刚刚也提到，一个是各项的这个名称的这个认证，另外的话是在专利和发明专利上也比较多。那同样公司也面临一定的劣势，一个的话是公司整体规模和大型的企业规模仍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那比如说公司在这个生产能力、拓展营销网络等等这方面都需要继续的这个努力。另外是融资渠道偏单一的这个情况。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三年它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向。
2: 公司近三年业绩是增长中稍有波动啊，2023年的时候公司营收是在5亿多一点点，2024年的话到5.6亿的情况，增速在11%左右。到了2025年营收稍稍有下滑，到了5.4亿啊，降了接近5%的这个量。另外在利润的层面，利润是一个稳步增长的情况，从2023年的1亿多一点到了2025年的1.2亿。年化增速10%左右的这个情况，这是它的业绩啊。这个另外是在募资用途方面，此次一共募集资金的话，差不多是3.8亿左右啊，用在两个地方，都是这个扩充这个生产的产量的，一个是在这个嘉兴永利，就在它子公司那边，然后可能会花2.5亿，用于扩产年产这个1500万套。底盘系统配套用的这个钢管的项目，另外1.3亿会新增这个36万套的这个产能，是在汽车转向管柱的这个系统方面啊，整体募集资金都是用在扩充产能上。
0: 那么这家公司呢，发行价格是每股19.28元，发行市盈率14.99倍，请您来预判一下公司上市之后啊，股价将会如何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公司上市之后，股价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上行的表现啊。首先看这个它发行的市盈率，是15倍左右，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26倍啊。像从这个视角看，它的定价其实定的偏谨慎一些。另外跟可比公司相比啊，找了这个在 A 股上市的两家相对来说相近的公司，一个华为科技，一个凯众股份啊，他们目前的价格的话差不多11到16左右，跟公司发行价相近，但是他们的市盈率是偏高的，一个是27，一个是76。那从公司的发行市盈率相比来看的话，其实价格相对

0: 来说，可能还会有一定空间，这是
1: 嗯。
0: 股价的这个预期。另外的话是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公司会继续在这个汽车用的这个管件方面继续的深耕。那更重要的发展可能是在新能源这个视角啊，多扩充一些这个新技术的等等配套，跟上这个汽车技术的这个迭代。另外存在的风险，一个的话是市场竞争的加剧。那么目前汽车行业进入到这个价格竞争的这个阶段了，包括新能源车、包括燃油车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势必会在成本方面会有所缩减。那对于公司来讲，可能会接到这种压价的这个订单，这种情况影响公司的这个利润率。那这是一个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另外的话是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公司的这些钢管主要用的是这个钢材卷板呢，占了这种成本差不多65%左右，占比比较高。那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它不是一成不变，它会波动啊，波动的话都会对公司的这个营收或者说在生产的成本端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1: 嗯，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0: 好，再见。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3: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最近呢，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公开表示，已经投资了一家人造金刚石晶圆公司，看好钻石在芯片封装领域的散热潜力。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将钻石散热啊推向了聚光灯之下。那么，培育钻石啊，这个曾经被看作是钻石平替的赛道，为什么突然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上关键的一环呢？
4: 因为从 AI 芯片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看啊，像最近它的这个功率是越做越大，然后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棘手，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到那个它整个现在的算力需求呢，基本上是成了一种指数级的增长，然后它这个功率的这个飙升呢，使得这个传统散热已经跟不上了。这里有一个数据啊，从2023年的时候，当时的 H100 为举例，这是一个起点，当时它的一个功率是700瓦，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主流的一个芯片，这个已经预计是要达到了这个2300瓦的这样一个功率，然后到下一代它的一个设计上来讲的话，它的整个的功率要达到4400瓦，然后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也是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然后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火炉的状态，然后传统的像风冷啊、液冷啊这种散热方案，已经是这个现在有点捉襟见肘，有点感觉从这个叫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了，所以现在是成为整个 AI 硬件上面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就是散热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然后呢，这个培育钻石呢，作为这个现在的一种这个核心原材料人造金刚石啊，它的是现在是散热，在目前来看，纸面数据上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首先，这个人工金刚石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硬度，这个可能是大家是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点。然后呢，其次它是有一个耐高温的一个属性，但是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来自于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导热性能啊，因为这一块的话，往往大家看到的一个关心的一个值是比热容，但并不是啊，因为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指标来的更重要，就是这个热导率。那么在过往这个散热的过程当中，像在这个物理散热，就是排除掉风冷和液冷这一块以外，给芯片做散热往往是用铜去做的。然后呢，这个人工金刚石它的一个热导率是铜的5倍以上，就知道它这个导热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所以当这整个这个芯片的热导率非常高的时候，然后超过一定的这个阈值的以后，这个整个人工金刚石就成为了替代传统的这种硅基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基本上是能解决目前 AI 芯片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散热问题。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来自于很多的材料它散热虽然比较快，就假如说我可以很快把这个热量给向外进行一个转移，但是呢，在这个散热的过程当中，它由于自身温度。

0: 它会生得很快，那么它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它本身就变性了，就举个例子，它融化了或者怎么样，那这肯定是不行的，你会影响到整个芯片的一个运作。还有一种呢，是你虽然没有变性，但是呢你的膨胀速度会来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也导致了现在的整个的半导体里面它设计的这个空间冗余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也导致了它的这个性能是没有办法跟得上。而人工金刚是目前来看，在以上的这几个特点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热门的一个赛道。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有一些行业的巨头，刚刚主持人您也提到，它已经是处于一个对这样的材料处于一个认可和采用试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像今年二月份的时候，英伟达它就宣布了下一代 GPU 将全面采用金刚石这种复合材料加上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方案。然后业内有一些分析呢，甚至说可能会把金刚石铜散热板啊，它制成这种微流道这种结构，直接是整合到整个芯片上面，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散热的效率。啊，包括像 AMD 也是推出了它这个搭载金刚石冷却技术的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器。然后这些巨头的这个动作呢，标志着金刚石散热技术呢基本上是得到了产业的这个初步认可，然后那个接下来呢随着这个产业的往前推进的话，有望是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推广。然后我们看到像这个培育钻石呢，它在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整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然后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成本优势的，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天然的这种这个高质量的单晶钻石来说的，因为天然的单晶的这个金刚石，它的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然后它的尺寸呢也比较受限，难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生产。然后培育钻石呢，由于它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有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使得这个人工金刚石的这个生产成本呢非常的低，既能够实现这种规模化的应用，也可以实现这种大尺寸的这种制备。然后这个为它在工业领域啊，尤其是这个 AI 的这个散热领域普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咱们培育钻石的这个核心材料，这个人工金刚石是目前我们当下看下来，综合来看，从成本啊、它的物理属性啊各方面，再上技术的成熟度来讲，各方面那个来讲是验证下来最容易可能成为下一代 AI 算力这个核心散热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所以我们对它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关注，觉得它可能是 AI 算力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 中国在人造金刚石领域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产量呢是占全球95%以上。而河南作为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啊，工业级的人造金刚石年产量大约是120亿克拉。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产量大部分还是用来做磨料切磨的工具，或者呢拿去当培育钻石去卖。但是真正做到用半导体散热这类功能场景的占比是不到10%的。它目前呢也是唯一在节点级、封装级、模组级三层都可以应用的材料。在单芯片功耗超过了1400瓦的场景当中，金刚石也是必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它在 AI 领域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应用。那么培育钻石作为 AI 的新材料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0: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它作为这个 AI 领域的一个核心应用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金刚石的散热，这个其实应该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应用方向，因为它的产业进度是比较靠前的。这个一方面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一些巨头，它已经开始做这个方向的一个试水，或者说是它的布局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了，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原因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传统的散热方案其实渐渐的应该是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现在这个金刚石它无论是绝缘性啊，还有这个热扩散系数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还有这个热膨胀系数啊等等，它都是比较匹配现在的一个场景的，那么在这里就不做赘述。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来自于这个金刚石钻针，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就是硬质电路板的制造过程当中啊，随着整个它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PCB 的它的一个这个板钻的一个孔径呢，它有一个要求，也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它的一个加工难度呢，也是做一个这个显著的提升的。然后高端的一个 PCB 钻针呢，需要具备一个这个长径比，还有一个比较高的长径比，有一个这个涂层，还有极小径，还有就是像这个低钻针率等等这些特征，它都需要组合在一起。在过去的过程当中，这个钻针往往是用这个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原材料。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原本来讲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因为相较于整个 PCB 行业来说，它的整个产值可能也就在几十亿，小几十亿。

0: 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大家发现，第一，它需要打的这个孔，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呢，也会要求越来越硬。然后钴针呢，在往往过去可能用传统的钴针，在新的材料上，可能打个这个八九百次就会有断针的这样的可能性。而这个金刚石断针，用实验室的环境下来说，有人已经试验过，他打了八千次还没有断针。还在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试验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这一块它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进度，就是比相较于散热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的靠前，因为从巨头的角度来说，还没有直接去下场去做这个金刚石的钻针，但是对一些钻针的一些企业，原本做钨针的一些企业，它已经向下游去进行了一个发包的动作，它希望小批量的去采购一些金刚石的钻针来去。在现行的工艺上去进行一个试验，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它的产业进度相对来说是落后于散热的，但是呢，大体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金刚石的在未来可能会有的在 AI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刚刚主持人您提到了，那个培育钻石作为这个新材料，它可能会有哪些这个挑战？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挑战方向呢，其实主要来自于几个，第一个是来自于这个技术和质量的挑战。刚刚其实主持人您也提到，现在的培育钻石其实大部分还是用于就是工业级的这个切削，或者说是这个首饰级就是首饰消费级的，就是在首饰上做这个天然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平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对于这个 AI 方面，无论是从散热的角度来好，还是从钻针的角度来好，它都有一些新的要求。就比如说这种这个大尺寸啊，因为在散热的角度上一定需要做到大尺寸。然后 AI 的话 ，AI 方向的那个钻针可能还有一些硬度方面的要求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些要求跟传统的培育钻石技术可能是有一些不匹配的，因为虽然传统的这些这个。技术来说现在比较成熟，但是对于这个新的这种纯度也好，或者说晶体质量也好，或者尺寸也好，它的一些要求它可能是需要重新的去做一个这个技术的攻关啊，这一点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然后呢，从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看到像传统的一些切削领域，相对来说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对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要求，但是对于这个半导体领域来说的话，这边的要求肯定会来得更高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批次间的一致性，它都会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呢，这对整个培育钻石的一个生产工艺呢，它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这块的质量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稳定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对整个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先进性呢，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整个行业就接下来会由这个 AI 的下游的需求会倒逼整个行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来自于成本和规模化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会看到，尽管现在它的一个在珠宝领域的成本它是非常的低了，但是对于用于 AI 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来讲，它的目前成本还是非常高啊。那么需要这个一方面是从这个实验室环境向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去进行一个转变啊，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成本去进行一个控制，然后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市场和这个产业化的挑战了。那么这块的话主要是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产业进度可能会不及预期，因为这块来讲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东西，然后对于 AI 的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现在目前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产业的一个进度呢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替代路径和市场接受度的问题，因为目前来看，虽然金刚石走的是最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但是未来的传统散热材料，它的铜啊、铝啊也在做不断的改进，然后它可能叠加上一些液冷的方式，有可能它会这个最终没有跑赢这个金刚石没有跑赢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所以可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最后就是来自于这个应用和集成的挑战了，因为它现在需要和现有的工艺去做这样的一个兼容的一个动作，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仍然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不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一块呢也是需要这个市场和这个产业方去进行一个解决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稍后呢在半点之后啊，跟大家聊一下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以及国内有哪些公司在布局金刚石散热，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两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邓天呢，刚才跟我们介绍到了培育钻石为什么会突然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上关键性的一环。那么目前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3: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从这个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一定是呈现出一个主导地位的。因为就以去年的数据为例啊，全球培育钻石的总产量大概是7000万到8000万克拉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中国的培育钻石的产量大概是4500到5000万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是整个我们国家是占了全球产量的63%左右啊，基本就是2/3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保持了全球最大生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其中呢，其实我们国家主要这个区域是集中在河南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这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产能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从消费市场和进出口的表现来做一个分析啊，美国呢应该是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这个目前在这个培育钻石这样的一个细分来讲的话，它的整体的销售的一个市场份额占有率应该是达到了80%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的生产可能占了全球的63%，但是美国一家的消费就占了全球的80%左右。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所持续的一个情况。然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培育钻石它的一个成品进口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是增长了37.8%，然后这个其中这个一般贸易项下面的这个进口它应该是同比增长了109%，所以它反映出了美国国内它这个对于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它一个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需求，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美国的一些品牌和产品在这个高端市场和特定市场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然后印度呢这一块主要是在加工和这个贸易这个角度可能是比较有这个地位，因为印度它是作为现在全球最大的培育钻石的加工的一个集中地，大概占比超过了90%。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4月它的一个进口的数据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觉，因为它当时是出现了一个由负转正，并且它的一个增长幅度是达到了55%以上啊，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裸钻的出口是连续2个月它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也显示出它在加工环节的活跃度呢是这个有所恢复的。然后呢，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在整个终端的市场，它在整个行业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从外面把这个裸钻拿过来，然后呢，我再进行一个加工啊，加工以后再进行一个出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从价格趋势的角度来看，从2025年的角度，整个培育钻石的价格指数呢是呈现出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在2025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培育钻石还是以这个消费级，也就是天然钻石这个平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进行一个出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需求结构，也就是在于它的主要的目标客户是在于我想去买那个天然钻石，但是呢我又觉得天然钻石太贵了，我需要找一个平替，我就去买了这个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反过来，如果买培育钻石的人多了以后，反而会去影响天然钻石的这些人的一个消费量，因为其实说白了，我买的并不是说我需要一个亮闪闪的一块石头，或者说是一块比较硬的石头，我相反，我买的是一种稀缺性的一个产品，我希望我戴在手上了以后，大家能知道我买了一个稀缺的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对我的一个社会地位等等各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但是如果天然钻石太多了，会导致就是我买天然钻石以后，大家可能对这一块的认可度反而是没有那么高了，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它的一个需求又有一个减少，那这一步呢又会去影响这个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格局，所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态势以后，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工业级的这个培育钻石，它的这个产量一定是，如果是需要的话，一定是可以呈指数级的增长，而需求最多也是只能呈线性的一个增长，所以这就一定导致了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价格趋势就是会呈现一个这个稳步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也可以看到， 这个消费的一个趋势是有一个疲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然后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业挑战，就是来自于转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作为最大的生产国跟消费国，其实是做一个割裂的，我们的消费市场是没有那么快能够跟得上啊，我们内部是没有能力去消化这样的一些消费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转型的一个机遇也在这里。主持人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像金刚石的散热和金刚石的钻针等等这些在 AI 方向有一些很大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在目前正在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这块的话一定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对整个生产的制备工艺啊，还有整个的流程都提高，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强度都提高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提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然后在技术和竞争格局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就印度主要是凭借着它在加工啊市场，美国呢主要在凭借它在渠道上的优势，它可能会在一些细分的领域上去做一些突破，就比如像印度，它可能会在 MPCVD 的技术上去进行一个在加工领域去做一个就不断的巩固，然后美国呢可能会在消费市场上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些布局，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突破，但是大的方向在生产领域我们还是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玩家。好的，主持人。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有哪些公司在布局金刚石散热呢？
3: 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一些河南的公司啊，第一个是这个黄河旋风啊，它是国内唯一实现八英寸金刚石这个热成片量产的企业，它的良率基本上是稳定在85%以上，它已经向华为、中兴啊进行一个批量供货，并且通过了英伟达的验证。然后公司它的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公告，它应该是计划在3年内配置300台 MPCVD 的设备，然后目标是年产15万片大尺寸的金刚石热成片。然后它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决心将这个半导体散热业务作为自己的第一大主业。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力量钻石，它是单晶金刚石散热技术这一块表现比较突出的，它是热导率有一个能够突破这个2200这样的一个水平，也是接近了理论的极限。然后作为国内唯一通过英伟达 GPU 实验室验证并且进入到了 HGX 模组啊 BOM 清单的这个企业，我们看到它在这个预计应该今年3季度能够完成正式的认证，然后它在这整个这个金刚石散热应该也是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长点，然后也是正在积极的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知名的半导体和科技企业进行一个对接合作。第三家企业呢是这个斯方达，它是 CVD 金刚石规模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然后它是具备12英寸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寸底的制备能力的，然后它的金刚石散热片已经是通过海外客户的测试，并且进入到了小批量的供货阶段，同时也是正在加快推进这个年产2.5万片 CVD 金刚石这个散热基地的建设，聚焦的也是在 AI 算力的这块的散热的一个需求。那么这几家公司呢其实都是河南的企业。好的，主持人。
2: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3: 我觉得从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关注技术领先和这个产品升级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对于新的这个需求主要来讲的话还是要对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大颗粒啊、高品质啊，这些都是这个培育钻石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能力。然后这边呢可以去这个优先布局一些研发投入高然后技术迭代快的企业，就比如说像在这个高温高压 HPHT 的，或者说像一些化学沉积法上面有这些技术优势和积累的一些企业，然后这样呢它可能会应对整个市场对高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对于供应链和成本的控制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块呢我们也要看去寻找一些供应链设计这些高纯度材料啊、专业设备啊、还有全球分销网络啊等等这些，它这个越设计的越多，它在成本控制的方面它有越强的一个能力。然后此外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那么这里最大的风险呢肯定还是来自于这个技术更新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一块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行业内跑出来，你到底能不能先做出这个新那个大颗粒和高品质的这些这个培育钻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否会被有一个颠覆的可能性，就例如像资本市场之前有过一个叫这个移植改速，就当时在限速令的过程当中会说

0: 麦当劳的吸管可能会从塑料的慢慢改成纸头的，当时在市场上也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在真正实操的过程当中，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实在解决不了，最后呢，这个路线也被废除了。那么希望就是在未来的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重点关注。金刚石散热虽然现在看下来是最好的路线，但是在最后是不是最终能跑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其中一点。所以把握这几个点呢，就可以基本上对这个投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就培育钻石行业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直通公司栏目呢，我们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存储的影子股养元饮品。最近这几年，科技赛道的火热也吸引了不少 A 股上市公司跨界投资，其中养元饮品是最具代表性的。今年四月中下旬以来，在存储芯片的热度不断的发酵之下，养元饮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股价涨幅超过了60%，也成为最具辨识度的存储影子股。事实上，除了长江存储之外，养元饮品呢还进行了庞大的跨界投资，涉及到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等赛道。养元饮品对于长江存储的投资是开始于2023年的12月份，在2021年的5月，养元饮品与北京文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私募基金全红投资。该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文明基金呢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养元饮品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9.97亿元。2023年12月份，全红投资以16亿元增资长存控股，获得了0.99%的股权。当时啊，长存控股的估值就达到1616亿元。供给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以及国内强劲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存储厂商的业绩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长江存储的收入同比增长445%，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3%。业绩强劲增长的同时，两大存储的厂商呢也是加快了上市的步伐。2025年12月30日，长鑫科技集团科创板的 IPO 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2026年5月19日，证监会官网公示了关于长江存储的 IPO 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事实上，除了长江存储之外，养元饮品还进行了庞大的跨界投资，而且不断在加码。截至到2025年，养元饮品对外的股权投资总金额达到43.05亿元，占到公司总资产的33%。养元饮品的投资主要是围绕着半导体和新能源赛道所展开，投资平台呢主要是全红投资和中继投资，但是后者成立的时间较早，偏向房地产这些传统的项目，前几年也曾经出现过大额亏损。在全红投资所投的标的当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长江存储了。除此之外呢，投资金额比较大的公司还包含像瑞普、蓝军能源、泰州、恒川新能源材料、成都新潮传媒和重庆紫光华智等。养元饮品将大部分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并不影响到净利润。截至到2025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达到了33.26亿元，各个项目之间表现差别较大。像瑞普蓝军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已经达到了亏损1.17亿，成都新潮传媒也达到亏损6007.56万元。相比投资的热闹，养元饮品的主业啊，近几年几乎是处在承压的状态。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36亿元，同比下降11.91%，规模净利润12.6亿，同比下降了26.84%。核心产品核桃乳实现营业收入44.3亿元，同比下滑17.55%，也是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来源。从销量的情况来看呢，核桃乳的销量已经从2018年的85.68万吨降到2025年的47.85万吨，7年的降幅超过了

0: 14%，公司总设计产能达到222万吨，目前的产量仅为55.39万吨，也就是说大量的产能处在闲置的状态。近几年植物蛋白行业整体是进入到了量减的阶段，销量萎缩，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传统的植物蛋白企业面临着高端化和产品创新双重的挑战。一方面，纯牛奶、酸奶、限制茶饮等品类对于椰汁、核桃露、杏仁露这些传统的植物蛋白饮料构成了替代。另一方面呢，养元饮品的市场主要是聚焦于限域市场，主打送礼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年轻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传统的走亲访友这种熟人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礼品消费频次下降等因素也导致这一市场出现了收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季度养元饮品实现营业收入25.57亿元，同比是大涨了37.5%，规模净利润8.08亿，同比增长25.8%。不过呢，其中是存在春节时点错位的因素，核桃乳产品的季节性比较强。2025年春节在1月份，旺季集中在2024年的4季度。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是在2月份，旺季延后到2026年第1季度。不过功能性饮料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2025年增速达到33.76%，占到营业收入比重达到了16%。从整体上来看，养元饮品的主营业务仍然是核桃乳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产品，过度依赖单一产品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那作为第二增长曲线的功能性饮料，能不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还有待继续的观察。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1: 哎，你好，陆远。
0: 我们刚才说到了养元饮品在进行庞大的跨界投资，涉及到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这些赛道。不过呢，公司的业绩啊，尤其是去年年报，营收和净利润出现了双位数的下滑，今年一季度开始有所回暖。那么公司能不能靠着投资加饮品这个双主业来实现业绩的增长呢？
1: 好的，我觉得公司里面的话，其实从上市之前，那个主营业务收入已经开始出现一个下滑，因为养元饮品最主打产品就是六个核桃，之后上市之前，那个已经是有科研机构做了一个，应该是叫做小实验，来看一下，或者说那个时候只是做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测试，你六个核桃，你的是注册名字叫六个核桃，还是说你这一罐饮品里面那个包含了有六个核桃的营养成分，结果测下来大概是一个半的核桃。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话，那个注册商标的名字那个有可能就叫做六个核桃。所以我们看到上市之前公司的收入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下滑的幅度啊不算特别的大，从那个2021年的时候69个亿，那个到2025年53个亿。当然了，它最辉煌的时候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入是要接近于100亿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它的主导产品当中去看的话，其实它已经在做一个下滑的过程，而且2018年的时候下滑的趋势已经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这家公司下滑了之后，其实它并没有坐以待毙，那个也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布局和能够扭转自己的一个下滑的颓势。我觉得做投资的话，可能特别是长江存储这一块，这是因为市场当中的热门，最近一段时间5月底刚刚报了 IPO。 其实过去这两年啊，公司的净利润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退坡，最主要的是在于2020年的时候它已经发现苗头不对了，开始跟红牛合作。我们现在长江以北的红牛它出了一个子系列，其实它就是由养元来做一个独家销售的，所以它已经开始从过去的单一的营养饮品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功能性饮料。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财报里面，功能性饮品六个核桃继续是两位数的下滑，但是它的红牛这一块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两位数的增长。那由此一增一减之后啊，其实它从2024年60个亿的销售收入降到53个亿，我们看上去是降幅达到10%以上，但是从绝对的一个规模当中去看，还能够稳住自己的一个基本盘。 第二个我们认为就是像今天所聊到的，它在投资的

0: 越越做越亏，如果要去触及做其他的饮品的话，难度也比较大，能够找到第二个像红牛这么那个有盈利能力的功能性饮料其实也不容易。那由此我们看到它只能够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去做投资，但是我们认为它的投资的话平心而论是非常的有眼光的，是跟着我们的政策的产业政啊产业导向去走，跟我们的半导体跟我们的新兴产业是做了一个紧密的捆绑，并不像有的公司投的产业的话，单纯的要么做 pre-IPO， 要么的话就是往我们的成熟产业里面去内卷。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话，虽然跳开了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最熟悉的赛道卖水这个这一个领域，开始进入到了是半导体这一个领域，反而我们看到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的投资的话，相对来说的整体的布局是比较的有可圈可点的一个过程。嗯，好的，陆远。
1: 那么业内呢，将养元饮品的投资风格做了这样一个总结：什么行业火就投什么。截止到去年年末，对外的投资金额累计是达到了43亿，几乎是相当于一年的营收额、三年的利润总额。
0: 嗯，
1: 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他投的方向还是非常对的，跟着产业政策走。那这一波存储上行周期当中，他压中长江存储，也让养元饮品是大出了风头。不过呢，股权投资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投资周期长，收益波动大。那么投资能够为养元饮品补足营养吗？
0: 好的，我觉得这有可能要去看这个公司里面它有没有投资的基因。如果单纯的说我是一个做快消品的公司，那个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投资领域的话，我认为它的成功的难度会比较大，或者说它有可能会去踩一些坑，哪怕自己从市场当中找到第三方的机构来帮他一起去做投资和布局的话，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养元饮品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他的老板的出身，千万不要认为老板的出身他就是做我们的保健品的，或者是搞营销的。虽然他的营销做了的确很好，六个核桃出来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中国非常知名的聪明在女性当中非常聪明的鲁豫做代言，之后在最强大脑当中做冠名，其实不对。我们要去关注到养元饮品它原来是从衡水老白干厂是做分离出来的，原来是国有企业，而且老板本来就是国有企业的副厂长，之后呢只用了300万就把一个养元饮品这家公司，或者说它的原来衡水老白干的三产企业把它给拿到自己手里，要记住是300万，而当年的营收已经超过了有6000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以小博大非常聪明的一个股权投资。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的300万的投资，它的一个当年净利润就达到1.65亿，仅仅过去了5年，能够有公司有多大的改革吗？其实我觉得很难。而且他当时的话就是从衡水老白干拉了50多号人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司董监高里面除了一位，其他的全都是衡水老白干的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要知道现在养元饮品的股票市值还有500多亿，比他的母公司衡水老白干100多亿要大出5倍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说公司的绝对的老大，他的话在股权投资领域当中应该是绝对的一把好手。我觉得他从300万的起步能够做到500亿的股票市值，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这都是属于一个佼佼者了。所以我们回到他的投资版图的话也一样，他能够在现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投资过程当中拿到像长江存储这样的一个股权项目，第一能力非常的强，第二魄力也很大，因为他投的金额绝对的大，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出手不光是在一个标的里面，在一堆的标的里面都是往科技领域里面投。虽然我们认为做 PE 投资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不成功，但是从现在角度里面去看，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收益率就已经非常惊人了。
1: 好，谢谢左建明做的详细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4: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

0: 投资上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2: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3: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4: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3: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4: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3: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3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0.81点，全天上涨4.56点，涨幅0.11%，成交1.5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6051.32点，今天上涨197.12点，涨幅1.24%，成交1.77万亿元。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95.9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4.74点，涨幅1.15%，成交228.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8%，创业板指上涨1.41%，科创综指涨2.80%，上证50指数最后涨0.58%。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420.40点，全天涨84.12点，涨幅0.36%，成交3133.0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94.39元，今天下跌4.54元，跌幅0.51%。
9: 第一财经广播，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8: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啊。今天是6月24号，到了星期三收盘之后，哎，今天就跟昨天反过来是吧？就指数看上去都是红的，但是个股其实是，对，没错啊，跌多涨少的，而且这个涨跌比的比例差的还蛮多。昨天虽然指数是绿的，但是上涨股票家数还多一些。今天其实涨跌比超过1:2，接近1:3的样子了，对吧？4000多只待涨，

0: 1400多只上涨。然后，每天因为这个大家伙关注的这个指数情况啊，对吧？这个看的可能不会特别多，我还是节目点报一下。今天其实有两个指数的涨幅超过了3%以上，科创50、科创100，3.82%、3.58%。然后，除了刚刚报的科创综指以外，创成长今天的涨幅也很高，2.82%，还有像双创50，2.27%。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仍然由下跌的，除了红利指数以外，微盘指数的跌幅非常大，非常大，3.53%，这是万德的微盘指数啊。每一天看到这个数字，其实多多少少也就决定了更多的个股是下跌的啊，虽然指数是上涨的啊。抱团的聚集又回来了吗？各位怎么干啊？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昨天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提这件事情了嘛，好像从短期来看的话，就市场的这种格局还不会被打破，对吧？但是再长一点点，一个月、两个月啊，是不是一个季度、两个季度后面会如何？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4: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3: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在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4: 都可以快进，对吧？
3: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缅，那一年2021年
4: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3: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以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02-1627-8097，来听听今天一号线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5: 昨天证券走早了，证券全部没了。今天其实它还冲到了有21吧，好像是。
0: 嗯，
5: 这波证券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了，就证券半年内不会再参与了。
0: 哦，
5: 已经赚到它了，我不会在它上面赚钱了，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赚钱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想它一定会有一波，但后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会再参与这个板块了。
0: 嗯，
5: 因为本来金融这个板块我参与的就很少。那说说现在今天的操作是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碳化硅的半导体吧。
0: 嗯，
5: 就是还是上一次我买的那个，其实它跌下来过后，最近差不多接近违反，还没到位，那我就接了一些，就是仓位还在50%左右。
0: 就这个
5: 今天这个板
0: 块，
5: 您说。
0: 没有，您继续。
5: 今天这个大盘是强的是真强，弱的。就是强的那个板块，其实它还是带量的，所以说是有效的，所以我就参与一些，我认为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边角料。
0: 仍然还在这个周围。
5: 对，那些在正中间的，我实在下不去手，但是从目前来看，它下去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除非我们说整个对岸的这个半导体，或者是整个 CPU 这些板块，或者是科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它后面的这个资本开支会不会因为加息或者因为可能的加息造成它的融资成本的增加，然后造成他们的这个开支下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风险了。这段时间整个这个半导体包括芯片 CPU PCB 这些板块，即使主力想出它也出不了，只能往上怼。你这个价格没人接的，散户接不住的。
0: 太高太贵，
5: 一个是太高太贵，第二个其实散户大部分还是被套进了这个类似于我们说，这些低估值的板块嘛。你说现在业绩有关吗？

0: 对，跟业绩没有关系。你说这些板块就是类似于这种 AI 人工智能，就是说它是有业绩，但是业绩也不至于好成可以市盈率到几千倍上万倍的这种概率，我觉得也是没有的，就是纯的流动性造成的整个板块的大家的这个一致性，或者我们说是机构的一致性。那所以它是下不来的，它很难下来。如果它下来，这个时候它就是像流水一样下来，那它才能有可能是出货。你现在是出不掉的，没人接，散户接不够，所以这个板块能到什么时候都看不出来。那对于我来说，那些正中间的位置不参与，参与不了。那边角料的还是可以参与的，还是可以赚一些钱的。但是不要买那些低估值的，这段时间其实它还是很惨。
1: 昨天好像林先生其实也提到了这么一段的相关的内容，他也提到就至少在比如说双创的这一块的指数，因为目前也没有期指，对吧？期权虽然是上周所有科创五零的两个比较大的规模的 ETF 的这个期权，深交所那边有创业板，对吧？创业板的这个期权，但是就流动性也一般般，也就是说在这两块的指数方面没有更明显的可以去所谓做空的或者说市场有效性的一些相关的衍生产品去帮助，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机构的这种抱团或者说待在这里面的这个决心以及客观条件就会更强一些，对吧？
0: 对，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它没有做空机制。所以他们一直往上怼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它也不是把整个指数怼得特别快，它是轮换在往上走的。而且如果这个盘面，我说整个大盘不管是上证沪深300还是上证五零，要想把盘面稳住，现在金融是带不动的，是要靠这些大科技的。因为大科技的整体的这个有些个股的这个市值已经超过了这些金融了。
1: 对对，是。
0: 你反而你看比如说前两年券商往上走，券商走的时候指数是上不来的。
1: 券商因为总的来讲其实市值不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 ，OK。
0: 所以整体上，你想这个整个板，比如说我们说外围好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是特别好，哎，这个就是主力他聪明的地方。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今天其实我们是没有跟韩国，也没有跟美国的，上来就是科技，根本不给机会，直接往上走的。那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就是散户把科技扔掉。
1: 对，
0: 因为外围那么好，那么差，那我们开盘没跌，那就是给跑的机会了。一跑就错。
1: 而你刚刚其实前面提到的就关于资本开支这件事情，我们想想其实也不单单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提这个事儿，对吧？早在大概比如说小半年之前，那个时间节点大家在关心这个除了美股的所谓七姐妹或者叫七巨头以外啊， A 股市场或者说这个恒生科技，对吧？中概互联里面，但是大家后来说，哦，一看好像他们的资本开支并不一定特别大，他们可能未必做的是科技。就不管怎么说，资本开支这个维度一直都在市场里面对于科技股是有一个参照的，是不是这样？
0: 对，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其实是有些裂口的，比如说外围美国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巨头，他们开始融资或者是发行股票来堆积自己的资本金了。也就是他对他未来的这个盈利在未来的预期当中他是有些担忧的。
1: 这个大家能够看到吗？就一开始我赚的钱全都也堆进去，也包括后面，哎，我互相持股，对吧？持到的钱堆进去，在后面我发债，是吧？他们也在发债，
0: 对吧？
1: 就像我们发什么这个可能的转债啊，或者短债啊，或者之类的，他们也在，但后面还有多少能投进去的，对吧？这个
0: 对，因为接下来的议息，美国的议息其实七月份就还有一次，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哎，真的是有可能说加息，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闷头一棍啊。你的融资一定成本增加的，然后你的投入收入比又会下降，那整个的这个资金的缺口就会出来了。
1: OK， 好的呀。
0: 你看今天韩国跟日本是表现不一样的，
1: 对，
0: 日本是直接下跌的。韩国为什么它能涨？因为三星它有个回购的计划，而造成的那个股票就是还能挺得住。
1: 但是他们的振幅好大啊，是吧？
0: 对，
1: 就是说这段时间要么往上熔断，要么往下熔断。
0: 对的，所以说波动率会越来越大，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越来越难做。但是我们还好，它开盘是没有跟的，就直接整个科技板块，整个板块是往上顶的，就根本没敢下跌，因为这时候一下跌，那跑的机会更大。就是我觉得这时候反而倒是感觉是有点虚的，如果是不虚的话，就是下跌再吃一波，对于主力来说更好。但今天早晨就不敢下跌，直接往上冲的。
1: 好啊，这是你看到的一些相关。总的来讲，
0: 对，
1: 你仍然也还在这里面去，但是不去找太核心的，在周围去找一些，也是你自己熟
0: 就
1: 悉的。
0: 最近刚刚有一点火的，就是所谓的8英寸、12英寸寸底的这个碳化硅的相关的股票，然后位置又相对比较低，又是之前半导体的龙头，这是这一波，AI 的这个板块的上涨，它没有那么明显。
1: OK，好的，那我们持续往下，
0: 好，
1: 对吧？好吧，谢谢蒋师傅，
0: 好，谢谢，
1: 这
0: 谢
1: 边
0: 谢，
1: 再见，
0: 拜拜。
1: 各位同意的不同意的来说说看吧，对吧？我看见有些朋友一直在对当天的市场行情在做评论，对吧？对自己的相关的交易啊操作也在做评论，不过呢，就对别人的观点去做评论，好，你对，继续啊，02162780977啊，等着各位。微信 Q Time，动动
2: 手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起收购案却暗藏着财务虚假记载的隐雷。ST 华明300462，原称是华明智能，因此收到了监管罚单。因为2020年、2021年连续2年财务报告存在着虚假记载，ST 华明近日正式收到了监管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4名核心高管合计被罚款了4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同步被深交所通报批评，记入了诚信档案。这次虚假记载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聚力科技销售费用的核算失当，错赔费用科目未按照规范计提费用，从而导致了公司2年利润一增一减。而随着立案调查、ST 风险警示、处罚书的接连落地，ST 华明财务虚假记载引发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也走向了终章，从而再次彰显了 A 股市场对于信息披露违规零容忍的强监管态势。ST 华明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创业板，曾经凭借着不停车收费 ETC 业务而备受市场关注。而这次的财务虚假记载风波，根源直指2019年公司收购的北京聚力科技有限公司，其在 ETC 产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着费用会计处理失当的行为。具体呢，就包括了聚力科技将第三方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费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确认为研发费用等，整一个是张冠李戴。值得关注的是，ST 华明近3年的经营业绩也不容乐观。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亏损幅度持续扩大。25年的时候，公司还亏了约4184万元。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仍然没有扭转颓势，单季度还是亏了1786万元。在虚假财务记载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条的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1: 微信客探听完啊，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6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啊那条信息里面其实是有两个网络连接啊，点进去那个连接的话啊，把你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填写清晰，当然包括你个人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好吧，填仔细了，别填错了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随时看一下啊，有没有电话要接听起来，别忘了，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啊。这个下班以后跑过来蜻蜓平台上名扬天地人和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前面有好几位啊来打招呼啊，海翔我看到老朋友对吧，有朋友尾号4699说这一波其实没有当时那个21年啊这个所谓各种牛来的那么夸张，那是啊，那时候还各种的牛呢，这回没有各种，就这两样双创，来牛不牛， 李源刚微信上面跑过来的朋友说假牛真熊，那就得看你在哪儿了，对吧？这个当市场的容量逐渐大，市场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增强的时候，不均衡不平均，对吧？不是雨露均沾，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那么在某些地方是牛，有些地方是熊，下雨也是这样，对吧？刚刚天气预报说明天小雨，有的地方可能一滴没下，有的地方的雨量就可能比小雨稍微再多那么一点点。02162780977，三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爸爸好。
1: 哎，您好，您说说。
3: 哎，不错啊，这个今天看昨天美股的这个今天不一样啊，还可以。
1: 嗯、对，我们跟美股不一样。
3: 哎，对，这个汤继续可以喝呀。
1: 啊。
3: 他高开也好，低开也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嗯。
3: 我至少看周 K 线的。
1: 嗯。
3: 这不是我20年前的我了。我也不追，对吧？就是这点汤呀，我加吧不加。但是今天有一点啊，它连续几个月涨的话，对吧？月涨幅最大的大概是28吧，28%，今天28%，
1: 嗯，
3: 到今天为止这个月28%了，
1: 嗯，
3: 这个按照这个算嘛，就是说它的这个名额到了。这个份额到了啊，28是到了，它可以超啊，可以超。
1: 嗯，
3: 那么现在21啊，大概还有7吧，还有这个月还能涨7%啊？不是，按照这个前面历史有过2次28，
1: 嗯，
3: 那么这次呢，再算它28嘛，还有7%啊？这是什么？好听点叫理论上的，对吧？难听点就是刻舟求剑的，
1: 有经验主义。
3: 啊，对，这求见，对吧？那随便他去怎么涨，
1: 嗯，
3: 反正我就是卖茶叶蛋的嘛，弄点汤啊，对吧？买点茶叶蛋的，就是，他跌我不怕哦，现在跌我看过了，我不怕，这个就过几个月吧。但是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种，
1: 嗯，
3: 因为它的空间，多少时间的空间都知道的，这有什么呢？这个可以算出来的，不会的啊，不会，你们别担心，担心这个月再涨50%啊，或者下个月嘛又翻倍了，对吧？所以一边你讲的这么好，我看到多少什么，一个个都把它拉出来啊，这个叫什么，一个个的这个分支啊，一个个的上下游都拉出来了，随便他讲的这么好，对不啦？我都听过算数。但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转折。
1: 哦，
3: 对，现在这样，两个星期来，恒生的生物制药是小转折，怎么样呢？今天创了两个星期的新高。
1: 嗯，
3: 并不是它涨了多少计算的，但它确确实实是两个星期新高了。
1: 嗯，
3: 用周 K 线一看就知道了啊。
1: 嗯，
3: 今天最高涨5%，收盘大概3点多一点点吧，对吧？那么这个上一波它涨的前面其实和现在是一样的，
1: 嗯，
3: 也是前面跌的一塌糊涂的，
1: 嗯，
3: 我也是从最后的一塌糊涂开始到做到它翻倍，
1: 嗯，
3: 对吧？那现在的过程一定后面翻倍吧？不是的，
1: 嗯，
3: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这波跌下来要么不动，
1: 嗯，
3: 真正启动的话就是50%，
1: 嗯，
3: 它仍然是下降通道的，
1: 嗯，
3: 它仍然没有不可能创新高，
1: 嗯，
3: 这种就不是创新，这个对准它创新高去的，
1: 嗯，
3: 就对准它50%去的。但有没有呢？不知道，每一次回调它只要不创新低我就感兴趣了。因为前一阵子啊查过了，这个生物制药就是有资金出来，对吧？这是肯定的，否则不会走成这样的。
1: 嗯，
3: 那这样一直出来总有不出来的时候的。而且医药股坏在哪里？坏在前天有利好的， 它其实是和其他的金融利好是一块出来的，
1: 嗯，
3: 但是它是冲高回落的，没有涨，是吧？今天也是我们医药股上午的时候是领涨的，最后被半导体上来了，对吧？被半导体吸引过去了，吸金，半导体现在吸金很多的，他们不愿意要，很好。有的人看出来呢，就是这是不好，我看起来呢是很好，现在就让半导体冲啊冲啊，让大家去冲，对不对？如果现在大家这些半导体全部赚钱了，股市全部前面说的话，大家都说的啊，什么吃亏啊，什么什么，那么按照半导体这些人是全赢，
1: 嗯，
3: 至少90%赢嘛，
1: 嗯，
3: 改变，彻底改变了，我不想，就算我是说的输的算了，我不敢进去。
1: 老
3: 我进去正好轮到我。
1: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话，然后换一个说法，你前面说的那个词儿叫我喜欢转折，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你喜欢左侧，你不喜欢右侧，其实是这个意思。
3: 右侧喜欢的呀，右侧就是在现在它不是右侧来，它是右右侧来。
1: 右，对对，我下面一句也要说了，你前面讲到了说真的进去的话，你也不要想着有赚多少倍，也就是说那你早一点相信，你早点进去，也许真的有多少倍，或者有多少多少倍。但你现在再进去的话，你要把自己的收益预期要放平。
3: 我再做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
1: 嗯嗯。
3: 我块石头，
1: 嗯，
3: 差一点跌了两个跌停板。但是怎么了？我一点没什么。
1: 嗯。
3: 为什么呢？它跌掉两个跌停板，
1: 嗯，
3: 我还有150。
1: 嗯嗯，
3: 对不啦？我再忍受两个跌停板，然后我不忍受了，对吧？我再忍受两个跌停板，我不忍受了，因为我本来啊早就要飞掉了。按照我20年前这个股票，我早就飞掉了，我又在别的地方去了。
1: 嗯，
3: 那我现在改变了，改变了嘛，就干脆多改变一点，我给他来个4个跌停板怎么样？对吧？我走了，我就等于飞掉一样的。一样的，对吧？我现在是这知道，所以这个是两个，我没有拿到科技股的舒服的位置的东西啊。你现在要我又右侧进去，
1: 对，所以你刚刚自始至终在说的是你只喝汤，你也只按照
3: 汤
1: 的形态，
3: 对，
1: 对，
3: 喝汤呀，
1: 我理解这个，
3: 而且不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按照交易来说，
1: 嗯，
3: 以前的我的观点是怎么样，不管它高走高我都可以进去，只要它还有新高，
1: 嗯，
3: 对吧？现在我把这个彻底擦掉，不要，
1: 嗯，
3: 彻底把这个概念把这个理念全部擦掉了，不要，
1: 你不会去想高不高，
3: 哎，对，我要想办法进去以后，
1: 嗯，
3: 舒舒服服的等它长叶子，等它开花，等它结果，
1: 明白这个意思。嗯嗯，
3: 是的，对，所以要转折。
1: 好的，老曲啊，谢谢你。
3: 不是，有一点啊，我们把话撂在这里，不出一两个月，肯定市场里会有转折。就把转折这两个字放在这里。我并那有些人想抓住这个把柄啊，喜欢老登。
1: 嗯，
3: 对不起，
1: 嗯，
3: 老登总有一天他不叫老登。
1: 好了好了，
3: 但是不，我说的不是老九啊，
1: 嗯，
3: 你们不要把老九放在我头上，
1: 知道知道知道知道，谢谢谢谢曲先生，好吧，
3: 好，
1: 哎，
3: 嗯，再见，
1: 哎，再见再见，一方面的情绪也能够感受到，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曲先生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就好比方说在这个位置你想切，你想转过来，那这个位置再转过来的话还会有翻倍吗？还会有10倍吗？还会有怎样吗？要不要把自己的预期放低？所以其实他刚刚提到的关于喝汤啊这样的态度你同意吗？当然对于左侧和右侧这件事嘛，这的确跟每一个人自己的投资有关联，对吧？我们自己都会怎么投啊，我们对于投资的需求是多少，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啊，你是要问我还是要问谁，每一个人进入市场里面你想赚多少钱，你的预期收益率到底有多少，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看。有些朋友会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越多越好，哦， 越多越好，还真的可能就是没有想。

会吗？休息一下啊，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啊，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啊，当然晚间还有两个重播时间段，一个是晚间的21点到23点，另外一个是第二天凌晨的2点到4点，还真的是每一个重播时间段也仍然会有朋友在网上要互动啊，但那个档口都在听回听节目啊，就像这个 B 站上面有很多朋友在回看的时候，有人正在一起看吗？是这样。直播时间段除了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以外啊，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打字聊天留言啊，可以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互动和讨论，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广告之后回来。

0: 在那遥远又已无意遇上。
1: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北京时间18:00，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4: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6: 我们不见不散。
7: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8: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9: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0: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7: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5: 发现优质公司。
7: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00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6: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00，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17: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00，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蜻蜓平台上面又有新的 ID 号啊，不远不近，我刚刚跑进来啊，这个在那 say hello， 风声喜乐啊，还有这个二财，很多人都过来打招呼来了。啊，吉米的平台上面也有一些朋友来打字聊天留言，是啊，这个当然欢迎打字聊天留言，当然规矩啊，规矩也大家互相遵守，互相提醒，好吧？02162780977四号线杨先生的电话啊，久等了，杨先生好。
2: 哎，你好，节目主持人。
1: 你好，您说说。
2: 还有各位股友啊，大家好。那我想说说看，我从这个星期以来到今天的一些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星期一啊，这个突然之间涨了70多个点，这个是久违的一个大涨。但是呢，从我个人感觉来说，我就觉得这天涨得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为什么涨，不知道就是这也那天券商啊什么的突然之间爆发。当然我自己的个人有一个自选股作为一个券商的参考，那天也是涨了20个点，老实说就是那天涨那么大涨那么多，我是有点头晕的，因为超出了我个人的理解能力，当然有可能我的水平有限啊。因为涨完以后，我就会跟自己说，上涨的空间打开了，涨了那么多，然后就是下跌的空间又出来了。果然，星期二、星期三，把星期一的涨幅全部跌掉了。星期券商一大涨，然后那些题材股马上就是回调，这个是老套路了，老故事了。熟悉的老股民大家都知道，然后今天又回到了前一两个月比较熟悉的节奏，芯片今天大幅上涨。然后呢，我想说说一个新的一个板块啊，也前段时间也不太也出彩的一个，就是随着国际外围局势啊开始出现明显的降温啊，那么国际的海运运输这一块最近一段时间从底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些反弹，有几个这方面的一个相关股票啊，最近我看了连续4天大概有连续10几个点的上涨，包括今天我个人的一个参考股今天也大概涨了有5个点，对吧？那么我还想说做一个其他的一个故事啊，就当是大家聊天嘛，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美元指数明显的反弹，但是呢你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元指数反弹啊，黄金下跌啊，这个是从我以前的个人理论啊，这是符合的要求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美元指数强的时候呢，油价会很坚挺，你可以看一下。但是呢最近你觉得吧，当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美元油价反而是出现大幅的下跌，今天估计大概只有七十多美金一样是吧？哦，或者什么计价单位，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就好像和之前的出现了一些悖论，不知道各位有关注这一点吗？然后呢，我在网上呢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这方面的专家啊什么的，我听了他们的逻辑啊，我就觉得对了。你想想看，国际局势那个叫什么？为什么美元指数会强？这样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当你被封锁的时候，中东的油卖不出去，然后需要油的国家他会去问谁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正的得益者是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指数最近强得离谱，然后呢相关国家也一直在放风，然后说他们的那些经济指数啊都很强，要有一个加息的这样一预期，也顺推了就是美元指数最近很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原因。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后来我听了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我就觉得啊，
1: 您
2: 原
1: 是
2: 来
1: 在
2: 是
1: 哪
2: 这
1: 边
2: 样。
1: 听的？您告诉我一下。
2: 所以我自己的一个今日头条上面吧，刷
1: 哦，
2: 到的一
1: 哦，
2: 些，
1: 那我就不
2: 他
1: 奇
2: 说，
1: 怪了。
2: 对，这个当然也我是听逻辑啊，反正他这个逻辑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我就是接受了他的逻辑。
1: 他这个逻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全世界有多少家是卖油的？
2: 啊，对。我们比较知道的啊，卖重油的主要是委内瑞拉，对吧？这个是全世界卖重油的，它是基本上是排第一、第二的。然后我们熟悉的在中东这一块，像沙特啊、阿联酋啊，包括伊朗，从表面看好像是你看以色列、美国、伊朗发生了战争，对吧？但是最终你看谁是真正得益的？以色列也没有得到益。
1: 我们
2: 所
1: 在
2: 以
1: 这
2: 就
1: 儿要
2: 全
1: 等
2: 世
1: 等
2: 界
1: 等
2: 的
1: 等，
2: 卖，
1: 我这个您开始偏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投资话题，您已经把它转成别的了。
2: 对，投资
1: 我
2: 话题
1: 刚刚
2: 嘛，
1: 问
2: 我
1: 您
2: 就
1: 的
2: 是
1: 问
2: 因为，
1: 题在于，换一句话来问吧，欧佩克加
2: 好，
1: 前几年还只叫欧佩克啊，我刚上班那会儿，现在叫欧佩克加，
2: 对，
1: 那么一共有多少产油国？您刚刚
2: 这个我。
1: 其实过滤掉了中间好多，好像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话，剩下的只能去问谁去买油。这个
2: 对啊，
1: 连我们 A 股的这个三桶油都是不太高
2: 你
1: 兴
2: 想
1: 的，
2: 啊，对，还有俄罗斯，对啊，也是很大的
1: 所
2: 出
1: 以
2: 口。
1: 而且
2: 然
1: 这是
2: 后，
1: 第一个杨先生，第二个就是这个买油价高和低和美元指数的高和低，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事儿
2: 有关系啊。
1: 有关系。
2: 美国也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啊。然后你想想看，那些手上，比如说那些。需要油的国家，他要卖出黄金，或者说从自己的内部，
1: 杨先
2: 你
1: 生，
2: 要买
1: 那这
2: 油，你
1: 样
2: 要
1: 吧，
2: 去美国买油，你
1: 您
2: 要
1: 提到这
2: 你
1: 个
2: 是不
1: 话
2: 是需
1: 题
2: 要
1: 的
2: 通
1: 话，
2: 过
1: 对
2: 他？
1: 于您的投资后面有些什么帮助？您说两句。
2: 啊，有帮助嘛？就是美元指数上涨强势，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比较弱势一点。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人民币。计价的我们的国家的那个资产股上市股上市公司的资产，相对也会就是贬值，对吧？这个逻辑我不知道你认可
1: 完全不认可，
2: 吧？啊，
1: 因为
2: 完全
1: 早就
2: 不认
1: 跟
2: 可。
1: 您提过了，美元指数是一揽子货币的一个加权指数，也就是说，美元
2: 对，
1: 指
2: 我知
1: 数
2: 道，
1: 涨并不代
2: 对，我
1: 表
2: 知道。
1: 美元汇率的绝对涨，这是第一层。就所有的汇率其实都牵扯到叫绝对汇率和相对汇率这两个东西。相
2: 这个
1: 对
2: 呢，我
1: 汇率
2: 就，
1: 就是货币对这件事情，就即便美
2: 对，
1: 元指，就是即便美元对于非美的其他币种都涨，但如果它对人民币跌，这个现象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您刚刚这个直接就推倒过去，
2: 没有，我还想
1: 哎，
2: 说接下来一个有可能潜在的比较一个重大的风险在内，
1: 您跟您的
2: 然
1: 投资
2: 后
1: 有
2: 如
1: 关系吗？
2: 肯定有关系
1: 那
2: 啊，
1: 这样好吧，咱们留一留，明天再聊，好吧？谢谢杨先生，谢谢
2: 好，
1: 您，
2: 可以，谢谢你
1: 再
2: 啊，
1: 见再见啊。
2: 好，再见。
1: 如果我们真的看基点啊。在过去24小时时间里面，美元指数的基点上涨了2311个点，但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啊，在岸价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只涨了193个基点啊，10倍多还差啊，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有关联吗？有什么关联？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儿？021627809771号线啊，姚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3: 哎，你好，
1: 您好，您请讲。
3: 这个谈一点看法啊。
1: 您说说。
3: 很简单，一个呢，我觉得咱们这一波行情啊，基本上就是美股的影射，或者说呢，说白话的话，更具体一点呢，就是纳斯达克的，跟着纳斯达克在走，这是一个看法。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在什么阶段？我觉得呢，这可能是在第一波的末期了，跟美股的震荡，包括咱们 A 股的震荡，日韩的震荡，那肯定是有出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 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会不会像当年炒互联网的时候？

0: 那么靠持续几年。从我个人的这个知识面来讲，这个境界也讲来讲，看不明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我觉得呢，咱们现在这些散户，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散户，散户。
1: 那姚先生，您是？
0: 我当时散户。散户，我这个话能上海人能听懂吗？
1: 有点吃力。
0: 机构对应的是散户吧？
1: 2026年6月23日，
0: 我们这个小投资者，这个能听懂吧？
1: 不是，姚先生，您就说您自己，您要干嘛？您说。
0: 这么理解，我就不要干嘛。我就说，作为个人投资者，我想说对应的就是说，应该是机构大机构投资者，我想对应那个面。我想着说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多关注关注美股，看着美股怎么走，然后呢再来看我们做什么。
1: 您觉得他还有第二波，第一波要走完？
0: 这个我说不清楚。这是我的知识面判断不出来。
1: 那您怎么做呢？
0: 没有第二波。
1: 那您怎么做呢？
0: 走一步看一步，但是现在来讲，我的看法就是说，现在这是第一波的末端了。就是作为个人来讲，我来讲，我是随时准备跑路的。
1: 好，有数了。要跑路的时候说一声，好吧？谢谢姚先生。02162780977啊，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啊，让编辑老师来联系一下啊。有些朋友在网上聊天，嘎三胡是。有朋友在讲说，现在好像按说从金融行业角度啊，都不能叫散户，好像是的啊，这个词儿不合规。如果你自身觉得你不是，对吧？你从金融机构，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董秘都说啊，我得叫个人投资者，对，那区别于我不是啊，我是。这个上市公司，我是金融机构，但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可以说说我们自己怎么做。有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到某一个群体里说，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该怎么，但我们是想怎么样吗？要干什么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桂圆八宝粥过来打招呼 ，say hello 啊。刚刚有一位叫莫名ID 号，我看到你了啊。今天觉得市场到底是不是莫名的，你可以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能确定看到某些东西，但也有些时候我们不确定。那我们承认这种不确定，会不会对于自己的操作也能够更加客观一些？02162780977，三号线是又是一位姚先生吗？喂，电话没有人接啊，还是没有声音啊？看看网上大家伙都继续在聊些啥。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的这个相关表现啊，有的小伙伴其实提得蛮清楚，就觉得科技股继续涨，是吧？科技继续向上走的过程当中，到底今天有没有新的热点或者新的话题，或者有没有新的行情在出现？但是就像刚刚老屈也在讲说，在这个位置如果要追进去的话，好像你真的很难去按照之前的想法说，哎呀，那个会儿进去的话我是多少倍啊？那现在进去的话是20%多少，再后面一点进去的话，是不是我连一口汤都要当心，甚至我要注意自己的我的风险和我的收益比到底在哪里啊？有些朋友其实在提的话题也是更慢啊，就觉得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市场好像很难继续完全延续下去。那么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转折？在那个当口上面，也许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也说啊，我们的优势就是随时都随地都能跑，但其实我们的劣势也往往体现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1分钟就能够空仓

0: 仓一分钟就能够满仓，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后决定的往往会多于那一分钟，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这一分钟放在看别的东西上面，放在纠结上面，放在我们的确有些时间节点的紧张，或者的确有些时间节点的欣喜，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新的 ID 号啊，鸟头林，这好像我没注意到过啊。这个无忧跑过来了打招呼，哎呀，你们还在这个梗，反正那么多年都是过不去了。虽然我在节目里面也解释过啊，我还真的去问过银行的小伙伴们，对吧？金融消费者这个词儿最早好像是银监会的某位领导当时提到过的啊。在银行的视角里面啊，银行就是金融超市嘛，对吧？我只是开平台的，上面卖的所有东西都不是我银行本身的，除了存款以外，对吧？保险呀、基金呀、银行理财产品呀，都是。所以，对于银行的从业而言的话，那就我既然开的是超市，我面对的就是消费者，啊，他们跟我解释是这样一个视角。当然，的确啊，最近这几年投资是在越来越变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梗话到实处，我们怎么样让自己不做消费者？或者说，在做消费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尝到甜头？首先，长久的在市场待下去，或者按照在市场里面已经待过很多年的投资人说出来的这句话，长久的在市场里面活下去，这是其一，然后才去想我能赚多少钱，我赚多少就够，要不要这样去思考问题？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在各个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其他的讨论，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好吧？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0: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
0: 对的。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0: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在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0: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他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不然听。
0: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0: 了。好的，我这
3: 别打这个我不来了。
0: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为民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5: 哎，高总好。
0: 今天收盘来跟我们说说看，市场什么样子了？
5: 市场指数还是全面上涨啊，虽然涨跌不一啊，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各大指数啊表现出的是一个同步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当然，双创板块啊相对更强一点啊，尤其是科创50啊，那么盘中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行情还在延续。尤其是演化成了啊结构性行情当中热点板块的一些龙头权重股啊带动指数上行的这种走势啊比较明显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也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啊。那么从个股涨跌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指数全面上涨啊，但是个股整体是涨少跌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边缘化的品种啊还是继续边缘化啊。那么头部的科技品种那么受到资金的进一步的关注啊，那还是呈现出强势的状态。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盘中啊，半导体板块的新股上市啊，正宝科技，那么一度触及历史新高，那么整体涨势是达到了1000多。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次新股啊，或是新股也是受到资金的这样一个。

0: 这样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前段时间快幅震荡啊，市场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啊，就是分歧的这样一种现象啊，也就是我看到像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啊，其实在前几个交易日啊，低位回升啊，其实短期上涨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只不过今天呢再次休整啊，我个人觉得市场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吧，我个人觉得后市除了科技板块当中确实有业绩增长，包括像半年报啊，如果再出好的业绩的话，那么也会带来进一步的板块上行的这样一种动力。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一些稳定增长的低估值的品种啊，其实估值就业的一种需求也是比较大。后市如果两者进一步的轮动的话，那我个人觉得指数的一个趋势将更加的稳健。主持人，
1: 所以，对于指数而言的话，相对会更稳健。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板块，甚至一些相关的个股，我们今天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在类似于提示风险，这波快结束了吗？或者这个抱团随时会不会瓦解？我们要看哪一些相关的标志物，是美元汇率，还是这个美股的表现情况，还是怎么？高先生，你说说看你的想法。
0: 我个人觉得，主要一方面还是后续的产业资本的投入啊，因为过去两年，我觉得对于相应的像人工智能等这样的一些板块，上下游的一个产业资本投入还是比较大的。那如果说未来整体的一个投入缩减的话，我个人觉得会对市场会形成一定的影响。那另外的话呢，其实还是要看啊，就是全球一些龙头企业的一个表现，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你像在美股方面的一些就是龙头品种，它还是有比较强的一个需求以及业绩增长的这样一种迹象的话，那我个人觉得 A 股同时收益的概率还是比较大，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一方面是全球共振的一个效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 A 股很多的上市公司是供应商，那如果说就是下游需求这一块啊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么上游的一个供给这一块呢，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研判的。也就像我在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更注重于一些上游的硬件啊或者设备这一块啊，更多的去考虑这一块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有在手订单啊，有预期的一个订单增长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在左右啊，那么也是可以去预期啊公司业绩增长的这样一个逻辑还是非常明晰。那如果说再往下游中下游去靠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在中游部分应该还是要考虑到就是绝对的行业话语权啊，因为包括在内地也好，还是在全球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一些跟风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了。下游现在还看得比较早一点，好吧。
1: OK，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连线，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北京时间的17点，股市大家谈今天的第二趴，下班才来啊，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可以继续一边听节目，一边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077，或者网端平台来码字留言。规矩很简单，对吧？公共场合注意一下文明礼貌，好吧？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

0: 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0: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0.81点，全天涨0.11%。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051.32点，全天上涨1.24%。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95点结束交易，今天涨1.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412.18点，全天上涨75.90点，涨幅0.33%，成交3229.1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4.39元，今天跌4.54元，跌幅0.51%。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是上涨的，哎，但是个股今天跌多涨少啊，仍然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样子，对吧？过去3个星期、4个星期啊，或者更早一段的时间都是如此。市场的吸金效应，这个所谓的资金的金，吸金效应，仍然还是在双创这一块里面。所以今天，创业板包括科创板的指数啊，尤其其中的一部分的分类指数的涨幅还非常之大啊，个股的成交量也非常之多。那相应的，就其他的相关个股，全市场的其他的相关个股的这种资金的抽血啊，仍然还在存在。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都提到这个事儿，就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还在光里，我们会怎么做？但如果我们已经不在光里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在过，我们要去怎么思考这件事儿？转过去好像也对，但转过去以后是不是自己的预期收益需要降低？也同时，现在这个当口转过去跟3个月、4个月、5个月之前转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会去做计算，或者你大体上约模糊的去想一想这件事的话，现在的胜率和现在的赔率是不是跟那会儿也不太相同了？而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市场既然每天都有，我们有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觉得，既然每天都啊，我都开盘，对吧？我错过就错过呗，我慢慢来呗。那么慢慢来的方式，我可不可以等过去？ 不管是拿着资金等还是拿着一部分的仓位等，我去看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更值得介入的品种，而值得介入选择的时候的那些维度，我们又通过怎么样的指标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参照系来选出我最后想要的标的，各位有没有经验来分享？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哎，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4: 谢谢。
5: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0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的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了，真的是很困难的。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一号线是一位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8: 哎，你好，波龙。
0: 哎，你好，哎，您说说。
8: 你好，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很好，我听了好多年，我还收到过你以前和王颖那个。
0: 喂，孔先生，信号不稳。Hello。
8: 喂。
0: 哎，
8: 听得到吗？
0: 对，
8: 哎，你好。
0: 这个收到了什么金币是吗？我猜
8: 对对对，我收到
0: 了。那好多年前。对的，我们寄出过，哎，对。对
8: 对，而且我还收到过两份。
0: 啊，是吗？
8: 谢谢。好，那我说点那个我的现在的对这个股市的看法啊。
0: 好，
8: 我觉得那个现在大概这个指数啊，指数方面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压不住了。
0: 这句话怎么我没理解啊？您说？
8: 有可能指数要往上攻了，因为券商的这个些时候的表现嘛，我感觉隐约感觉有点像2015年前夕的11月份的那一段样子了，只不过是个开头。但我还觉得券商不应该是也不太会，就是像2015年那种表现，因为它现在已经起到一个就是控制的作用了嘛。所以说，我觉得它如果不动的话，指数上去应该是有下面的很多没有动过的很多股票会开始慢慢走上去了。
0: 我大概听明白。
8: 对，而且就是我认为很多现在说的什么老灯啊什么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
0: 具体一点，你现在看好那里面一些什么样的行业，或者通过怎么样的方式选择的？
8: 应该说很多都有机会，因为很多股票都需要通过这一波的反弹或者说反抽，从而进行筹码的交换吧。
0: 筹码的交换，
8: 对，
0: 那孔先生最近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8: 我最近也没怎么动，就稍微就已经开始买了嘛，买了蛮多了已经。
0: 买的就最后怎么选的，或者如何选到的？
8: 那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些，可能是老灯啊，或者是看不起的啊，没动过。

0: 对啊，我觉得还是买这些比较好。
1: 什么行业？
0: 都有科，以那个就是说白水为主吧，白水为主吧。
1: 什么白水啊？白
0: 对
1: 水
0: 对
1: 为
0: 对，
1: 主，消费了是吗？
0: 对，消费这块，因为其实怎么说呢，那个从1、2月份我们其实已经有些相应的很好的政策出来了。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我们国家要创立，年产值1000亿的企业多少家，年产值100亿的企业多少家，这些都是直接性对标的，对标在这上面的。然而就是已经有企业，我已经看到有公告发出来要什么扩产啦，要募资啦。对吧？当然被市场理解为不好的，其实这些也相应的是证明了，他们已经开始往国家鼓励的这一方面已经去运作了吧？啊，
1: 就
0: 我
1: 是说，
0: 觉得
1: 他
0: 还
1: 们
0: 是
1: 在，
0: 可以。
1: 就你能看到有些企业在现在的这个当口，仍然在想着，包括募资，包括怎么样，然后继续去扩大经营，然后去，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增加
0: 对
1: 经营
0: 对对。对对
1: 的这个规模，那相应
0: 这
1: 的可
0: 其
1: 能
0: 实
1: 会
0: 都
1: 增
0: 是
1: 长。
0: 跟着相应的政策在走嘛，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吧。应该这个行当，而且也跌了这么多，我再看了看所有的他们的，就是昨天有一位嘉宾也说过，他觉得是哪些筹码出来了，然后谁又进去了，对不对？我是认为是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里面是有绝大部分的筹码是从里面出来的，现在这几个月就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再走出来的这种形态。从一季报看，已经出来很多了。如果，马上中报了嘛，中报也可以看到，我估计应该很多已经都没了。
1: 所以你也觉得，一方面市场也可能会有一些风格的转换，然后自己目前也在提前先做相关的转换，是这样
0: 对
1: 吗，
0: 对
1: 刘
0: 对，
1: 先生？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快，不会慢了。
1: 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怎么讲？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剧本吧，或者我们所谓的某叫预期吧，就那样好像显得我在这促您啊，就是我们想好有一个这样的预期。但这个预期最后是从明天开始的，还是从下个月或者明年开始的，我们是不确定的，对吧？那么
0: 是啊。
1: 也相应的话，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现在这个趋势继续的话，我目前手上买着的老灯，我提早一天进去，它可能就会提早先跌一天；我提早一周进去，它可能就先跌一周。你这个有没有去计
0: 这
1: 算
0: 个
1: 过，
0: 无
1: 或
0: 所谓，
1: 者你能承受多少？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合格的一个，就是能够长期在这个市场上交易的人，对亏损应该有一个平常心的，甚至说是浮亏有这种平常心的，不应该看得太重，只要你方向没错。
1: 方向嘛，肯定是上了，但是方向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原因、理由，对吧？逻辑这些东西，最
0: 对，对
1: 后
0: 哦，
1: 到底
0: 还
1: 是
0: 有
1: 不
0: 你
1: 是？
0: 说到逻辑，我就这样说吧。前面第一位观众，他说的就是，外围大跌，我们科技为什么没有大跌？那我以我的自己的经验，我可以说，如果因为这些科技股最近已经在放量，已经有松动的迹象了，而且都是以放量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如果今天早上他们直接再往下面直接杀下去的话，那里面的真正想跑的人不一定跑得过我们的小散或者比他们更加小的单子。所以说，他们只能，我感觉自己感觉很有可能是硬着头皮往上推的。而且从我今天看了盘，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盘面的分时线来看，日内分时，他们有一种就是推土机的形式，推土机的形式涨就是慢慢的往上涨，然后下面微微带量，微微带量以后，然后又不放大量，然后就慢慢的往斜上方的45度推，很多都是这样的，而且 当中其实下午有过一波跳小跳水科技股，
1: 嗯，
0: 跳下来以后他们再上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没有带量的。
1: 嗯，
0: 如果就从这个盘面上，我就能我感觉像这种科技股这种走法也就是很快的一两天的时间，
1: 有数了，有数了。当然，
0: 对，所以说结合我前面跟你说的，你前面问我老灯有多久要会动，会是明天后天还是明年后年？
1: 嗯、
0: 所以我说是应该是很快的，就应该能出来。
1: 就一方面呢，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当然希望，
0: 嗯、
1: 就因为我做了这些仓位的准备，我当然希望它能快一点。但事实上，它能怎么样？
0: 嗯，
1: 也许有他自己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这是第一个，
0: 对对对
1: 对吧？第二个，
0: 对对对，
1: 其实反复的也在问您，就像我们刚刚网上有位听众讲，老灯新灯，对，就有些时候我们是一种，
0: 其实不是老灯新灯，其实这些新灯涨上去也是对的，因为
1: 我
0: 们
1: 不
0: 我想说的点
1: 是，就因为现代其实信息太复杂了，我们反而用最贫乏的语言来表达，容易词不达意。
0: 嗯，
1: 说白了就是除了双创那些以外，其他的所有的股票现在都不涨。那么当我们要说那些股票里面有好的还是有不好的，它是什么行业的，它是什么板块的，它是什么逻辑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要分得清一些，否则真的又蛮容易变成所谓的二元认知世界，不存在。
0: 所以我刚才跟你说后面涨上去有些不涨的东西，有些是反弹，有些反转，有些确实反抽，因为有大部分东西涨上去以后怎样涨上去还是怎样会跌下来。
1: 你现在目前看的是消费是吧？
0: 对
1: OK，
0: 对，消费其实还有部分的金融里面有好东西的。
1: 你看，对啊，所以孔先生，下一次如果你愿意的话，
0: 嗯，
1: 再来个电话。
0: 嗯，
1: 您目前手上大概怎么来，嗯，分这些仓位，你或者你平时一般的投资的习惯是怎么样子的之类的，这些我们也可以讲讲好不好？
0: 好的好的好的，
1: 谢谢
0: 谢
1: 谢孔先生。
0: 谢谢，
1: 哎，我估计也是这会儿刚刚下班，对吧？我们再聊。
0: 没有没有，对对对，谢谢啊。
1: 嗯，下次聊，下次聊。哎，再见再见。
0: 嗯，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啊，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5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5年来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5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19%，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啊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1.2、近2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 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抖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家说财。您在股

0: 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的新时代混合，一周收益10.51%。第二位天弘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9.93%。第三位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一周收益9.81%。第四位是华夏的全球科技先锋，一周收益9.71%。第五位是看到是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一周收益9.33%。后五位，第一位是中欧的港股消费，-6.11%。第二位是易方达原油，-5.74%。第三位嘉实原油，-5.67%。第四位是易方达优质精选，-5.19%。第五位中信保诚，
3: -4.87%。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五零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了3.02厘，涨0.63%。期权的成交面额396.04亿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5.87亿，合约总成交129.651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4.46%。总持仓1.764万42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96厘，涨0.51%。期权的成交面额628.93亿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8.1510万，合约总成交1.269万220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8.54%。总持仓1.224万42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2%。中证五百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98厘，涨1.93%。期权的成交面额1487.55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2。权利金成交金额23.1810万，合约总成交1.7238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2.32%。总持仓1.262万22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8%。最后看到科创五零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报收2.09厘，涨3.61%。期权成交面额681.4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24.7460万元，合约总成交348.441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62%。总持仓2.635931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1.12%。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哦。莫名跟我说他是从2019年开始听节目的，今天找到了互动的直播入口。那听节目的平台现在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找直播，找广播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甚至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找到每天节目的回听，每天节目的回听啊，并不在乎几天之内或者之类的。同时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也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大家谈节目啊，来找到我们及时收听。但是参与互动的话，也就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当然现在好像开放互动的 APP 的平台并不一定很多啊，因为开放也得管啊，得管这个事儿，对吧？原来说过还有某一家 APP 想做这样的互动平台，但后来觉得啊管不过来就不开了。02-1627-80977，四号线姚先生的电话，又是一位姚先生。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4: 哎，你好。哎，一直在听节目。
2: 嗯。
4: 应该怎么讲呢？因为从刚才听了几个这个股友也好，这个嘉宾也好，那确实现在，比如说手上没开过仓的话，在这个位置去做的话是比较难的。
2: 啊。
4: 因为位置比较高了嘛，对吧？这个

0: 你抗击打的能力可能这个有点欠缺的啊，对，我呢是这个，这个星期应该说有我们股指有个大跌，然后啊大涨，然后有个大跌，这时候呢因为我一直空仓嘛，然后我就在关注前期的主力的主线品种，包括是光里的产品是吧？还有这个我们一些老灯股，他们之间的切换情况，但是呢我看下来呢，确确实实一些这个原来一些科技股啊，这个主线的科技股呢跌了也不多，就是那次大盘大涨或大跌时，它也是细微的波动一下，细微的波动一下，也没有什么这个有很大的个放大量。那么从我个人判断，也就是说，进去接的投资者不多啊，不多，就是高位嘛，是吧？不多。还有呢，低位呢，我看那个证券什么涨了一波，我也看到了，因为这里面呢，可能大家在做重报预期吧，做重报预期吧，但是你说到底切过来没切过来，现在是看不清楚。我的认为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什么有高低切，只是在这个科技股里面，有一些高低切的现象，哎，真正的比较行业的高低切，可能现在还没看到，还没看到。所以呢，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基本上仓位都在这个通用逆回购嘛，这放在里面，是吧？然后呢，就是，看一看，哎，主要现在还在关注一些，比如说那个，半导体或者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些自主可控一些产品的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第一个呢，就是哎，它的中报预期怎么样？因为先看它的一季度，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呢，再看它中报是不是有预期。那么各种这个材料资料再看一看。还有呢，还有关键的就是我会看这个股价的位置是不是在高位。如果是在月线的高位或者怎么样的，有可能呢也会兑现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哎，对，哎。所以慢慢的看吧，不急吧。有时候在我们股市里面，这个 A 股里面等待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嘛。等待是很好的策略，对对对
1: 所以
0: 对，
1: 目前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仓位，对吧？
0: 没，基本上没
1: 就
0: 什
1: 你
0: 么
1: 刚刚
0: 仓位，
1: 说的，就
0: 基本
1: 在
0: 上。
1: 现在应该叫通用回购逆回购，对吧？就在
0: 终
1: 那
0: 于
1: 里面。
0: 我只有在这里面，因为我5月份去了以后，撤退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就等待了吧，就等
1: 有
0: 待了，
1: 数了，有数
0: 就
1: 了。
0: 5月份，
1: 好。
0: 6月份基本上我就不看了。然后呢，到6月底、7月头，因为6月底的话是我们有句俗话叫换月入换刀嘛，这时候看看
1: 哦，
0: 他的刀换过来没有，
1: 好，好，
0: 到时
1: 那
0: 候再
1: 时候我
0: 看，
1: 们再说，
0: 对对，
1: 再聊。
0: 哎哎，
1: 好啊，
0: 好
1: 谢谢姚
0: 好，
1: 师傅，谢谢您。
0: 谢谢鲍老
1: 哎，
0: 师，
1: 客气客气，再见再见。哎，
0: 再见。
1: 02162780977，1号线一位王先生的电话啊，下午好。
2: 哎，你好，鲍老师啊，
1: 我
2: 我
1: 好
2: 这是
1: 久
2: 我，
1: 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2: 因为我
1: 我
2: 是
1: 记得，我记得您
2: 小散啊，你好，
1: 您说说。
2: 我这是我自己的啊，我这个人呢喜欢简单，股票呢我就对自己现在啊，我就12个字，第一，尊重市场，说明一点啊，尊重不等于赞同啊。第二点，相信自己，我的是我自己做主。第三点，耐心，寻找机会吧。就这个三点，现在呢还是这样，手上呢基本上股票呢，到我目标了，80%股票嘛，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比较长，那么股票呢，基本上是在我自己选中的股票里面，现在呢，我也不说什么老登了、科技了，实际上老登是不太好说的了，每个股票都有科技含量在里面的，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它的科技是好比现在的小的多得多了，对吧？我做股票呢还是这样，过去我说过，我拣中的股票，反正不管怎么样，

0: 啊，你敢跌，我敢买。
1: 好
0: 上
1: 吧，
0: 回我说这句话
1: 好
0: 的时
1: 吧，
0: 候，你，到现在你，这两个股票我已经翻了一倍了。
1: 那恭喜
0: 没
1: 恭
0: 什
1: 喜，
0: 么关系的，
1: 王先生，我先去一下广告。您看，要么我们下次聊，或者您电话留一留，半点之后我再给您2分钟。
0: 那反正我无所谓，过几天再
1: 行，
0: 打电话给你
1: 过
0: 吧，
1: 几天，
0: 好
1: 谢谢
0: 吧？
1: 您，谢谢您，哎，
0: 无
1: 再见，
0: 所
1: 再
0: 谓
1: 见，
0: 的啊，再见。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100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2026共建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7: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7: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7: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8: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1: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1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12: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13: 下班才来。
14: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1: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名字叫时尚和专业之间。
15: 哎，我就觉得股票这个东西还是蛮时尚的。今天心情好了，有点感觉了，感觉股票要涨了啊，就买进。其实当时的时候，其实也不存在投资这两个字的这个一个概念，只不过一切都随心情。而且的话，这个跟我的话，因为我2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考了上海的一所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而且读的是金融。你说搞金融的不做点股票，总感觉跟自己的专业的话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很多东西的话需要尝试。而且人家都会有个说什么的，就做金融的不一定能炒股票。那么我想说什么呢，就到底搞金融专业的跟投资股票 到底互相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啊，其实要自己试过了才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受到周围人的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像 MACD 啊 KDJ 啊，大家经常会用的一些指标。那么我的话是什么呢，就感觉投资啊不能完全凭自己的心情，你总归要会学点东西吧。
13: 嗯，
15: 然后感觉大学里边学的什么货币银行学啊，什么西方经济学啊，感觉跟这个股票相关性也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个叫基础的一个学科。那么到后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自己的话就去学一些跟股市相关性的一些东西。当时的时候什么道氏理论啊，江恩时间周期，马尔基奥的那个随机漫步，这些东西当时的时候都学了。到后来把这个东西呢运用到股市里边去，但是恰逢那个时候是个牛市。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你有这个东西跟没那个东西其实差别不是很大。而且的话这个东西就像登山一样的，你很多东西的话已经身上绑了一个安全带，你再去爬山，你感觉 OK 都没问题，你就会随心所欲的进行爬。但是这个东西真正有风险的时候，你其实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风险你已经是忽略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啊，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会不会去思考一下自己手上的持仓，或者想一下自己哪一笔可能对，今天自己哪一笔可能不对，做过些什么，或者未必要明天比今天一定挣很多钱，但是明年比今年我们是不是做的投资又会不一样，我们自己的看事情的方式又会不一样，多多少少影响一点点我们的账户会不会不一样。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巴老师您好。
0: 客气，您好。
1: 哎，也是您的忠实粉丝啊，听了您的节目也很久了。
0: 谢谢谢谢。
1: 嗯，我感觉这里面大家很多来打电话沟通的也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也听到上面前一位的听众打电话，我觉得他也说的比较正确吧，可能他今年做的比较好吧，感觉就感觉是首先是尊重市场，是吧？现在这个市场呢，应该说小灯呢科技也确实涨了很多，然后有的呢这个消费的或者说有些低位的呢有价值的，是吧？所以很多人在纠结，就是选这个消费的还是选科技，或者说还是继续等，是不是？其实都是尊重市场。
0: 您目前怎么想？您说说吧。
1: 目前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尊重市场，跟随市场吧。这个，毕竟，我觉得市场还是会，一切都是以市场为准。
0: 您怎么跟随呢？
1: 这个一个目前呢，根据外盘的一些表现吧，就比方说昨天大家都很恐惧这个科技，特别 AI 方向，是吧？认为外围日韩美国那边都是大跌，但是没想到今天后来开盘之前，首先韩国市场和日韩首先表现，他们就翻红拉升。
0: 张先生，今天盘面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看到了，您怎么跟随？您说说吧。
1: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块的话看的比较多，我觉得还看芯片这块吧，因为我觉得芯片还有半导体设备啊这些业绩比较确定性的，但还有一些低位的呢，根据目前的一些市场的业绩发布情况来看啊，还有一些像锂电这块的业绩，应该有些锂电的业绩还可以。
0: 您刚刚说的这些现在手上都有持仓吗？
1: 有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仓位？分仓吗？
1: 80%吧。
0: 分仓吗？
1: 分仓的。就是3个板块，就是刚说的，一个是芯片方向，一个是半导体设备，再就是锂电方向。
0: 哦，然后各找几只股票呢？您通
1: 常？因为看太多了，我个人能力也有限，也看不过来。

0: 个板块布局一个吧。
1: 哦，那如果是一个的话，那最后选起来就比较吃力一些。
0: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就是主要是个人资金有限。
1: 您一般怎么选呢？
0: 这个选股的话，首先，技术面也重要，其次呢，它的这个财报也会稍微的去看一看。但是在当前这个市场，我觉得达到了3万多亿的成交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走势还是比基本面重要。
1: 所以您怎么选呢？
0: 对，基本上，选股是这样从几个维度来选吧。首先看机构在推哪些股，其次呢，市场的表现怎么样，再结合当下的一个
1: 您相信哪家机构推的？
0: 目前的话不是说关注哪某一家啊，因为你也知道现在这个互联网信息这么发达，是不是？我们的微信，还有各种论坛，是不是都能看到很多机构？比方说，
1: 大家都
0: 就
1: 在
0: 把，
1: 说，不就代表大家其实都没说吗？您
0: 对，
1: 最后怎么选呢？
0: 我可能就会在这些机构推的那些个股里面，我自己会去挑选一只，或者说我觉得它形态比较好啊，或者说跟这个目前，比方说，最近前两天不是有个某川发布了个业绩很好，是吧？里面是半导体设备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在半导体设备里面去选，然后我觉得形态比较好的呀，是吧？目前成交量也比较好的呀，可能会再就看看它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啊，综合起来吧。
1: 好的，有数了。好，谢谢张先生，好吧，我们先聊这些，再见，再见。网上刚刚有一位朋友好像有点不同意啊，左脚王说，主线我觉得是光通信啊，PCB 和存储，这跟刚刚我们来电话的这位听众讲到的芯片、半导体设备、锂电不一样，对吧？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三个重要板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3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哎，您好，您说说。
2: 我谈点看法，
1: 哎。
2: 是2025年年底，是好像是4001点收官的。2026年呢，分析师普遍呢以4000点，开门的。希望马年能够给股民带来好运气。可是到6月份今天呢，只收了4109点，110点不到，算它110天吧。这个6个月时间，平均每个月涨17天也不到，这个成绩好像证监会也不满意吧，我想想，中国股民也不满意吧。
1: 您不满意？
2: 哎，我也不满意。
1: 半年时间涨5%，不够。
2: 一个月只涨17点呀，10个17点呀。
1: 怎么了呢？不是4000点涨了200点吗？您不够。
2: 没涨200点，在4109点。
1: 哦。那您换个指数看，换个创业板指数。
2: 创业板指数涨了太高了，它发行的股价也太高了。一上次看盘，我看中央电视台是。上海电视台也广播了，有的涨了280几倍，甚至500倍也有的。
1: 不是，咱们不是说指数吗？
2: 指数，你这个股票涨上去了，指数也不是涨了吗？
1: 但是就不止您刚刚说的这点幅度了呀，因为这
2: 啊？
1: 年头赚指数也可以赚钱了呀。就像
2: 那
1: 您
2: 个。
1: 刚刚说上证指数每个月只涨了17点，那您赚到那个17点了吗？您买了上证指数 ETF 了吧？没有。

0: 我买了。
1: 哦，所以上证指数 ETF 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挣的，但是挣的不够多，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那换个指数呀，所以我刚刚说呀，创业板指数、科创指数、中证五百、一千，这都有指数 ETF。
0: 我买了 ETF 三倍指数、科创创业板指数。
1: 三倍指数？
0: 啊
1: ？A 股市场没有这个东西的。
0: ETF 三零零指数呀。
1: 哦，才三零。嗯嗯，对，那、
0: 就是、
1: 那就比上证指数赚的多了。
0: 啊，收益率是4%+吧，五不到点吧。
1: 哦，那半年4%+。
0: 啊，
1: 那
0: 我
1: 嗯，
0: 我做了一天就赚了几千块钱了。嗯，做了几天了？
1: 怎么做了？您不是从1月1号到现在吗？
0: 1月1号到6月份我没有做过，不懂，不看好股市。
1: 哦，所以
0: 现在嘛、那个美国嘛，华尔街大佬们在薅全世界的羊毛，利益、他的盟友都不放过。
1: 嗯，那您怎么办？打算在咱们跳过中间好多层，您打算怎么办呢？接下来
0: 我首先要保护资金的安全。
1: 嗯，
0: 你
1: 所以打算
0: 先生不是
1: 嗯
0: 你问了要买哪些股票吗？
1: 嗯，
0: 现在那个创业板股数指数我也买不起，要400-500一股，我哪有钱买得起啊？
1: 创业板指数是买得起的，个股买不起。
0: 创业板的股票我买不起。
1: 嗯，而且
0: 要400-500一股，怎么买得起呢？
1: 嗯，
0: 对吧？
1: 那您打算怎么做？
0: 我打算呢，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做 ETF，赚点小钱。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国债逆回购。
1: 现在管这个东西叫通用回购逆回购，
0: 现在叫通用国债逆回购，
1: 没有国债两个字，
0: 就
1: 因为不单单是好，明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王先生，我后面还有个电话，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0: 我想呢，最主要提醒股民要注意资金，保住资金的安全。
1: 嗯，
0: 你越投进去越要套，要被他们薅羊毛。
1: 哦，那您有朝一日会决定离开股市吗？
0: 啊，
1: 好，我们就聊这些，谢谢王先生。谢谢您。02162780977一号线又有一位张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包老师。
1: 哎，下午好，您说说，
2: 交流一下那个期权的一个交易策略哈。
1: OK。
2: 啊，因为昨天说那个希望知道一下今天我的一个期权交易策略是什么，那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今天是7月份开始嘛，开始了那个我今天还是选择了在昨天说的第二种方案，在4800点进行一个背对买入，
1: 嗯，
2: 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策略，这样整个 delta 值是基本上保持一个中性，
1: 嗯，
2: 就是整体的预期大盘还是那个新高会有回调，是倾向是这个过程。
1: 嗯，
2: 那上方是5200点背对卖出，下方是4800点背对买入。那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一个双卖策略。
1: 嗯，
2: 那双卖策略实际上我就讲一下实际的风险。它的风险就是当价格就是沪深300指数突破5200点，那我的收益可能就开始保不住了。
1: 嗯，
2: 但是因为它这个双卖策略目前的引波比较高，有足够的一个时间价值。
1: 嗯，
2: 那么实际上大约是在它突破5300点以上的时候，我会产生亏损。
1: 嗯，
2: 来在下面跌破4700点以下的时候，也会产生亏损。
1: 嗯，
2: 在这两个区间之外，我就会这两个区间之内，我就会产生相应的收益。
1: 嗯嗯，
2: 那相应的收益大约是在5%-7%之间。
1: 也就是
2: 因为这个不同的交易

0: 大家在不同的交易席位或者交易券商上面，它给的保证金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基本上也会有最少一个5%的收益。
1: 嗯，
0: 但是这个就讲到一个期权交易，它实际上要风险和收益匹配的问题。
1: 嗯，
0: 它目前收益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啊，就这么多。但是风险就是它突破了这些空间以后，它就会产生相应的风险，
1: 而且是无限扩大的。对吧？而且是无限扩大的，
0: 要做到你的一个风险控制。
1: 对，
0: 你比如说就要进行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买入，或者进行相应股指期货的卖出。那这个在遇到相应亏损的时候，或者到相应的刚才说的临界点位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月以内，就是我这一个月仍然经过思考，我仍然觉得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因为这周一和这周二的波动非常大。
1: 嗯，
0: 那我觉得预期至少这一周到两周之内，它虽然平均波动率还会很高，但是可能它的整幅会有点缩窄。
1: 嗯，
0: 所以我目前就是以这个双卖策略。那这种策略的好处，刚才讲了风险，那它的好处是它的胜率会比较高一些。
1: 嗯，
0: 就是因为突破5300和跌破4700点的可能性是小的。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说期权有8个方向，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1: 对，
0: 它是应对着你不同的一个判断的。
1: 嗯，
0: 就是跟股票有所不一样，它因为还是个时间的维度在里面。
1: 嗯，
0: 我举个例子，就像大家去因为最近有世界杯，如果去买彩票，就相当于有的人愿意买一个小赔率大胜率的东西。
1: 嗯，
0: 也有的人愿意买一个小胜率大赔率的一个东西。
1: 嗯，对，
0: 就是压冷门。
1: 对，
0: 那这个是两种选择了。
1: 对，
0: 那同时你还可以选择你做彩民，也可以选择你做彩票账，就两这边。
1: 嗯，
0: 所以说它是一种期权，实际上你要盈利，它是一个严重的路径依赖的工具。
1: 嗯，
0: 就是你不仅要知道它价格到哪里，还要知道它是大概是怎么到哪里，那么这样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一个收益。
1: 嗯，
0: 那再也回顾一下，就是上次有跟大家交流，就是说最近这一年，如果用这个交易策略，就是回调必新高，新高必回调，沪深300的一个策略，其实整体也是持有多方到现在，那收益率，比如说年初到现在收益率，应该是远远超过目前沪深300刚才提到的大概4%多的收益。
1: 嗯，
0: 那应该会达到10几。那这个就是说明期权是一个路径依赖工具。当你知道了它整个沪深300是会上涨的，并且还知道了它是一个震荡上涨的过程，那么市场经过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个相应的收益。所以说期权是一个路径依赖工具。
1: 就这句话其实我一直还没有搞懂，就你刚刚讲的路径依赖工具，但你前面说的你最近今天开始做的双卖，就大体上类似于说这两根收益率曲线叠在一起，中间就剩下一个小的梯形，对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张先生。
0: 对，
1: 这我是能够听明白的。当然的确就在最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它的波动率实在太高了，它有没有可能有就是相当于一个降波的过程，所以你双卖，也包括说你前面也提到你对指数觉得新高以后可能会回调，或者短期不会继续新高，不会去逼那个这个波动率的继续上升啊，或者之类的。你目前有这样一个大概性想法是吧？
0: 其实是两点因素。
1: 嗯，
0: 高老师说的非常专业。
1: 嗯，
0: 第一点是我看震荡，就是我看震荡，看震荡我觉得会赚到钱。
1: 嗯，
0: 但是比震荡赚到更多的钱是我认为波动率还会下降。
1: okay,
0: 它不仅在震荡，波动率还会下降。
1: okay,
0: 所以说可能不用到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的预期是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它有可能在一周内快速的把这个事情收敛以后，那可能该赚的钱，比如说原来预期的5%是应该平均分摊在4周之内的。
1: 嗯，
0: 那也许在一周内就已经完成了2.5%。
1: 嗯，
0: 它可能因为下跌跌到了边界。
1: 嗯，
0: 其实但是它也赚到了相应的收益。
1: 嗯，
0: 那时候可能就会变成相应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买入策略。
1: OK,
0: 就是上一个周期。
1: okay,
0: 它是实际上做的是回调必新高的这样一个动作。
1: 有数了，
0: 实际上区间内赚的就比较多。那平均下来它实际上整个收益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收益率是比较高的。
1: 就当然了，就是张先生你讲收益率比较稳定我信，但是呢，因为的确这个事情本身它有门槛，对于每个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要去学习了解，然后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甚至于风险敞口在哪边。你刚刚讲到的任何一个双卖嘛，任何

0: 我听了一下，就是好像说这个节目很多年了嘛，因为我比较年轻嘛，30岁左右，然后我是属于一个标准的新股民嘛，我天天的这么多天听下来，大家就是讲技术面啊，讲很多很专业的东西，我觉得很，学了很多知识嘛，我就是我也没什么好，我经验很少嘛，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嘛，大概是，我的想法就是，目前这个股市我看来就是属于就是逐渐的美股化。就是逐渐的想要把散户往那个指数这个 ETF 里面赶，然后你看包括科技股啊，这些都是几百元一股的，然后大家可能如果刚像我这种新股民起步比较少的，可能就很难参与，就只能通过 ETF 去参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其实我浅薄的认知啊，因为我是新股民的，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这个 A 股啊有5000多股。股数太多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大盘很重，指数如果想健康的往上走的话，肯定会出清一部分的，包括一些什么 ST 呀，现在不是出了新规嘛，要在每 ST 里取消那个5%的涨幅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就是会逐渐美股化，然后要想一个长牛，一个慢的长牛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往那些比较有业绩的地方去走，不要再去炒那些炒小炒大炒 ST 股了。这是我的一些浅，这是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啊，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新手。
1: 没事，其实，就是说听节目是一方面，进市场是一方面，但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其实，你说认知也好，你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基础学历也好，很多东西其实都能够帮助你去接受新鲜的东西。我就好奇一个事儿，陈先生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0: 我大概是6月初的时候开始听的吧，因为我一般5点半下班，然后我搜广播，我用的蜻蜓 FM， 我的发现了这个第一财经的广播，我就听这个广播，听得挺有意思的，
1: OK，
0: 学了很多知识。
1: 是北上海吗？
0: 哎，不好意思，没听错。
1: 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吗？还是在哪里？
0: 没有，我是重庆人，重庆。
1: 好，我知道了，今天因为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咱们。如果下次来得及的话，可以稍微早点过来，我们可以再展开聊聊。好，或者
0: 我也很荣幸跟大家多学习。
1: 谢谢，不，哪里话哪里话，谢谢陈先生在重庆支持我们，有机会我们能不能奔现，好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
0: 好，再见，
1: 再见，再见。离说话结束的时间还有1分09秒，2个小时的时间啊，每天其实都非常之快，但有一条就是，对于有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啊，每天的市场的节目都没有重听的意义，对吧？今天的行情只匹配今天的所有的听众的关注点。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加在一起1、2、3、4，今天全天2个小时其实接听了11位听众的观点，其实可能有11个不一样的视角，还有11个不同的持仓组合，他们各自的体感会不会不同，他们进入市场的年头也会不会不同，他们过5年过10年之后对于投资看待这件事情的体味感悟或者收获是不是也不一样啊？我们在从中我们又会接触到收获到一些什么，明天接着聊。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汉前，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2: 有时候
8: 拥抱是一种爱的传。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北京时间2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5: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6: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7: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3: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7: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3: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7: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4: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0.81点，全天涨0.11%；深圳成指是16051.32点，全天涨1.24%；创业板指数4251.32点，全天涨1.41%；科创板综合指数2342.64点，全天涨2.80%。
8: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3: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9: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3: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8: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4: 来看一下黄金，国际金价目前是4107.20，盘中跌幅1.03%。
3: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10: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债券市场迎来一项亮眼数据，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发行规模达到1365亿元，直接占到去年全年总发行量的74%，同比更是暴涨至去年同期的1.9倍。业内一致判断，今年熊猫债全年发行率大概率会创下历史新高，能介绍一下吗？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很多朋友经常听过国债、地方债，却对熊猫债十分陌生。那么，名字可爱的熊猫债究竟是什么样的债券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外国机构来中国发的人民币债券，那就是熊猫债。发行方不是国内企业和政府，而是海外主权国家、国际开发银行、外资大行以及奔驰、拜耳这类跨国巨头。外国人在中国借钱，并且用人民币还本付息，这就是熊猫债最通俗的解释。这个市场早在2005年就正式起步，前期发展速度平平，2015年规则完善后稳步扩容，近2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今，波兰、埃及等多国政府、亚投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全都扎堆来国内发行熊猫债，发行主体越来越大牌。那么为什么海外机构会选择扎堆来华发债呢？业内人士表示，海外机构核心有4大真实考量。第一，当下人民币融资成本具备明显优势，借钱更划算。

0: 第二，可以拓宽自己的投资人群体，不用再依赖欧美单一资本市场，分散自身融资风险。第三是适配真实业务需求，很多外资机构和国内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需要留存人民币资金周转。第四是着眼长期战略，提前布局中国资本市场，绑定人民币资产。再加上国内债券市场政策稳定，备案流程持续简化，资金使用率更加灵活，多重利好叠加，彻底点燃了海外机构的发债热情。那么熊猫债持续爆火，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对于整个市场又有怎样深层的意义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能直观看到外资的长期信心，数据显示中长期熊猫债发行占比逐年走高，越来越多外资不再只做短期融资，而是拉长债券期限，说明外资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十分坚定。同时，今年一季度熊猫债成交额同比大涨93%，市场交易越来越活跃，整体流动性持续变好。其次，市场风险较小，目前熊猫债发行主体资质普遍优质，低评级标的也有专业机构担保增信，目前未出现大规模违约风险，而且它的整体存量占国内债券市场比重不足1%，不会冲击国内整体债市平稳运行，风险整体可控。此外，熊猫债火爆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直观的风向标，越来越多海外主体主动发行持有使用人民币债券，意味着人民币正在被全球主流市场认可，更多跨境贸易海外投资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搭建起完整的人民币跨境流通闭环，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就是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跌宕起伏。尤其是今天科创啊，昨天创业板涨得比较好，今天轮到了科创啊，科创50涨3.82%。其中半导体啊，这个再次出现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启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了半导体当中啊，有相当部分的个股是都出现涨停的。然后今天呢，比昨天继续缩量，3.3万亿左右缩量这种上涨。除了半导体以外，一些电子化学品啊、MLCC 啊，包括一部分能源金属也都是出现上涨的。早上对于这个 PCB 好像有一些夸大误读啊，这个就是10%的这样一个降价，这个进行了一些相对应的这种辟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半导体啊，包括 PCB 这些板块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大家也都在关注啊一些资讯啊，比如说像今天啊，大家都在看高低切能不能够完成，今天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啊，那些红利的品种还是继续的回到一个回落当中，比如说像煤炭啊，像农林牧渔，对吧，还有白酒今天也是出现下跌的，还有银行整个板块啊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整个板块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银行呢整个板块是跌2.67%啊，其中像浦发、中信、成都、无锡啊，这个西安银行、农业银行跌幅都是在3.5%以上的啊，应该算是最近这一个阶段不小的一根阴线，一个跌幅了啊。

0: 这个大家就是看看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的一种现象，因为高低切啊，今天又再次让很多就是期待的红利的品种的一些朋友有点失望啊。那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是中泰证券的白颖杰，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白颖杰，你好。
1: 啊，王毅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0: 今天我们看看啊，如何来看待这种高低切的失败？今天半导体的再次启动。
1: 我觉得不能说是高低切的失败吧，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首先从最近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我们主要聊的科技是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的这个卖惨的这个硬件端，另一个主要是半导体芯片。那么，尤其是说在最近的芯片设计以及说半导体设备这一段，他们的这个表现明显是要比 AI 硬件相对更强一些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增量的这个回流啊，回流到半导体芯片，包括设备端。那这当中，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国产替代比较硬的逻辑以外，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机构资金，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去关注了相对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增长啊。那么主要打的是业绩线这个点，不是说高低切的这个失败，因为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来看，包括一季报的一些表现来看，实际上在半导体当中啊，设备端的这个增速相对的确定性是相对偏强的，包括从目前机构的一些预期来讲的话，整个 AI 硬件端可能还是80%甚至说200%的一个相对的这个增速啊。那么，其次来讲的话，增速相对偏高的就是在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端，那在50%，有的可能在这个100多的这个增速啊。所以不排除说，目前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在科技内部实际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可能就是在业绩线当中去寻找相对的这个增速更稳健，或者说相对中报预期更强一些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半导体设备实际上是比较符合的啊。随后在盘面来看的话，相对偏强的还是一些市值比较大的一些头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资金，我觉得更多的是偏向部分的一些机构资金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去关注中报的一些增长点在，对。
0: 现在这关于业绩这件事情
1: 嗯，
0: 啊，就是有很多小作文。昨天 PCB 的那个小作文，其实也针对业绩的，
1: 对，
0: 说调价。今
1: 对。
0: 天又有一些辟谣，说这个好像有点夸大其词啊，这不是一个这是导向性的控价，不是强迫性的降价。然后 PCB 有所这个企稳。另外呢，大家还看到了今天对于这个 MLCC 的一个涨价，好像还有一些声音在持续。海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三星啊这些还要回购。回购用来支持它的股价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对于眼下这个市场的一些中报，就是科技股的这个中报的支撑还是非常强的？
1: 我觉得会有一定分歧，至少从盘面来看的话，如果说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能有一个探底回升，或者是说强势接力，那意味着这个信心比较足啊。但实际上我们盘面看到的还是有分歧的啊，有的并不是说把之前的这个调整完全去做一定的这个反包啊，所以我觉得这当中也说明一个点吧，就是在里面的人会受到一定风吹草动，就有一个这个下车的这个迹象。那么随后等到消息面相对出现这个落地了啊，或者说辟谣了啊，又有一个反复的这个状态。实际上从盘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会对于整体的这个筹码的这个不稳定性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整个在科技内部实际上也一路在上攻，一路是有分起的，对。
0: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科技的好像就是两融余额在增加，虽然经历了这个之前的一段调整啊，剧烈的调整，但是两融余额破了3万亿啊，这个应该算是这次到2万亿到3万亿，根据数据统计说不到一年的时间，然后很多券商呢也在提额度啊，那么是不是说现在整体大家对于科技的这种回补，一旦有调整回补仓位的这种意愿是很强烈的？
1: 会，尤其是短线的一部分，偏我们说高峰偏的吧，啊，或者是说偏激进型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确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盘口没有一每每出现一些调整之后都能修复，所以也更多的吸引了部分的这个我们说博弈的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流入和参与的这样一个。

0: 个迹象点在，但是反观来考虑一个点啊，那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属于相对偏后知后觉的，对。
1: 那么对于眼下，就是说很多科技股，大家在等这个中报嘛，中报落空或者说不及预期啊，这种可能性概率，你觉得会发生在哪些细分上面呢？
0: 目前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先看海外的 AI 的这个硬件端这一块啊，那么随后是看国内的卖产这一块。核心的这个点就是在于，包括我们看到头部的海外的一些机构啊，最近也在对于 AI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那么核心的点就是资本开支不断在扩大的同时，但是投入和产出比实际上是不太这个成正比的，现在大概初算可能只有16:1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随后也暴露出我们看到海外科技巨头之间的啊，这个账面上的一些腾挪啊，这个投入啊，包括产品上这个你买我的啊，我在投你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也会有一定的隐忧点在，对。
1: 好，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半导体啊，国产链这些板块也是非常的强势啊，半
0: 对，
1: 导体设备 ETF 也是迭创新高。那么这些品种的这种最近不是有个逻辑嘛，说这个盈利啊，就是会大超预期，说国产链的这块会大超预期，甚至有一些超海外链的这样一些势头。你觉得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算是小作文吧？这个大家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对于中报的一些预期的拔高估值。
0: 的确，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就是说这一段，尤其是在设备端，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相对增长的一个预期和确定性会更高一些，所以资金在这一段你会发现，同样是科技科创五零的表现，包括半导体芯片设备啊，尤其是说最近我们看到在芯片设计端，国内芯片的这个表现也在慢慢走强啊，所以有一定的预期在啊，但是同样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预期。那么最终的一个预期是不是能够符合实际？那我觉得这也会形成接下去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分歧，或者是说一个拐点。那么结构上，我觉得现在保持在右侧的这个小趋势上啊，这个比如说参考五天均线啊，或者大的20天的这个生命线之上，那么整个趋势是还在的，并且我们还是看到有机构资金的这个回流的一个迹象，对。
1: 还有很多大家朋友都在关注关于券商啊，有人说这个估值很低啊，跌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人说呢，这个位置上面券商是后续的高低切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一个风向标。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细分的券商的确是有所表现啊，你觉得这个做多的意愿的一些升温，目前还维系着吗？
0: 我觉得券商的多头还在啊，甚至于说，未来还是偏多的啊。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像您刚才说的，整个估值的这个低位啊，以及说我们说业绩的一些相对的这个确定性的这个增长，包括最近我们刚看到1到5月份整个印花税的这个增长要达到了88%啊，那么因此呢，实际上从券商的基本面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个修复的迹象，那么股价也是处在了这个24年9·24当时的那个低点位置吧啊，所以会形成一个同步性的这个修复。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近期也有一些啊，这个对于就是说金融机构啊去持仓一些科技的这个股份，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也会对于未来他们的这个利润增加点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券商并非底部反弹的这个一日游吧啊，这个股价和基本面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延续性的这个修复啊，但是结构上来讲的话，短期达到年线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定压力啊，所以短线在这个位置会呈现一定的波动和反复，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消费这段啊。前一两天，这个大家对消费关注度又说啊，这个位置上面可能又有超跌反弹。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种白酒的走势，尤其是像茅台这种啊，又有下跌，就创新低的这种势头啊，这非常的浓。其他的一些消费股好像依然回到慢慢的这个跌幅当中。这是不是说明的消费股还远远没有见底？
0: 的确，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过程当中啊。那么，包括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整个资金的这个

0: 底的这个状态相对会比较漫长。那么再加上实际上近期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那整体的消费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过程当中啊。那么股价形成这个连续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也比较正常。但是整个这个从估值的这个合理性角度来讲的话，一些头部的大的这个消费实际上是慢慢跌出它的一些性价比。单从交易的这个维度来说啊，左侧是不太好做的，或者是说大部分投资对于左侧来讲的话是比较煎熬比较难受的。那么再加上场内部分的资金实际上依旧还有一些叛逃的这个资金，也会形成同步性的这个抛压吧。对，
1: 嗯，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啊，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会儿会来关注外汇市场今天整体的这个表现的情况，跟各位做一些梳理啊。尤其是最近这个美元指数啊，还有欧元这些表现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外汇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尤其是美元的这种强势上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在101.5这个往上还有多少的这个空间还会持续多久。尤其是结合最近这个关于加息的这样一些声音吧，啊，增加频次啊，是不是会对于整体来说，这个包括美元指数会造成一些刺激的作用？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啊，先来看看整体外汇市场的表现。
4: 哎，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是维持在101上方波动，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微涨0.38%。那美元昨日是升至了近一年的最高点101.43。那尽管油价已经回落，对通胀持续高位的担忧也有所缓解，但是上周美联储政策会议基调是偏鹰派的，这促使今年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并成为新的主线逻辑。那么根据智商所的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86%。通胀是否会维持高位，还是随着中东冲突暂时缓解而有所缓解？那么投资者正在等待本周四美国五月份的一个 PCE 物价指数，以进一步评估通胀的压力。那么日元方面，每日汇率无限接近历史高位。那么日本财务大臣本周，也是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远程的会议。那日本当局对于是否干预汇市一直未给出明确的信号，那市场因此也是仍然在观望中。这也显示其沟通的策略可能正在发生的一个改变。具体货币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跌0.78%，报1.1379。英镑对美元跌0.26%，报1.3198。美元对日元是涨0.18%，报1.6157。美元对加元是涨0.41%，报1.4210。美元对瑞郎是涨0.32%，报在0.8096。澳元对美元是跌1.4%，在0.6913。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元啊。欧央行在本月加息后，欧元没有出现明显的升值趋势，反而接连下挫，什么因素压制了欧元走势，后市怎么看呢？
4: 嗯，好的。在美元指数持续高位震荡的背景下，欧元是相应被动持续下跌。那么今天早晨的时候下探到了1.1360的水平，已经接近了近一年的一个低位。但是从近期欧洲央行的官员表态来看，整体政策是倾向偏鹰派的。那么认为即便美伊协议达成，那么通胀仍然将在一段时间维持高位。同时呢，部分官员甚至认为当前的中性利率目标区间已经上调至了2.5%，这意味着央行仍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不过呢，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态则中性偏鸽，表示当前没有看到通胀预期脱锚或二次效应的迹象，所以认为欧洲央行暂时无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应对。从市场看，德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正在从高位回落。短期来看，近期欧元区的公布的数据较为疲弱，但是市场还在等待六月加息后的一些重磅数据。那么在此之前，预计欧元整体仍然将跟随美元指数波动。主持人。
1: 嗯，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4: 嗯，再见。
1: 嗯，好，各位啊，在网络上面可以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有人说到了茅台，觉得目前

0: 什么，价格还是有托底的，是吧？这个还有朋友说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没中华润啊，就是那个新能源是吧？那个估计盈利就是说，应该说是，不是不算是肉签啊，因为186万个中签的嘛，对吧？我预估着，我估摸着大概也就这个没多少这样的一个利润啊，因为我看一下，大概它其实也就500股嘛，一个签也就500股，10块1毛1，大概也就5000多块钱吧，5000多块钱，那估计也就这个盈利率应该不是很高啊。有人说啊，有人说中了2个啊，恭喜小象啊。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什么朋友啊？说到了中一个啊，是中2个，对吧？好，各位可以继续来交流互动啊，说说你对于这个盘面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啊。我还看到了有朋友在那边聊天啊，说到了指数翻过4250天站住啊，还有说到了科技。抱团松动啊，今天好像没有很明显看到这种松动迹象啊，半导体还是有这个表现非常积极的现象，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收盘点评，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
1: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4: 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6: 我们不见不散。
7: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8: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9: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8: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9: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8: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9: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8: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10: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1: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6: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的，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啊这个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嗯，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半导体再次啊风起啊，那么对于昨天这小作文有辟谣了啊，说没有这种这个固定的这个降10%降价的这种情况。另外呢，还看到今天先进封装很多消息说全线又要涨价了，存储要涨价 ，MLCC 要涨价。怎么理解？就是在中报预披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的一些涨价的传闻，你怎么看？
1: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说以后这个晶圆厂啊，或者说我几大这个，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在下降啊，这个是需要去担心的。然后，如果这个资本开支没有下降情况下面，那我们这个 AI 硬件还是说会比较拥挤这种状态。那 AI 硬件，它产品是在迭代的。那我老的产品肯定是要降价嘛，
0: 嗯，
1: 但是我现在比方说做 HBLP 原来是1，我现在到4代，以后到5代了，那5代产品肯定是比较稀缺的，所以现在是制造业符合常态，在制造业的游戏规则里面，我们不断的去推陈出新，做新的产品，然后这个伴随着这个功率器件的一个提高，算力传输的一个提高，这个其实是个水到渠成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我觉得肯定是偏紧张的，因为行业里面的人要偏紧张，因为我一旦这个被这个跟不上这个潮流时代的话，我的 ROE 我的毛利率要下降了，甚至这个产业链上面的地位也没了，所以造成市场的话呢，可能现在的持股的一个心态的波动率是比较高的，像韩国那边的话呢，隔三差五就是出现这种熔断，那像美股那边大家也看到，以前美股的持股心态是非常好的，要么就趋势性下跌，要么就趋势性上涨，不会像现在的一天神一天鬼的啊，就是大幅波动，这种事情其实以前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市场确实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个涨了那么多之后的话，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个整个趋势应该是没有变化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个赚钱太快了。快到什么情况呢？你去买港股的，比方说像智普，半年就赚了20倍，然后你在 A 股这边买这个树脂，买 PBO 树脂，买这个铜箔，你一年也能挣20倍，你只要买对啊，那也就是说你我买对了就一年挣20倍啊，那我怕它这个10%跌停嘛，我相信市场上面的人就不怕了，所以 A 股的投资者的心态在发生变化，那大家去敢于去这个在高景气度赛道里面去尝试，这是我觉得市场上面的一个感觉。但是的话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说如果大家真的担心，这个明后年这个资本开支下滑等原因啊，那你不妨去参照一下，当年光伏也是这样，也是非常火爆，一开始炒那个平台型企业，炒隆基，炒通威，炒完隆基通威的话，后半场炒什么？炒的是这个设备啊，炒的是材料啊，那时候讲这个光伏的这个转换效率提高，用碳化用这个比方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个电池片的转换效率提高，那现在大家也在讲什么800伏啊，讲这个材料革命啊，这个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平台型企业可能涨幅会放缓，但是卡脖子的这个材料跟设备公司啊表现比较好，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今天可能是一些材料公司啊，包括前两天也是材料设备企业走得好，那所以大家似乎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材料设备端的一些公司，那无论是对海外有些这种供给受限所带来的像六氟化钨啊，像金属镍等一些机会，也可以关注一些半导体材料以及耗材以及设备等等，主持人。
0: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品种啊，昨天是经历了剧烈的一个下跌，一方面是除了海外有这样一个声音，这个韩国股市的熔断，对吧？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关于美国加息，联储说啊，可能年内要加3次息，不绝于耳，所以像昨天有色包括铜也是受到了这部分的冲击，你怎么来理解这个未来的一个隐患？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这个加息的问题，因为加息也好，降息也好，长期来看，我们这个 AI 这个行业还是要发展的，就看有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以及这个落地的一个节奏。那这个海外的话，加息这个事情，我另外一个维度上面看，我就觉得，美国比方说39万亿的这个国家。

0: 在每年的这个国债支出都已经超过军费支出了，
1: 嗯，
0: 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啊，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啊等等，都是需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解决问题。一方面依赖于 AI 行业发展效率提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总之是希望以一个相对利率的环境去平稳过渡。所以大家期待的是 AI 行业发展起来了，然后在这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环境当中把过去的债务一并解决掉。
1: 嗯，
0: 包括端午的时候也有科研啊投研人员大家在发报告，在讲这个现在有点类似于当年的互联网的革命。
1: 嗯，
0: 互联网其实2011年2012年其实整一个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密集高峰期，但是真正带动社会效率社会习惯发生变化的是2014-2015年。所以也在想啊，这么两年是个这个大家都花钱买设备，然后后面的话呢，可能物理 AI 这个世界模型啊，这个逐步落地，然后机器人也更像个人啊，然后可能很多这个仿真环境下面能够进行训练，能够给老百姓这个带来真正的实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在动态过程当中会发展的。长期来看的话，我也不觉得海外的这个利率还能再往上抬，因为海外你看它现在的贷款利率都已经到6%到7%了。
1: 对，
0: 这个通胀到4点几，这个能还有多大的一个加息空间，我不觉得。所以大家对这一块我倒是感觉好像还放心一点。主持人，
1: 嗯，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资金还是很充裕的，就是昨天也放过一个巨大的天量，对吧？就是年内第二大天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两融这个没有任何影响，我看到还是3万亿啊，创了一个迭创新高，两融余额。你觉得是不是大家场外跑步入场的这种情绪，加码科技股再去融资的这种意愿很强烈？
0: 我觉得很强烈啊，就像我讲的一样，赚钱效应实在太好了。以前我经历过这么多轮牛市，我干了这个行业20多年了。以前一轮牛市可能龙头公司，从头到尾3年啊，然后涨10倍。现在呢，大半年就给你涨10倍，所以现在盈亏比以前好得多得多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赚钱效应或示范效应。那这个驱动的资金往里面走，现在很多这个饭圈文化、财经饭圈文化都出来了啊，这个包括这些这个储蓄搬家，我们说中国有160万亿储蓄，有没有可能转化成有价证券？靠什么去推动？一方面靠着高股息啊，我们权益类市场的话，有部分品种这个股利是线性恒定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靠成长股带来的赚钱效应，并且的话呢，从另外一面大家也看到，如果你坚守在传统的产业链里面，没有去拥抱这个赚钱方向的，上个礼拜有著名的这些专门所谓的这个保守型的这种老登资产的基金经理单周净值下回撤15%。所以市场就是高低立判，就哪里有赚钱机会哪里有风险，那就是涨得多的反倒是赚钱机会更加明显的啊，这个跌得多的反倒还会跌更快啊，所以就倒逼着投资者一方面进行风格的一个转移，另外一方面就加速自己这个资产配置上面往科技往成长方向去做转化。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现在 AI 科技是一轮巨大的产业革命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动作应该来说也算是有可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周很明显的一点，市场扩容了。你原来的话就感觉只会涨北美的这个光模块，现在你会发现PCB 光模块都能涨，然后有些液冷的品种随着英伟达提出45度那个什么液冷方案之后也能有表现机会，并且的话呢像部分医药股随着这个中报的一个披露，有些公司中报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前期有错杀的啊，这些公司可能也进入大家的这个视野范围，包括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些设备公司材料公司也有表现机会。总之市场其实是热度在扩容，或者说这个机会方向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样子也吸引投资者。另外呢，原来有些投资者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拿着传统的有一些资产实在是绷不住的情况下面这个可能也给了他一些新的这个期待啊。如果你真的拿的是一个机油类的品种，是因为风格错杀的关系，那这两天可能也会企稳。那但是你有些时候拿的是什么呢？上一个时代的产品，比方说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那投资在下滑这个你暂时看不到底，然后估值可能还是比较高，那自然会有一个被清算的过程。所以从好的一面看的话，可以参与的方向是多了一些。那

0: 成交量也放大起来了，包括券商股现在也在涨，这其实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都是好事儿。主持人，
1: 嗯。对于券商股啊，包括金融、非银金融的这部分的估值，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什么保险跌出了估值优势啊，券商跌出了估值的一个这个吸引力啊，哎，然而就是也就没几天时间，今天你看又被科技股夺去了他们光环，你觉得是不是这波他们的超跌反弹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还是科技股的主场？
0: 对，我觉得超跌反弹可能有，这个就是券商的超跌反弹。第一次啊，应该有可能完成了。后面的话，因为它的财报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0: 因为很多券商靠赚跟投的钱啊，这个我有看到某些券商，就这两个月就靠跟投的这个浮盈收益超过10亿了，
1: 嗯，
0: 那会给它带来一些边际的弹性啊，这个可能到了中报季，到了下下周还会有一些表现，也就是说老增资产跌了那么多之后，如果真有业绩的，不畏浮盈之，可能在中报前后。啊，市场还是会有选择就正向投票的，但是科技这个主线肯定是不会错的啊。这个时代发展这个之路，无非就是说你到底是想买光模块、买 PCB， 还是去买这个材料设备，还是去买这个物理 AI？ 那我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的一个判断啊，或者说一个建议，就建议大家不要老去盯着这个光模块这些东西了啊。我说这是当年第一轮行情的这个主要这个特征。现在第二轮的话呢，建议大家去关注材料跟设备。你哪怕觉得真的科技有风险，材料设备这些啊，这个暂时的它的抗压能力也会更加强一些，因为他们往往是卡住一个细分赛道，本身的产值不够，不是很大，但是在细分赛道里面的这个不可或缺性，导致它会具备啊一些这个比较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弹性，并且这个资本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它具有稀缺性的话。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一些啊，像中重稀土啊，像一些锗啊、锰啊、钨啊啊这些品种，包括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啊测试设备啊、一些耗材等等。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我们来聊一下光讯科技。光讯科技年度涨幅将近300%，它有哪些核心产品在光模块厂商中处于哪个梯队？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静华老师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光讯科技。
3: 光讯科技这家公司前身呢是1976年成立的邮电部固体器件研究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呢，就是国内的光通信技术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然后这个研究所呢可以算得上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光电子器件的地方。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邮电所呢是改制成了武汉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就算是从那个科研单位变成了企业，然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又变更为了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为后面的上市做准备。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光讯科技呢就开始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它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通信光电子器件公司。从业务范围来看呢，光讯科技它最大的收入来源呢是数据与接入业务。2025年这块收入呢是达到了84.6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1%，同比呢是增长66%，毛利率呢是21.9%。要理解这块业务呢，可以想象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 AI 数据中心，也就是那些装满了计算芯片的巨大仓库。 那么训练一个 AI 大模型需要成千上万块芯片同时工作，它们之间呢要疯狂的交换数据，同时呢用普通的电线进行连接，这样的话呢它的速度呢就会跟不上，然后热量呢还会爆表，所以呢这些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还有交换器之间呢都铺上了光纤。但是芯片呢只能听得懂就是电信号，光纤里跑出来的光信号呢，这个就必须有一个翻译官。那么光讯科技卖的核心产品呢就是这个翻译官，它就是把那个电变成光塞进光纤，然后呢再到对面再变回电。那么公司呢目前能够提供100G、200G、400G、800G 甚至是 1.6T 速率的光模块，速度越高呢传输就越快，400G 和 800G 呢是现在的主流， 1.6T 呢是最新的高端产品。2025年开始呢全球 AI 投资爆发，云服务厂商呢就是拼命的扩建这类的芯片仓库，导致了这种高速的翻译官呢供不应求。然后这个业务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接入网，也就是把光纤铺到你家小区连上 5G 基站，这部分呢更像是市政工程负责把就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匝道修到千家万户的门口。那么光讯科技呢在这里卖的是光纤接入用的光器件和模块，比如说让一根光纤同时给几十户人家上网，或者让基站和核心网之间用光纤而不是用电缆进行对话。光讯科技它的第二代业务呢是传输类的产品，2025年呢这一块的收入呢是 34.1 亿元，然后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29%， 同比增长 10%， 毛利率呢是 26.5%。 这块业务呢比数据与接入产品呢是更加的传统，可以说是光讯科技的老本行。这块业务它解决的呢是远距离通信问题，比如城市到城市之间的海量数据怎么进行传输，光纤拉出去几百公里之后呢光信号就会衰减，就像人跑了马拉松之后呢就会很累。然后光讯科技呢在这里卖的产品呢可以理解为是给光信号加油的加油站，也就是光纤放大器。还有一种产品呢叫做波分复用器件，相当于呢是把一条单车道的高速公路变成几十层的立体高架，让不同颜色的光呢各占一层，在同一根光纤上呢进行就是并行奔跑，互不打扰，这样一根就是光纤的运力呢就能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两大业务的本质呢是在解决光信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第一块业务呢负责数据中心内部的高密度互联和用户终端用户的最后一公里覆盖，然后第二块业务呢是负责远距离大容量的主干调度。光讯科技呢是同时覆盖传输、接入、数据通信三大领域的，就相当于它既能够造高速公路和加油站，也能造园区里的道路，还有就是进出口的收费站，还能自己生产路上跑的核心零件。这种垂直整合的能力呢，是它目前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1: 光讯科技在产业链当中目前是处于什么位置呢？
3: 它目前是处于光通信产业链的中游位置，上游呢是各类的光芯片、电子元器件、光学材料等原材料，下游呢就是通信设备商、云服务商和电信运营商这样一些终端客户。那么光讯科技呢不直接面对普通的消费者，它卖的呢是半成品和核心模块，卖给下游厂商之后呢由后者组装成完整的通讯设备或数据中心系统，再交付给最终的用户。那么从下游的协议能力来看呢，前五大客户它的销售占比呢是达到了 48.5%， 其中第一大客户是 12.5%， 可以说是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下游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的云服务巨头还有通信设备商，这些客户呢体量巨大，因此呢是在采购谈判的过程中呢是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光讯科技作为供应商，它的溢价空间呢会受到一定的压缩。但是呢2025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窗口期，就是全球 AI 算力投资爆发， 800G 等高速光模块呢供不应求，那么这就让光讯科技在谈判的桌上呢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 一个积极的信号呢，就是公司2025年末应收账款呢，从期初的23.5亿大幅下降到了12.4亿，回款速度可以说是明显的加快，这就说明在这一轮的景气周期当中，光讯科技对客户的账期议价能力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然后再来看上游，光讯科技的生产成本当中

0: 直接材料的占比呢是超过82%，而部分核心原材料，特别是高端光芯片的相关材料，对外部的供应依赖度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市场供应的集中度呢也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在产业链的上游，关键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呢反而是比较强的。那么一旦供应紧张或者是涨价，光讯科技的成本压力呢就会立即的上升。但是，就是公司也不是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公司的芯片自制率呢是达到了70%到80%，中低端芯片呢基本上都能够自产，这在全球光器件厂商当中呢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能力。它呢，这就是光讯科技和一些纯组装厂呢最大的一个区别。从盈利水平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议价能力的一个边界。像2025年公司的毛利率呢，是23.4%，其中数据与接入业务的毛利率呢是21.9%，传输业务的毛利率呢是26.5%。20%出头的毛利率呢，在高科技制造业当中呢，并不算高，说明呢，光讯科技赚的呢，不是垄断暴利，而是规模化和效率的钱。公司呢，在2025年年报当中呢，也是明确的提到，行业存在低价竞争、技术路线切换这么一些风险，客户呢，是持续严控资本开支，接入市场面临的就是较大的价格竞争的压力。那么这些呢，都表明在常规年份或者是产品供过于求的时候呢，光讯科技的定价权呢是有限的。但是目前面临的窗口期呢，是行业景气的一个周期。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光讯科技在产业链当中的议价能力呢是属于中等偏谨慎的。对于下游，它依赖大客户，但在行业供不应求的景气周期当中呢，还是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对上游呢，它是受制于核心材料的外部供应，但是呢，就是垂直的整合能力呢，也是给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
1: 好，在光模块厂商当中，光讯科技处于哪个梯队呢？
0: 光通信行业的竞争格局呢，是呈现高度集中这么一个特点。如果只看光模块这个细分领域呢，市场集中度呢是非常高的。这边有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的光模块市场，前5强它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80%。然后这边的统计数据呢，可以看到，就是在光模块2025年销售这个排名当中呢，中继续创是位于全球第一的，新易盛反超美国的那个 Coherent 是升至全球第二。然后呢，就是在全球10大光模块厂商当中呢，中国企业是占了7个位置，分别是呢，是中继续创、新易盛、光讯科技、纳臻科技、华工正源，还有索尔斯光电和剑桥科技。第一梯队的划分呢，无疑是中继续创和新易盛。中继续创2025年800G光模块全球市占率呢是40%，1.6T 预计是50%到70%，可以说是在高端市场当中呢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新易盛呢，它是以 LPO 的低功耗方案，还有优质的海外客户结构呢，是占据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它的 1.6T 产品呢，也已经批量的交付，弹性很大。这两家公司共同的特点呢，是规模巨大，海外客户非常的优质。光通讯呢，可以说是排在第二梯队的领军位置，它和呢华工正源等企业呢，目前是处于同一个水平线的。这一个梯队就是第二梯队，他们的共同特征呢是国内市场的占比相对较高，光芯片自研能力呢是非常突出的，技术布局呢前瞻性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么光讯科技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它的国企背景下的光芯片的自研能力，它的芯片自制率呢是达到了70%到80%。那么在国产供应链安全的背景下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壁垒。同时呢，公司在3.2T 硅光 MPO 还有 CPO 这样一些前沿领域上的布局呢，也是比较早的。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光芯科技这家。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1: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财经午间。

0: 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停留在 FM 90.9兆赫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财经午间道节目。大家好，我是谭帅啊。今天又到了周三，按照惯例呢，我们依然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啊。音频端呢，大家可以通过调频 FM 90.9兆赫收听啊，也可以通过我们第一财经的 APP 或者是阿基米德的 APP 啊，搜索到我们的财经午间道节目，收听我们音频端的实时的直播。在视频端呢，我们是在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上面为大家带来视频的直播啊，非常感谢我们各位啊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还有收看哈啊。我看到这个很多的朋友们，夏天啊，听友开心一号啊也来打招呼了啊，也有视频端的这个朋友们来收看我们的直播了啊，感谢大家。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共同关注的这个话题啊，就跟这个。求职就业有关啊，因为已经到了这个6月底了啊，可能一部分的这个学生，昨天上海的这个高考成绩啊刚刚出来，一部分的这个学子们要进入了自己理想的这个大学，但是呢，大学中的一部分的学子呢要踏入到社会之中去啊，所以这个6月呢也是一个毕业季啊，也是很多应届毕业生啊找工作的这种高峰期啊，在这样一个时间阶段啊。我们邀请嘉宾跟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啊，当前啊，我们整个的这个招聘市场啊，有哪些最新的动向啊？特别是大家比较关注的，我们说 AI 啊，赋能也改变着千行百业啊，对于招聘市场带来哪些影响？当前，企业啊，在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下，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啊，有哪些变化啊？作为我们应届毕业生来说啊，或者作为我们求职者来说啊，我们应该如何更好的应对这些变化，拥抱这些变化啊？通过职业规划啊，通过提前的这个规划，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工作啊。在今天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跟大家共同的这个探讨到和聊到啊，也欢迎各位朋友们通过各种的渠道啊，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之中来哈。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啊，我们赶紧来介绍一下啊，上海中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政企服务中心运营总监方文怡，非常欢迎方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
1: 主持人好，大家各位好。
0: 好，也好久没跟这个方老
1: 是。
0: 师来共同关注了，但是
1: 对。
0: 今天这个时间节点，我觉得。就正当其时，因为大家就特别是很多的这个应届生找工作很需要了解当下的一些市场的一种情况啊，我们关注到其实整个的2026年应届毕业生的这个规模是再创新高啊，再加上叠加的这几年的一些啊往届的没有就
1: 没
0: 业的
1: 就
0: 毕
1: 业，
0: 业生啊，或者是一些海归人群或者其他的
1: 是。
0: 这种慢就业的这个人群哈，大概啊全年的求职的规模能够达到1500万人啊，这规模比较
1: 是的，
0: 大哈，所以大家也比较关心说啊，当前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种供需格局，有什么变化？
1: 这2年，特别是今年啊，我们的整个就业市场变化还是非常大的，整个结构面还是它是不是一个线性的？说我岗位少了，人多了，不是一个线性的概念，还是一个整体的多维的网状的结构概念。就是说我高校毕业的人才啊，一般的人才没有特别的去打磨过自己，没有太多的实践。可能就不是企业所需要的啊，企业所需要的，他可能从学历，侧已经赶到经验和技术侧了。你能在经验和技术上面帮到我什么？他甚至不考虑你是应届生，我要慢慢的熬，慢慢的培养。所以整个市场的大致的情况就是说，结构的一个不匹配，高校毕业人数很多。

0: 企业要人也不少，
1: 嗯，
0: 但是就是这个 gap 这个当中的空间还是蛮多的，
1: 啊，不是说这个市场不需要人了，市场也需要人，
0: 是，
1: 但是找不到他需要的人，
0: 是，
1: 所以就导致大家有一种畏难的情绪，觉得，啊，好像就业市场不如想象的这么好。那么现在，企业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0: 企业行业上面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迭代，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原来说的国企大企业，
1: 嗯，
0: 那他们可能岗位的精准度要求更高了，不是说我就是你是985211的我就录用你给你一个职位，
1: 啊，
0: 然后他也看你在整个技术端上面到底走到哪里，有没有项目的一些经验，
1: 嗯，
0: 包括如果是国企他还看你是不是党员，
1: 嗯，
0: 你是不是有过组织团队的一些经验，他都是要看综合能力的要求更高，
1: 嗯，
0: 整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大厂呢可能原来是铺天盖地广撒网性的招人，
1: 嗯，
0: 现在还是精准的，
1: 嗯，
0: 可能现在有2-3个20%，就是20%的减少支持岗位，
1: 嗯，
0: 比过往要减少20%的，然后增加20%嘛，就是跟 AI 相关的，
1: 嗯，
0: 哪怕你说结构架构师也好，或者我们说数据分析师也好，
1: 嗯，
0: 就这方面的人才又是一个20%，还有20%就是说我们人员就是进进出出，对吧，就是进进出出它整个的流动率又下降了，差不多整体整个市场来看也有20%，就主动离开的人就会变得少了，
1: 嗯，就不同的企业对于人才的这个需求也是越来越专业化，越来越细分化了。
0: 是是是。
1: 那么您刚提到了一点让我听到，他说您刚刚说那个很多这个企业就是不仅在看你的这个名牌的这个高校了，然后还要看你的这个能力，啊，
0: 对对对。
1: 那这样子说，那种名牌高校的比如说985211或者是这种双一流的话，
0: 嗯，
1: 它的竞争力有减少吗？
0: 我觉得它的含金量光环没有以前那么足了，
1: 啊，真的，
0: 原来以前，
1: 啊，
0: 哦，这是985好像工作很好找，
1: 啊，
0: 一个大厂一看哦你是不错的，或者国企看不错就进了，
1: 嗯，
0: 现在不是的，现在他还是要看你，
1: 啊，
0: 甚至有些学生就是在学期间他就是参加很多创赛，
1: 嗯，
0: 互联网加创赛，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其他的一些赛事，
1: 嗯，
0: 就是说媒体也有啊，或者文化创新啊，
1: 嗯，
0: 哪怕他将来不做老板，
1: 嗯，
0: 他也要去刷，
1: 嗯，
0: 刷自己的简历，
1: 嗯，
0: 现在的简历已经从我知道要到我会做，
1: 嗯，
0: 简历不是说我就我
1: 看谁的简历写得漂亮，
0: 对对对，
1: 而看谁的动手能力强，
0: 对，他的实践能力可以落地的能力强，就是技术转化能力要强，
1: 嗯，
0: 所以现在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交叉学习嘛，就是如果你是搞理工科的工科背景的，那你的只是在技术层面嘛，但是对商业是不了解的，但你要把自己做闭环了，所以做闭环就是你能自己赚钱，
1: 嗯，
0: 啊，那么他就觉得这个是复合型的人才是需要的，那文科生呢，
1: 嗯，
0: 肯定还要去读一些比如跟人工智能训练师有关的，因为我这边有很多是读会计的，哎，读一些人事的行政的，哎，他也要去学习人工智能管理师，
1: 嗯，
0: 为什么呢，训练师为什么，他要去把流程再造，
1: 嗯，
0: 他虽然没有在企业里实实在在待过，
1: 嗯，
0: 但是他可以做一些 demo，哦，我做了什么样的工作流能提供工作的效率，
1: 嗯，
0: 然后在企业在做面试的时候能说出一二三，
1: 嗯，
0: 然后也会做出一二三，
1: 嗯，
0: 所以企业就需要这样的人才，
1: 那这应该是企业用人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
0: 对，
1: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再说一句题外话，因为昨天正好是这个高考成绩公布嘛，
0: 对对对，
1: 其实很多的这个高考生的话，他们在为了选学校选专业在痛苦之中，对吧，
0: 对对对，
1: 到底是选一个好学校一个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专业，
0: 是是，
1: 或者是感觉没有那么有前景的学习专业，
0: 对，
1: 还是说以专业为主，我觉得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考量哈，
0: 嗯，
1: 那从企业的
0: 嗯
1: 就是用人的未来的一个趋势的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您觉得针对我刚刚说的那个问题，到底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在这个里面其实也就是有一个职业规划的概念了啊，
1: 嗯，
0: 那现在呢我们也跟职业，虽然叫职业规划，我也是2008年就学了这个专业了，那到现在其实也迭代了很多，
1: 嗯，
0: 原来就是说你死认一个方向，你目标定了啊，一步一步先去做，
1: 嗯，
0: 那现在的整体的职业规划呢就是你先要有一个大方向，有个导航，但是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偏航，
1: 嗯，
0: 可以调整，
1: 嗯，
0: 那在这个过程中就是要做两看，看什么，一个看自己，一个就是看趋势，
1: 嗯，
0: 这个都要会看，其实刚刚你在播财经新闻的时候，
1: 嗯，
0: 我就有出 看到很多的点啊，比如说

0: 问它的芯片行业啊，或者你的 PCB 板啊，各方面啊，有些市场，这个就是市场。就我觉得学生或者未来要选专业，其实需要听我们这个频道很多的财经的信息，因为财经它是一个风向标，这个就是看趋势。你如果自己不看趋势，就一味的就是追求我喜欢、我想要、我兴趣，那就是这个也是不行的。哎，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先把自己给养活了，然后才说未来，对吗？你说自己都不能养活自己，还说未来，你这个都没办法生存，
1: 对
0: 吧？
1: 就还是要这个面对现实，
0: 面对现实，面对自己，面对行业，就都要看。然后呢，也要评估自己在这个里面做交叉点在哪里，两看一交叉，就是这个趋势里面，你看，哎，哪个是我的喜好，哪我的专业可以覆盖掉，你就定一个位。那在这个过程中，定位不是说我这个位一定了啊，我一条路走到黑，也不是，这个当中也要做迭代，大
1: 的
0: 方向趋势，
1: 微小的调整，
0: 对，也要不断的调整的。也有可能他也会因为有项目经验或者怎样，他整体又把自己颠覆掉了，又走到其他岗位也是 OK 的。就不要一直认死理，我就是要往这个方面去磕，
1: 还是要不断的
0: 变动的。因为现在市场就是变化就是唯一的不变嘛。
1: 对，而且现在市场的这个变化的话它是日新月异，它
0: 是
1: 非常快的，特别是 AI 技术的这个加持之后啊，它的这个技术的迭代已经不是说就是不同量级的，跟之前来说啊，那总的来说，其实作为应届毕业生在求职的过程中，感觉还是要了解市场，并且了解自己啊，放低自己的预期，更加的去拥抱现实。
0: 是
1: 啊，其实之前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说啊，大家不要好高骛远，不要眼高手低，但是我感觉就是经历了这几年的整个大环境上面的一些变化啊，我觉得应届毕业生对于这个环境的这种认知其实越来越有底了，
0: 有事
1: 很
0: 有客观事实了，
1: 对
0: 吧？
1: 很多的应届生朋友们的话呢，他对于求职的这个心态还有求职的这个预期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我觉得这个预期说或者预期或者心态变化，这个其实看上去是一个感性的，其实它是理性的，因为也是因根据很多结构方面的调整嘛，包括现在新一二线城市的诞生，原来都是说我要扎根上海，我要北上广，对吧？就是那个地方，那现在可能新的一线二线他们也会去苏州啊、南京、杭州啊，这些城市是包括大湾区这些啊，就是不是一个城市是他们的落脚点，他们肯定还要去看包括的恩格尔系数，对吧？是不是我的性价比够高，虽然在上海能够立足，但是你的房租啊各方面也会很高，生活成本很高，那还不如到这个二三线城市或者新一线，你想去杭州或者南京，哎，他的工资才对行业的话跟上海是差不多的，但是它整体的消费是往下的，那你是就是它的性价比就很高，所以学生呢可能也是会根据这些去做一些调整，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很直接要面对的一些，不是说他们心态放低了，或者他也是没办法，就是看到这个状态，所以理性的做一些选择，然后呢也不一定说我一定要到企业里上班，有些可能更多的去做考公考编，或者是做个村官什么，他们但也觉得也挺好的，现在乡村振兴啊各方面啊也让他们学以致用，还有去做支教、做老师这些方面，公益啊，还有很多人的投入。我觉得现在也是，怎么说，全面绽放吧。原来就可能在没有结构调整的时候，大家你我大差不多，现在的差异就会很大，百花齐放的一个阶段。
1: 这也是很好的。就以前的时候，可能大家关注的或者是想要进入的企业非常的这个集中啊，要么就是大厂
0: 啊，
1: 要么就是外企，
0: 对对对，
1: 要么就是国企，
0: 大国企 对，
1: 对，然后要么就是什么考公啊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啊。现在我们也能够感受到，特别是在 AI 技术的这种加持下，还有在人们的这种需求越来越多元化的前提之下，就是这种岗位啊，好像也越来越多元化，可能我们觉得之前没听说过的，觉得这可能成为一个职业的一些岗位也出来了，而且更加欣喜的看到，就是很多的 小朋友们或者应届生们，他们愿意去尝试这些新的岗位啊，接受岗位的这种新鲜能力，这种能力更强了。这其实我觉得也是，我记得很多年前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老师经常说的，就是先就业再择业这个理念，我觉得在这些年好像更加的贯彻到底了啊。
0: 是是。
1: 其实刚我们从大面上，从整个的求职的供需的环境啊，到企业的用人的这种需求啊，再到应届毕业生这种心态。

0: 的这个变化，这是一个非常宏观的，
1: 嗯、
0: 我们感受到了整个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在细微之处，我们也来聊聊。
1: 嗯、
0: 首先，就是大家比较关注，这种啊信息对称的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
1: 嗯、
0: 我相信很多的应届毕业生都希望了解，就是现在企业的用人的这个需求具体发生了哪些变化。其实首先第一个改变，我们刚刚也稍微聊了一下，就是以前这种名校毕业生肯定受追捧啊，就是企业会看你的学校啊，看你的专业。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啊，在现在他们肯定是学校和专业一定会看的，在这个但是在看的这个过程。可能你的到底有没有这个实战能力，到底有没有这个操作能力，还有动手能力，也是他们非常关注的。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从这点出发的话，您觉得这对于我们应届毕业生提出哪些更高的要求，应该怎么准备？
1: 就是现在企业关注的两个能力，一个是创新的能力，一个就是技术转化的能力。哪怕一些是读文科的或怎么样，他们也是需要有这个能力的。你怎么样提高工作效能，帮助企业更好的去完成任务。那么像技术方面的，比如他本身的这个专业，比如计算机信息管理或者跟 AI 数据管理相关的一些职位，企业的用人要求有些培养要求也是不一样的。你刚刚进来，可能他进门的时候就要看你在学校里或者参加过社会上什么样的大赛或者一些比赛，或者有没有拿过奖，或者你在这个团队里有什么样的角色，他要看。如果没有，你的资历又是非常好的，就刚刚说的又是双一流，又是好适合的专业，对吧？又是比如说人工智能专业，又是985，他也会看。你虽然没有太多经验，你可以进来，进来以后他会有两三，在新员工培训的时候会给你两三个课题，就这个课题可不是无中生有的，也是企业里本身遇到的一些问题，给到新员工，让他用他的一些经验或者他的学术的东西去转化。也就是说你的不是说学了什么，而是说你转化出什么来，然后两三个月作为一个考核，如果你通过了，哎，能够大家也可以做一些演讲啊、demo 啊，这些都是要企业露出，就是像那个我们说的像路演，企业里面经常也组织路演，让一些学生过了两三个月把自己新的想法来做一个的提升，大家在做 PK， 然后也挺卷，然后 PK 不好的可能他就会换岗啊，或者各方面的然后管培生，就管理培训生这个职位会招的很少，原来就是说你在各个部门轮岗以后去做领导，那说直接就是这样一个流程，现在基本没有现在领导
0: 还是要强调动手能力，
1: 动手能力
0: 领导也是要有动手能力的，
1: 对有技术背景的，否则你没有办法领导下面的一些同事所以现在这个格局是大的变化就是说中层、中高层就是缩水，就人员需求也好这个缩水，然后新员工你肯定更多的去在你的专业范围能够有突围能够有上升然后才会有一些项目管理啊，当中的是非常扁平的，就没有太多的现有的管理者给你什么总什么总，也是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能够动手捋起袖子来干活的这样的人对，
0: 也就是说可能这种好的学校、好的专业是你的很好的一个敲门砖，但是你进去了之后，你到底能不能胜任这个岗位，你的实操能力怎么样，也是企业非常需要考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如果你即便各方面条件都很好，但是你上手能力不行你的实操能力不行，可能在接下来的工作之中还是被很快的去淘汰掉。
1: 是的，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作为我们就是应届毕业生在准备面试的比较长的一种时间里，是要尽可能的去到实践之中或者是多去实习或者是多去实操多去掌握你想要从事的行业的一些实操的这个经历，是会比较重要的。对，
1: 现在我们就是在原来做职业规划或者是做求职的一些指导，基本上是大三大四的学生是你的受众，我们到学校去基本上是来听这个，或者是研究生研一马上要进入社会的这些同学。现在不是，现在很多就是刚刚考入的大一下学期或者大二的学生都来做咨询，说老师我现在要干嘛我能够为自己后来找工作能够有加分的就是大家都会很关心那这个阶段其实不是说像原来我只要有跟社会接触，有社会接触的那个面就可以，比如我去做一些促销员，做一些服务性质的工作，那现在不是，现在就直接就是直击你的专业你如果是这个专业像一路走下去的，那肯定你在专业上面要去实践所以 他会对人的要求提出更高的，可能接触社会型的，可能在你的高中时代他就需要你完成了，对吧？你大学时代就是要跟专业有关，或者你在自己专业可能就像昨天高考分数公布，几家欢喜几家愁又来了，可能没有上到理想的学校，或者被调剂了或怎么样，那这个时候对你的挑战就更大，你要再去触摸这个整体市场，包括自己，就是要看嘛，看自己，看市场，看趋势，找交集，还是要尽早的做起来，
0: 尽早的进行一个规划哈。那我们具体再来细一下，细分一下，因为针对啊，我们应届毕业生比较喜欢的几类企业，比如说像央企啊，这种国企啊，民企啊，什么初创企业啊，他们在今年或者是啊，在最近的一些用人的规划、招人的一些偏好方面，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不同啊？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准备。就不同的这个企业，
1: 对
0: 他们对于人才的要求有没有些变化？
1: 其实就是总体来讲就是更聚焦，不管你是哪个类型的企业，聚焦就会更强。那么从大国企来看，他对人的底子就底色，你的基座还是比较看的，就是你的之前的实习的经历，包括你的项目的一些经验，就看，就是主要他看不是说你来了啊就要用你这些，他就要看个人素质方面的，以素质方面作为切入点，那这个上面是有不是国企的，包括说你是否是党员，是不是有做过干部，对吧？有没有在学生会，政治背景是否好，对吧？这个都是可能有些，比如我们遇到原来一些学生，他说我也要做一些党务工作，也会有这些需求。那你肯定在你的关键字里面要跟党务这些相关的一些描述要有。那么这是国有企业、国央企，基本上就政治背景这个方面还是要比较有过硬的。这个跟你能力可能6%和4%吧，就40%的那个政治背景他是要看的，60%还是看你本身的素质是不是达到他们公司的一个要求。那这是我们说国央企。那么大厂的话呢，它更注重的是效率。你是不是能够来了就能干活，是你的这个专业技术能不能马上去转化为你能实践下来落地的一些东西，能为企业创造多少的价值。所以这个部分呢，就是前两年淘汰率就很高，就是经常会说这个大厂又在发大礼包了，那个又在大礼包，就是裁员大礼包嘛。然后呢，今年这两年呢就是收缩很厉害，他们就招跟前沿技术有关的一些岗位。
0: 就
1: 是
0: 非常聚焦，
1: 非常非常的聚焦。然后就是这是一个大的一个大厂的，如果是民企的话，民企的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多元化，这个学员是不是多元化，既会这个又会那个，然后还
0: 综合能力强，
1: 综合能力特别强的，他们是特别需要的。其实也是非常难的，因为你一个学生，你没有经过社会历练，你要这个会那个会，
0: 综合能力，
1: 对
0: 吧？
1: 所以反而就是民企这些对人的要求会更高，而且他的各方面的包容度可能没像国企给你3个月4个月，他可能觉得你应该说承诺1个月要做出来，你没做出来可能就会轮换。那这个也是非常锻炼人的。所以很多就是原来的我们的讲法，你先进国企打磨好以后，你自己有一身本事了，你再去做民企，然后再这样去做一些转折，再做一些职业的一些方向调整。现在不是这样的，现在不是说你一定千军万马过都要去国企，那看去跟个人的情况。如果有些他自身能力比较过硬，现在都是又是 AI 的时代，就是比如说他自己现在做 OPC 嘛，一人公司率领很多的 agent 干活的，这也是这类的人，就虽然他可能创业不一定成功，但是民企就喜欢这样的人，他会有结果，但这个结果无论好还都是有个结果，这是民企所需要的一个人，他就是更以结果为导向。
0: 是的啊，所以我们也能只能是从大类上面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这些此前大家比较希望去的就业的这种企业当前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那如果大家有那种意向的这种公司的话，其实每个公司它对于岗位和人才的需求还是不一样的，
1: 还是不同的，
0: 大家就是还是要把你意向的这个公司和意向的岗位拿出来好好研究一下，看看自己的能力啊，自己的学历啊是不是匹配啊，再进一步的去做更好的一些准备的这种工作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马上进入到这个半点报时和广告的时间了哈。大家呢就是稍事休息哈，我们之后呢再继续回来跟大家 共同关注一些，比如说这种 AI 啊，对于这种招聘市场带来的一些作用啊。我们先进广告再回来。
2: 你看到朋友。

0: 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财经午间道。
4: 上善若水，虚怀若谷，天下不患无才，患无人以分之。财经视角从不面面俱到，热点追击唯有意想不到。意想不到，财经午间道。
5: 欢迎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的节目之中来啊，我是谭帅啊。我们的直播间呢还有我们今天的嘉宾，上海中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正企服务中心运营总监方文怡啊。今天呢我们是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来跟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个2026年的一个求职市场的一些变化啊，特别是对于今年即将毕业的应届毕业生们，他们在求职过程之中啊，有哪些这个注意事项哈？大家可以通过音频端调频 FM 90.9兆赫，或者是第一财经的 APP 阿基米德的 APP 收听我们直播的音频节目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啊来收看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视频的直播啊。这个我们各大平台上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感谢大家都在留言了啊，比如说这个音频段啊，像笑笑118呀，还有夏天呀、树袋熊啊、楚河汉界啊、护士长777呀、等等等等啊。对，感谢大家啊！那视频端呢，还有很多的朋友们都在啊，不断的这个关注我们直播啊，赞了我们直播啊，那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还是共同关注一下2026年的一个求职招聘市场。我们其实说到了，因为这些年在 AI 技术的不断的迭代的背景之下，其实企业的用人的需求也是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啊。那么，就是 AI 对于千行百业的这种赋能也好，或者是这种影响也好，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从企业这种招聘的这种需求来看，就是在 AI 技术的影响和加持之下，他们企业对于人才的这种需求是不是也发生了比较大的一些变化？
6: 是的，可能就是对企业的员工来说，他不是说自己要会做什么，他可能需要用人工智能去提升他的工作效能。比如说
5: 熟练运用人工智能技术，
6: 对对对对，
5: 是吧？
6: 现在就是有一句话嘛，就是不是淘汰那个，就是淘汰那些不会用 AI 的，是吧？用 AI 的他都是有加持的，虽然有各家欢喜各家愁，有很多就觉得哎呦我的岗位没了，比如说原来学法律的学生，他觉得哎现在法律文书都是用 AI 都能写了啊，好像我的存在价值就并不那么高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企业而言，他可能更需要的就是他在这个对各个法律的理解上面的啊，不是说你说你是做合同的商务的这个法律，你可能对海事啊对什么他都需要有一些了解的，就对你的涉足面要大，他的学习能力要强，就对企业而言他看的就是他的学习能力。那他学习能力这个是看不出的，
5: 对
6: 怎么能看？哦，你说面试，我说有学习能力就有，那他就要看你在学校的当中你学习了哪些东西。比如我刚刚说哎，你学财务的，他去学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哎，学了训练师里面不是说罗列他的课题，那他学会了哪些技能？比如财务本来用 Excel 做表的，现在他又会用 Python 做，还就更高级的一些可以调动人工智能体的，然后 怎么样去做一些风险的把控、
5: 嗯、
6: 如果财务既能会又做又能把风控把控，那企业是最欢迎的。
5: 嗯
6: 啊，他不是说你就跟我记个账就不是、嗯。

0: 这样了。
1: 对，
0: 对，
1: 其实我
0: 的诉诸的要求就不同。
1: 对，这对于这个求职者提出了更高
0: 的
1: 一个要求啊。以前的时候，其实应届毕业生，我觉得他们可能基本上在大学之中还是学自己的这个专业会比较多一点，深耕自己的这种专业知识比较多。但现在，你到了社会之中，到了企业之中，可能在有你的专业的同时，你要掌握一定的 AI 的这种技能 ，AI 的这种工具。其实我现在自己在用 AI 工具的过程中，也发现，虽然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它其实现在对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但是不同的人，利用这个 AI 的这个工具，它能够呈现的结果也是不同的。而为什么能够呈现这些不同的结果，就是因为你不同的人在使用它，
0: 对
1: 啊，对吧？你对啊这个行业或者是你这个专业的认知的能力的不同，你给 AI 发出的指令不一样，所以它会给你的结果
0: 也
1: 是不一
0: 样的。
1: 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对我们这种应届毕业生的话，要有这种综合的能力，就是既要有你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这个专业能力是无可厚非的，是你上四年大学，甚至是四年再加研究生啊，所不断的积累的啊。但是你现在不仅要有这个专业能力，你还要用运用 AI 的这种工具的这种能力啊。
0: 对。就最基本我们就是说要会有提示词嘛，就提甚至有一些培训叫提示词工程师，你怎么样向 AI 发指令，指令不同效果是不一样的，是吧？你可能一句话就是说，哎，我今天比如说很实际，今天我吃了什么东西，你早餐有什么推荐，好，他就给你推荐几样，然后你要跟他说，哎，你我要怎么做，或者你要告诉我什么方法，他会把怎么早餐怎一步二步三步四步都会告诉你。所以就是提问的能力还是很重要的。那这个是我们说常识的，就是生活例子。如果你在企业里工作的话，那你的人事做人事的，那你要做招聘的，你也要有自己的拥有 AI 的能力啊。你怎么样去筛选简历啊，提升你的工作效能，怎样通过各种的 agent 啊，能够帮助识别候选人的各种职业状态。所以对我们职场人对候选人都是有很大的挑战。
1: 我觉得我自己的一个感受就是这种提问的这个能力啊，它不是一时半会儿有的，但是通过很多
0: 的
1: 实践的经验所积累的，对吧？
0: 对，
1: 你如果真的是一张白纸，或者是只是学你自己的这个专业，没有实操的话，你这种提问的能力以及和 AI 沟通的这个能力
0: 就比较有限，
1: 比较有限
0: 啊。
1: 所以可能在你日常的这个学习的这个过程中，就要积累这种就不断的跟 AI 去沟通去磨合，这种能力可能才会有提升哈。
0: 还是视角问题。学生可能在读书或者进职场的时候，不要把自己我就是一个螺丝钉啊，放哪里就都能发光。现在要有老板思维，这个老板思维不是很虚的，就是说你如果是一个老板，你怎么样去看待你的职位，你怎样去使用你的技能，要站在这个角度啊去应用更种的人工智能也好，或者这样，它是事半功倍的。如果你只在自己专业领域井底之蛙，你只能看到自己的一分二亩田，那是不行的。一定是要站位的、一定要站在这个角度，因为现在都是个人的一个 IP 时代嘛，所以很多学生在他很早就知道这个 IP， 但是怎么成为这个 IP 都不知道的。
1: 对，成为这个 IP 还要运作这个 IP。
0: 对
1: 呀、
0: 啊，怎么
1: 经营自己
0: 是
1: 吧？
0: 是经营自己、
1: 嗯，
0: 那用这个思维再去看你现在的工作，可能你对提示词也好，对你的工作理解也好，都有不同的高度。
1: 对，而且你要这个经营自己的话，或者是让自己的综合能力很强，它其实我觉得不仅需要你的这种硬实力、基础的这个实力，更多的是你的一种软实力，对吧？你这种软技能，这种可能包括你的沟通的能力，包括你的判断能力，包括你的创造能力，包括你的共情能力啊，包括有感情。大家都说 AI 是冷冰冰的嘛，就是 AI 怎么也不能比上人，因为人是有感情
0: 的
1: 啊。但是 AI 它不能，你要赋予 AI 这种感情，就靠你对它的这种提示词。
0: 是的。
1: 那么这种综合能力的话的提升，其实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0: 是的，就是这些软技能是看不到的。就像你刚刚讲，我突然脑海里冒出来，现在有很多的行业都是机器人嘛。你是在去住酒店，酒店跟你送一个什么日用品，都是用机器人来送，送个快递也是用机器人。那现在有一个行业，它是还是没有机器人在做人形机器人去做的，就是说医疗行业、医院，你没有看到哪个医院是有一个机器人把病人抱起来的，对吧？
1: 但它会有那种，比如说 说做手术会有
0: 机械臂
1: 做手术，
0: 但是你说人形的是没有的。
1: 嗯，
0: 为什么呢？是做过调研的，觉得这些病人他不喜欢冷冰冰的，
1: 嗯，
0: 没有感觉，没有温度，然后很机械化的，他是需要一种很这个润物细无声的一些关心。
1: 嗯，
0: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说这个是人的一个优势。
1: 嗯，
0: 所以作为学生的话，既然就是还是有空间的。
1: 嗯，
0: 不是说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哎呦我好像不会这个也不会那个，是不是没有生存空间了？也不是。所以我们可以从跟人的一些人际交流啊、沟通啊这些方面去着手。那这个都是很综合的，怎么去练呢？那在学生时代最简单就是参加很多的社团。
1: 嗯，
0: 啊，社团啊或者一些走出去
1: 多参加活动，
0: 多参加活动。嗯，那你从一个螺丝钉开始一直做到能够指引大家的一个小的 leader。
1: 嗯，
0: 那你到职场上你就不会发怵。
1: 嗯，
0: 而且你也能够了解洞察别人的诉求嘛。
1: 嗯，
0: 对吧，就是这个上面就会有很大的加分。那么其实从小，其实现在的家长培养小孩不是说原来就是 K12 去补几门课了。
1: 嗯，
0: 现在可能更多的想送出去参加不同的公益组织学习。
1: 嗯，
0: 啊，学习就是怎么样做项目，怎么样把自己的产品能够卖给别人，或者就是很多的模拟嘛。你如果是说法官的，还有模拟法庭。
1: 嗯，
0: 这个就是模拟的事情，其实从小到大就是不断的在精进，也是升级打怪的一个过程。
1: 嗯，
0: 然后才能培养出有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换位思考啊，不是说很机械的、很冷血的这样一个人，有血有肉的人。
1: 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刚刚就说了一个这个需求端，作为企业端，需求端它当前需要什么样的这种人才。
0: 嗯，
1: 它需要其实很多这样的人才。
0: 嗯，
1: 但是可能在我们的供给端，在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在我们的求职者端啊，没有办法给他提供相匹配的这种人才。所以就导致了这种冷热不均的这种情况啊。所以我们最后就是站在这个角度，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作为我们的提供端，作为我们的这种求职者、应届毕业生。
0: 嗯，
1: 我们现在要这个面临的这个进入到这个社会，进入到这种求职市场。
0: 嗯，
1: 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一些准备工作？
0: 这个准备还是要做提前准备，不是说今年毕业了，今年准备。
1: 嗯，
0: 这个准备期还是蛮长的，越准备早，可能机会就越多。
1: 嗯，
0: 看到的越多。
1: 嗯，
0: 那么有几点，一个呢，就是专业上面是要去学习，就你的不管你的专业是自己选择的还是被动选择的，你至少能够对专业有一个一二三的了解。
1: 嗯，
0: 那当中说的有去做一些实践，那还就交叉学科，你也可以去了解，甚至有些不一定有学历，它是一个专项的一个微专业啊，学习以后给你一个学业证书或者毕业结业证书，这个都是可以去做的。
1: 嗯，
0: 那这个不是说到大四或者研究生，可能你在大一同步的就要去做一些选择。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你等于有双专业在齐头并进，那从知识层面上可能就是相对比较丰富了。那么第二步就是说你要去参加这个实践，现在的实践特别多，我说国家层面的社会层面的也是各种的比赛也好，以促带训啊，带结果的这种比赛，不管你个人是不是未来创业，都是要去参加。
1: 嗯，
0: 在这个当中去磨练自己，去组织很多的公益活动。那甚至于有些学生也碰到过准备不足，那我觉得现在自己给自己一个 gap 也是 OK 的。你不是说我今年毕业，今年一定要去工作，你给自己一年左右。
1: 嗯，
0: 但是不能说浑浑噩在家打游戏，肯定是要有自己的一个目标。哎，或者我要跑到各个城市去了解文化或者怎么样，自己给自己布置一些作业，那把自己能够特长方面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梳理，那么对未来求职是有一个帮助。那这个还是在实践层面。第三个呢，还是资源层面要去做积累，比如说你的学长，就是关系嘛，就是不是只有师生关系。
1: 嗯，
0: 在学校还有同辈的学长、学弟、学妹这些关系，那你怎么利用好这些资源来帮助能够朋辈帮你介绍一些资源，介绍工作。现在很多某一个学长他去了某一个公司，
1: 内推一下、嗯，
0: 或者就引荐一下，这个成功概率会很高。
1: 嗯，
0: 因为信任度这个问题就很早的解决了嘛。
1: 嗯，
0: 所以资源上面要做积累。
1: 嗯，
0: 啊，这个是叫社会支持系统嘛。
1: 嗯，
0: 大家都要来支持，对吧？不是说一个人闷着头去找工作这样。
1: 这需要是提前规划，而且比较长期的规划。可能 你如果想着比如说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就找工作，可能你在大学大一的这个第一年就要来规划，
0: 对对对，
1: 来设想你接下来可能毕业之后的这个工作是什么样。
0: 是，
1: 但是也不是说给大家就是制造焦虑，因为现在其实对于应届毕业生的这个就是范围在放宽，我们以前说应届毕业生就必须当

0: 年毕业，
1: 对
0: 啊，但其实现在的话就很多地方都在放开了，就应届毕业生不只是当年毕业，他给你放开一个口子，就是两到三年。你比如说你今年这个毕业的话，你可能明年和后年都可以算在这种应届毕业生
1: 的
0: 这种范围之内啊，你也可以利用这些时间好好的去进行一个规划。
1: 对，
0: 嗯，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大家又产生了一些，比如说像慢就业啊，比如说像这种考研呀、比如说像连续几次的这种考公啊，这其实也是很多这种应届毕业生的这种选择。那而且我感觉，像这几年，这已经不是说少部分应届毕业生的选择，而且很多的这个应届毕业生，他们可能都会去一窝蜂的，或者是去几度木桥，比如说考公啊，比如说那个什么考研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这个。我们来选择自己不同的，就是一毕业就进入就业市场，还是说我们在继续升学深造，或者是继续这个考公的话，在这个方面我们怎么考量？我觉得也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去做出选择吧。
1: 是的、就是现在很多学生他可能因为就业压力大，一下找不到工作，想我缓一缓啊、然后考个研啊、考个公，让自己能够沉浸式的再能够跟就业市场离得远一点。如果出于这样的想法，我觉得这个不是优选。就是说除非你自己专业需要啊，我可能就有些岗位他可能就不需要博士生研究生，就可能很 OK 了，比如说财务会计的做什么的，他不需要你很高的学历，他是实操性的岗位，那你去读的很高的学历，就把时间大把的放进去，然后很慢很慢的再跟市场接触，那你的大好机会其实就浪费了，然后对自己的定位也不一定精准，因为你学了很多科研型的东西，但是你真的搞科研又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你做到博士生导师，这些他带你课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所以这个就把自己给困住了。那么还有就是考公考编，这个也是每年也是一个热词啊，就是像国考一样的，每个人都去考。但是这个我还是说要衡量，因为现在政府部门他也不是说我是金饭碗，这个怎么样，那个现在机制改革的也是很多的，不是进了就是进了保险箱了，所以这个也要认清现实，去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了解一下大的趋势，对这个有趣味吧，不要就觉得这个考公肯定是很好的，编制里的人是很滋润的，不是的，现在大家都是有很多的很忙的一些地方，所以这个当中要看清楚现象和事实，
0: 对，
1: 结合自身，
0: 对，就是大家不要有一种躲避的心态，就是逃避进入社会，逃避这个就业。那你如果是以逃避的这种心态去选择考研啊、考公，只是拖长时间而已。这个不要鸵鸟心态，就还是要直面的。你直面了之后，直面了这个困难之后啊，直面这个市场之后，然后再根据自己适合的适合的这种方式啊，去进行一个选择。其实现在我们说就业的这种渠道或者是就业的这种企业也是非常多啊，除了我们刚刚说的很多那种企业，什么国企啊、央企啊或者是大企业啊、大厂呀、私营企业非常多。那现在也是有很多新兴的这种岗位，比如说像还有一些灵活就业的这种岗位啊，我发现其实现在的这个毕业生他们的接触的能力啊也是不断的在提升，他们在选择这种新兴的岗位，在选择灵活就业的这个岗位上，他们也有一定的这种接受度，但是在有这种接受度的这种过程之中，怎么样更好的结合自己的特长，结合自己未来的这个职业规划，能够很好的把这些东西融合出来啊，走一条比较长远的适合自己的职业道路。
1: 对，有些就是刚刚说到，有可能他一下子没找到工作，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很多的，他不是说准备度特别充分的，那他可以去做一些项目制的合作，比如说他是搞设计的，不论你是建筑设计也好，服装设计也好，甚至于你就是说一些平面设计也好，现在的接单渠道也很多，你可以网站上有一个需求发出来了，你去接一个单或者怎样，以这种接单的灵活的形式去不是说要维持生计，维持生计是一个方式，最主要的还是在这个当中去找到自己的能力擅长点，有了项目经验，你再回归职场就会很 就相对就容易很多啊。现在有一个就是跟原来很大的用人单位的很大的差异在于，原前别人一定要看你是不是正儿八经在上过班或者怎么样，创业失败这些大家都会受到一些歧视。现在不是，现在大家很欢迎的 HR， 你有不断的一些职业体验。啊，做了很多你的这个项目的一些形式的工作或者公益形式的工作，也会做一些录用的时候也会觉得是不错的人选，而且未来职业发展也会很顺。
0: 嗯，
1: 啊，就是这个上面去做一些大家的互相的这个拼图的一个概念，比如我这边有一个活，哎，两三个人能够撑个小团队，哎，这个项目完成了，这个团队就自然的松散型的，我们叫蓝色的组织，它不是说有上下级的，它就是以事情为目标的，以项目为目标的。就现在很多包括一些活动组织啊 event 的一些公司啊，很多都是出于这样的一些合作模式。
0: 是啊，就是要有更有这种规划性啊。
1: 对，
0: 那么另外我们还要说说，就还是要老生常谈避坑啊。因为我们学生家长啊每到求职季都非常的着急啊，但是这个也是不少的这个不法分子看中的一个点啊，有很多坑啊，比如说花钱找一个内推机会啊，或者花钱给你找一份工作啊之类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有哪些需要避坑的地方，也是要跟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对，一个呢就是要交钱的肯定不用去
0: 找工作，不要交钱是吧？
1: 找工作不要交钱。这个是一个很常识，有很多现在披着很多靓丽的外衣说，哎，我这个内推肯定会长80%-90%或怎么样，你要付我多少多少钱啊。这个是甚至又是就不要去参这伙，因为你到时候如果骗取的钱都是自己辛辛苦苦的，而且去立案也不一定能立到，因为太多了，而且金额也是有一定上限和下限的要求，所以要交钱的一律不要去做。那但是有些内推可以尝试，就是你的学长啊、老师啊这种推荐
0: 的
1: 熟人推荐，对吧？那这个是 OK 的，交钱的是不要去的。第二个就是他没有这个职业未来的，就是说今天你干一天是一天啊，给你结一天，那么虽然你是有一点钱的，但是你未来你是没有发展的。有些很多的就是到一个临时工不长远，就是你就是来，比如说我今天
0: 就来赚钱，
1: 赚钱。我这个咖啡师请假了，你来帮我咖啡，你会一点啊，你就来啊。今天这里少一个收银的啊，你再来做。那这个就是打零工，对吧？我们叫打零工呢，他也不会让你的这个加码的，所以这种坑也是要避掉的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说，有一些就是市场上就是怎么说，他也有点灰色地带的，就是说，哎，我这个工作很好，然后也不要你钱，就是他是有点像小猎头一样的。我推荐给你，我问企业收钱，但是往往他推荐过来以后，企业入门的时候，企业说我这个岗位有取消，或者货不对版，你面试的是一个工程师技术员的岗位，他叫你做其他的一些工作，这个也是一些常见的一些问题，主要就是这三个方面。
0: 这些问题其实还是挺典型的，我们应届毕业生的话还是要注意啊。最后其实还有大概两分钟的这个时间，再给我们的一些应届毕业生求职进入社会一些寄语吧，方老师。
1: 好的，就是想到做到，然后去沉淀实践啊，不是说我就是只是学习就可以了，还是要做一个社会人，更早的去接触社会，更早的去跟各行各业去交流，就是越早起步，可能你的试错的成本就会降低，
0: 对，既要
1: 仰望天空，
0: 也要脚踏实地啊，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找到啊自己喜欢的这个工作啊。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财经午间到的节目呢就要到这接近尾声了。我们非常感谢上海中智教育培训有限公司政企服务中心运营总监方文怡，谢方老师。也感谢我们各位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收听和关注啊。我是谭帅，明天同一时间财经午间到继续与您不见不散。想说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的节目。整点的时候关注一下上海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阴，有时有阵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中到大雨。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

0: 明天最低气温22度。接下来时间是一财之道，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的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也欢迎大家下载第一财经 APP 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此外，精彩栏目短音频在第一财经小程序上也有呈现，欢迎大家搜索收听。
1: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2: 你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吉义。会员同学刘云表示，近日证监会主席吴清宣布支持沪深交易所推出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同一天沪深交易所同步发布了主动 ETF 相关业务指引。那么到底什么是主动 ETF， 和我们平时买的基金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谢谢会员同学的提问。简单来说，主动 ETF 就是主动管理加上场内 ETF 交易模式的结合体。大家熟悉的普通被动 ETF 都是紧跟指数走，沪深300 ETF 就跟着沪深300指数涨跌，基金经理不需要自主选股，相当于照着固定菜谱做菜，省心但是缺少灵活度。而主动 ETF 彻底打破了跟踪指数的限制，基金经理可以根据市场行情自主选股，自主调配资产，相当于大厨脱离固定菜谱，根据当下食材自由发挥烹饪。不过二者交易载体是一样的，都可以像股票一样在证券交易所场内直接交易。那么主动 ETF 和我们日常买的普通主动基金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业内人士表示，核心一共有四大不同。第一是交易方式天差地别，场外普通主动基金我们只能在支付宝、天天基金、银行等平台申购赎回，按照当天收盘后的净值统一结算，份额一般要下一个交易日才能确认。但主动 ETF 可以直接在股票账户实时买卖，盘中价格跟随市场实时波动，一天之内可以反复交易，灵活性完全对标股票。第二是持仓透明度大幅提升，传统主动基金只需要每季度公布一次重仓持仓信息，滞后非常严重，而主动 ETF 每天都会披露申报赎回清单，每日持仓一目了然，投资者能实时看清基金到底买了哪些股票，彻底告别信息盲区。第三是新增实时估值参考，交易时段内主动 ETF 会高频发布份额参考净值，投资者可以随时对比场内交易价格和真实净值，轻松判断当下买入价格是贵还是便宜，投资决策更有依据。第四是基金经理操作被严格约束，监管明确划定投资红线，单只主动 ETF 持仓股票数量不得低于30只，前十大重仓股合计占比不能超过60%，同时严控基金换手率，禁止基金经理重仓梭哈，短线频繁调仓。简单讲，基金经理可以主动选股，但是不能激进赌博，也不能高频炒短线。那么很多投资者会有顾虑，每天公开全部持仓，会不会有资金提前抢跑，直接复制基金经理的投资策略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复制来告诉您答案。我是吉义，我们下个整点再见，记得回复两个字复制。
1: 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各位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正在播出，我是方若元。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关注今天申购的一只北交所的新股920136永利精密。随后的行业纵横板块邀请到业内人士跟大家聊聊培育钻石板块。6月22日，培育钻石板块集体大涨。在 AI 芯片功耗持续攀升的背景之下，金刚石正在从珠宝柜台走向数据中心，而掌握了全球95%人造金刚石产量的中国企业正在这场材料革命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节目后半段直通公司栏目，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一家上市公司是存储影子股的养元饮品，主业承压下不断的加码投资，投资加饮品双主业能否驱动增长。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进入到新股观察。

0: 直通公司新股观察，新股观察。
1: 新股观察，我们邀请到的是湘财证券的郑涛先生。郑涛，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呢，来重点关注申购的新股啊，北交所的这支永利精密920136。那么，首先请郑涛跟大家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主营业务以及目前在行业当中的地位。
2: 公司是一家从事汽车用精密钢管及管型零件的研发、生产、销售的这个高新技术企业，是国内比较早进入到这个汽车精密钢管行业的一个企业之一。公司的子公司呢，一个嘉兴永利，是国家专精特型小军企业和浙江省单项这个冠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公司的产品可以广泛应用于汽车的底盘系统、转向系统、发动机等等这种核心的部件。具体产品包括比如说高强度双铜减震的管件、单铜减震管件等等这一些。公司的话目前经过多年的发展，成为汽车用精密钢管这种核知名的核心企业，然后也积累了很多一定的这种高强度的技术优势。
1: 目前公司在行业当中竞争对手的情况以及公司的优势和劣势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公司的竞争对手包括这个力万精工，然后江苏亚兴精密科技，弘毅精工等等。那么在竞争优势方面啊，首先公司的产品其实在行业中的地位也相对来说是比较领先的。从几个方面看，一个的话，公司的获得的这种奖项或者称号其实很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国家级的、浙江省的，然后浙江省科技中小企业等等很多个。另外，在国家授权的专利有67项，发明专利14项。此外的话，和这些对应的合作公司也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比亚迪，然后这个知名的这个汽车品牌都会有公司产品的应用，奔驰、宝马、大众、丰田、本田等等都有很多。那么根据公司汽车减震器管件的这个市场占有率来看的话，在全国占了可能是在30%左右啊。通过过去这3年的这个相关业绩的这个测算，那其实还是处于一个领先的这个企业，这是公司的优势之一。第二个公司的优势的话是在这个设备优势。现在汽车都追求轻量化和智能化的发展趋势，然后对一些零件的要求实际上越来越高的。那么公司在这个目前具备经验丰富的研发团队，公司的生产技术的设备，比如说高精度、高性能的那种产品，这个生产的力度是比较强的。那这些设备的话，公司都是有的啊，就有非常多的这种国内外先进的生产设备，可以达到这种新技术的这个要求，这是设备优势。另外的话是生产的这个研发与技术优势，刚刚也提到，一个是各项的这个名称的这个认证，另外的话是在专利和发明专利上也比较多。那同样公司也面临一定的劣势，一个的话是公司整体规模和大型的企业规模仍存在一定的这个差距。那比如说公司在这个生产能力、拓展营销网络等等这方面都需要继续的这个努力。另外是融资渠道偏单一的这个情况。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家公司最近3年它的业绩情况，以及此次上市募资的用途主要在哪些方向。
2: 公司近3年业绩是增长中稍有波动啊，23年的时候公司营收是在5亿多一点点，24年的话到5.6亿的情况，增速在11%左右。到了25年营收稍稍有下滑，到了5.4亿啊，降了接近5%的这个量。另外在利润的层面，利润是一个稳步增长的情况，从23年的1亿多一点到了25年的1.2亿。年化增速10%左右的这个情况，这是它的业绩啊。这个另外是在募资用途方面，此次一共募集资金的话差不多是3.8亿左右啊，用在2个地方，都是这个扩充这个生产的产量的。一个是在这个嘉兴永利，就在它子公司那边，然后可能会花2.5亿 用于扩产年产这个1500万套底盘系统配套用的这个钢管的项目，另外1.3亿是会新增这个36万套的这个产能，是在汽车转向管柱的这个系统方面，啊，整体募集资金都是用在扩充产能上。
1: 那么这家公司呢，发行价格是每股19.28元，发行市盈率14.99倍。请您来预判一下公司上市之后啊，股价将会如何表现，以及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和可能存在的风险又有哪些呢？
2: 公司上市之后，股价可能还会有一些这个上行的表现啊。首先看这个它发行的市盈率，是15倍左右。行业的平均市盈率在26倍啊，像从这个视角看，它的定价其实定的偏谨慎一些。另外，跟可比公司相比啊，找了这个在 A 股上市的两家相对来说相近的公司，一个华伟科技，一个凯众股份啊，他们目前的价格的话，差不多11到16左右，跟公司发行价相近，但是他们的市盈率是偏高的，一个是27，一个是76。那从公司的发行市盈率相比来看的话，其实价格，相对来说可能还会有一定空间，这是股价的这个预期。另外的话是公司未来发展的目标，公司会继续在这个汽车用的这个管件方面继续的深耕。那更重要的发展可能是在新能源这个视角啊，多扩充一些这个新技术的等等，配套跟上这个汽车技术的这个迭代。另外存在的风险，一个的话是市场竞争的加剧。那么目前汽车行业进入到这个价格竞争的这个阶段了，包括新能源车、包括燃油车等等，都会有一定的影响。那这个价格竞争的话，势必会在成本方面会有所缩减。那对于公司来讲，可能会接到这种压价的这个订单，这种情况影响公司的这个利润率。那这是一个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另外的话是原材料价格大幅度波动的风险。公司的这些钢管主要用的是这个钢材卷板呢，占了这种成本差不多65%左右，占比比较高。那这些原材料的价格它不是一成不变，它会波动啊，波动的话都会对公司的这个营收或者说在生产的成本端造成比较大的这个压力。
1: 今天非常感谢湘财证券的投资顾问郑涛先生为我们梳理了今天申购的这只北交所新股的情况，谢谢你，再见。
2: 好，再见。
3: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0: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行业方面的内容，进入到行业纵横板块。
0: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1: 行业纵横，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邓天，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1: 最近呢，英特尔的 CEO 陈立武公开表示，已经投资了一家人造金刚石晶圆公司，看好钻石在芯片封装领域的散热潜力。这样的一种表态呢，将钻石散热啊推向了聚光灯之下。那么，培育钻石啊，这个曾经被看作是钻石平替的赛道，为什么突然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上关键的一环呢？
4: 因为从 AI 芯片的这个发展的历程来看啊，像最近它的这个功率是越做越大，然后导致它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也是越来越棘手，越来越严重了。我们看到那个它整个现在的算力需求呢，基本上是成了一种指数级的增长，然后它这个功率的这个飙升呢，使得这个传统散热已经跟不上了。这里有一个数据啊，从2023年的时候，当时的 H100 为举例，这是一个起点，当时它的一个功率是700瓦，然后到了2026年的时候，我们看到现在主流的一个芯片，这个已经预计是要达到了这个2300瓦的这样一个功率，然后到下一代它的一个设计上来讲的话，它的整个的功率要达到4400瓦，然后基本上是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然后现在已经处于一个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大火炉的状态，然后传统的像风冷啊、液冷啊这种散热方案，已经是这个现在有点捉襟见肘，有点感觉重新这个叫力不从心的这种感觉了，所以现在是成为整个 AI 硬件上面比较大的一个瓶颈，就是散热现在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瓶颈。然后呢，这个培育钻石呢，作为这个现在的一种这个 核心原材料人造金刚石啊，它的是现在是散热，在目前来看，纸面数据上

0: 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表现的。首先，这个人工金刚石它是有一个比较高的硬度，这个可能是大家是比较清楚的这样的一点。然后呢，其次它是有一个耐高温的一个属性，但是呢，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来自于它有一个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导热性能啊，因为这一块的话，往往大家看到的一个关心的一个知识比热容，但并不是啊，因为在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里面，有一个指标来的更重要，就是这个热导率。那么在过往这个散热的过程当中，像在这个物理散热，就是排除掉风冷和液冷这一块以外，给芯片做散热往往是用铜去做的。然后那这个人工金刚石，它这个热导率是铜的5倍以上，就知道它这个导热的速度其实是非常的快的。所以当这整个这个芯片的热导率非常高的时候，然后超过一定的这个阈值的以后，这个整个人工金刚石就成为了替代传统的这种硅基的这样的一个散热的比较优秀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然后在这一点上面，基本上是能解决目前 AI 芯片这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散热问题。然后此外呢，还有一个这个比较大的一个特点，就来自于很多的材料它散热虽然比较快，就假如说我可以很快把这个热量给向外进行一个转移，但是呢，在这个散热的过程当中，它由于自身温度它会升得很快，那么它会出现两种情况，一种是自己它本身就变性了，就举个例子它融化了或者怎么样，那这肯定是不行的，你会影响到整个芯片的一个运作。还有一种呢是你虽然没有变性，但是呢你的膨胀速度会来得非常的快，然后这也导致了现在的整个的半导体里面它设计的这个空间冗余其实是非常小的，那也导致了它的这个性能是没有办法跟得上。而人工金刚石目前来看，在以上的这几个特点过程当中，都是有一个很好的体现，所以现在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这个热门的一个赛道。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像现在有一些行业的巨头，刚刚主持人您也提到，它已经是处于一个对这样的材料处于一个认可和采用试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们看到，像今年2月份的时候，英伟达它就宣布了下一代 GPU 将全面采用金刚石这种复合材料加上液冷的这样的一个散热方案。然后，业内有一些分析呢，甚至说可能会把金刚石铜散热板啊，它制成这种微流道这种结构，直接是整合到整个芯片上面，进一步提升它的这个散热的效率啊。包括像 AMD 也是推出了它这个搭载金刚石冷却技术的这样的一个 AI 服务器。然后这些巨头的这个动作呢，标志着金刚石散热技术呢，基本上是得到了产业的这个初步认可。然后那个接下来呢，随着这个产业的往前推进的话，有望是得到进一步的这个推广。然后我们看到，像这个培育钻石呢，它在目前的这个角度来讲，它的整个技术相对来说是比较成熟，然后也是具备一定的这个成本优势的。因为这个主要是针对于这个天然的这种这个高质量的单晶钻石来说的，因为天然的单晶的这个金刚石，它的一个价格比较昂贵，然后它的尺寸呢也比较受限，难以进行一个大面积的生产。然后培育钻石呢，由于它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有过这个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个积累，使得这个人工金刚石的这个生产成本呢非常的低，既能够实现这种规模化的应用，也可以这个实现这种大尺寸的这种制备。然后这个为它在工业领域啊，尤其是这个 AI 的这个散热领域普及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然后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咱们培育钻石的这个核心材料，这个人工金刚石是目前我们当下看下来，综合来看，从成本啊、它的物理属性啊各方面，加上技术的成熟度来讲，各方面那个来讲是验证下来最容易可能成为下一代 AI 算力这个核心散热的这样的一个材料的，所以我们对它有了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关注，觉得它可能是 AI 算力产业链上的关键一环的这样的一个说法。
1: 中国在人造金刚石领域是拥有绝对话语权的，产量呢是占全球95%以上。而河南作为产业的核心集聚区啊，工业级的人造金刚石年产量大约是120亿克拉。但是问题也来了，这些产量大部分还是用来做磨料切磨的工具，或者呢拿去当培育钻石去卖。但是真正做到用半导体散热这类功能场景的占比是不到10%的。它目前呢也是唯一在节点级、封装级、模组级三层都可以应用的材料。在单芯片功耗超过了1400瓦的场景当中，金刚石也是必选项。我们来看一下它在 AI 领域到底有哪些主要的应用。那么培育钻石作为 AI 的新材料又将面临哪些挑战呢？
0: 我觉得首先啊，这个它作为这个 AI 领域的一个核心应用，其实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这个金刚石的散热，这个其实应该是当前最受关注的应用方向，因为它的产业进度是比较靠前的。这个一方面是大家已经看到了它的一个优势，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一些巨头，它已经开始

这个方向的一个试水，或者说它的布局相对来说比较多一些了。因为这个具体的这个原因刚刚已经讲过，这个传统的散热方案其实渐渐的应该是已经力不从心了。然后现在这个金刚石它无论是绝缘性啊，还有这个热扩散系数啊等等各方面的这个，还有这个热膨胀系数啊等等，它都是比较匹配现在的一个场景的。那么在这里就不做赘述。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来自于这个金刚石断针。在这个 AI 服务器的这个 PCB 就是硬质电路板的制造过程当中啊，随着整个它的一个技术的迭代升级，PCB 的它的一个这个板钻的一个孔径呢，它有一个要求，也在做一个不断提升，然后它的一个加工难度呢，也是做一个这个显著的提升的。然后高端的一个 PCB 钻针呢，需要具备一个这个长径比，还有一个比较高的长径比，有一个这个涂层，还有极小径，还有就是像这个低钻针率等等这些特征，它都需要组合在一起。在过去的过程当中，这个钻针往往是用这个钨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原材料。然后这个东西呢，其实原本来讲它的一个行业天花板其实比较相对来说比较低啊，因为相较于整个 PCB 行业来说，它的整个产值可能也是在几十亿、小几十亿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不断的提升，大家发现，第一，它需要打的这个孔，它的要求会越来越高；第二呢，就是它的这个材质呢，也会要求越来越硬。然后钴针呢，在往往过去可能用于传统的钴针，在新的材料上，可能打个这个八九百次就会有断针的这样的可能性。而这个金刚石断针，用实验室的环境下来说，有人已经试验过，他打了八千次还没有断针，还在继续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试验的一个过程。但是呢，现在这一块它的一个产业化的一个进度，就是比相较于散热来讲的话，并没有那么的靠前，因为从巨头的角度来说，还没有直接去下场去做这个金刚石的钻针。但是对一些钻针的一些企业，原本做钨针的一些企业，它已经向下游去进行了一个发包的动作，它希望小批量的去采购一些金刚石的钻针，来去在现行的工艺上去进行一个试验。那么从这一点上来讲的话，它的产业进度相对来说是落后于散热的，但是呢，大体来说，这也是一个比较好的金刚石的在未来可能会有的在 AI 方面的这样的一个应用。那么刚刚主持人您提到了那个培育钻石作为这个新材料，它可能会有哪些这个挑战？我觉得这个挑战方向呢，其实主要来自于几个。第一个是来自于这个技术和质量的挑战。刚刚其实主持人您也提到，现在的培育钻石其实大部分还是用于就是工业级的这个切削，或者说是这个首饰级，就是首饰消费级的，就是在首饰上做这个天然钻石的这样的一个平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对于这个 AI 方面，无论是从散热的角度来好，还是从钻针的角度来好，它都有一些新的要求。就比如说这种这个大尺寸啊，因为在散热的角度上一定需要做到大尺寸。然后 AI 的话 ，AI 方向的那个钻针可能还有一些硬度方面的要求啊。我们看到它的这些要求跟传统的培育钻石技术可能是有一些不匹配的，因为虽然传统的这些这个。技术来说现在比较成熟，但是对于这个新的这种纯度也好，或者说晶体质量也好，或者尺寸也好，它的一些要求它可能是需要重新的去做一个这个技术的攻关啊，这一点是一个有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的。然后呢，从这个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来讲的话，也是有一个更高的要求。因为我们看到像传统的一些切削领域，相对来说它已经有一些这个对质量稳定性和一致性的要求，但是对于这个半导体领域来说的话，这边的要求肯定会来得更高啊。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尤其是这个批次间的一致性，它都会有一个很高的要求。所以呢，这对整个培育钻石的一个生产工艺呢，它提出了一个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它这块的质量呢，它主要是依赖于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稳定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对整个这个上游设备的一个先进性呢，也是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所以在这一块的话，可能整个行业就接下来会由这个 AI 的下游的需求会倒逼整个行业出现一定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在来自于成本和规模化的一个挑战。因为我们会看到，尽管现在它的一个在珠宝领域的成本它是非常的低了，但是对于用于 AI 的这一块的这个东西来讲，它的目前成本还是非常高啊。那么需要这个一方面是从这个实验室环境向这个大规模的工业化去进行一个转变啊，第二方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把成本去进行一个控制。然后呢，就是来自于这个市场和这个产业化的挑战了。那么这块的话主要是几个方向啊，第一个就是这个产业进度可能会不及预期，因为这块来讲毕竟还是一个比较前沿的东西，然后对于 AI 的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个普及，现在目前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所以对产业的一个进度呢仍然是有这样的一个

0: 这样的一个不确定性在里面。然后第二个就是替代路径和市场接受度的问题，因为目前来看，虽然金刚石走的是最靠前的这样的一个技术路径，但是未来的传统散热材料，它的铜啊、铝啊也在做不断的改进，然后它可能叠加上一些液冷的方式，有可能它会这个最终没有跑赢这个金刚石没有跑赢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所以可能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然后呢，最后就是来自于这个应用和集成的挑战了，因为它现在需要和现有的工艺去做这样的一个兼容的一个动作。那么目前来看的话，仍然可能还是有一定的不兼容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这一块呢也是需要这个市场和这个产业方去进行一个解决的。好的，主持人。
1: 好，我们稍后呢在半点之后啊，跟大家聊一下目前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以及国内有哪些公司在布局金刚石散热。欢迎听众朋友稍后时间的继续收听，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2: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2年还升值呢。
4: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股市、期市、汇市，实时关心。
6: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6: 把握行业动态，挖掘行业机会，寻找行业黑马，行业纵横，纵横行业。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行业纵横。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邓天呢刚才跟我们介绍到了培育钻石为什么会突然成为 AI 算力产业链上关键性的一环。那么目前该行业在国外的发展状况如何呢？
8: 从目前的角度来看啊，因为从这个全球范围来看，中国一定是呈现出一个主导地位的。因为就以去年的数据为例啊。全球培育钻石的总产量大概是7000万到8000万克拉之间这样的一个水平，中国的培育钻石的产量大概是4500到5000万这样的一个水平，所以是整个我们国家是占了全球产量的63%左右啊，基本就是2/3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继续保持了全球最大生产国的这样一个地位。然后其中呢，其实我们国家主要这个区域是集中在河南这样的一个角度，然后这所以呢，我们看到中国的这个产能优势呢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们从消费市场和进出口的表现来做一个分析啊，美国呢应该是作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这个目前在这个培育钻石这样的一个细分来讲的话，它的整体的销售的一个市场份额占有率应该是达到了80%这样的一个水平，我们的生产可能占了全球的63%，但是美国一家的消费就占了全球的80%左右，然后呢这个在这个未来一段时间呢可能会有所持续的一个情况。然后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的培育钻石它的一个成品进口在2025年的时候应该是增长了37.8%，然后这个其中这个一般贸易项下面的这个进口它应该是同比增长了109%，所以它反映出了美国国内它这个对于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消费市场，它一个有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需求，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个美国的一些品牌和产品在这个高端市场和特定市场它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力的。然后印度呢这一块主要是在加工和这个贸易这个角度可能是比较有这个地位，因为印度它是作为现在全球最大的培育钻石的加工的一个集中地，大概占比是占超过了90%。那么在这一块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4月它的一个进口的数据可以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感觉，因为它当时是出现了一个由负转正，并且它的一个增长幅度是达到了55%以上啊，所以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裸钻的出口是连续2个月它有这样的一个增长的一个过程，然后这样也显示出它在加工环节的活跃度呢是这个有所恢复的。然后呢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它在整个终端的市场或它在整个行业的过程当中，它就是呈现出这样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是从外面把这个裸钻拿过来，然后呢我再进行一个加工啊，加工以后再进行一个出口，它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扮演着这样的一个角色。然后从价格趋势的角度来看，从2025年的角度，整个培育钻石的价格指数呢是呈现出下降的这样的一个态势，这个呢也比较好理解，因为在2025年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整个培育钻石还是以这个消费级，也就是天然钻石的一个平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定位来进行一个出现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定是呈现出一个比较复杂的需求结构，也就是在于它的主要的目标客户是在于我想去买那个天然钻石，但是呢我又觉得天然钻石太贵了，我需要找一个平替，我就去买了这个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角度。但是反过来，如果买培育钻石的人多了以后， 反而会去影响天然钻石的这些人的一个消费量。因为其实说白了，我买的并不是说我需要一个亮闪闪的一块石头，或者说是一块比较硬的石头，我相反，我买的是一种稀缺性的一个产品，我希望我戴在手上以后大家能知道我买了一个稀缺的一个东西，那这样的话对我的一个社会地位等等各方面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但是如果天然钻石太多了，会导致就是我买天然钻石以后，大家可能对这一块的认可度反而是没有那么高了，那这样的话会导致它的一个需求又有一个减少，那这一步呢又会去影响这个培育钻石的这样的一个需求格局。所以这样的话形成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态势以后，我觉得再加上这个工业级的这个培育钻石，它的这个产量一定是，如果是需要的话，一定是可以呈指数级的增长，而需求最多也是只能呈线性的一个增长，所以这就一定导致了从中长期来看的话，它的整体的价格趋势就是会呈现一个这个稳步向下的这样的一个格局。那么，所以从这一块来讲的话，也可以看到这个消费的一个趋势是有一个疲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然后从行业的角度来讲的话，其实现在就面临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行业挑战，就是来自于转型啊。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作为最大的生产国跟消费国，其实是做一个割裂的，我们的消费市场是没有那么快能够跟得上啊，我们内部是没有能力去消化这样的一些消费级的这样的一个产能的。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转型的一个机遇也在这里。主持人您刚刚已经提到了，像金刚石的散热

0: 金刚石的钻针等等这些在 AI 方向有一些很大的应用的这样的一个场景，现在目前正在逐步的显现出来，所以这块的话一定是提出了更高的一个要求，对整个生产的制备工艺啊，还有整个的流程都提高，整个产业链的一个强度都提高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就提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高度。然后在技术和竞争格局上面来讲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看到了，就印度主要是凭借着它在加工啊市场，美国呢主要在凭借它在渠道上的优势，它可能会在一些细分的领域上去做一些突破，就比如像印度，它可能会在 MPCVD 的技术上去进行一个在加工领域去做一个就不断的巩固，然后美国呢可能会在消费市场上去做这样的一个这个新的一些布局，那么在这样的一些方向呢可能会有一些这个突破，但是大的方向在生产领域我们还是最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玩家。好的，主持人。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国内有哪些公司在布局金刚石散热呢？
0: 这一块的话主要还是一些河南的公司啊，第一个是这个黄河旋风啊，它是国内唯一实现8英寸金刚石这个热成片量产的企业，它的良率基本上是稳定在85%以上，它已经向华为、中兴啊进行一个批量供货，并且通过了英伟达的验证，然后公司它的应该是根据自己的公告，它应该是计划在3年内配置300台 MPCVD 的设备，然后目标是年产15万片大尺寸的金刚石热成片，然后它也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决心将这个半导体散热业务作为自己的第一大主业。然后第二家公司呢是这个力量钻石，它是三晶金刚石散热技术这一块表现比较突出的，它是热导率有一个能够突破这个2200这样的一个水平，也是接近了理论的极限，然后作为国内唯一通过英伟达 GPU 实验室验证并且进入到了 HGX 模组啊 BOM 清单的这个企业，我们看到它在这个预计应该今年3季度能够完成正式的认证，然后它在这整个这个金刚石散热应该也是作为一个核心的一个增长点，然后也是正在积极的和国内国外的一些这个知名的半导体和科技企业进行一个对接合作。第三家企业呢是这个斯方达，它是 CVD 金刚石规模化制备的这样的一个龙头企业，然后它是具备12英寸大尺寸的这样的一个寸底的制备能力的，然后它的金刚石散热片已经是通过海外客户的测试，并且进入到了小批量的供货阶段，同时也是正在加快推进这个年产2.5万片 CVD 金刚石这个散热基地的建设，聚焦的也是在 AI 算力的这块的散热的一个需求。那么这几家公司呢其实都是河南的企业。好的，主持人。
1: 我们最后来看一下这一行业的投资策略以及需要注意的投资风险有哪些。
0: 我觉得从策略的角度来说的话，第一个就是肯定是要关注技术领先和这个产品升级的能力啊。那么这一块的话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其实对于新的这个需求主要来讲的话还是要对在技术上有所突破，尤其是大颗粒啊、高品质啊，这些都是这个培育钻石企业的这样的一个核心的能力。然后这边呢可以去这个优先布局一些研发投入高然后技术迭代快的企业，就比如说像在这个高温高压 HPHT 的，或者说像一些化学沉积法上面有这些技术优势和积累的一些企业，然后这样呢它可能会应对整个市场对高端产品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对于供应链和成本的控制也是比较重要的，那么这块呢我们也要看去寻找一些供应链设计这些高纯度材料啊、专业设备啊、还有全球分销网络啊等等这些，它这个越设计的越多，它在成本控制的方面它有越强的一个能力。然后此外的话我们觉得还是要注意一下风险，那么这里最大的风险呢肯定还是来自于这个技术更新的一个风险。那么这一块的话一方面是这个你到底能不能在行业内跑出来，你到底能不能先做出这个新那个大颗粒和高品质的这些这个培育钻石，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是来自于整个的这个技术路线是否会被有一个颠覆的可能性，就例如像资本市场之前有过一个叫这个移植改塑，就是当时在限塑令的过程当中会说麦当劳的吸管可能会从塑料的慢慢改成纸头的，当时在资本市场上也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呢在真正实操的过程当中发现它有一些问题实在解决不了，最后呢这个路线也被废除了。那么希望就是在未来的 AI 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去重点关注金刚石散热，虽然现在看下来是最好的路线，但是在最后是不是最终能跑出来，这也是很重要的其中一点，所以把握这几个点呢就可以基本上对这个投资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思路了。好的，主持人。
1: 好，今天非常感谢中泰证券的投资顾问邓天先生就培育钻石行业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2: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单元，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今天的折腾公司栏目呢，我们关注到的这家上市公司是存储的影子股养元饮品。最近这几年，科技赛道的火热也吸引了不少 A 股上市公司跨界投资，其中养元饮品是最具代表性的。今年四月中下旬以来，在存储芯片的热度不断的发酵之下，养元饮品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之内，股价涨幅超过了60%，也成为最具辨识度的存储影子股。事实上，除了长江存储之外，养元饮品呢还进行了庞大的跨界投资，涉及到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等赛道。养元饮品对于长江存储的投资是开始于2023年12月份，在2021年5月，养元饮品与北京文明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共同发起设立私募基金全红投资。该基金募集规模为人民币30亿元，文明基金呢作为普通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300万元，养元饮品作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人民币29.97亿元。2023年12月份，全红投资以16亿元增资长存控股，获得了0.99%的股权。当时啊，长存控股的估值就达到1616亿元。供给紧张导致的价格上涨以及国内强劲的需求，共同推动了存储厂商的业绩提升。数据显示，一季度长江存储的收入同比增长445%，在全球市场的份额达到13%。业绩强劲增长的同时，两大存储的厂商呢也是加快了上市的步伐。2025年12月30日，长鑫科技集团科创板的 IPO 申请获得上交所受理。2026年5月19日，证监会官网公示了关于长江存储的 IPO 并上市辅导备案报告。事实上，除了长江存储之外，养元饮品还进行了庞大的跨界投资，而且不断在加码。截止到2025年，养元饮品对外的股权投资总金额达到43.05亿元，占到公司总资产的33%。养元饮品的投资主要是围绕着半导体和新能源赛道所展开，投资平台呢主要是全红投资和中继投资，但是后者成立的时间较早，偏向房地产这些传统的项目，前几年也曾经出现过大额亏损。在全红投资所投的标的当中，最大的一笔投资就是长江存储了。除此之外呢，投资金额比较大的公司还包含像瑞普、蓝军能源、泰州恒川新能源材料、成都新潮传媒和重庆紫光华智等。养元饮品将大部分的股权投资分类为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并不影响到净利润。截至到2025年，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达到了33.26亿元，各个项目之间表现差别较大。像瑞普蓝军累计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损失已经达到了亏损1.17亿，成都新潮传媒也达到亏损6007.56万元。相比投资的热闹，养元饮品的主业啊，近几年几乎是处在承压的状态。2025年全年实现营业收入53.36亿元，同比下降11.91%，规模净利润12.6亿，同比下降了26.84%。核心产品核桃乳实现营业收入44.3亿元，同比下滑17.55%，也是营业收入下降的主要来源。从销量的情况来看呢，核桃乳的销量已经从2018年的85.68万吨降到2025年的47.85万吨，7年的降幅超过了44%。公司总设计产能达到222万吨，目前的产量仅为55.39万吨，也就是说，大量的产能处在闲置的状态。近几年，植物蛋白行业整体是进入到了量减的阶段，销量萎缩。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之下，传统的植物蛋白企业面临着高端化和产品创新双重的挑战。一方面，纯牛奶、酸奶、限制茶饮等品类对于椰汁、核桃露、杏仁露这些传统的植物蛋白饮料构成了替代。另一方面呢，养元饮品的市场主要是聚焦于限浴市场，主打送礼的需求。近年来，随着年轻的劳动力向城市迁移，传统的走亲访友这种熟人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礼品消费频次下降等因素也导致这一市场出现了收缩。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一季度养元饮品实现营业收入25.57亿元，同比是大涨了37.5%，规模净利润8.08亿，同比增长25.8%。不过呢，其中是存在春节时点错位的因素，核桃乳产品的季节性比较强。2025年春节在1月份，旺季集中在2024年的4季度。那么今年的春节呢，是在2月份，旺季延后到2026年第1季度。不过功能性饮料的表现还是比较亮眼的，2025年增速达到33.76%，占到营业收入比重达到了16%。从整体上来看，养元饮品的主营业务仍然是核桃乳这样的一个核心的产品。过度依赖单一产品导致抗风险能力较弱，那作为第二增长曲线的功能性饮料能不能够成为新的增长引擎，还有待继续的观察。好，接下来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市场人士左建明先生。左建明你好。
3: 哎，你好陆远。
1: 我们刚才说到了养元饮品在进行庞大的跨界投资，涉及到半导体、新能源、商业航天这些赛道。不过呢，公司的业绩啊，尤其是去年年报营收和净利润出现了双位数的下滑，今年一季度开始有所回暖。那么公司能不能靠着投资加饮品这个双主业来实现业绩的增长呢？
3: 好的，我觉得公司里面的话，其实从上市之前，那个主营业务收入已经开始出现一个下滑，因为养元饮品最主打产品就是六个核桃，之后上市之前，那个已经是有科研机构做了一个，应该是叫做小实验，来看一下，或者说那个时候只是做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测试，你六个核桃，你的是注册名字叫六个核桃，还是说你这一罐饮品里面包含了有六个核桃的营养成分，结果测下来大概是一个半的核桃。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话那个注册商标的名字那个有可能就叫做六个核桃。所以我们看到上市之前公司的收入就开始出现了一个下滑，但是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年当中下滑的幅度啊不算特别的大，从那个2021年的时候69个亿，那个到2025年53个亿。当然了，它最辉煌的时候在15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收入是要接近于100亿的。所以我们看到从它的主导产品当中去看的话，其实它已经在做一个下滑的过程，而且18年的时候下滑的趋势已经非常的一个显而易见了。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在这家公司下滑了之后，其实它并没有坐以待毙，那个也在做一定程度的一个布局和能够扭转自己的一个下滑的颓势。我觉得做投资的话，可能特别是长江存储这一块，这是因为市场当中的热门，最近一段时间5月底刚刚报了 IPO。 其实过去这两年啊，公司的净利润它并没有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一个退坡，最主要的是在于2020年的时候它已经发现苗头不对了，开始跟红牛合作。我们现在长江以北的红牛它出了一个子系列，其实它就是由养元来做一个独家销售的，所以它已经开始从过去的单一的营养饮品开始进入到了一个功能性饮料。所以我们看到去年的财报里面，功能性饮品六个核桃继续是两位数的下滑，但是它的红牛这一块的话已经开始出现两位数的增长。那由此一增一减之后啊，其实它从2024年60个亿的销售收入降到53个亿，我们看上去是降幅达到10%以上，但是从绝对的一个规模当中去看，还能够稳住自己的一个基本盘。第二个，我们认为就是像今天所聊到的，它在投资的版图过程当中，因为这家公司那个盈利能力还是非常的强，那个净利润的话，从上市的时候28个亿的净利润，虽然到了去年已经降到了只有12个亿，但是这还是一个两位数的上亿的净利润，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这已经是妥妥的属于一个大白马的公司了。所以它有这么高的一个盈利能力的情况里面，做一定程度 的投资布局，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合情合理。否则的话，他手里拿了这么多的一个资金，他也不知道往哪里走。如果加大自己的产能的话，可能会越做越亏。如果要去触及做其他的饮品的话，难度也比较大。能够找到第二个像红牛这么那个有盈利能力的功能性饮料，其实也不容易。那由此我们看到，他只能够在其他的领域当中去做投资，但是我们认为

0: 为他的投资的话，平心而论是非常的有眼光的，是跟着我们的政策的产业政啊产业导向去走，跟我们的半导体，跟我们的新兴产业是做了一个紧密的捆绑，并不像有的公司投的产业的话，单纯的要么做 pre-IPO， 要么的话就是往我们的成熟产业里面去内卷。而我们看到这家公司的话，虽然跳开了自己的主营业务，或者说最熟悉的赛道卖水这个这一个领域，开始进入到了是半导体这一个领域，反而我们看到它在过去的几年当中的投资的话，相对来说的整体的布局是比较的有可圈可点的一个过程。嗯，好的，陆远。
1: 那么业内呢，将养元饮品的投资风格做了这样一个总结：什么行业火就投什么。截止到去年年末，对外的投资金额累计是达到了43亿，几乎是相当于一年的营收额、三年的利润总额。
0: 嗯，
1: 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他投的方向还是非常对的，跟着产业政策走。那这一波存储上行周期当中，他压中长江存储，也让养元饮品是大出了风头。不过呢，股权投资啊，它也有这样的一个风险，投资周期长，收益波动大。那么投资能够为养元饮品补足营养吗？
0: 好的，我觉得这有可能要去看这个公司里面它有没有投资的基因。如果单纯的说我是一个做快消品的公司，那个之后进入到另外一个陌生的投资领域的话，我认为它的成功的难度会比较大，或者说它有可能会去踩一些坑，哪怕自己从市场当中找到第三方的机构来帮他一起去做投资和布局的话，难度也比较大。但是养元饮品的话，我认为还是要看他的老板的出身，千万不要认为老板的出身他就是做我们的保健品的，或者是搞营销的。虽然他的营销做了的确很好，六个核桃出来之后第一时间找到了中国非常知名的聪明在女性当中非常聪明的鲁豫做代言，之后在最强大脑当中做冠名，其实不对。我们要去关注到养元饮品他原来是从衡水老白干厂是做分离出来的，原来是国有企业，而且老板本来就是国有企业的副厂长，之后呢只用了300万就把一个养元饮品这家公司，或者说他的原来衡水老白干的三产企业把它给拿到自己手里，要记住是300万，而当年的营收已经超过了有6000万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以小博大非常聪明的一个股权投资。到了2010年的时候，当时的300万的投资，它的一个当年净利润就达到1.65亿，仅仅过去了5年，能够有公司有多大的改革吗？其实我觉得很难。而且他当时的话就是从衡水老白干拉了50多号人出来，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司董监高里面除了一位，其他的全都是衡水老白干的公司的工作人员。而且要知道现在养元饮品的股票市值还有500多亿，比他的母公司衡水老白干100多亿要大出5倍以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管理层，或者说公司的绝对的老大，他的话在股权投资领域当中应该是绝对的一把好手。我觉得他从300万的起步能够做到500亿的股票市值，在我们 A 股市场当中这都是属于一个佼佼者了。所以我们回到他的投资版图的话也一样，他能够在现在过去的这几年的投资过程当中拿到像长江存储这样的一个股权项目，第一能力非常的强，第二魄力也很大，因为他投的金额绝对的大，第三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出手不光是在一个标的里面，在一堆的标的里面都是往科技领域里面投。虽然我们认为做 PE 投资里面的话可能会有一些那个不成功，但是从现在角度里面去看，只要有一个成功，他的收益率就已经非常惊人了。
1: 好，谢谢左建明做的详细分析，再见。
0: 好，再见。
1: 接下来一个小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专业团队打造专业内容，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第一财经广播，聆听总有价值。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上海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的最高温度2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22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5%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0.81点，全天上涨4.56点，涨幅0.11%，成交1.51万亿元。深圳的成分指数最终报收在16051.32点，今天上涨197.12点，涨幅1.24%，成交1.77万亿元。北证50指数最后以1295.95点结束交易，全天上涨14.74点，涨幅1.15%，成交228.52亿元。其他指数方面，看到沪深300指数今天涨0.48%，创业板指上涨1.41%，科创综指涨2.80%，上证50指数最后涨0.5%。

0: 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报收23420.40点，全天涨84.12点，涨幅0.36%，成交3133.00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 金截止北京时间15点30分，全天报收在每克894.39，今天下跌4.54块，跌幅0.51%。
1: 第一财经广播，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各位好，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2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是6月24号，到了星期三收盘之后，今天就跟昨天反过来是吧，就指数看上去都是红的，但是个股其实是对没错啊，跌多涨少的，而且这个涨跌比例差的还蛮多。昨天虽然指数是绿的，但是上涨股票家数还多一些，今天其实涨跌比超过1:2，接近1:3的样子了，对吧？4000多只待涨，1400多只上涨。然后，每天因为这个大家伙关注的这个指数情况啊，对吧？这个看的可能不会特别多，我还是节目点报一下。今天其实有两个指数的涨幅超过了3%以上，科创50、科创100，3.82%、3.58%。然后，除了刚刚报的科创宗旨以外，创成长今天的涨幅也很高，2.82%，还有像双创502.27%。而今天全市场加在一起仍然有下跌的，除了红利指数以外，微盘指数的跌幅非常大，非常大，3.53%，这是万德的微盘指数。每一天看到这个数字，其实多多少少也就决定了更多的个股是下跌的，虽然指数是上涨的。抱团的聚集又回来了吗？各位怎么干？02-1627-8097的热线电话。昨天其实有很多听众朋友已经在提这件事情了嘛，好像从短期来看的话，这市场的这种格局还不会被打破，对吧？但是再长一点点，1个月、2个月啊，是不是1个季度、2个季度后面会如何？02-1627-8097啊，02-1627-809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啊，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刘斌，长沙的刘斌。
5: 您最早怎么找到我们的？
4: 证券公司一个朋友，他说你也可以听听第一财经，以前在下午他有个刚好这个时间比较合适吧，有时候晚上回听一下。那回听的时候就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想听哪一节你就多听一下，
5: 都可以快进，对吧？
4: 最近听了那个人说他能够守住10倍的，我也曾经搞过20几倍的中国国旅，后来改为中国中免，那一年2021年，
5: 给我们打个分，我们就有活动，
4: 干货比较多，这是第一。第二个，当然了，你投资者自己有关系，就说你有所准备，你就会听得更明白。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我们的直播刚刚开始啊，02-1627-8097，来听听今天1号线蒋师傅的电话。下午好，
6: 主持人下午好，
0: 哎，下午好。
6: 昨天证券走早了，证券全部没了。今天其实它还冲到了有21吧，好像是。
0: 嗯，
6: 这波证券我觉得自我感觉很良好了，就证券半年内不会再参与了。
0: 哦，
6: 已经赚到它了，我不会在它上面赚钱了，因为这个东西很难赚钱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因为我想它一定会有一波，但后面有没有我不知道，但是我不会再参与这个板块了。
0: 嗯，
6: 因为本来金融这个板块我参与的就很少。那说说现在今天的操作是买了一个就是类似于碳化硅的半导体吧，
0: 嗯，
6: 就是还是上一次我买的那个，其实它跌下来过后，最近差不多接近我。

0: 底反还没到位，那我就接了一些，就是仓位还在50%左右。
1: 就这个
0: 今
1: 是
0: 天这
1: 做
0: 个
1: 的
0: 板
1: 相关操
0: 成，
1: 作，嗯嗯，
0: 您说，
1: 没有，您继续，
0: 今天这个大盘是强的是真强，弱的，就是强的那个板块，其实它还是带量的，所以说是有效的，所以我就参与一些，我认为是整个半导体行业的边角料。
1: 就仍
0: 因
1: 然
0: 为
1: 还在
0: 那
1: 这
0: 些，
1: 个周围，
0: 对，那些在正中间的，我实在下不去手。但是从目前来看，它下去的概率还是很小的，除非我们说整个对岸的这个半导体，或者是整个 CPU 这些板块，或者是科技，我们说人工智能这个板块，它后面的这个资本开支会不会因为加息或者因为可能的加息，造成它的融资成本的增加，然后造成他们的这个开支下降？这个时候可能就会有风险了。这段时间，整个这个半导体，包括芯片、CPU、PCB 这些板块，即使主力想出，它也出不了，只能往上怼。那这个价格没人接的，散户接不住的。
1: 太高，太贵。
0: 一个是太高太贵，第二个，其实散户大部分还是被套进了这个类似于我们说，这些低估值的板块嘛。你
1: 手
0: 说
1: 上也
0: 现在
1: 没
0: 跟
1: 多
0: 业
1: 少
0: 绩有
1: 钱，
0: 关吗？
1: 是
0: 对，
1: 吧？
0: 跟业绩没有关系。你说这些板块就是类似于这种 AI 人工智能，就是说它是有业绩，但是业绩也不至于好成可以，市盈率到几千倍、上万倍的这种概率，我觉得也是没有的，就是纯的流动性造成的，整个板块的大家的这个一致性，或者我们说是机构的一致性。那所以它是下不来的，它很难下来的。如果它下来，这个时候它就是像流水一样下来，那它才能有可能是出货。你现在是出不掉的，没人接，散户接不住，所以这个板块能到什么时候都看不出来。那对于我来说，那些正中间的位置不参与，参与不了。那边角料的还是可以参与的，还是可以赚一些钱的。但是不要买那些低估值的，这段时间其实它还是很惨。
1: 昨天好像林先生其实也提到了这么一段的相关的内容，他也提到，就至少在比如说双创的这一块的指数，因为目前也没有期指，对吧？期权虽然是上证所有科创50的两个比较大的规模的 ETF 的这个期权，深交所那边有创业板，对吧？创业板的这个期权，但是就流动性也一般般。也就是说，在这两块的指数方面，没有更明显的可以去所谓做空的，或者说市场有效性的一些相关的衍生产品去帮助。那么这样的话，使得机构的这种抱团，或者说待在这里面的这个决心以及客观条件就会更强一些，对吧？
0: 这就是我们的特色，它没有做空机制，所以他们一直往上怼是没有特别大的问题，而且它也不是把整个指数怼得特别快，它是轮换在往上走的。而且如果这个盘面，我说整个大盘，不管是上证沪深300还是上证50，要想把盘面稳住，现在金融是带不动的，是要靠这些大科技的。因为大科技的整体的这个有些个股的这个市值已经超过了这些金融了。
1: 对，是
0: 你
1: 的。
0: 反而你看，比如说前两年券商往上走，券商走的时候指数是上不来的。
1: 券商因为总的来讲其实市值不大，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对
0: 所以整体上，你想这个整个板，比如说我们说外围好的时候，我们反而不是特别好。哎，这个就是主力他聪明的地方。哎，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哎，今天其实我们是没有跟韩国，也没有跟美国的，上来就是科技，根本不给机会，直接往上走的。那这个时候最容易出错的就是散户把科技扔掉，
1: 对。
0: 因为外围那么好，那么差，那我们开盘没跌，那就是给跑的机会了，一跑就错。
1: 而你刚刚其实前面提到的，就关于资本开支这件事情，我们想想，其实也不单单是在最近一段时间才提这个事儿，对吧？
0: 对。
1: 早在大概比如说小半年之前，那个时间节点，大家在关心这个除了美股的这个所谓七姐妹或者叫七巨头以外啊，A 股市场或者说这个恒生科技，对吧？中概互联里面。但是大家后来说哦，一看好像他们的资本开支并不一定特别大，他们可能未必做的是科技。就不管怎么说，资本开支这个纬度

0: 一直都在市场里面对于科技股是有一个参照的，是不是这样？
1: 对，但是这一段时间它其实是有些裂口的，比如说外围美国的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大的巨头，他们开始融资或者是发行股票来堆积自己的资本金了，也就是他对他未来的这个盈利在未来的预期当中，他是有些担忧的。
0: 那这个大家能够看到吗？就一开始我赚的钱全都也堆进去，也包括后面，哎，我互相持股，对吧？持到的钱堆进去，再后面我发债，是吧？好像他们也在发债，对吧？就像我们发什么这个可能的转债啊，或者短债啊，或者之类的，他们也在，但后面还有多少能投进去的，对吧？这个
1: 对，
0: 其
1: 因
0: 实你们
1: 为
0: 关心的
1: 接
0: 也是
1: 下
0: 这
1: 来的议息，美国的议息其实7月份就还有一次，
0: 个，
1: 这个时候其实如果说，哎，真的是有可能说加息，那对于他们来说，就是闷头一棍啊，你的融资一定成本增加的，然后你的投入收入比又会下降，那整个的这个资金的缺口就会出来了。
0: 好的呀，
1: 你
0: 所
1: 看今
0: 以，
1: 天韩国跟日本是表现不一样的，
0: 对，
1: 日本是直接下跌的。韩国为什么它能涨？因为三星它有个回购的计划，而造成的那个股票就是还能挺得住。
0: 但是他们的振幅好大啊，是吧？大家
1: 对
0: 都
1: 对
0: 关
1: 对
0: 注
1: 对
0: 到了。
1: 对，
0: 对，就是说这段时间要么往上熔断，要么往下熔断，
1: 对的。所以说波动率会越来越大，但对于我们来说就可能越来越难做。但是我们还好，它开盘是没有跟的，就直接整个科技板块，整个板块是往上顶的。就根本没敢下跌，因为这时候一下跌，那跑的机会更大。就是我觉得这时候反而倒是感觉是有点虚的。如果是不虚的话，就是下跌再吃一波，对于主力来说更好。但今天早晨就不敢下跌，直接往上冲的。
0: 好啊，这是你看到的一些相关。总的来讲，
1: 对。
0: 你仍然也还在这里面去，但是不去找太核心的，在周围去找一些，也是你自己熟
1: 就是
0: 悉的。
1: 最近刚刚有一点火的，就是所谓的8英寸、12英寸寸底的这个碳化硅的相关的股票，然后位置有相对比较低，又是之前半导体的龙头，这是这一波，AI 的这个板块的上涨，它没有那么明显。
0: 好的，那我们持续往下，对
1: 好，
0: 吧？好吧，谢谢蒋师傅，哎，
1: 好，谢谢，谢
0: 再见，
1: 谢，
0: 再见，
1: 拜拜。
0: 哎，啊，各位，同意的不同意，再来说说看吧，对吧？哎，我看见有些朋友一直在对当天的市场行情在做评论，对吧？对自己的相关的交易啊操作也在做评论，啊，不过呢，就对别人的观点去做评论，好，你对，继续啊，02162780977啊，等着各位。微信 Q Time，动动手
2: 指，答疑解惑。投资维权来找一财广播呀！一起收购案却暗藏着财务虚假记载的隐雷。ST 华明300462，原称是华明智能，因此收到了监管罚单。因为2020年、2021年连续2年财务报告存在着虚假记载，ST 华明近日正式收到了监管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公司及四名核心高管合计被罚款了400万元，相关责任人也同步被深交所通报批评，记入了诚信档案。这次虚假记载源于公司全资子公司聚力科技销售费用的核算失当，错配费用科目未按照规范计提费用，从而导致了公司2年利润一增一减。而随着立案调查、ST 风险警示、处罚书的接连落地，ST 华明财务虚假记载引发的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案也走向了终章，从而再次彰显了 A 股市场对于信息披露违规零容忍的强监管态势。ST 华明在2015年的时候登陆创业板，曾经凭借着不停车收费 ETC 业务而备受市场关注。而这次的财务虚假记载风波，根源直指2019年公司收购的北京聚力科技有限公司，其在 ETC 产品销售环节中存在着费用会计处理失当的行为。具体呢，就包括了聚力科技将第三方的居间、代理等服务费用所产生的相关费用确认为研发费用等，整一个是张冠李戴。值得关注的是，ST 华明近3年的经营业绩也不容乐观。在2023年到2025年期间，公司的规模净利润亏损幅度持续扩大。25年的时候，公司还亏了约4184万元。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公司仍然没有扭转颓势，单季度还是亏了1786万元。 在虚假财务记载曝光之后，监管部门也是迅速启动了全链条的追责。对此，达龙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展律师团队提醒投资者可以申请索赔。为了更好地维护投资者权益，一财广播已经开放了维权公益窗口。如果想知道您的股票能否参与维权，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维权两个字，或者直接点击24小时维权窗口。投资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路同行。
0: 微信客探听完，各位可以继续在第一财经广播六个中文字蓝色头像的那一个微信公众号下方发关键词维权啊，或者点击下方投资维权的菜单，自动回复给您的那条信息里面其实是有两个网络连接啊，点进去那个连接的话，把你要维权的相关信息填写清晰，当然包括你个人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好吧，填仔细了，别填错了啊，填完了以后也别忘了随时看一下啊，有没有电话要接听起来，别忘了，好吧，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大家伙都啊，这个下班以后跑过来蜻蜓平台上名扬天地人和啊，阿基米德平台上面前面有好几位啊来打招呼啊，海翔我看到老朋友对吧，有朋友尾号4699说这一波其实没有当时那个2021年啊这个所谓各种牛来的那么夸张，那是啊，那时候还各种的牛呢，这回没有各种，就这两样双创来牛不牛。李源刚微信上面跑过来的朋友说假牛真熊啊，那就得看你在哪儿了，对吧，这个当市场的容量逐渐大，市场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增强的时候，不均衡不平均对吧，不是雨露均沾，这件事情就一定会发生，那么在某些地方是牛，有些地方是熊，下雨也是这样对吧，光光天气预报说明天小雨，有的地方可能一滴没下，有的地方的雨量就可能比小雨稍微再多那么一点点。02162780977，三号线曲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3: 哎，伯伯好。
0: 哎，您好，您说说。
3: 哎，不错啊，这个今天看昨天美股的这个今天不一样啊，还可以。
0: 嗯、对，我们跟美股不一样。
3: 哎，对，这个汤继续可以喝呀。
0: 啊、
3: 哦。他高开也好，低开也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0: 嗯。
3: 我至少看周 K 线的。
0: 嗯。
3: 这不是我20年前的我了。我也不追，对吧？就是这点汤呀，我加吧不加。但是今天有一点啊，它连续几个月涨的话，对吧？月涨幅最大的大概是28%吧，28%，今天28%，
0: 嗯，
3: 到今天为止这个月28%了，
0: 嗯，
3: 这个按照这个算嘛，就是说它的这个名额到了。这个份额到了啊，28%是到了，它可以超啊，可以超。
0: 嗯，
3: 那么现在21啊，大概还有7吧，还有这个月还能涨7%啊，不是按照这个前面历史有过2次28%，
0: 嗯，
3: 那么这次呢，再算它28%嘛，还有7%啊，这是什么？好听点叫理论上的对吧？难听点就是刻舟求剑的、
0: 嗯、有经验主义。
3: 啊、对，这求见，对吧？随便他去怎么涨，
0: 嗯，
3: 反正我就是卖茶叶蛋的嘛，弄点汤啊，对吧？买点茶叶蛋的，就是，他跌我不怕哦，现在跌我看过了，我不怕，这个就过几个月吧。但是我最喜欢的还不是这种，
0: 嗯，
3: 因为它的空间，多少时间的空间都知道的，这有什么呢？这个可以算出来的，不会的啊，不会，你们别担心，担心这个月再涨50%啊，或者下个月嘛又翻倍了，对吧？所以一遍你讲的这么好，我看到多少什么，一个个都把它拉出来啊，这个叫什么，一个个的这个分支啊，一个个的上下游都拉出来了，随便他讲的这么好，对不啦？我都听过算数。但我不喜欢，我喜欢就是转折。
0: 哦，
3: 对，现在这样，两个星期来，恒生的生物制药是小转折，怎么样呢？今天创了两个星期的新高，
0: 嗯，
3: 并不是它 涨了百分之多少计算的，但它确确实实是两个星期是新高了。
0: 嗯，
3: 用折扣线一看就知道了啊。
0: 嗯，
3: 今天最高涨5%，收盘大概3点多一点点吧，对吧？那么这个上一波它涨的前面，其实和现在是一样的。
0: 嗯，
3: 也是前面跌跌跌跌的一塌糊涂的。
0: 嗯，
3: 我也是从最后的一塌糊涂开始，到做到它翻倍。
0: 嗯。嗯，
3: 对吧？那现在的过程一定后面翻倍吧？不是的，
0: 嗯，
3: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这波跌下来，要么不动，
0: 嗯，
3: 真正启动的话就是50%，
0: 嗯，
3: 它仍然是下降通道的，它仍然没有创，不可能创新高，
0: 嗯，
3: 这种就不会不是创新，嗯，这个对着对准它创新高去的，
0: 嗯，
3: 就对准它50%去的。但有没有呢？不知道。每一次回调，它只要不创新低，我就感兴趣了。因为前一阵子啊，查过了，这个生物制药就是有资金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对吧？这是肯定的，否则不会走成这样的。
0: 嗯。
3: 那这样一直出来，一直出来，总有不出来的时候的。而且医药股坏在哪里？坏在前天有利好的，它其实是和其他的，金融利好是一块出来的。
0: 嗯，
3: 但是它是冲高回落的，没有涨，是吧？今天也是我们医药股上午的时候是领涨的，最后被半导体上来了，对吧？被半导体吸引过去了，吸金。半导体现在吸金很多的，他们不愿意要，很好。有的人看出来呢，就是。这是不好，我看起来呢是很好，现在就让半导体冲啊冲啊，让大家去冲，对不对？如果现在大家这些半导体全部赚钱了，股市全部前面说的话，大家都说的啊什么吃亏啊什么什么，那么按照半导体这些人是全赢，
0: 嗯，
3: 至少90%赢嘛，
0: 嗯。
3: 改变，彻底改变了。我不想，就算我是说的输的算了，我不敢进去。我进去正好轮到我。
0: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话，然后换一个说法，你前面说的那个词儿叫"我喜欢转折"，我听下来的感觉就是，你喜欢左侧，你不喜欢右侧，其实是这个意思。
3: 右侧喜欢的呀，右侧就是在现在它不是右侧来，它是右右侧来。
0: 右对。对，我下面一句也要说了，你前面讲到了说，真的进去的话，你也不要想着有赚多少倍，也就是说，那你早一点相信，你早点进去，也许真的有多少倍，或者有多少多少倍，但你现在再进去的话，你要把自己的收益预期要放平。
3: 我再说一件事情，你就明白了。
0: 嗯嗯，
3: 我快石头，
0: 嗯，
3: 差一点跌了两个跌停板，但是怎么了？我一点没什么。
0: 嗯，
3: 为什么呢？他跌掉两个跌停板，
0: 嗯，
3: 我还有150，
0: 嗯嗯，
3: 对不啦？我再忍受两个跌停板，然后我不忍受了，对吧？我再忍受两个跌停板，我不忍受了，因为我本来啊早就要飞掉了，按照我20年前这个股票，我早就飞掉了，我又在别的地方去了，
0: 嗯，
3: 那我现在改变了，改变了嘛，就干脆多改变一点。我给他来个4个跌停板怎么样，对吧？我走了，我就等于飞掉一样的，一样的，对吧？我现在是这知道，所以这个是两个，我没有拿到科技股的舒服的位置的东西啊。你现在要我又右侧进去，
0: 对，所以你刚刚自始至终在说的是你只喝汤，你也只按照
3: 汤
0: 的形态。对，
3: 喝汤呀，
0: 我理解这个，
3: 而且不是很多的。但是，如果按照交易来说，
0: 嗯，
3: 以前的我的观点是怎么样？不管它高走高，我都可以进去，只要它还有新高，
0: 嗯，
3: 对吧？现在我把这个彻底擦掉，不要，
0: 嗯，
3: 彻底把这个概念、把这个理念全部擦掉了，不要。
0: 你不会去想，
3: 但我要想办法进去以后，舒舒服服的等它。长叶子，等它开花，等它结果，
0: 明白这个意思。嗯嗯，
3: 对，所以要转折。
0: 好的，老曲啊，谢谢你，
3: 不是，
0: 也
3: 有一
0: 算。
3: 点。

0: 我们把话撂在这里，不出一两个月，肯定市场里会有转折。就把转折这两个字放在这里。我并那有些人想抓住这个把柄啊，喜欢老登。对不起，老登总有一天他不叫老登。
1: 好了好了，
0: 但是我说的不是老九啊，你们不要把老九放在我头上。
1: 知道。谢谢徐先生，好吧。
0: 好，再见。
1: 再见。一方面的情绪也能够感受到，但另外一方面呢，其实徐先生提到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就好比方说在这个位置你想切，你想转过来，那这个位置再转过来的话还会有翻倍吗？还会有十倍吗？还会有怎样吗？要不要把自己的预期放低？所以其实他刚刚提到的关于喝汤这样的态度你同意吗？当然对于左侧和右侧这件事嘛，这的确跟每一个人自己的投资有关联，对吧？我们自己都会怎么投，我们对于投资的需求是多少，就像刚刚有一位朋友你是要问我还是要问谁，每一个人进入市场里面你想赚多少钱，你的预期收益率到底有多少，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讲讲看。有些朋友会说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越多越好，越多越好，还真的可能就是没有想过，会吗？休息一下啊，我们接着聊02162780977，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在开通当中，在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啊，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啊，当然晚间还有两个重播时间段，一个是晚间的21点到23点，另外一个是第二天凌晨的2点到4点，还真的是。每一个重播时间段也仍然会有朋友在网上要互动啊，但那个档口都在听回听节目啊，就像这个 B 站上面有很多朋友在回看的时候有人正在一起看吗？是这样。直播时间段除了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以外啊，阿基米的 APP 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可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容，这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码字打字聊天留言啊，可以来做更多的一些交流互动和讨论，好吧？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跟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愿意的话也可以搜索。广告之后回来。

0: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2: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3: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蜻蜓平台上面又有新的 ID 号啊，不远不近，我刚刚跑进来啊，我在那 say hello， 风声喜乐啊，还有这个二财，很多人都过来打招呼来了。啊，吉米的平台上面也有一些朋友来打字聊天留言，是啊，这个当然欢迎打字聊天留言，当然规矩啊，规矩也大家互相遵守，互相提醒，好吧？02162780977四号线杨先生的电话啊，久等了，杨先生好。
4: 哎，你好，节目主持人。
3: 你好，您说说。
4: 还有各位股友啊，大家好。那我想说说看，我从这个星期以来到今天的一些个人的感觉啊，就是星期一啊，这个突然之间涨了70多个点，这个是久违的一个大涨。但是呢，从我个人感觉来说，我就觉得这天涨得好像有点莫名其妙，我不知道为什么涨，不知道就是那天券商啊什么的突然之间爆发。当然我自己的个人有一个自选股作为一个券商的参考，那天也是涨了20个点，老实说就是那天涨那么大，涨那么多，我是有点头晕的，因为超出了我个人的理解能力，当然有可能我的水平有限啊。因为涨完以后，我就会跟自己说，上涨的空间打开了，涨了那么多，然后就是下跌的空间又出来了。果然，星期二、星期三，把星期一的涨幅全部跌掉了。星期一券商一大涨，然后那些题材股马上就是回调，这个是老套路了，老故事了。熟悉的老股民大家都知道，然后今天又回到了前一两个月比较熟悉的节奏，芯片今天大幅上涨。然后呢，我想说一个新的一个板块啊，也前段时间也不太也出彩的一个，就是随着国际外围局势啊开始出现明显的降温啊，那么国际的海运运输这一块最近一段时间从底部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些反弹，有几个这方面的一个相关股票啊，最近我看了连续4天大概有连续10几个点的上涨，包括今天我个人的一个参考股今天也大概涨了有5个点，对吧？那么我还想说做一个其他的一个故事啊，就当是大家聊天嘛，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啊，美元指数明显的反弹，但是呢，你看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就是美元指数反弹啊，黄金下跌啊，这个是从我以前的个人理论啊，这是符合的要求的。但是刚开始的时候呢，你美元指数强的时候呢，油价会很坚挺，你可以看一下。但是呢，最近你觉得吧？当美元指数上涨的时候，美元油价反而是出现大幅的下跌。今天估计大概只有七十多美金一样是吧？或者什么计价单位，这个我不是很清楚。这个就好像和之前的出现了一些悖论，不知道各位有关注这一点吗？然后呢，我在网上呢也看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比较。这方面的专家啊什么的， 我听了他们的逻辑啊，哎，我就觉得对了。你想想看，国际局势那个叫什么？为什么也美元指数会强？这样有这样一个理论，就是说，霍尔木兹海峡那边啊，当你被封锁的时候，中东的油卖不出去，然后需要油的国家他会去问谁买。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正的得益者是谁？这也是为什么美元指数最近强得离谱，然后呢，相关国家也一直在放风，然后说他们的那些经济指数啊都很强，要有一个加息的这样一预期，也顺推了就是美元指数最近很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这个原因？所以我也觉得很奇怪。
3: 哦，
4: 后来我听了一些这方面的，我就觉得啊、哦，
3: 您是在哪边听的？您告诉我一下。
4: 是一个我自己的一个今日头条上面吧。
3: 哦，
4: 刷到的一些、
3: 哦，那我就不奇怪了。
4: 对，这个当然也我是听逻辑啊，反正他这个逻辑我觉得很符合我的，我就是接受了他的逻辑。
3: 他这个逻辑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全世界有多少家是卖油的？
4: 啊，对。我们比较知道的啊，卖重油的主要是委内瑞拉，对吧？这个是全世界卖重油的，它是基本上是排第一、第二的。然后我们熟悉的在中东这一块，像沙特啊、阿联酋啊，包括伊朗。从表面看好像是，你看以色列、美国、伊朗发生了战争，对吧？但是最终你看谁是真正得益的？以色列也没有得到益。
3: 我们在这儿要等等，我这个您开始偏了，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是投资话题，
4: 啊、
3: 您已经把它转成别的了。
4: 对对，投资话题。
3: 我刚刚问您的问题在于，换一句话来问吧，欧佩克加、前几年还只叫欧佩克啊，我刚上班那会儿，现在叫欧佩克加，那么一共有多少产油国？您刚刚其实过滤掉了中间好多，好像除了霍尔木兹海峡以外的话，剩下的只能去问谁去买油。这个连我们 A 股的这个三桶油都是不太高兴的
4: 啊，对对对，还有俄罗斯对吧、啊，也是很大的。
3: 所以而且这是第一个杨先生，第二个就是这个买油价高和低和美元指数的高和低，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关系？这事儿
4: 有关系啊，
3: 有关系。
4: 美国也是最大的石油输出国哎，然后你想想看。那些手上，比如说那些需要。

0: 油的国家，他要卖出黄金，或者说从自己的内部，
1: 杨先生，
0: 你要买油，
1: 那这样吧，
0: 你要去美国买油，
1: 您提到这个话题的话，
0: 是是
1: 对于您的投资会面有些什么帮助？您说两句。
0: 有帮助嘛，就是美元指数上涨强势，那么相对来说，我们的人民币就比较弱势一点。那么从理论上来说呢，人民币计价的我们的国家的那个资产，上市公司的资产，相对也会就是贬值，对吧？这个逻辑我不知道你认可吧？
1: 完全不认可。
0: 啊，
1: 因为早就跟您提过了，美元指数是一揽子货币的一个加权指数，也就是说，美元
0: 对对，
1: 指
0: 我知
1: 数
0: 道，
1: 涨并
0: 对
1: 不
0: 对，
1: 代
0: 我知
1: 表
0: 道。
1: 美元汇率的绝对涨，这是第一层。就所有的汇率其实都牵扯到叫绝对汇率和相对汇率这两个东西。相对
0: 这个呢，
1: 汇
0: 我
1: 率就
0: 就，
1: 是货币兑这件事情，就即便美元指，就是即便美元对于非美的其他币种都涨，但如果它对人民币跌，这个现象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所以您刚刚这个直接就推倒过去。
0: 没有，我还想说接下来一个有可能潜在的比较一个重大的风险在内。
1: 您跟您的
0: 然
1: 投资
0: 后
1: 有
0: 如
1: 关系吗？
0: 肯定有关系
1: 那
0: 啊，
1: 这样好吧，咱们留一留，明天再聊，好吧？谢谢杨先生，谢谢
0: 好，
1: 您，
0: 可以，谢谢你
1: 再
0: 啊，
1: 见，再见。
0: 好，再见，再见。
1: 如果我们真的看基点啊，在过去24小时时间里面，美元指数的基点上涨了2311个点，但是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啊，在岸价在过去24小时里面只涨了193个基点啊，10倍多还差啊。所以这个事情到底有关联吗？有什么关联？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事儿？02-1627-80977，1号线姚先生也等久了，下午好。
2: 你好，
1: 您好，您请讲。
2: 这个谈一点看法啊，
1: 您说说。
2: 很简单，一个呢，我觉得咱们这一波行情啊，基本上就是美股的影射，或者说呢，说白话的话，更具体一点呢，就是纳斯达克的，跟着纳斯达克在走，这是一个看法。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在什么阶段？我觉得呢，这可能是在第一波的末期了。从美股的震荡，包括咱们 A 股的震荡，日韩的震荡，那肯定是有出货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会不会像当年炒互联网的时候那么？好，持续几年。从我个人的这个知识面来讲，这个境界也讲来讲，看不明白，只能走一步看一步。这是我现在的看法。我觉得呢，咱们现在这些散户，我觉得现在咱们的散户啊，散户，
1: 那姚先生，您是？
2: 我当是散户，散户，我这个话能上海人能听懂吗？
1: 有点吃力。
2: 机构对应的是散户吧？
1: 二零
2: 啊，
1: 二
2: 我
1: 六
2: 换一种说
1: 年
2: 法，
1: 6月20，
2: 换一种是我们这个小投资者，这个能听懂吧？哎。
1: 不是，姚先生，您就说您自己，您要干嘛？您说。
2: 你这么理解，我就不要干嘛。我一说，我就说作为个人投资者，我想说对应的就是说，人家是机构大机构投资者，我想对应那个面，我想着说这个事儿，就是还是多关注关注美股，看着美股怎么走，然后呢再来看我们做什么，好了。
1: 您觉得他还有第二波，第一波要
2: 哦
1: 走
2: 不
1: 完，
2: 不，这个我说不清楚，
1: 哎，
2: 这是我的知识面判断不出
1: 那
2: 来，
1: 您怎
2: 下
1: 么
2: 一
1: 做
2: 还
1: 呢？
2: 没有第二波，
1: 那您怎么做呢？
2: 走一步看一步。但是现在来讲，我的看法就是说，现在这是第一波的末端了， 就是作为个人来讲，我来讲，我是随时准备跑路的。
1: 哦，好，有数了。要跑路的时候说一声，好吧？谢谢姚先生。02162780977啊，这个还有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让编辑老师来联系一下啊。有些朋友在网上聊天，嘎三胡是啊，有朋友在讲说，现在好像按说从金融行业角度啊，都不能叫散户，好像是的啊，这个词儿不合规。如果你自身觉得你不是，对吧？你从金融机构，我们去参访上市公司也是如此啊。上市公司的这个董秘都说啊，我得叫个人投资者，对，那区别于我不是啊，我是这个上市公司，我是金融机构，但我们自己啊，我们自己其实可以说说我们自己怎么做。有时候我们愿意把自己放到某一个群体里说，我们作为一个群体该怎么？哎，但我们是想怎么样吗？要干什么呢？在蜻蜓平台上面啊，桂圆八宝粥过来打招呼，say hello 啊。刚刚有一位叫莫名 ID 号，我看到你了啊。今天觉得市场到底是不是莫名的？你可以的话也来告诉我们一声。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能确定看到某些东西，但也有些时候我们不确定。那我们承认这种不确定，会不会对于自己的操作也能够更加客观一些？02162780977啊，三号线是又是一位姚先生吗？喂，喂，哎，电话没有人接啊，还是没有声音啊？看看网上大家伙都继续在聊些啥？对于今天收盘之后的这个相关表现啊，有的小伙伴其实提得蛮清楚，就觉得科技股继续涨，是吧？科技继续向上走的过程当中，到底今天有没有新的热点或者新的话题，或者有没有新的行情在出现？但是就像刚刚老屈也在讲说，在这个位置如果要追进去的话，好像你真的很难很难去按照之前的想法说，哎呀，那个会儿进去的话我是多少倍啊？那现在进去的话是100%多少？再后面一点进去的话，是不是我连一口汤都要当心？甚至我要注意自己的，怎么说？我的风险和我的收益比到底在哪里啊？有些朋友其实在提的话题也是更慢啊，就觉得无论如何在现在这个位置来讲的话，市场好像很难继续完全延续下去。那么，什么时候会结束？什么时候会转折？在那个当口上面，也许对于很多个人投资者而言的话，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也说啊，我们的优势就是随时都随地都能跑。但其实我们的劣势也往往体现在这个地方。虽然我们一分钟就能够空仓，一分钟就能够满仓，但大多数时候我们最后决定的往往会多于那一分钟啊，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这一分钟啊，放在看别的东西上面，啊，放在纠结上面，放在我们的确有些时间节点的紧张，或者的确有些时间节点的欣喜，会不会是这个样子？在阿基米德平台上面有些新的 ID 号啊，鸟头林，这好像我没注意到过啊。这个无忧跑过来打招呼，哎呀，你们还在这个梗，反正那么多年都是过不去了。虽然我在节目里面也解释过啊，我还真的去问过银行的小伙伴们，对吧？金融消费者这个词儿最早好像是银监会的某位领导当时提到过的啊。在银行的视角里面啊，银行就是金融超市嘛，对吧？我只是开平台的，上面卖的所有东西都不是我银行本身的，除了存款以外，对吧？保险呀、基金呀、银行理财产品呀，都是。所以对于银行的从业而言的话，那就我既然开的是超市，我面对的就是消费者。啊，他们跟我解释是这样一个视角，当然的确啊，最近这几年投资是在越来越变难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梗画到实处，我们怎么样让自己不做消费者啊？或者说，在做消费者的过程当中，我们怎么样让自己能尝到甜头？首先，长久的在市场待下去，或者按照在市场里面已经待过很多年的投资人说出来的这句话，长久的在市场里面活下去，这是其一，然后才去想我能赚多少钱，我赚多少就够，要不要这样去思考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朋友啊，在各个平台上面在做各种其他的讨论，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来告诉我们，好吧？

0: 02162780977，02162780977，还有各个网络互动平台，啊，基美的 APP 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六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可以来搜索。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大家好，我是钱包，
4: 我叫猫科类，网名是猫科，感觉就是找到了这个组织，感觉很开心啊。是啊，这个我们因为提前到的嘛，对吧？
5: 啊，对对对，
4: 提前一天到的，
5: 对对，
4: 然后呢说大部队来了哦。
5: 王老师经常听我们节目，
3: 对，他经常听，他每天听，我这边上也经常听到你的声音。
4: 感觉跟你就见了面了以后，这感觉你很有活力。
5: 就我原来是这样一个人，
3: 他每天看那个一台的节目，三档都是看，就是电视的，他三档都看，还有就是你的广播他必然听。
5: 有什么缺点？有啥讨厌的地方？
4: 有的话以后我会节目里打电话
5: 的。哦，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我这
3: 别打打，这个我不来了。
5: 哦，这个我最开心，我听到这个最开心，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17点之前我们要来连线的是国都证券的高一鸣到节目当中，高先生好。
6: 哎，高好。
0: 今天收盘来跟我们说说看市场什么样子了。
6: 市场指数还是全面上涨啊，虽然涨跌不一啊，但整体上来看的话呢，各大指数啊表现出的是一个同步上行的这样一种趋势。那么当然，双创板块啊相对更强一点啊，尤其是科创50啊，那么盘中创出历史新高啊。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其实市场结构性的这样一个行情还在延续。尤其是演化成了啊结构性行情当中啊热点板块的一些龙头权重股啊带动指数上行的这种走势啊比较明显啊。当然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个现象，也就是个股的涨跌比啊。那么从个股涨跌情况来看的话呢，虽然指数全面上涨啊，但是个股整体是涨少跌多的这样一种状态。也就是说边缘化的品种啊还是继续边缘化啊。那么头部的科技品种那么受到资金的进一步的关注啊，那还是呈现出强势的状态。那另外一点呢，我们也看到今天盘中啊，半导体板块的新股上市啊，中宝科技，那么一度触及零停板，那么整体涨势是达到了1000多。那么从这一点来看的话呢，次新股啊，或是新股也是受到资金的这样一个追捧啊，只要在这样一个科技行业当中，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呢，虽然市场盘面啊还是比较的红火。但是投资人应该还是要适当的注意一下啊，后市有可能会形成的连续上涨之后高处不胜寒的这样一个市场风险啊。因为本身来看的话呢，有很多的市场品种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啊也会积聚啊，就是对风险的一些压力在里面，尤其是整体在涨跌品种。当然从近阶段市场偏向于科技板块当中的一些龙头品种的一个行情走势啊，那这样的话呢似乎啊会减少啊整体板块上涨之后带来的一个风险啊。但是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市场在这样一个轮动的过程当中，前段时间快速震荡啊，市场也体现出了一定的啊就是分歧的这样一种现象啊。也就是我看到像金融板块当中的券商啊，其实在前几个交易日啊低位回升啊，其实短期上涨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只不过今天呢再次修整啊。我个人觉得市场是在潜移默化的进行结构性的一个调整吧。我个人觉得后市除了科技板块当中确实有业绩增长，包括像半年报啊，如果再出好的业绩的话，那么也会带来进一步的板块上行的这样一种动力。但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一些稳定增长的低估值的品种啊，其实估值修复的一种需求也是比较大。后市如果两者进一步的轮动的话呢，我个人觉得指数的一个趋势将更加的稳健。主持人，
0: 所以对于指数而言的话相对会更稳健，但是对于其中的一些板块甚至一些相关的个股，我们今天也有听众朋友其实在类似于提示风险，这波快结束了吗？或者这个抱团随时会不会瓦解，我们要看哪一些相关的标志物，是美元汇率还是这个美股的表现情况还是怎么，高先生你说说看你的想法。
6: 我个人觉得主要一方面还是

0: 的一个效应。那么另外一方面，其实 A 股很多的上市公司是供应商，那如果说就是下游需求这一块啊还在不断的攀升，那么上游的一个供给这一块呢，我觉得问题不会太大啊，这个我觉得是可以去研判的。也就像我在之前节目当中所提到的，其实我们现在还是更注重于一些上游的硬件啊，或者设备这一块啊，更多的去考虑这一块的一个因素，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啊，有在手订单啊，有预期的一个订单增长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啊在左右啊，那么也是可以去预期啊公司业绩增长的这样一个逻辑还是非常明晰。那如果说再往下游中下游去靠的话呢，我个人觉得在中游部分应该还是要考虑到就是绝对的行业话语权啊，包括在内地也好还是在全球也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一些跟风的我觉得就没有必要，下游现在还看得比较早一点。
1: OK OK， 好的啊，谢谢国都证券的高伟民啊，在这个时间段跟我们做的连线，谢谢您。哎，再见再见
0: 再见。
1: 休息一下啊，我们广告之后接着聊。北京时间的17点，股市大家谈今天的第二趴，下班才来啊，我们继续回来。各位可以继续一边听节目一边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取得联系，021-627-8977，或者网端平台来码字留言。规矩很简单，对吧？公共场合注意一下文明礼貌，好吧？休息一下，我们一会儿回来。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4: 上海市气象台北京时间17点刚刚发布的天气预报说，上海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明天的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22度，明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关心一下沪深京三地市场的收盘，上证指数最后报收4110.81点，全天涨0.11%。深圳的成分指数报收16051.32点，全天上涨1.24%。北证五零指数最后以1295.95点结束交易，今天涨1.15%。北京时间16点收盘的香港恒生指数最终的结算价在23412.18点，全天上涨75.90点，涨幅0.33%，成交3229.18亿元。上海金交所 AU49金截止北京时间15:30，全天报收在每克894.39，今天跌4.54块，跌幅0.51%。
5: 第一财经广播。
6: 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5: 下班才来。
4: 股市大家谈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个小时啊，下班才来，我是包荣。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啊，交易日的傍晚16点到18点，两个小时准时为大家直播送出节目。今天6月24号，星期三，收盘之后一看，指数是上涨的，哎，但是个股今天跌多涨少啊，仍然又回到了原来那个样子，对吧？过去3个星期、4个星期啊，或者更早一段的时间都是如此，市场的吸金。

0: 金效应，这个所谓的资金的金，吸金效应，仍然还是在双创这一块里面。所以今天，创业板包括科创板的指数啊，尤其其中的一部分的分类指数的涨幅还非常之大啊，个股的成交量也非常之多。那相应的就其他的相关个股，全市场的其他的相关个股的这种资金的抽血啊，仍然还在存在。收盘之后，上一个小时其实好几位听众朋友来电话都提到这个事儿，就是在目前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还在光里，我们会怎么做？但如果我们已经不在光里了，或者从来就没有在过，我们要去怎么思考这件事儿？转过去好像也对，但转过去以后，是不是自己的预期收益需要降低？也同时，现在这个当口转过去，跟3个月、4个月、5个月之前转过去的时候，如果你会去做计算，或者你大体上约模糊的去想一想这件事儿的话，现在的胜率和现在的赔率是不是跟那会儿也不太相同了？而另外一方面，如果这个市场既然每天都有，我们有很多的投资人都会觉得，既然每天都我都开盘，对吧？我错过就错过呗，我慢慢来呗。那么慢慢来的方式，我可不可以等过去？不管是拿着资金等，还是拿着一部分的仓位等，我去看，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更值得介入的品种？而值得介入选择的时候的那些维度，我们又通过怎么样的指标啊？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啊？通过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参照系来选出我最后想要的标的？各位有没有经验来分享？02162780977啊，02162780977，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仍然在开通当中。网络平台阿基米德 APP 啊，可以找节目《股市大家谈》蜻蜓 FM，欢迎来找主播包容啊，峥嵘的嵘，两边都可以一边听节目一边打字聊天留言啊。6个中文字的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蓝色头像的一个节目直播的时候，我在这个公号的后台，我个人日常一直在更的包容朋友圈公众号、视频号，你也可以搜索。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啊，我姓陈，长期关注、一直关注、未来也会关注的一个忠实的包包的粉丝。
3: 谢谢。
4: 你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正面的一些疏导，散户们可以有一个聚合的地方。入市是很早了，原来是觉得这件事儿呢，对于我们平常人可能不是很适合，因为家里面的这个长辈有这个做这个投资，其实不是很顺利，很好，所以对他的印象不是特别的完整。22年才会去花点时间去买点书，这是一个可能，尤其对家庭啊、对个人啊长期的一个规划来说呢，还是一个必需品。看似很简单的行为，但是其实是很复杂的事情。不同人、不同视角的不同观点啊，特别好，我觉得特别好。可能在互联网，但是互联网又太杂太大，真的是很困难。这投资还是比较专业的事情。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股市大家谈，
0: 股市大家谈啊！我们的直播仍然在继续，02162780977，1号线是一位孔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哎，你好，波龙，你
0: 哎，
5: 好。
0: 你好，哎，您说说。
5: 你好，你好，你们这个节目办得很好啊，我听了好多年，我还收到过你以前和王颖那个。
0: 喂，孔先生，信号不稳。Hello，
5: 喂，
0: 哎，
5: 哎，
0: 对，
5: 听得到吗？
0: 对
5: 哎，
0: 对，
5: 你好，
0: 这个收到了
5: 你
0: 什么
5: 好，
0: 金币是吗？我猜猜。
5: 对对对，我
0: 啊，
5: 收到过
0: 那
5: 金
0: 好多
5: 币，
0: 年前，对的对的
5: 很
0: 对的，
5: 多，
0: 我们寄出过，对，对
5: 对，
0: 对对。
5: 而且我还收到过2份。
0: 啊，是吗？
5: 谢谢谢谢。好，那我说点那个我的现在的对这个股市的看法
0: 好。
5: 啊。我觉得那个现在大概这个指数啊，指数方面有可能，我感觉有可能压不住了。
0: 这句话怎么我没理解啊？您说。
5: 有可能指数要往上攻了，因为券商的这个些时候的表现嘛，我感觉隐约感觉有点像15年前夕的11月份的那一段样子了，只不过是个开头。 但我还觉得券商不

0: 应该是也不太会，就是像15年那种表现，因为他现在已经起到一个就是控制的作用了嘛，所以说我觉得他如果不动的话，指数上去应该是有下面的很多没有动过的很多股票会开始慢慢走上去
1: 我大概听明
0: 了，
1: 白。
0: 对，而且就是，我认为很多现在说的什么老登啊什么，应该是非常有机会的。
1: 具体一点，你现在看好那里面一些什么样的行业，或者通过怎么样的方式选择的？
0: 应该说很多都有机会，因为很多股票都需要通过这一波的反弹或者说反抽，从而进行筹码的交换吧。
1: 筹码的交换，那孔先生最近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0: 我最近也没怎么动，就稍微就已经开始买了嘛，买了蛮多了已经。
1: 买的就最后怎么选的，或者如何选到的？
0: 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些，可能是老登啊，或者是看不起的啊，没动过的啊，我觉得还是买这些比较好。
1: 什么行业？
0: 都有以那个就是说白水为主吧，白水为主吧。
1: 什么白水啊？白
0: 对
1: 水
0: 对
1: 为
0: 对，
1: 主，消费了是吗？
0: 对，消费这块，因为其实怎么说呢，那个从1、2月份，我们其实已经有些相应的很好的政策出来了。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过，就是我们国家要创立，年产值1000亿的企业多少家，年产值100亿的企业多少家，这些都是直接性对标的，对标在这上面的。然而，就是已经有企业，我已经看到有公告发出来要什么扩产啦，要募资啦，对吧？当然被市场理解为不好的，其实这些也相应的是证明了他们已经开始往国家鼓励的这一方面已经去运作了吧？
1: 就
0: 我
1: 是说，
0: 觉得
1: 他
0: 还
1: 们
0: 是
1: 在，
0: 可以。
1: 就你能看到有些企业在现在的这个当口，仍然在想着，包括募资，包括怎么样，然后继续去扩大经营，然后去，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就增加
0: 对
1: 经营的
0: 对，
1: 这个规模，那相应
0: 这
1: 的可
0: 其
1: 能
0: 实
1: 会
0: 都
1: 增
0: 是
1: 长。
0: 跟着相应的政策在走嘛，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的吧，应该这个行当，而且也跌了这么多，我再看了看所有的他们的，就是昨天有一位嘉宾也说过，他觉得是哪些筹码出来了，然后谁又进去了，对不对？我是认为是也是有这个原因在里面的，里面是有绝大部分的筹码是从里面出来的，现在这几个月就是为了让他们出来，再走出来的这种形态。从一季报看，已经出来很多了。如果马上中报了嘛，中报也可以看到，我估计应该很多已经都没了。
1: 所以你也觉得，一方面市场也可能会有一些风格的转换，然后自己目前也在提前先做相关的转换，是这样
0: 对
1: 吧，
0: 对
1: 孔
0: 对，
1: 先生？
0: 而且我觉得这个时间点应该是很快，不会慢了。
1: 但是对于你来讲的话，怎么讲？我们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个所谓的叫剧本吧，或者我们所谓的某叫预期吧，就那样好像显得我在促您啊，就是我们想好有一个这样的预期，但这个预
0: 对。
1: 期最后是从明天开始的，还是从下个月或者明年开始的，我们是不确定的，对吧？那么
0: 是啊。
1: 也相应的话，在这段时间里面，如果现在这个趋势继续的话，我目前手上买着的老登，我提早一天进去，它可能就会提早先跌一天；我提早一周进去，它可能就先跌一周。你这个有没有去
0: 对，
1: 计算过，或者你能承受多少？
0: 这个我觉得应该说是合格的一个，就是能够长期在这个市场上交易的人，对亏损应该有一个平常心的，甚至说是浮亏有一种平常心的，不应该看得太重，只要。

0: 你方向没错。
1: 方向嘛，肯定是上了，但是方向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原因、理由，对吧？逻辑这些东西，
0: 对，
1: 最后
0: 哦，
1: 到底
0: 还有
1: 是不
0: 你说
1: 是？
0: 到逻辑，我就这样说吧。前面第一位观众，他说的就是，外围大跌，我们科技为什么没有大跌？那我以我的自己的经验，我可以说，如果因为这些科技股最近已经在放量，已经有松动的迹象了，而且都是以放量的形态展现出来的。如果今天早上他们直接再往下面直接杀下去的话，那里面的真正想跑的人不一定跑得过我们的小散或者比他们更加小的单子。所以说，他们只能，我自己感觉很有可能是硬着头皮往上推的。而且从我今天看了盘，就是我们一直说的盘面的分时线来看，日内分时，他们有一种就是推土机的形式，推土机的形式涨就是慢慢的往上涨，然后下面微微带量，微微带量以后，然后又不放大量，然后就慢慢的往斜上方的45度推，很多都是这样的。而且当中其实下午有过一波小跳水科技股，跳下来以后，他们再上去的时候，全部都是没有带量的。如果就从这个盘面上，我感觉像这种科技股这种走法，也就是很快的，一两天的时间。
1: 有数了，有数了。当然，
0: 对，所以说结合我前面跟你说的，你前面问我老邓有多久要会动，会是明天、后天还是明年、后年？所以我说是应该是很快的，就应该能出来。
1: 就一方面呢，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就因为我做了这些仓位的准备，我当然希望它能快一点。但事实上，它能怎么样？也许有它自己的运行逻辑和发展规律。这是第一个，对吧？第二个，其实反复的也在问您，就像我们刚刚网上有位听众讲，什么老登新登，对，就有些时候我们是一种，
0: 其实不是老登新登，其实这些新登涨上去也是对的，因为我们
1: 不，
0: 确定是有
1: 我想说
0: 大
1: 的
0: 量的
1: 点，
0: 资金
1: 我
0: 来。
1: 想说的点是，就因为现代其实信息太复杂了，我们反而用最贫乏的语言来表达，容易词不达意。说白了就是，除了双创那些以外，其他的所有的股票现在都不涨。那么，当我们要说那些股票里面有好的还是有不好的，它是什么行业的，它是什么板块的，它是什么逻辑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要分得清一些，啊，否则真的又蛮容易变成所谓的二
0: 对
1: 元
0: 的，
1: 认知世界，不存在这
0: 所
1: 件
0: 以
1: 事儿。
0: 我刚才跟你说，后面涨上去有些不涨的东西，有些是反弹，有些反转，有些确实反抽，因为有大部分东西涨上去以后，怎样涨上去还是怎样会跌下来。
1: 你现在目前看的是消费，是吧？OK，
0: 对，消费其实还有部分的金融里面有好东西
1: 你看，对啊，所以，孔先生，下一次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来个电话。您目前手上大概怎么来，分这些仓位？你或者你平时一般的投资的习惯是怎么样子的之类的，这些我们也可以讲讲，好不好？谢谢，
0: 好，
1: 谢谢孔
0: 谢
1: 先
0: 谢，
1: 生，哎。
0: 哈哈，
1: 我估计也
0: 谢
1: 是
0: 谢，
1: 这
0: 再
1: 会
0: 见。
1: 儿刚刚下班，对吧？我们再聊。
0: 没有没有，对，谢谢啊，
1: 下次
0: 再
1: 聊，
0: 见，
1: 下次聊，哎，再见，再见。
2: 欢迎收听爱映财经公益课堂，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三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 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今天呢，我们从估值数据来解析为什么现在中小盘股价性价比全面反超权重股。很多人觉得啊，龙头稳，小票风险大，但当下估值数据已经彻底反转，目前沪深300权重市盈率处于近五年72%的分位，明显高估，而中证1000中小市值指数的市盈率处于近五年来

0: 19分位，处于历史的底部区域，大小盘估值剪刀差回到了2019年以来的极值。外部层面呢，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释放暂缓降息信号，可能会有加息的逻辑。美元短期企稳走强，高估值外资重仓权重承压，成长型大盘龙头估值继续杀溢价。反观国内，5月外贸数据大超预期，出口同比增长 19%， 大量细分外贸制造中小企业订单饱满，但股价跟随大盘同步回撤，出现业绩和股价的背离。很多散户啊不敢买小盘，是因为害怕流动性。这里呢区分两类小票，一类是冷门的僵尸小盘，日均成交额低于300万坚决不能碰；另一类是细分隐形冠军，流通市值在80亿左右，日均成交额破1亿，流动性完全够用。这类公司大多是细分零部件龙头，不被散户关注，机构此前抱团权重忽略了他们。在实操上的策略呢，放弃低估值传统周期权重，布局 PEG 小于 1.2， 近两个季度营收增速转正的中小市值细分制造，不要博弈短期题材反弹赚估值回归的稳健收益。按照历史规律，大小盘估值修复周期一般持续40天左右，目前刚走完15天，后续还有修复的空间。每个交易日晚上的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偶音、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正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理财收益，排行榜。
2: 理财收益排行榜，今天星期三，关注一下 QD 基金近一周的收益排名。位列第一的是华夏的新时代混合，一周收益10.51%。第二位天弘全球高端制造，一周收益9.93%。第三位易方达全球成长精选，一周收益9.81%。第四位是华夏的全球科技先锋，一周收益9.71%。第五位是看到是南方香港成长灵活配置，一直税9.33%。后五位，第一位是中欧的港股消费，-6.11%。第二位是易方达原油，-5.74%。第三位嘉实原油，-5.67%。第四位是易方达优质精选，-5.19%。第五位中信保诚，
3: -4.87%。点击资讯按钮，了解理财指数。
2: 继续来看上海证券交易所啊，刚刚发过来的 ETF 期权今天的交易数据。上证50的 ETF 今天现货报收在了3.02厘，涨0.63%。期权的成交面额3.96亿400万元，期限成交比0.15。权利金成交金额在5.87亿，合约总成交129.651万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34.46%。总持仓1.764万426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0.25%。沪深3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4.96厘，涨0.51%。期权的成交面额6.208.93亿元，期限成交比0.06。权利金成交金额8.1510万，合约总成交1.269万9200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28.54%。总持仓1.224万4288张，比上个交易日增加0.32%。中证500的 ETF 今天现货收报8.98厘，涨1.93%。期权的成交面额1487.5550万元，期限成交比0.22。权利金成交金额23.1810万，合约总成交1.723万3867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22.32%。总持仓1.262万2278张，比上一个交易日减少1.98%。最后看到科创50的 ETF 规模大的这一支现货今天报收2.09厘，涨3.61%。期权成交面额6.81亿4640万元，期限成交比0.34。权利金成交金额24.7460万元，合约总成交348.4419张，比上个交易日减少7.62%。总持仓2.635.931张，比上个交易日是减少1.12%。 各个互动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听众朋友这会儿准时跑过来来打招呼哦。莫名跟我说他是从2019年开始听节目的，今天找到了互动的直播入口。那听节目的平台现在非常多啊，第一财经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啊，找直播找广播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甚至在这个地方还可以找到每天节目的回听，每天节目的回听啊，并不在乎几天之内或者之类的。同时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啊，也可以来搜索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大家谈节目啊，来找到我们及时收听。但是参与互动的话，也就是阿基米德 APP 找节目股市大家谈，或者蜻蜓 FM 来找主播包容啊。当然现在好像开放互动的 APP 的平台并不一定很多啊，因为开放也得管啊，得管这个事儿，对吧？原来说过还有某一家 APP 想做这样的互动平台，但后来觉得啊管不过来就不开了。02-1627-80977，四号线姚先生的电话，又是一个姚先生。下午好。
4: 哎，下午好，包老师
2: 啊。姚师傅好，哎，您说说。
4: 哎，你好，一直在听节目。
2: 嗯。
4: 应该怎么讲呢？因为从刚才听了几个这个股友也好，这个嘉宾也好，那就是现在，比如说手上没开过仓的话，在这个位置去做的话是比较难的。
2: 啊。
4: 啊，因为位置比较高了嘛，对吧？这个你抗击打的能力可能这个有点欠缺的啊。对，
2: 嗯，
4: 我呢是这个这个星期应该说有我们股指有个大跌，然后啊大涨，然后有个大跌。这时候呢，我因为我一直空仓嘛，然后我就在关注前期的主力的主线品种，包括是光里的产品，是吧？还有这个我们一些老灯股，他们之间的切换情况。但是呢，我看下来呢，确确实实一些这个原来一些科技股啊，这个主线的科技股呢，跌了也不多，就是那是大盘大涨或大跌时，它也是细微的波动一下，细微的波动一下，也没有什么这个有很大的个放大量。那么从我个人判断，也就是说，进去接的投资者不多啊，不多，就是高位嘛，是吧？不多。还有呢，低位呢，我看那个证券什么涨了一波，我也看到了，因为这里面呢，可能大家在做中报预期吧，做中报预期吧，但是你说到底切过来没切过来，现在是看不清楚。我的认为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什么有高低切，只是在这个科技股里面，有一些高低切的现象。哎，真正的比较行业的高低切，可能现在还没看到，还没看到。所以呢，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基本上仓位都在这个通用镍回购嘛，这放在里面，是吧？然后呢，就是看看，主要现在还在关注一些，比如说那个半导体或者是我们自主创新的一些技术可控一些产品的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第一个呢，就是它的中报预期怎么样，先看它的一季度如果可以的话，然后呢再看它中报是不是有预期，那么各种这个材料资料再看一看。还有呢，还有关键的就是我会看这个股价的位置是不是在高位，如果是在月线的高位或者怎么样的，有可能呢也会兑现或者怎么样的，这个我必须要考虑进去的。哎，对，所以慢慢的看吧，不急吧。有时候在我们股市里面，这个 A 股里面等待也是一种很好的策略嘛，等待是很好的策略。对。
2: 所以目前其实也没什么太多的仓位，对吧？
4: 没，基本上没什么仓位。基本上
2: 现在应该叫通用回购逆回购，对吧？
4: 终于我只有在这里面，因为我五月份去了以后，撤退了以后，基本上就是，就等待了。就五月份，六月份基本上我就不看了。然后呢，到六月底、七月头，因为六月底的话是我们有句俗话叫换月如换刀嘛，这时候看看他说到换过来没有。
2: 好，那时候我们再说，再聊。
4: 好，
2: 谢谢姚师傅，谢谢您。
4: 谢谢鲍老师，
2: 客气，再见再见。02-1627-80977，一号线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5: 你好，鲍老师啊。
2: 我好久没有听到您的声音了。
5: 因为
2: 我记得你
5: 小散啊。 你好。

0: 您说说，
1: 啊，我这是我自己的啊，我这个人呢喜欢简单，啊，股票呢我就对自己现在啊，我就12个字，第一，尊重市场，啊，说明一点啊，尊重不等于赞同啊，第二点，相信自己，啊，我的是我自己做主，第三点，耐心，寻找机会吧，啊，就呃就呃就这个三点，啊，现在呢还是这样，啊，手上呢基本上股票呢，到我目标了，80%股票嘛，所以呢，休息的时间比较长，啊，那么股票呢基本上是在我自己选种的股票里面，啊。现在呢，我也不说什么老登了、科技了，实际上老登是不太好说的了。啊，每个股票都有科技含量在里面的。我们的大型国有企业的股票，它的科技是好比现在的小的多得多了，对吧？啊，我做股票呢还是这样，过去我说过，啊，我拣选的股票，啊。反正不管怎么样，啊，你敢跌我敢买，上回我说这句话
0: 好
1: 的时
0: 吧，
1: 候你，到现在你，这两个股票我已经翻了一倍了，
0: 那恭喜
1: 没
0: 恭
1: 什
0: 喜，
1: 么关系的，
0: 王先生，我先去一下广告。您看，要么我们下次聊，或者您电话留一留，半点之后我再给您2分钟。
1: 那反正我无所谓，过几天再
0: 行，
1: 打电话给你
0: 过
1: 吧，
0: 几天，谢谢您，谢谢您，哎，
1: 好吧？
0: 再
1: 无
0: 见，
1: 所
0: 再
1: 谓
0: 见，
1: 啊，再见。
2: 上海是一个爱读书的城市，据统计，全市范围内共有239家图书馆。截止到2023年底，上海市民综合阅读率达到了97.49%，年平均阅读量为
3: 弗朗西斯·培根说过，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聪慧。演算使人精密，哲理使人深刻，伦理学使人有修养，逻辑修辞使人善变。
4: 你说的这些 AI 数据都有，AI 一下不就好了？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同时也是 AI 进步的阶梯。大数据的时代，书箱进 AI，AI 只是生产工具，而会读书的你。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
3: 君子曰："学不可已矣。"下班了，照管公司的生意，看看自己的钱口袋。下班路上，看看阿基米德上有点啥。股市大家谈，
6: 下班才来。
7: 把 K 线里的起落轻轻说给懂的人听。我在录音棚。讲讲那些藏在涨跌里的投资过往。
0: 股市大家谈啊，继续我在录音棚来听孙先生的投资经历。今天这一集的名字叫"时尚和专业之间"。
8: 哎，我就觉得股票这个东西还是蛮时尚的。今天心情好了，有点感觉了，感觉股票要涨了啊，就买进。其实当时的时候，其实也不存在投资这两个字的这个一个概念，只不过一切都随心情。而且的话，这个跟我的话，因为我20岁左右的时候，就是考了上海的一所比较有名的一个大学，而且读的是金融。你说搞金融的不做点股票，总感觉跟自己的专业的话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很多东西的话需要尝试，而且人家都会有个说什么的，就做金融的不一定能炒股票。那么我想说什么呢？就到底搞金融专业的跟投资股票到底互相之间是怎么一个关系啊？其实要自己试过了才知道。就是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受周围人的一些影响，你比如说像 MACD 啊、KDJ 啊，大家经常会用的一些指标。那么我的话是什么呢？就感觉投资啊不能完全凭自己的心情，你总归要会学点东西吧。然后感觉大学里边学的什么货币银行学啊，什么西方经济学啊，感觉跟这个股票相关性也不是很大，只不过是一个叫基础的一个学科。 那么到后来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有空的时候，周末的时候啊，自己的话就去学一些跟股市相关性的一些东西。当时的时候什么道氏理论啊，加温时间周期，马尔基奥的那个随机漫步，这些东西当时的时候都学了。到后来把这个东西呢运用到股市里面去，但是恰逢那个时候是个牛市。其实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其实你有这个东西跟没那个东西其实差别不是很大。而且的话这个东西就像登山一样的，你很多东西的话已经身上绑了一个安全带，你再去爬山，你感觉 OK 都没问题，你就会随心所欲的进行爬。但是这个东西真正有风险的时候，你其实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风险你已经是忽略了。

0: 刚才各位听到的是我在录音棚啊，在各个互动平台上面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做各种各样的讨论和交流。是啊，收盘之后，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会不会去思考一下自己手上的持仓，或者想一下自己哪一笔可能对，今天自己哪一笔可能不对，做过些什么，或者未必要明天比今天一定挣很多钱，但是明年比今年我们是不是做的投资又会不一样，我们自己的看事情的方式又会不一样，多多少少影响一点点我们的账户会不会不一样。02162780977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继续往下听。一号线张先生的电话，下午好。
1: 哎，巴老师您好。
0: 客气，您好。
1: 哎，也是您的忠实粉丝啊，听了您的节目也很久了。
0: 谢谢谢谢。
1: 嗯，我感觉这里面大家很多来打电话沟通的也挺有意思的。刚刚我也听到上面前一位听众打电话，我觉得他也说的比较正确吧，可能他今年做的比较好吧，感觉就感觉是首先是尊重市场，是吧？现在这个市场呢，应该说小灯呢科技也确实涨了很多，然后有的呢这个消费的或者说有些低位的呢有价值的，是吧？所以很多人在纠结，就是选这个消费的还是选科技，或者说还是继续等，是不是？其实都是尊重市场。
0: 您目前怎么想？您说说吧。
1: 目前的话，我个人觉得的话，还是尊重市场，跟随市场吧。这个，毕竟，我觉得市场还是会，是一切都是以市场为准。
0: 您怎么跟随呢？
1: 这个一个目前呢，根据外盘的一些表现吧，就比方说昨天大家都很恐惧这个科技，特别 AI 方向，是吧？认为外围日韩美国那边都是大跌，但是没想到今天后来开盘之前，首先韩国市场和日韩首先表现，他们就翻红了。
0: 是张先生，今天盘面是什么样子大家都看到了，您怎么跟随？您说说吧。
1: 我觉得现在目前这块的话看的比较多，我觉得还看芯片这块吧，因为我觉得芯片还有半导体设备啊这些业绩比较确定性的，当然还有一些低位的呢，根据目前的一些市场的业绩发布情况来看啊，还有一些像锂电这块的业绩，应该有些锂电的业绩还可以。
0: 您刚刚说的这些现在手上都有持仓吗？
1: 有的。
0: 大概是什么样子的仓位？分仓吗？
1: 80%吧。
0: 分仓吗？
1: 分仓的。就是3个板块，就是刚说的，一个是芯片方向，一个是半导体设备，再就是锂电方向。
0: 哦，然后各找几只股票呢？您通
1: 常？因为看太多了，我个人能力也有限，也看不过来，每个板块布局一个吧。
0: 哦，那如果是一个的话，那最后选起来就比较吃力一些。
1: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现在就是主要是个人资金有限。
0: 您一般怎么选呢？
1: 这个选股的话，首先技术面也重要，其次呢，它的这个财报也会稍微的去看一看。

0: 但是在当前这个市场，我觉得达到了3万多亿的成交量的情况下，我觉得这个目前来看的话，走势还是比基本面重要。
1: 所以您怎么选呢？
0: 对，我基本上，选股是这样，从几个维度来选吧。首先看机构在推哪些个股，其次呢，市场的表现怎么样，再结合当下的一个
1: 您相信哪家机构推的？
0: 目前的话不是说关注哪某一家啊，因为你也知道现在这个互联网信息这么发达，是不是？我们的微信，还有各种论坛，是不是都能看到很多机构？比方说，
1: 大家都
0: 就
1: 在
0: 还，
1: 说，不就代表大家其实都没说吗？您
0: 对，
1: 最后怎么选呢？
0: 我可能就会在这些机构推的那些个股里面，我自己会去挑选一只，或者说我觉得它形态比较好啊，或者说跟这个目前，比方说，最近前两天不是有个某川发布了个业绩很好，是吧？里面是半导体设备的，是不是？然后我就在半导体设备里面去选，然后我觉得形态比较好的呀，是吧？目前成交量也比较好的呀，可能会再就看看它的这个一季度的业绩啊，综合起来吧。
1: 好的，有数了。好，谢谢张先生，好吧，我们先聊这些，再见，再见。网上刚刚有一位朋友好像有点不同意啊，左脚王说，主线我觉得是光通信啊，PCB 和存储，这跟刚刚我们来电话的这位听众讲到的芯片、半导体设备、锂电不一样，对吧？每个人心目当中都有不一样的3个重要板块，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来讲讲看。021627809773号线。又是一位王先生，下午好。
2: 哎，下午好，主持人。
1: 您好，您说。
2: 我谈点看法。
1: 哎。
2: 是2025年年底，是好像是4001点收官的。2026年呢，分析师普遍呢以4000点，开门的。希望马云能够给股民带来，好运气。可是到6月份今天呢，只收了4109点，110点不到，算他110天吧。这个6个月时间，平均每个月涨17天也不到，这个成绩好像证监会也不满意吧，我想想，中国股民也不满意吧。
1: 您不满意？
2: 哎，我也不满意。
1: 半年时间涨5%，不够。
2: 1个月只涨17点呀，10个17点呀。
1: 不，怎么了呢？不是4000点涨了200点吗？您不够。
2: 没涨200点，在4109点。
1: 那您换个指数看，换个创业板指数。
2: 创业板指数涨了太高了，它发行的股价也太高了。一上次看盘，我看中央电视台是。上海电视台也广播了，有的涨了280几倍，甚至500倍也有的。
1: 不是，咱们不是说指数吗？
2: 指数，你这个股票涨上去了，指数也不是涨了吗？
1: 但是就不止您刚刚说的这点幅度了呀，因为这
2: 啊？
1: 年头赚指数也可以赚钱了呀。就像
2: 那
1: 您
2: 个。
1: 刚刚说上证指数每个月只涨了17点，那您赚到那个17点了吗？您买了上证指数 ETF 了吧？没有。
2: 我买了，
1: 所以
2: 因为
1: 上证指数 ETF 其实今年到目前为止，虽然是挣的，但是挣的不够多，对吧？
2: 对，
1: 那换个指数呀，所以我刚刚说呀，创
2: 不
1: 业
2: 是
1: 板指数、科创指数、中证500、1000，这都有指数
2: 我
1: ETF。
2: 买了 ETF 300指数，科创创业板指数，
1: 3倍指数
2: 啊。
1: ，A 股市。

0: 上没有这个东西的。
1: ETF 3000指数呀，
0: 哦，才30，对，
1: 就是，
0: 那就比上证指数赚得多了。
1: 收益率是4%几吧，5%不到点吧。
0: 哦，那半年4%几？那一，
1: 我做了一天就赚了几千块钱了，做了几天了。
0: 怎么做了？您不是从1月1号到现在吗？
1: 1月1号到6月份，我没有做过，不懂，不看好股市。
0: 哦，所以，
1: 现在嘛，那个美国嘛，华尔街大佬们在薅全世界的羊毛利益，他的盟友都不放过。
0: 那
1: 中国
0: 您怎么办？打算，
1: 啊，
0: 咱们跳过中间好多层，您打算怎么办呢？接下来，
1: 我首先要保护资金的安全。你
0: 所以打
1: 上位
0: 算，
1: 先生不是，你问了要买哪些股票吗？现在那个创业板股数指数我也买不起，要400-500块一股，我哪有钱买得起啊？
0: 创业板指数是买得起的，个股买不起。
1: 创业板的股票我买不起，
0: 而且
1: 要
0: 风
1: 四
0: 险，
1: 五百块一股，怎
0: 对，
1: 么买得起呢？对吧？
0: 那您打算怎么做？
1: 我打算呢，首先要保证自己的资金安全，做 ETF 赚点小钱。第二个呢，就是国债逆回购。
0: 现在管这个东西叫通用回购逆回购，
1: 现在叫通用国债逆回购，
0: 没有国债2个字，
1: 就
0: 因为不
1: 通
0: 单单
1: 用。
0: 是好，明白了，明白这个意思了。王先生，我后面还有个电话，我们今天先聊到这儿，好不好？
1: 我想呢，最主要要提醒股民要注意资金，保住资金的安全。你越投进去，越要套，越要被他们薅羊毛。
0: 那
1: 我
0: 您
1: 是
0: 有朝
1: 这
0: 一日
1: 话。
0: 会决定离开股市吗？
1: 啊？
0: 好，我们就聊这些，谢谢王先生，谢谢您。021627809771号线又有一位张先生来电话，下午好。
2: 哎，下午好，鲍老师，
0: 哎，下午好，您说说。
2: 交流一下那个期权的一个交易策略哈。
0: OK。
2: 因为昨天说那个希望知道一下今天我的一个期权交易策略是什么，那也跟大家汇报一下，因为今天是7月份开始嘛，开始了那个我今天还是选择了在昨天说的第二种方案，在4800点进行一个背对买入。相对比较谨慎的一个策略，这样整个 delta 值是基本上保持一个中性，就是整体的预期大盘还是那个新高会有回调，是倾向是这个过程。那上方是5200点背对卖出，下方是4800点背对买入，那这个策略实际上是一个双卖策略。那双卖策略实际上，我就讲一下实际的风险。它的风险就是，当价格就是沪深300指数突破5200点，那我的收益可能就开始保不住了。但是因为它这个双卖策略目前的引波比较高，有足够的一个时间价值，那么实际上大约是在它突破5300点以上的时候，我会产生亏损；那在下面跌破4700点以下的时候，也会产生亏损。在这两个区间之外，我就会产，这两个区间之内，我就会产生相应的收益。那相应的收益，大约是在5%到7%之间。
0: 也就
2: 因
0: 是，
2: 为这个不同的交易，大家在不同的交易席位或者交易券商上面，它给的保证金的比例是不一样的，基本上也会有最少一个5%的收益，但是这个就讲到一个期权交易，它实际上要风险和收益匹配的问题。它目前收益是相对比较确定的啊，就这么多。但是风险就是它突破了这些空间以后，它就会产生相应的风险。
0: 而且
2: 在
0: 是
2: 这个
0: 无限
2: 区
0: 扩
2: 间
0: 大
2: 的，
0: 的， 对吧？而且是无限扩大的，
2: 要做到你的一个风险控制。
0: 对，
2: 你比如说就要进行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买入，或者进行相应股指期货的卖出。那这个在遇到相应亏损的时候，或者到相应的刚才说的临界点位的时候，就要做一个处理。但是这个好处就是它是一个月以内，就是我这一个月仍然经过思考以后，仍然觉得还是在这个区间震荡，因为这周一和这周二的波动非常大。那我觉得预期至少这一周到两周之内，它虽然平均波动率还会很高，但是可能它的整幅会有点缩窄。所以我目前就是以这个双卖策略。那这种策略的好处，刚才讲了风险，那它的好处是它的胜率会比较高一些。就是因为突破5300和跌破4700点的可能性是小的。这就是为什么说期权有8个方向，它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组合。
0: 对，
2: 它是应对着你不同的一个判断的，就是跟股票有所不一样。它因为还有一个时间的维度在里面。我举个例子，就像大家去因为最近有世界杯，如果去买彩票，就相当于有的人愿意买一个小赔率、大胜率的东西，也有的人愿意买一个小胜率、大赔率的一个东西，
0: 对，
2: 就是压冷门。
0: 对，
2: 那这个是两种选择了。
0: 对，
2: 那同时你还可以选择你做彩民，也可以选择你做彩票账，就两这边。所以说它是一种期权，实际上你要盈利，它是一个严重的路径依赖的工具。就是你不仅要知道它价格到哪里，还要知道它是大概是怎么到哪里，那么这样你就会得到更多的一个收益。那再也回顾一下，就是上次有跟大家交流，就是说最近这一年，如果用这个交易策略，就是回调必新高，新高必回调，沪深300的一个策略，其实整体也是持有多方到现在，那收益率，比如说年初到现在收益率，应该是远远超过目前沪深300刚才提到的大概4%多的收益，那应该会达到10几。那这个就是说明期权是一个路径依赖工具。当你知道了它整个沪深300是会上涨的，并且还知道了它是一个震荡上涨的过程，那么市场经过这样一个工具，就可以给你更多的一个相应的收益。所以说，期权是一个路径依赖工具。
0: 就这句话其实我一直还没有搞懂，就你刚刚讲的路径依赖工具，但你前面说的你最近今天开始做的双卖，就大体上类似于说这两根收益率曲线叠在一起，中间就剩下一个小的梯形，对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吧，张先生。
2: 对，
0: 这我是能够听明白的。当然的确就在最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因为它的波动率实在太高了，它有没有可能有就是相当于一个降波的过程，所以你双卖，也包括说你前面也提到你对指数觉得新高以后可能会回调，或者短期不会继续新高，不会去逼那个这个波动率的继续上升啊，或者之类的。你目前有这样一个大概性想法是吧？
2: 其实是两点因素。高老师说的非常专业。第一点是我看震荡，就是我看震荡，看震荡我觉得会赚到钱，但是比震荡赚到更多的钱是我认为波动率还会下降。
0: Okay.
2: 它不仅在震荡，波动率还会下降。
0: Okay.
2: 所以说可能不用到这个一个月的时间，因为它的预期是一个月的时间，但是实际上它有可能在一周内快速的把这个进行收敛以后，那可能该赚的钱，比如说原来预期的5%是应该平均分摊在4周之内的，那也许在一周内就已经完成了2.5%，它可能因为下跌跌到了边界，其实但是它也赚到了相应的收益，那时候可能就会变成相应的一个股指期货的一个买入策略。
0: Okay,
2: 就是上一个周期，它是实际上做的是回调必新高的这样一个工作，实际上区间内赚的就比较多，那平均下来，它实际上整个收益是比较稳定的，而且收益率是比较高的。
0: 就当然了。就是张先生你讲收益率比较稳定我信，但是呢因为的确这个事情本身它有门槛，对于每个投资人而言的话，我觉得要去学习了解，然后知道它的风险在哪里，甚至于风险敞口在哪边。你刚刚讲到的任何一个双卖嘛，任何一个卖的动作，如果是单腿的话，它在一边单边的情况下的收益率是无限大的。哦，不说反了，风险是无限大，但是收益率还确实相对又有限的。对，这个怎么样去看待这个事情，我们以后有机会聊好不好，张先生？谢谢你，我后面还有个电话，谢谢你，谢谢你。
2: 好的，
0: 哎，再见再见。 021-628-0977，四号线还有一位陈先生刚刚打来电话，是不是刚下班？下午好，陈先生。
3: 你好，主持人。
0: 您好，哎，给您的时间不多。

0: 简单说说好不好？
1: 啊，我简单说说吧，我其实是924以来的一个新股民，这个节目我是最近2周才开始听，我听了一下，就是好像说这个节目很多年了嘛，因为我比较年轻嘛，30岁左右，然后我是属于一个标准的新股民嘛，我天天的这么多天听下来，大家就是讲技术面啊，讲很多很专业的东西，我觉得很学了很多知识嘛，我没什么好，我因为经验很少嘛，我就分享一下自己的想法嘛，大概就是。我的想法就是，目前这个股市，我看来就是属于，就是逐渐的美股化，就是逐渐的想要把散户往那个指数这个 ETF 里面改，然后你看，包括科技股啊，这些都是几百元一股的，然后大家可能如果刚像我这种新股民起步比较少的，可能就很难参与，就只能通过 ETF 去参与，而且还有一点就是那个，其实我浅薄的认知啊，因为我是新股民的，然后那个。因为我们这个 A 股啊有5000多股，股数太多了，所以说导致这个大盘很重。指数如果想健康的往上走的话，肯定会出清一部分的，包括一些什么 ST 呀，现在不是出了新规嘛，要在每 ST 取消那个5%的涨幅嘛。然后我就想的是，就是会逐渐美股化，然后要想一个长牛，一个慢的长牛的话，就是大家还是要往那些比较有业绩的地方去走，不要再去炒那些炒小炒大炒 ST 股了。这是我的一些浅，是我有一些，这是我的一些浅薄的想法啊，因为我确实是一个新手。
0: 没事儿。其实，
1: 啊，
0: 就是说
1: 喂，
0: 听节目
1: 您
0: 是一
1: 说，
0: 方面，进市场是一方面，但是在进入市场之前，其实，你说认知也好，你说那个时候的那个基础学历也好，很多东西其实都能够帮助你去接受新鲜的东西。我就好奇一个事儿，
1: 哎，您
0: 陈先
1: 说。
0: 生在哪座城市听我们节目？
1: 我大概是6月初的时候开始听的吧，因为我一般5点半下班，然后我搜广播，我用的蜻蜓 FM，我就发现了这个第一财经的广播，我就听这个广播，听得挺有意思的，包
0: OK，
1: 括学了很多知识，
0: 是
1: 这
0: 北
1: 样。
0: 四上海吗？
1: 哎，不好意思，没听错。
0: 是在上海这座城市吗？还是在哪里
1: 没
0: 是？
1: 有，我是重庆人，重庆，我在重庆。
0: 哦，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今天因为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咱们如果下次来得及的话，可以稍微早点过来，我们可以再展
1: 行
0: 开
1: 行，
0: 聊聊。好，或者
1: 对，
0: 包
1: 我
0: 括。
1: 也很荣幸跟大家多学习
0: 谢
1: 嘛，这
0: 谢，
1: 样。
0: 不，哪里话哪里话，谢谢陈先
1: 哎，
0: 生在重庆支持我们，有机会我们能不能奔现，好吗？谢谢您，谢谢您，谢谢您，哎，
1: 好，再见，
0: 再
1: 再
0: 见，
1: 见。
0: 再见，离说话结束的时间还有1分09秒，2个小时的时间啊，每天其实都非常之快，但有一条就是，对于有一部分投资人而言的话啊，每天的市场的节目都没有重听的意义，对吧？今天的行情只匹配今天的所有的听众的关注点。但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你有没有发现，今天加在一起一二三四哦，今天全天2个小时，其实接听了11位听众的观点，其实可能有11个不一样的视角，还有11个不同的持仓组合，他们各自的体感会不会不同？他们进入市场的年头也会不会不同？他们过5年、过10年之后，对于投资看待这件事情的体味、感悟或者收获，是不是也不一样啊？我们再从中，我们又会接触到、收获到一些什么？明天接着聊。感谢各位2个小时的陪伴啊！股市大家谈下班才来，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到这里了。稍后您将听到雨潇带来的《中国财经60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上海天气。根据上海气象台最新发布，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傍晚到明天阴到多云，有短时阵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最高温度25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请各位注意天气的变化。
4: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5: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6: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2: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6: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盘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2: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6: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好，来看一下沪深两市的收盘情况。上证指数4110.81点，全天涨0.11%；深圳成指是16051.32点，全天涨1.24%；创业板指数4251.42点，全天涨1.41%；科创板综合指数2342.64点，全天涨2.80%。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2: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8: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2: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7: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3: 来看一下黄金，国际金价目前是4107.20，盘中跌幅1.03%。
2: 一财之道，充电时间到。
9: 您好，欢迎来到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会员同学留言表示，近期债券市场迎来一项亮眼数据，今年前5个月国内熊猫债

0: 发行规模达到1365亿元，直接占到去年全年总发行量的74%，同比更是暴涨至去年同期的1.9倍。业内一致判断，今年熊猫债全年发行率大概率会创下历史新高，能介绍一下吗？谢谢慧云同学的提问。很多朋友经常听过国债、地方债，却对熊猫债十分陌生。那么名字可爱的熊猫债究竟是什么样的债券呢？其实很好理解，大家可以简单理解为外国机构来中国发的人民币债券，那就是熊猫债。发行方不是国内企业和政府，而是海外主权国家、国际开发银行、外资大行以及奔驰、拜耳这类跨国巨头。外国人在中国借钱，并且用人民币还本付息，这就是熊猫债最通俗的解释。这个市场早在2005年就正式起步，前期发展速度平平，2015年规则完善后稳步扩容，近两年迎来爆发式增长。如今波兰、埃及等多国政府、亚投行、亚开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全都扎堆来国内发行熊猫债，发行主体越来越大牌。那么为什么海外机构会选择扎堆来华发债呢？业内人士表示，海外机构核心有四大真实考量。第一，当下人民币融资成本具备明显优势，借钱更划算。第二，可以拓宽自己的投资人群体，不用再依赖欧美单一资本市场，分散自身融资风险。第三，是适配真实业务需求。很多外资机构和国内有大量贸易投资往来，需要留存人民币资金周转。第四，是着眼长期战略，提前布局中国资本市场，绑定人民币资产。再加上国内债券市场政策稳定，备案流程持续简化，资金使用率更加灵活，多重利好叠加，彻底点燃了海外机构的发债热情。那么熊猫债持续爆火，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对于整个市场又有怎样深层的意义呢？业内人士表示，首先能直观看到外资的长期信心。数据显示，中长期熊猫债发行占比逐年走高，越来越多外资不再只做短期融资，而是拉长债券期限，说明外资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十分坚定。同时，今年一季度熊猫债成交额同比大涨93%，市场交易越来越活跃，整体流动性持续变好。其次，市场风险较小，目前熊猫债发行主体资质普遍优质，低评级标的也有专业机构担保增信，目前未出现大规模违约风险，而且它的整体存量占国内债券市场比重不足1%，不会冲击国内整体债市平稳运行，风险整体可控。此外，熊猫债火爆是人民币国际化最直观的风向标，越来越多海外主体主动发行持有使用人民币债券，意味着人民币正在被全球主流市场认可，更多跨境贸易、海外投资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能够搭建起完整的人民币跨境流通闭环，稳步提升人民币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话语权。更多财经真知识和会员服务，请您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有看头 APP。
1: 汇正财经邀您收听一财之道，汇正财经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吧，是黄金的基诺，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3: 好，欢迎进入到这个时段的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起来关注收盘之后的表现情况。今天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就是也是出现了一定的波动啊，跌宕起伏。尤其是今天科创啊，昨天创业板涨得比较好，今天轮到了科创啊，科创五零涨3.82%。其中半导体啊，这个再次出现了整个板块的一个启动。这个市场当中我们看到了半导体当中啊，有相当部分的个股是都出现涨停的。然后今天呢比昨天继续缩量3.3万亿左右，缩量这种上涨，除了半导体以外，一些电子化学品啊 MLCC 啊，包括一部分能源金属也都是出现上涨的。早上对于这个 PCB 好像有一些夸大误读啊，这个就是10%的这样一个降价，这个进行了一些相对应的这种辟谣，所以今天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半导体啊，包括 PCB 这些板块表现还是很积极的。另外呢，我们看到市场当中大家也都在关注啊一些资讯啊，比如说像今天啊，大家都在看高低切能不能够完成，今天我们看到并没有出现啊，那些红利的品种还是继续的回到一个回落当中，比如说像煤炭啊，像农林牧渔，对吧，还有白酒今天也是出现下跌的，还有银行整个板块啊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整个板块也是出现一定程度的回落啊。银行呢整个板块是跌2.67%啊，其中像浦发、中信、成都、无锡啊，这个西安银行、农业银行跌幅都是在3.5%以上的啊，应该算是最近这一个阶段不小的一根阴线一个跌幅了啊。这个大家就是看看如何来理解这种盘面的一种现象，因为高低切啊，今天又再次让很多就是期待的红利的品种的一些朋友有点失望啊。那我们来连线嘉宾啊，今天是中泰证券的白颖杰，跟我们一起来交流。白颖杰你好。
4: 啊，王颖老师好，大家下午好。
3: 嗯，今天我们看看啊，如何来看待这种高低切的失败，今天半导体的再次启动。
4: 我觉得能说是高低切的失败吧，就是这是一个过程啊。那么首先从最近的这个市场表现来看的话，我们主要聊的科技是两个方向，一个是 AI 的这个卖惨的这个硬件端，另一个主要是半导体芯片。那么尤其是说在最近的芯片设计以及说半导体设备这一段，他们的这个表现明显是要比 AI 硬件相对更强一些的。那么我觉得这个当中实际上是增量的这个回流啊，回流到半导体芯片包括设备端。那这当中我们觉得除了这个国产替代比较硬的逻辑以外，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机构资金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去关注了相对的业绩的一个确定性增长啊。那么主要打的是业绩线这个点，不是说高低切的这个失败，因为从今年上半年的一些数据来看，包括一季报的一些表现来看，实际上在半导体当中啊，设备端的这个增速相对的确定性是相对偏强的，包括从目前机构的一些预期来讲的话，整个 AI 硬件端可能还是80%甚至说200%的一个相对的这个增速啊。那么其次来讲的话，增速相对偏高的就是在半导体的这个设备端，那在50%，有的可能在这个100%的这个增速啊。所以不排除说目前有一部分的这个资金在科技内部实际上会有一定的这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可能就是在业绩线当中去寻找相对的这个增速更稳健，或者说相对中报预期更强一些的这个方向。那我觉得半导体设备实际上是比较符合的啊。随后在盘面来看的话，相对偏强的还是一些市值比较大的一些头部啊，所以这样的一个资金我觉得更多的是偏向部分的一些机构资金可能会在这个时间段去关注中报的一些增长点在。对，
3: 现在这关于业绩这件事情啊，就是有很多小作文，昨天PCB 的那个小作文其实也针对业绩的，说调价。
4: 对，
3: 今天又有一些辟谣，说这个好像有点夸大其词啊，这不是一个这是导向性的控价，不是强迫性的降价。然后 PCB 有所这个企稳。另外呢，大家还看到了今天对于这个 MLCC 的一个涨价，好像还有一些声音在持续。海外呢，这个我们看到三星啊这些还要回购。回购用来支持它的股价啊，是不是这些东西对于眼下这个市场的一些中报，就是科技股的这个中报的支撑还是非常强的？
4: 我觉得会有一定分歧，至少从盘面来看的话，如果说有一些不确定的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市场能有一个探底回升或者是说强势接力，那意味着这个信心比较足啊。但实际上我们盘面看到的还是有分歧的啊，有的并不是说把之前的这个调整完全去做一定的这个反包。

0: 啊，所以我觉得这当中也说明一个点吧，就是在里面的人会受到一定风吹草动，就有一个这个下车的这个迹象。那么随后等到消息面相对出现这个落地了啊，或者说辟谣了啊，又有一个反复的这个状态。实际上从盘面来讲的话，我觉得会对于整体的这个筹码的这个不稳定性开始慢慢显现出来了。对，所以我觉得整个在科技内部，实际上也一路在上攻，一路是有分歧的，对。
1: 还有就是我们看到这两天科技的好像就是两融余额在增加，虽然经历了这个之前的一段调整啊，剧烈的调整，但是两融余额破了3万亿啊，这个应该算是这次到2万亿到3万亿，根据数据统计说不到1年的时间，然后很多券商呢也在提额度啊，那么是不是说现在整体大家对于科技的这种回补，一旦有调整，回补仓位的这种意愿是很强烈的？
0: 会，尤其是短线的一部分，偏我们说高峰偏的吧，啊，或者是说偏激进型的这一部分的这个资金，的确在这个时间段，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盘口没有一每每出现一些调整之后都能修复，所以也更多的吸引了部分的这个我们说博弈的这个资金有一定的这个流入和参与的这样一个迹象点在，但是反观来考虑一个点啊，那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属于相对偏后知后觉的，对。
1: 那么对于眼下，就是说很多科技股，大家都在等这个中报嘛，中报落空或者说不及预期啊，这种可能性概率，你觉得会发生在哪些细分上面呢？
0: 目前我们觉得主要还是先看海外的 AI 的这个硬件端这一块啊，那么随后是看国内的卖产这一块。核心的这个点就是在于，包括我们看到头部的海外的一些机构啊，最近也在对于 AI 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声音啊。那么核心的点就是资本开支不断在扩大的同时，但是投入和产出比实际上是不太这个成正比的，现在大概初算可能只有16:1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随后也暴露出我们看到海外科技巨头之间的啊这个账面上的一些腾挪啊，这个投入啊，包括产品上这个你买我的啊，我在投你的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个状态啊，所以也会有一定的隐忧点在，对。
1: 好，那么像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整个半导体啊，国产链这些板块也是非常的强势啊，半导体设备 ETF 也是跌创新高。那么这些品种的这种最近不是有个逻辑嘛，说这个盈利啊，就是会大超预期，说国产链的这块会大超预期，甚至有一些超海外链的这样一些势头。你觉得这个如何来理解这个算是小作文吧？这个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就是对于中报的一些预期的拔高估值。
0: 的确，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聊的，就是说这一段，尤其是在设备端，它的一个中报的一个相对增长的一个预期和确定性会更高一些，所以资金在这一段你会发现，同样是科技科创五零的表现，包括半导体芯片设备啊，尤其是说最近我们看到在芯片设计端，国内芯片的这个表现也在慢慢走强啊，所以有一定的预期在啊，但是同样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预期，那么最终的一个预期是不是能够符合实际？那我觉得这也会形成接下去半导体芯片的一个分歧，或者是说一个拐点。那么结构上，我觉得现在保持在右侧的这个小趋势上啊，这个比如说参考5天均线啊，或者大的20天的这个生命线之上，那么整个趋势是还在的，并且我们还是看到有机构资金的这个回流的一个迹象，对。
1: 还有很多大家朋友都在关注关于券商啊，有人说这个估值很低啊，就跌到了一定的位置，有人说呢这个位置上面券商是后续的高低切的主要的一个方向，一个风向标。虽然最近我们看到有一些细分的券商的确是有所表现啊，你觉得这个做多的意愿的一些升温目前还维系着吗？
0: 我觉得券商的多头还在啊，甚至于说，未来还是偏多的啊。几个因素吧，第一个像您刚才说的，整个估值的这个低位啊，以及说我们说业绩的一些 相对的这个确定性的这个增长，包括最近我们刚看到一到五月份整个印花税的这个增长要达到了88%啊，那么因此呢，实际上从券商的基本面角

0: 角度来讲的话，会有一个修复的迹象。那么股价也是处在了这个2024年924当时的那个低点位置吧，啊，所以会形成一个同步性的这个修复。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也看到近期也有一些啊，这个对于就是说金融机构啊去持仓一些科技的这个股份，对吧？那实际上这个也会对于未来他们的这个利润增加点来讲的话，会有一定的这个。这个提升啊，所以我觉得券商并非底部反弹的这个一日游吧，啊，这个股价和基本面我们觉得会有一个延续性的这个修复啊，但是结构上来讲的话，短期打到年线这个位置还是会有一定压力啊，所以短线在这个位置会呈现一定的波动和反复，对。
1: 好，那我们再来看消费这段啊。前一两天，这个大家对消费关注度又说啊，这个位置上面可能又有超跌反弹。哎，但是今天我们看看这种白酒的走势，尤其是像茅台这种啊，又有下跌，就创新低的这种势头啊，这非常的浓。其他的一些消费股好像依然回到慢慢的这个跌幅当中。哎，这是不是说明消费股还远远没有见底？
0: 的确，从结构上来讲的话，还是处在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过程当中啊。那么，包括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就是整个资金的这个筑底的这个状态相对会比较漫长。那么，再加上实际上近期公布的一些数据来看的话，那整体的消费还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疲软的这样一个状态过程当中啊。那么，股价形成这个连续的这个调整，我觉得也比较正常。但是，整个这个从估值的这个合理性角度来讲的话，一些头部的大的这个消费实际上是慢慢跌出它的一些性价比单。从交易的这个维度来说啊，左侧是不太好做的，或者是说大部分投资对于左侧来讲的话是比较煎熬、比较难受的。那么再加上场内部分的资金，实际上依旧还有一些叛逃的这个资金，也会形成同步性的这个抛压吧。对，
1: 好的，谢谢白颖杰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0: 好啊，再见。
2: 股市趋势汇市，实时关心。
3: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1: 好，进入到交易进行时啊，我们一会儿会来关注外汇市场今天整体的这个表现的情况，跟各位做一些梳理啊，尤其是最近这个美元指数啊，还有欧元这些表现情况，大家也都比较关心外汇市场当中的一些波动啊，尤其是美元的这种强势上涨大家也都比较关注在101.5这个往上还有多少的这个空间还会持续多久。尤其是结合最近这个关于加息的这样一些声音吧，增加频次啊，是不是会对于整体来说，这个包括美元指数会造成一些刺激的作用？来，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建设银行的马季啊，先来看看整体外汇市场的表现。
4: 哎，好的，主持人，美元指数是维持在101上方波动，较前一个交易日是微涨0.38%。那美元昨日是升至了近一年的最高点101.43。那尽管油价已经回落，对通胀持续高位的担忧也有所缓解，但是上周美联储政策会议基调是偏鹰派的，这促使今年加息的预期进一步升温，并成为新的主线逻辑。那么根据智商所的工具，市场预计美联储年内加息的概率已经升到了86%。通胀是否会维持高位，还是随着中东冲突暂时缓解而有所缓解？那么投资者正在等待本周四美国5月份的一个 PCE 物价指数，以进一步评估通胀的压力。那么日元方面，美日汇率无限接近历史高位。那么日本财务大臣本周，也是与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举行了远程的会议。那日本当局对于是否干预汇市一直未给出明确的信号，那市场因此也是仍然在观望中。这也显示其沟通的策略可能正在发生的一个改变。具体货币走势方面，欧元对美元是跌0.78%，报1.1379。英镑对美元跌0.26%，报1.3198。美元对日元是涨0.18%，报1.6157。美元对加元是涨0.41%，报1.4210。美元对瑞郎是涨0.32%，报在0.8096。澳元对美元是跌1.4%，在0.6913。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再来看看欧元啊，欧央行在本月加息。

0: 后，欧元没有出现明显的升值趋势，反而接连下挫。什么因素压制了欧元走势？后市怎么看呢？
1: 嗯，好的。在美元指数持续高位震荡的背景下，欧元是相应被动持续下跌。那么今天早晨的时候下探到了1.1360的水平，已经接近了近一年的一个低位。但是从近期欧洲央行的官员表态来看，整体政策是倾向偏鹰派的。那么认为即便美伊协议达成，那么通胀仍然将在一段时间维持高位。同时呢，部分官员甚至认为当前的中性利率目标区间已经上调至了2.5%，这意味着央行仍有进一步加息的空间。不过呢，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表态则中性偏鸽，表示当前没有看到通胀预期脱锚或二次效应的迹象，所以认为欧洲央行暂时无必要采取更有力的政策应对。从市场看，德国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正在从高位回落。短期来看，近期欧元区的公布的数据较为疲弱，但是市场还在等待6月加息后的一些重磅数据。那么在此之前，预计欧元整体仍然将跟随美元指数波动。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来自于建设银行的外汇分析师给我们带来的点评。再见。
1: 再见。
0: 好，各位啊，在网络上面可以来聊一聊啊，比如说有人说到了茅台，觉得目前价格还是有托底的，是吧？这个还有朋友说到了什么什么，什么没中华润啊，就是那个新能源是吧？那个估计盈利就是说，来说是，不算是肉签啊，因为186万个中签的嘛，对吧？我估摸着大概也就这个没多少这样的一个利润啊，因为我看一下，大概它其实也就500股嘛，一个签也就500股，10块1毛1，大概就5000多块钱吧，那估计也就这个盈利率应该不是很高啊。有人说啊，有人说中了2个啊，恭喜小象啊。然后还有这个，还有什么朋友啊？说到了中一个啊，是中2个，对吧？好，各位可以继续来交流互动啊，说说你对于这个盘面的一些思考、一些想法啊。我还看到了有朋友在那边聊天啊，说到了指数翻过4250天站住啊。还有说到了科技抱团松动啊，今天好像没有很明显看到这种松动迹象啊，半导体还是有这个表现非常积极的现象，对吧？好，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呢，进入到收盘点评，一起来分析一下今天盘面的表现。
2: 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4: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4: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5: 常盈利，
2: 会消费，
5: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股市、期市、汇市，时时关心。
2: 投资、理财、交易，事事专业。
5: 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
0: 好，第一财经广播交易进行时，欢迎各位在收盘之后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做一个收盘点评啊。连线的是来自于啊这个利多星的林毅，林毅你好。
6: 主持人好。
0: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市场半导体再次啊风起啊，那么对于昨天这小作文有辟谣了啊，说没有这种这个固定的这个降10%降价的这种情况。另外呢，还看到今天先进封装很多消息说全线又要涨价了，存储要涨价 ，MLCC 要涨价。怎么理解？就是在中报预披露的这个过程当中，很多。

0: 的一些涨价的传闻，你怎么看？
1: 因为我觉得最大的风险，其实就是说以后这个晶圆厂啊，或者说我几大这个，云服务商的资本开支在下降啊，这个是需要去担心的。然后，如果这个资本开支没有下降情况下面，那我们这个 AI 硬件还是说会比较拥挤这种状态。那 AI 硬件，它产品是在迭代的，那我老的产品肯定是要降价嘛。但是我现在比方说做 HBLP，原来是一，我现在到4代，以后到5代了，那5代产品肯定是比较稀缺的，所以现在是制造业符合常态，在制造业的游戏规则里面，我们不断的去推陈出新，做新的产品，然后这个伴随着这个功率器件的一个提高，算力传输的一个提高，这个其实是个水到渠成的状态，但是呢，这个状态我觉得肯定是偏紧张的，因为行业里面的人要偏紧张，因为我一旦这个被这个跟不上这个潮流时代的话，我的 ROE 我的毛利率就要下降了，甚至这个产业链上面的地位也没了，所以造成市场的话呢，可能现在的持股的一个心态的波动率是比较高的，像韩国那边的话呢，隔三差五就是出现这种熔断，那像美股那边大家也看到，以前美股的持股心态是非常好的。要么就趋势性下跌，要么就趋势性上涨，不会像现在的一天神一天鬼的啊，就是大幅波动，这种事情其实以前是比较少的。但是我想说的是，市场确实跟以往有一些不一样啊，这个涨了那么多之后的话，会有一些波动，但是这个整个趋势应该是没有变化的，并且更为重要的是，现在的这个赚钱太快了。快到什么情况呢？你去买港股的，比方说像智普，半年就赚了20倍。然后你在 A 股这边买这个数指，买 PBO 数指，买这个铜博，你一年也能挣20倍。你只要买对啊，那也就是说我买对了，就一年挣20倍啊。那我怕它这个10%跌停嘛？我相信市场上面的人就不怕了。所以 A 股的投资者的心态在发生变化，那大家去敢于去。这个在高景气度赛道里面去尝试，这是我觉得市场上面的一个感觉。但是的话呢，从客观的角度来说，我说如果大家真的担心，这个明后年这个资本开支下滑等原因啊，那你不妨去参照一下，当年光伏也是这样，也是非常火爆，一开始炒那个平台型企业，炒隆基，炒通威，炒完隆基通威的话，后半场炒什么？炒的是这个设备啊，炒的是材料啊。那时候讲这个光伏的这个转换效率提高，用碳化用这个比方一些新的技术啊，这个电池片的转换效率提高。那现在大家也在讲什么800伏啊，讲这个材料革命啊，这个其实是殊途同归的。也就是说，平台型企业可能涨幅会放缓，但是卡脖子的这个材料跟设备公司啊表现比较好。就像主持人刚才提到的，今天可能是一些材料公司啊，包括前两天也是材料设备企业走得好，那所以大家似乎可以去关注一些，就材料设备端的一些公司，那无论是对海外有些这种供给受限所带来的，像六氟化钨啊，像金属镍等一些机会，也可以关注一些半导体材料以及耗材啊，以及设备等等，主持人。
0: 好。那么我们看到这些品种啊，昨天是经历了剧烈的一个下跌，一方面是除了海外有这样一个声音，这个韩国股市的熔断，对吧？另外一方面还有一个声音就是关于美国加息，联储说啊，可能年内要加3次息，不绝于耳。所以像昨天有色，包括铜也是受到了这部分的冲击。你怎么来理解这个未来的一个隐患？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从长期来看的话，我倒是不是特别担心这个加息的问题，因为加息也好，降息也好，长期来看，我们这个 AI 这个行业还是要发展的，就看有没有这个发展的这个潜力以及这个落地的一个节奏。那这个海外的话，加息这个事情，我另外一个维度上面看，我就觉得，美国比方说39万亿的这个国债，每年的这个国债支出都已经超过军费支出了。我们国内也是一样啊，这个地方债务的问题啊等等，都是需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去解决问题。一方面依赖于 AI 行业发展效率提高，另外一方面的话呢，总之是希望以一个相对利率的环境去平稳过渡。所以大家期待的是 AI 行业发展起来了，然后在这个高增长、低通胀的环境当中，把过去的债务一并解决掉。包括端午的时候也有 科研啊，投研人员大家在。

0: 发报告，在讲这个现在有点类似于当年的互联网的革命。
1: 嗯，
0: 互联网其实2011年、2012年，其实整一个啊这个资本开支的一个密集高峰期，但是真正带动社会效率、社会习惯发生变化的是2014、2015年，所以也在想啊，就这么两年是个这个大家都花钱买设备，然后后面的话呢，可能物理 AI 这个世界模型啊，这个逐步落地，然后机器人也更像个人啊，然后可能很多这个仿真环境下面能够进行训练，能够给啊老百姓这个带来真正的实惠。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在动态过程当中会发展的，长期来看的话，我也不觉得海外的这个利率还能再往上抬，因为海外你看它现在的贷款利率都已经到6%到7%了，
1: 对，
0: 这个通胀到4点几，这个能还有多大的一个加息空间，我不觉得，所以大家对这一块我倒是感觉好像还放心一点，主持人。
1: 嗯，这两天我们看到我们的资金还是很充裕的，就是昨天也放过一个巨大的天量，对吧？就是年内第二大天量。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这个两融这个没有任何影响，我看到还是3万亿啊，创了一个节创新高，两融余额。你觉得是不是大家场外跑步入场的这种情绪，加码科技股再去融资的这种意愿很强烈？
0: 我觉得很强烈啊，就像我讲的一样，赚钱效应实在太好了。以前我经历过这么多轮牛市，我干了这个行业20多年了。以前一轮牛市可能龙头公司，从头到尾3年啊，然后涨10倍。现在呢，大半年就给你涨10倍，所以现在盈亏比以前好的多得多啊，这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赚钱效应或示范效应。那这个驱动的资金往里面走，现在很多这个饭圈文化、财经饭圈文化都出来了啊，这个包括这些这个储蓄搬家，我们说中国有160万亿储蓄，有没有可能转化成有价证券？靠什么去推动？一方面靠着高股息啊，我们权益类市场的话，有部分品种这个股利是线性恒定的啊，另外一方面就是靠成长股带来的赚钱效应，并且的话呢，从另外一面大家也看到，如果你坚守在传统的产业链里面，没有去拥抱这个赚钱方向的，上个礼拜有著名的这些专门所谓的这个保守型的这种老增资产的基金经理单周净值下回撤15%，所以市场就是高低立判，就哪里有赚钱机会哪里有风险，那就是涨得多的反倒是赚钱机会更加明显的啊，这个跌得多的反倒还会跌更快啊，所以就倒逼着投资者一方面进行风格的一个转移，另外一方面就加速自己这个资产配置上面往科技往成长方向去做转化。那我觉得如果大家认为现在 AI 科技是一轮巨大的产业革命的话，那我觉得这样的动作应该来说也算是有可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这周很明显的一点，市场扩容了。你原来的话就感觉只会涨北美的这个光模块，现在你会发现PCB 光模块都能涨，然后有些液冷的品种随着英伟达提出45度那个什么液冷方案之后也能有表现机会，并且的话呢像部分医药股随着这个中报的一个披露，有些公司中报还是比较不错的，但前期有错杀的啊，这些公司可能也进入大家的这个视野范围，包括刚才我讲的，我说这些设备公司、材料公司也有表现机会。总之市场其实是热度在扩容，或者说这个机会方向是越来越多的，所以这样子也吸引投资者。另外呢，原来有些投资者实在是绷不住了这个拿着传统的有一些资产实在是绷不住的情况下面这个可能也给了他一些新的这个期待啊。如果你真的拿的是一个机油类的品种，是因为风格错杀的关系，那这两天可能也会企稳。那但是你有些时候拿的是什么呢？上一个时代的产品，比方说比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那投资在下滑这个你暂时看不到底，然后估值可能还是比较高，那自然会有一个被清算的过程。所以从好的一面看的话，可以参与的方向是多了一些，那成交量也放大起来了，包括券商股现在也在涨，这其实对于资本市场来说都是好事。主持人。
1: 嗯，对于券商股啊，包括金融、非银金融的这部分的估值，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讨论，什么保险跌出了估值优势啊，券商跌出了估值的一个这个吸引力啊，然而就是也就没几天时间，今天你看又被科技股夺去了他们光环，你觉得是不是这波他们的超跌反弹已经完成了，接下来还是科技股的主场？
0: 对，我觉得超跌反弹可能有这个就是券商的超跌反弹 第一次啊，应该有可能完成了。后面的话，因为它的财报还是比较不错，
1: 嗯，
0: 因为很多券商靠赚跟投的钱啊，这个我有看到某些券商就这两个月就靠跟投的这个浮盈收益超过10亿了，
1: 嗯，
0: 那会对它带来一些边际的弹性啊，这个可能到了中报季，到了下下周还会有一些表现。也就是说，老郑资产跌了那么多之后，如果真有业绩的，不为浮云之，可能在中报前后啊，市场还是会有选择就正向投票的。但是科技这个主线肯定是不会错的啊，这个时代发展这个之路，无非就是说你到底是想买光模块、买 PCB， 还是去买这个材料设备，还是去买这个物理 AI？ 那我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明确的自己的一个判断啊，或者说一个建议，就建议大家不要老去盯着这个光模块这些东西了啊。我说这是当年第一轮行情的这个主要这个特征，现在第二轮的话呢，建议大家去关注材料跟设备。你哪怕觉得真的科技有风险，材料设备这些啊，这个暂时的它的抗压能力也会更加强一些，因为他们往往是卡住一个细分赛道，本身的产值不够，不是很大，但是在细分赛道里面的这个不可或缺性，导致它会具备啊一些这个比较强的一个业绩的一个弹性，并且这个资本回报率也是比较高的，如果它具有稀缺性的话。所以我建议大家多去关注一些啊，像中重稀土啊，像一些锗啊、铟啊、钨啊啊这些品种，包括半导体里面的一些啊测试设备啊、一些耗材等等。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林毅给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再见。
2: 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透视公司本质，把握市场趋势，深度特写，直通公司。这里没有投机取巧，只有真诚以待、授人以鱼的知识服务。这里没有以讹传讹，只有乐于分享、互相鼓励的同学情怀。身处闹市，专注一事，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加入一财之道，和千万同学一起学习财经真知识。直击公司真谛，通晓产经常识，直通公司。
1: 好，进入到今天的直通公司啊，我们来聊一下光讯科技。光讯科技年度涨幅将近300%，它有哪些核心产品在光模块厂商中处于哪个梯队？我们请出第一财经广播财经评论员徐静华老师一起跟我们来聊一聊光讯科技。
3: 光讯科技这家公司前身呢是1976年成立的邮电部固体器件研究所。那么在那个年代当中呢，就是国内的光通信技术呢可以说是一片空白的。然后这个研究所呢可以算得上是国内最早一批从事光电子器件的地方。到了2001年的时候呢，这个邮电所呢是改制成了武汉光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这就算是从那个科研单位变成了企业，然后到了2004年的时候呢，又变更为了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为后面的上市做准备。然后2009年的时候呢，光讯科技呢就开始走进了公众的视野，在深交所挂牌上市了。它是国内第一家上市的通信光电子器件公司。从业务范围来看呢，光讯科技它最大的收入来源呢是数据与接入业务。2025年这块收入呢是达到了84.6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71%，同比呢是增长66%，毛利率呢是21.9%。要理解这块业务呢，可以想象成两个完全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场景呢是 AI 数据中心，也就是那些装满了计算芯片的巨大仓库。那么训练一个 AI 大模型需要成千上万块芯片同时工作，它们之间呢要疯狂的交换数据，同时呢用普通的电线进行连接，这样的话呢它的速度呢就会跟不上，然后热量呢还会爆表。所以呢这些芯片之间、服务器之间还有交换器之间呢都铺上了光纤。 嗯，但是芯片呢只能听得懂就是电信号，光纤里跑出来的光信号呢，这个就必须有一个翻译官。那么光讯科技卖的核心产品呢，就是这个翻译官，它就是把那个电变成光塞进光纤，然后呢再到对面，嗯，再变回电。那么公司呢目前能够提供100G、200G、400G、800G 甚至是 1.6T 速率的光模块，速度越高呢传输就越快。400G 和 800G 呢是现在的主流， 1.6T 呢是最新的高端产品。2025年开始呢，全球 AI 投资爆发，云服务厂商呢就是拼命的扩建这类的芯片仓库，导致了这种高速的翻译官呢供不应求。然后这个业务还有一个场景呢，就是接入网，也就是把光纤铺到你家小区，连上 5G 基站。这部分呢更像是市政工程，负责把就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匝道修到千家万户的门口。那么光讯科技呢在这里卖的是光纤接入用的光器件和模块，比如说让一根光纤同时给几十户人家上网，或者让基站和核心网之间用光纤而不是用电缆进行对话。光讯科技它的第二大业务呢是传输类的产品。2025年呢这一块的收入呢是 34.1 亿元，然后占总营收的比重呢是 29%， 同比增长 10%， 毛利率呢是 26.5%。 这块业务呢比数据与接入产品呢是更加的传统，可以说是光讯科技的老本行。这块业务它解决的呢是远距离通信问题，比如城市到城市之间的海量数据怎么进行传输。光纤拉出去几百公里之后呢，光信号就会衰减，就像人跑了马拉松之后呢就会很累。然后光讯科技呢在这里卖的产品呢，可以理解为是给光信号加油的加油站，也就是光纤放大器。还有一种产品呢叫做波分复用器件，相当于呢是把一条单车道的高速公路变成几十层的立体高架，让不同颜色的光呢各占一层，在同一根光纤上呢进行就是并行奔跑，互不打扰。这样一根就是光纤的运力呢就能翻几十倍甚至上百倍。这两大业务的本质呢是在解决光信号在不同场景下的需求。第一块业务呢负责数据中心内部的高密度互联和用户终端用户的最后一公里覆盖，然后第二块业务呢是负责远距离大容量的主干调度。光讯科技呢是同时覆盖传输、接入、数据通信三大领域的，就相当于它既能够造高速公路和加油站，也能造园区里的道路，还有就是进出口的收费站，还能自己生产路上跑的核心零件。这种垂直整合的能力呢，是它目前核心的竞争力之一。
1: 光讯科技在产业链当中目前是处于什么位置呢？
3: 它目前是处于光通信产业链的中游位置，上游呢是各类的光芯片、电子元器件、光学材料等原材料，下游呢就是通信设备商、云服务商和电信运营商这样一些终端客户。那么光讯科技呢不直接面对普通的消费者，它卖的呢是半成品和核心模块，卖给下游厂商之后呢，由后者组装成完整的通讯设备或数据中心系统，再交付给最终的用户。那么从下游的协议能力来看呢，前五大客户它的销售占比呢是达到了 48.5%， 其中第一大客户是 12.5%， 可以说是客户集中度是比较高的。下游客户呢主要是国内外的云服务巨头，还有通信设备商，这些客户呢体量巨大，因此呢是在采购谈判的过程中呢是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光讯科技作为供应商，它的溢价空间呢会受到一定的压缩。但是呢2025年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窗口期，就是全球 AI 算力投资爆发， 800G 等高速光模块呢供不应求。那么这就让光讯科技在谈判的桌上呢可以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一个积极的信号呢就是公司2025年末应收账款呢从期初的 23.5 亿大幅下降到了 12.4 亿。回款速度可以说是明显的加快，这就说明在这一轮的景气周期当中，光讯科技对客户的账期溢价能力呢是出现了明显的改善。然后再来看上游，光讯科技的生产成本当中直接材料的占比呢是超过 82%， 而部分核心 原材料，特别是高端光芯片的相关材料，对外部的供应依赖度呢是比较高的，而且市场供应的集中度呢也比较高。这就意味着在产业链的上游，关键材料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呢反而是比较强的。那么一旦供应紧张或者是涨价，光讯科技的成本压力呢就会立即的上升。但是就是公司也不是完全是被动的，因为公司的芯片自制率呢是达到了70%到80%，中低端芯片呢基本上都能够自产，这在全球光器件厂商当中呢是一种比较稀缺的能力。它呢，这就是光讯科技和一些纯组装厂呢最大的一个区别。从盈利水平可以直接感受到这种议价能力的一个边界。像2025年公司的毛利率呢，是23.4%，其中数据与接入业务的毛利率呢是21.9%，传输业务的毛利率呢是26.5%。20%出头的毛利率呢，在高科技制造业当中呢，并不算高，说明呢，光讯科技赚的呢，不是垄断暴利，而是规模化和效率的钱。公司呢，在2025年年报当中呢，也是明确的提到，行业存在低价竞争、技术路线切换这么一些风险，客户呢是持续严控资本开支，接入市场面临的就是较大的价格竞争的压力。那么这些呢都表明，在常规年份或者是产品供过于求的时候呢，光讯科技的定价权呢是有限的，但是目前面临的窗口期呢是行业景气的一个周期。所以综合来看呢，就是光讯科技在产业链当中的议价能力呢是属于中等偏谨慎的，对于下游它依赖大客户，但在行业供不应求的景气周期当中呢还是能够获得话语权的，对上游呢它是受制于核心材料的外部供应，但是呢就是垂直的整合能力呢也是给它提供了一定的安全垫。
1: 好，在光模块厂商当中，光讯科技处于哪个梯队呢？
3: 光通信行业的竞争格局呢是呈现高度集中这么一个特点。如果只看光模块这个细分领域呢，市场集中度呢是非常高的。这边有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的光模块市场，前五强它占据的市场份额超过80%。然后这边的统计数据呢可以看到，就是在光模块2025年销售这个排名当中呢，中继旭创是位于全球第一的，新易盛反超美国的那个 Coherent 是升至全球第二。然后呢就是在全球十大光模块厂商当中呢，中国企业是占了7个位置，分别是呢是中继旭创、新易盛、光讯科技、纳臻科技、华工正源，还有索尔斯光电和剑桥科技。第一梯队的划分呢无疑是中继旭创和新易盛。中继旭创2025年800G光模块全球市占率呢是40%， 1.6T 预计是50%到70%，可以说是在高端市场当中呢是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新易盛呢它是以 LPO 的低功耗方案，还有优质的海外客户结构呢，是占据一个比较优势的一个地位。它的 1.6T 产品呢也已经批量的交付，弹性很大。这两家公司共同的特点呢是规模巨大，海外客户非常的优质。光通讯呢可以说是排在第二梯队的领军位置，它和呢华工正源等企业呢目前是处于同一个水平线的。这一个梯队就是第二梯队，他们的共同特征呢是国内市场的占比相对较高，光芯片自研能力呢是非常突出的，技术布局呢前瞻性呢也是比较强的。那么光讯科技它的核心优势呢就在于它的国企背景下的光芯片的自研能力，它的芯片自制率呢是达到了70%到80%。那么在国产供应链安全的背景下面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竞争壁垒。同时呢公司在 3.2T 硅光 MPO 还有 CPO 这样一些前沿领域上的布局呢也是比较早的。
1: 好的，谢谢徐景华老师给我们带来光芯科技这家。

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5: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6: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7: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8: 我是冰清。
7: 在第71期节目当中，我们回顾了清王朝覆灭之前一个关键的瞬间，就是1910年的橡皮股灾。这场金融风暴对当时的上海经济是打击巨大，不管是华商还是洋行，只要是介入到这个橡皮公司的投资当中，都是损失惨重的。
8: 但当时有一个犹太人家族却能在这样的局面中逆势崛起，不仅挣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之后还持续压住了上海和香港这两座当时的新兴城市的发展，在整个亚洲的影响力绵延至今。这就是传奇的加道里家族。普利策奖得主乔纳森·考夫曼在他的著作中曾经将加道里家族、沙逊家族这两个犹太家族并称为最后的上海之王，这是一个很高的评价了。这其中沙逊家族的名声更响，因为那时候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沙逊家族就是其中的冒险家代表嘛。他在中国的冒险史也被研究得很透彻呢。
7: 你像上海很多人都知道外滩的地标建筑就是和平饭店，原来的名字就叫沙逊大厦，然后它当时是上海的最高建筑。还有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沙逊家族里边最有名的那位维克多沙逊，他是一个瘸子是吧，很有名的形象。
8: 没错，人称跛脚沙逊。但是加道里家族的情况其实很不一样，此前的史料和报道的视角普遍比较单一，也不够系统。一方面是因为这个家族本身就比较低调，另外一方面也跟他们的发展策略有关。直到考夫曼这本书面世之后，相关的讨论才算有一个不错的切入口，
7: 也给了我们很多素材。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这个加道里家族的故事，对吧？
8: 对的。考虑到加道里家族的发展覆盖了整个20世纪，可以讲的内容比较多，我们就大致以1949年为界，把这个话题分成2期。本期我们会先重点介绍加道里家族的发家过程，以及这个家族在上海和香港两地的投资策略，最后收尾于二战之后他面对一个残局。之后一期我们会聊到加道里家族复兴之路上的两件大事，一件叫大亚湾核电站，另一件叫大酒店保卫战。
7: 啊，这个是个重磅制作啊。那这两期节目呢，涉及到的资料也比较多，而且是英文为主的，我都会在 show notes 里边列出来，方便有兴趣的听众朋友来自己查阅了解。那话不多说，我们这就开始吧。
9: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
7: 刚才我们提到20世纪初的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嘛，这个其实主要指的就是当时有很多外商，他会利用租界的一个所谓治外法权，以及上海当时不成熟的市场制度，用一些比较投机甚至是不太道德的手段来捞钱嘛。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沙逊家族，他们最大的利润来源其实就是倒卖鸦片。
8: 确实啊，不过我看了很多加道里家族史料，比较能确定一点就是这个家族积累财富的过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清白的。
7: 要么你从头讲一下。
8: 好呀，加道里家族是巴格达裔犹太人，这个家里的第二代，我们从第二代说起啊，因为第一代就是他们的爸爸，

0: 有四个男丁，分别叫摩西、艾利、伊利亚斯和鲁本。然后后来做生意非常成功的，就是其中的老二艾利和老三伊利亚斯这两位。加德里家族跟沙逊家族其实是远亲，但是是那种不太受待见的穷远亲。因为当时沙逊家族已经靠贸易发家致富了嘛，所以这几位加道里在十几岁的时候都是在沙逊位于亚洲各地的分公司里面打工的。像艾莉最早是在沙逊家族的孟买公司，她负责的是卖黄麻纤维、咖啡和纺织品。然后到1880年，她15岁的时候呢，就去了香港，跟兄长摩西在香港会合。之后呢，又有8年的时间辗转在上海、威海、天津、芜湖以及宁波多地为沙逊家族工作。
1: 当时的话，其实国内这些沿海的城市都已经被迫开放了，然后也允许外商做贸易了嘛。所以是沙逊家族先起步，然后摊子也铺得很大了，才分给那个时候的穷亲戚家道里一点跑腿的杂活做做，这种感觉。
0: 对的，而且沙逊也不会因为这个人是亲戚就特别照顾你啊。到1888年，艾莉就被解雇了。这个原因也蛮有意思的，就是那年艾莉是在宁波工作，然后宁波城内当时正好发生了瘟疫，洋人呢是避之不及。当时20来岁的艾莉，她是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没有经过上级的允许，就向城里面卖了一些自己仓库里面的消毒剂，然后被发现了以后呢，就丢了饭碗。
1: 这个故事还是蛮经典的，然后很多人也会以此为例来说明沙逊和这个艾丽这两个人的个人的性格或者品质上面的一些区别。
0: 但是艾莉就是失业了嘛，她又跑到了香港去投奔自己的哥哥摩西。摩西呢，当时手上富裕一点，就拿了500港元给艾莉当启动资金，让她去做当时比较新兴的一个行业，叫股票经纪。艾莉就想了一个假名叫 E.S. Kelly，她以这个假名加入了当时香港的第一家股票经纪公司，叫 Benjamin and Danby，去那里当合伙人。
1: 这个500港元啊，听起来不多，但是查一下资料的时候，发现在当时还是购买力很强的。因为在1866年的时候，1港元就可以买到5.3港斤的这个牛肉。所谓的港斤呢，就是半斤八两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它1港斤是16两。那么你想想看，这500港元的话，还是蛮大的一笔钱。所以这么多钱一次性投进去呢，就怪不得也可以当个合伙人了。但是我有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他要用 Kelly 这个假名啊？
0: 具体资料我也没有查到，感觉呢，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沙逊家族发现这个事情，然后限制这个公司未来的业务发展；另外一方面就是加道里家族这四兄弟后来都用过 Kelly 这个假名做对外投资，有点什么家庭账户的概念。那从这里面也可能看出来，这个家庭有一些谨慎和低调的特质。
1: 大家共用了一个用户名是吧？说回来，我们在71期里聊到股票市场的时候，就说它当时在上海还是个很新兴的概念吧。那么在1888年的香港的话，其实股票应该也蛮新兴的，是吧？
0: 当时香港的股票市场确实也在起步阶段，然后选择用这种方法来募资的没有几家。那 Benjamin and Danby 这个公司的业绩也不是特别好，到1890年，里面这个 Danby 就跑路不干了，这个公司就直接改名叫 Benjamin and Kelly 了，就 Kelly 正式走上了台面。当年艾莉就在市面上发现了一家公司叫香港大酒店，她觉得这公司还挺有前途的，然后就通过公司的账户买了这个公司的25股股票。而这个香港大酒店公司就是目前半岛酒店母公司的前身。
1: 哦，这个第一次投资就挑了这么一个长线发展，到现在品牌效应还很强的公司，说明这个艾莉商业眼光还是蛮不错的。
0: 而且等到几年之后呢，香港的股票市场其实成熟一些了嘛，艾莉所在这个经纪公司也就忙起来了。比如说，在1901年，有一家叫做中华电力有限公司的英商股份制公司选择在香港注册，这个事情整个都是由艾莉主导的。然后到1906年，整个经纪公司又分拆了，变成了上海一半，香港一半。加道里兄弟们就专门成立了一个家族企业，然后直接把香港这部分就接手接掉了。
1: 所以小结一下的话，就是当时的加道里家族其实是靠股票的投资起步的。
0: 没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啊。那么说回中华电力，中华电力这个公司注册完，然后吸收了一些香港本地的资金以后，发展速度就挺快的。到1903年，它就开始向香港当时的新兴城区，也就是九龙半岛开始供电了。结果到1908年，这个公司可能因为发展太好了，然后又需要一些周转资金。就把一部分股票转让给了这个加道里四兄弟里面的老三伊利亚斯。伊利亚斯入股以后呢，就力促中华电力重点去发展九龙的业务，然后把当时亏损的一块广东业务给卖掉，而这个公司也是因此转危为安了。
1: 其实直到现在。

0: 现在哦，香港全境也只有两家电力供应商，一个是李嘉诚的香港电灯，主管的是港岛的供电，另一家就是主管九龙和新建供电的这个中华电力。
1: 没错，像大酒店公司和中华电力也是加道理家族长期投资里面最重要的两大块。它其实保证了这个家族长期的财富来源和品牌形象。
0: 那如果从投资的方式来看的话，其实可以发现啊，加道理的早期策略都是比较轻的。就是他会先入股一部分，然后和这个公司来绑定，然后再一步步通过扩充自己的股份，然后进入董事会的方式来参与这家公司的实际业务运营。那这个做法呢，就会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所谓激进投资者，就是他们会持股比例到一定的水平之后，公司怎么干就得听我自己的了。
1: 是的，这是因为加道理家族是所谓的白手起家，这个钱不是很多，所以他们做投资也得非常谨慎。然后当时的股份制公司以及出售股票来募资这个趋势呢，正好有利于他们这个投资策略。再加上他们是从股票经纪公司入局的，确保了就是他们可以更早的介入投资，也能了解到更全面的公司信息。可以说这一整套以小博大的策略，事后来看是一个很缜密的策略。那通过公司和股权来控制资产，而不是直接以家族名义投资，也是加道理家族不同于哈同啊、沙逊以及很多洋行的一个特点。我们能在之后聊到很多案例中看到这种做法的优势。
0: 前面岳老师说的这个发家的部分，好像都是在香港的事情啊，而且我们到现在还没讲到上海，也没有讲到1910年那个橡皮股灾。
1: 这就讲道理啊。橡皮股灾是1910年嘛，当时加道理家族其实已经注意到了上海市场这个热潮，但是参与的据说不是很多。然后等到这个市场崩盘了，许多橡胶公司开始处于生死存亡之际的1911年，这个老二艾利就移居到上海了，开始去大肆的购买橡胶公司的股票。
0: 啊，所以他是去抄底了咯。
1: 对的，我们这里再帮大家回忆一下当时的市场局面啊。就是很多橡胶公司就类似于互联网泡沫时代的创业公司，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像样的橡胶产出，但是股票呢就已经在市场上被炒得很高了。那由于他们的基本面没有办法长期支撑这个股价嘛，然后后续就引发了一些信贷的崩盘，以及银行和钱庄的挤兑风潮，这些橡胶公司的价值也因此迅速的缩水了。但是要说明这一点，就是这些橡胶公司并不是所谓真的空壳公司，他们这些橡胶业务是的确有前景的。所以理论上，你只要出钱救一救，然后再发展个几年下来呢，还是有希望的。所以这算是一个比较明显的抄底机会了。
0: 对，那艾利加道理呢？他是在1912年到1930年这个时间段里边，他以个人投资、家族企业入股等等的方式，积极参与了累计27家橡胶公司的融资和重组。那当时呢，在上海挂牌的橡胶公司一共也就40家。在1914年，艾利没掺和的一家橡胶公司里边，还有一位董事在会上提到他，就说艾利是上海橡胶市场的救世主。
1: 对的，这个其实救市的时间跨度是蛮长的，而且抄底规模也非常大。这等于说市场上面将近1/4的这个橡胶公司都指望他来救了。
0: 那这么说来的话，就算当时橡胶公司的股价不高，这个工程量也是够大的啊。那他具体是怎么做到的呢？
1: 具体的做法可以分成三种吧。首先就是正常的你去抄底股票。艾利吃尽了很多当时没有人愿意认购的橡胶公司的旧股，以及这些公司为了融资所增发的新股。那等到公司业绩恢复，然后重新开始分红以后呢，那他就能靠分红或者说直接把这些股份出售就能获利了。第二种就是提供所谓的资金支持，比如说有一家公司叫太平橡胶地产，而他当时并没有卖新股，只是单纯的缺钱。那艾利就决定说，我往你这个公司里注资。而且不收这个公司任何的利息或者什么佣金费啊、签字费啊，什么都不收。另外呢，他也帮助一些公司去垫付了他们的银行贷款，或者说为他们的公司贷款提供了担保。最后就是一些更复杂的金融业务。这里可以看到，1931年，加道理家族作为大股东发起了一个叫做橡胶信托的新公司 （Rubber Trust）。橡胶公司呢，可以向这个 Trust 来注资，然后这个可以方便他们日常做公司间的一些资金拆借。然后也可以向这个信托来抵押股票、申请贷款，然后补充自己的流动资金。而这个橡胶信托公司呢，可以说在证券公司上面为这些股票造势，把这个股价炒起来。然后也可以在公司之间根据大家的能力差异去调配橡胶出口的配额。然后也可以去收购那些经营不善的橡胶公司，重组之后再改善经营，然后再获利。
0: 从这三种方式的话，确实可以看得出艾丽在当时的这个。

0: 上海橡胶市场有点像那种白衣骑士的感觉，对吧？反正就是帮大家忙。
1: 而且就是他野心还是蛮大的，尤其是在做橡胶信托这件事情上。因为这个橡胶信托呢，在头几年并不是很赚钱，但是到1935年以后呢，这个市场明显就有起色了。因为紧接着其实就是二战了嘛，市场对于橡胶又开始有明确的需求。等到正式开战就是1940年，整个橡胶信托公司的利润就是前一年的5倍以上了。由于这个资金非常充足嘛，它可以去继续在市场上面买最好的公司，来进一步扩大橡胶的产量。这类投资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然后那一年的3月正好也是橡胶股在上海证券市场上的均价最高点，就是说整个市场又回来了。
0: 所以总体来说，加道里家族在这个阶段就是给上海的橡胶公司提供各种各样的资金支持，先是当白衣骑士帮你忙，保证他们的这个运营持续下去。但是长线的话，这个白衣骑士还是要赚收入的，直到这个橡胶需求和价格明确的回暖之后，他们的这个利润就显现出来了。
1: 对的。另外，对于这段故事，考夫曼的这本书里有一些比较戏剧化的场景，就是他是说艾利加道里之前投资橡皮股票是失败了，然后还被渣打银行催着你要赶快给我还贷款。他去香港想办法筹钱的时候呢，他很沮丧，然后在一个街心花园里面坐着的时候遇到了汇丰银行的老板，汇丰银行老板还决定给他资金的支持，这才有了后面这一系列投资。这个书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有点太戏剧化了，不像真的，所以说就去查了很多其他资料，结果就是我其实没有在其他史料当中看到这段场景的出处，也没有找到说当时加道里家族在很早就投资橡皮股票而且失败这个案例，反而发现啊，就是当时的汇丰银行对于很多加道里家族投资那些橡胶公司都有所谓抽贷的行为，就是逼着大家赶快还贷款，这跟书里面故事逻辑是不太一样的。
0: 所以这段情节有可能有一些演绎的成分啊，也就是说当时加道里家族在上海救市是事实，但是可能没有汇丰银行这么雄厚的后台来支援，更像是他们这个家族这几个兄弟自主的选择。
1: 对的。那这个决定其实也跟我们在第71期开头提到那个大趋势相关，就是当时世界的工业化水平进步非常快，中远期的确需要大量的橡胶制品，战争的混乱呢更容易加剧整个市场的动荡，那掌握资源的人如果能够利用这种波动来赚钱其实不难的，而在当时的上海来抓住这个趋势而且赚了大钱的主要就是加道里家族。
0: 那按照之前的策略的话，赚了这个钱之后肯定也不能捂在手里就不动了，还得让它继续用于投资再生钱才可以，是吧？
1: 对的。实际上橡胶只是加道里家族当时的一个投资方向而已，除此之外，除了在20世纪上半叶去投资优质公司的股票，埃利和伊利亚斯兄弟在沪港两地的基建、地产和酒店这三个方向上面都获得了很好的回报。
0: 基建、地产、酒店感觉都是和城市发展非常紧密相关的行业啊，要不岳老师还是具体展开讲讲。
1: 因为时间原因啊，这个酒店的部分我们就直接放到下一期，正好可以跟大酒店保卫战连在一起。那这次我们就只说前两点，基建和地产。先说基建，前面我们提到香港的这家中华电力算是埃利帮助一手扶植起来的公司了，而且它的发展很快嘛，为当时香港的发展提供了很重要的电力保障。它早期其实只有一个很小的电厂，但是到了1929年11月，埃利就力促中华电力和香港政府签订了一个新的供电协议，是向新界供电，这就需要更大的电厂了。那这个新的电厂位于九龙的鹤园街，其实直到1940年才建成投产，但是他拥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发电机组，结果这个发电发了一年多，这个日军就已经快要把香港给攻破了。政府呢，就为了避免这个重要的发电设施落到日军手里面，就一直找当时已经开始管中华电力的这个第三代加道里，叫劳伦斯加道里去商量，说希望你能不能把这个电厂给炸了。顺便提一下，这个劳伦斯是艾利的长子，就是他大儿子。据说他本来不是很想接手家庭的生意，就去读了一个法学院，希望当律师，结果并没有成功啊。然后十几岁就被爸爸拽去公司给他当秘书了。据说当时中华电力的一个董事长在香港还有一个生意，就是代理大名鼎鼎的哈雷摩托车，劳伦斯就很想要一台，结果艾利当着众人的面大声说他不会要的。
0: 笑死了，小朋友要大摩托有什么错。
1: 话说回来，那对于炸电厂这个安排呢，当时的劳伦斯是断然拒绝了，但是他自己赶回电厂的时候就发现这个电厂的工程师们已经自己动手把这个大型的发电机组给炸了，然后现场呢还有很多皇家海军和警方的人在帮忙把其他的发电设施丢到海里面。 那后来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可以发现这个抵抗措施的实际效果也可能也不怎么样，因为日军赶到了以后，又把这些设备从海里面捞起来，然后又修了一修，然后再从港岛拉了一条海底光缆，就小规模的把九龙的供电给恢复了。
0: 嗯，可以看得出电力确实是现代城市的基础设施中的基础设施了，大家都非常的重视。
1: 嗯，那说回上海，在上海的话，加道里家族的基建投资就不是做电了，而是做燃气。他投的这家公司叫上海煤气公司，其实比这两个加道里都要老，它是1862年就成立了，主要是为上海的租界区域提供路灯所用的燃气。
0: 啊，那个时候还是煤气路灯对吧？
1: 对的，最早是煤气路灯，然后上海的第一盏煤气灯是在南京路上面，就是由这家煤气公司点亮的。但是直到1929年呢，加道里公司才有机会挤进这个公司去，然后他当时投资了公司的股票，然后直到1936年才成为大股东，这其实时间蛮久了。这回呢，艾莉是把自己的另一个儿子，就是他的小儿子 Horace 塞到了这个公司的董事会里面，还让他设法当上了这个煤气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0: 那么这位 Horace 喜不喜欢做生意啊？
1: 其实也不是很喜欢，据说他更喜欢搞建筑和农业。所以在二战之后呢，他在香港就主导了家族里面一块比较另类的事业，就是加道里农园和植物园。而在战前呢，他其实主要工作就是跟哥哥差不多，就是帮父亲埃里当个门面，出现在一些公司的董事会上面，然后顺便帮忙打理家族位于上海的大宅子。说回来，那由于加道里家族入局上海煤气这个公司其实比较晚了嘛，然后到1930几年的后期，那上海已经开始受到了二战的影响，货币出现了贬值，而且煤价是飞涨，所以导致整个燃气的供应成本大增。这很难说就是在这个时候去投资这么一个公司是个好生意。但是 Hollis 上位以后呢，就采取了一系列所谓开源节流的措施。那开源的部分呢，都是这个家族的拿手好戏，比如说发债啊，增发新股啊，还有质押股权来融资等等。另外也包括这个燃气费直接涨价，因为我这个成本上来了嘛，我燃气费直接涨价有什么问题呢？这个是开源的部分。那节流的部分呢，主要是在1940年，当时香港的一些买家还比较看好上海发展的时候呢， Horace 就主导煤气公司以比较合理的价格卖掉了一块旧的厂房用地。这个厂房用地也很有意思啊，它位于整个租界的边缘，就在苏州河的边上，然后它跟四行仓库是隔着苏州河的一个斜对面的关系。这个厂房里面有一个巨大的储气罐，然后上海人叫煤气包。抗战期间四行仓库很有名嘛，它变成了一个很重要的防守堡垒。一方面呢，是因为它作为一个银行的保险仓库非常的结实，另外一方面就是日军顾及这个仓库的位置，因为他们打着打着，如果榴弹掉到租界里面，甚至把这个煤气包炸到了，这就变成国际事件了。
0: 这个四行仓库保卫战呢，是发生在1937年，然后在1940年 Horace 当上了这个上海煤气公司的董事长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煤气包给卖掉了。可以看得出他虽然不是很喜欢做生意，但是一些具体的操作上面还是跟他的哥哥一样，还是有一些办法的。
1: 嗯，不喜欢但是比较擅长吧。
0: 对，
1: 总之来说，这些措施或多或少就保证了这个煤气公司平稳的度过了二战初期的这个危机。而等到局势相对缓和一点，然后投资者们也就没有那么紧张了，他们就发现说，哎，这个公司的情况竟然还不错，竟然还能分红，然后又挤过来投资了。那加道里家族自然而然就从这个股价的上升以及分红当中获利了。
0: 不愧是这个复杂的基建啊，就这两个公司就讲了那么久，地产开发岂不是更加复杂了？
1: 不会不会啊，地产这一块我们先说加道里在上海的一家重要的公司，叫做叶广地产公司。你不要听这个名字听上去很有中国味道，它其实还是一家英国公司。那在最早的四位股东里面，有两位在当时公共租界的最高管理部门，也就是工部局里面当过总董，反正就是相当于很高的职位了。他非常清楚上海哪里的土地有开发的潜力，
0: 这个都不能叫开挂了好吗？这个就相当于游戏开发者直接拿着正确答案告诉你地图上哪里有宝藏的这种感觉
1: 啊。对的，其实早期的话，像租界里面这些大的外资地产公司基本上都是拿着正确答案在买地啊，然后就等着这个公共道路和基础设施拓过来就可以了，然后这时候他们的土地啊连在地上建好这些房子都涨价了，他们在高价出售就可以获利了。但是叶广公司的政策呢比较独特，而且很求稳，他们不是特别的要靠卖地卖房来赚钱的，主要是靠大规模的建设住宅区然后租房来获取利润的。当然也有一部分是房产的质押，然后质押以后如果你没有办法付上这个贷款呢，这个地就归我了，他们主要是这两个策略。 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大量的人口涌入呢，其实绝大部分来上海的人呢，都不指望自己能够买得起房子，最多租一栋，然后买着买着说不定还买不起了。那所以说在繁华的地段去买地建房，然后再维持一个租金的合理涨幅，然后甚至再去搞一些这种抵押贷款的项目，其实就代表说这个公司的业绩能够稳定的增长。
0: 刚刚岳老师短短的一段介绍确实让人觉得非常似曾相识啊。总之家道里的做这个事情的话，类比现在有点像长租公寓是吧，是个蛮有意思的策略，就是人家卖房你是租房，从长期来看这个收益是更加可期的。
1: 嗯，家道里家族其实介入这个公司也不是特别早，他其实是在1924年和29年才就是说前两次购买了这个公司的股票。1924年其实是个很好的时间点，因为当年的上海市场的租金上涨，叶广公司的租金收入首次超过了100万两白银，而到1929年上海已经成为全世界人口规模第六位的大城市，这整个房地产市场就非常非常的活跃。当年叶广公司的股东回报是净利润的 18%。 然后就说到1931年叶广地产开始在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建设它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当时叫百老汇大厦，现在叫上海大厦，这也是叶广地产旗下唯一的高层建筑。这个建筑当时确实很高啊，有22层呢，然后还附带了一个车库，然后底下有2层楼的商铺和餐厅，有1层楼的办公室和俱乐部，剩下都是那种豪华的套间公寓。
0: 苏州河和黄浦江的交汇处，就是因为这个地理位置，上海大厦在解放上海的过程当中其实是市区内最后一个重点攻防阵地，到了后来也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外事接待的场所。而且上海大厦这个名字就是当时的陈毅市长提议的，等于是彻底的和那个灯红酒绿的历史脱钩了。
1: 嗯，那跟家道里家族一样看好而且去投资了叶广地产公司的还有一位犹太裔商人，他其实是欧亚混血，他是有名的所谓香港大佬，叫河东爵士。河东和家道里家族其实有不少生意上的合作，他们在香港本地共同接手过一个项目，叫做香港工程建设责任有限公司，它的英文简称叫 HKECC。 这个 HKECC 成立早期呢，主要是做一个大型的开发项目，叫做九龙塘花园城市计划。这一听花园城市这个项目一定小不了啊，所以说它很快就陷入了资金困难。于是呢，艾丽家道里、河东以及另外一个所谓的葡萄牙人叫 JP Braga 合作，他们三个人一起收购了 HKECC 的大部分股权，然后把这个公司给重组了。这里要特别提一下 Braga 这个人，他其实是一个澳门本地生的葡萄牙人，就所谓的澳门的土生葡人，他也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强人啊。我们前面提到了家道里家族不是入局了中华电力，而且拿下了新界的供电权嘛？这个过程中其实是有 Braga 的引荐和辅佐的。
0: 所以家道里能够拿到这么多重要公司的控制权，也不完全是靠自己的这个慧眼识珠，还是有贵人相助的。
1: 嗯，有一些贵人的合作吧。那么在这三个人的管理之下呢， HKECC 不仅摆脱了资金的困境，而且在1931年又拿下了香港九龙的一大片土地。这片地呢，一部分被卖给了中华电力，然后用来建设他们的新总部，另一部分呢，就是用来建设一些低密度的居住社区，然后也是长期出租来获利的。由于家道里和 Braga 在这个项目里面影响力很大嘛，然后整个地块当中有一个矮矮的小山，它就被命名为加多利山 Cadder Hill， 有两条主要的道路，一条叫加道里道，一条叫布里架街
0: 啊，又是一个经典的家道里家族从一开始小小的入股到后面变成了一个自己掌控的一个项目的案例啊。那么刚才岳老师就主要把家道里家族在上海和香港的两个主要的地产的投资项目给介绍了一下。说到这里的话，我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家道里家族他们通过公司投资了那么多的地产项目，他们自己家族到底有没有就是像沙逊家族那样有一个产权纯粹属于他们家族个人的那种物业？
1: 有是有的，而且在香港部分呢确实要大一点，就是1940年代家道里家族在屯门，就当时的郊区啊，就买了一片海边的土地，然后整个家族的别墅、码头和海滩都在这个区域里面。而在上海，家道里此前最重要的私人物业，就是自己家的房子呢，是位于现在南京西路的尽头，这官方的名字叫家道里别墅，它的俗名叫 Marble Hall 大理石宫。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甄选优质赛道，拆解行业投资逻辑，一财之道人气专栏行家硬核说，
3: 专栏主理人汪颖每周一节课，微观认识一个行业的全貌。
2: 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两个字知道，即可进入一财之道订阅专栏，
3: 还有更多线下活动，期待和您握手。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这个大理石工故事非常的多，我们稍微展开一下。其实在上海的小朋友心目当中，大理石工是个很厉害的地方啊，因为它现在更加熟悉的一个名字是中福会少年宫的所在地。要知道这个是中国第一座的少年宫，和我们小时候去的那种各区里面的小型的少年宫不是一个规格的，而且能进去表演的都是非常厉害的少先队员。
6: 是的，但是在变成中福会少年宫所在地之前呢，大理石宫其实承载了加道里家族的很多波折和痛苦，这个让它变成了一个历史层次很丰富的地方。这块地最早是用来建一个叫犹太商会俱乐部的，但是呢这个俱乐部中途就不干了，所以说这块地就空出来了。同期的1919年，埃利加道里刚刚经历了人生当中一个重大的打击，就是他的妻子 Laura 死在了新居的一场火灾当中。他新居离这块空着的地也不是很远，而且他当时心灰意冷，就决定带自己的两个孩子去英国休养一段时间，就直接把这块地给买下来，然后交给一个认识的建筑师，说你帮我设计一栋新的别墅吧，我去英国了。结果等到1924年埃利回到上海以后大吃一惊，因为他看到了一座法国宫廷式的两层楼大宅，这个规格完全超出了他的日常所需。如果你拿这座建筑的南立面跟那个卢浮宫的一个立面做比较呢，是能看到很多相似之处的。而且整个建筑的墙面、地坪、栏杆、楼梯使用了大量当时非常昂贵的意大利大理石，然后这个建筑的最后总账单是100万两白银，那按照当时的物价，这些钱可以买5000万斤大米，供14万人吃一年。
5: 100万两的白银，大家还记得没有？前面我们说1924年的时候，这个叶广公司的整个租金收入才刚刚超过100万两白银，结果这个房子给他花了这么多钱。我感觉岳老师你刚才说的那个大吃一惊都算是客气的，我感觉艾丽有可能两眼一黑比较符合现实
6: 啊，两眼一黑啊。那也因为大理石宫这个超乎寻常的规格，所以加道里家族也没有把它当作是一个常规的住宅在用，而是会在里面举行非常多的宴会和酒会。那包括整个建筑的二楼其实有十几间规格一模一样的套房，这个基本上都是宴会以后当作客房来用的。就艾丽加道里本人住的那间是个卧室啊，是规格可能稍微大一点。据说不搞宴会的时候，艾丽、Lawrence 和 Horace 这个父子三人就会挤在一张长长长长长桌的一端，然后三个人一起吃饭。
5: 这个挤在长桌的一个角落一起吃饭，这个画面有点好笑。不过三个人一起吃饭总好过一个人。你像加道里家族的另一位重要的成员就是伊利亚斯，虽然和哥哥艾利一样投资实业很成功啊，但是他是终身没有结婚的，也没有后代。在1922年的时候他就心脏病发作在香港去世了，大部分的财产也都捐给了慈善事业。
6: 其实加道里家族总体都是很重视慈善事业的，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二战期间上海的虹口地区总共涌入了大概20000名来自欧洲的犹太难民，这实际上才是上海最大一波犹太人移民潮。当时这些难民普遍缺乏住所，日常生活也没有保障，然后更缺乏就是救济的资金。几位已经在上海发家的犹太商人呢，当时都想办法参与援助了。艾利就是比较积极的一个，他首先自己发动募捐，组织了一个叫做援助欧洲来沪犹太难民委员会，名字比较长啊。这个委员会很有用，他在沪援建了非常多的犹太难民所，来解决了很多当时新移民的落脚问题。在教育方面呢，加道里家族出资在虹口修了一个新的学校，然后专门吸收犹太难民的子女就近入学，这个学校也被俗称叫加道里学校。为了解决难民问题，艾利甚至非常罕见的去找了维克多沙逊，然后两个人讨论了一下应对的措施， 所以这个跛脚沙逊最后也答应，就是把家族在苏州河边的一个很重要的物业叫河滨大楼开放出来，然后作为难民的收容场所。
5: 嗯，这个也是一段佳话了。但是别忘了，就是在日军和英美就是开战之后呢，其实在上海的犹太人整个的这个处境是急转直下的，而加道里家族他自己也是标准的犹太人啊。那这个的话其实就要涉及到之后加道里家族和我们前面讲的大理石工的这个历史当中一个比较悲剧的部分了。
6: 嗯，对的。在日军占领上海和香港的时期，其实两地的家族成员情况都很糟糕。1942年艾丽和他的长子劳伦斯先是在香港被日军抓起来，然后他们跟其他的外国人一起被关入赤柱集中营。这个集中营跟抓到的家族在屯门之前说的那块地其实离得非常的近，但是他们就只能在集中营里面待着。在赤柱关了5个月以后，劳伦斯就请求说我带父亲回上海养老，然后日军也批准了这个请求。但是回到上海和 Horace 三个人团聚了以后呢，全家就再次被分开关押了。当时的大理石工已经被日军征用了，然后艾莉就跟自己的小儿子 Horace 被关在了自家的马厩里， Lawrence 呢则是跟他怀孕的妻子一起被关在了闸北的集中营里面。之后呢， Lawrence 就没有再见到他的父亲艾莉加道里，因为1944年这位77岁的传奇商人是在自家的马厩中去世的。
5: 那这也是整个家族在发家之后最黑暗的时刻了。到了1944年，二代家道里的两位当家人艾利和伊利亚斯他们都去世了，整个家族也就正式进入了三代掌权的这个时代。
6: 嗯，没错。但是你要说掌权，其实二战之后家道里的产业经历了冲击之后已经所剩无几了，或者说大不如前吧。因为当时的中华电力还在战后的一个重要的恢复期里面，然后这个上海煤气我们前面也说了已经要开始卖地自保了。著名的百老汇大厦呢在1939年就被迫卖给了日本人，然后后来先后被汪伪政府、国民党政府和驻华美军都用来当做过办公场所。那大理石宫也不太像是加道里的自宅了，因为英美两国的军队都曾经把这里作为活动中心用过。1945年三代加道里当中的这个长子劳伦斯就决定我要把重心落回到香港。针对当时上海市场上的资产呢，他也制定了一个变现的策略，就是把这些公司切成上海和香港两部分，把香港设为总部，然后这个公司的股票在香港挂牌上市。在上海的业务呢，就是把手上的资产先都变现，然后把这些资金呢再用来付香港那部分的银行贷款，或者说去购买那些在香港上市的股票。同期呢，沙逊家族就是因为他手上像地产啊、房产这样的重资产太多，就很难像股权这样快速的出售，损失就比较惨重。
5: 简单总结一下，加道里家族的第二代呢，其实是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期当中，通过沪港两地的投资，或者说是压住这两座城市的长期发展，通过高效的运用各种金融的工具，累积了大笔的原始财富。当然在二战当中，他们的产业和家族本身也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再回到香港的时候呢，其实加道里家族已经摆脱了战争和沙逊家族的阴影，但是第三代要面临的其实是更复杂的一个局面，他们要家族复兴，要财富传承，还要涉及到关系修复的问题，这个也是我们下期节目的主题。商业就是这样，我们下周继续。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祥文杰。
6: 我是小亚。
5: 在上一期讨论年度话题公司胖东来的节目里边，我们有一部分内容其实是在分析胖东来对外宣称的业绩数字到底可不可靠，以及第一财经杂志团队从其他渠道获得的这个业绩数字他们又是什么样的。因为这两个数字相差比较大，所以这两组数据给人的直接的感受以及基于这些数字获得的判断也会非常不同。
6: 那这个事实核查的部分呢，在传统的商业报道里面可以说是最基础的工作了，但其实也是很多监督性报道的突破口。有不少选题实际上就是从一个可疑的数字或者一个夸张的说法开始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再用一个例子来展示一下事实核查到底可以查出点什么来。这次我们选的例子依然出自零售行业，它是一家美国的连锁超市品牌，叫 Trader Joe's， 在美的华人喜欢叫它缺德舅。Trader Joe's 的主要特点就是它这个超市的门店面积会比较小，然后生鲜和自有产品的比例会比较高，而且商品呢普遍也更便宜。2024年8月 Trader Joe's 的创始人乔·克隆布他写的企业传记 Becoming Trader Joe 出了一个中文版，他的书名呢有个变化，他变成了贫笑之王。
5: 嗯，
6: 原本就是变成缺德舅，现在等于是给他重新安了个名号嘛。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疑问的产生，就是
7: 平效之王这个称号到底是怎么来的？
8: 先解释一下专有名词吧。平效指的就是零售门店单位面积的年销售额，它是一个直观反映这个销售效率的指标。那具体的单位面积呢，欧美主要用的是一平方英尺，那中国一般是用一平方米，对吧？
7: 之前市场上普遍认为呢，苹果零售店的整体坪效是全世界最高的，它可能能达到每坪尺$5,500以上。
8: 这个坪尺就是指平方英尺。
7: 平方英尺，我们后面都用坪尺了，就少说两个字啊。
8: 嗯。
7: 而且因为地段、规格、服务水平甚至定价的不同，哪怕是一个连锁品牌，它可能门店之间的坪效差异也会很大。那有个经典案例就是说 Tiffany 的纽约第五大道门店，它的坪效其实可以做到$7,500-$9,000的水平，它也被称为是全球单店坪效最高的零售店。
8: 嗯，这两个品牌确实是在讲到坪效的时候最常提到的啊。那把 Trader Joe's 跟苹果 Tiffany 放在一起比坪效的话，一听就不太现实嘛。所以这个坪效之王的说法其实主要还是指在连锁超市行业内的。那联商网的创始人庞小伟又是一个熟悉的名字啊，他就为这本中文版的这个 Trader Joe's 的企业传记写了个序言，其中有一个定量的说法，估计也就是这个书名的由来。那原文我们这么引用一下啊，2016年财富杂志披露了乔氏超市坪效括号每平方英尺的销售额反括号约为$1,750，相比之下开市客约为$1,200，全食超市就是 Whole Foods 它约为$850，山姆会员店约为$700，沃尔玛超市约为$400，乔氏超市是美国超市业当之无愧的坪效之王。
7: 反正他举的这串数字听起来就很厉害，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其实比我们之前一直讨论的开市客就是 Costco 还高出了一截。
8: 那所以这个说法是有什么问题吗？
7: 至少有两处问题啊。首先就是他引用这个财富杂志的报道是2010年的，那为什么他会把年份写成2016年呢？可能是因为维基百科里面就已经错误的写成了2016年。其次呢，我没有完全核查他引用的其他品牌的坪效，毕竟他也没有在这个内容里面标出任何出处啊。我只是根据这个财报继续算了一下 Costco 的坪效。2010财年 Costco 的坪效其实是不到$1,200的，就他是说$1,200，实际上那一年应该坪效是$990。
8: 嗯，所以是年份和数字都有错，但是你这个实际的数字比他说的更加低，那不是还是不影响 Trader Joe's 的坪效更高这个结论吗？
7: 这个事情我不太确定，因为你如果看这本书的英文原文，就是 Becoming Trader Joe 这本书啊，你会发现创始人提到的坪效数字是每坪尺$1,000，而且他也没有说具体是哪一年是$1,000，而$1,000这个数字也比财富杂志当时那个报道的$1,750低很多嘛。所以说呢，就如果要验证 Trader Joe's 到底是不是坪效之王这个说法呢，其实我们需要更多的准确数据来做一些验算。问题就是 Trader Joe's 它本身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的数据披露的情况就跟胖东来情况很像嘛，就是首先不太系统，就零零散散的，其次呢就是不保真，你没有办法交叉验证。其实我们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考虑这个问题的。
8: 那到底怎么做验算呢？
7: 保真这个事情我们确实没有办法，所以下列的所有计算都是仅供参考啊。具体的算法呢，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可以从坪效计算这个公式入手。一个连锁品牌的整体坪效，我们说是平均坪效，其实它可以用这个品牌的总销售额除以总的门店面积算出来嘛。总的门店面积其实又可以进一步拆成就是门店的总数和平均每个门店的面积这两项，对吧？
8: 嗯，那相当于就是总的销售额除以门店数除以平均门店面积，可以算出一个总体平均的坪效。
7: 对，关于整体的销售额呢，这个披露确实是最少的。目前国外媒体普遍引用的是一家行业媒体叫 Supermarket News 在2021年发布的一个榜单，它引用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20年的一个数据，说是2020年 Trader Joe's 有530家门店，它的营业额估算为$165亿。另外 CNBC 也有一个报道引用的是另一个行业分析机构的说法，是2019年 Trader Joe's 是505家门店，创造了$137亿的销售额。
8: 嗯，那这两组数据我们可以大致做个参考，如果在这个基础之上再知道平均每个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面积，那其实就可以算了。
7: 对，可以大概测算一下。那开头提到了 Trader Joe's 是一种很典型的小店策略嘛，它的单店面积就是官方说法是一般在10,000坪尺到15,000坪尺之间，但是到底是更接近10,000还是15,000呢？这其实会在计算坪效的时候带来比较大的偏差，
8: 差一半呢，对吧？
7: 对，那为了确认这一点呢，我们就用2024年12月底 Trader Joe's 官方网站上披露的所有门店信息， 结合了当年这些门店开业时的新闻报道，然后统计了所有能搜到的门店面积数据，
8: 就是下苦力
7: 做了一些手工爬虫工作，得出的结论是 Trader Joe's 的门店的平均面积应该在12500平尺到12600平尺，前者是一个中位数，后者是一个平均数，其实相差也不大，
8: 那就其实是非常准确了。
7: 对，因为 Trader Joe's 这两年也倾向于开更大的门店，所以说它目前这个数字其实是比较接近于12600的。
8: 嗯，
7: 而如果是财富杂志报道的2010年的话， Trader Joe's 其实只有300多家门店，当时店都偏小一点，所以当时的单店面积我觉得应该更接近于12500。
8: 哇，你这个非常的精确了，而这个估算还是有一定的逻辑的支撑的。
7: 嗯，这里插播一下，就是看到国外有一些自媒体的文章，他们也去算了 Trader Joe's 的坪效，然后当时是直接用了10000平尺这个比较小的平均面积，那其实得出来的坪效就会很高了。
8: 嗯，
7: 不过那个整个计算我都无力吐槽，这个数字有一大半是错的，但是这个流传度却很广。
8: 嗯，其实很多时候大家要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数字嘛，就是要一个很明确的成王败寇的一个结论。
7: 嗯，
8: 那还是说回来啊，那现在刚刚岳老师其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很关键的数字啊，通过他自己这个非常辛苦的爬虫。那我们现在可以算 Trader Joe's 的坪效了。
7: 对，那 CNBC 报道这个2019年对应的坪效应该是2170美元， Supermarket News 这个榜单的2020年数据对应的坪效应该是接近2500美元。
8: 那如果财富就是2010年那个报道的数据也是真的话，我们如果采信的话，那么 Trader Joe's 的坪效就是从2010年的1750美元一平方英尺增长到了疫情前的2170美元，然后到疫情后的第一年又跃升到了2500美元，那这个数字更高了，而且这个增幅也非常的恐怖啊！我自己瞎猜啊，就再加上这个美国这两年这个通胀的情况，我估计如果是2024年或者是2023年的话，它这个坪效的数字有可能还会更高。
7: 对，通胀其实对于整个零售行业都有影响嘛，我们确实可以再做一些比较，前面提到 Costco 是有年报的，然后沃尔玛也有嘛，而且沃尔玛的年报里面是会细分沃尔玛和山姆两条线的，所以我们就可以再做一些计算。我们只看这两家公司披露的美国部分，因为 Trader Joe's 是一个纯美国品牌，我们就不要把国际部分插入进来了。
8: 嗯，
7: 那从财报来看呢， Costco 的坪效也涨得很快，它的2010年坪效应该是每平方英尺990美元，疫情前也就是2019年是1400美元，到2020财年就已经到了1500美元了，而且到最近一个财年，就是我们说通胀可能影响比较明显的这一年，它其实已经到了2000美元以上的这个水平了，就感觉充分展示了通货膨胀的力量。
8: 哇，那这个增幅其实和我们前面提到的 Trader Joe's 还是有点类似的，就是这段时间增长的还是比较快的，
7: 涨得非常快啊。
8: 嗯，
7: 但是相比之下呢，山姆会员店就可以看出它的坪效增长非常乏力，它疫情之前是733美元每平方英尺，最近一个财年才刚刚突破1000美元。
8: 嗯，但这边稍微打一个补丁啊，不是那么重要，但是还是打个补丁，就是我们这边还是用了个财年的说法，主要就是因为 Costco 和山姆的这个财年，他们各自的截止日期差别还是很大的，它不是一个自然年，严格来说还是不能横向比较，但是我们这边就是暂时先这么比吧，好吧，就差不多。
7: 我 reference only 啊，就因为时间段不同，就真的很严格很严格的话，我们这些说法都是错的。
8: 对，但看一个大数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嗯，
7: 对，还有一个补丁，就是 Costco 和山姆我在计算的时候都把他们的会员费的收入包含进去了，
8: 这很重要啊。
7: 对，因为是主要考虑到美国这类大型超市的电商渗透率还是会相对偏低一点，会员费主要是兑现在线下门店的购物里，
8: 你可以全都算到线下去，问题不大，
7: 就是这样的。
8: 那刚刚这些补丁打完了，我们回到那个之前那个结论啊，就是岳老师非常认真的算了一遍之后
7: 发现结论也没有什么错误，
8: 好像更加坐实了，就是 Trader Joe's 的坪效远远的高于 Costco 和山姆啊。
7: 嗯，
8: 那所以说它是美国这个超市行业的坪效之王，可能真的没有什么错。
7: 哦， Trader Joe's 本身是一家很有意思的公司，它跟我们之前提到就是上海市场比较为主的奥乐奇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而且他们也有很多历史上的渊源，就我们很快就会专门做一期节目，然后把 Trader Joe's 和奥乐奇放在一起讲啊。今天只能说是一个准备阶段的副产品。那回到你前面这个问题，就是这里我觉得有一个很难比较的点，就是 Costco 和山姆的模式都是所谓的仓店一体，
8: 对，
7: 它的

0: 商品也是量贩式的，所以他们其实是一个天生大店的模式，他不可能去做小店。你如果看 Costco 和山姆的单店面积，其实财报里也有披露，你算一下应该是都在13万到14万英尺之间，也就是 Trader Joe's 的10倍多。
1: 嗯，
0: 那这种情况下，其实我觉得更合理的比较方式应该还是拿 Costco 直接跟山姆比，或者你直接拿 Costco 或山姆，就看他们各自每年的变化就比较好。
1: 你的意思就是说 Costco 和山姆虽然你可以大类上都和 Trader Joe's 放在这个连锁超市这样一个大的行业里边，但他们实际上是两种业态，
0: 就是有点像你说苹果和 Tiffany 和 Trader Joe's 都是零售行业，
1: 嗯，
0: 那你觉得能这样比吗？其实就不太好比嘛。
1: OK， 嗯，
0: 那回过来说，就是 Trader Joe's 它比较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正好就是卡位卡在了美国市场上面很罕见的这种小店面的区间里面，就在这个面积区间里面，它在超市行业里面几乎没有竞争对手。要知道就是奥乐奇它的国际品牌叫Aldi 嘛，
1: 嗯
0: ，Aldi 它在美国也有很多门店，但它的平均的门店面积也有4万英尺，其实
1: 就是美国的超市一般都比较大。
0: 对，就 Trader Joe's 就是里面特别小的一个。
1: 嗯，
0: 如果在大的零售范围里面，虽然我们觉得不能横比，但是其实可以提一个概念，就是各方面跟 Trader Joe's 很接近的一个竞争对手，其实可能是那种附带便利店的加油站。
1: 哦。这个非常可以理解。
0: 嗯，对，其实在美国的话，墨菲石油正好就是仅次于苹果的评效第二名嘛。这个也是有一个行业机构叫 CoStar， 他在2017年做了一个报告，他当时测算是墨菲美国的评效大概是3700美元，这个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 Trader Joe's 的那个效率是比较接近的了。
1: 嗯，确实就是在讲到评效的时候，加油站是另一个经常会被提起的一个业态，而且你刚刚讲到了加油站配套的这个便利店，就会让我想到我们之前提到的
0: 一节，
1: 对，还有就是 7-Eleven， 它其实最早的时候在美国也是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今天我们这个计算大致就进行到这边，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一开始从一个可疑的说法或者说是一些怀疑开始，然后对于 Trader Joe's 这个品牌以及它的同行做了很多数据的验算，虽然在定量层面我们进一步确认甚至是巩固了 Trader Joe's 就是评效之王的这样一个地位，但数字差距背后的原因呢，恰恰也是为什么这些连锁品牌不该被拿来排座次的原因。
0: 许多流行的叙事内核都可以追溯到一些经典的故事原型，成王败寇就是其中的一个。而这样抽象的造神过程呢，其实也很容易磨灭甚至扭曲掉一些品牌自身鲜活的细节，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可惜的事情。
1: 这就是本期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0: 下期见。

0: 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六十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六十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六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六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5: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为您请出的是马思琪律师。马律师你好，欢迎你。
6: 小窗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好。
5: 马律师啊，今天呢，我们依然是先答听友问，而后呢，我们再来做案例普法，好吗？
6: 好。
5: 嗯，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给我们帖子上留言啊，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 YCTY 是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啊， YCTY909909。 好，那么我们现在就直接看问题吧，马律师。
6: 好的，
5: 这问题挺有意思。
6: 嗯，
5: 请问律师，骂人违法吗？
6: 嗯，好，因为我自己最近也是在办理那个名誉侵权类型的案件啊，那可能也涉及到一个就是说可能侮辱他人人格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判断这个骂人他是不是违法，其实主要还是看这个场合、对象以及产生的后果。一般来讲啊，如果说我自己感觉受了这个委屈啊，我发一发牢骚，或者是说我们私下里有这样的一些口角，再或者就是比如说这个两个人关起门来对骂啊，那这些我个人觉得一般它都不构成违法。但是如果是公然的，比如说有很多人在场，或者是说我通过这个微信群、朋友圈、微博等等这种公众网络平台啊，发布这种比方说有侮辱他人人格的这种言论啊，或者是说在公开的场合之下呢，发表具有这种侮辱啊、谩骂呀，或者是贬损他人的这个人格以及捏造事实的这些言论，那么这可能就不再是单纯的一个情绪发泄了。我个人认为这个就上升到人身攻击了啊，可能是人格侮辱、贬损的这个层面，那么就触碰了法律的红线啊。那这个骂人到底违不违法，其实应该从三个层面来分析啊，因为目前的话可能就是民事层面、行政层面和刑事层面，那么逐一给大家来分析一下。那从民事层面来看的话，这个民法典的第1024条呢，是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啊。那么所以只要是有这种公然的辱骂，对对方的这个社会评价啊产生了影响，比方说造成了这个社会评价降低啊，那就足以构成这个民事层面上的一个名誉侵权。那如果说又存在这个多次的肆意谩骂、长期的这种跟踪式的辱骂，或者是说导致这个受害人以及其近亲属这个生活受到了严重的影响，或者是我通过网络平台散播的，那么这个网络平台的扩散啊范围比较广，或者

0: 是评论啊、转发呀、浏览的次数比较多的话，那可能就要突破民事层面，上升到了行政层面，那就要接受行政处罚啊。那公然的侮辱他人，或者是捏造事实诽谤他人，一般是处以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或者是1000元以下的这个行政罚款。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的话，处5日到10日的这个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这个罚款啊。这是行政层面。那如果说这样一个诽谤信息网络啊，它的一个点击，就是网页的这个点击啊，或者说这个浏览它的次数啊，比方说超过了5000次，或者说我这个转发量达到了500次以上，再或者就是造成了我们这个被害人或者近亲属，比如说出现了这个抑郁、精神失常啊、自残啊、自杀等等这样的一个严重后果的话，再或者就是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我已经受到过这个行政处罚了。2年之内啊，但是我现在又再犯了，那这些行为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构成犯罪了。那我们刑法的第246条也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式公然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剥夺政治权利。所以呢，再回归到这个问题来看，这个骂人他到底违不违法呢？其实关键还是看，这个场合、对象和产生的法律后果啊。那一般来讲，我们先讲文明社会嘛。那发生纠纷的话呢，还是通过这种合法的途径协调啊，或者是通过诉讼，理性的去对待这个问题，比较好啊。咱们讲说骂人可能一时爽，但是呢，极有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
1: 那刚才您说的是在公然的场合啊，比方说网络上啊什么的，然后造成比较严重的后果啊，包括它的传播量，对吗？但是也有一些就在比方说类似于家庭生活当中，人们说你有一种叫做冷暴力，就是你对我不理不睬，对吗？啊，然后怎么的是构成冷暴力，但是也有的呢，就是成天的谩骂啊，然后导致了对方的精神出现了一定的问题，也发生了严重的后果，啊，那这一种。
0: 这种到底算不算这个就是违不违法啊？那我们来看啊，首先肯定先要判断一下这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如果我们讲说是夫妻关系，关上门以后大吵大闹，可能邻居听到了的话，那我觉得这个不算。但是如果说比方我们是邻居，或者是我们是这种以前的老同学，可能之前有什么过节，他专门的上门来去做这个事情，在这个公共走廊里面大吵大闹，或者是说大声的辱骂，甚至于说捏造一些事实，那么导致。邻居虽然没出来，但是邻居呢都能够听到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已经构成了一个公然的一个场合，就是场合了嘛啊。那么再判断看他说的这个，就是说，内容是不是存在辱骂、侮辱或者捏造客观事实。如果说，他说的这个东西，这个内容其实不存在这个社会评价降低的问题，比如说你为什么不帮我开门？大声的在这个走廊里讲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不涉及到这种人格侮辱啊，或者捏造事实，那应该就不构成这种所谓的这个法律责任。但如果他在这个公共场合啊，敲门，敲门一边敲还一边大声的去辱骂啊，你这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就是对他的这个人，
1: 人格，
0: 对，进行了一个评价，而这个评价又非常的主观，而且甚至于说有一点侮辱性质的评价的话，那我觉得他就是构成这个违法行为的。
1: 明白啊。但是在家庭生活当中，就是一方由于经常的谩骂，导致了另一方出现一定的精神问题的话，
0: 这个就很难去界定，因为我们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而且他是关上门自己，就是在这个家庭内部的一个空间里，可能发生了一些口角或者争执啊，这个一般是很难界定他属于这种违法行为的。但是如果说婚姻生活中，遇到这种冷暴力也好，热暴力也好啊，我们讲说这种真的发生暴力行为的话，那么在离婚的时候有相关的证据能证明对方对我实施了这种冷暴力或者是侮辱谩骂，导致我产生这种精神方面的这个或者情绪方面的这种问题的话，我觉得在离婚的时候是可以主张这个损害赔偿的。
1: 是，就是真的到这样的一些各种暴力的地步，那也不要再维持在这个，把自己就关在这个屋子里，这个世界好像就是这一个屋子了，那。 那也实在是太

0: 值当，
1: 对、
0: 啊、
1: 就可能还自己要判断一下有没有必要去维系了、啊、
0: 嗯，我们也看到过类似于这样的案例啊，妈妈告这个儿媳妇儿，由于她的这一个逼迫、嗯、就是其实婆婆告的儿媳妇儿 啊就儿子就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我们想就是在这个过程大家都是成年人啊、
1: 嗯、
0: 一旦有这样的问题你得保护自己啊，
1: 对，
0: 你不要老是去承受啊，
1: 对对，
0: 否则大家都不愿意看到那样的后果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这一个问题倒真的是还挺相关的啊。
1: 嗯
0: 嗯，这一份是说我在婚姻内被家暴多次，每次都隐忍下来、
1: 嗯、
0: 最近一次又被家暴，鼻梁骨骨折、
1: 嗯、
0: 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想问一下人身安全保护令如何申请。
1: 嗯，好，那么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呢，实际上是在我们的反家暴法里啊，就是明确提出来，那么根据反家暴法的第23条规定啊，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啊，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么人民法院呢，也是结合这个相关的材料啊，应当予以受理。同时呢，我们这个反家暴法的第25条也规定，人身安全保护令由申请人或者被申请人住所地、家庭暴力的发生地的基层人民法院管辖。这也就是说，如果遭受了这个家庭暴力，想要去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话呢，那可以在自己的户籍地的法院，或者是对方的这个施暴者的户籍地的法院，再或者是我们这个家庭暴力发生地的法院啊，就近来申请，就大家结合自己的情况就近去申请。那么申请的时候肯定是需要提供相应的材料的啊，那么需要提供的一般是包括人身安全保护令的一个申请书，然后是申请人和被申请人的身份信息、关系证明，比方说如果是夫妻的话，那么肯定要提供这个结婚证，如果说是父母子女之间的话，那可能有这种亲属关系的这个证明啊，然后再有就是说对方实施家庭暴力的这种证据，比如说我有拍过一些照片啊，有报过警啊，有验过伤啊，然后这些材料的话一并提交到法院。那通常来讲，法院在受理之后啊，应当是在72小时之内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这个受理或者是驳回申请，也就是说72小时之内法院是会有一个结论性的答复的，受理了，颁发了，签发了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或者是认为证据不充分，不足以认定是人身这个家庭暴力，所以就驳回申请，总之是在72小时之内会有一个结论。当然如果说情况特别紧急的话呢，那法院是在24小时之内做出的。那目前呢，我们遇到的这种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通常都是72小时之内签发啊。那么根据我们这个反家暴法的第29条其实也规定了啊，就是人身安全保护令它到底能够做哪些事情啊。首先它可以去禁止被申请人实施家庭暴力，然后禁止被申请人骚扰、跟踪、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的近亲属，然后责令被申请人迁出申请人的住所等相关的措施。同时如果法院一旦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以后，那么可能住所地的这种居委会也好，或者说派出所也好，也会协助去执行或者监督执行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啊。
0: 嗯，
1: 那同样呢，我们这个反家暴法呢其实也明确规定，就说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还是有个期限的，并不是说永久性的啊，它是这个期限呢一般是不超过6个月，那么一般是从作出之日起来这个生效的啊。那么人身安全保护令在失效之前，那当这个申请人呢，如果说这个事由还存在的话，那申请人当然是可以向这个法院继续再去申请的啊。那因为这个签发呢只有就72小时之内呢是有这样一个结论，可能有一些我们的听友会问，那如果法院认定错误，比方说该申请该签发的他没签发，那不该签发的签发了，那么72小时之内做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个申请人也好，被申请人也好，有没有去比方像我们说二审啊，有没有上诉的这种机会啊。
0: 嗯，
1: 那我们法律其实也明确规定了啊，这个无论是申请人对于驳回申请不服，还是被申请人对于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签发的不服，他都是可以自这个裁定生效之期5日内，只有5天的时间啊，5日内向作出裁定的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它不叫上诉， 就是你可以去申请复议一次、
0: 嗯、
1: 所以说如果遇到家庭暴力的话、哎、因为毕竟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需要提交材料嘛，所以建议呢就是一定要报警然后验伤，这样的话是固定证据。那么一般来讲啊，一定期限内多次暴力行为和有这个验伤的话，那么达到这样一个持续性的特点，可能被认定为是家庭暴力的可能性就比较的大。因为我们在这个反家暴法出台以后，其实就做过一起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但当时是就是法院没就是没有认定他是这个家庭暴力，就是苦于证据不充分。那么我们当然是代理女方了，跟我们这个问题有点相似，就是说他之前一直是隐忍的，而且一直觉得家丑不可外扬，所以呢可能被打了多次，身上是有淤青，有这种受伤，拍了一些照片而已，但是没有报警，也没有相应的验伤。
0: 嗯，
1: 最终这个受伤到底怎么造成的啊，就变成了一个焦点嘛，到底是不是这个暴力行为造成的。所以最终法院结合这个证据材料，就认为可能不那么充分，所以就没有支持这个当事人的申请。虽然说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它的签发周期只有72小时啊，但是既然通过法律程序去签发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那还是很注重证据材料的。所以就建议大家，如果真的不幸的遭遇到这个家庭暴力的话，大家一定要注意搜集证据。
0: 就是有的时候呢，刚才马律师也提到清官难断家务事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哎，你遭受家暴了，你为什么不离婚？而且是反复多次的啊，那你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然后你到最后你到底是通过法院去办了这个事儿呢，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其实你只要坚持离还是离得掉的，
1: 对
0: 吧？啊。那你通过了申请，而后呢再次原谅，再次回到原来的生活状态，就不断的在这个循环当中好像。那其实在家庭里面确实是有很多，比方说有的有一方有经济压力，他觉得我离开了可能会日子也非常的迷茫，是不是还不如现在。而且有的是有一种惯性心理上的依赖，比方说虽然你只要不打我啊，你只要哎好像还能够变好，或者是在短暂的被打了以后，哎，对方又来认错了，又来怎么样，他还是爱我的，对吗？
1: 还有一种就可能是他除了有这个暴力行为以外，其他
0: 都还
1: 蛮
0: 好
1: 的，
0: 哎，对。对，或者就是孩子，还有孩子，他
1: 对
0: 孩子也蛮好的。
1: 嗯，
0: 那我们结束了这一段婚姻以后，好像除了这一点我不用忍了，但是其他的反而就变得该怎么办呀？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画一个像象限一样的啊，就是你。几个好和几个不好都写在上头，那你最不能忍受的一点和最大的好，你要做一下比较，要做权衡，有的时候也不能够不敢于迈出那一步。
1: 对，所以我们讲说清官难断家务事的原因就在于，可能同样一个事情放到不同的家庭，它的一个承受程度、忍耐程度，或者是权衡的这个因素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人会说，哎，我受不了，只要有一次家暴就是一次零次和无数次嘛，那么只要发生过我就必须要结束这个婚姻。但是有些人可能就像刚刚小川老师讲的，他们考虑的问题啊，考虑的这个事情更多一些，他就觉得可能我要权衡一下利弊，有这个家庭暴力和我未来可能丧失这个生活依靠也好，或者是什么这个相对比我可能这个生活依靠对我来讲更重要，那每个人权衡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不能当然的就说，哎，遇到家庭暴力了你就是要离婚啊，结束婚姻，这个也不能这么武断的去做这个结论。
0: 但是要看严重程度啊，否则你真的不能忍啊，
1: 对，
0: 是吧？因为我确实看到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真的是都写了那种叫保证书啊之类的，三番四次的，然后再次发生，但是哎又好了。所以真的是在各方面的权衡，
1: 对，
0: 你也要看这个程度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1: 对，
0: 如果确实挺严重的，这个是改不了的，那还是安全第一，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好的，那我们再来看啊，再来看一个问题。这位听友问， 请问律师，父亲车祸去世，
1: 嗯，
0: 生前有300万的债务，
1: 嗯，
0: 我作为子女今年刚刚念大学，没有收入来源，没能力替父亲偿还债务，但银行已经联系到我了，我该怎么处理？哦，这真的是，
1: 嗯，就觉得这个丧夫以后，然后又被银行来追讨这个债务，
0: 生前他的债务，
1: 对，雪上加霜的感觉，
0: 怎么办？
1: 好，我们民法典呢，其实对这个问题也有相关的规定啊，所以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可能我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

0: 到的有些问题不知道怎么处理了啊，哎，大家没事翻翻民法典，说不定能找到答案啊。我们看民法典的第1161条有这样一个规定，说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那么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那不在此限。继承人如果放弃继承的，那对被继承人应当依法缴纳的这个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这个是我们民法典的规定啊。所以我们结合这个法律呢，哎，给我们这个刚刚念大学的这同学啊一个建议，就是如果说你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好比说父亲去世的时候有遗产可供继承的话，那么你只需要在继承的范围之内啊来承担被继承人的债务就可以了。好比说父亲现在有300万的债务，但是我只继承了50万，那我这个50万就用于清偿债务就可以了。或者如果说有300万的债务，但是我继承了600万，那么这个600万里拿出300万来清偿，那剩余的300万就还是属于遗产我继承的部分。
1: 那比方说他只有300万，
0: 嗯，
1: 然后要清偿300万的债务怎么办？
0: 那就是在你继承的范围之内进行清偿啊。
1: 那就自己就没有了，
0: 对，
1: 而他刚念大学，没有收入来源哎。
0: 那一般来讲的话，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对于这种比方说没有收入来源，或者是说不能够独立生活的这样的人，肯定还是要保留一个必要的这个份额的啊，去维持他的一个基本生活啊。那么当然了，哎，我们也可以结合这个父亲遗留的这个遗产做一个判断啊，比方说我也是可以放弃继承。那么因为刚刚我讲到了我们这个民法典的1161条也讲到，如果说放弃继承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被继承人应付的这个债务，其实我就不需要承担这个清偿责任了。所以如果我们放弃继承呢，也就当然不需要承担他生前的债务了。但是这个放弃啊，咱们不是说口头上面我跟银行讲我放弃，这个肯定是没用的啊。最好是去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继承权声明的公证，这肯定更有效力一些。所以也是建议我们这个同学，他结合自己家庭的情况来做个判断，我父亲到底有没有遗产，我是要继承还是要放弃。那么如果放弃的话，去公证处办理一个放弃声明就可以了。
1: 所以这事儿吧，就是得看你到底要继承还是不要继承。如果是债务大过了
0: 这个
1: 遗产
0: 的话，
1: 你也可以
0: 放弃
1: 继承，
0: 对，
1: 那么也可以不用去
0: 再
1: 去承
0: 担这个债务。
1: 但是往往是比方说啊，因为他有债务，可能没有存款，对吗？只有房子。那这个房子如果卖掉，这个孩子不是没地方住了吗？
0: 所以还是要评判一下，如果说这个房产是属于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的话，那可能只有一半是属于遗产。那么遗产的话，哎，如果这个法定继承人也好，或者是说遗嘱继承人也好，就是声明我放弃继承的话，那么最终可能银行作为我们讲说债权人嘛，他可能会有一个比方说代位主张这个析产的这样一个动作啊。
1: 对，就父亲的那一份他放弃了，
0: 对，
1: 那也一并连这个债务放弃了。
0: 好
1: 的，那明白了，我们继续看问题好吗？马律师，这一问说，我租了一套房子不到一个月，感觉室内有甲醛。哎，我记得很久以前我们曾经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有过啊。就是他说我自己买了个甲醛测试仪，一检测发现是甲醛超标的。我跟房东说要退租退钱，房东说是我的测试仪测试不准确，他不认可我测试出来的结果，我该怎么办？
0: 好，因为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是之前有一个听友问过我，他说也是听了我们这个节目，然后呢他突然想问这样一个问题，那我觉得呢，我通过这个电波啊再回复一下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啊，因为这个是属于很典型的一个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嘛。那么关于甲醛超标的问题，其实在房屋租赁中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很多这个房东会觉得这个房子也不是我自己住啊，我想把它尽快的装好，然后呢尽快的去出租，可能使用的这个装修材料啊不一定是那么好的，因为不是自己住。那么这个呢就造成了，就很容易引发这个房屋租赁过程中的一个纠纷。那我们民法典的第731条其实明确规定了，租赁物危及承租人的安全或者健康的，即使承租人订立合同的时候明知道该租赁物的质量不合格，承租人仍然可以随时的解除合同，这是民法典的明确规定。所以我们根据这个法律规定呢，可以得出，就是出租人应当对租赁物的质量承担瑕疵担保的责任。那同样，也就是我们房东对于这个房屋， 出租屋的这个安全性啊，要承担一个责任的。那么否则，如果说，我使用了不合格的这种装修材料，

0: 造成这个甲醛超标，造成人员的这种可能生命健康存在这个安全问题，或者是危及安全的这种隐患的话，那承租人就是我们的租客是可以随时要求解除合同的。那么租客解除了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前提是这个租赁物对其构成这个人身安全的威胁，而且不以出租人明确告知为免责理由。什么意思啊？就是比方说，哎，我租赁签订这个房屋租赁合同的时候，哪怕房东明确跟我讲了我这个装修材料用的不是特别好，或者我刚刚装修啊，可能还没散味道，刚刚装修了两个月，那么没散味道，哪怕他已经明确告知你了，但是哎，你在明知的情况下承租了这个房子，然后发现这个甲醛超标对你安全健康造成了这个隐患的话，仍然是可以提出哎，我要解除合同的啊。那么这个解除合同啊，它其实就是民法典这个规定就是体现了一个对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嘛，就是生命权健康权是大于一切的嘛，对吧？那么合同如果解除了以后，一般来讲我们支付租金可能就是押一付三啊，那我这个案例中呢是可能租了一个月，那等于说这一个月我实际虽然实际居住了，但是还我毕竟付了三个月的租金嘛啊，那还有两个月没有实际居住，我要求解除合同怎么办呢？那么未发生的租金呢其实是应当予以退还的。那么对于已经发生的这个租金，其实要结合考虑这个质量，这个房屋啊出租屋的这个质量不合格的一个程度，以及所产生的人身损害，以及出租人是否存在故意隐瞒等多种因素来最终来确定到底要不要返还，以及返还多少啊。这其实体现了出租人对于租赁物质量瑕疵担保的一个法律责任。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啊，尤其是这种现在这个可能有些家庭以前动拆迁啊分了这么几套房子，其中有一部分房子对外出租的，可能租了若干年以后想说哎，重新装一装再租个高的这个价钱啊，那我们还是要保障一下这个出租屋它适合就是租客去居住使用啊，比如说使用的装修材料上也讲，还有就是说我装修以后通风散味道啊，因为这个甲醛首先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是甲醛对于人的这个危害性还是蛮大的啊。像我之前有一个当事人也是，他的女儿就是那都很多年前了，当时装修房子这个老先生使用的材料并不是很好，就他女儿16岁还是17岁的时候，就是白血病了。
1: 这个太可怕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经常说我们不要互害，对吗？
0: 对，
1: 包括食品安全也好，
0: 对对对，
1: 包括这种啊，你对别人一点不负责任，因为是别人住的你就租给人家，你自己住吗？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吗？
0: 对，
1: 就是这个道理。不管做什么都权衡一下，虽然有的时候可能你的成本高一点，但是这是基本的，
0: 对，
1: 生命权嘛。马律师刚才也说这是最重要的了，
0: 对
1: 啊，所以碰上这样的事儿就是可以退，可以退租退钱。但是他这里提到一点，他说是我自己买的甲醛测试仪，对方不认呐，他说你这个不准。
0: 所以啊，首先我觉得他买了一个这个甲醛测试仪做了一个测试以后，这只能说作为一个参考，对吧？尤其是在房东不认可的情况下，我们做一个参考，那我通过这个参考数据，我可以认为我可以合理的怀疑，你这个房间租给我的时候是甲醛超标的，那我要求解除合同。那如果说房东认可，那自然好，我们解除合同啊，这个钱款怎么退还怎么返还啊。如果房东不认可的话，那么租客通过法院诉讼去解除合同，最起码我对于我解除的理由是有一个依据的，就是我这个检测结果。那么至于说最终提到法庭以后对方仍然不认可的话，那我们是可以申请一个专业的检测机构啊，对于房屋甲醛的是否超标做出一个检测的，那么最终可能法院也会以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鉴定出来的结果为准的。
1: 首先你这个甲醛测试仪其实也是要比较权威的来源，对吧？那么这个时候你房东也没有必要不认了，如果他这个测试仪本来就来源靠谱的，品牌靠谱的，对不？你上了法庭你还是这个样子，再检测不是还是印证了这个吗？说不定房东还要发生更多的其他的费用。
0: 对，其实我觉得对于出租房房东来讲，我这个房子用了什么样的装修材料，花了多少钱，我心里应该是最有数的，对吧？所以大家不要怀着侥幸的心理啊，而且我觉得在这种初期啊，这个问题没有扩大的情况下解决，我们成本代价是最小的。哎，如果说房这个租客真的在里面住了一段时间，体质又比较弱，免疫力比较弱，真的发生了这种比方不可逆的损害结果，那我们可能赔偿的这个金额会更大，所以我觉得是没有必要的。
1: 没错，什么事情你都要考虑到你这个

0: 经济成本以及精力的成本嘛，对吗？好，我们再来看一问，这一问也非常简单啊。这一问说，请问什么是近亲属？近亲属为什么会问到这个问题呢？
1: 哎，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问题啊，因
0: 嗯。
1: 为像我们在做以往的节目中，哎，都提到，比方监护人，我们会提到这个议定监护里面，这个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和自己的这个近亲属或者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组织事先协商之类的。那这里提到了近亲属，那比方说我们通过法院诉讼的时候，我这个案子标的比较小，不请律师了，但是我们有一个亲戚哎比较厉害的，想让他来做我的代理人，但是他到底能不能成为我的代理人呢？因为我们现在讲没有公民代理了嘛。以前哪怕说我这个朋友学过法律，他不是律师，他也可以代理我的案子。但是民事诉讼法修改以后，可能这种就是非亲属、非近亲属的这样的公民自然人，他就不能成为代理人了。
0: 近亲属可以。
1: 对，那这个近亲属到底是什么范围，对吧？啊，
0: 对呀。
1: 那这个所以这个概念很有意思啊。那我们来看一看啊。近亲属这个词呢，大家其实经常听到，但是具体包括什么，可能讲不太清。而且像我们的这个行政法也好，民法也好，包括刑法也好啊，就是刑法这个范畴啊，对于近亲属的范围，它都是不一样的。行政法和民法是一致的啊。我们讲说民法典的第1045条，其实就规定了，像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就是有血缘，就是亲，就是同父同
0: 血
1: 母，对对
0: 亲，
1: 对，这种血亲的这种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他们都是我们民法和行政法层面的近亲属。
0: 也就是说，除了配偶，其他的就是血亲，
1: 对，
0: 对
1: 配偶
0: 吗？
1: 是就是婚姻关系，对吧？啊，
0: 而且这个血亲还得近，
1: 对，
0: 还这种，其实血亲，比方说表哥、表妹、
1: 这个就
0: 堂
1: 不在
0: 哥、
1: 近
0: 堂妹
1: 亲。
0: 也算，对吗？
1: 对，
0: 但是这个不算在近
1: 不在
0: 亲
1: 法
0: 属
1: 律
0: 里，
1: 层面上的这个近亲属
0: 只有
1: 啊，
0: 父母、子女和兄弟姐妹，
1: 对，包括比方说，哎，我结婚了，我和配偶之间是属于近亲属，那么配偶的父母，比方说公公婆婆，
0: 那
1: 他
0: 也
1: 们
0: 不算，
1: 对这个是其实叫姻亲，叫亲属，它不叫近亲属啊，所以它还是有差别的。这个，那我们再看看刑法啊，这个刑事诉讼法的108条其实规定了，夫妻、父母、子女、同胞兄弟姐妹是刑事层面上的近亲属，那么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其实刑事层面的近亲属和我们民事的和行政上的近亲属的范围相比的话更窄了，因为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在刑法层面上他就已经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了啊。哎，所以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搞清楚这个近亲属这个范围到底有什么用呢？就像我刚刚讲的，哎，一个是我们指定监护人的时候，或者议定监护人，我们选定这个近亲属范围的时候，哎，这是一个；还有呢，像我们民法典的1219条，哎，有这样一个规定啊，叫医务人员要向患者说明风险，并取得明确同意，那么不能或者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呢，应当向近亲属说明并获得同意。所以说，如果说我们这个患者啊，昏迷就诊了，那么医生一般要找人签字嘛？哎，找谁签字？找的就是近亲属。那比方说啊，我这个只有这个表兄弟姐妹，那么他们被排除在近亲属范围之外了，那他这个签字就有可能没，一个是医院有可能不会让他签字，第二个他这个签字有可能也不作数啊。所以呢，医生一般找谁签字？我们讲说配偶、子女、父母，这都是优先级的啊。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那就是兄弟姐妹，我们讲说同胞的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个就是也是属于顺序比较靠后一点的近亲属。那如果说是公婆或者是儿媳呀、女婿呀，或者表兄弟姐妹，理论上讲他们都不在近亲属的范围之内。所以有一些医院啊，医生一看是这样的。这个关系有可能都不会让他们来办理这个签字的手续的啊，
0: 所以像这种继承人也是这么看的：第一顺位继承人，第二顺位继承人。第一顺位就是父母、配偶、子
1: 子
0: 女，
1: 女，
0: 这是第一顺位的；
1: 对，
0: 没有第一顺位的，才轮到第
1: 第
0: 二
1: 二
0: 顺
1: 顺
0: 位
1: 位，
0: 的，
1: 对，
0: 那就是祖父
1: 父母，
0: 母、外
1: 外
0: 祖
1: 祖
0: 父
1: 父
0: 母、
1: 母，
0: 兄弟姐妹，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就
1: 的，
0: 是这样的
1: 所以
0: 啊。
1: 他其实也是根据这个远近亲疏来做了一个顺序。
0: 但是这个也都算作近亲
1: 对，
0: 属，
1: 对的，
0: 好的，那稍后呢，再回到节目当中，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留言给我们，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稍后回来。
2: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3: 终于退休了。
2: 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3: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2: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3: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2: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3: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2: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4: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5: 第一财经广播，
6: 第一财经广播，
5: 财经律师行。
0: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今天请来的是东城治律师事务所的马思琪律师啊。听众朋友有问题呢，也欢迎大家来留言咨询，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加入听友社群的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音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可以随时互动啊，哪怕不在我们的节目时间里。好，那我们的马思琪律师呢，来和大伙儿做一个案例普法好吗？
1: 嗯，
0: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看听友的留言提问啊。
1: 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案例，也是我最近办理了几起这个遗产继承案件中，哎，都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啊，给大家分享一下。父母呢一共生育了3个子女，2个女儿和1个儿子。那么98年的时候呢，父母承租的这个静安区的一套公有住房啊，就拆迁了。那么母亲虽然是承租人，但是母亲的户口是不在这个被拆迁的房屋中的，所以当时那个拆迁协议里呢写清楚了，安置人口是4个人，就分别是父亲和儿子的一家三口。那么后来这个一家子五口啊，就是个父母加上儿子一家三口呢，用这个安置款项啊购买了一套浦东的房子。那这个房子产权房，产权就登记在了儿子一人名下啊。那么再后来啊，这个房子呢，就儿子名下这个产权房，它也拆迁了。那么当时这个拆迁协议上写的就是儿子儿媳2个人，那就是安置了这个3套安置房。那么后来父母自己也购置了一套小房子，但是父母其实是一直和儿子一家居住的，那么自己的这个小房子就是一直对外出租的。到2017年和2025年啊，这个父母就陆续的去世了，那么子女们就开始商量父母遗产继承的问题。当时儿子呢觉得这事儿很简单，为什么？就是父母名下就是那么一套一直出租的小房子嘛，那么没有遗嘱的话，大家就法定继承。但是儿子说，我自己尽到了更多的赡养照顾的义务，因为父母一直是跟他一家子共同居住生活的，所以就要求适当多分一点。那么女儿们呢却认为这事儿可没这么简单啊，说呢这个除了父母这个对外出租的这个小房子我们要求继承以外，那么父母1998年动迁以后用动迁款项来出资购买的这个房子也有父母的权利，也要一并的来继承。那么当初呢购买浦东的这个房子确实呢是用了父母的动迁款，因为当时是一家子五口用这个房子用这个动迁款啊去购买了房子，所以这个儿子呢心里一下子就没底了啊。他呢原本认为这个事儿不是很简单吗？但是现在想想可能没自己想的这么简单。那么问题来了， 当初父母和儿子一家三口共同出资购买的这个浦东新区的房子，虽然登记在了这个儿子名下，但是他是不是属于这个父母的遗产啊？那我刚刚讲了，我最近就是办理的这个几起遗产继承案件都出现了这种很类似的事情。那么在诉讼的过程中，就是把一些简单问题啊给复杂化了，也扩大了我们这个争议的焦点啊，牵扯出了一个家庭的这种陈年往事啊。那我们都知道，遗产啊，什么叫遗产？遗产呢是被继承人去世的时候遗留的个人合法的财产。所以呢，如果说这个财产去世的时候是在被继承人名下，那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基本上就是会被认定为是被继承人的这个财产。那也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房子的话，就是看产权登记的情况，如果是存款的话，那就是看这个存款是放在谁的名下，那同时可能会考虑一下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就父母啊或者说被继承人和他的配偶之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情况。那我们这个案例中呢，其实儿子他购买的这个房子使用了当年父母一起的动迁款，那买完这个房子以后呢，是登记在这个儿子名下，后来这个房子再一次动迁，所以其他子女认为既然父母当时出资了，那么房子就有父母的权利，再次动迁就有父母的利益，也就存在父母的遗产，所以其实是要继承这个儿子后面的这个动迁安置利益啊。那问题就是出资了他一定享有产权吗？其实很明显啊，我们这个出资和产权并不挂钩，所以即使是父母出资，或者哪怕全额出资，或者是部分出资啊，只要是这个房子上面没有登记父母的名字，就不能够认定为父母享有产权。而且父母对于自己的这个财产本身，他就是享有一个支配的权利的，
0: 等于他们给儿子了。
1: 对，那么相当于是当初父母就是愿意把这个动迁款项，就像小创老师讲的，哎，我就是愿意给儿子，那么给儿子购买房子了。其实他这个行为就相当于是父母对自己动迁利益的一个支配，一个处置，我已经处置完了。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啊，父母在世的时候都没有对这个产权登记提出过任何的质疑，所以这种情况下，其他子女有异议，或者是说认为这个房子有父母的这个遗产，那我个人觉得是没有相应的事实依据的。所以当时我们那个案件处理的时候，对方把这个可能当年几套房子动拆迁的这个过程啊，这个材料全都调出来了，那我们这个当事人心里是比较慌张的，就觉得完了，是不是我的这个动迁安置房也要纳入到这个遗产范围之内了啊？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是不太会在这个案件中被纳入到遗产的。那开庭的时候呢，如果说一方子女提出来这个房子是父母购买的，哎，属于父母的遗产，法院会怎么处理啊？法院通常会释明这个子女，你要么先去打一个确权的官司，因为从目前的产权登记上来看的话是没有父母的名字的，那你认为父母有份额，你去打确权，如果确权确认了父母确实对这个房子是有产权份额的，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案件中来对于这个相应的份额进行遗产继承啊。所以呢，在没有确权或者没有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哎，遗产就是看这个登记或者归属的情况来判断的啊。所以说如果听友们家里正好也遇到这类型的问题了啊，可能兄弟姐妹要把这个事情扩大化，要把这个事情复杂化，哎，大家不要慌张，我们可能要看材料，要看产权登记，要看当时家庭内部有没有特殊的约定。比如说虽然父母的名字没在产权证上，但是我们家庭内部达成了一个书面的协议，确认了这个房子父母享有产权的话，那么父母对房子就有权利，哪怕他没有产权登记。但是如果没有这方面的书面约定，或者没有经过法院确权，哎，父母之前把确实有出资了，但产权没有登记在父母名下的话，哎，不能当然的推定父母对房子就享有产权啊。
0: 其实父母生前就他名下有再多的财产，我就是转给其中某一个人了，那其他的人也没有话说。
1: 对，
0: 因为他确实有这个权利。
1: 对，
0: 不是说你是子女就必然能够继承父母的财产，要看父母愿意给，我愿意给不给。
1: 对
0: 啊，我愿意给谁。
1: 对，
0: 这个完全是父母的财产，就是他们做主。
1: 对
0: 对吗？
1: 所以大家还是要尊重父母对于自己财产处分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这个结论啊。
0: 对，也许里面有一些不太公平或者是情感上过不去的地方，但是确实是父母的财产，他可以全权做主。
1: 对对对。
0: 那么在刚才的这一个问题上呢，是因为产权已经登记在儿子一人名下了，
1: 对，
0: 所以
1: 就很遗憾，他们想要争取父母的这个，
0: 很遗憾，
1: 嗯，
0: 而且之前这个房子的权利是本来就是妈妈是承租人，
1: 对，
0: 父亲和儿子一家三口有权利，
1: 对，
0: 户口在里头，
1: 对，
0: 所以如果当时的权利还有其他人的份儿，
1: 嗯，
0: 但是后来没有经过大家同意，
1: 嗯，
0: 产权登记在儿子一人名下，那这事儿就不是这样了，那要分分清了，
1: 这个可能就相对更复杂，但是呢，
0: 嗯，
1: 我觉得原理可能还是一样的，就是说我出资了不代表我享有产权，那如果说当年90年代拆迁可能就十几二十万这样的一个拆迁利益，那我作为这个安置人员之一，在别人没有经过我同意或者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哎，把这笔钱全部用在了购置新的房屋，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有可能就是你出资多少就归还多少，有可能是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个家庭情况也是比较复杂的啊。如果说我当时知情，我认为我应该是有产权的，你们告诉我了，我觉得我出资了，我也跟你讲了，到时候哎，我们产权名字都写在产权证上，但是办理手续的时候是其中一个人去办理的，他并没有按照我们当时的约定把我的名字也写在产权上，那如果有相关的证据的话，我觉得哎，去确权也没有问题，当然这个都是要看证据材料的，
0: 啊，嗯，所有的案例都是千变万化啊，
1: 嗯，
0: 一点点变化又不一样了，这个结果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有问题欢迎留言咨询啊，我们来继续看看听友的提问，
1: 嗯，
0: 马律师这一问说，民法典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
1: 嗯，
0: 那么两类代位继承人存在先后顺序吗？
1: 嗯，好，那我们民法典呢第1128条就规定了啊，首先就是被继承人的这个子女先于被继承人去世的，那么由被继承人的子女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为继承，这个和我们以前的继承法规定是
0: 一样的，
1: 嗯，但是呢民法典又多了这个1128条第二款啊，多了一款，他讲到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那么由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所以这个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权就属于我们民法典新增的内容啊，确实是扩大了代位继承人的范围。那么代位继承啊，它只发生在法定继承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法定继承既然有顺序的话，所以我们代位继承肯定也是有顺序存在的啊。那么代位继承它是代原本应继承遗产的人去实现继承的，所以说如果有第一顺序法定继承人的情况下，那么兄弟姐妹肯定就没有继承权了，第二顺序是不发生继承的，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没有这个代位继承的资格了，所以还是有顺序的啊。
0: 嗯，
1: 他的这个代位继承，两类代位继承人的这个顺序，其实是和我们法定继承人中的那个第一顺序和第二顺序要保持一致的。
0: 嗯，其实是一样的，
1: 对，
0: 对吧？因为你第一顺位继承人有的情况下就轮不到第二顺位继承人。那么，比方说我有子女的子女，
1: 嗯，
0: 在的话，他可以代他的父亲或者母亲来继承的话。那就轮不到我
1: 兄弟
0: 姐
1: 妹
0: 的子
1: 女
0: 来代位继承。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
1: 嗯，
0: 比方说我是有孙子的，
1: 嗯，
0: 他可以替他父亲来代位继承我的财产，
1: 嗯
0: 啊，但是我也有亲的兄弟姐妹，
1: 嗯，
0: 也就是说，先是轮到孙子代
1: 位
0: 继承，对吧？
1: 对，
0: 只要我还是有代位继承人，
1: 嗯，
0: 那么就轮不到我的
1: 兄弟
0: 姐
1: 妹，
0: 是这么解释对吗？
1: 对，只要我存在直系晚辈血亲，那么代位继承一定是从直系晚辈血亲开始，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我没有直系晚辈血亲，但我有这个兄弟姐妹的话，那这种情况下，哎，如果说我兄弟姐妹有人先于我去世，那么兄弟姐妹的子女就可以代位来继承，
0: 嗯，所以这个是补充上去的，
1: 对，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嗯，
0: 原来好像兄弟姐妹的子女并没有继承权，
1: 对对对，嗯，
0: 现在他们也可以在第一顺位的都没有的情况下，他们也有继承权了，代位继承可以，
1: 嗯，
0: 好，非常清楚啊，听众朋友，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这一问是说想咨询律师，多年前我借了100万给朋友一直没还啊，
1: 嗯，
0: 所以我通过法院诉讼了，法院也全额支持了我，但是3年过去了，我目前只执行回来10万元，
1: 嗯，
0: 最近我了解到一个信息，我这个朋友和前妻离婚时有一套家庭共有房产没处理，
1: 嗯，
0: 因为房产有他前妻和母亲的名字，但没有我朋友的名字。
1: 嗯，
0: 我不知道是否可以对这套房产申请执行。
1: 嗯， 所以他提到的是一个就是说家庭共有房产，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母亲的名字在上面嘛，
0: 嗯，
1: 所以做了一个家庭这个财产来处理，嗯，那么离婚的时候

0: 哎，可能不论是协议离婚也好，还是诉讼离婚也好，可能对这个房子就是没有实际的进行处理的情况下，再加上他朋友的名字也不在这个产证上啊，所以可能有这个线索，直接通过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有可能会遇到障碍啊。那这其实就是关于一个执行的问题，在诉讼中，其实我遇到最多的问题啊。就是当事人会问马律师啊，我这个官司打赢了，我能不能拿回来钱？这可能是很多这个打官司的我们当事人最关心的问题啊。确实，这个诉讼它本身不是目的啊，我们这个生效的判决能够得到全面的履行才是目的。但是往往执行又是最难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是苦于没有财产线索，有的时候又就是说这个被执行人他本身没有钱啊。那就像我们这个问题中提到的，就是被执行人他的前妻。就配偶名下有一套家庭共有房产，但是他的这个前妻并不是被执行人，而这个房产证上也没有被执行人的名字，所以如果说直接以这套房子作为财产线索去，这个想要申请执行，我觉得是比较难的，就比较难去恢复执行啊。那怎么办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找到的财产线索，不能这么轻易的算了。那最高院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20条提到啊，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执行人代为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准予。所以，我们结合这个规定啊，对于房产证上没有被执行人名字，但是呢，实际上被执行人确确实实是共有人之一的这样的房产，那么申请执行人是可以通过法院去发起一个债权人代为析产的诉讼。那么，通过这个诉讼呢，把债务人他的财产析出来，就可以成为可供执行的财产。那么，代位析产诉讼其实是破解执行难题的一种救济手段啊。如果说遇到这个执行问题了，其实不妨去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啊，或者家庭共有财产角度去找找财产线索。那如果确实是这个家庭共有财产，我们这个被执行人他确实也是产权人之一，或者说权利人之一，但是权利没有明确的彰显出来的话，哎，我们债权人是可以通过一个代位析产诉讼去试试看，看能不能够把他的权利明确化，显化出来，然后再去申请强制执行，更好一些。
1: 所以债权人是可以要求析产的，好的，我们最后看一个问题好吗，马律师？这一问说，我今年4月份参加同学聚会，喝了点酒，结果回家路上不慎摔倒，左臂骨折，治疗后一直在家休养。后来和同学聚会的组织者，也是跟我关系很好的老同学协商赔偿的事情。我念在同学一场关系又不错，就和老同学写了一份协议，大致内容就是免除老同学对我的赔偿责任。后来我越琢磨越觉得不对劲儿，法律明确规定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无效。所以，是不是我和老同学之间的协议无效？我是不是还可以主张赔偿？
0: 好，那我们其实之前节目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什么啊，就是我们民法典的第506条有规定，说合同中下列免责条款无效，其中呢就包括了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是无效的。那么，是不是这个法律规定能够适用我们这个问题呢？那么我们这个民法典的506条啊，它适用的场景其实是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损害发生之前。强势的一方把自己未来可能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责任预先的免除掉的，那么法律认为你这个约定其实是违反了公序良俗的，所以是无效的。但是我们这个问题中描述的场景是，我这个损害结果已经发生了，我是受伤在先，然后协商这个事情在后。那么我事后协商达成的，我免除你赔偿责任，这叫什么呢？这叫和解协议。或者说，也可以叫做损害赔偿弃权，就我放弃了。它的性质其实是我对于这个损害赔偿权利的一个处分行为，所以呢，它和我们这个民法典的506条规定的这个造成他人人身损害赔偿的免责条款无效，其实是两个不同的场景啊，不能完全套用。那么结合我们上面的分析呢，那他和同学之间达成的这个协议，其实就是有效的。所以在此啊，我们借助这个问题提醒我们的听友们啊，这个事前的人身损害免责条款是无效的，但是事后的免责它就是有效的。所以我们在协商处理赔偿事宜的时候，还是要考虑清楚，一旦我签了字了，免除了他对我的赔偿责任了，可能就难以反悔了，因为他也有一个诚实信用原则在的啊。所以大家对于协商处理人身损害赔偿事宜的时候，对于这个赔偿责任的免除也好，金额的确认好，大家还是。

0: 慎重一点。
1: 对对，但马律师呢是告诉大伙儿了，就事后签的是有效的，那事前的是无效的，
0: 对，
1: 对吧？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念在同学一场关系不错，愿意就不要去追究人家的责任，那怎么又反悔了呢？其实要看事情的原因啊。如果是真的是自己喝了点酒，回家路上不小心摔倒了，其实朋友也没有多大的过错，那这个时候你就凭良心了，
0: 对，
1: 这
0: 而
1: 个
0: 且，
1: 事情那怎么办？对不对？
0: 而且我是觉得，就是说，这就是刚才我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做任何决定时候还是要慎重的嘛。但是，一旦我慎重之后，理性情况下，我做出这样一个
1: 你
0: 决
1: 不
0: 定，
1: 要再反
0: 对，
1: 悔。
0: 不要琢磨了，这个事儿就翻篇儿。否则的话，你反复的去这个琢磨这个事情的话，你对自己也是一种折磨，对吧？啊，既然
1: 哎，
0: 我
1: 你这
0: 决
1: 个
0: 定
1: 说
0: 你
1: 的
0: 不了，
1: 太好了，对，你就是你签下了你就翻篇 了，你
0: 对。
1: 不要自己在心里这个过不去那个过不去，一方面又觉得有情义，一方面又觉得哎呀我拿不
0: 很
1: 到
0: 纠
1: 赔
0: 结，
1: 偿，对不对？而且呢，像类似于这样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够只看法条，就是凭人心，对吗？如果你看这个老同学组织了一场蛮辛苦的了，然后其实他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过程当中也没有劝酒啊，也没有干嘛的，也不是导致你这个的直接原因，对吧？那你就自己权衡一下，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这样做？哪怕我可以占着某个理，但是有没有点情义上的有点过分了，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事儿就翻篇了吧？你都签了好了 啊。好的，那马思奇律师今天因为刚才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给了我们很多启示。就组织者有时候也不能瞎组织啊。另外呢，你事先签免责也是没有用的，特别是出去旅游啊什么。我们以前也在节目里说过啊。那么另外呢，就是包括自己要。其实要对自己的行
0: 行
1: 为
0: 为要
1: 负
0: 负
1: 责
0: 责，
1: 任，对
0: 对，
1: 吗？你没有这个能力吧，有时候你就不要去做这个事儿。你没有这个，你不能喝吧，你也不要去。而
0: 对，
1: 且有的时候，如果和这事儿联系不到一起，仅仅是因为路面上的某个原因，那你追责的不应该是这一方，
0: 对，不能硬去把这个没有
1: 对
0: 关联性
1: 吧？
0: 的给它强
1: 你应
0: 关
1: 该
0: 联了，
1: 这个什么什么，因为路面的凹陷或者
0: 对，
1: 是什么，那么就是另一方的责任了。你赶紧去，该报警报警，该确认这个事情要确认下来啊。所以碰上问题呢，你也可以来咨询，是吧？马律师在这儿呢，也留一个您的联系方式。
0: 好的，那么在这里给大家留一个法律咨询热线啊，1381815-5915，再报一遍，1381815-5915，这也是我的微信号，欢迎大家呢来拨打热线或添加微信啊，进行咨询和交流。
1: 那听众朋友呢，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或者呢是通过小宇宙 APP，在上面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们后续会有节目的短音频发布在上头。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小窗，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时间再见了。
2: 和谐化解财产纷争。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

0: 产品。
1: 哦。
2: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首先来关心天气，本市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今天夜里转多云到阴，明天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小雨，东北风3到4级，沿江沿海地区4到5级，今天夜里都转偏北风3到4级，明天下午起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7度，明天最低气温21度，今天的相对湿度70%到95%。大家可以同步在第一财经 APP 直播专区，或者是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下载第一财经 APP 来回听我们每期的节目。马上来了解一下隔夜国际市场的最新收盘情况。美股3大指数24号收盘涨跌不一，截至收盘，道指上涨0.35%，创收盘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下跌0.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43%。欧洲3大股指24号涨跌不一，英国富时100指数上涨0.31%，法国 CAC 40指数上涨0.54%，德国 DAX 30指数下跌0.62%。国际油价24号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 WTI 原油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4.56%，收于每桶69.87美元。国际金价24号下跌 ，COMEX 黄金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3.21%，报每盎司4016.4美元 ；COMEX 白银期货当月连续合约下跌7.39%，报每盎司57.485美元。好，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接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国际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8: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日本共同社记者就中方拘留2名日本人一事提问。郭家坤表示，据了解，2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
9: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如果最终达成的美伊协议中包含针对航运或海事活动的任何形式的费用，这对他来说是不可接受的。
8: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此外，卢比奥再次强调，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应尽快进入伊朗开展工作。他表示，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是伊方做出的承诺，他们需要履行这一承诺。
9: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卡利巴夫说，这场战争给我们的人民造成了严重损失，但也表明，即使在最艰难情况下，人民的韧性和意志能粉碎侵略者的一切图谋。
8: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以色列第13频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一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9: 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法官丹尼斯·卡斯珀24号裁定，永久禁止特朗普政府实施其

0: 首份选举行政令中的大部分内容。该行政令要求选民在登记投票时提供公民身份文件证明，并规定邮寄选票若在选举日后送达，即使邮戳日期符合要求，也不得计票。法官表示，根据美国宪法，规范选举事务的权利属于各州和国会，而非总统，因此总统无权通过行政命令单方面修改相关选举规则。
1: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准备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但谈判应建立在四个基础之上，即2022年俄乌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俄美领导人2025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会晤时讨论的模式，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
0: 美国经济分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美国第一季度经常账户赤字扩大至2268亿美元，较去年第四季度修正后的2211亿美元扩大了58亿美元，增幅为2.6%，占 GDP 比重从2.8%微升至2.9%。美国一季度经常账赤字为2268.0亿美元，预估为赤字2150.0亿美元。
1: 在股市经历剧烈波动之际，韩国监管层对衍生品市场扩张的态度明显趋于谨慎，原定于6月29日推出的个股周度期权产品被临时叫停，显示监管机构开始重新评估短周期杠杆工具可能带来的市场风险。按照此前安排，韩国交易所计划为 SK 海力士、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和 LG 新能源四只股票推出周度期权合约，以满足投资者对更短期限衍生品工具不断增长的需求。
0: 俄罗斯议会昨天通过税法修正案，旨在缓解因乌克兰无人机持续袭击炼油厂导致日益严峻的燃油短缺问题，同时推出燃油进口补贴机制，补贴额度参照印度供货成本与油价设定，批准税收调整以应对燃料短缺。
1: 印度政府昨天表示，印度贸易部长将于6月25日至27日访问英国，为贸易协定生效做前置准备。
0: 印度央行昨天要求，对于面向客户或外部用户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应当实施额外的网络安全管控措施。银行在模型生命周期的任何阶段依赖第三方模型的，都需对该模型的产出结果负责。银行应确保所有模型均经过独立验证。银行不得使用任何损害消费者利益的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模型。
1: 欧洲央行预计，战争导致的油价上涨将在第一年内使欧元区 GDP 增长减少约0.4个百分点。目前油价上涨幅度大于乌克兰冲突后，但小于1990年代海湾战争期间。如果冲击持续时间更长，对经济增长的累积拖累可能会更大。与以往情况不同，影响预计将在全年逐步累积。
0: SK 海力士宣布计划在美国发行美国存托凭证，拟募资约45.45万亿韩元，约合294亿美元。此举将创下史上最大 ADR 发行规模纪录，也是全球 AI 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下资本市场又一里程碑式巨额融资。公司计划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预计7月10日开始交易，募集资金将用于在韩国新建芯片工厂及购置极紫外光刻设备。消息公布后 ，SK 海力士在首尔交易所的盘后股价上涨2.7%。
1: 高盛在最新研报中表示，人工智能投资热潮仍未见顶，但市场对其未来回报的定价正明显跑在宏观兑现之前。高盛认为 ，AI 行情的核心矛盾正在加剧，基本面依然强劲，但市场已经提前计入了过多未来收益。与1999年至2000年相比，当前发生极端纯估值泡沫的风险可能较低，但盈利泡沫的风险正在上升。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财经早点进入热搜采访。近年来，中国创新药研发能力持续提升，创新成果加速涌现，逐步从跟随创新向源头创新转变，并深度融入全球医药创新体系。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新领军者年会上，嘉宾围绕着中国创新药的发展、研发协同机制以及药物可及性等议题展开讨论。
4: 在论坛现场，多位嘉宾提到，中国已成为全球创新药研发的重要国家，越来越多创新成果正从中国走向世界。诺华集团董事会主席乔恩里表示
5: ：“China is the second operation in the world。
6: 中国是诺华在全球的第二大运营地，我们也是中国的第二大跨国药企。我们刚刚公布了一项重大计划，
7: 将投资6亿元，
6: 在海南建设新的放射性配套设施。
7: 我最兴奋的是，我们目前在中国开展了超过100项临床试验。
4: 从仿制药生产大国到如今的创新药强国，中国医药产业的角色正在发生转变。越来越多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研发体系，本土药企也开始参与国际竞争。创新能力提升的背后是科研、人才、资本和产业链的持续积累。中国生物制药首席执行长谢承润表示，未来将持续拓展全球合作，这不仅有助于本土市场发展，也将推动全球市场布局。
7: 目前创新药已经占到公司营收的 50% 以上，早期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约 6%， 现在已经超过 20%。 我们现在每年在研发上投入超过60亿元，未来将有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具备搭建全球研发管线的能力，通过各类国际合作打通全球销售渠道。我十分看好中国药企未来将逐步参与甚至主导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同步布局全球市场，搭建海内外互通的医药研发桥梁。
8: Then doing crossover bridging maybe to the globe.
4: 药物研发的每一次提速都意味着患者能够更早获得新的治疗机会，但论坛现场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并不是速度，而是可及性。对于患者而言，一款药物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能否进入医疗体系，能否负担得起，能否覆盖更多人群，决定了创新成果最终能够释放多大价值。乔恩李说，
7: 对于病患来说，医药可及性是一个跨学科问题，需要创新者、政府部门、医院以及医药企业等多方协同合作，也包括公共卫生体系共同参与，推动整个体系围绕患者进行设计，确保新技术能够真正触达患者。
4: 从肿瘤治疗到罕见病治疗，中国创新药不断实现突破。如何将更多治疗方案和药物推向全球市场？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任明辉说，
9: I think because there's such great progress.
7: 中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展源于长期持续投入，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可以一蹴而就复制的。其次，需要有强有力的监管体系。第三是人才问题，需要长期稳定的人才队伍建设，不能依靠短期投入完成。同时，中国拥有14亿人口的超大市场，并具备从原材料到终端产品的完整制造体系。对于其他规模较小的国家，需要找到自身优势，才能在区域乃至全球建立共享资源体系。
9: Pools of global source community.
3: 继续来关注新闻。商务部等部门近日发布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相关政策，聚焦汽车流通消费和后市场等环节。其中全国40个城市入选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名单，将推动各地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0: 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的40个城市名单覆盖了全国各地，将结合每个城市的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针对汽车流通消费不合理限制等等堵点问题，完善改革创新的举措。浙江省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介绍，浙江杭州的重点改革创新方向是优化汽车限购，建设汽车流通消费综合改革承载区，
11: 大力开展汽车以旧换新，配套出台杭州新车促消费政策，已经累计投入超百亿元资金扩大汽车消费。杭州呢，已经成为全球第四个新能源汽车推广规模超百万的城市。
10: 四川省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则介绍，四川成都则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和二手车流通为改革重点。
12: 目前成都的二手车年交易量在80万辆以上，搭建检测评估服务平台，推动检测报告赴任，还将探索二手车经营主体分类管理模式，营造交易规范、质量可靠的二手车市场环境。
10: 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
13: 支持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经上级授权，可在地方事权范围内大胆改革创新。比如支持试点城市研究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10: 此外，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政策共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 消费带动超过800万辆老旧汽车报废回收。

0: 于是钢材、铝材等近千万吨的再生资源实现循环利用。
1: 指导各地持续提升兑付效率，让补贴资金高效直达消费者，迭代升级以旧换新信息系统，进一步便利补贴申领和审核。
2: 近日，商务部等九部门还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提出17项政策举措。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系列服务交易活动，涵盖汽车养护、改装、租赁、保险等多个领域。措施将会带来哪些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这17条举措包括规范有序发展汽车改装，支持发展房车露营产业，培育传统经典车新业态，优化汽车维修和保险服务供给，积极发展汽车赛事运动，推动动汽车租赁创新融合发展等方面。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相关举措将破除汽车后市场行业发展障碍，扩展消费场景，优化服务供给。
3: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外，政策提出扩展消费场景，将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还要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健全完善机动车维修信息管理制度，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提升车险保障能力和服务水平等。
3: 全球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占比达到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的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
2: 2026世界移动通信大会昨天起到26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全面聚焦 6G、移动 AI、 具身智能、卫星通信等前沿领域。现场还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每一个具身智能自如运转的背后，都是对通信网络提出的高要求。我们来听上海台记者盛晨贤的报道。
4: 立正之后准备起脚，漂亮，后脚有力的去击出，但是呢是被对手呢精准的去防住。
5: 世界杯激战正酣，在 N4 馆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形机器人点球大战吸引了8家具身智能企业率领硅基球员同场竞技。比赛全程无遥控、无预设轨迹。观众李先生说，这个考验的是机器人的视觉识别和自主决策能力。
6: 如果他识别不到的话，他就没办法做出来这个动作，而且也踢不准。
5: 比赛中，有的机器人踢出完美点球，角度刁钻，也有机器人摇头晃脑，左右找球。参赛队伍之一机械一电的工程师狄守兵信心满满。
7: 我们使用自研的一些大模型去训练，然后从实验室到现在也有半年多的时间了，他现在踢球的胜率已经很高了，
6: 10个球里面
7: 7-8个吧。
5: 不仅是机器人能够让手机告别实体 SIM 卡的 eSIM 技术，也在和 AI 紧密配合，支撑 AI 眼镜、 AI 玩具等智能终端的同时，也成为了 token 经济的重要入口。中国移动新生科技市场经理薛源介绍，当天首发的 139 AI eSIM 多生态智能服务体系实现了运营商码号及大模型账号，让智能设备开机即联网，联网即智能。
8: 在智能家居场景，原来的语言交互能力的话，可能只是指令型的，比如说我说调高温度、调低温度。但是呢，因为有了大模型的意图识别能力，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到家里，比如说今天真热，那我们的空调就可以自动的打开，去把这个温度降低。目前已经大概有50多款终端设备集成了我们 AI eSIM 功能。
5: 即便不购买新的 AI 设备，今后拿起手机打个电话也能享受 AI 带来的便利。新推出的 AI 加新通信功能可以实现通话过程中的 AI 降噪、通话字幕、智能翻译功能，直接在拨号页面上显示。 AI 防诈功能可以实时监测高危话术，发现风险后通过弹窗向接电话的用户进行实时预警。产品经理张浩宇介绍，
9: 最大的一个迭代升级的点就是在于，就是我们的用户不需要去安装任何的一些这个 APP， 也不需要进行任何复杂的一些设置和操作。像这个 AI 反诈，然后通话可视菜单、通话字幕这些功能的话呢，我们预计是在下个月就可以给大家见面了。
5: 近期工信部已正式批复6GHz 频段用于 6G 建设，意味着国内 6G 技术走出实验室，迈入实地测试的新阶段。展会现场首次开设了 6G 专区、 6G 超级上行、确定性时延、群组连接、边缘内生算力等前沿技术都在现场的机器人产线中得到展示。中国移动董事长陈中岳表示，在智能时代，网络要处理的不仅是数据流，更是承载知识解决问题的智能流。
10: 过去手机作为离身智能，延伸了我们的认知，当下人心机器人、穿戴式设备等具身智能正在延伸我们的感官与肢体，未来人机共生的内生智能将深度融入生产生活每一个场景，汇集我们每一类人群。
5: 以上由记者盛晨贤报道。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2: 欢迎收听爱印财经公益课堂，
13: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4: 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顾雨佳。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四个平台直播，同步分享我11年看盘的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每天告诉你哪些机会可以重点关注以及具体的选股思路。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汇证大咖说，我是顾雨佳。这一次权重歇脚不是单纯的资金行为，是国内顶层政策和指数规则双重驱动，也是普通人最容易把握的小盘主线。近期呢，上交所、深交所同步发布年终指数调样，6月12号、15号分批生效。本次各大指数一共调出57只传统金融、地产、消费权重，调入全部是半导体设备、工业机器人、储能、零部件、专精特新的小盘股。同时呢，工信部6月9号官宣新一轮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融资贴息政策，单户最高贴息300万，直接降低中小科创企业财务成本。对比海外恒生科技指数同步调入两家国内 AI 大模型中小市值企业，海外资金开始认可国内硬科技小票的价值，内外政策形成共振。之前两年市场炒龙头，强者恒强，逻辑是行业出清，现在行业出清完成，细分二线中小龙头开始抢占市场份额。那么给大家明确三条政策向小盘主线。第一是半导体设备，避开千亿市值芯片龙头，选择50到120亿市值配套零部件企业。第二，工业自动化细分传感器小盘股。第三，跨境电商配套物流中小服务商。避雷要点，蹭 AI 算日热点，没有真实政策业绩订单落地的伪专精特金小票，近期已经批量补跌，本轮政策红利持续走强，至少延续到3季度，适合中长线布局。每个交易日晚上10点到11点，我都会在小红书、视频号、快手同步直播，分享我11年看盘思路和经验。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我们每个交易日晚上不见不散。记住，小红书、视频号、快手都可以关注我的账号小佳说财，您在股市上的操作困惑都可以在我的直播间得到解答。汇证财经提醒您，以上观点仅供参考，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5: 科技创新 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16: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5: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

0: 性增长机遇。
1: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熊长有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3: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财经早点，我是李阳，每天的财富生活从财经早点开始。财经快讯权益发布，下面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宏观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14: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李强指出，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有利于提升进口国的经济效益和居民福利。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进口各国更多优质产品，同各方通过做大贸易蛋糕的方式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完备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良好创新生态形成的综合优势，来自于企业长期不懈的拼搏投入。中国的产业补贴严格遵守世贸组织规则，是公平普惠的，坚持对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15: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深度赋能关键行业领域。试点工作将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率先开展独立专网建设工作。
14: 财政部昨天表示，五月全国共销售彩票528.63亿元，同比减少41.72亿元，下降7.3%，主要是世界杯前有关足球赛事活动减少，以及即开型彩票销售冲高回落影响。一至五月，全国共销售彩票2508.96亿元，同比减少124.76亿元，下降4.7%。
15: 商务部昨天决定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举报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出口战略矿产两用物项的行为。
14: 能源局昨天表示，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私人充电设施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
15: 广电总局昨天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支持外向型微短剧创作生产和传播，为境外主创人员参与微短剧创作提供便利，支持优秀微短剧境内外同步播出，鼓励和支持微短剧行业开展平等互利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14: 中指院昨天表示，上半年

0: 核心城市二手房挂牌量整体趋稳，价格跌幅持续收窄，上海二手住宅价格已连续数月环比上涨，部分核心城市市场活跃度和市场预期有所改善。相比之下，新房市场表现更趋分化，一线及部分核心二线城市在优质改善项目带动下成交有所回升，但市场热度仍主要集中于区位优势突出、产品品质较高的项目。
1: 十五五期间，双一流高校本科扩招总量将超10万人。2026年就有众多优质本科高校集中扩招，力争增加2万人。扩招名额将投向国家紧缺急需领域 ，AI 智能类成新增专业风口。不少学校扩容了机器人工程、未来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相关专业，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工科专业也持续扩容。集成电路、半导体、新材料、低空技术、储能电器等成为扩招重点。
0: 23号在德国汉堡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城位列榜首。这是自2017年神威太湖之光以后，中国超算再次登顶榜单。除凌城外，跻身榜单前五名的依次是美国超算酋长岩、前沿、极光和德国超算朱比特。
2: 打开全球视野，解读财经热点。热搜采访，
3: 热搜采访继续来关注新闻。过去一年，长三角沪苏浙皖四地公安机关深入推进人才落户、全程网办、高速路网、排毒保畅等便民惠企实施项目，围绕着防控风险隐患、打击违法犯罪、优化营商环境等重点领域，依托新智战斗力赋能，持续迭代升级跨区域现代警务协作体系。来听报道。
4: 道路交通是长三角一体化的基础支撑，以吉六零分京道口为例，日均车流达到50000辆次，是全国最繁忙的高速公路道口之一。松江公安分局交管支队沪昆高速公路公安检查站副站长朱超举例说，进入夏天，气候多变，当道口前后的沪浙交界区域被浓雾笼罩或突降大暴雨时，两地警方协同微信群就会发出实时预警，管制方案分流指令在后台同步生成，将可能引发的事故及拥堵影响提前化解。
5: 每个月呢，我们都会在分京服务区啊召开会议，商讨近期重点工作的部署情况。一旦审界区域啊发生栈道的事故、抛锚需要长时间处理的突发情况，两地交警啊互派预警车至缓行车辆的尾部进行动态的预警，如果缓行距离过长的，还将启动远端的诱导。
4: 依托长三角区域警务一体化协作机制，自去年国庆起，四地交管部门推进联勤协同，在8条高速部署无人机跨省巡飞，打通省际交通指挥链路。数据显示，今年春运长三角区域拥堵预警量同比减少近20%，在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协作机制也以更具体的形式落地。目前沪苏浙毗邻区域已建成50多个跨区域3所联动矛盾纠纷调解站和40个景区调解点位，今年以来累计调处跨省疑难矛盾纠纷60多起。金山公安分局廊下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副主任吴学伟说，3所联动不仅解决矛盾纠纷，更强化了跨区域居民的情感联系。
6: 广城的老百姓在廊下这边发生纠纷，他们可能不相信我们这边的调解工作，通过邀请广城的警方一起介入，能够妥善的帮他们把这个矛盾纠纷给解决掉。
4: 这套跨区域协同联动机制也有效破解了打击流窜作案的治理难题。不久前，一名故意伤害嫌疑人驾车从江苏逃窜至上海，上海警方联动江苏警方实时追踪轨迹，1小时内就将嫌疑人拦截。徐女士到青浦警方报警称，办事途中把手机掉了。民警调阅公共视频看到，一男子捡走手机往周庄方向离去，周庄派出所很快确定男子身份，徐女士当晚就顺利取回了手机。
7: 后面把手机拿回来了。
8: 你们太厉害了，点赞点赞。
4: 以一线赋能数字化平台为载体，目前长三角已搭建起四地加铁路数字化指挥网络，形成一地发案全域响应处置模式。青浦公安分局朱家角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副主任林晨介绍，
9: 我们三地呢建立了一个视频信息的互联互通，目前呢可以将吴江和嘉善的所有的视频信息接入到我们联合指挥室，可以做到一键上墙、一键调阅。比如说有人员走失，可以非常方便跟吴江和嘉善联动，快速的找到失踪人员。
4: 以上由记者刘婷报道。
3: 第23届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昨天官宣定档，将于7月31号到8月3号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举办，门票7月8号起开售。这个盛夏，上海还将启幕第二届国际游戏动漫月，再次点亮全城次元盛宴。来听报道。
10: 在惊吓的 ChinaJoy， 游戏动漫爱好者又将幸福感爆棚。一环、名将杀等备受瞩目的游戏新品都将悉数亮相，500多家厂商将带来上千款游戏的线下试玩，其中遗忘之海、代号对决等都属首次开放。主办方上海汉威信恒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万方玉透露，这里不乏许多精彩的独立游戏。
11: 规模是近几年来是一个比较高的点，除了大作以外，我们更多在覆盖一些独立游戏的这些产品，能把他们和玩家之间能有一个交流沟通的场景。
10: 上新的不止作品，还有交互方式。本届 ChinaJoy 的主题定为与 AI 同游，在全新推出的创新游戏体验场展区，汇聚起 AI NPC、 互动叙事、 AI 陪伴等前沿游戏产品，让玩家沉浸体验 AI 与游戏的深度融合。游戏爱好者小李直呼非常期待。
12: 把 AI 放游戏里，有些游戏是挺适合这种形式，可以有不重复的游戏游玩体验。
10: 现在距离 ChinaJoy 开幕还有一个多月，但上海的二次元浓度一直保持高位。比如这位小李是北方游客，特地为二次元奔赴上海。记者在静安大悦城碰到他时，他正在挑选谷子，也就是买二次元周边商品。整座商场也被打造成痛楼般热热闹闹，不少年轻人精心打扮在这里为热爱买单。
13: 平时我们会出 cos 的频率高吗？
14: 大概一周2-3次，会有出团片啊那种。觉得上海对二次元的接受度和认可会更高一点，更包容在他们眼中的奇装异服。
15: 对啊，所有人都跟你一样都很热爱这个二次元这件事，所以都可以聊得到一块儿。
16: 上海这些人其实挺支持二次元的，而且这边二次元氛围也很多。
10: 谷子快跑品牌负责人原子说，正是这样顶尖的二次元消费市场成为他们不久前将首家旗舰店落地于此的重要原因。
17: 大家会更愿意的在这边聚集，我们希望这里能够成为我们所有其他全国店铺的一个展示平台，所有的最新的货品，然后最全的 IP 都能够在这个店铺里面陈列。
10: 产业的聚集、政策的滋养、包容的氛围等，已让来上海找二次元同好成为日常，且常常有迭代，时时有惊喜。这个暑假，上海还将举办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市委宣传部文化改革处网络出版处处长陆以威介绍，将通过构建展、演、赛、玩、购一体化多元体系，打造真正属于年轻人的城市盛会。
18: 创新推出魔都次元生活通行证2.0，联动全市核心商圈、会场周边的酒店、餐饮等多元场景，举办次元主题花车巡游、布设通车、痛传机等100余个城市打卡点，吸引全球游戏动漫爱好者相聚上海，体验动漫游戏行业与城市文化的多元融合。
10: 以上由记者杨丽轩、杨波雅报道。
3: 长期以来 APP 开屏广告高、灵敏、摇一摇自动跳转功能是饱受广大用户的诟病，尤其是导航软件相关广告存在着突出行车安全隐患，无处不在的开屏广告就像是牛皮癣，任你是普通用户还是 VIP 都得忍受。而这两天相关的话题也是登顶网络热搜。来听报道。
0: 事件的导火索是在近日，一位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博主发视频吐槽，在驾驶过程中因路面颠簸意外触发了导航 APP 开屏的摇一摇跳转机制，导致手机页面瞬间切至第三方电商平台，险些引发交通事故。这一事件迅速引发大量驾驶员共鸣，直指不能拿人命去换广告转化率，
19: 差点找命，差点让你们干没。你们一个地图软件点开来先跳5-10秒广告，你们把司机的安全放在哪里？
20: 那天也是下着暴雨，我快要下高速了，我就喊 Hey Siri 打开 地图，哎，他弹个广告，我都还没碰到手机呢，车一震，他啪嗒跳第三方平台，我正准备变道下高速，我手忙脚乱的变道，差点被后面的卡车撞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其实这样的情况已经发生很多次了，只是这次真的很危险，我相信很多其他的司机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0: 事件发生后在网上迅速发酵，众多车主留言分享同类糟心经历，导航软件违规弹窗、无门槛自动跳转的安全问题引发全民讨论。值得一提的是，在监管层面，工信部此前已针对 APP 弹窗乱象开展常态化治理。近期工信部通报31款 APP 及 SDK 存在侵害用户权益问题，核心违规行为包含弹窗点击、滑动无规则乱跳转、多款影音工具类软件均存在高灵敏摇一摇广告、轻微晃动手机即可强制跳转第三方应用，严重干扰正常使用。结合618电商大促期间弹窗广告乱象增多、导航软件广告暴露行车安全隐患等情况，工信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组织互联网平台、智能终端企业召开专题规范会议，相关内容已通过工信微报官方渠道对外发布。会议明确多项硬性整改要求，全面规范 APP 信息窗口展示规则，严禁设置各类违规弹窗、高灵敏度诱导跳转窗口，企业立即开展全品类弹窗自查自纠，对所有上线、待上线广告弹窗样式逐一复核，搭建长效线上巡查机制，第一时间下线不合规弹窗、跳转广告，完善内部合规审核制度，从源头约束广告投放行为，切实保障用户操作自主权与使用安全。工信部同步明确后续监管举措，将持续常态化抽检监测各类 APP 弹窗，对整改不到位、反复出现违规跳转行为的企业，采取约谈、公开通报、应用下架等分级处置措施，持续压实平台主体责任。就在昨晚，很多网友打开自己常用的一些主流 APP 后，突然发现让人讨厌的开屏广告集体消失了，相关话题的热搜也很快登顶微博热搜。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与安全考量下，叠加工信部近期持续整治 APP 违规诱导跳转乱象的要求，各大平台也连夜进行了紧急调整。网友纷纷表示，太好了，终于不用再条条大路通京东淘宝了，开屏广告没了，流畅了不少。但也有人认为，以前好像也发生过这种情况，但是只是暂时性关闭过一阵子就恢复原状，不知道这次能坚持多久。这波久违的清爽体验并非平台良心发现，而是一场由行车安全隐患直接倒逼的行业紧急整改。地图本该是探索世界的眼睛，而非塞满广告的牛皮癣。当开屏广告的摇一摇变成了挠一挠，相关方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技术创新的边界是尊重，商业变现的底线是体验。任何以牺牲用户确定性、安全感和便利性为代价的营收，都是竭泽而渔。在流量焦虑的时代，与其绞尽脑汁在入口处拦路抢劫，不如沉下心来在服务中深耕细作。毕竟，用户打开地图是为了寻找方向，而不是为了接收迷路的干扰。我们也期待监管的进一步细化，也呼吁从业者重拾科技向善的初心，让地图回归精准与纯粹的底色。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回顾隔夜市场，开盘提前导览，投资早课。
3: 财经早点来到投资早课，首先来回顾昨天 A 股市场的表现。 A 股三大股指昨天是集体低开，早盘弱势震荡，午前走高，午后深成指、创指携手上攻，但个股依旧是呈现普跌态势。截至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11%，报4110.81点；深证成指上涨1.24%，报16051.32点；创业板指涨1.51%，报4251.42点。从盘面上来看，半导体产业链爆发，先进封装、光刻机、存储器方向领涨，金融、煤炭、大消费板块跌幅靠前。好，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共同关注一组证券资讯，来听数字主播的播报。
0: 香港证监会昨天表示，港股通日均成交额按年月升84%至1241亿元，占香港市场成交额的百分比创下24%的新高。就沪深股通而言，自推出以来流入内地股票的累计资金已达1.47万亿元，再次印证香港作为内地门户的关键角色。此外，沪深股通的平均成交额在去年占内地市场成交额的6.3%。
1: 研发投入连年攀高，专精特新验证城市，资本传导路径日益畅通，新三板市场正呈现出一幅创新驱动与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的生动图景。 记者日前从全国股转公司方面获悉，2025年新三板挂牌公司合计研发投入达643.81亿元，研发投入量质提升正加速转化为企业的业绩增长与资本价值，新三板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发展的平台功能持续增强，助推一批专注细分领域的专精特新企业加速成长。
0: 六月下旬 A 股正被一场红包雨密集击中，数据显示，截至6月23日，已有2783家上市公司实施2025年报现金分红。贵州茅台每手派现2802.42元，吉比特700元，宁德时代695.70元，持有一手贵州茅台即可获得约2800元现金回报。
1: A 股上市公司数据资源入表的数量和金额均增长，但是板块出现分化，主板公司占据主导地位，科创板与创业板企业参与度相对较低。6月24日，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发布的《中国企业数据资产入表情况跟踪报告》2025年年度报告显示，上市公司入表数量和金额均增长，非上市公司入表增速放缓。
0: 近期 A 股科技板块持续上涨，重仓 AI 算力等方向的基金产品净值水涨船高。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基金公司已在年初通过自购方式布局，浮盈丰厚。比如今年1月财通基金自购的财通成长优选 A， 如果持有至今，收益率将突破140%。今年2月，融通基金成立发起是新基融通科技甄选 A， 目前收益已翻倍，基金公司原始投入的1000万元已通过浮盈回本。
1: 6月24日，科创板新股珍宝科技拉升涨超1200%，较开盘涨幅达30%，触发临停，成为年内第二只首日10倍股。截至收盘，换手率超75%，成交额近100亿元，单签浮盈超27万元。
0: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国内公募基金整体净值规模达39.48万亿元，再次刷新历史峰值。但与总量扩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年新基金发行整体放缓，年内合计募资规模不足2021年同期的一半，更鲜有百亿元级爆款权益产品。一升一降的反差，折射出公募行业告别了冲规模赚快钱的旧路径，转向追求持有人长期利益。
1: 全市场已有250只货币基金7日年化收益率跌破1%关口，收益水平处于历史低位。受此影响，6月以来已有超100只货币基金因收益率不达标触发合同条款，被动下调管理费率，相关调整次数累计达181次。
0: 6月24日，现货白银较1月高点回落超50%，跌破60美元每盎司，创2025年12月以来新低，6月累跌超19%。现货黄金跌破4000美元每盎司，为2025年11月以来首次，较今年1月创下的历史高点已累计回落近30%。
1: 面对金价的持续震荡，不少消费者的心态变得更为保守，大家普遍抱着买涨不买跌的心理，希望等待金价进一步回调后再出手。往年6月是金饰销售淡季，但目前婚庆类订单明显回暖，带动部分商家整体销售额同比上涨。此外，近期水贝市场的大额订单明显增多，无论是投资金条还是为婚嫁一次性采购10万元黄金的消费者，都比往年同期有所增加。
0: 昨天，国产大模型头部产品 AI 助手豆包正式推出专业版以及对应的收费方案，引发多方关注。根据权益额度不同，套餐价格从每个月68元到500元不等，同时免费用户的日常使用不受影响。豆包专业版是基于最新的豆包2.1系列大模型，接入全新办公任务模式，支持操作本地电脑，内置办公套件，还可用于图片视频设计，生成分享应用网站，整体模型性能有所提升。早在上个月，豆包就已经更新了一则付费版本服务声明，这次正式推出方案，也让付费的靴子终于落了地。
1: 6月24日晚，长电科技发布公告称，为进一步加快高端先进封装产能的战略布局，拟通过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在上海临港东方新港万祥工业园投资建设高端先进封测工厂。该项目总投资为78亿元，其中拟设立子公司的注册资本预计为40亿元，38亿元的项目资金将由拟设立的项目实施公司自筹。
0: 6月24日晚，中创环保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近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张洪亮的书面辞职报告。张洪亮因涉嫌刑事犯罪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无法正常履职，故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董事长及董事会下属各专门委员会担任的全部职务，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张洪亮的原定任期至2027年9月5日止。
1: 云种科技6月20日

0: 4日晚公告，公司控股子公司池州云种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拟设立项目公司池州云池电子有限公司为实施主体。池州云种拟与皖江江南新兴产业集中区管委会签署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生产项目招商协议书，拟投资高性能多层片式陶瓷电容器生产项目。
1: 做财富生活有心人，财经新闻。
2: 你好，我是韩欣。近日，私募大佬杨东的2026年半年投资汇报在网络流传。杨东是百亿私募宁泉资产的创始人，作为前几年调整行情中少数几乎没有回撤的主动权益机构，杨东创立的宁泉资产一直以价值投资、理性投资、长期投资为标签，但在过去半年的极致结构性行情中，宁泉资产表现不够亮眼。宁泉资产在致持有人的公开信开头就对投资者进行了道歉。杨东解释说，六月份里市场资金都被虹吸到了热门主题股票的炒作上，导致非主题股票现在似乎都被抛弃了，也因此宁泉在今年六月份遭遇了产品成立以来最大的挑战，回撤幅度和在熊市中的最大回撤都差不多了，这是以往牛市从没有发生的事情。那对于这轮科技股牛市，宁泉资产表示啊，每个行业都有景气的时候，类比前些年的新能源，教训历历在目，每次呢都有人强调这次不一样，但周期的韵律一直都在，韧性的基本规律从来没有改变。那这次泡沫是全球性质的，目前已经属于超大型泡沫， A 股大量热门股票未来极有可能跌掉80%乃至90%以上，我们不敢再参与了，我们担心崩溃的时点不会很远了。股价崩溃并不需要等到需求放缓或者供给大量涌现，仅仅股价过度透支就足以引发崩溃。就在两天前，半夏投资创始人李蓓也发表了公开信，解释净值下撤，并喊话警惕 AI 泡沫。在6月15号到6月18号，半夏稳健混合宏观对冲基金净值周跌幅达到 15.03%， 单位净值从6月12号的 6.594 元降至 5.603 元，这也是这个私募基金成立以来的最大周跌幅。李蓓表示，基金净值显著回调，因为能源、地产、消费、建材四个方向的权益持仓都大跌。在他看来， AI 泡沫破裂的触发条件已经出现了。我们以 Anthropic 的 ARR 为代表，最下游的模型公司收入增速显著放缓，到年底大概率会显著低于之前市场的乐观预期，后续资本开支预期的下行是大概率的。杨东、李蓓都是私募行业知名人士，从公募行业来看，产品业绩也出现了明显分化。数据显示，截至6月22号，全市场主动权益类基金里，今年以来收益率翻倍的数量已飙升到了近百只，账面赚钱效应看似触手可及，部分基金经理旗下产品半年收益轻松突破 150%。 然而全市场一半以上的主动权益类产品年内收益连 11% 都不到，超过三成产品仍然处于亏损状态，部分重仓消费、航空的基金跌幅甚至达到了 30% 左右。基金业绩冰火两重天，对于后市各方分歧极大。从短期行情来看，分析普遍认为，之前 AI 半导体赛道持续走强，大量短线资金集中涌入，板块交易拥挤度持续走高，积累了丰富获利盘，在外盘利空催化下，资金形成一致性抛售，程序化交易短线止损盘集中涌出，因此啊，短期内高位拥挤的科技标的波动或将持续。经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刚表示啊，中报将是科技行情从拔估值向看业绩切换的分水岭，业绩正尾的伪成长标的需果断剔除。好，更多财经热点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每天头条推送哦。
3: 新政策，新动向，财经真知识，你知我也知。一财之道，今日开讲。
4: 你好，这里是一财之道之一财帮你问专栏，我是严丹。有会员同学提问说，铝电解电容未来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第一呢，产品走向高端固态化， AI 算力升级倒逼技术迭代，如今的 GPU 功耗持续走高，那么传统的液态电容无法适配高端服务器供电， MLPC 渗透率将会持续提升，行业

0: 主攻小型耐高温长寿命型号。同时呢，上游高端电解质、高压铝箔国产化提速，打破日本原料垄断，规避原材料涨价风险，补齐产业链短板。这是第一。第二呢，下游需求彻底转型，新增量聚焦两大黄金赛道。以往呢，行业靠家电、手机这些消费电子增收，那未来呢，核心增量来自 AI 算力以及新能源。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就是行业格局重塑，国产替代进入到加速期。目前的日系厂商主动剥离低端民用产能，深耕高毛利算力车规、高端电容，溢价能力极强。最近尼基康涨价呢，就是龙头话语权的体现。国内电容企业、特种植企业技术已经实现突破，陆续进入到英伟达头部电源供应链，进口替代空间充足。整体来看呢，行业暂时没有颠覆性的替代元器件，铝电解电容稳压地位不可替代。行业五年年均增速4.7%，高端算力电容增速远超行业均值，叠加原材料产能建设周期1到2年，短期产能难以放量，行业涨价景气度具备持续性。好，那么 A 股市场上具体有哪些公司和铝电解电容有关呢？欢迎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回复电容，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我是严丹，再见，别忘了是回复电容两个字。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稍事休息，整点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3: 咔咔咔，说你呢，怎么不按剧本来呢？
4: 可是按剧本一买就亏呀。
5: 在投资路上还真的没有完全相同的剧本。
1: 第一财经广播全天8小时投资交易节目，为您答疑解惑。交易上午9点至12点，下午13点至16点，交易进行时紧跟盘面热点，深度解读股市、期市、汇市等热门投资品种。
5: 王牌节目《股市大家谈》迎来焕新升级，论战激烈，观点独到，建立科学的投资理念，打造系统化的投资框架。
1: 学好方法，不按剧本也能轻松投资。
5: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6: 我的爱车不畏路途艰险，带我领略沿途的美景。
7: 我的爱车无需点滴油耗，更不用实时充电，
8: 生日里程76000公里。
7: 我的爱车，我的双脚，少开一天车，多走一里路。
1: 节能减排，始于足下。
9: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9: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9: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0: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
11: 请记好。